0: 现在关键是子弹严重不足。
1: 不过您放心，我们绝不后退一步。
2: 这就是精神，我们滇军靠的就是这股的精神。
3: 报告，李座，敌人又开始进攻了，陈团长被炮火击中牺牲了。
0: 司令，我剩下的三名团长都不在了，前面不能没人指挥啊，我这就赶回去。
2: 老马，都保重。
0: 司令放心，这次云南起义全体官兵期待已久，
1: 你就看我怎么杀敌吧。
2: 马上去传达我的命令，从现在开始我的指挥所就在跑马山。

0: 吃不消了才放了我。战斗情况怎么样？
1: 哦，番天喜在跑马山亲自指挥滇军，经过一天一夜的激战，没剩几个人了。我们准备再次发动攻击，将其消灭。但出现一个突发情况，我们有些犹豫。
0: 什么突发情况？
1: 我们的左翼26军突然停止攻击，撤出战斗，就剩我们第8军了。
0: 于承万这个老狐狸，他是被卢汉说动了，我们不要管他，把所有兵力调上来。卢汉投共，范天喜是首恶，我要消灭滇军，拿下跑马山和范天喜的人头，明白吗？

0: 我们再坚持两三天，解放军的大部队增援就到了。能坚持两三天，只有一个办法：炸掉敌人的炮兵阵地。兄弟们，集中所有的手榴弹！
1: 是！
2: 啊！走！

0: 卢主席，重庆几点？邓小平已下令解放军杨勇兵团星夜兼程，很快就可以到达。解放军编纵部队李昆明也不远了。
1: 太好了，把这个喜讯马上通报全军。
2: 是，

0: 军座，我们已经占领跑马滩侧翼山坡，但是敌军没有退，
1: 命令士兵不能停止。

0: 作器，乘胜追击，彻底打垮敌人。
1: 是。
0: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哪儿来的这么多炮弹？是不是敌军的援军到了？
2: 报告，军总，不是敌军，是解放军。解放军大部队到了，我们被包围了。
0: 部下的俘虏，赶快换士兵的服装，躺在地上装死。徐蚌会战，我就是这么逃命的。快！
2: 是。

0: 我们又见面了。是，谁没想到，只用了3年多的时间，新中国就成立了。
1: 是啊，大刚，现在是我们解放军的师长了。<笑>
0: 我们从东北打到华南，终于回到云南了。云南的解放和你的贡献是分不开的。我们这些人都得感谢你啊。
1: 报告。嗯，
2: 首长，北京电报。
0: 你不能参加云南解放的庆祝了。北京方面让我转告云雀，速回广州，有更新、更重要的任务等待他去完成。那好，我就不进城了。经转告如汉，我感谢的是云南获得了新生。一经转告他，我会全力完成任务。

0: 这就是他的传奇，也是我的故事，更是云南从30年代到解放的历程。云南是一个有着光荣传统的地方，今后必将发扬光大。我要祝福我们的祖国，它今天是如此强大，就不会再遭受外辱和强权的侵略和欺凌。过去那耻辱的一幕永远不会再重演了。
1: 欢迎收看秋日男装专场，我们带来了金马影帝品牌应季的行政风夹克，人靠衣装，好的衣服是我们的无形的名片，帮我们呀增光添彩。特别是每一位叔叔朋友们，但凡你年纪稍长一些，越穿行政风它是越有味道的，经典永不过时的。而且你看越上岁数的男士，你看穿起来特别有男人味儿。而且我相信啊，哪怕您说我出席正式场合了，跟朋友吃饭了，哪怕您出去逛个街，大家都会高看您两眼。这是咱们行政风夹克的魅力所在啊！
2: 其实男士朋友们不在于衣服多，但是要经典，在于我只要有场合我能穿得出去。所以啊，我们也是联合到了金马影帝品牌，是源头厂家。金马影帝品牌造就男士朋友们的着装典范，深耕服装行业多年，而且专注为当代的精英男士们打造兼具质感、气场、舒适度的全场景服饰。我们金马影帝品牌2026年的秋款男士的行政夹克，我们有黑色的

0: 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
1: 每一件成衣都会有到专柜的掉价牌，金马影帝大品牌，每一件服装单件的参考价格1280块钱。
0: 但是在今天2026年的秋款上市，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我给大家做到了199块钱，但是还没结束呢，前100位打进来再减100块钱，直接做到了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下单吧。
1: 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我个人非常的喜欢，是咱们衣柜当中的刚需。而且您看我们这件服装啊，它其实非常的简单，没有一些花哨的设计。但是我们都知道，对于男装而言，越简单的服装制作起来它是越考究的。为什么呢？因为越简单的服装，对于版型啊、面料啊、做工啊，又更加的挑剔。360度，咱们看看，没有任何花哨的设计，金马影帝品牌，咱们每一处细节都非常考究的，有版有型的，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穿出气场。我相信您到各种场合穿咱们这行政风的夹克，底气自信十足，嗓门都要比平时要亮很多。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为什么说这么有板有型的啊？就是归功于咱们好的面料了。咱们高档男装，高档面料，垂顺好打理，而且您看我们上面呢会带有一点点的光泽，非常有质感，摸起来非常的柔软亲肤，这是咱们高档男装的一个体现。而同样您看咱们这个版型方面，您看我们这个翻领设计也是非常考究的，就是这个领子呀，你要太宽了就显老气了，太窄了呢太活跃太年轻。但是你看我们这个宽窄是适中的，而且咱们这个你看虽然是翻领啊，我们都用到多层面料做一个加固了，
0: 挺阔、
1: 啊、对，这个领子是非常挺过有型的。哪怕您说我经过水洗机洗之后是吧，我经常穿，我穿个一两年它都是不会变得软塌塌，不易变形的。这是咱们高档服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再来您看我肩膀这个部分也是非常有型的，因为在咱们整个肩部这个里面呢，我们用了一点点的海绵垫肩，所以说哪怕你说我有些溜肩的都能穿出好身材。而且咱们这个肩线呀，包括在整个大臂这个走线，你看我们这个做工细密工整啊，这是咱们大品牌细节之处非常考究的。而且您看在我们的左右两侧啊，都有两个斜插的口袋，非常深，空间是很大的，哪怕咱们出门不带包了，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钱包啊也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再来呢，用到经典的拉链的设计啊，金属拉链越用越顺滑，这是咱们大品牌每一处的细节做工都是无可挑剔的。看一看我们的里衬，有的衣服外面看起来不错，里面啊各种走线啊、线头做的不太好，但是你看我们的，首先整个内侧会有一个门襟的一个设计，包括你看我们这个走线也是非常细密的，而且里面还特别再加一层内衬，所以它不是单层的，哪怕您说我春秋两季咱在北方都没问题。而且呢在我们内侧也会有到一个竖插的口袋，这个空间也很足，而且连内插的口袋我们都给您做包边，您看到吗？这就是品牌男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嗯、当然除了我身上这件翻领款式的，我们还有立领款式的、嗯、
2: 立领款的话呢显得人更加的干练一些，更加休闲一些，咱们出门运动啊锻炼身体的时候穿的话也是可以的。袖口呢是带有弹力设计的、啊、咱们的手腕呢粗一些细一些，哎，穿上它的话没有问题，还
0: 休闲一些、啊、
2: 防风对吧？
0: 对。
2: 另外呢带拉链的一个衣兜、哦、手机啊钥匙放在里边的话
0: 这太实用了，
2: 包括到咱们呢搭配一个圆领衫休闲衫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我的身高是177，体重是160斤，我穿的是185的尺码，哎，还是非常合适的、啊、
0: 对，有宽松富裕度，完全不会紧绷、嗯、不会勒，跟刚才那个翻领的行政风风格就不一样了，就会更休闲一些，
2: 休闲一些。
0: 哎，男士的行政夹克2026年的秋款上市，不管您是翻领立领，专柜价格都是1280，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才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下单吧。是不是啊？您没有听错，今天一件才99块钱。我相信朋友们您拿到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觉得今天我得订两件，我爸爸一件，我公公一件。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行政风有了，休闲风我也有了。对于好多男士朋友们，其实咱们买衣服无非就是一些经典款式，而这两个真的可以满足大家在春秋季节衣柜当中的经典。衣柜当中百搭，不管你是翻领立领都是1280。今天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才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1: 无论是翻领和立领两个款式，还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下

0: 单吧。
1: 无论是重要场合、正式场合、休闲场合、聚会呀、运动的时候，都是可以搭配的。另外，你看立领款的话，咱们的兜口带拉链，袖口是带弹力设计的，看起来呢更加休闲一些。而我们的翻领款的话，更加的大气，更加的稳重一些，都是特别的好打理。而且咱们两个外兜，一个内兜啊，
2: 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钥匙啊、钱包啊，也是没有问题的。而且现在呢，
3: 秋高气爽，
2: 我相信你有出行的需求，一件好的服装啊，真的是非常非常必要的。换上咱们这种经典的大气。而且是大品牌优良做工的行政风的夹克服，到哪儿呢咱们都腰杆挺得直直的。而且今天呢我们才99块钱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而且有翻领立领，让您穿出不同的风格，不同的场合咱们都能够轻松应对。你看我的身上呢穿的就是藏蓝色的这个翻领的款式，而且它这个翻领它是很经典的，这个领子呢你看宽窄它是适度的，而且呢你能够把咱们的气质体现出来。整个的成衣啊咱们也是这种拉链设计的，好的拉链是运用越顺滑的，包括在咱们整个衣服里面都会有到一个内衬，连内衬布我们都做格纹的处理，而且连内兜啊都给您做了一个包边，这是咱们大品牌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外侧呢也有两个斜插的口袋，这个空间是很足的，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钱包啊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而且金马影帝品牌高档行政风夹克，每一处细节呀、用料啊、做工啊，那都是无可挑剔的。
1: 咱们立领款的话呢，领部显得人更加的休闲干练，肩部呢咱们是有一个小垫肩的设计啊，肩部显得更加的宽阔魁梧。另外的话呢，咱们这个立领款的话，你看袖口它是带有弹力的，防风，哎，更加的这个暖和舒适一些，降温的时候可以穿。而且这个外兜是带拉链的啊，放一些我们的钥匙啊，哎，手机啊是非常的方便。包括呢，你比如有些肚腩的话，哎，也是藏肥显瘦。所以说呢，不管是蓝色、黑色啊，咱们搭配的话，我觉得都非常的合适。关键是今天的价格，咱们是
2: 99块钱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无论是翻领跟立领两个款式，它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下单吧。今天男士的行政夹克有翻领的、有立领的、有藏蓝的、有黑色的，一次性满足大家需求。而且我相信朋友们，您拿到这件服装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为什么四件不都买来？”因为您穿起来，第一百搭百配，第二它的品质做工真的是金马影帝专柜才有的品质。所以啊，今天根据大家自己需求，抓紧时间去下订单。今天才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下单吧。叔叔阿姨，您没有听错，今天一件才99块钱。我相信朋友们，您拿到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觉得今天我得订两件，我爸爸一件，我公公一件。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
2: 这种行政风的夹克呢，黑色就更加的经典了，是吧？更加沉稳了，而且配合上咱们这种翻领的，特别的沉稳，更加有气场了。
1: 立领款的话，就更加的运动一些，比较休闲。闲一些，平时咱们比如说聚会呀、锻炼身体呀，包括的比如说健身啊、爬山、
2: 钓钓鱼呀、下下棋呀，
1: 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所以说呢，
2: 两个颜色、两个款式，
1: 咱们各种场合穿的话，
2: 都能够轻松应对，
1: 显瘦显精神，搭配圆领衫、衬衫都是可以的。
2: 而且您看，为什么说越简单的服装，有品牌跟没品牌的区别特别大呀？它的面料啊、版型的做工啊，那是完全不一样的。金马影帝品牌高档男装、高档面料、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在我们专柜当中，每一件1280块钱，但是今天才99块钱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下单吧。
2: 欢迎收看秋日男装专场，我们带来了金马影帝品牌应季的行政风夹克。人靠衣装，好的衣服是我们的无形的名片，帮我们呀增光添彩。特别是每一位叔叔朋友们，但凡你年纪稍长一些，越穿行政风它是越有味道的，经典永不过时的。而且你看越上岁数的男士，你看穿起来特别有男人味儿。而且我相信啊，哪怕您说我出席正式场合了，跟朋友吃饭了，哪怕您出去逛个街，大家都会高看您两眼。这是咱们行政风夹克的魅力所在啊！
0: 其实男士朋友们不在于衣服多，但是要经典，在于我只要有场合，我能穿得出去。所以啊，我们也是联合到了金马影帝品牌，是源头厂家。金马影帝品牌造就男士朋友们的着装典范，深耕服装行业多年，而且专注为当代的精英男士们打造兼具质感、气场、舒适度的全场景服饰。我们金马影帝品牌2026年的秋款男士的行政夹克，我们有黑色的

0: 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
1: 每一件成衣都会有到专柜的掉价牌，金马影帝大品牌，每一件服装单件的参考价格1280。

0: 订购专线下单吧。
1: 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我个人非常的喜欢，是咱们衣柜当中的刚需。而且您看我们这件服装啊，它其实非常的简单，没有一些花哨的设计，但是我们都知道对于男装而言，越简单的服装制作起来它是越考究的。为什么呢？因为越简单的服装对于版型啊、面料啊、做工啊又更加的挑剔。360度咱们看看，没有任何花哨的设计，金马影帝品牌咱们每一处细节都非常考究的，有版有型的，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穿出气场。我相信您到各种场合穿咱们这行政风的夹克，底气自信十足，嗓门都要比平时要亮很多。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为什么说这么有版有型的啊？就是归功于咱们好的面料了。咱们高档男装，高档面料，垂顺好打理，而且您看我们上面呢会带有一点点的光泽，非常有质感，摸起来非常的柔软亲肤，这是咱们高档男装的一个体现。而同样您看咱们这个版型方面，您看我们这个翻领设计也是非常考究的，就是这个领子呀，你要太宽了就显老气了，太窄了呢太活跃太年轻，但是你看我们这个宽窄是适中的，而且咱们这个你看虽然是翻领啊，我们都用到多层面料做一个加固了，
0: 挺阔、
1: 啊、对，这个领子是非常挺阔有型的，哪怕您说我经过水洗机器之后是吧，我经常穿，我穿个一两年它都是不会变得软塌塌不易变形的，这是咱们高档服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再来您看我肩膀这个部分也是非常有型的，因为在咱们整个肩部这个里面呢，我们用了一点点的海绵垫肩，所以说哪怕你说我有些溜肩的都能穿出好身材，而且咱们这个肩线呀，包括在整个大臂这个走线，你看我们这个做工细密工整啊，这是咱们大品牌细节之处非常考究的。而且您看在我们的左右两侧啊，都有两个斜插的口袋，非常深，空间是很大的，哪怕咱们出门不带包了，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钱包啊也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再来呢，用到经典的拉链的设计啊，金属拉链越用越顺滑，这是咱们大品牌每一处的细节做工都是无可挑剔的。看一看我们的里衬，有的衣服外面看起来不错，里面啊各种走线啊、线头做的不太好，但是你看我们的首先整个内侧会有一个门襟的一个设计，包括你看我们这个走线也是非常细密的，而且里面还特别再加一层内衬，所以它不是单层的，哪怕您说我春秋两季咱在北方都没问题。而且呢在我们内侧也会有到一个竖插的口袋，这个空间也很足，而且连内插的口袋我们都给您做包边，您看到吗？这就是品牌男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嗯、当然除了我身上这件翻领款式的，我们还有立领款式的、嗯，
2: 立领款的话呢显得人更加的干练一些，更加休闲一些，咱们出门运动啊锻炼身体的时候穿的话也是可以的。袖口呢是带有弹力设计的、啊、咱们的手腕呢粗一些细一些，哎，穿上它的话没有问题，还
0: 休闲一些、啊、
2: 防风对吧？
0: 对。
2: 另外呢带拉链的一个衣兜、哦、手机啊钥匙放在里边的话
0: 呢，这太实用了。
2: 包括呢咱们呢搭配一个圆领衫休闲衫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我的身高是177，体重是160斤，我穿的是185的尺码，哎，还是非常合适的、啊、
0: 对，有宽松富裕度，
2: 是不是
0: 完全不会紧绷、嗯、不会勒，跟刚才那个翻领的行政风风格就不一样了，就会更休闲一些。
2: 休闲一些，
0: 哎，男士的行政夹克，2026年的秋款上市，不管您是翻领立领，专柜价格都是1280。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才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下单吧。是不是啊？您没有听错，今天一件才99块钱，我相信朋友们您拿到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觉得今天我得订两件，我爸爸一件，我公公一件。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行政风有了，休闲风我也有了。对于好多男士朋友们，其实咱们买衣服无非就是一些经典款式，而这两个真的可以满足大家在春秋季节衣柜当中的经典，衣柜当中百搭，不管你是翻领立领都是1280。今天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才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1: 无论是翻领跟立领两个款式，还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下单吧。
2: 无论是重要场合、正式场合、休闲场合、聚会呀、运动的时候，都是可以搭配的。另外，你看立领款的话，咱们的兜口带拉链，袖口是带弹力设计的，看起来呢更加休闲一些。而我们的翻领款的话，更加的大气，更加的稳重一些，都是特别的好打理。而且咱们两个外兜，一个内兜啊，
1: 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钥匙啊、钱包啊也是没有问题的。而且现在呢，
3: 秋高气爽了，
1: 我相信您有出行的需求，一件好的服装啊，真的是非常非常必要的。换上咱们这种经典的大气。 气的，而且是大品牌优良做工的行政风的夹克服，到哪儿呢咱们都腰杆挺得直直的。而且今天呢我们才99块钱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

0: 而且有翻领立领，让您穿出不同的风格，不同的场合咱们都能够轻松应对。你看我的身上呢，穿的就是藏蓝色的这个翻领的款式，而且它这个翻领它是很经典的，这个领子呢你看宽窄它是适度的，而且呢你能够把咱们的气质体现出来。整个的成衣啊，咱们也是这种拉链设计的，好的拉链是越用越顺滑的，包括在咱们整个衣服里面都会有到一个内衬，连内衬部我们都做格纹的处理，而且连内兜啊都给您做了一个包边，这是咱们大品牌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外侧呢也有两个斜插的口袋，这个空间是很足的，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钱包啊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而且金马影帝品牌高档行政风夹克，每一处细节呀、用料啊、做工啊，那都是无可挑剔的。
1: 咱们立领款的话呢，领部显得人更加的休闲干练，肩部呢咱们是有一个小垫肩的设计啊，肩部显得更加的宽阔魁梧。另外的话呢，咱们这个立领款的话，你看袖口它是带有弹力的，防风，哎，更加的这个暖和舒适一些，降温的时候可以穿。而且这个外兜是带拉链的啊，放一些我们的钥匙啊，哎，手机啊是非常的方便。包括呢，你比如有些肚腩的话，哎，也是藏肥显瘦。所以说呢，不管是蓝色、黑色啊，咱们搭配的话，我觉得都非常的合适。关键是今天的价格，咱们是
0: 99块钱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无论是翻领和立领两个款式，还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下单吧。今天男士的行政夹克有翻领的，有立领的，有藏蓝的，有黑色的，一次性满足大家需求。而且我相信朋友们，您拿到这件服装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为什么四件不都买来？因为您穿起来，第一百搭百配，第二它的品质做工真的是金马影帝专柜才有的品质。所以啊，今天根据大家自己需求抓紧时间去下订单，今天才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下单吧。是不是阿姨没有听错？今天一件才99块钱，我相信朋友们您拿到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觉得今天我得订两件，我爸爸一件，我公公一件。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
0: 这种行政风的夹克呢，黑色就更加的经典了，是吧？更加沉稳了，而且配合上咱们这种翻领的，特别的沉稳，更加有气场了。
1: 立领款的话，就更加的运动一些，比较休闲。闲一些，平时咱们比如说聚会呀、锻炼身体呀，包括的比如说健身啊、爬山、
0: 钓钓鱼呀、下下棋呀，
1: 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所以说呢，
0: 两个颜色、两个款式，
1: 咱们各种场合穿的话，
0: 都能够轻松应对，
1: 显瘦显精神，搭配圆领衫、衬衫都是可以的。
0: 而且您看，为什么说越简单的服装，有品牌跟没品牌的区别特别大呀？它的面料啊、版型的做工啊，那是完全不一样的。金马影帝品牌高档男装、高档面料、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在我们专柜当中，每一件1280块钱，但是今天才99块钱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下单吧。
3: 坚持晨练，精神好；参与球类，快乐多；小区健身，展筋骨；适度跑步，心舒畅。每天动一动，健康伴一生。言听计从，无可奈何。
4: 他妈妈的意思就是说，出去了这么久啊，你都不想妈妈吗？结果他真的第二天就买票回去了。
3: 观念冲突难以调和。
5: 咱们新时代都用什么尿不湿？我婆婆非得用尿介子。
6: 我觉得尿不湿里边应该有化学元素。
3: 各执己见，互不退让。
5: 可不可以把这个钱让我来管？但是他不干呢。
6: 我俩一吵架，他一分钱都不给我。
3: 今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0: 你们问我关于北平学兵团的事迹，那是在抗战初期，由北平各大学和中学生匆匆组建起来的一支部队。这支部队在南苑同日本华北派遣军进行了殊死战斗，最后几乎全军覆没。而领导这支学兵团的人就是邱三奇。看到了吗？这就是邱三奇。可谁又能想到，当年他却是北平有名的浪荡公子，成天花天酒地，混迹于北平各大声色场所。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占领我东北后，又进一步逼视华北地区，大量的关东军南下，与我军在长城发生激战。可当时的国民政府采取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对日本人委曲求全，步步退让，签下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议。我军从长城外撤退，冀东和北平、天津划定为非武装区。日本人达到了其初步目的，可他却还不罢手，悄悄从关外增兵，使尽各种手段和阴谋，妄图侵吞我整个华北。到了1935年，平津和华北地区的形势变得愈加紧张，北平城处在了风雨飘摇之中。
1: 开门！
2: 来这牌子不都在外面挂？
1: 你这美人阁里的美人都在呢吗？啊，
2: 邱少爷，您这戴着眼镜我都认不出来了。
1: 你这什么意思？
2: 哎呀，您知道这儿的规定吗？这只接待洋人跟日本人，这华人跟狗都不让进来了。你这规定，它也不是我规定的，不是，我也没办法。
1: 都牵进来吧。
3: 知道了。
2: 这是什么袋呀？
1: 来来来，进来吧。
2: 哎呦，这是怎么回事啊？这是
4: 什么呀？
1: 哎，跟你说，全是羊马。速度快点啊！来来。
4: 哎呦，邱少爷。
1: 哎，爷来了，爷来了，来。
2: 没听说过这人跟马配的？有听使不得，您这不是砸我场子吗？
1: 砸个屁场子！来，你过来看，过来看，看见没有？啊，
5: 全都是羊马。按照你的规矩来的，要不是看你岁数大，爷就让你先配了。
2: 哎，这是怎么说话的？邱少爷，邱少爷，使不得呀！邱少爷，邱少爷，别砸我场子呀！
6: 那是，你知道日本人是谁吗？
7: 谁呀？
6: 是我大爷啊。
7: 真的？
6: 我大爷早就发话了，将来整个华北都要归我。宝贝儿，我任命你为华北妇女部
1: 银支援部好了。有人来砸场子了。
6: 嗯，谁呀？谁呀？这么大包天！
1: 来来来，我说，这头牌呢？
2: 这邱三奇，
4: 什么事
2: 儿
4: 啊？
2: 你
4: 是的，太不像话了！
2: 我跟你说，你给我好好看看，你摘了眼镜，你给我好好看我的头牌在哪儿呢？你好好看看，殷专员跟真棒的白总编在一起呢，看看。
1: 哟，殷汝刚啊，下来吧。
6: 你给我等着！
1: 啊，行，老子等着你啊！
2: 哎呦，
1: 平常的日本人能来，
2: 你们过来，
1: 洋人能来，
6: 三千
1: 少爷我就不能来啊！
2: 你
6: 这也太不像话了啊！弄那么多大洋马，你干嘛呀？跟我过不去啊？
4: 就是啊，你
5: 什么时候改国籍了？
6: 你别拐弯的骂我投靠日本人啊！这话我听多了，我不在乎。三秦，你大小也是北平的安保处长，形象很重要啊。
5: 哦，
6: 怎么着，玩不到这儿的女人就耍流氓。

0: 防手段啊。
1: 行，你别扯了，你啊，你也不看看这什么地方
2: 啊？你看这人，
1: 妓院就是妓院，还什么高级会所？怎么着，仗着后台硬欺压同行啊？我告诉你，八大胡同30家妓院联名向我投诉，本少爷今天是代表北平广大妓女来的。
0: 我可跟你说啊，这可是人家日本人经常聚会的地方啊，妨碍你八大胡同什么事儿了？
1: 哎，自己看看，袁市长的手令，这地方涉嫌非法经营，马上关张歇业。
0: 这手令肯定是骗来的，我就不相信他袁市长他不怕日本人。
1: 你以为人都跟你似的呀？啊，行了，你边去。这什么人啊？这是。还有你，老白，我跟你说啊，
3: 你说这
1: 你可得小心着点啊。
4: 我怎么了？
1: 发表那么多亲日文章，小心哪天遭报应啊。行了，我还要去怡红院快活呢，这些马就先留下了。
3: 邱少爷，你这是
1: 赶紧给老子关账，要不然明天把那十几条狗我都牵进来，自己看着办吧。
3: 让人跟马配，亏他抢得出来的。
0: 他马上遭报应。

0: 停！
1: 哎，爆头！
0: 哦，看报看报了，看汉奸报纸，国权报社长胡文普、镇报总编白玉环、美丽仙
1: 又挂了俩。
0: 那个神秘的犬子又出现了。
1: 走，去正阳门全聚德烤鸭店，别耽误了老子的寿宴。
2: 宿主席到。
3: 这么热闹的排场。看来这大帅下野后也还是不甘寂寞。
4: 您是说他还想重新出山呢？哼，我看不大可能吧。
3: 怎么没这可能？你没看日本人正千方百计地拉拢这些过气的北洋军阀吗？
4: 那我们可得好好劝劝他，别错上了贼船，到时候可就下不来了。
5: 宋主席，秦高三二位好。宋主席，秦高三，请上座。
3: 不是邱大帅的寿宴吗？怎么就你一个人在这儿大吃大喝？大帅呢？
5: 啊，宋主席问我爹呀，今儿没老爷子什么事儿，是我过寿宴。
0: 爹。
6: 嗯。
0: 我哥又出幺蛾子了。
6: 啊？怎么了？
0: 在全聚德大摆寿宴，借的您的名儿。
6: 嘿。这小子，
0: 爹，哥的恶名全北平都传遍了，他在外面这么招摇，您怎么不管教管教他呀？
6: 哎呀，你怎么知道我没管教他？嗯，北平的政务整理委员会不是我花钱吗？
7: 我当的处长。
0: 可他那个安保处长成天什么事儿都不干，就知道花天酒地泡女人。
5: 小红、小兰，过来，你们还不赶紧好好谢谢两位长官，他们可是你们的救命恩人。
8: 谢谢长官。
4: 搞什么名堂？哎呦，您可不知道啊，他们俩都是石头胡同怡红院里的丫头，都是黄花大闺女，那黑心的老鸨子非要给他俩开脸儿。我这正义感一上来就跟这老鸨子喝酒打赌，我说我能把北平城有头有脸的人物都请过来，他不信，结果怎么着，我赢了。
9: 胡闹，
10: 岂止是胡闹啊，简直就是厚颜无耻，他把你们耍了还振振有词。

0: 这不是厚颜无耻是什么？土肥恩先生，你也来了。我来是因为你们要来，见到你们二位可真是不容易啊！啊，好，我先来介绍一下大日本皇军驻华北特务机关的人：松石孝良、松井太久郎、宫本雅。
1: 你笑什么？不是，老子这桌上有一盘宫保鸡，你带了一宫保鸭，正好鸡鸭同笼了。
2: 八嘎，你怎么这么说话？你敢羞辱我们日本人？
3: 你干嘛那么大火气啊？
4: 老子又没请你来，你自己堂而皇之就来了你。
5: 切，
6: 我们不是来给你捧场的。
5: 那你知道他都请了什么人吗？
6: 何应钦、宋哲元、秦少文，还有好些北平的政要。对了，那个日本大特务土肥原也去了。眼下抗日浪潮风起云涌，他倒好，搞了个什么荒唐寿宴，土肥原还去，他就不怕国民戳他的脊梁骨啊？
2: 我这儿子呀，就这么没德行，怎么办？
7: 宋主席，这份报纸您看了吧？胡恩普、白玉环的死，你怎么跟我解释？
8: 我也刚知道此事，至于怎么回事儿，我也不大清楚。都散了。哎呀，这怎么了？这是怎么回事啊？
6: 母亲刚去世，您就添了两个姨太太，什么小飞燕、小貂蝉，您都这把岁数了，受得了吗？我跟你说啊，你爹曾经也是统领百万大军啊，是你那两个小猫，那算个啥呀？啊？ 好了好了好了，来来来来，哎呦，爷，你回来了，来来来来，嗯嗯，爷，来来来，赶快你叫妈啊！
5: 我妈死了，我没妈。
6: 哎，你看，甭在意啊。放大脸啊！
0: 宋主席是在跟我装糊涂。这几天的平津，反日活动越来越猖狂，凡是亲日的人都死了，这难道和你们没有关系吗？嗯？按照塘沽协定，北平的治安应该由你们来维持，如果你们做不到，
9: 那就只好由我们大日本皇军进驻北平了。怎么有日本人？别停车，走。
0: 怎么？两位将军没话可说了吗？北平现在保持中立，和非武装区态势，所以
9: 各方都应该保持谨慎，以便不再挑起战火。至于你说的那两个人，身为中国人，发表不当言论，我看他们被杀那是咎由自取。
10: 秦将军，您的意思是不负这个责任了？
9: 当然，宋主席是察哈尔省主席，
0: 二十九军军长，我们虽然驻军丰台，但是北平事务该由军委会北平分会和中央宪兵团负责。你找到我们，那是找错人了。
11: 长官，
0: 这个是，刚才，何应钦的汽车刚才来了， 大概是看到我在，就赶忙溜走了。既然你们的何长官不。

0: 很露面，那么这件事情还是落在了你的头上，你要给我一个交代。
1: 你要我给你个什么交代？
0: 三日之内，如果中方还抓不到凶手，破不了这个犬字谜案，平息不了抗日活动，那就证明你们无能，北平的治安就由我们大日本皇军来接管了。
1: 你在威胁我？
0: 日本驻屯军的正式照会很快就到你们手里，我只不过是先打个招呼。你要说这是威胁，那就是威胁，你们看着办吧。
2: 这帮日本人实在是太嚣张了，我真想剁了这帮家伙。
1: 别冲动，少文，这件事情是让他们抓住了把柄，只有尽快破了此案，抓住那个神秘杀手，才能堵住日本人的嘴。
3: 叔，让我来吧。
1: 你
3: 啊，
1: 你知道这件事有多重要吗？日本人狼子野心，霸占我东北不够，还要吃掉咱华北，继而蚕食全中国。这件事只不过是个借口，这其中的利害关系你懂吗？
3: 不太懂，我就是觉得这事儿挺好玩的。
1: 好玩？你看看你现在这副德行，就知道吃喝玩乐。想当年邱大帅叱咤风云，怎么会有你这么个儿子？少文，走。
4: 刚才你们俩这叽叽咕咕的乐什么呢？
5: 大帅，刚才门外来了一个日本人，说是梅津司令听说您要过大寿，非要给您送份寿礼。
4: 嗨，过生日就过生日吧，送什么礼呀？嗯，有什么可乐的呀？
5: 可是您知道吗？他送来的是一包，是包春药，说是您吃了以后呢，能老当益壮。我跟小貂蝉一听，当时就乐喷了，合着那是助我们俩来的。而且那个人还说了，说明天梅津司令要亲临拜访，说是要来验验药效呢。
4: 他奶奶的，老子使的是中国功夫，啊，日本春药我用得着吗？哼，哎呦喂！

0: 梅津将军。
1: 你这么快就回来了？
0: 根本就不是什么寿宴，是邱三奇借他父亲的名义设了个赌。宋哲元还有秦少文都上当了，何应钦见到我的车没有下来，悄悄溜了。
1: 这么说你见到宋哲元了？
0: 我给他下了最后通牒，三日之内破不了胡白命案，皇军就进驻北平。
1: 我也向何应钦的北平军分会发了照会，同时命令在丰台的河边旅团进入战斗准备，关东军的涩谷旅团也从三河驰援。总之就是威慑二字。
0: 胡和白都是亲日分子，居然在我们的眼皮底下被杀，不给支那人一点颜色看看，就会助长反日风潮，后果不堪设想。所以你是对的，但是光威慑还不够，必须来真的。
1: 你的意思是要让河边旅团进入北平，可万一冲突起来怎么办？
0: 我知道将军担心什么，一是我们在华北的军事力量不够，没有必胜的把握。

0: 二是东京大本营没有做好全面对华战争的准备，万一引起大战，局面难以控制。但这就是毒，就像当年我们在东北，只要你敢赌，那你就能赢。
1: 可是宋哲元他不是张学良，两年前长城战役，几个月前的察合尔冲突，我们都没有占到便宜。
0: 但是我们最终还是赢了，得到了我们想要的东西，不是吗？
1: 那是蒋介石的国民政府，是他们服软了。
0: 我就赌这个，赌他们还得服软。
2: 军座，北平军分会何长官转发了一份给您的照会，请您过目。
3: 我不用看就知道什么内容。何长官说了什么？
2: 他说请您拿个方案，总之先把日本人应付过去。
3: 我知道了，又是那一套，应付怎么应付？
4: 哼，就是退让呗。当年长城抗战，我们把日本人赶出长城以外，一个应付就应付出了塘沽协定。前几个月察哈尔战争，我们明明是打胜了，又是应付两个字，让我们割出了冀东六县。我们国民政府见了日本人就是习惯性的下软蛋。
3: 把马汉山叫来。
2: 是。
5: 将军，请看这个地方，四川。
0: 共产党的红军被蒋介石追赶，就在这儿。现在到了剿共的关键时刻，我断定蒋介石根本就顾及不到华北，所以他就得向我们服软。
1: 这样说来，胡和白的死对我们反而是坏事变好事。将军，你认为是谁干的？
0: 共产党或是国民党的蓝衣社，但不管是谁干的，这就是一个由头，一次机会。我们要做的就是要抓住这次机会，使大日本帝国的军队名正言顺地进入北平。
5: 将军，这是我你的计划和步骤。
4: 嗯。
0: 第一步就是要把蒋的势力驱赶出华北。
1: 这你有把握吗？
0: 我已经说了，蒋介石不敢和大日本帝国作对，他的政策是攘外必先安内，要想剿灭共产党就不敢和我们翻脸。我就是要借此一步一步地把他逼出华北。蒋的势力离开了，华北就剩下了宋哲元的29军，这是原来西北军的部队，孤掌难鸣，就好对付了。
1: 可是宋哲元是个不折不扣的反日分子，很难搞定。
0: 我早就料到了这一点。在满洲我们扶持了一个溥仪，在北平我们也同样可以扶持另外一个溥仪。
1: 你是说殷汝耕？
0: 殷汝耕不过是冀东一个专员，分量太轻。我要的这个人必须是在支那有影响和号召力，曾经叱咤风云，既能和蒋分庭抗礼，又能被我们所掌控。这个人就是邱福林。
1: 邱福林他不是早就已经下野，不再过问政事了吗？
0: 没有人不热衷于权力的，尤其是这些过了气的北洋军阀，给他个东山再起的机会，你看他会拒绝吗？最重要的是他的影响还在。你看今天邱三奇用他的名义举办寿宴，何应钦、宋哲元都悉数到场，如果由他出面来成立华北自治政府，那就是最好的人选。关键就在一个人身上，就是他的儿子邱三奇。

0: 你知道前几年河南发大水谁干的吗？啊，那就是爷，我尿了，知道吗？昨儿个北平城下雨了是吧？嗯，知道谁干的吗？那就是爷，我打了一个喷嚏。
1: 牛牛啊，牛皮都让少爷吹破了，少爷喝多了。
0: 喝我
2: 邱少爷，
0: 来来，哟，哎，猪，猪来了，猪，来来来这，哎这儿呢，这猪还长胡子呢。
2: 兄弟，你喝多了吧？
0: 没喝多，
2: 我是潘玉贵。我不是猪。
0: 你怎么不是猪啊你？
1: 不，你来，不，
0: 你
1: 少爷，
0: 你就是猪。我问你，小飞燕，啊，一戏子，你还把他介绍给我爹，他还就嫁了，弄得爷每天回家还得管他叫声妈，成心。
2: 哎，兄弟。你不能借这事儿骂人呢，再说了，这小飞燕是他几个人愿意嫁给你爹的，他愿意当你妈，你不能不服吧？
0: 不服。
3: 我不怕他荒唐，也不怕他泡女人，就怕他泡上了政治。他是红的、黑的、蓝的我都怕，就是不怕他是黄的。邱福林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却对北平城发生的事情了如指掌。谁是他的耳目？北京城什么地方消息最灵通？就是妓院。邱三奇天天泡在妓院，他的目的不就昭然若揭了吗？所以要搞定邱福林，必须先搞定邱三奇。将军，请看最后一页，您看到这个犬字了吧？有人要用它杀人，我也可以用它杀人。杀了邱三奇，邱福林就断了根，他和老蒋的怨恨就彻底结下了。
4: 他走投无路，就不得不来投靠我了。
5: 太好了。你一枪打了两只鸟，不过你打算怎么做？
3: 投其所好。
2: 我这儿想着呀，提醒你一下，这马汉山啊给我打个电话，说到这儿啊，哎哎哎，他有一份啊暗杀的名单，上面有你。因为你最近跟那日本人打得火热，土肥圆刚才也来了吧？
0: 老子就亲了俩日本女人，这就叫打得火热了？
2: 这兄弟，我真得提醒你，这色子头上有把刀，最后别折在这上面、
0: 啊。怎么着？
2: 白鱼环，胡胡。胡什么普，这俩人死了，日本机关这在这儿追查呢。你是不是到过他们俩出事那地方？
0: 纯粹是扯淡，刚才土肥原来就点了老子一下，那就是栽赃呢，知道吗？
2: 不是他这事儿吧，他我来之前接了俩电话，一个是这马汉山的，他现在人在丰台大营，说让你啊也去一趟，当面跟司令啊不军座解释一下这事儿。
0: 解释什么呀？我人正不怕影子歪。还有一个电话谁打的？
2: 还有一个电话是那日本特务的松矢孝良，他想约你见一面、说是让你去这个城西的这个紫云观。哎对了，
6: 紫云观前两天来了四个道姑，
2: 都是绝色的美女。
0: 嗯，四个道姑，绝色美女、啊。
2: 你看，这一提绝色美女，马上就醒了。我是觉得，你不能去。我是觉得呀，紫

0: 紫云观这档的事儿啊，可能是个陷阱。
1: 不行，有这四个绝色的美女，什么景爷也得去啊，更何况了，道姑
2: 新鲜新鲜，狗屁，走了，
3: 大少爷礼物，不是，我说啊，
4: 少爷，
5: 爷，你看见没？那日本人的车停在门口，他周围都是马鞍山的人。
1: 我都看见了，你看，湖边那两个人，这几个清洁工，那个卖烟的，还有那俩戴礼帽的，一看就是特务。
5: 所以爷，这就是个陷阱，咱不能进去，进去了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1: 可是那绝色道姑也得进去看一眼，爷就进去看一眼没事儿。
5: 爷呀，是命重要啊还是女人重要啊？咱不能为了女人把命丢了不是。
1: 我说你怎么那么啰嗦呀。
5: 我
1: 行，我不进去了，爷就看会儿卖艺的还不行吗？
5: 爷呀，
6: 哟哎
1: 哎，哟，
5: 爷，咱们走吧。
1: 刚才你还不让爷看，你开没开眼？
7: 好，
8: 好。
9: 大帅。来吃水果来。
10: 哎呀，好，来，你们也吃啊。
9: 您先尝尝。
10: 对，哎，我刚才看雨燕回来了，叫她也来吃啊。
11: 爹。
10: 哎呦，张开来了。
12: 伯父好。
10: 来，请坐，请坐。
12: 谢谢您。
13: 易教授上课时收到了死亡登记，就是那个犬字。他吓晕了，我们两个就提前回来了。也不知道是谁干的。
14: 我看报上登的是胡文普跟白玉环被暗杀了，这股风也现在吹到校园里去了。
12: 易中年经常发表媚日言论，所以他收到这个字儿，我一点都不奇怪。
15: 听说收到这个字的人五日内必死，就算他逃到天涯海角也躲不过去，这是真的吗？
14: 瞎扯呢，没那么邪乎。
16: 报告，进来。
17: 宋长官、秦长官，属下马汉山前来就教。
16: 我们正在聊这几天发生的事情。你是伪作派在北平特务机关的最高首脑，胡恩普和白玉环被杀，还有那个奇怪的犬子，是不是你们复兴社干的？
17: 宋长官，我正想向你报告这件事，这件事情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伪作的方略是维持华北的安定和现状，我还想要脑袋呢。所以我们在现在这个时候肯定不可能做这种傻事。
16: 那你替我分析一下，这个神秘杀手会是谁？
17: 共产党，肯定是共产党。您看看这个，
16: 暗杀名单，怎么邱三奇、易中年都在这个名单上？
17: 这就是阴谋。现在有人秘密邮寄这个暗杀的名单，我怀疑这个邮寄的人就是那个神秘杀手。
16: 何长官刚给我来过电话，说日本驻屯军司令梅津美之郎给他发了照会，口气强硬。土肥原在全聚德也向我提出了最后痛点，限日破案，否则日军就要进驻北平。

0: 宋长官，不能让日军进入，一旦日军进驻，这北平就等于事实上被占领了。
1: 所以这个案子一定要破，这个神秘人一定要抓到。
0: 何长官和南京也是这个意思。我已经跟警察局潘局长通了电话，双管齐下，务必在3天之内侦破此案，以便堵上日本人的嘴巴。还有，我们已经对城里的日本特务机关进行了秘密的监控和跟踪，以防止他们趁火打劫，制造动乱。
2: 还要保护好这个名单上所有的人，不能再出意外。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0: 明白了，请宋长官放心，我马上安排。
3: 有情况。
0: 怎么了？
3: 我跟踪日本特务松石孝良到了郊外，发现秋三奇也跟着去了。
0: 秋三奇也去了紫云观？
3: 是。
0: 他去干什么？
3: 松石孝良进了紫云观就没出来，我怀疑他在等人，可能是在等秋三奇。
0: 早就风闻这个秋三奇和日本人有勾结，果真如此。
3: 那我们怎么办？
0: 这样，你先别出声，马上带人去紫云观，如果发现秋三奇和日本人见面，就马上秘密把他逮捕。
4: 谢谢，
5: 我们满意。
4: 谢谢，
6: 少爷，再回去吧。
5: 哎，一个强不多，一个铜板不少。
4: 谢谢，谢谢大家。
5: 谢谢，谢谢。
6: 赶紧走吧。
5: 谢谢，谢谢。
6: 别烦我。啊，
7: 多谢贵人。小小，还不过来？谢谢这位先生。
4: 谢谢公子先生。公子，你还想再看什么吗？我再为你表演。
8: 别公子贵人的，你看我像吗？我就是一个混混。
4: 公子一身贵气，可不像一个混混，我的眼光肯定不会错。
9: 哎，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
10: 别动，我们是复兴社的。
9: 干什么？
10: 干什么？过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0: 老爷出事了，老爷
1: 嗯，少爷出事了，您赶紧救救他去。
2: 我哥怎么了？
1: 紫云观里有日本人，我拦不住。少爷见着几个美貌的道姑就迷上了，就跟着进去了。麻山的人把那儿包围了，把我赶回来了。
3: 不，你东拉西扯什么呀？我到底怎么回事？
1: 我也不清楚是怎么回事。总之是少爷在紫云观有难，老爷您赶紧救救他去。
3: 这小子就是愿意惹祸，自己拉的屎自己去撒。
1: 老爷，紫云观就是个陷阱，少爷自个儿跳进去的。您要不救他，那就没人救他了。
2: 爹，哥有难您怎么不管啊？您不管，我去。
4: 哎，云，大帅，我去看看他。
3: 狗屁！去给我拿衣裳。
1: 好。

0: 哎呀，大帅，大帅，想不到你老人家还亲自到这儿来。
1: 秋三急进了这个道观，你们就把这儿给包围了。他人呢？
0: 日本特务松氏孝良在这个道观里，他约三吉在这见面，所以我们就把这儿包围了。但是，当我们的人冲进来的时候，

0: 这里面一个人都没有。我这还奇怪呢，你说他能藏到哪儿去？
1: 不对，我们少爷是跟着四个道姑进来的，难道四个道姑也不见了？
0: 我真的没骗你们，我们到这里的时候一个人都没有，我的手下跟三旗就差了几步，但是当我们的人进来的时候，这道观里空空荡荡的，一个人也没有。我也在这纳闷呢，您说他们能飞到天上去？
2: 是你把人抓了然后又藏起来了吧？否则怎么可能没人？
0: 我如果真的抓了人，我就没有必要在这等你们，我更没有必要把人藏起来。
3: 你手里拿的什么？

0: 您好。
1: 哎，你好。
0: 哎呦，这些就是您养的黑猪吗？
1: 是啊。
0: 哎呦，这些猪看着可太凶猛了，它们不咬人吧？
1: 不咬人，它跑得快，不咬人。每天啊，天不亮我就把它们都赶出来，让它们在山里啊吃野果子，吃中草药。这样猪吃得好，不容易生病，而且运动量很大，肉质啊特别的好。
0: 您一个女人在山上养黑猪也太不容易了吧？
1: 哎呀，我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就在这山上建了这一片养猪场，不为别的，就为了把我爷爷留下来的手艺发扬光大。
0: 您家的祖传美食到底是什么呀？
1: 是五香肥肠。肥肠呀，大家都爱吃，但是吃肥肠啊，必须要从源头上保证干净。养殖场的猪天天除了吃就是睡，脏东西啊都在肠子里。你看看我们的猪，所以啊，我们借钱建了这片养猪场。
0: 这山上的条件这么艰苦，你们确实是很不容易啊。
1: 是啊，爷爷说了，做食品就是要讲良心。如果我不坚持这么做，味道就不一样了。说真的，我一个女人为了这片山，为了这些猪，我摔断过腿，大年三十啊，一个人在猪圈里过过夜，但是我没有掉过一滴泪，因为我知道只有这样才能做出好的五香肥肠。
0: 为了爷爷留下来的手艺，为了对食品的那份坚守，李大姐啊把她的青春都扔在了山林里。我相信啊，只有这样做出来的五香肥肠也才是大家追求的健康美味。
2: 山林散养黑猪肥肠干净，没有多余杂质，是五香肥肠的上等原料。李大姐继承爷爷的手艺，家传口诀：洗得干净，炖得烂糊，老卤汤，新卤料，柴火土灶砂锅慢炖，吃起来肥而不腻，软糯爽口，咬着软糯弹韧，吃一口一辈子都忘不了。
1: 咱们的五香肥肠来了，慢着别烫着，
0: 这好香啊，打开看一看。哇，大家看一下，是不是很有食欲？哎呀，这真把我馋坏了，我先来尝一尝。
1: 怎么样？
3: 嗯，好吃，特别的好吃。它吃到嘴里啊，特别的软糯，而且呢，一点都不肥，也没有那种脏气味。
1: 这就是我为什么在山上散养黑猪的原因，食材不一样，味道肯定也不一样。
3: 哎呀，我相信这么好吃的五香肥肠，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肯定也都馋坏了。所以我想问问您，平常都怎么卖？
1: 今天上电视，我很激动。我爷爷就是希望全国的电视观众都能品尝到我们的五香肥肠。今天为了宣传我们的品牌，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十袋，每一袋倒出来都是这么满满的一大盘。大家看看这个品质，这个分量。
0: 李大姐啊，人真的是非常的实在。肥肠可是黑猪身上啊价格特别高的部位，这么大一盘啊才不到20块钱，而且它的制作工艺又非常的复杂。但是呢，您看今天咱上电视啊，咱能不能给观众朋友们多送上几袋，这样肯定能帮您扩大宣传范围，让更多的人都知道您家的品牌，您爷爷也会特别的开心啊。
1: 我爷爷说过，要做呢就做高品质的美食，做老百姓都能吃得起的美食。我知道啊，很多爷爷奶奶叔叔阿姨馋这个肥肠，但是可能平时啊不舍得吃。我爷爷肯定也在看电视，我相信全国的电视观众都吃上我们家的五香肥肠，他肯定特别的开心。我这个人啊没什么本事，但是我做的五香肥肠啊，大家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今天我豁出去了，我再免费送大家5袋我们的五香肥肠，做到199块钱15袋，怎么样？
0: 让平常牙口不好的老人家吃上软糯的五香肥肠，让平常啊爱喝两口的老人家吃上美味的五香肥肠，更是让平常节俭不舍得花钱的老人家。

0: 老人家吃上高品质的五香肥肠，李大姐用她的真诚付出啊，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儿。李大姐制作的五香肥肠都是黑猪制作，大家放心吃，不油腻，更营养。今天呢，我们栏目组也想要表达一下我们的孝心，来，李大姐您再给大家拿上来五袋。这五袋啊，我们栏目组请大家吃，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给大家送上5袋，做到199块钱，整整20袋五香肥肠，一袋还不到10块钱。 这么优惠，不为别的，就为了让您啊在家就能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数量有限，现在我数3、2、1，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拨打4000电话来进行抢购。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 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 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 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1: 过去啊，我们想吃五香肥肠，可能要自己在家做，或者说花大价钱去饭店里买。但是呢，今天我们来到了原产地，找到了专门为长辈们设计，而且是用散养黑猪制作的五香肥肠。因为啊，都是老人和小孩吃，马虎不得，所以我也想问一下，您能保证品质吗？
2: 我爷爷一直教育我，做食品就是在做良心，我可以用良心保证，每一袋都是这个品质，保证所见即所得。
1: 盖在米饭上特别香，我们全家都非常爱吃。你们还有什么不放心的？
3: 散养黑猪肥肠加上传统工艺，这是李大姐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也只有这样的承诺能让我们安心放心。
0: 如果您平常总是对付一口，如果您平常想要吃点肉又担心对身体有负担，如果您也是辛苦了一辈子想要吃点好的，这么热的天啊，咱们要吃就吃点方便的，要吃啊就要吃点有营养的。那么今天我们为大家找到的这款山林散养黑猪制作的五香肥肠，就是您最好的选择。
4: 叔叔阿姨们，今天上电视，我心里很激动。咱们的五香肥肠，别的不说，黑猪都是我自己散养的，肥肠啊，都是我们小伙一点一点炖出来的，一点也不油腻，吃起来更健康，是专门为叔叔阿姨、爷爷奶奶设计的美食，
0: 确实是真材实料，而且我们也都看到了，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呢？
4: 我就是一个农村姑娘，我嘴笨，也不懂那些套路。今天我就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10袋，怎么样？这么大一盘还不到20块钱，这个价格真的是在哪儿也买不到。但是啊，我相信您的五香肥肠这么好吃，大家买回去肯定是想天天吃，这10袋肯定不够吃。您要不然啊，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几袋，怎么样？
1: 再送我可就赔钱了。
2: 哎呀，您这不是赔钱，您这是做宣传。如果您对您的五香肥肠有信心啊，您就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几袋，因为啊，我们的电视观众都是长辈，也特别需要您的五香肥肠。
1: 我知道啊，电视机前的观众和我的父母甚至爷爷奶奶都差不多大。过去啊，是你们用艰苦奋斗托举起了我们，现在你们老了，也轮到我们该孝敬你们了。今天既然大家需要，既然大家想吃。 我就赔钱做个福利，我再免费送大家5袋我们的五香肥肠，做到199块钱15袋，这5袋不为别的。

0: 只为大家能吃上真正的好东西，吃上平时舍不得吃的好东西。
1: 叔叔阿姨爷爷奶奶可能不知道，李大姐啊在山上这么苦这么累，不是为了别的，就是为了完成她爷爷的嘱托。

0: 作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三样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三样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1: 李大姐您好。
2: 你好，
1: 哎呦，这些就是您养的黑猪吗？
2: 是啊，
1: 哎呦，这些猪看着可太凶猛了，它们不咬人吧？
2: 不咬人，它跑得快，不咬人。每天啊，天不亮我就把它们都赶出来，让它们在山里啊吃野果子，吃中草药。
1: 这样猪吃得好，不容易生病，而且运动量很大，肉质啊特别的好。您一个女人在山上养黑猪也太不容易了吧？
2: 哎呀，我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就在这山上建了这一片养猪场，不为别的，就为了把我爷爷留下来的手艺发扬光大。
1: 您家的祖传美食到底是什么呀？
2: 是五香肥肠。肥肠呀，大家都爱吃，但是吃肥肠啊，必须要从源头上保证干净。养殖场的猪天天除了吃就是睡，脏东西啊都在肠子里。你看看我们的猪，所以啊，我们借钱建了这片养猪场。
1: 这山上的条件这么艰苦，你们确实是很不容易啊。
2: 是啊。爷爷说了，做食品就是要讲良心，如果我不坚持这么做，味道就不一样了。说真的，我一个女人为了这片山，为了这些猪，我摔断过腿，大年三十啊，一个人在猪圈里过过夜，但是我没有掉过一滴泪，因为我知道只有这样才能做出好的五香肥肠。
1: 为了爷爷留下来的手艺，为了对食品的那份坚守，李大姐啊把她的青春都扔在了山林里。我相信啊，只有这样做出来的五香肥肠也才是大家追求的健康美味。
0: 山林散养黑猪肥肠干净，没有多余杂质，是五香肥肠的上等原料。李大姐继承爷爷的手艺，家传口诀，洗得干净，炖得烂糊，老卤汤，新卤料，柴火土灶砂锅慢炖，吃起来肥而不腻，软糯爽口，咬着软糯弹韧，吃一口一辈子都忘不了。
2: 咱们的五香肥肠来了，慢着别烫着，
1: 这好香啊，打开看一看。哇，大家看一下是不是很有食欲。哎呀，这真把我馋坏了，我先来尝一尝
2: 怎么样。
3: 嗯，好吃，特别的好吃，它吃到嘴里啊特别的软糯，而且呢一点都不肥，也没有那种脏气味儿。
2: 这就是我为什么在山上散养黑猪的原因，食材不一样，味道肯定也不一样。
3: 哎呀，我相信这么好吃的五香肥肠，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肯定也都馋坏了，所以我想问问您平常都怎么卖。
2: 今天上电视我很激动，我爷爷就是希望全国的电视观众都能品尝到我们的五香肥肠。今天为了宣传我们的品牌，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10袋，每一袋倒出来都是这么满满的一大盘，大家看看这个品质，这个分量。
1: 李大姐啊，人真的是非常的实在。肥肠可是黑猪身上啊价格特别高的部位，这么大一盘啊才不到20块钱，而且它的制作工艺又非常的复杂。但是呢，您看今天咱上电视啊，咱能不能给观众朋友们多送上几袋，这样肯定能帮您扩大宣传范围，让更多的人都知道您家的品牌，您爷爷也会特别的开心啊。
2: 我爷爷说过，要做呢就做高品质的美食，做老百姓都能吃得起的美食。我知道啊，很多爷爷奶奶叔叔阿姨馋这个肥肠，但是可能平时啊不舍得吃。我爷爷肯定也在看电视，我相信

0: 信全国的电视观众都吃上我们家的五香肥肠，他肯定特别的开心。我这个人啊，没什么本事，但是我做的五香肥肠啊，大家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今天我豁出去了，我再免费送大家五袋我们的五香肥肠，做到199块钱，15袋，怎么样？
1: 让平常牙口不好的老人家吃上软糯的五香肥肠，让平常啊爱喝两口的老人家吃上美味的五香肥肠，更是让平常节俭不舍得花钱的老人家吃上高品质的五香肥肠。李大姐用她的真诚付出啊，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儿。李大姐制作的五香肥肠都是黑猪制作，大家放心吃，不油腻，更营养。今天呢，我们栏目组也想要表达一下我们的孝心，来，李大姐，您再给大家拿上来5袋。这5袋啊，我们栏目组请大家吃，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给大家送上5袋，做到199块钱，整整20袋五香肥肠，一袋还不到10块钱。这么优惠，不为别的，就为了让您啊在家就能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数量有限，现在我数3、2、1，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1: 李大姐，您好。
0: 你好，
1: 哎呦，这些就是您养的黑猪吗？
0: 是啊，
1: 哎呦，这些猪看着可太凶猛了，它们不咬人吗？
0: 不咬人，它跑得快，不咬人。每天啊，天不亮我就把它们都赶出来，让它们在山里啊吃野果子，吃中草药。这样猪吃得好，不容易生病，而且运动量很大，肉质啊特别的好。
1: 您一个女人在山上养黑猪也太不容易了吧？
0: 哎呀，我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就在这山上建了这一片养猪场，不为别的，就为了把我爷爷留下来的手艺发扬光大。
1: 您家的祖传美食到底是什么呀？
0: 是五香肥肠。肥肠呀，大家都爱吃，但是吃肥肠啊，必须要从源头上保证干净。养殖场的猪天天除了吃就是睡，脏东西啊都在肠子里，你看看我们的猪。所以啊，我们借钱建了这片养猪场。
1: 这山上的条件这么艰苦，你们确实是很不容易啊。
0: 是啊，爷爷说了，做食品就是要讲良心，如果我不坚持这么做，味道就不一样了。说真的，我一个女人为了这片山，为了这些猪，我摔断过腿，大年三十啊，一个人在猪圈里过过夜，但是我没有掉过一滴泪，因为我知道只有这样才能做出好的五香肥肠。
1: 为了爷爷留下来的手艺，为了对食品的那份坚守，李大姐啊把她的青春都扔在了山林里。我相信啊，只有这样做出来的五香肥肠也才是大家追求的健康美味。
2: 山林散养黑猪肥肠干净，没有多余杂质，是五香肥肠的上等原料。李大姐继承爷爷的手艺，家传口诀，洗得干净，炖得烂糊，老卤汤，新卤料，柴火土灶砂锅慢炖，吃起来肥而不腻，软糯爽口，咬着软糯弹韧，吃一口一辈子都忘不了。

0: 哎呀，这肥肠来了，
1: 慢着别烫着，
0: 这好香啊！打开看一看，哇，大家看一下是不是很有食欲？哎呀，这真把我馋坏了，我先来尝一尝。
2: 都知道乌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 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肫，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

0: 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能这样呢？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5: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9: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5: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6: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7: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5: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5: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9: 言听计从，无可奈何。
10: 他妈妈的意思就是说，出去了这么久啊，你都不想妈妈吗？结果他真的第二天就买票回去了。
9: 观念冲突，难以调和。
11: 咱们新时代都用什么尿不湿？我婆婆非得用尿戒子。
12: 我觉得尿不湿里边应该有化学元素。
9: 各执己见，互不退让。
11: 可不可以把这个钱让我来管？但是他不干呢。
12: 我俩一吵架，他一分钱都不给我。
9: 今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13: 痛痛痛，
14: 啦啦啦，
15: 急急急，快快快，
16: 喂喂喂，肠胃宁，
17: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5: 如果

0: 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 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2: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 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 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0: 马汉山这下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他这个黑锅就算是背上了。邱三奇，你是怎么处置的？
1: 都照您的计划，我没有在道观杀他，但是我留下了那个犬字。哼，
0: 这样就对了。他去道观找你，死在了那儿。 马汉山就会把全部事情推到你身上，留点痕迹，再换个地方，马汉山就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这样我的目的就可以达到了。
1: 那邱三奇怎么办？杀还是不杀？
0: 当然杀。通知樱花小组，天黑以后就行动。
2: 然后把他的尸体抬到丰台，这样所有的事端就都指向了支那坊。明天一早，我就借此向何应钦再发照会，同时搞定邱福林。
3: 马站长，这个字是你写的吧？不是不是，我只下令包围了这里，我绝对不敢杀人呐。
2: 可我哥呢？这道观里的人呢？你怎么解释啊？
3: 我再说一遍，我们进来的时候，这里一个人也没有。 就留下了这个。大帅，我想，这恐怕是日本人的阴谋，我们大伙都上当了。
2: 行了行了行了，你在北平的所作所为，你以为我不知道吗？我告诉你，你今天要是交不出人来，我跟你没完。
3: 哎，大帅，您恐怕真的是误会了，这明摆着是日本人的陷阱，他陷害我呀。
2: 我不管这个，我告诉你，你要是交不出人来，我就直接找何应钦要去。 你看着办吧。

0: 我现在就冲进去。别去，这几个特工不是一般人，我们先把情况摸清楚，天黑再动手。
1: 三妹，脸怎么这么红？怎么了？他的两只手一路上都不老实，在我身上摸来摸去的。这个色狼不是被打晕了吗？还能占你便宜？三妹，别难过，看我一会儿弄死他。
2: 哪个坑？
1: 哼！哟，大帅回来了。
2: 嗯。
1: 哼哼，大帅，少爷呢？少爷怎么样了？
3: 有你们两个在，我还招待哪门子急啊？这棵树不成材，我就再种他两棵。

0: 你说什么呢？你说什么？什么？哇！
1: 我是说，美人儿，来让爷亲一下，听话。
0: 我杀了你！
2: 大姐，别！
1: 你都让爷亲了，那你就是我老婆了，还想谋杀亲夫啊？
0: 大姐，别理他，他就是个流氓无赖。
1: 三妹，你身材真好，爷喜欢。
0: 原来你刚才没有晕，你是装的，信不信我杀了你？
1: 别生气呀，
0: 邱三奇，你知道过分吗？
1: 刚才爷光顾着关照大姐跟三妹了，忘了关照你了。来，
0: 没见过你这么厚脸
3: 皮的，别冲动。你想知道我们是谁，为什么把你弄到这儿来？那我就告诉你，好让你死得明白。
4: 谁说的？

0: 们这些假道姑，戏也该演够了吧？
1: 那倒未必。
2: 你们一路卖艺到北平，自以为就可以掩人耳目了，对吧？你们行路千里，瞒天过海，从南方到北方，你们不知道有几双眼睛始终在盯着你们吗？
3: 原来你们在跟踪我，
2: 我还以为你还要瞒下去，没想到为了这个色狼你露馅儿了。说，那个老头在哪儿？好，你不说是吧？如果那个老头不出现，天黑之后就送你们俩一块儿上西天。邱三奇，天黑了，你的死期到了，现在有个女人陪你上路，你该满意了吧？
4: 满意。不过要是有你们在陪着爷，爷就更满意了。
1: 三妹，开枪吧。动作利索点，开枪。

0: 你也真是的，为什么不等我就直接闯进来？我再晚一步，他们就真的开枪了。
1: 我同意和支那方谈判，由酒井参谋长先出面，但是要有几个原则。国民党驻华北的政务军事机构必须全部退出，这是一。第二，中央军驻华北各部队，包括驻北平的宪兵团，也必须在限定的时间内退出华北。我们的底线最多是保留宋哲元的29军。

0: 怎么回事？看他们还有谁活着。邱三奇呢？是他把他们杀了。
1: 不可能，我白天还来过，他被绑在桶上动不了。
0: 他们都是帝国培养的杀手，就这样轻易的被杀死了。把这里收拾一下，我马上回去向将军报告，派人在城里搜索，一定要找到邱三奇。
2: 同意，冀东六县独立，成立防共自治政府。第四，华北帝国的驻军规模可以达到两个师团，并且可以随时进行军事演习，支那方面不得干涉。好，请转达梅津司令官和东京大本营。就这样，
0: 将军，
2: 不用说了，我都知道了。樱花小组全军覆没，走，带我去看看。

0: 我们帝国四名优秀的杀手全都被杀了。裘三奇真有这么大本事吗？
1: 不像，他当时已经被制服，我怀疑是有人来救了他。
0: 我想也是。你们不觉得他们的死法和胡恩普的死法很像吗？
2: 将军怀疑是那个神秘杀手，是他救了裘三奇。
0: 裘三奇识破了他们的身份吗？
2: 就算他不识破，那个救他的人也会点破。将军的意思是
0: 杀死裘三奇，嫁祸马汉山，本来是一桩好棋，现在全都演砸了。我们不仅失去了整个印花小组，而且陷入了极大的被动。裘三奇逃走了，但是他肯定还会露面的。你们要抓紧追查他的行踪，如果他胆敢走漏真相，就毫不犹豫地杀了他。
1: 明白了，将军。
3: 其实所有人都不知道，四个道姑的死，这不过是土肥圆的苦肉计，他有更深的阴谋在后面。
4: 昨天帽儿胡同有枪声，我接到报告之后就赶了过去。去了之后，在一间空屋子里发现了点点血滴，但是没有人。我怀疑裘三奇已经遇害了。
5: 你觉得会是什么人干的？
4: 肯定是日本人干的。昨天在紫云观的时候，我就感觉蹊跷，

0: 我们都上了日本人的当了。如果秋三奇真的死了的话，这件事就很难善后了。北平发生的所有事情都会栽在我们身上。
1: 还不止这些呢，邱大帅那儿你怎么交代？
0: 何长官一大早就训斥我了，指责我不该轻举妄动，给局势制造了困难，造成了被动。
1: 你现在的任务就是必须尽快找到邱三奇，活要见人，死要见尸，懂吗？
0: 我明白您的意思了。
1: 还有那个神秘人，两天之内必须给我找到。
0: 是。
2: 他又是一无所获吧？这帮蓝衣社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1: 哎，我就奇怪了，这家伙怎么忽然什么事儿都向我报告？他不是属于北平军分会的吗？
2: 军座，我正要告诉你，上午十点何应钦要和日军参谋长酒井隆正式谈判。
1: 日本人给的三天期限不是还没到吗？何长官怎么就谈判了？
2: 这是日本人开出的条件，您先看一下。
1: 这他妈哪是谈判，这是要挟，绝不能答应，答应了华北就没了。
2: 依我说，何应钦根本就不应该跟他们谈判，这是丧权辱国呀。
1: 走，去见何长官，原则问题绝不能让步。
3: 我要找马站长。
4: 不能进去，
3: 带我去见马站长。
4: 干什么啊？
3: 我要找马站长。
4: 不许进去。
5: 什么人？吵什么？
3: 将军，对不起，我是来找马站长的。我们发现邱三奇了。
1: 邱三奇还活着？在什么地方？
3: 在东华门的早点摊上，正在那砍大山呢。说他一晚上就睡了四个岛姑。
1: 别废话了，你马上过去，告诉邱三奇，我在军分会等他。
6: 我说哥几个，道姑你们都碰过吗？
7: 没有，
8: 没有，
6: 没有。哎，兄弟，我上辈子不知道哪儿修来的福分。
7: 四个啊，
6: 四个，
8: 厉害。
6: 不是，说实话啊，刚一开始老子也有点吃不消，可后来老子一想，咱不能给北平爷们丢脸了，豁出去了。后来你们猜怎么着？四个道姑全服了，跟老子说：“邱爷，您是真爷们儿。”我说怎么，北平城里哪个爷们儿不是真爷们儿啊？是不是？那四个道姑今儿一早就回终南山了，说得重新修炼，然后再下山找老子切磋。老子说切磋就切磋，谁怕谁呀、啊？是不是？等着他们。哟，老马，
8: 邱爷您慢慢聊，
6: 慢慢聊。哎，一会儿聊，一会儿聊。
8: 邱爷，您
6: 坐坐坐坐坐。
8: 走了。
6: 这儿油条豆浆不错啊，咱一块儿吃一块儿吃。
0: 三七兄弟，我们大伙四处找你，你可得好，躲到这儿胡吹海侃来了。
6: 谁胡吹海侃了？爷得说的都是真事儿。
0: 我可没这闲心，昨天那四个道姑呢？
6: 老子刚跟他们说完，回终南山修炼去了，这还准备回来跟我重新切磋呢。
0: 哎呀，胡扯！我告诉你，那四个道姑全都是日本特务。
6: 你才胡扯呢！你哪只眼睛看出他们是日本特务了？那都是终南山的道姑。
0: 哎哎哎，算了算了啊，我没时间跟你在这闲扯，跟我去一趟。
6: 干嘛去啊？
0: 宋长官要见你，北平军分会。
6: 行，去一趟。
9: 这汤烧得还不错啊。
10: 老爷，
11: 嗯，
10: 我看到少爷了。
11: 少爷
10: 啊，
11: 在哪儿看见的？
10: 在东华门的早点摊儿，围了一大群人在那儿听他砍。他说他昨天晚上和四个道姑怎么风流去了。
9: 我说嘛，这少爷除了泡女人还能干什么呀？害得我们虚惊一场。
10: 怕不是那么简单吧？紫云观里的血迹怎么解释啊？
12: 就算是少爷以前也在外面风流，那也不至于像现在这样突然失踪啊。
11: 这小子就愿意故弄玄虚。行了，我们不管他，咱们吃咱们的。
0: 三奇，

0: 你给我说实话，昨天在紫云观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1: 除了风流事还能发生什么事儿啊？
0: 我和你说正事呢，少给我打马虎眼。我问你，你没去见那个日本人松氏孝良？
2: 狗屁日本人，也就看见那四个道姑了。
0: 哎，昨天帽儿胡同发生了一桩凶案，你知道吗？
2: 凶案？
0: 嗯。
2: 那老子哪知道啊？
0: 真跟你没关系？
2: 没关系，老子昨天晚上正在温柔乡里呢，天塌下来也不归老子管。
0: 三七啊，你可别忘了，你可是上校安保处处长，这北平的治安跟你也有关系，你也有责任。
2: 上校安保处处长，爷最想当的是那妇女处的处长，可惜他没这职位啊。
0: 你总是这么玩女人，早晚死在女人身上。
2: 要不然说你不懂呢，知道吗，老马？死在女人手里，也是一种快乐。
0: 得，我跟你就是对牛弹琴。听他的，别停，继续走。
2: 哎，老马，这怎么有日本人的车呀？怎么回事啊？
0: 嗨，这有啥大惊小怪的？日军那个参谋长酒井隆正在里面和何长官谈判呢。
2: 谈判呢？
0: 啊，
3: 邱处长。军座和秦高参刚才来过，已经回丰台了。军座叫您去丰台见他。
0: 这怎么回事？宋长官不参加谈判吗？
3: 宋长官、秦高参还有何长官在里面争吵得很激烈，后来都回丰台了。
2: 几个老总吵起来了。
3: 去。
2: 他们为什么吵啊？
3: 是为了要不要和日本人谈判，还有那几款条约。几位长官分歧很大，何长官亲自给委座打电话，委座指示必须谈判，宋秦两位长官很生气，就回丰台了。
2: 哦，
4: 什么？中央军宪兵团退出北平以后，北平的治安？这个先不谈。对，有情况马上告诉我。
5: 将军，我们在东华门看见邱三奇了。
4: 你都听他们说了什么？
5: 他在那里跟食客吹牛，说他和四个道姑折腾了一夜，道姑都不是他的对手，只好回终南山了。他正说着，马汉山就来了。马汉山说那四个道姑是日本人，被邱三奇坚决否认了。
4: 他看见你们了吗？
5: 没有，我们的行动都很隐秘，他绝不可能看见我们。
6: 可他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在装傻吗？
5: 我看不像，这个人真的是个好色鬼，他谈起女人的那个样子很恶心。
7: 我觉得这个人绝顶聪明，他这么做是为了要避祸。
6: 他拿女人打掩护，虽说替我们挡了风，可是也帮了那个救他的人。
4: 这件事我会继续追查，现在的当务之急是和支那方的谈判，他们已经答应中央军宪兵团退出华北，可是他们退出以后，北平的治安由谁来负责呢？
7: 当然是我们皇军了。
4: 让帝国军队进驻，势必招致支那全国的反对，我们也没有做好全面战争的准备。
6: 将军，您是说让宋哲元的二十九军进驻？
4: 也不完全是，让他从察哈尔调一个团来，但是这个团长的人选要由我们定。
6: 太好了，这样北平实际上就由我们控制了。
5: 将军，您想到这个团长的人选了吗？
4: 这个人必须和政治无关，表面上既不亲日也不反日，两边都能接受，但是他又有把柄在我们手上，

0: 这样控制它比较容易。这个人我心里已经有数了。
1: 将军说的这个人是谁？

0: 是秋三奇。哎，兄弟，我问你啊，这次宋长官为什么别人都不见，单单要见我呀？
1: 不知道，这事儿你别问我。他不会因为寿宴的事儿，他还生我气呢吧？我没法回答你。到了，你自己进去吧。报告。
2: 宋长官，您找我？知道为什么叫你来吗？
3: 阿伟做刚刚发了电报，给他看看。
2: 日本实行侵略。
4: 大声念。
2: 是。日本是实行侵略的国家，其侵略目标现在华北，但我国统一未久，国防准备尚未完成，为便与日本全面作战。 因此，你将维持华北之责任，交由宋长官负责，请你务须忍辱负重，委曲求全，以便中央迅速完成国防。将来宋长官在北方维持的时间越长，其对国家的贡献越大，所有对日事务，只要在不妨碍国家主权及领土完整的大原则下，妥密应付，中央定于支持。

0: 报，我念完了。
1: 知道这份电报的意思吗？
2: 不太明白。
3: 老蒋要退让了，要答应日本人的条件，今后在华北除了我们二十九军，就不再会有任何抗日的中国军队了。换句话说，他老蒋和中央政府在日本人的威逼下要放弃整个华北地区了。
2: 这怎么会这样呢？
4: 这就是当时的情形。蒋介石在日本人的威胁下步步退让，整个华北处在了风雨飘摇中。邱三七不知道他就要在这种形势下被推出来了。
5: 你们觉得我提名邱三七干这个宪兵团长有些不可思议吧？那你们告诉我，谁更合适？
6: 白坚武、殷汝耕，甚至石友三手下的师长、团长都比他合适。
5: 白坚武志大才疏，又是公然的亲日派，支那方肯定会坚决反对。这个殷汝耕马上就要出任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的首脑，这个石友三他是暗地里的亲日派，但是用他的人，这不是把他出卖了吗？
7: 可是邱三奇此人疑点甚多，还是北平城里有名的花花公子，行为举止荒唐怪诞，而且将军不是要杀他吗？怎么忽然就要用他了？
5: 杀他那是对他的试探，用他才是我的目的。

0: 军座在吗？我要见他。是。潘局长到。
1: 进来。
0: 潘局长，你怎么来了？
1: 军座，我已经向袁市长递交了辞呈。这个北平。

0: 是警察局局长，我干不了了。
1: 怎么了你这是？一脸的激愤，什么事让你这么生气啊？
0: 日本人在北平军分会，日本人在北平军分会跟何长官谈判。谈什么判？那明着是日本人逼降嘛，丧权辱国，这没有办法跟民族、跟国家、跟全国老百姓交代。
2: 哎呦，老潘，没看出来呀，你还这么激进呢？
0: 我这不是激进，啊，我这叫有中国人的良心，我有良心。啊，军总，这是我写的血书，烦请您交给何长官，这表明我潘某人的抗日态度。
2: 哟，我看，
1: 你这是
2: 不至于吧？鸡皮疙瘩掉一地了都。
0: 那是你冷血。军座让你去丰台，你不去。松石孝良去了紫云观，你是不是也跟着去了？
1: 周丹杰，
2: 在。
1: 我让你来就是想问你这件事情，你实话跟我说，究竟怎么回事？
2: 其实没什么事儿，我跟您实话说了吧，我这个人呢，我一听有女人，我就按捺不住我自己。我承认我不争气，不过这事儿跟日本人一点关系都没有。
1: 你去了道观，这犬子就出现了。我们都以为你凶多吉少，哼。可我听说，昨天晚上你跟四个道姑在一块儿，没在帽儿胡同。
2: 帽儿胡同在地安门，紫云观在西边门，隔着八丈的远，我怎么去啊？宋局长，我这人福大命大，死不了，你不用为我操心。
1: 我们是不替你操心的，可是有人替你操心。我告诉你，还有人举荐你当北平宪兵团团长。
2: 我当北平宪兵团团长？
1: 对。
2: 谁举荐的我？
3: 日本人。
2: 日本人？
4: 我提名他当这个宪兵团长，就等于是给他上了一道紧箍咒。这个作用以后你们会看出来的，这是其一。其二，一个荒唐的花花公子成天泡在女人堆里，肯定是胸无大志，但是纵使他浑身上下都是弱点，只要他不玩政治，那我就不怕。
5: 他确实是这样的人，我跟踪他多日，没见他离开过女人。
4: 其三，他是上校安保处长，和宪兵团长的职务大小正合适。最重要的是，他是邱福林的儿子，我要想逼邱福林出山，就要先给他一点甜头。当然了，对于邱三吉身上的疑点，我会继续追查，如果一旦查实，我就毫不犹豫地杀了他。
1: 刚才委座的电报你也看过了，中央军所有部队都要退出华北，包括宪兵团。本来日方提出要由他们日军进驻北平维持治安，被我们拒绝了。在这点上，何长官还算是聪明的，经过讨价还价，日本人同意由我从察哈尔调一个团进驻北平，替代原来的中央军宪兵团。可他们又不同意我手下的军官担任这个宪兵团的团长，他们提出了几个人，何长官圈定了你，这碗水才算是端平了。
2: 宋长官，你要是让我当个妇女团团长，我还巴不得呢。宪兵团，我没那么大本事。
6: 够了，邱三奇，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这么不正经？你知道这个宪兵团团长有多重要吗？整个北平就这么一支武装力量，说白了，他就是一支御林军，关键的时候，他可以左右政局。
2: 哦，可这些日本人 为什么提我当这个宪兵团团长呢？宋长官，我向天发誓，我跟日本人一点关系都没有啊！
1: 他们提出的几个人都是不折不扣的亲日派，他们也知道我们会拒绝。但说实话，你当这个宪兵团团长，我也不放心。所以我想给你个警告，
2: 请您指示。
1: 你是个中国人，记住，要替中国人做事。你要是昧着良心当汉奸，出卖国家民族，别怪我心狠，我会立刻杀了你，明白吗？
2: 是，宋长官放心，我明白。
7: 你见到老于了吗？
8: 见到了，老于传达了党的指示，目前日本人正在加紧蚕食华北，蒋介石国民党步步退让，何应钦现在正在和日本人谈判，结果不知道，但肯定是丧权辱国，所以我们要密切注意他们的动向，随时准备起来和他们斗争。
7: 日本人已经占领了东北华北，我们绝不能丢了。
8: 老于还说，中央红军现在已经进入到了四川，而在川陕边的红四方面军也在积极地向中央红军靠拢，只要两大红军会合，革命的力量就会发展壮大。我们在白区虽然处在低潮，但我相信过不了多久，革命的高潮就会再次到来。
7: 太好了，老于怎么突然之间知道这么多消息了？是海燕来北平了？
8: 他没有说，但我想肯定是。这下好了，咱们终于找到方向了，对吧？
7: 老板，我要一包大前门。
1: 哦。
9: 你买好了，
7: 他付钱。
10: 你是他表弟，他拿烟没给钱，你不给钱可不能走啊！
11: 你是不是瞎眼了？谁是他表弟？滚开，走开！
10: 没给钱不能走啊！
2: 只不过侄儿也有个请求，
1: 说，
2: 我既然都当了团长了，身边得有个副官，我是想找个女的来当副官，行不行？
6: 这个不可以。我二十九军从来就没有女军官。
2: 不是，宋长官，是这样的，那个其实啊，那女的是一个街头卖艺的，我看她流落街头挺可怜的，就想给她找份差事。
1: 行了，先带来给我看看。
6: 是，
1: 我决定把驻张北的二四六团改成宪兵团进驻北平，原团长庞天德降职当参谋长。九三七，
6: 在。
1: 你准备一下，明天出发去张北接部队。
6: 是。

0: 潘局长，你一直站着，怎么一句话也不说呀？
1: 这凭他这德行，他统领御林军，觉得这事儿凶多吉少。
2: 所以说，潘局长，你这个警察局长的位置尤为重要。这个位置，咱不能轻易的让出去了。你说对吗？
1: 明白了，军总。

0: 团座，你看什么呢？
1: 刚才路过有个街头卖艺的，怎么没了？
0: 啊，卖艺的耍把式的都在天桥那边呢，这儿就算有也会被赶走。
1: 哦，你小子刚才叫老子什么？团座？
2: 啊，是这样，马站长的复兴社就要撤出北平了，不过他奉命留下来，可以后的活动就得从公开转入地下了。他刚才派人告诉我说，这车以后就给您用了。

0: 但请你以后对他高抬贵手，多多关照。
1: 行啊，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呀、啊。行，你小子叫什么？
0: 我叫季哲，不过他们都喊我鸡贼。
1: 鸡贼？嘿，我们家老爷子身边有一跟班叫狗屁，你叫鸡贼。嘿嘿，行，以后你就跟着我吧。
0: 谢谢团座。团座，咱现在去哪儿？
1: 回家，景山前街。
2: 好嘞。您喝水。
3: 谢谢。
4: 哎，
2: 你说，
4: 你们俩急急忙忙的干什么去？
5: 我们要见土肥原将军，有重要的事情向他报告。
4: 将军和梅津司令正在开会，任何人不得进入打扰。
6: 孙世军，那我们就报告你吧。我们发现了一个可疑女子，昨天我们送你到紫云观时，她和一个老头在那儿卖艺，后来我们被马汉山赶走时，那两个人也不见了。刚才我们在街上跟踪他，被他甩掉了，可是那个老头始终没有露面。
5: 啊，他们卖艺时，邱三七和他们说过话，我们俩当时都看在了眼里。
4: 这么说你们俩的意思是，你们怀疑这两个人和道姑被杀有关？
6: 卖艺的那个人可能是有功夫的人，他们不在天桥，怎么会在紫云观里卖艺？
4: 这非常重要，这件事由我报告将军，我们马上布置搜查。你们两个现在去办另外一件事情，你们把这辆车推到景山前街秋公馆外支个摊儿，就当修车的。从现在起，看看哪些人进出秋府，你们都把它记下来，向我报告。
5: 知道了。
7: 哟，姐姐，你今天手气可真壮啊！七万，哎，胖。
1: 哟，二妈，少抽点烟，别毁了你那副好嗓子。
7: 哼，我都抽了十几年了，你见我什么时候嗓子倒过呀？
8: 哟，少爷啊，你这一晚上去哪儿了呀？还得全家为你操心了一个晚上。哎，
1: 我不是经常夜不归宿吗？有什么好操心的？老爷子呢？
8: 啊，他牙疼，在屋里歇着呢。
1: 不，
8: 哟，姐姐，你没事吧？
1: 我二妈这是怎么了？
8: 啊，少爷，你都玩了那么多女人了，这你还不知道啊？恭喜你啊，你要添弟弟了。
7: 别听他胡说八道，我只不过是身体有点不太舒服。哎，坐下，陪我们玩几把。
1: 不了不了不了。给您二位介绍一下，这是我新来的跟班，管开车的，叫鸡贼。这是我二妈。
2: 二妈好。
1: 这是我三妈。
2: 三妈好。
1: 你小子给我记住了啊，打今儿起我妈就是你妈。给你个机会尽点孝心，陪二位妈打牌。
2: 得嘞。
8: 鸡贼，坐吧。
2: 二妈好。三妈好。
7: 鸡贼，你这名儿可真够逗的。
9: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0: 不是所有的带鱼都能配得上王朝盛宴这个金字招牌。
11: 对，
10: 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

0: 来的就是天花板级别王者品质的深海带鱼罐头。点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源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带鱼。
1: 是的，没错。
0: 而且呢，每一条带鱼啊，都是经过人工筛选。

0: 出精品，深海带鱼暖人心。
1: 是的，
0: 我们渤海湾的渔民呢是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这每一条啊，都是来之不易的。
1: 没错，
0: 那这次出海是赶上了好时候啊，捕捞到了一批精品的带鱼。如果把它放在冷库里边藏起来、冻起来，那就太浪费了，对不对？
1: 对。
0: 而且存的越久，这香味就会越少。
1: 嗯。
0: 为了感谢大自然啊，也为了让更多的人品尝到我们王朝盛宴的美味带鱼，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就按照当地的老方法啊，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带鱼罐头啊，什么成本啊、利润啊都不细算了，就当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啊，就是为了别把这么好带鱼给浪费了。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朋友们，这吃鱼呢，我们一定要吃深海鱼，尤其是带鱼哈。
0: 没错，
1: 可能很多朋友您不知道，这个带鱼它是完全不需要人工养殖的。
0: 对对对，
1: 因为我们大家平时吃到的草鱼呀、鲫鱼呀、黑鱼呀、甚至是价格比较昂贵的三文鱼，那都是可以人工养殖的。
0: 没错，
1: 都是可以喂饲料的。可是唯独带鱼，它是生活在海里边，所以是不喂饲料，也是不撒药物的。
0: 是，
1: 这就是海洋赐给我们的天然的美味。各位，
0: 是的啊，带鱼啊，也就是深海鱼，它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那胆固醇呢也含量低，
1: 没错，
0: 营养却是非常的丰富，
1: 是
0: 特别适合呢正在长身体的孩子，也特别适合呀上了年龄的中老年人。
1: 是的，说的没错，而且呢，我们从这个味道上来说啊，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更加的鲜，
0: 那是当然的，
1: 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是真正的营养美味了。
0: 我们山东人实在啊，渔民更加的朴实，那给到大家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带鱼。这俗话说得好啊，百闻不如一见，那现场啊，就给大家打开一罐来。
1: 好的，我们先看看这个带鱼的品质怎么样。
0: 来，
1: 我来替大家把把关哈。哇！
0: 哎呀！
1: 我的天哪，这个香气啊，扑鼻而来。其实刚才我
0: 真的是这样的，是吧？这打开之后，真是深海鱼特有的那种鲜香就扑鼻而来了。你看，全部都是大块的鱼肉，它都去尾，选的呢都是带鱼的中间段，而且肉质是特别的鲜香，真的是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啊，做到了骨酥肉烂。家里如果说来客人呢，您就倒上一罐，那就是一盘实打实的硬菜。好，让我们的美女主持先替大家尝尝啊，来，大家看。
1: 天哪，这质量也太好了吧。各位，你们看，这都是这种大块大块的。哇，接下来我来尝一尝，看看味道怎么样啊。
0: 好，味道怎么样？哎呀，
1: 好吃。您看，真材实料的大块的鱼肉，它们不是边角料，它们不是碎一块，而是大块的鱼肉。你看我们这个整个的纹理是清晰可见的，对不对？
0: 对。
1: 哎呀，刚才我都看到流口水了，现在吃起来更加是觉得味道特别的鲜美，而且不麻不辣，老少皆宜。同时这个肉质你看，非常的醇厚，非常的好吃，
0: 确实是这样。
1: 您呢也不用担心会有鱼刺，因为它是真正给大家做到了骨酥肉烂，即使啊是牙口不好的各位老年人，您呢也能够大快朵颐。
0: 不愧是王朝盛宴的深海带鱼，
1: 说的对，我的心声。
0: 只要您亲自吃了啊，那亲口品尝过了，你才会知道啊，什么是肉多，什么叫肉厚，什么才是王朝盛宴。那我告诉大家，王朝盛宴呢是王者品质，掐头去尾，只用厚实的黄金中段。
1: 那么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一次保证哈，保证您每一罐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都是真材实料，都是掐头去尾，都是只由精华部位，而且保证是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保证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是真真正正做到了高标准
0: 严要求，
1: 让您吃得放心，吃得安心。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 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你像我们年龄

0: 大了，脂肪含量高的这些大鱼大肉啊，我们一定要少吃。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吃。它肉质鲜嫩的，每一罐都是大块的鱼肉，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早上一碗白粥，就着这带鱼啊，既方便又好吃。这可比吃咸菜疙瘩有营养多喽！
1: 吃什么零食啊，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啊也爱吃鱼，可是草鱼、鲤鱼的鱼刺多呀，不敢让孩子啊随便吃，一不小心鱼刺卡住了，那就麻烦大了。再加上呀，我这厨艺也一般，现在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就好了，骨酥肉烂的，孩子想怎么吃呀就怎么吃，再也不用担心啊鱼刺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啊吃饭特别香，不管是白米饭呀还是面条呀，配着这鱼罐头呀，他特别喜欢吃。平时出去玩的时候啊，什么零食都不用带了，就带着王朝盛宴呀就够了。
2: 妈妈，这真的很好吃，下次你要多吃点这种鱼罐头哟。
3: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其实呢，有很多人在吃鱼的时候啊，就特别担心呢，鱼刺会卡到喉咙，对不对？
1: 对，
4: 也会担心呢，自己的厨艺有限，做出来的鱼啊，腥味太重，不好吃。
1: 没错。
4: 那现在好了啊，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大家呢就再也不用担心了。
1: 是的。
4: 为什么呢？因为它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可以看一下啊，用筷子这么一拨，鱼肉就分开了，用手这么一捏，鱼刺都能揉碎。
1: 说的没错，因此呢，不管说您是老人还是小孩，咱们呢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4: 没错啊，那王朝盛宴做的是5香口味的啊，它不麻不辣，是百搭的下饭菜。吃到嘴里边，我告诉你们啊，就是满满的胶原蛋白。
1: 没错，
4: 不用挑鱼刺，可以整块的把鱼肉都吃掉啊，你直接吃就可以了。大家还都知道，深海鱼是含有丰富的 DHA、DNA 以及
1: Omega 3，
4: 哎，以及丰富的微量元素，你经常吃的话，对我们的身体肯定是有好处的呀。
1: 是的，说的没错，朋友们，真正的百搭下饭菜。
4: 是，
1: 如果说你喜欢吃米饭的话，咱们一碗白米饭，倒上一罐王朝盛宴的深海带鱼，
4: 太对了，
1: 把里边的汤汁也倒上去。我跟你说，真的是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啊！
4: 没错、
1: 啊。那如果说你喜欢吃面条的话，也一样，咱们不用炒，也不用炖，马上就可以吃上海鲜面了啊！哎，那好多人呢，在早上或者说是晚上喜欢喝粥的朋友们。您那咸菜疙瘩，包括这个重盐的腌菜，我建议您真的是要少吃，甚至是不吃
4: 啊。
1: 我们直接把它换成王朝盛宴鱼罐头，更有营养，更加的安全，也更加的美味。
4: 没错，美女主持说的太对了，而且是特别的会吃啊。其实别的大鱼大肉的，说真的啊，您真的可以少吃了。但是纯天然无污染的深海带鱼，您真的完全可以大口吃，放心吃。为什么？因为王朝盛宴深海带鱼，它肉质鲜嫩，骨酥肉烂，一点鱼腥味都没有，可以当下酒菜。当然了，也可以是孩子美味零食。而且我们在家里吧，你就来一张这个薄饼吧，然后卷上两块这个带鱼，然后吃的就是满嘴留香，太过瘾了。
1: 是的，
4: 即使是我们出门啊，去外边郊游了、旅游了，你就随身带上几罐，随时饿了随时可以吃，对不对？既顶饥饿，又过了嘴瘾。
3: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0。

0: 1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做鱼啊不专业，孩子又特别喜欢吃鱼，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品质好，口感也好，不光孩子喜欢吃呀，我也特别喜欢吃。早上一碗白粥呀，配着这鱼罐头，既省时又省力，又能吃上营养的早餐了，这多好呀！孩子放学了，饿了，想吃了，随时开一罐就能吃，比那些油炸薯片呀、膨化食品啊强太多了。
2: 我可是啊，常年住在海边的。这个吃鱼啊，我是专业的。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打开罐头一看，哎，确实是品质中的王者啊！您看，全都是啊大块鱼肉，黄金中段做的，这味道啊，就是我们当地啊老方法做的，它可没有啊任何防腐剂，鱼肉啊吃着鲜，咸淡适中，而且啊越嚼越香。那这么好的品质啊，以后肯定会涨价，所以啊我一口气啊囤了60罐，留着慢慢吃。
3: 这个王朝盛宴的带鱼品质啊是真的好，每一罐啊都是厚实的大块肉，鱼骨呢用手一捏就碎了，不用担心卡嗓子，带鱼呀、入味，不麻不辣，特别的香，我试过了，真心不错。老哥哥老嫂子们，你们要是喜欢放心买，错不了。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5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注重的是品质，
5: 对，
4: 每一罐都是选用的黄金中段，选用的是肉质最为厚实、最为肥美的部位。那大家可以看一看，我们接下来要给大家现场倒出一罐，
5: 好，
4: 让您看看到底是不是大块大块的鱼肉。
5: 来，我来的啊。
4: 好，我们各位朋友们，
5: 大家现在现场看一看。
4: 哇，各位您看是大块大块的鱼肉吧？它完全不是边角料，而且我要告诉您的是，这一罐倒出来也是王者品质的大块鱼肉，对不对？
5: 对。
4: 当然还有这一罐、这一罐、这一罐，也就是说您收到的，不管说是哪一罐，它都是我们王朝盛宴的有保证的鱼罐头，给您做到品质如金。王者风范的好带鱼，
5: 没错啊！深海鱼不仅有营养，而且非常的好吃。
4: 是的，
5: 更关键的是健康。
4: 没错，
5: 因为深海鱼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你像很多女性朋友啊，包括上了年纪的中老年人，您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我们选用的是渤海湾的深海带鱼，因为水温低啊，所以长得慢。它是一种啊高蛋白、富含不饱和脂肪酸以及多种微量元素的海鱼，特别适合呀担心吃肉会对我们身体有负担的老年人的。
4: 是的，说的没错，像平常觉得没胃口、不想吃饭、喜欢吃鱼但是又不会做鱼的朋友们，我建议您呢一定要把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给
5: 带回家，
4: 开罐就能吃，好吃又美味。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朋友哈，您拿它给孩子做个开胃菜，肯定是让孩子能够食欲大增，
5: 您
4: 完全不用担心孩子挑食的问题。
5: 是。
4: 那么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一次保证哈，保证您每一罐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都是真材实料，都是掐头去尾，都是只用精华部位，而且保证是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保证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是真真正正做到了高标准、
5: 严要求，
4: 让您吃得放心，
5: 吃得安心。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

0: 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可是啊，常年住在海边的，这个吃鱼啊，我是专业的。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打开罐头一看，哎，确实是品质中的王者啊！您看，全都是啊大块鱼肉，黄金中段做的，这味道啊，就是我们当地啊老方法做的，它可没有啊任何防腐剂，鱼肉啊吃着鲜，咸淡适中，而且啊越嚼越香。那这么好的品质啊，以后肯定会涨价，所以啊我一口气啊囤了60罐，留着慢慢吃。
2: 我做鱼啊不专业，孩子又特别喜欢吃鱼，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品质好，口感也好，不光孩子喜欢吃呀，我也特别喜欢吃。早上一碗白粥呀，配着这鱼罐头，既省时又省力，又能吃上营养的早餐了，这多好呀！孩子放学了，饿了，想吃了，随时开一罐就能吃，比那些油炸薯片呀、膨化食品啊强太多了。
3: 我们家早上呢是配粥，中午啊就配个米饭，晚上啊我就给我老伴儿当个下酒菜。这王朝盛宴的深海鱼罐头啊，真的是百搭的下酒菜。哎，咱想怎么吃啊就怎么吃，这大块的鱼肉吃的是不是特别过瘾？而且啊，我们老年人就应该多吃鱼，多吃深海鱼，对身体好啊。这王朝盛宴的深海鱼罐头好吃又健康，是不是老爸？价格呀还这么实惠，我打算啊再买上10罐。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哎。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
8: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0: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1: 好舒服，
1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9: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3: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14: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9: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5: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

0: 气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6: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6: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6: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9: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11: 一座城市的温柔，藏在朝夕往复的日常里，天津的动人之处。

0: 是刻意的繁华，美食之都的底气落在市井烟火之间，曲艺之乡的自在与松弛，让城市的节奏温柔有度，用淳朴的匠心传承着这份手艺。行走在现代与传统之间，静下心，慢慢感受天津，一座值得细细品味的城市。言听计从，无可奈何。
1: 他妈妈的意思就是说，出去了这么久啊，你都不想妈妈吗？结果他真的第二天就买票回去了。
0: 观念冲突难以调和。
2: 咱们新时代都用什么尿不湿？我婆婆非得用尿介子。
3: 我觉得尿不湿里边应该有化学元素。
0: 各执己见，互不退让。
2: 可不可以把这个钱让我来管？但是他不干呢。
3: 我俩一吵架，他一分钱都不给我。
0: 今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7: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8: 好舒服，
9: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6: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0: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6: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7: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9: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7: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8: 好舒服，
9: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6: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7: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8: 好舒服，
9: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6: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10: 补水了，运动补水，快速补充电解质。补水了，每天补水，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饮料荣誉出品。
0: 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绿化环境，美化人生。
10: 补水了，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饮料荣誉出品。
0: 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

0: 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 喂，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爹，
1: 把门关上。
0: 哎，
1: 在自己家里说话都不方便了啊。昨天晚上遇人麻烦了。
0: 和您说实话吧，儿子差点连性命都丢了，不过有人救了我。老爷子，你牙还疼吗？
1: 疼个屁，下午日本人来电话说要来拜访我，不说牙疼怎么能把他们拦在门外啊？
0: 您这招啊，怕是瞒得过一时瞒不过一世，我建议您想法子躲到南方去。
1: 南方去，在老蒋的眼皮子底下讨生活，那日子更没法过。我的根就在北平，我哪儿都不去。
0: 可日本人也不是善辈，我怀疑娘就是他们害死的。
1: 这件事我比你门清，不害死你娘，那两个妖精怎么能进来呀？什么目的？不就是逼我出山吗？给日本人当个傀儡，我不当汉奸，卖国贼的日子不好过。老子统兵打仗几十年，兵败下野那是时运不济，在家闭门歇阁好几年了，可就没想到日本人还是找上门来了。
0: 我听说松氏孝良来找过您，土肥原也见过您。
1: 虎落平阳遭犬欺啊，一个小小的日本特务在老子面前竟敢张牙舞爪呢。那个土肥原跟我一样大，可说起话来就像老子是那孙子似的。傀儡的日子不好过呀，背过卖国贼的骂名，子孙后代都遭殃啊，老子坚决不干。
0: 爹，您的心思我明白了，跟您说个事儿，日本人提名让我当北平的宪兵团长。
1: 宪兵团长？
0: 嗯，
1: 北平不是有中央军的宪兵团吗？
0: 他们都要撤了。宋哲元把老蒋的电报给我看了，老蒋决定退让，答应日本人的全部条件，中央军撤出华北，国民党的党务政务全部都要撤出，就连马汉山也要从公开转到地下了。
1: 老蒋这个软，
2: 哎，爹，爹，您别生气，你先听我说，行不行啊？
1: 你整天这么玩女人，把老子脸面都丢尽了。你再敢胡整乱整，
2: 哎，爹，爹，
1: 我把你的玩意儿揪进来。
2: 哎，我知道错了，
3: 这出什么事儿了？
2: 爹，我知道错了，
3: 我去看看。哎，老子训儿子，这不是常事儿吗？继续玩，该你出牌了。
1: 日本人让你当宪兵团长，这是个阴谋，好让人觉得咱们父子跟他们有一腿似的。合纵那些人都同意吗？
0: 他们都同意了，因为他们提的人小日本不干，而且小日本还不让他们从丰台调兵，要从张北调。我想是因为丰台兵离北平近，又是宋的嫡系，受影响很深，日本人连这个都想到了。
1: 宪兵团长官不大，实权很大，你要是坐上去就等于是坐在了

0: 我想告上。我讲过了，我做总比别人做强，而且这还是个保命的位置。那个发犬字的神秘人，不管他是哪方的，至少他现在不会动我吧。
1: 你打算怎么办？还是一个字儿，装。他们都选中我，我太清楚了，不是因为我有才，是因为我泡女人不泡政治，所以还得接着装下去。但有一条，既然有了实权，娘的死因我得查出来。
0: 还有那个神秘人，我得逮着他，看看他到底是何方神圣。
2: 还有你得给我记住了，你姓邱，你是个中国人。
3: 爹，我记住了。刚才军分会来电话说何长官正赶往丰台。
4: 啊？
3: 他们已经商定好了，明天上午由何长官和日军司令梅津美治郎一同谈判，并且签订谈判协议。
5: 大局都已经定了，我的话他又听不进去，来见我有什么用？
6: 谈判协定一旦曝光，肯定全国哗然。何长官是个聪明人，他才不愿意自己承担这个历史责任呢。
7: 但是牵扯到国家民族大是大非的问题，我们要尽全力去阻止他。我在这等他。
5: 哎，张副理。
7: 好了，下一个。
5: 停车！车上的人通通下来接受检查。这是何长官，你们是什么人？
8: 我是河边旅团的，我在执行公务。车上的人必须下车接受检查。
5: 何长官也在车上？何长官也要下车吗？
8: 我不知道什么死长官、活长官，我只知道我在执行公务。
5: 要想从此经过，必须下来接受检查。
9: 何长官，他们不让咱们过去。我们回去。是。
5: 梅津将军，请慢走。将军，出了点意外，河边旅团在刘家窑设卡搜查。
9: 结果拦住了何应钦的汽车。他的车看样子要去丰台，但是河边旅团没让他通行，双方起了小冲突，何应钦的汽车只好返回去了。事情就是这样。
5: 报告，
9: 现在正是谈判的关键时刻，这不是无事生非吗？
5: 那怎么办？
9: 派人向他道歉吗？不能道歉，道歉就是理亏。大日本帝国没有理亏的时候。
10: 我们的字典里也没有道歉这个词，我们就装作不知道，看看支那方是什么反应。
11: 我是宋哲元，何长官，你说什么？这日本人也太猖狂了。 连国民政府在北平的最高长官也不放在眼里，到现在还没做出任何解释，简直是欺人太甚了。我同意，你早该这样了，把腰杆子挺起来嘛。我这儿没问题，你放心。好，就这样。
12: 何长官的电话，他不来丰台了。
11: 出什么事了吗？他的汽车在刘家窑附近遭到日军设卡阻拦，这日本人根本没把他放在眼里，非要强行搜查。何长官一气之下就回去了，而且到现在，日本人没做出任何解释，所以何长官决定，明天同日军司令官梅津的谈判无限期推迟，中央军也暂停调动。好，
0: 何长官。 也终于硬气一回了。哎呀，我可没想到，是因为这么一个原因，
11: 就不。

0: 不知道能坚持多久啊。既然这样，少尔，你马上通知邱三奇，宪兵团的事儿也暂缓一下，看情况再说。
1: 好。
2: 一万，
3: 哎呦，糊了！我就等着这一万呢。
2: 哎呀，你太厉害了！
3: 来，快点！
4: 喂，你们看到我哥了吗？他回来了吗？
5: 哟，魏是谁呀？这有两位长辈呢。
4: 我懒得跟你说话，你算哪门子长辈？
6: 雨烟，这二位都是咱妈，妈就都是长辈啊，连这个都不懂啊？
4: 哥。你没事吧？
6: 嗯。
4: 北平现在都传遍了，说你要当宪兵团长，是真的吗？
6: 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怎么连你都知道了？
4: 我就是劝你千万别当这个汉奸团长，你会被北平的人骂死的。
6: 你也甭劝了，刚刚接到电话，我连这个团长的边还没摸着呢，就稀里糊涂的下台了。鸡贼，
7: 哎，
6: 来。
7: 团座，
6: 本来啊是想带你吃香喝辣玩花的，看来咱俩没缘，你还是回老马那儿去吧。
7: 不是，别呀，
6: 走吧。
7: 哎呀，
6: 行了，我也喝酒泡妞散心去了。哎哎哎。

0: 小六子，
1: 哎，爷，
0: 你来。哎，再给爷打壶酒去。
1: 秋爷，您可不能再喝了，您都跟这儿喝一天了，白天黑夜您都不知道啊。
0: 我说你放什么屁呀？啊，爷没给你酒钱吗？去去去，给我打一壶来。
1: 爷，真不行了，再喝，大帅会怪罪我的。
0: 你怕大帅怪罪你？你就不怕老子怪罪你吗？信不信老子砸你这店啊？
1: 别，
2: 我不信。
0: 谁啊？哟，是你呀、啊？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2: 我已经盯了你两天了。你醉了醒，醒了醉，就像一只行尸走肉。还喝吗？
0: 喝呀，当然要喝了。
3: 司令官，
4: 对不起，我刚从你那里回来，又急忙把你叫来，事情有些变化。
3: 是何应钦的汽车受阻事件吗？我已经知道了。
4: 支那房打来电话，决定要无限期的推迟我和何应钦的谈判，而东京大本营又来了急电，催促我要尽快完成谈判。我刚才打电话训斥了河边旅团长，不该在这时惹是生非。
3: 司令官，我们的军队正是需要鼓舞士气的时候，你的电话不是给他们泼了一盆冷水吗？
4: 怎么，我这个电话还打错了吗？
3: 当然错了。支那方无非是在等我们道歉，但这是绝不可能的。
4: 可支那方借此推迟谈判，东京又催得急促，事情不是陷入僵局了吗？
3: 何应钦是在耍小孩子脾气，他要的就是面子，我就不给他这个面子。小孩子发脾气不能惯着他，越惯他就没完没了，所以就要吓唬他，吓得他不敢再闹。
4: 有道理，我马上下令河边旅团开始在丰台举行军事演习，天津的斋藤旅团进行巷战演习。

0: 还有古北口和通县的驻军都同时举行演习。
1: 这就对了，什么是压力？这就是压力。我看支那方怎么招降。
2: 日本人在华北开展大规模的军事演习，这是他们又一次公然的威胁。

0: 军座，刚才童师长来电，日本河边旅团在宛平城外举行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动用了榴弹炮和山炮，出动了坦克，大约一个大队的兵力，就在我们驻地的旁边。童师长问我们怎么办。
1: 这是明目张胆的挑衅，给统领哥打电话，让他的部队进入战斗准备。
0: 是。
2: 军座，天津发来电报。
1: 又有什么事儿？
2: 说日军在天津城里进行步坦协同巷战演习，从昨天晚上一直搞到现在。另外，古北口的日军和通县的日军也在搞演习，搞得当地老百姓惶恐不安。我给何长官打过电话，他让我转告你，说这是日军的挑衅，让你一定要保持冷静。
1: 明知道日本这是故意挑衅，怎么保持冷静啊？别忘了这是中国的国土，哪能让小日本这么嚣张？命令冯真、赵登禹、张自忠所属部队全部进入战斗准备。另外，命令大刀队即刻开进长安街。这小日本不是喜欢搞演习吗？也让大刀队在北平城里给我好好耍耍。
2: 好，
1: 我要让日本人知道，我宋哲元和29军将士绝不是好惹的。
3: 大刀队是有名的抗日队伍，你怎么不去看？
4: 有姑娘也才看呢，一帮大老爷们有什么好看的？来，咱喝酒。
3: 你连起码的爱国心都没有，你还是个中国人吗？
4: 老子当然是个中国人了，还是纯种的呢，如假包换。
3: 不要脸！
4: 你可别忘了啊，你还救过我呢，你可是我的救命恩人，我早就琢磨着要以身相许了，而且我知道你是喜欢我的，你舍不得我死，是吧？
3: 我真希望你这个坏蛋早点跟着阎王爷滚蛋。
5: 将军，宋哲元的大刀队在正阳门前演习，
6: 街上都围满了百姓，都在为他们助阵。
7: 八个，这不是公然对皇军进行挑衅吗？命令河边旅团把坦克开进城来，就在长安街进行步坦演习，让他们看看是他的大刀硬，还是大日本帝国的坦克硬。
8: 是。
7: 宋哲元真是太嚣张了，我得把他的气焰打下去。
9: 连中央军对我们的演习都采取避让的态度，29军却进入了战斗准备。我原以为从华北赶走了老蒋的势力，对宋哲元是有好处的，没想到他的反应这么强烈。
7: 宋哲元这个刺儿头得把他剃了，否则早晚是一大祸患。
9: 请将军放心，我会有办法的。

0: 可是现在这个情形已经形成了僵局，东京又催得紧，怎么办？
1: 如果我估计不错的话，这个僵局用不了几天就会被打破的。
0: 你这么有把握？
1: 我对蒋介石的了解太深了，在这个时候他是绝对不愿意和我们翻脸的。你看事情闹成这样，国民党的政务军务系统没有一个人敢站出来，这说明什么？说明他们胆怯。
0: 可是我就怕他们拖延时间，他们支那人拖得起，我们可是拖不起啊。
1: 继续向他们施压，除了坦克，把飞机也派出来，我看他们能熬多久。
2: 喝，没看出来呀，还挺能喝的呀。
3: 喝酒就是浇愁，愁越多酒量就越大。我爹还有我的亲人都被日本人杀死了，他们都是冤死的，所以我现在心里想的就是为他们报仇。
2: 你爹那我知道，他是为了救我，可是你的亲人怎么死日本人手里了？
3: 我娘还有我弟弟在一二八事变都是被日本人的飞机炸死的。
2: 对，原来你是上海人啊，那你到北平来干什么呀？
3: 我本名叫陆潇
2: 啊，
3: 一二八事变之后不能在上海立足
2: 啊，
3: 就到了江西贵溪的龙虎山
2: 啊。
3: 我是在那里学的武功，后来又从那里到处流浪，最后到了北平。
2: 龙虎山那地方可是闹红啊，你没碰见共产党吗？
3: 你也知道那里闹红，那你也知道共产党？
2: 当然了，老子一哥们在那边犯盐，让赤匪给逮着了，交了50,000才给赎回来呀。
3: 哼，共产党红军是为天下的穷人翻身做主，是有理想的队伍，不是匪。
2: 这杠我也不跟你抬。哎，那你见过共产党是吧？那你见过那女共党吗？漂亮吧？
3: 你三句话不离本行，你能不能正经点儿？
2: 我是很诚心的要问你这个问题嘛，是不是？
4: 秋叶，您刚才怎么不出去看呢？那大刀队可威风了，真给咱们长脸。
2: 那有什么好看的呀？不行，也喝多了，也要去。小姐。

0: 哎呦我的天哪，这刚才是差点要爷的命啊，这是。还好你又救了我这么一次。哎，那杀手你就这样放他跑了？
1: 是啊。犬是走狗的意思，为什么杀你的人骂你

0: 走狗。
1: 我哪知道啊，不过这阵子在北平杀了好多人，都是亲日派。
0: 哼，看样子我真不该救你。
1: 不，我哪是亲日派，我就亲过几个日本女人。你
0: 恶心不恶心？这种丑事也和我讲？
1: 本来嘛，我是彻底被冤枉的。你这
0: 哎，我们别在这说话了，走吧。
1: 不是，
2: 我是梅津。哦，是酒井君。你说什么？何应钦要求立刻重启谈判。好，但是这次要在我的办公室，而且必须签订协定。我们的军事演习，只要他签约，我可以下令马上停止。你等一下，你想说什么？
3: 谈判的前提是何应钦必须代表支那方向我们道歉，否则不谈。
1: 骂我走狗的人，我咒他不得好死。
0: 哼，你还好意思说？你还干过多少这样的丑事？
1: 切，有一回啊，有一个孤儿院的院长找我，是一德国修女，她非让我去她那儿。我刚开始还以为是做慈善的，结果到了她那儿才知道，有50多个没爹妈的孤儿要我去认。好，当时我是真生气了，总不能全北平城没爹妈的孤儿都让我去认吧？
0: 我真受不了你！如果国人都像你这样，那就亡国了。
1: 你明知道我这样，干嘛还要救我两次啊？
0: 因为你是邱福林的儿子，如果你站起来抗日，在北平会有很大的影响。
1: 我说嘛，原来你早把老子的底儿给摸透了。哼，不过话说回来了，咱俩刚才打那赌你可是输了。
0: 那不算，那是我有恻隐之心。就算你是个小混蛋，也不能让你平白无故命丧奸人之手。
4: 我刚接到老于的指示，日本人在平津地区大肆进行军事演习，其目的就是要强压蒋介石就范。我们要利用舆论揭露敌人的阴谋，也让蒋介石没有台阶可下。
0: 报事我有关系，这事我可以办。
4: 这是我写的一篇文章，你就拿这个去发。
0: 恐吓和恫吓吓不倒中国人民，这个题目好。
4: 现在日本人咄咄逼人，气焰嚣张，这篇文章就是要让他们看到中国人民的力量。我们绝不做亡国奴，所以下一步我们要发动群众起来抗日。
0: 我同意。我发觉最近我们地下党很活跃，是因为海燕的到来吧？
4: 这是党的秘密，我也不知道，但我猜想肯定有关系。
1: 算我账了，你再跟你赌一回，这回你要是再输了，那你可得乖乖的当我那个副官了
0: 啊。嗯，哎，
1: 要是真没了。傻妹妹，叫的真不是时候。走吧，带你去见一下。
4: 三七哥。
1: 哎。
5: 哥，你什么眼神啊？都看不见人。
1: 来，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是我妹妹。这是我妹夫。
5: 你胡说什么呢？我们俩还没结婚呢。
1: 没胡说呀。
5: 这位姑娘，你知道你身边这人是谁吗？北平城里有名的色狼，凡是漂亮姑娘都逃不过他的魔掌，你得小心点。
1: 嘿嘿嘿嘿，怎么说话呢？我是你亲哥。
5: 我们走。
4: 走。
1: 哎，
0: 邱小姐。谢谢。
1: 哎，我这傻妹子没心没肺的。
6: 团座，
1: 你看，
6: 邱团座，
1: 鸡贼，

0: 老子不是把你还给马汉山了吗？
1: 马站长是从地下转到地上了，可现在又回地下了，所以我现在只能用来找你了。
0: 怎么回事啊？
1: 是这样的，何长官和日军司令官梅津的谈判明天上午正式开始，

0: 你不能总是漂泊街头靠卖艺为生吧，是不是啊？我给你找份稳定工作，带你去见一下新老板，走吧。哎呀，走吧，还犹豫什么呀？
1: 哎，

0: 刚才我心里很不舒服，现在好多了。
1: 哎，谁也没想到何迎亲憋了几天就放了这么个屁，丢人。
0: 是老蒋，他责骂何长官小不忍则乱大谋，何长官也很委屈，主帅无能，将士能有什么用？我已经命令大刀队回来了。
1: 日本人这次算是达到目的了，军演也停止了，我们这次输得真惨。
0: 我们没有输，至少我们向他们宣誓了，29军是不怕日本人的。将来华北只剩我们这根独木，独木也能成天。只要我宋哲元在，就不容他们横行霸道。
1: 军座有此决心，令我倍感欣慰。我全军将士一定为军座马首是瞻。
0: 我已经暗令各师师长不要放松对日本人的警戒。老蒋为了安抚我，已经下拨了100万大洋。我打算用这笔钱来扩充军员，购买武器，加强军备，随时准备和日本人开战。
2: 报告，
0: 进来。
2: 军座，秋三奇来了。
0: 让他进来。
2: 是。来来来，报告宋长官，秋三奇奉命前来。
0: 这是谁？
2: 我跟您提过的，他叫陆骁，是我的副官。
0: 你跟谁提过？谁答应过你？一个女孩子家，在部队里能派什么用场？
3: 男人能做到的，女人也能做到。您对女人不该有偏见。
1: 这话说的还挺有见识的啊。听说你是卖艺的。
3: 我全家都被日本人给杀死了，卖艺只是为了谋生。

0: 好，我答应了。从现在起，你就是北平宪兵团少尉副官邱三奇。
1: 在。
0: 你准备一下，明天去张北接手二四六团，改编成北平宪兵团。但我有话在先，你要是把这支御林军给我带偏了，干出了仇者快亲者痛的事，我绝不请饶。
1: 是，请苏长官放心。
2: 我秋三奇从今以后一定痛改前非，远离女人。是。蒋介石屈服于日本淫威，由何应钦与日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签订了臭名昭著的和美协定。 协定取消了国民党在河北和平津的党部，撤退驻华北的中央军、东北军和宪兵第三团，撤换国民党河北省主席和平津两市长，取缔华北的反日团体和反日活动。这个协定，实际上。

0: 放弃了华北主权，为两年后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埋下了极大的隐患。
1: 你别说啊，这个女人穿上军装还真漂亮。
2: 我警告你，我虽然是你的副官，但你不要打我什么歪脑筋。
3: 那万一要是以后日久生情了怎么办呢？
2: 不可能，我早就发过誓，国恨家仇不报，我绝不谈感情。
1: 不可能，我告诉你啊，以前也有个女人，那是满族黄奕的后代啊，大家闺秀，那谱摆的比你大，话说的比你绝。可后来呢，哭着喊着就扑到我怀里了。所以说呀，这世上没有绝情的女人，只有没开窍的女人。而我呢，就正好是那把开窍的钥匙。
2: 你吹牛吧，你就像那四个道姑，你连边都没碰过，就全听你胡扯乱侃了。
3: 嘿嘿嘿嘿嘿，瞎偷听什么呢？我们这说悄悄话呢。
4: 没团座，我是聋子，我什么都没听见。
3: 好好开车。
5: 梅津司令同何应钦的谈判正在进行，一切都在我们掌控中。酒井参谋长也来电让您放心，支那方已经在撤离部队，接手北平的是张北的二四六团，邱三吉接受任命赶去了张北。这个人还是色性不改，居然搞了个女副官在身边。可是让人想不到的是，宋哲元还就答应他了。
6: 哦，这个女副官叫什么名字，什么背景？
5: 具体情况还不太清楚，只知道她叫陆潇，听说很漂亮，是邱三吉自己找来的。
6: 查一查这个人，这件事情不能放松，懂吗？
5: 懂了。宫本化了妆就在张北秘密测绘地图，我可以让他就近观察。
6: 嗯。

0: 公孟君，这里要加以测绘吗？当然要测，张北所有地区都要测，这里尤其是重点，把工具都拿出来吧。嗨，哎，雨，那篇文章登出之后，牢狱很满意，这就等于是投降敌人的一颗炸弹。
1: 谢什么？这是应该的。
2: 但是敌人很有可能追查到报馆，你一定要小心。那家报社的编辑，我哥早就认识他，两个人非常甜，我借我哥的名给他的。那这样不是也有可能把你哥也连累进去吗？
1: 来不及了，快点！等等我。连累什么呀？哎，等等我。
2: 连累什么呀？他做了那么多坏事，我这是在给他积德。
1: 快点啊！哼，看你那紧张劲儿，你放心吧。
3: 我哥马上就要当宪兵团长了，那个人不敢出卖我们。行，那你也要小心啊。嗯，走。这是今天的报纸，你看看，这里面有什么玄机？恐吓和恫吓吓不倒中国人民，太可恶了！这是谁写的？

0: 利用舆论煽动中国人的反日情绪，同时又让蒋介石下不了台，这种手法就是共产党的手法。共产党遭到了蒋介石的镇压，被杀了一大批人，沉寂了很久，可却在这个时候突然冒了头，这说明他们的组织又死灰复燃了。
1: 国民党走了，共产党来了，我们又得开始忙了。
0: 就从这张报纸查起，看一看北平最近有什么可疑人物出现，一定要认真仔细地查。我甚至怀疑刺杀胡恩普和白玉环是共产党干的。对待共产党，我只有一个字：杀！绝不能让他们在北平成了气候。
2: 欢迎收看秋日男装专场，我们带来了金马影帝品牌应季的行政风夹克，人靠衣装，好的衣服是我们的无形的名片，帮我们呀增光添彩。特别是每一位叔叔朋友们，但凡你年纪稍长一些，越穿行政风它是越有味道的，经典永不过时的。而且你看越上岁数的男士，你看穿起来特别有男人味儿。而且我相信啊，哪怕您说我出席正式场合了，跟朋友吃饭了，哪怕您出去逛个街，大家都会高看您两眼。这是咱们行政风夹克的魅力所在啊！
3: 其实男士朋友们不在于衣服多，但是要经典，在于我只要有场合我能穿得出去。所以呀，我们也是联合到了金马影帝品牌，是源头厂家。金马影帝品牌造就男士朋友们的着装典范，深耕服装行业多年，而且专注为当代的精英男士们打造兼具质感、气场、舒适度的全场景服饰。我们金马影帝品牌2026年的秋款男士的行政夹克，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
2: 每一件成衣都会有到专柜的掉价牌，金马影帝大品牌，每一件服装单件的参考价格1280块钱。
3: 但是在今天2026年的秋款上市，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我给大家做到了199块钱，但是还没结束呢，前100位打进来再减100块钱，直接做到了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下单吧。
2: 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我个人非常的喜欢，是咱们衣柜当中的刚需。而且您看我们这件服装啊，它其实非常的简单，没有一些花哨的设计，但是我们都知道对于男装而言，越简单的服装制作起来它是越考究的。为什么呢？因为越简单的服装对于版型啊、面料啊、做工啊又更加的挑剔。360度咱们看看，没有任何花哨的设计，金马影帝品牌咱们每一处细节都非常考究的，有版有型的，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穿出气场。我相信您到各种场合穿咱们这行政风的夹克，底气自信十足，嗓门都要比平时要亮很多。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为什么说这么有版有型的啊？就是归功于咱们好的面料了。咱们高档男装、高档面料，垂顺好打理，而且您看我们上面呢会带有一点点的光泽，非常有质感，摸起来非常的柔软亲肤，这是咱们高档男装的一个体现。而同样您看咱们这个版型方面，您看我们这个翻领设计也是非常考究的，就是这个领子呀，你要太宽了就显老气了，太窄了呢太活跃太年轻。但是你看我们这个宽窄是适中的，而且咱们这个你看虽然是翻领啊，我们都用到多层面料做一个加固了，
3: 很挺阔、
2: 啊、对，这个领子是非常挺过有型的，哪怕您说我经过水洗机洗之后是吧，我经常穿，我穿个一两年它都是不会变得软塌塌，不易变形的。这是咱们高档服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再来您看我肩膀这个部分也是非常有型的，因为在咱们整个肩部这个里面呢，我们用了一点点的海绵垫肩，所以说哪怕你说我有些溜肩的都能穿出好身材。而且咱们这个肩线呀，包括在整个大臂这个走线，你看我们这个做工细密工整啊，这是咱们大品牌细节之处非常考究的。而且您看在我们的左右两侧啊，都有两个斜插的口袋，非常深，空间是很大的，哪怕咱们出门不带包了，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钱包啊也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再来呢，用到经典的拉链的设计啊，金属拉链越用越顺滑，这是咱们大品牌每一处的细节做工都是无可挑剔的。看一看我们的里衬，有的衣服外面看起来不错，里面啊各种走线啊、线头做的不太好，但是你看我们的，首先整个内侧会有一个门襟的一个设计，包括你看我们这个走线也是非常细密的，而且里面还特别再加一层内衬，所以它不是单层的，哪怕您说我春秋两季咱在北方都没问题。

0: 真皮，而且呢，在我们内侧也会有到一个竖插的口袋，这个空间也很足，而且连内插的口袋我们都给您做包边，您看到吗？这就是品牌男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当然，除了我身上这件翻领款式的，我们还有立领款式的。
1: 立领款的话呢，显得人更加的干练一些，更加休闲一些。咱们出门运动啊，锻炼身体的时候穿的话也是可以的。袖口呢是带有弹力设计的，咱们的手腕呢粗一些、细一些，哎，穿上它的话没有问题，还
2: 休闲一些、
1: 防风，对吧？
2: 对。
1: 另外呢，带拉链的一个衣兜，手机呀、钥匙放到里边的话，
2: 这太实用了。
1: 包括到咱们呢搭配一个圆领衫、休闲衫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我的身高是177，体重是160斤，我穿的是185的尺码，哎，还是非常合适的啊。
2: 对，有宽松富裕度，完全不会紧绷、不会勒，跟刚才那个翻领的行政风风格又不一样了，就会更休闲一些。
1: 休闲一些，哎，
2: 男士的行政夹克，2026年的秋款上市。不管您是翻领、立领，专柜价格都是1280。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才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下单吧。是不是阿姨没有听错？今天一件才99块钱，我相信朋友们您拿到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觉得今天我得订2件，我爸爸一件，我公公一件。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行政风有了，休闲风我也有了。对于好多男士朋友们，其实咱们买衣服无非就是一些经典款式，而这两个真的可以满足大家在春秋季节衣柜当中的经典。衣柜当中百搭，不管您是翻领、立领，都是1280。今天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才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0: 无论是翻领和立领两个款式，还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下单吧。
1: 无论是重要场合、正式场合、休闲场合、聚会呀、运动的时候，都是可以搭配的。另外，你看立领款的话，咱们的兜口带拉链，袖口是带弹力设计的，看起来呢更加休闲一些。而我们的翻领款的话，更加的大气，更加的稳重一些，都是特别的好打理。而且咱们两个外兜，一个内兜啊，
0: 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钥匙啊、钱包啊也是没有问题的。而且现在呢，
3: 秋高气爽了，
0: 我相信你有出行的需求，一件好的服装啊，真的是非常非常必要的。换上咱们这种经典的大气。而且大品牌优良做工的行政风的夹克服，到哪儿呢咱们都腰杆挺得直直的。而且今天呢我们才99块钱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而且有翻领、立领，让您穿出不同的风格，不同的场合咱们都能够轻松应对。你看我的身上呢穿的就是藏蓝色的这个翻领的款式，而且它这个翻领它是很经典的，这个领子呢你看宽窄，它是适度的，而且呢能够把咱们的气质体现出来。整个的成衣啊咱们也是这种拉链设计的，好的拉链是越容易顺滑的，包括在咱们整个衣服里面都会有到一个内衬，连内衬布我们都做格纹的处理，而且连内兜啊都给您做了一个包边，这是咱们大品牌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外侧呢也有两个斜插的口袋，这个空间是很足的，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钱包啊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而且金马影帝品牌高档行政风夹克，每一处细节呀、用料啊、做工啊，那都是无可挑剔的。
1: 咱们立领款的话呢，领部显得人更加的休闲干练，肩部呢咱们是有一个小垫肩的设计啊，肩部显得更加的宽阔魁梧。另外的话呢，咱们这个立领款的话，你看袖口它是带有弹力的，防风，哎，更加的这个暖和舒适一些，降温的时候可以穿。而且这个外兜是带拉链的啊，放一些我们的钥匙啊，哎，手机啊是非常的方便。包括呢，你比如有些肚腩的话，哎，也是藏肥显瘦。所以说呢，不管是蓝色、黑色啊，咱们搭配的话，我觉得都非常的合适。关键是今天的价格，咱们是
0: 99块钱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无论是翻领和立领两个款式，它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下单吧。今天男士的行政夹克有翻领的、有立领的、有藏蓝的、有黑色的，一次性满足大家需求。而且我相信朋友们，您拿到这件服装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为什么四件不都买来？”因为您穿起来，第一百搭百配，第二它的品质做工真的是金马影帝专柜才有的品质。所以啊，今天根据大家自己需求，抓紧时间去下订单。今天才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
4: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下单吧。
2: 叔叔阿姨没有听错，今天一件才99块钱。我相信朋友们拿到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觉得今天我得订2件，我爸爸一件，我公公一件。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
0: 这种行政风的夹克呢，黑色就更加的经典了，是吧？更加沉稳了，而且配合上咱们这种翻领的，特别的沉稳，更加有气场了。
1: 立领款的话，就更加的运动一些，比较休闲一些，平时咱们比如说聚会呀、锻炼身体呀，包括的比如说健身啊、爬山、
0: 钓钓鱼呀、下下棋呀，
1: 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所以说呢，
0: 两个颜色、两个款式，
1: 咱们各种场合穿的话，
0: 都能够轻松应对，
1: 显瘦显精神，搭配圆领衫、衬衫都是可以的。
0: 而且您看，为什么说越简单的服装，有品牌跟没品牌的区别特别大呀？它的面料啊、版型的做工啊，那是完全不一样的。金马影帝品牌高档男装、高档面料、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在我们专柜当中，每一件1280块钱，但是今天才99块钱，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下单吧。
0: 欢迎收看秋日男装专场，我们带来了金马影帝品牌应季的行政风夹克，人靠衣装，好的衣服是我们的无形的名片，帮我们呀增光添彩。特别是每一位叔叔朋友们，但凡你年纪稍长一些，越穿行政风它是越有味道的，经典永不过时的。而且您看，越上岁数的男士，你看穿起来特别有男人味儿。而且我相信啊，哪怕您说我出席正式场合了，跟朋友吃饭了，哪怕您出去逛个街，大家都会高看您两眼。这是咱们行政风夹克的魅力所在啊！
2: 其实男士朋友们不在于衣服多，但是要经典，在于我只要有场合我能穿得出去。所以呀，我们也是联合到了金马影帝品牌，是源头厂家。金马影帝品牌造就男士朋友们的着装典范，深耕服装行业多年，而且专注为当代的精英男士们打造兼具质感、气场、舒适度的全场景服饰。我们金马影帝品牌2026年的秋款男士的行政夹克，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
0: 每一件成衣都会有到专柜的吊价牌，金马影帝大品牌，每一件服装单件的参考价格1280块钱。
2: 但是在今天2026年的秋款上市，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我给大家做到了199块钱，但是还没结束呢，前100位打进来再减100块钱，直接做到了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下单吧。
0: 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我个人非常的喜欢，是咱们衣柜当中的刚需。而且您看我们这件服装啊，它其实非常的简单，没有一些花哨的设计。但是我们都知道，对于男装而言，越简单的服装制作起来它是越考究的。为什么呢？因为越简单的服装，对于版型啊、面料啊、做工啊，又更加的挑剔。360度咱们看看，没有任何花哨的设计，金马影帝品牌，咱们每一处细节都非常考究的，有版有型的，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穿出气场。我相信您到各种场合穿咱们这行政风的夹克，底气自信十足，嗓门都要比平时要亮很多。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为什么说这么有板有型的啊？就是归功于咱们好的面料了。咱们高档男装、高档面料，垂顺好打理，而且您看我们上面呢会带有一点点的光泽，非常有质感，摸起来非常的柔软亲肤，这是咱们高档男装的一个体现。而同样您看咱们这个版型方面，您看我们这个翻领设计也是非常考究的，就是这个领子呀，你要太宽了就显老气了，太窄了呢太活跃太年轻，但是你看我们这个宽窄是适中的，而且咱们这个你看虽然是翻领啊，我们都用到多层面料做一个加固了，
2: 很挺阔、
0: 啊、对，这个领子是非常挺阔有型的，哪怕您说我经过水洗机器之后是吧，我经常穿，我穿个一两年它都是不会变得软塌塌，不易变形的，这是咱们高档服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再来您看我肩膀这个部分也是非常有型的，因为在咱们整个肩部这个里面呢，我们用了一点点的海绵垫肩，所以说哪怕你说我有些溜肩的都能穿出好身材，而且咱们这个肩线呀，包括在整个大臂这个走线，你看我们这个做工细密工整啊，这是咱们大品牌细节之处非常考究的。而且您看在我们的左右两侧啊，都有两个斜插的口袋，非常深，空间是很大的，哪怕咱们出门不带包了，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钱包啊也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再来呢，用到经典的拉链的设计啊，金属拉链越用越顺滑，这是咱们大品牌每一处的细节做工都是无可挑剔的。看一看我们的里衬， 有的衣服外面看起来不错，里面啊各种走线啊线头做的不太好，但是你看我们的，首先整个内侧会有一个门襟的一个设计，包括你看我们这个走线也是非常细密的，而且里面还特别再加一层内衬，所以它不是单层的，哪怕您说我春秋两季咱在北方都没问题。

0: 真皮，而且呢，在我们内侧也会有到一个竖插的口袋，这个空间也很足，而且连内插的口袋我们都给您做包边，您看到吗？这就是品牌男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当然，除了我身上这件翻领款式的，我们还有立领款式的。
1: 立领款的话呢，显得人更加的干练一些，更加休闲一些。咱们出门运动啊，锻炼身体的时候穿的话也是可以的。袖口呢是带有弹力设计的，咱们的手腕呢粗一些、细一些，哎，穿上它的话没有问题，还
2: 休闲一些、
1: 防风，对吧？
2: 对。
1: 另外呢，带拉链的一个衣兜，手机呀、钥匙放到里边的话，
2: 这太实用了。
1: 包括到咱们呢搭配一个圆领衫、休闲衫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我的身高是177，体重是160斤，我穿的是185的尺码，哎，还是非常合适的啊。
2: 对，有宽松富裕度，完全不会紧绷、不会勒，跟刚才那个翻领的行政风风格又不一样了，就会更休闲一些。
1: 休闲一些，
2: 哎，男士的行政夹克，2026年的秋款上市，不管您是翻领、立领，专柜价格都是1280。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才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下单吧。是不是阿姨没有听错？今天一件才99块钱，我相信朋友们您拿到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觉得今天我得订两件，我爸爸一件，我公公一件。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行政风有了，休闲风我也有了。对于好多男士朋友们，其实咱们买衣服无非就是一些经典款式，而这两个真的可以满足大家在春秋季节衣柜当中的经典。衣柜当中百搭，不管您是翻领立领都是1280。今天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才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0: 无论是翻领和立领两个款式，还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下单吧。
1: 无论是重要场合、正式场合、休闲场合、聚会呀、运动的时候，都是可以搭配的。另外，你看立领款的话，咱们的兜口带拉链，袖口是带弹力设计的，看起来呢更加休闲一些。而我们的翻领款的话，更加的大气，更加的稳重一些，都是特别的好打理。而且咱们两个外兜，一个内兜啊，
0: 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钥匙啊、钱包啊也是没有问题的。而且现在呢，
3: 秋高气爽了，
0: 我相信您有出行的需求，一件好的服装啊，真的是非常非常必要的。换上咱们这种经典的大气。而且是大品牌优良做工的行政风的夹克服，到哪儿呢咱们都腰杆挺得直直的。而且今天呢我们才99块钱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而且有翻领立领，让您穿出不同的风格，不同的场合咱们都能够轻松应对。你看我的身上呢穿的就是藏蓝色的这个翻领的款式，而且它这个翻领它是很经典的，这个领子呢你看宽窄它是适度的，而且呢能够把咱们的气质体现出来。整个的成衣啊咱们也是这种拉链设计的，好的拉链是越容易顺滑的，包括在咱们整个衣服里面都会有到一个内衬，连内衬布我们都做格纹的处理，而且连内兜啊都给您做了一个包边，这是咱们大品牌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外侧呢也有两个斜插的口袋，这个空间是很足的，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钱包啊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而且金马影帝品牌高档行政风夹克，每一处细节呀、用料啊、做工啊，那都是无可挑剔的。
1: 咱们立领款的话呢，领部显得人更加的休闲干练，肩部呢咱们是有一个小垫肩的设计啊，肩部显得更加的宽阔魁梧。另外的话呢，咱们这个立领款的话，你看袖口它是带有弹力的，防风，哎，更加的这个暖和舒适一些，降温的时候可以穿。而且这个外兜是带拉链的啊，放一些我们的钥匙啊，哎，手机啊是非常的方便。包括呢，你比如有些肚腩的话，哎，也是藏肥显瘦。所以说呢，不管是蓝色、黑色啊，咱们搭配的话，我觉得都非常的合适。关键是今天的价格，咱们是
0: 99块钱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无论是翻领和立领两个款式，还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下单吧。今天男士的行政夹克有翻领的、有立领的、有藏蓝的、有黑色的，一次性满足大家需求。而且我相信朋友们，您拿到这件服装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为什么四件不都买来？”因为您穿起来，第一百搭百配，第二它的品质做工真的是金马影帝专柜才有的品质。所以呀、今天根据大家自己需求，抓紧时间去下订单。今天才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下单吧。是不是阿姨没有听错？今天一件才99块钱，我相信朋友们您拿到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

0: 高了，我觉得今天我得订两件，我爸爸一件，我公公一件，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
1: 这种行政风的夹克呢，黑色就更加的经典了，是吧？更加沉稳了，而且配合上咱们这种翻领的，特别的沉稳，更加有气场了。
2: 立领款的话就更加的运动一些，比较休闲一些。平时咱们比如说聚会呀、锻炼身体呀，包括的比如说健身啊、爬山、
1: 钓钓鱼呀、下下棋呀，
2: 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所以说呢，
1: 两个颜色两个款式，
2: 咱们各种长穿的话
1: 都能够轻松应对，
2: 显瘦显精神，搭配圆领衫衬衫都是可以的。
1: 而且您看，为什么说越简单的服装有品牌跟没品牌的区别特别大呀？它的面料啊、版型的做工啊，那是完全不一样的。金马影帝品牌高档男装、高档面料、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在我们专柜当中，每一件1280块钱，但是今天才99块钱，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下单吧。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0: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5: 通通通，啦啦啦，
6: 挤挤挤，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
8: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经济新视角，聚焦京津冀。观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2点报道。 您也可以关注海和鱼。

0: 云观视频号收看更多新闻。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二。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今年1到8月，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8%。滨海新区发挥重大项目牵引作用，龙头带动抱团发展，产业集群效应持续释放。中秋节前夕，市场监管总局组织开展月饼专项监督抽检，抽检结果显示合格率为97.67%。12点报道马上带来详细内容。
0: 今年1至8月份，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8%。
2: 重点行业支撑有力，今年1到8月份，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中，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6%，拉动全市规模以上工业1.8个百分点。专用设备制造业增长19.7%，拉动全市规模以上工业0.8个百分点。通用设备制造业增长13.5%，拉动全市规模以上工业0.6个百分点。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增长10.5%，拉动全市规模以上工业0.4个百分点。金属制品业增长11.3%，拉动全市规模以上工业0.3个百分点。主要工业产品稳定增长。今年1到8月份，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中，金属集装箱产量同比增长37.1%，工业机器人增长28.9%，医疗仪器设备及器械增长72.4%，发电机组发电设备增长60.8%，锂离子电池增长54.2%，电子计算机整机增长15.5%，集成电路增长5.1倍，电子元件增长6.7%。
0: 滨海新区发挥重大项目牵引作用，以龙头带动中小企业、产业链企业抱团发展，产业集群效应持续释放。
1: 泰国湾邦德莱德油气开发项目订单总金额约8亿美元，驻金央企海洋石油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拿下这笔订单的同时，也刷新了中国企业在东南亚地区油气开发工程的订单额新纪录。项目自今年7月开工以来进展顺利，月底前将完成首个海工平台水上模块及水下导管架的结构组装。
3: 泰国这个项目计划3年之内完成40余个海上模块的建造交付。
4: 按照我们的生产计划，第一批模块明年年初装船出口。
1: 泰国湾油气开发项目平台数量多，构架紧凑，焊接工况复杂，对焊接装备的灵活性稳定性有较高要求。依托新区科技部门搭建的产业联盟，海油工程发布了焊接机器人的采购需求。空港企业新松机器人依托最新升级的6轴智能产品与海油工程达成合作。目前首批定制焊接机器人已投入项目生产。
5: 咱们通过海工装备协会、机器人协会，还有产教融合协会，拿到了很多的订单。今年较去年相比，本地客户订单达成率增加了60%左右，照去年同期相比，提升了30%左右。
1: 今年以来，中科曙光、凯莱英、大船天津等龙头企业分别在信创、生物医药、高端装备等领域拿下大额订单。依托龙头带科创、大企业带小微的发展思路，新区加快推动链主企业向本地释放配套需求，实现就近配套抱团发展。产业集群效应持续释放，上半年新区 GDP 同比增长4.8%，经济总量占全市近40%。
6: 我们将持续深化以创新联合体为主要载体的产业链抱团发展模式，由龙头企业来出产业需求、出应用场景，中小企业来补齐细分的环节，科研力量输出底层的技术，各方面的来拧成一股绳，构建链主出题、企业协同、科研破题的完整的创新闭环，充分发挥滨海新区高质量发展支撑引领作用，产业链实现集群式的成长。
0: 金彩未来就在滨海，滨海新区2026年金秋引才季系列活动今天正式启动。
1: 活动现场，天津飞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清河晶圆半导体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先进技术研究院等40余家优质企业提供了600余

0: 与各岗位，涵盖人工智能、航空航天、先进制造、软件工程等重点产业领域。记者在现场看到，在一些热门企业展位前，求职者排起长队投简历、谈薪资、询问职业发展机会。本次金秋隐才季系列活动于今年九月至十一月集中开展，其中金秋专场招聘活动采取一场综合加七场产业链专场加 N 场特色活动模式，按产业分场次组织招聘活动，按智能科技、生物医药、航空航天等七个产业链分场次组织招聘活动，岗位供给与产业需求精准对齐。
1: 市委党校举办聚焦现代化首都都市圈建设京津冀学员研习交流会。
2: 本次交流会有来自三地的270名学员参加，大家围绕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基础设施协同、生态环境联防联控、公共服务共建共享与政策保障等方面的话题，分享各自工作的经验。本次研习交流会还邀请了来自北京市委党校、天津市委党校和河北省委党校的专家学者，针对学员们的发言，给出具体的工作建议。
3: 我们北京呢有丰富的科技资源，天津呢它的先进制造业的能力以及呢产业落地转化的能力很强，河北呢又拥有非常广阔的应用场景，所以呢我们立足于京津冀三地的协同发力，真正提升首都都市圈整个区域的创新生态效能。
1: 媒体关注，我们来看今天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消息。9月22号，全国工商联在天津发布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京东集团、阿里巴巴中国有限公司、恒力集团有限公司位居前三。今年全国工商联组织开展第28次上规模民营企业调研，共有6350家2025年营业收入10亿元以上的企业参加，其中营业收入前500位的企业为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2026年天津市就业创业服务周暨民营企业服务月日前启动，活动现场发布了关于加快打造艺人公司创新创业生态的若干措施。新出台的艺人公司政策围绕着全链条服务、降成本、强安居、助融资、促对接5大方向发力，覆盖全链条，从开办、平台、载体、场景、订单、培训、金融、运营、活动共9个方面，为 OPC 艺人公司提供从注册到成长的全链条服务。天津市口腔医院梅江院区预计10月底启动试开诊。梅江院区投入使用之后，服务范围将覆盖天津南部城区、环城周边，并辐射京津冀地区，让更多的群众能够享受到与和平院区同质的优质口腔医疗服务。中国人民银行发布2026年8月份金融市场运行情况，其中债券市场方面，2026年前8个月熊猫债券累计发行2139.8亿元，新增29家境外机构进入银行间债券市场。昨天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第二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夺得了12枚金牌，暂列金牌榜第一。今天是第3个比赛日，将会产生25金。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首批数据产权登记凭证陆续发放，56家企业和机构拿到相关数据持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的有效证明。
4: 首批获发数据产权登记凭证的主体主要包括3类：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和民营企业，涵盖医疗健康、交通运输、信息技术、科学研究等10余个行业领域。在首批发放的56份数据产权登记凭证当中，与人工智能应用相关场景的登记数据超过15份。目前有登记需要的主体可以在北京、上海、深圳3地的数据交易所完成数据产权登记。 数据产权登记凭证有哪些作用？登记后获得的数据产权身份证可用于数据交易、数字贸易等多类场景。按照规定，数据产权登记凭证的有效期一般是5年，将有助于企业日常的生产经营。有了数据产权登记凭证，和别人合作的时候，直接能说清楚数据是谁持有的，能干什么，是否合规，方便

0: 数据交易流通。数据产权登记凭证还能作为权利人合法的拥有或控制数据的证明，支持企业把数据资源确认为资产。另外，凭证还能帮助权利人融资担保、作价入股、拿数据换资金、换股权。
1: 2026年9月30号，《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将正式实施。
2: 办法第16条规定，通过公众号、直播、短视频营销金融产品的，应当在金融机构自营平台或其在第三方平台合法开设的账号进行。营销人员应当为金融机构从业人员，具备从事相关业务的资格，并获得金融机构授权同意。大 V 个人必须持有有效的金融从业资质，如基金从业资格、证券从业资格、投顾资格，且资质需与任职机构绑定，需为金融机构正式员工，并在行业协会完成登记，不能仅靠挂靠或代挂。账号归属与授权，营销账号需为金融机构自营平台账号或其在第三方互联网平台合法开设的账号。过去办贷款、开账户、买理财，页面上的附加选项常被预先打勾，用户一路点下一步，直到提示短信发来才发觉被搭售了不知情的产品。新规实施后，合规状态只剩一种，框是空的，手是你的，勾是你自己打的。新规不禁止组合销售，禁止的是违法搭售和默认同意。
1: 中秋节前夕，市场监管总局组织开展月饼专项监督抽检，合格率为97.67%。
2: 本次专项抽检覆盖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商超批发市场餐饮商家及热门网络平台，随即抽检传统月饼、餐饮自制月饼和新兴冰激凌月饼300批次，涉及118个品牌、216家月饼生产企业。检验项目覆盖群众关心的菌落总数、大肠菌群、霉菌等微生物指标，色素、柠檬黄、胭脂红、亮蓝、甜味剂、糖精钠、防腐剂、苯甲酸、脱氢乙酸等食品添加剂指标，以及酸价、固氧化值等质量指标。同时，顺应消费者日益增加的健康饮食需求，对宣称零糖、零反式脂肪酸的产品营养声称情况进行了抽检。抽检发现的主要问题为：个别产品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防腐剂、着色剂、酸价等质量指标不达标，以及营养声称不符合标准要求。对于抽检不合格月饼，市场监管总局已要求有关省级市场监管部门及时开展核查处置，督促涉事企业下架召回不合格月饼，严控食品安全风险。
1: 今年天津流感疫苗接种针对农村地区一老一小重点人群提供免费流感疫苗接种服务。
0: 目前监测到的流感病毒以甲型 H3N2 型为主，流感病毒传播速度快，容易引起学校等集体单位的聚集性疫情。此外，鼻病毒、副流感病毒等也处于活跃状态，多种病原体共同流行的特点仍然存在。本次免费接种的一老人群为农村地区65岁以上老年人，一小人群为农村地区小学、初中义务教育阶段的在读学生，其他人群可自愿自费接种流感疫苗。免费流感疫苗仅配给到涉农地区接种门诊，有接种意愿的群众可持续关注天津预防接种公众号或电话咨询就近预防接种门诊，及时掌握相关信息。目前天津免费流感疫苗已完成统一招标采购，将陆续配送至免费流感疫苗接种门诊。特别提示居住在市内6区的农村一老一小人群，外省在京常住及流动的农村一老一小人群，可遵循知情、同意、自愿原则，凭本人身份证前往免费流感疫苗接种门诊，完成电子知情同意签字后，免费接种一剂次流感疫苗，接种全程无需查验户口册、房产证等相关证明材料。
1: 昨天，2026百万市民游甘肃农玩旅惠民活动推介会在民园广场举行。
2: 这次推介会以陇丰焕新韵、金海绘华章为主题，通过文旅推介、文艺展演、农文旅产品展销等形式，集中向市民展示了5位

0: 为白银、平凉、庆阳、甘南五市州的文旅资源与特色农产品。今年的百万市民游甘肃活动将惠民范围由去年的甘南拓展至甘肃五市州。市民通过扫码领取金陇文化惠民卡，到甘肃旅游可以享受包括崆峒山、萨子口等十多个景区的免票政策。
1: 这个活动啊，已经成为这个京甘两地深化合作的品牌活动，我们也做好了准备，欢迎甘肃的朋友们，百万甘肃朋友游天津，形成客源互换。
2: 2026天津戏剧节在天津大礼堂启幕，421场演出带给大家无处不沉浸的感受。
3: 一段天津快板，一声码头汽笛，20分钟的舞台剧《戏剧天津》拉开戏剧节大幕。演员吴刚、岳秀清化身来到天津的实业家夫妇，以曹禺创作日出采风为线索，穿行于老戏院、小洋楼和城市街区，将东方汇理银行旧址、张园等历史建筑和文旅场景与《纸醉金迷》《夜莺》等多部剧目串联在一起，让大家感受到戏剧天津城市及舞台的理念。
4: 我们延续了从天津戏剧到戏剧天津这样的品牌。今年的天津戏剧节呢，我们特别注重了文旅融合，就是把我们的旅游空间、城市空间跟戏剧有一个非常强有力的结合，吸引着全国的观众来到天津。
3: 展示京派演艺文化，开幕大剧《大戏法》融入了水陆码头、杨柳青撂地戏场等天津地域人文特色，同时将百鸟朝凤、六连环等古彩戏法融入剧情，让非遗成为推动剧情和塑造人物的一部分。
5: 天津是一个文化底蕴非常厚的，
6: 我觉得天津不一样的这个城市又现代，生活在这儿呢就感觉很愉悦。
3: 本届天津戏剧节将持续到12月中旬，累计推出99部、421场演出，汇集了京津冀及全国多地的优质剧目。浙江小百花越剧院李云霄主演的《九斤姑娘》，北京京剧院《红鬃烈马》，辽宁人民艺术剧院《祖传秘方》，天下霸唱原著改编舞台剧《摸金诀》，喜人松天硕话剧《网子》，中国东方歌舞团独角音乐剧《云梦花开》等都将重磅来京。此外，本届戏剧节还将引进浙江婺剧、粤剧、陕西秦腔等艺术形式的剧目，同时在保留往届名剧展演、院团风采、小剧场展演、戏剧展映四个单元的基础上，新增新空间沉浸式演艺单元，将在范竹斋旧居、杨柳青石家大院上演多场沉浸式演出。今年是日出剧本发表90周年，天津人民艺术剧院与中央戏剧学院合作推出文旅版日出，将在中国大戏院首演，加入沉浸式片段，并把人物和剧情从舞台延伸到剧院的楼梯、走廊等空间，与紧邻的金街大铜钱日出片段快闪相呼应，让观众在看完一场戏之后还能继续走进天津这座城市。
7: 文旅版呢，我们现在推出的这个时长，现在是2个多小时吧。后续呢，我们也会再慢慢的精心打磨，争取打磨到70分钟左右，让更多的观众呢走进剧场之后呢，用一些时间吧，能够了解这个剧目，而且还能再走出去去逛一逛，去看一看天津。
2: 全国科普月期间，中国科技馆上演了一场兼具趣味性、互动性和观赏性的科学之夜。
8: 当夜幕降临，夜色为中国科技馆赋予了全新的科技氛围感。这场航天主题的沉浸式光影秀，以中国空间站、天河核心舱1:1结构验证件为载体，运用前沿投影技术，将实体舱体转化为巨型科技光影画布，光影特效与真实舱体虚实相融，互为映衬，生动复刻了浩瀚太空的壮阔场景，将遥远的太空家园直观呈现于观众面前，
9: 非常壮观，它的灯光非常的绚丽，它表达了人们的好奇心的重要，才有想象力。
10: 在晚上的话，可以比较好的呈现出这个关于星空啊，这种星空对星空的想象，对星空的一个探索。天河航那个核心舱呀，或者是其他的航空器，其实来说，真实的在太空中的话，也实际上是一种 夜晚的一个背景，虽然说也可以给小孩一个更加直接的一个感触。

0: 除了沉浸体验，中国科技馆还和煤矿文工团打造了原创话剧《态度》，通过舞台剧的形式回望我国钛合金材料攻关奋斗者号万米载人舱球壳研制的艰辛历程。剧中没有神话的科学家，而是塑造出有困惑、有挣扎、有坚守的科研人形象，把厚重的科研故事转化为可感可知的舞台艺术，让科学家精神走出实验室，更加生动、直观、感人地走进观众视野，
1: 让我们的演员通过艺术的这种表达方式来诠释这种我们感到比较晦涩的这种学风，通过他这种对白，还有我们这种舞美各种场景，来制造这种科学家在从事这种复杂的科研过程中可能会受到的这种外部的压力，还有内心的矛盾，这种冲突会让公众观众来更多的理解学风的精髓和内涵到底是什么。
0: 让科普服务延伸至夜间时段，融入大众生活，科学之夜活动还将在中秋假期期间再度上演，届时将整合沉浸式展厅参观、互动科学实践、趣味探索解谜、文创市集等多元体验内容，实现科学、科幻与艺术的深度跨界融合，为观众带来多样化的科学体验。
2: 日前，2026第二届金色广场北戴河国际民族传统文化交流活动启幕。
3: 伴着沙滩阳光与清凉海风，来自中俄50多个地区的2000余名参演人员，身着绚丽民族服饰，沿滨海步道巡游。
4: 我今天很高兴，我们展示了我们最好的表演，展示我们俄罗斯乌拉尔地区的文化。
3: 特色集市上，精巧别致的传统手工艺品，香气扑鼻的风味美食，让游客市民在触摸技艺、互动交流中，沉浸式感受中俄市井烟火与民俗底蕴。
5: 这种博览会可以使我们对不同的国家文化感兴趣，成为朋友，彼此相爱，相互尊重。
3: 活动涵盖街区巡演、民族文化之夜、中俄文学交流等六大主题，构建全域文化交流场景，带动文旅消费、休闲消费，推动俄罗斯游客从度假观光向文化停留、深度消费转变。日前，2026石家庄房车露营欢乐季全面启动，在活动主会场呼沱河艺术生态岛，游客白天沿绿道骑行，在滨水营地看河面波光，傍晚支起天幕，等一场河畔日落。
6: 经常来，不下百次。现在有这么些个户外露营地，能搭帐篷，能开房车，晚上能瞧见星星。
7: 对。
3: 本届欢乐季采用主会场加多分会场模式，活动主会场呼沱河艺术生态岛联动花溪谷、西部长青、盘龙湖、百里水乡等特色营地，房车装备、非遗文创、特色农品等多个主题展区及音乐嘉年华、低空体验等新潮户外玩法，让露营从住一晚变成玩一天、逛一路、享一程。
2: 来看今天上午股市的收盘情况。

0: 下面我们来连线气象主播。
1: 大家好，来关注天气。今天京城天气以多云开场，夜间云量减少，转为晴天。静稳天气下，后半夜有轻雾生成，局部地区能见度不佳。提示您如需驾车出行，要注意交通安全。市区全天的气温保持在30到20度之间。从目前的预报来看，未来几天气温会有小幅波动。23号晴转阴，24号可能会出现一次降雨天气过程，届时气温有小幅回落。25号阴转多云，23到25号的最高气温是在25到31度附近，最低气温保持在20到23度。您还需要关注临近的气象信息。另外，近期我市处于秋季花粉的高峰期，花粉过敏症状类似感冒，若出现打喷嚏、咽喉发痒等症状，要注意做好相应防护。
0: 稍后本台卫视频道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12点报道。
2: 肠胃宁，
3: 喂，肠胃宁，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接下来，请您收看午间旅游气象。天津市区多云转晴，有轻雾，30到20度。天津滨海新区多云转晴，有轻雾，28到20度。天津济州多云转晴，有轻雾，29到18度。天津宝坻多云转晴，有轻雾，29到18度。天津武清多云转晴，有轻雾，29到18度。

0: 天津北辰多云转晴，有轻雾，29到19度。天津西青多云转晴，有轻雾，29到18度。天津津南多云转晴，有轻雾，29到18度。天津东丽多云转晴，有轻雾，30到19度。新疆库尔勒阵雨转多云，27到18度。
1: 天津卫道，天津卫视。言听计从，无可奈何。
2: 他妈妈的意思就是说，出去了这么久啊，你都不想妈妈吗？结果他真的第二天就买票回去了。
1: 观念冲突难以调和。
3: 咱们新时代都用什么尿不湿？我婆婆非得用尿介子。
4: 我觉得尿不湿里边应该有化学元素。
1: 各执己见，互不退让。
3: 可不可以把这个钱让我来管？
2: 但是他不干呢。
4: 我俩一吵架，他一分钱都不给我。
1: 今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狼烟四起，
5: 你竟敢穿中国人的衣衫，你也可以。
1: 寸土不让，
6: 我死则国生，
7: 要活就好好活，不去的话，
8: 如果没有天，那就扒拉出来一片天。
1: 初心灼灼，
9: 和平时期啊，总想着跟自己的家人在一块吵吵闹闹，磕磕绊绊，
1: 辛苦不息。
10: 只要有血有肉的人，谁都忍受不下去。
11: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得团结抗争。
12: 曲艺成人今日事，人间变种自由花。
1: 天津卫视，八千里路云和月。

0: 团长好，246团庞天德向你报告。
1: 这就是我了，当时在29军246团当团长，驻军张北。
0: 我早就怕，
1: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邱三奇，
0: 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我，哎呀，
2: 我这整个一鸠占鹊巢，占了你的位置，庞团长，你怎么还能这么高兴啊？
0: 团座有所不知啊，当初在河南信阳，我全家都被财主杀害了，财主还把我捆起来，在野白的树上吊了3天3夜，正好大帅带着兵路过这儿，把我给救下来了，还把那财主杀了，替我全家报了仇。哦，从那以后我就吃粮当兵了。这次我听说恩人的公子过来，我高兴的我好几天没睡好觉了。我
2: 看来军座一定是知道这些往事了，所以才特意这么安排的。
0: 是，
2: 不瞒你说啊，刚才来的路上，兄弟我心里啊特别忐忑。你说我抢了你的饭碗，你心里不定怎么恨我呢。看来啊，真得好好谢谢军座。
0: 军座特意给我打的电话，让我当好你的参谋长。你放心，我庞天德以后就听你的了。
2: 好，那以后咱们就是兄弟了。来来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老庞，这是我的副官陆骁。
0: 哎哎，嫂子好。
3: 我给你们准备了大房间，走看看去。
2: 啊，走走走走。
4: 我是他副官。你的恶名都传到这里来了，为什么跟在你身边这么倒霉？
0: 不好意思啊，误会误会误会。走走，屋里边说。请请。
2: 来来来来，好好聊聊啊。
5: 经理
2: 哟，嘿，挺隆重啊，老庞。
0: 应该的嘛。
2: 走走走走，进屋聊。
0: 请请。
6: 你看他们从山上下来了，还背着

0: 气什么的。
1: 和尚不在庙里面好好念经，跑到这儿来画地图，你说他们是日本人？
0: 长城抗战的时候我被日本人抓过，他们说话叽里呱啦的，你说不是日本人是谁呀？
1: 不管了，先抓起来再说。
2: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3: 站住，
2: 干什么的？
4: 这是咱们全团的军官和士兵的花名册，一共1180。
1: 嗯。
2: 哎，胖兄，坐下说话。
4: 是。
2: 既然兄弟我接手了，就得给大家点实惠。胖兄，城里有没有馆子？我请大家搓一顿，酒肉管饱，全算在兄弟我身上。
5: 你知道1000多人是多少人吗？你想请他们下馆子，得多大的馆子呀？
4: 就是，不用，真不用。弟兄们，平时不是在草原沙漠，就是在山沟里面窝着。这次听说要进北平了，都高兴得了不得了。他们说了，只要能看着电灯，看着楼房，那就知足了。
2: 那咱可就说定了，到了北平，我带弟兄们逛逛圆明园，逛逛前门楼子，逛逛八大胡同。
5: 你认真点好不好？八大胡同什么地方啊？你想让这些官兵都跟你似的？
2: 就是开个玩笑，何必当真呢你？
5: 庞团长，我看这些花名册上，246团是3个营，9个连编制。那这些1180人是实数还是有空额的？每个营的作战特点是什么？
4: 我们军座平生最痛恨喝冰雪，整个29军没有吃空额的。我手下3个营都参加过长城抗战，个个都把日本鬼子杀个屁滚尿流。放心，我手下的兵没孬种。
5: 嗯，
2: 陆副官，看不出来啊，你在部队里混过，够懂的呀。
5: 哼，你没吃过肉还没见过肉吗？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庞团长，咱们的武器配备怎么样？
4: 迫击炮4门，重机枪6挺，轻机枪每个连都有，还行，还行。
5: 这算是相当不错了，有些部队的武器连这一半都不到呢。
2: 哼，我大概知道你在哪个部队里混过了。
6: 报告团长，我们在爬湖部落附近抓到几个可疑任务。
4: 记住了，这是邱团座，以后向他汇报。
2: 别介，老庞，到了北平再算兄弟我的，在这儿你还是老大。
4: 是。什么可疑情况？
6: 是几个和尚，可他们在测绘地形，有人听见他们说日本话，应该是日本人。
4: 日本人？去看看。
2: 嗯，去看看。
7: 快走，快点，跟紧了。团座，就是他们。
4: 你们是和尚啊？
7: 是，我们是和尚，是一群假和尚。团座，你看，望远镜、照相机、标尺地图、2把手枪，箱子里的东西我不认识。
4: 和尚拿着望远镜，还有这个，干什么？想造武庙啊？
7: 我们是日本人，你赶紧放了我们。
5: 你们终于露出了狐狸的尾巴。日本人，这里是察哈尔地界，你们到这里来有护照吗？有政府部门颁发的签证吗？如果没有，你们就是非法入境。
7: 我们都是和尚，云游四方，

0: 不需要签证和护照。
1: 胡说，你们不是和尚，你们就是日本特务，把他们压下去毙了。
0: 你敢动，杀了我们你就不怕皇军灭了你们吗？
2: 死到临头了嘴还挺硬，把你们毙了随便找个地方一埋，鬼才知道。拖出去，
0: 走走走，少爷，走！你怎么不说话？你救我呀！
3: 老子救你？你谁啊？
0: 你忘了吗？在北平全聚德，你说你吃着宫保鸡，又来了宫保鸭，我是宫本。

0: 哦，是你呀，你们跑这儿干什么来了？当花和尚了？老庞，
1: 走，
0: 把他们先关进来。
2: 不行，他们是日本特务，非法入境，这是死罪。
0: 把他们先关起来，咱们屋里说话。
1: 是，把他们先关起来。
2: 哼，日本人到张北测绘地图，这是很明显的践踏主权。你难道真想救他们？
0: 我发现这女人办事就是心急。哎，你消停一下好吗？这些人是日本特务没错，是土肥原的手下，我看得马上报告军总。
1: 您的意思不傻？
0: 庞兄，你我都是小小的团长，这么大的事儿能说杀就杀吗？就算要杀也轮不到咱们做决定啊，得由上边定夺。
1: 我给上面打电话。

0: 哟，陆副官，写字儿呢，写什么呢？
1: 看，他是不是你？
0: 不过不太全面。你看这个是不是更像我？色犬。
1: 我真没见过你这么恶心的人，你真是厚颜无耻到家了。
2: 孙世俊，我听说宫本他们在张北出事了。
3: 我正要向将军报告，我们一块儿去吧。
4: 你们来是要跟我说张北的事情吧？我已经知道了。
3: 将军的消息这么灵通。
4: 宫本他们假装和尚，在测绘地图的时候被支那军队抓住，本来要当场枪毙他们，秋三奇制止了，现在他们被扣押在那里。我在想，秋三奇为什么要救宫本？
2: 看来将军的眼光很准，要是换做别人的话，那么宫本他们可就死定了。
3: 我想也是，支那军队如果把他们悄悄地杀了，做得人不知鬼不觉，我们也没办法。
4: 你错了，没有不透风的墙，如果我们发现了他们的尸体，这就是一起严重的国际事件，对支那方来说这就酿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帝国绝不会放过此事。所以秋三奇这个举动反而让我心生疑虑，他救宫本是出于本能还是出于别的目的？
3: 将军可能是多虑了，以秋三奇的性格，他不可能想那么多。
4: 先不说他了，这件事情你们认为怎么处理？
3: 雷金司令来电指示，对宋哲元就要强硬，

0: 太好了，我正在等这样一个机会，没想到机会这么快就来了。宫本是我的人，那就由我出面向支那方提出强烈抗议，要他们立刻放人，同时。
1: 还要提出这些条款：第一，向日方道歉，撤换与该事件有关的军官，担保日人今后在察哈尔省可以自由行动；第二，取消在察哈尔省的国民党机构，成立冀东非武装区；第二十九军从该地区全部撤退；第三，中国方面停止向察哈尔省移民。
2: 察哈尔主席宋哲元撤职。将军，这些条款宋哲元会答应吗？他当然不会答应，但是我不跟他谈，我直接跟南京谈。少文啊，刚才庞天德来电话，问我那些日本人该怎么处理，我让他会同秋三七。 再仔细的审讯，做好笔录口供，这些就是证据。但奇怪的是，土肥原到现在还没有做出任何反应来。哼，
3: 他的手下非法闯入察哈尔，绘制地图，侦查目标。我想，他可能认为自己理亏吧。
2: 哼，这日本人横行霸道，混淆黑白，哪知道理亏这两个字？我在担心。
3: 会不会有什么阴谋？这一点我也想到了，所以我刚才已经派了一个人先去打探一下。军座，这件事情你打算怎么处置？在这件事上，我们完全占理，抓到了日本人，秋三七决定不杀，那是对的，杀了就会有后患。现在最主要的，就是要审出结果，拿到证据。
2: 日本人就无话可说了。
4: 我同意，我们对日本人一定要保持强硬，不能软弱，不能让他们为所欲为。我们应该向日本人提出抗议，逼着他们就这件事情道歉。不过，这个涉及到国家层面，我们必须上报南京。
3: 我拟了份电报，你看看。
2: 我要让老蒋分清是非，站稳了立场，把腰杆子挺起来。
5: 他能硬起来，我们下边就能更硬。团长好，嗯好。哎，老庞，团座，哎，都，你们俩人这，老庞，你家里都有媳妇了。 不至于跟我抢食吧？
6: 不是误会，这天大的误会！我跟陆副官说那几个日本人的事儿呢，是不是陆副官？
7: 宋长官来电话，让你提审他们。你从昨晚拖到现在，你什么意思？
5: 我这不是一直想辙呢吗？想的脑袋都快炸了。
6: 瞎扯！你昨晚在张北的澡堂里泡了一夜，你脑袋瓜是泡炸的吧？
5: 嘿，我去泡澡，你怎么知道的？难不成你进去过，亲眼都见着了？
6: 这胡说八道！那些日本人，你到底审不审？
5: 审，当然要审。去，把咱们缴来的照相机拿过来。还站着干什么呀？快去呀！
6: 别，我去，啊！哎，不是，刚才啊，人都带来了，来，陆副官，给我们拍几张照片，来。 精神点啊！往后点，给我们拍张集体照。这是什么意思？

0: 拍照片啊，什么意思？
1: 大家把脸转过去，不能被拍，拍了就是证据。
0: 都拍完了才反应过来，拍几张了？
2: 八张。
0: 黄兄，你审我审啊？
3: 你审，当然是你审了。军部点名让你审，我听着。
0: 好，给爷搬上那儿来。
4: 是。
0: 哎，把头都转过来吧，该拍的都拍了。哎，转过来，转过来，转过来。先都各自报上姓名来。不肯说是吧？来人，
5: 到，
0: 把他们的裤子都给我扒了，一会儿拉到县城，让他们光着屁股多绕几圈，带上照相机，给他们多拍几张，回头发到报社里，一定轰动。
1: 慢着，你想出我们的丑，羞辱我们日本人吗？
0: 你们天皇陛下一定很生气，后果就会很严重。你们可都是他的子民，他的脸都让你们给丢光了。
1: 他是野岛，他是斋藤，还有他荒井下，我的名字你知道，
0: 这就对了嘛，这样大家都省事儿。你们到张北是来干什么的呀？
1: 旅游，看风景。
0: 我说这可就又不上道了，你们干脆把事儿都招清楚了，这样老子也好向上面交差，咱们大家也省得这么绕圈圈了。老子这位副官脾气可不好，到时候他受不了，拿出枪来把你们拉出去都给崩了。
1: 我们是去察哈尔，经过张北，没什么目的，就是画几张地图。
2: 是谁派你们来的？
1: 土肥原将军。
2: 这么说，你们都是日本华北特务机关的人，对吗？
0: 哎，你别看我呀，你接着问，我跟庞兄听着。
2: 好吧，那我就接着问了。
6: 你看看这个，这是从张北发过来的那几个日本人的审讯笔录，他们承认是土肥原的手下，到察哈尔来测绘地图，邱三奇拍了照片，还有那些物证很快就会送到。
7: 日本人这次是铁证如山，罪责难逃了。
6: 我刚才给土肥原打了电话，他都不敢接，说明他心虚了。
7: 邱三奇这件事情办得还真是漂亮。哦，对了，刚才我接到南京的电话，委座本来是在成都召开剿共军事会议，现在急着要赶回南京，可能跟华北的事情有关。
6: 他是什么态度？阐明了吗？
7: 现在还不清楚，但是我听说委座几次提到您，都说您是有骨气的将军，是国家的栋梁。
6: 等邱三奇把那些照片和物证送到以后，火速送往南京，还有这个用电报发往南京，让韦院长尽快看到，以便决策。
7: 听军座的意思，您还是有点担心呢。
6: 这件事情本来应该是理直气壮的，但不知为什么，我这心里好像没底呀。
8: 都说山茶花到四月就开败了，你看看我养的这几棵，开得多鲜艳呐！
9: 将军每天都为他辛勤劳作，这是您的成果。
8: 你说邱三奇是不是这朵花呀？如果精心培育，他会不会也开花结果呢？
9: 我正要向您报告呢，邱三奇在张北主持了对宫本的审讯，拍了照片，还要把所有的物证送到北平来，这对我们非常不利。此人露了真面目，将军请恕我直言，邱三奇这个人可不是您养的这朵花啊。
8: 但是宋哲元逼他上架，

0: 赵天和吴正的事情，我早已经知道了。
1: 将军应该马上采取措施，这些东西不能落到宋哲元手上。还有你说吗？从张北到北平的路上，早已经有人定死了。哼！南京方面正在和我讨价还价，就瞒过了宋哲元。这个老榆木脑袋，他自以为理直气壮。 居然亲自给我打电话，我没有接，他以为我怕他，所以得意忘形了。哼，等着看吧，就在这几天，我要给他一个镇静，一个天大的教训。
2: 团座，
3: 哟，老庞，
2: 来来，快搬把椅子给老庞坐。是。嗯。
3: 嗯嗯，喝点，这好。来，还给你留了个鸡腿呢。来来来，嘿嘿嘿。东西都送出去了吗？
4: 按您的吩咐，分成了两份，真的走小道，假的走大道。
3: 嗯。团座，你这怕什么呀？这年头啊，怕抢劫的呗。万一这东西被抢走了。
4: 咱哥俩不就白干了？是。哎，这事儿没跟任何人说吧？你放心，我连陆府都没说过。啊。哎，
3: 陆府官人呢？
4: 我刚才出去之前，看见陆府官在屋里面跟几个军官谈话呢。我听了一耳朵，挺正义的。
3: 有点像那个戏里面杨家将他妈佘太君，像佘太君啊，团
4: 座，
3: 嗯，
4: 问你个话，你别生气，
3: 嗯，说吧。你跟他睡过吗？
2: 老庞，有点损啊，你让我跟佘太君睡觉？
4: 没睡过就好。啊，
2: 其实我觉得他这言谈话语的怎么有点像共产党呢？嗨，
3: 佘太君哪是共产党啊？他跟日本人有仇，小日本杀了他全家。
4: 这么说我就明白了。话说回来啊，这丫头这脾气可够暴的。
3: 就像那汽油桶一样，一点火就着。我就纳闷了，你怎么能忍受了他呢？跟你说实话吧，他曾经救过我，所以怎么着我都得忍着。不过好就好在兄弟我有这个雅量。<笑>
2: 原来如此。哎呀，多亏呀。
3: 你不是娶她当老婆，要不然呢，这辈子有你受的。你们在说什么呢？什么受不受的？嗯嗯，坐坐坐坐坐。哎，我跟老庞一直在聊佘太君的事儿。老庞说佘太君本事大，我说佘太君那最大的本事就是能生孩子，一口气生那么多孩子。老庞就问我了，说。 邱团座啊，您为什么不找一个佘太君，给您生一堆小邱家将呢？我就这么一想，嗯，这主意好，就是不知道这佘太君他肯不肯给我生。哎，你说这佘太君他肯给我生吗？
5: 你们男人在一起，只会说无聊的话，你就没问问军座，那几个日本人怎么处理？
3: 怎么处理也轮不着我们着急啊！现在我们能做的就是坐等。哼，走了，咱哥俩接着喝吧，来，干，喝，
2: 好。

0: 报告。
1: 进来。
2: 军总，中央军、东北军和宪兵团都已经开始撤了。邱三奇什么时候让他来北平？
1: 不急，我正在等张北事件的结果。南京方面有什么新消息吗？
2: 我把张北事件整个过程用电文发到了南京，可是如石沉大海，一直未回应。
1: 这就不正常了，少儿啊，他老蒋会不会把咱们给出卖了？
2: 不会吧，现在整个华北就剩下我们29军了，他正要倚重你，怎么会出卖你呢？
1: 别忘了，他老蒋是有前科的，东北军的张学良不就是个活生生的例子吗？
2: 军座多虑了吧，军座是军座，张学良是张学良，情势不同。
3: 三哥，
4: 不是张良，
3: 我要见军座，我从张北来的，我要不要？
1: 外边吵吵什么？
3: 见完你就知道了，我要见军座。
5: 军座，外面来了个人叫鸡贼，一定要见你。
2: 鸡贼？什么乱七八糟的，没看见我和军座在议事吗？
5: 我们也拦着不让他进，可他说他是邱三奇的司机，从张北赶来。
3: 我求你了，军座，
1: 快让他进来。
5: 是。
3: 等会儿，等会儿，
6: 求你了。
5: 长官，下去吧。
6: 我是从张北来的，我见军座有特别要紧的事儿。
5: 军座让你进去啊。
6: 军座，团座有重要的东西给你，都带着包袱里。
1: 你怎么弄成这个样子？
6: 团座怕有闪失，就让我背着包袱走小路，让刘参谋坐车走公路。我连赶2天，快到北平了，才发现刘参谋被打死在公路上，我就更不敢停，连夜跑回来的。我没误事吧？
1: 你辛苦了，快，给他洗澡吃饭。快点，
6: 谢军座。

0: 用最快、最安全的方法，把这东西送到南京。快，好。就这些吗？是。那些照片呢？望远镜呢？测绘工具呢？
1: 这个，当时我们没敢打开皮箱，我们上当了。
0: 八哥，你们都是吃干饭的吗？帝国白培养了你们。
2: 算了，宋时君，让他出去吧。
0: 快滚！
3: 将军，您怎么一点也不生气？这些东西就算到了宋哲元手里，也没有任何用处了。
0: 将军的意思是，
3: 我们和南京的交涉已经有了结果。

0: 他们答应我们提出的全部条件，所以这些所谓证据，即便宋哲元送到了南京，也没有任何作用了。
1: 将军，您这么有把握吗？
0: 蒋介石这个人，我早就把他吃透了，所以在和南京的交涉中，就是威慑二字。我吃定蒋介石不敢和日本翻脸，他果然不敢翻脸。南京方面已经来了电报，除了答应我们的条件，还确认由宋哲元出面和我谈判。其实有什么好谈的？不过是签字盖章而已。
1: 没想到支那方这么软弱，我们又一次得到了我们想要的东西。
0: 可是这件事情倒是让我有些不放心了。邱三奇，他居然瞒过了我。
1: 我早说过此人不可靠，将军还要用他吗？
0: 抓住宫本，我了解，这个和他没有关系。审讯宫本，那是宋哲元的命令，他不敢不从。拍那些照片，无非是想讨得宋哲元的欢心，这些我都可以放过。但是这件事，就让人起疑了。
1: 他还没上任，正好利用张北事件把他换掉还来得及。
0: 他是我选的，现在撤掉他不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吗？算了，我自信还能控制他。等到了北平我的眼皮子底下，他若再有不法行为，杀了他不就跟杀只小鸡一样了吗？
2: 老爷，少爷的名字上报纸了。
3: 张北驻军扣押日本人，怎么没三七的名字？没找着啊。
2: 这不是吗？驻军团长亲自参加审问，这不是少爷是谁啊？
3: 这小子，这事归他管吧。
4: 难怪我哥这么久都没回来，原来还有这事儿啊。
5: 怎么回事？他们都遇到抢匪了？
6: 我看不是抢匪，抢匪不敢抢军车，肯定是日本人，抢的是证据。
5: 这事怪我，要是不给他们皮箱，给个破口袋，兴许就会没事了。
7: 你装什么糊涂？这不是皮箱口袋的问题，是抢证据。这明摆着是日本人干的。
5: 可那条路上那么多车，日本人不劫别人的，单劫咱们的，难道日本人是神仙？
7: 哼，什么神仙？他们是记住了你的车牌号，可不就单挑你下手了？
5: 这倒也是。老彭，把他们都抬出去埋了吧，给家属按双倍，发付虚金。

0: 回头再给他们立个碑，就写人生无悔。
1: 什么意思啊？
0: 现在这个情况，咱总不能写抗日英雄吧？
2: 怎么不能写抗日英雄？你怕什么？
3: 团长，

0: 王团长，
1: 高县长，我去接一下。高县长，稀客，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高县长，这是我们新上任的邱团长。高县长，今天怎么有空来我们团部了？
2: 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呐、啊。这不，我刚接到了省党部的指示，我来接走扣押的日本人。
1: 带走日本人？为什么？
2: 南京和日本方面已经达成了协议，由我出面带走那些被扣押的日本人，还要加以安抚，赔礼道歉。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3: 怎么会这样？难道我们全战里还输了？难道就任凭日本人横行霸道？
2: 你们要是不信，可以给宋主席打电话。我想，南京的指示，他也收到了。

0: 他老蒋把咱们给出卖了。我还天真的以为这次可以理直气壮，而且铁证如山。我期待他老蒋在日本人面前挺起腰杆来。其实我早料到他老蒋会是这样。我宋哲元就是个傻瓜，我他妈就是个大傻瓜。
1: 南京这次实在是太过分了，把一切事情都瞒着我们，最后就给我们这么一个结果。
0: 你知道为什么吗？他怕我们会阻碍他。连国家的最高统帅都能在日本人面前卑躬屈膝、丧权辱国，你说说，今后华北该向何处去？我29军该向何处去？中国该怎么办？
1: 军座，军座，我去叫医生。
0: 我的身体不要紧，国家的身体才要紧。

0: 这是日本人送来的，是，这是他们的照会，备忘录和条款。南京已经批准了，
1: 全面进入羊奶时代。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2: 我不知道。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
1: 专注羊奶粉生产三十八年，品质不断升级。
3: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2: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0: 羊奶很好，健康身体。
4: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2: 贝利优好配方。 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0: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
1: 哎呀，太棒了！
2: 喝好羊奶。 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

0: 旺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1: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奶，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贝里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1: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羊奶被誉为奶中之王，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4: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哎，我都喝了6年了。
3: 哇，6年了。
4: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3: 第5次啊。
4: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
0: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4: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5: 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4: 太好了，谢谢您，
6: 太好了。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
7: 我们也认识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我就更好了嘛。
8: 对对对，
4: 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3: 好，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9: 又见面了，方老师。
4: 又见面了，
9: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厂了吧？
4: 是的，
9: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4: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6: 就是啊。
9: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

0: 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1: 啊，那确实啊，那确实啊，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2: 没错，
3: 来，何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
2: 哇，太棒了！
3: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丁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丁羊奶粉。
1: 是的是的，
3: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糖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丁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2: 对，
3: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丁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
2: 哇，太棒了。
3: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丁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丽优。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质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1: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丽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2: 没错，
3: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
1: 哦，太好了。
3: 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丽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1: 贝丽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丽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3: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丽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含量是稳定的丰富的，可以更高效的被人体吸收，而且呢是目前补硒的一个最好来源。
1: 哎呦，太好了，
2: 太好了。
1: 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2: 是
1: 啊，贝丽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
2: 没错，对
1: 呀，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4: 打折打折打折打折打折。
5: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1: 那必须的，
5: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折吧。
1: 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2: 是
1: 啊。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3折。
2: 对，三折。
5: 范老师，
2: 3折。
5: 您听我说，范老师，
1: 你说，
5: 现在这3折可真是不行啊，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丽优里边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3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1: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2: 是啊，
1: 你呀就给个3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2: 没错，
1: 我跟你说啊，2017年呢我跳了吉乃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2: 好，
1: 咱们举起来羊奶舞，我们羊奶舞。

0: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1: 500箱
2: 啊！
1: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2: 没错。哎呀，
1: 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2: 拼手速！
3: 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1箱。
4: 对，来一箱。
5: 要是不限购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3: 对呀，1箱也行啊，
5: 1箱要上3000多块呢。
3: 是啊。
6: 方金铎老师5次走进贝里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里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几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全面进入羊奶时代，
7: 谁喝过贝里优的羊奶粉啊？
6: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里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8: 贝里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6: 贝里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9: 羊奶很好，健康身体。
6: 贝里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多年来，贝里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先后登陆央视多频道展播，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全面进入羊奶时代，
7: 谁喝过贝里优的羊奶粉啊？
6: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里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8: 贝里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10: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6: 贝里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9: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11: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6: 贝里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12: 贝里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
6: 贝里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里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里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10: 这贝里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里优还

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0: 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里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1: 多年来，在贝里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里优羊奶粉5年了。
2: 这是我的生日，我喝这个贝里优啊5年了。我现在吃得好，睡得香，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傅每天都出来锻炼，我身体很好。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0: 我叫费宗文，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我现在身体好，腿脚硬实，我现在自己能炒饭，生活能自理。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我爸身体杠杠的，这不又备了2箱。
3: 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锵锵锵！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4: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5: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7: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感觉身体啊是越来越好了，人家都说我越来越年轻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8: 这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感觉这身体越来越结实。
9: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0: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5: 9.9元，
1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6: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10: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5: 9.9元，
1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

0: 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变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变通。
5: 9.9？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言听计从，无可奈何。
6: 他妈妈的意思就是说，出去了这么久啊，你都不想妈妈吗？结果他真的第二天就买票回去了。
1: 观念冲突难以调和。
7: 咱们新时代都用什么尿不湿？我婆婆非得用尿介子。
8: 我觉得尿不湿里边应该有化学元素。
1: 各执己见，互不退让。
7: 可不可以把这个钱让我来管？但是他不干呢。
8: 我俩一吵架，他一分钱都不给我。
1: 今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9: 通通通，
10: 啦啦啦，
11: 挤挤挤，快快快，
12: 喂喂喂，肠胃宁，
13: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6: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3: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8: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7: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6: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3: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1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6: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3: 如 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 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0: 这是日本人送来的，是。这是他们的照会，备忘录和条款。南京已经批准了，土肥原嚣张至极。他们已经在东郊民巷的六国饭店订好了时间，明天早上9点。
1: 要是您去和他们谈判签字，
2: 这不能签。
0: 这是丧权辱国的协定，我不捐。军座，这事委座已经同意了。南京政府的决定，你要是不去，那就是抗命。如果他老蒋因此而开罪撤掉我，由他去吧。军座。 既然您身体不适，那就称病不去，到外地去休养。这样，南京和日本人都抓不住我们的把柄。至于谈判，就由我来处理吧，罪名由我来承担。您今天下午就去天津休养。副官，
3: 到。
0: 扶军座去休息。是。
1: 这笔耻辱账，我宋哲元会刻在心里。早晚有一天，我会让他日本人加倍的偿还。你替我记账。
3: 云，找我怎么急？是不是党有什么新的指示啊？
4: 日本人的阴谋又得逞了。牢狱告诉我，张北事件，蒋介石再一次卑躬屈节，出卖主权，要跟日本人谈判签约。察哈尔和冀东都保不住了。
3: 怎么会这样呢？
4: 日本人狼子野心，太得寸进尺了。利用胡白之死制造华北事件，国民党退让。 可是这一次，张北事件我们完全在理，蒋介石又再一步退让了。华北的民众这次是彻底伤了心了，国家的主权又一次遭到践踏，所以我们对于国民党所谓的什么抗日，不抱以任何希望。
3: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4: 现在是民族最危难的时候，我们共产党人必须挺身而出。已经得知消息。 他们要在北平建立临时工作委员会来加强领导。为了配合党的工作，我写了一篇文章，是揭露张北事件真相的，能帮我在《拿到报》社发表吗？但是上次的文章，日本特务已经追查到报社了，只是文章没有署名，所以报社就找了个借口搪塞过去了。
5: 交给我吧，我会想办法让他尽快见报的。1935年6月，秦少文和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达成秦土协定。这样，冀察两省大部分的主权丧失，在蒋介石丧权辱国的不抵抗政策下，日本人的阴谋再次得逞，使华北地区。 陷入了更加深重的危机之中。
6: 按团部命。

0: 被扣押的日本人已经交给了高县长，这次又输了。
1: 那些日本人临走的时候大声喧嚣，旁若无人，根本不把我们放在眼里，而且军部还向外宣布把庞团长的职也撤了，现在正式任命你接替他担任团长。哎，你干嘛不说话呀？
2: 这事情本来就是这样啊，我又能说什么呀？是吧老庞？
0: 对，邱团长说的对，上面本来就要降我的职，现在这么做只不过是顺水推舟。
2: 对嘛，
1: 可是憋屈啊，去向日本人服软。日本人一而再再而三地达到了他们的目的。
3: 是，现在有理都能输了，那你说以后日子怎么过呀？
2: 不是我说老庞，你操这份心干嘛？来来来来来来来，看见那边那棵树了吗？信不信我能拿这块石头砍着它？
0: 这么远
2: 啊？
0: 你没那么大力气，我不信。
2: 看见了吧？所以这人办事儿啊，不能光靠蛮力，还得有巧劲儿。如果我估计的不错，命令这两天就能下来。张北这地方待着太没劲了。哎，你看鸡贼那小兔崽子，两天就待烦了，一拍鸡屁股他就跑了，是吧？老庞，
3: 到。
2: 等进了北平城，我一定带你好好玩，保准你玩疯了。
3: 真的？
2: 真的。
3: 你可别蒙我啊！
2: 咱们是兄弟，我怎么可能会蒙你呢？
3: 那是。
2: 走，回团部去。走走走走。
3: 哎，我听说那块有什么胡同？
2: 哎呀，八大胡同。
3: 对对对，
2: 我跟你说啊，那里边的姑娘，哎，那叫一个漂亮。
4: 将军。明天您就坐这个位子，居高临下代表日本帝国的威望。这几个位子是给支那方准备的，他们只能仰头看您，这就是他们的地位。
5: 嗯，很好。不过我听说宋哲元告病不参加会议，由秦少文代替他。
4: 他是有意躲避，将军您不能答应，他必须到这儿来。
5: 穷寇莫追，懂吗？
4: 明白。
5: 我们已经达到了目的，谁来参加都行。再说他的二十九军还在华北，我不想把他们逼反了，还不到全面开战的时候。
4: 将军说的是，不管怎么样，支那方的气势被我们彻底打下去了，我们在华北已经是愈取愈求，没人再敢与大日本帝国作对。
5: 这句话说早了。嗯，你忘了还有一方势力，共产党。
4: 共产党在北平连影子都见不着，能起多大的作用？
5: 就是见不到影子才可怕呀。上次那篇文章我们查了半天没有下文，可见他们的组织之严密。他们的组织必须马上铲除，否则将是我们的最大的隐患。
4: 那将军您准备怎么做？
5: 邱三奇的宪兵团不是马上要进驻北平吗？这件事情就交给他去办，给他个期限，抓不到共产党，破获不了他们的组织，我会让邱三奇死得很难看。
1: 你在想什么？
2: 我在想，那个犬字儿发到谁手里，五天之内必死。可到现在，犬字儿发到我手里不止五天了吧？

0: 脑袋怎么还在呢？
1: 你觉得自己很幸运，是吗？那是杀你的人看到你在张北还有一点点的抗日行动。
0: 是啊，你怎么知道的那么清楚啊？难不成你就是那个杀手？
1: 如果我是那个杀手，我早就杀你了，何必要救你？而且也不用等到今天。
0: 那倒也是，不过我还真想看看那个杀手到底长什么样。
2: 这咦，团座。
0: 嗯，
2: 军部来电命令咱们加紧行军，早点赶到北平。
0: 怎么回事？
2: 军座已经回天津养伤了，秦副军长和土肥原进行了谈判，签订了秦土协议，29军已经全部离开了察哈尔，现在北平已经是真空了，所以命令咱们抓紧行军。还有，军座临走的时候撂下一句话，说你现在就是御林军总管了，北平城就交给你了。
0: 我懂军座的意思了。老庞，
2: 到，
0: 让大家加速行军。
2: 是。传令兵，通知加速。
3: 是将军在里面请客吗？
4: 将军正在里面宴请机密公署殷专员，松石和松井他们都在。
5: 是宫本君来了吗？请他进来。
4: 请。
5: 哦，宫本君，嗯，
3: 将军，感谢您的出手，我们才能从张北全身而退。
5: 嗯，坐吧，宫本君。
3: 是。
5: 我来，我来介绍一下，这是机密专员殷汝耕先生。宫本君，先敬殷先生一杯酒。
3: 殷专员，请。
6: 宫本先生，您虽然受了点苦，但日本帝国得了福，这就叫因祸得福啊。请。
5: 啊，殷先生是我们日本帝国的朋友。嗯，您刚才讲栾舆专员陶尚明对日本不敬，应该撤掉他，我支持你啊。那么如果把他管辖的区域划分给你，你就不光是蓟县和密云了，那整个冀东就都归你管了，你可是大权在握了啊。
6: 那个将军放心，我殷汝耕吃奶不忘喂奶人，我以后为将军之命侍从。
5: 很好。嗯。哎呀，要是中国人都像殷先生这样啊，那么中日就可以共荣共辱，亲如一家了。好，宫本君，说说你的遭遇吧，邱三奇是怎么审讯和折磨你的？
3: 报告将军，邱三奇没有折磨我，他反而还救了我的命。他审讯我也没问几句话，甚至还一直称我是他的哥们儿。但他身边有个女副官，就不是一般的凶狠了。
4: 你说女副官？
3: 是，她的名字叫陆霄，抓住我要杀的是她，主要审讯我的也是她。我们本来被关在厢房里面，可是他把我们关到地牢，每天不给水，只给马尿喝。我能感觉出来，这个女人从骨子里痛恨日本人。
7: 邱三奇已经回到了北平，可是他身边如果有这个女人，那就是我们的一大隐患。
4: 松井君说的对，得查一下这个女人的来历。

0: 今天关于张北的这篇报道你们都看了吗？嗯，前一段华北事件刚刚出炉了一篇文章，现在又来了，这绝不是偶然的。
1: 将军，这不用问，这就是共产党。将军如果信得过，就由我来掌。
0: 哎呀，殷先生远在冀东，这件事就不必管了。这件事情还是交给邱三奇。宋时军，
2: 是
0: 由你出面去和邱三奇交涉。
2: 我知道了，将军不是早有预案吗？我就照将军的计划办。
3: 可是，那个女人很可疑，将军怎么不问她？
0: 我当然要问。嗯，最近共产党有一个叫海燕的到了北平，所以他们的活动才有抬头的迹象。我现在是支开了一张大网，就等着将他们一网打尽。如果这个女的有嫌疑，那么我就连她一块儿。来，我们先干一杯。

0: 轻点，轻点啊！
1: 庞参谋长，你在这儿做什么呢？
2: 没什么，看看这院子，这古色古香的，太气派了！啊，要我看啊，别说这儿当考完部，就是当个大总统府，那都够了。哎呀，这些年呐，在山沟里待着，刚进了大城市，都不习惯了。别说我傻了，他弟兄们全都傻了。
3: 陆副官，参座。
1: 哎，怎么是你？
3: 我是来找团座的。我不是从张北偷跑了吗？我想求求他，看他能不能再收留我一次。他人呢？
2: 团座不在，刚抱了一堆地图过来，让我们熟悉一下北平环境，他就回家了。
1: 他回家了？
2: 啊。
1: 是没见过这样的团长，这样不顾自己的兵，却先顾了自己的家。
4: 来来来，来个人帮忙啊！哟，二妈。
1: 哟，
4: 唱戏呢？
1: 你回来了？
4: 回来了。
1: 来，我来帮你。
4: 哎，谢谢二妈。二妈，你这小嗓子可不减当年呢。
5: 哟，这是哪一出啊？天仙配呀、啊。
4: 我说小妈，要说唱戏呀，我哪配得上我这二妈呀？想当年我这位二妈那可是北平城里的名角，迷倒了多少公子少爷呢。
1: 那是，想当年我唱戏的时候，满后台都是追着我签名的人呢。
4: 哼，就是嘛。
1: 哥。
4: 哎，
1: 你总算回来了
4: 啊。
1: 哟，你这都买了什么好吃的呀？
4: 好多呢，你看，有口蘑，张北的特产，还有咱老爷子最喜欢吃的牛肉干。哎，老爷子呢？
1: 啊，大帅去北海钓鱼去了，他说如果你要见他，就去那儿找他。
4: 哦，那我去看他一眼。
1: 去吧。

0: 哎，我是谁这儿？
1: 爹，
0: 你小子从张北回来了？
1: 回来了，把兵也带回来了。张北发生的事儿，您都知道了吧？
0: 看报纸了。宋哲言这回可是栽了个大跟头，他让老蒋给出卖了。
1: 老蒋的软弱让日本人欲取欲求，已经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他们现在操纵着华北，下一步恐怕就是要公开夺取实权了。华北真是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了。
0: 华北只有一个29军，本来就独木难支，老蒋又是个软骨头，

0: 你这个宪兵团长也不好当，你一定要学会在夹缝里头求生存。我的意思你明白吗？
1: 嗯，爹您放心吧，我是不会做出卖自己良心的事的。
0: 这我信得过你，可是你那个妹妹让我操心。这个玉燕，我怀疑她身边的男朋友是个共产党。
1: 您是怎么看出来的？
0: 她的房间里有共产党的书，这一定是张开给她的。她怎么就不明白，这个家本来就是个间谍窝？
1: 其实我怀疑我的身边也有一个共产党。
0: 嗯，
1: 哦，就是那天我跟您说过的救过我的那个姑娘，她现在是我的副官。
0: 你这不是玩火吗？你就不怕日本人抓你的把柄？
1: 怕有什么用啊，已经坐到火山口上了，走一步看一步吧。
2: 少爷，少爷，家里来了两个日本人，说非要见你，小姐让我赶紧喊你回去。
1: 日本人？
3: 我刚才就告诉过你们，我哥就是个没时间没点的懒散人，你们偏要等。
4: 我们能见邱大帅吗？
3: 他出去钓鱼了。钓鱼的人你们可别指望。
4: 这么看起来，邱小姐似乎有点不太欢迎我们呢。
3: 哼，我就是个平民百姓，你问北平的百姓，问问他们欢不欢迎你们。
4: 哼，邱小姐这样想，邱大帅和你哥也这样想吗？
5: 谁说老子呢？
1: 哟，是你啊。行了，你们都忙去吧，来咱屋里说话。来之前怎么也不打个电话呀？坐。
6: 邱团长，我是特地来谢您不杀之恩的。
1: 谢什么呀，你们就不该去那儿。爷爷在那儿待了那么多天，一个漂亮女人都没看见，把爷郁闷坏了，后来只能去泡澡堂子了。
6: 我们要不要打断他谈正事？
1: 知道为什么吗？那个老板娘姿色不错，就是60多了，太老了。
4: 我们不是来跟你谈女人的，土肥原将军有要事让我转告你。
1: 说吧，什么要紧事找爷啊？
4: 邱团长，首先要恭喜你当了北平宪兵团长，你心里很清楚能坐上这个位子全靠土肥原将军的推荐，将军对你有知遇之恩。
1: 这话是不假，可老子坐上这位子才发现这位子不好坐。哎，你别这么看着我呀，老子说的都是实话呀。老子顶着这么一头衔算是公职人员了吧，下酒馆上妓院就不如以前方便了。
6: 可是你有权呢，北平城里现在抓谁杀谁不都是你说了算吗？
1: 老子一个小小的团长那管个屁用啊。北平城里头那大元将军是多如牛毛啊，不光他们，还有你们呢，这一片树叶掉下来不定砸在谁头上呢，老子得罪得起吗？老子是谁也得罪不起呀。
4: 你知道就好。看看报纸吧。
1: 嗯，怡红院新章启事。这剧院不是关了吗？怎么又开了呀？
4: 不是让你看这个，是让你看这一篇恫吓和恐吓，吓不到中国人民。还有这篇张北事件真相，将军要你查出文章是谁写的，幕后指使人是谁。
1: 嗯，这两篇文章的确有问题。
4: 将军怀疑这是共产党所为，只有他们才干得出来。
1: 共产党？我是好久都没听过这词儿了。

0: 你确定是他们吗？
1: 当然了，共产党有个代号海燕的联络员到了北平，我们还刚刚得知他们成立了一个叫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的组织，兴风作浪，与我们日本人作对。
0: 那既然你们知道的这么清楚，让老子查什么呀？你们接着办不就行了吗？
1: 我们也在查，但是将军认为追查共产党是你的职责，而且有些事我们日本人出面也不方便，所以就要落在你的头上了。一个月内我们要看到你的成效。
2: 还有一件事，你身边的副官他是什么来历？
0: 我说不带这么玩的吧，这么多东西连珠炮似的往我头上砸，老子脑子都晕了。你说一个月之内让老子查出共党的消息，就凭这两篇文章，我是俩眼一抹黑呀。既然你们查了那么久，应该有很多内幕情报吧，来也让老子参考参考。
1: 那不可能，这是日本特务机关的秘密。
0: 那老子也不可能，就凭这两篇文章一个月之内让老子抓到共党，除非老子是神仙。
1: 哼，我告诉你，将军一句话能扶你上马，也能把你拉下马。
0: 一个破团长又耽误我泡女人，拉下马就拉下马，老子正不想干呢。
1: 这是对将军的大不敬，我提醒你，凡是和日本人作对的都没有好下场。
0: 我怕个球啊，老子该玩玩过，该吃吃过，人生无悔了呀。少活几十年不就是少泡几个姑娘吗？麻烦您帮老子转告土肥原将军，我裘三奇就这副德行，你们自己看着办吧。
1: 这可是你说的。
3: 啊，我又赢了。
4: 不然
1: 狗门军，我们走。
2: 可是我问的问题他还没有回答呢。
0: 爷的那位副官是宋军长亲自任命的，他的情况你得直接去问宋军长。

0: 慢走啊，不送了。
1: 哥，你太棒了，就得这么对日本人。
2: 你自己好好看看吧，是谁写的？跟老爷子说，我今天晚上不回来了。
1: 哎，哥，你去哪儿啊？
2: 怡红院新开张，我得看看去。
3: 有令，让我们好好操练。
4: 别他娘的进了城，
3: 枪都生锈，都听到没有？
5: 是。
4: 继续操练。
5: 是。
6: 全体都有，预备，
5: 好，
6: 上。
7: 鸡贼，你告诉我实话，你离开张北是邱团长授意的吗？
8: 不是，是我自个儿跑的。那段生活太苦，我实在熬不下去。
7: 胡说，他比你娇气，如果要跑也是他先跑啊。那些日本人的证据是你送到北平的？
8: 不是，真不是。如果是，天打五雷轰，现在就让雷劈死我。
4: 陆副官，团座刚才来电话说今天不回团部了。
7: 奇怪，他怎么突然变成一个练家的人了？
4: 练家？不是，他电话里说有个叫怡红院的妓院开张，他就捧场了。
7: 成何体统，放着自己的兵不管，去逛妓院？哼，我去把他揪回来。

0: 刚才和他说什么了？
1: 他一个劲儿地问我回北平的事儿。不过放心，我什么都没说，打死我也不说。
0: 没说就对了啊。团座怀疑他沾红，以后该说的说，不该说的不要和他说。
2: 这我懂。将军，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我让他去查共产党，他却问我要更多的内部情报。可是这些情报是我们的秘密，我怎么可能答应他？于是场面就僵了，我们只好回来。
3: 你给他扔过一件东西，他接住了，他又给你扔回来一件东西，你却接不住，笨蛋。你呢？他是怎么回答你的？
2: 他说那个姓陆的女副官是宋哲元亲自任命，让我们直接去问宋哲元。
3: 张北事件，宋哲元吃了我一闷棒，心里不知道怎么恨呢。你去问他，他能告诉你吗？你也是一个笨蛋，你就不懂得旁敲侧击察言观色吗？
2: 将军训示的对，我是被邱三七一句话就给堵回来了。
1: 共产党的事怎么办？难道真要把掌握的秘密告诉他吗？
3: 你也不想一想，邱三七万一是共产党，你不是把情报拱手捧给他吗？
2: 邱三七不可能会是共产党，这我敢确定，因为共产党不玩女人，他玩女人都玩疯了。
3: 是吗？你现在去办一件事，把和邱三七睡过觉的女人给我找来，我要亲自问一问，她真脏我不怕，我怕的是她把脏水往自己身上泼。那四个道姑不就是最好的例证吗？他们能蒙了你，可是蒙不了我。
4: 哎呦，这位爷，
5: 请请请，
4: 老板，
6: 哎呀，
4: 就来玩玩，
6: 你
4: 来
6: 玩玩，
5: 你们请你们请，
4: 那你下次一定要来啊。
5: 不去了，先
4: 请
5: 你们
4: 请
5: 了。
4: 哎呀，哎呀，老板，哎呦，你别走啊，别走。
5: 哎，姑娘姑娘，咱这儿新开张，只接待男人，不接待女人。
7: 你闪开，我要进去找人。
5: 哎，你找谁也不能进呢，这是男人消遣的地方，女人不能进啊。走走走，
7: 我男人在里面鬼混，我要进去找他，把他揪出来。
5: 哎，
7: 让开，
5: 你男人
7: 什么呀？让我进去。
5: 谁是你男人啊？
8: 老子是他男人。
5: 秋爷，
8: 哎呀，
4: 很好看，
8: 来来来，
4: 漂亮啊，进来吧。
8: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啊？跟着我来着。
9: 这就不是你该来的地方，
8: 知道吗？行了，别看我了，回团部吧。
3: 宋世军，你现在去把报社总编抓回来，严刑拷打。谁写的文章，你看他说不说？
2: 将军，我们早该这样做了，我马上去办。
10: 哟，戴主编，您走了？
11: 老人啊，最近报社附近经常有陌生人出现。你要看紧点，
10: 哎，
11: 别让这些人进来。
10: 哎，洋车，
12: 哎，先生去哪儿啊？
11: 王府井。
12: 好，好嘞。
13: 哎，别进，别动了，你在那边。停车，听到了没有？停车。
14: 你们是谁？要干什么？
1: 戴主编，去台机场日本特务机关就是这个方向，我们请你去做客。

0: 将军，这是翠绿楼的小翠。小翠也是我们的眼线，她讲的话应该可信。在将军面前，你要老实交代。
1: 我知道，我知道。将军，

0: 想知道什么？
1: 你和秋三奇很熟，跟他睡过？
0: 没有没有，这个绝对没有。这秋三奇就是个大淫棍，我怎么可能跟他睡觉？
2: 可秋三奇不是说跟你睡过了吗？你刚才也承认了。
0: 嗨，我当你是开玩笑呢。这妓院里头谁不打情骂俏的？哎，将军面前我可不敢撒谎。
1: 这么说，秋三奇和女人睡觉都是假的了？
0: 那也不假，他没跟我睡过，可是跟我的姑娘们睡过。我的姑娘们还拿他屁股上的胎记取笑他呢，结果把他给惹火了。
1: 好了好了，这里没你的事了，可以出去了。
0: 是
2: 将军，我说的没错吧？邱三七就是个色魔。
1: 记住一件事，想办法查邱三七的屁股，看看有没有胎记。
3: 哟，潘局长，
4: 三七兄，
3: 什么风把你吹来了？哎，给潘局长搬个座。
5: 好，请坐。
1: 谢谢。
3: 我给你们介绍一下吧，这是北平警察局潘局长，这是我的副官陆骁。什么事儿啊？
6: 军座去天津疗养了，秦副军长飞了南京，张北事件一出，这二九军就跟散了架似的，谁能跟谁都不搭个呢。这都是那个庞惹的祸。
5: 你这话不对，这些事儿的根子是在日本人身上。
6: 你的这位副官很泼辣嘛。
5: 我们都是亲身经历的人，我说的都是事实。
3: 哎，行了，别扯远了。老潘啊，无事不登三宝殿，你过来不会又是告诉老子有四个道姑吧？哟，老庞回来了。
7: 哟，潘局长来了。
3: 怎么着，你们认识啊？
7: 当然认识了，潘局长是军座的老部下，现在还兼任咱们军部的军法处处长一职。
3: 嚯，
6: 道姑是没有了，你去了张北，日军司令部给了我一份名单，上面全是反日分子，还说要根据和美协定迅速的把这些人查办。我寻思这事儿不好办，成龙你回来了，你看怎么办？
3: 我说老潘，不带这么玩的吧？啊，这烫手的山芋都往老子手里塞，
6: 你我害你呢？这名单上有几个大学生，北大的，
3: 跟老子有什么关系啊？
6: 嗯，有个女学生的名字叫邱雨嫣，巧了，跟你妹妹同名同姓啊。看看吧。
3: 名单弄错了吧？日本人从哪儿弄了这么份名单？
6: 我怎么知道啊？这还催着办呢，我拿个事儿给搪塞过去。日本放出了狠话，说我要是不办，就办我。你看怎么办？
3: 哎呀，行，哎，行了，行行行，老子来办，行吧？烫手就烫手了，爷就不信他能把我烫死。
6: 那可太好了，我回去给日本人打电话，就说我们警察局放手了。告辞。
3: 麻烦你转告一下他们，你也等他们电话。我送你出去。
6: 嗯。

0: 哎，我还忘了一件事儿，那个名单呢，抓紧点儿，要不然我怕你吃不了兜着走。
1: 放心吧，老潘，你不就是怕名单上的人跑了吗？
0: 你知道就好，告辞了。
1: 慢走。

0: 真是个老油条。他知道这件事儿如果办了，就会在北平城激起民愤，也会得罪君主。如果不办，日本人也饶不了他。他把这事儿推得一干二净。可倒好，咱们宪兵团才刚进北平，就摊上这么一破事儿。
1: 你真的要按照名单去抓人？
2: 老子抓什么人啊？你没看见吗？我妹妹也在名单里边。啊，我去抓我亲妹妹，我有病啊我！
3: 欢迎收看秋日男装专场，我们带来了金马影帝品牌应季的行政风夹克，人靠衣装，好的衣服是我们的无形的名片，帮我们呀增光添彩。特别是每一位叔叔朋友们，但凡你年纪稍长一些，越穿行政风它是越有味道的，经典永不过时的。而且你看越上岁数的男士，你看穿起来特别有男人味儿。而且我相信呀，哪怕您说我出席正式场合了，跟朋友吃饭了，哪怕您出去逛个街，大家都会高看您两眼。这是咱们行政风夹克的魅力所在啊！
1: 其实男士朋友们不在于衣服多，但是要经典，在于我只要有场合我能穿得出去。所以啊，我们也是联合到了金马影帝品牌，是源头厂家。金马影帝品牌造就男士朋友们的着装典范，深耕服装行业多年，而且专注为当代的精英男士们打造兼具质感、气场、舒适度的全场景服饰。我们金马影帝品牌2026年的秋款男士的行政夹克，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
3: 每一件成衣都会有到专柜的掉价牌，金马影帝大品牌，每一件服装单件的参考价格1280块钱。
1: 但是在今天2026年的秋款上市，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我给大家做到了199块钱，但是还没结束呢，前100位打进来再减100块钱，直接做到了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下单吧。
3: 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我个人非常的喜欢，是咱们衣柜当中的刚需。而且您看我们这件服装啊，它其实非常的简单，没有一些花哨的设计。但是我们都知道，对于男装而言，越简单的服装制作起来它是越考究的。为什么呢？因为越简单的服装对于版型啊、面料啊、做工啊又更加的挑剔。360度咱们看看，没有任何花哨的设计，金马影帝品牌咱们每一处细节都非常考究的，有版有型的，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穿出气场。我相信您到各种场合穿咱们这行政风的夹克，底气自信十足，嗓门都要比平时要亮很多。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为什么说这么有版有型的啊？就是归功于咱们好的面料了。咱们高档男装，高档面料，垂顺好打理，而且您看我们上面呢会带有一点点的光泽，非常有质感，摸起来非常的柔软亲肤，这是咱们高档男装的一个体现。而同样您看咱们这个版型方面，您看我们这个翻领设计也是非常考究的，就是这个领子呀，你要太宽了就显老气了，太窄了呢太活跃太年轻。但是你看我们这个宽窄是适中的，而且咱们这个你看虽然是翻领啊，我们都用到多层面料做一个加固了、
1: 啊、
3: 对，这个领子是非常挺过有型的，哪怕您说我经过水洗机器之后是吧，我经常穿，我穿个一两年它都是不会变得软塌塌，不易变形的。这是咱们高档服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再来您看我肩膀这个部分也是非常有型的，因为在咱们整个肩部这个里面呢，我们用了一点点的海绵垫肩，所以说哪怕你说我会溜肩的都能穿出好身材。而且咱们这个肩线呀，包括在整个大臂这个走线，你看我们这个做工细密工整啊，这是咱们大品牌细节之处非常考究的。而且您看在我们的左右两侧啊，都有

0: 两个斜插的口袋，非常深，空间是很大的。哪怕咱们出门不带包了，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钱包啊也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再来呢，用到经典的拉链的设计啊，金属拉链越用越顺滑。这是咱们大品牌，每一处的细节做工都是无可挑剔的。看一看我们的里衬，有的衣服外面看起来不错，里面啊各种走线啊、线头做的不太好。但是你看我们的，首先整个内侧会有一个门襟的一个设计，包括你看我们这个走线也是非常细密的，而且里面还特别再加一层内衬。所以它不是单层的，哪怕您说我春秋两季咱在北方都没问题，而且呢在我们内侧也会有到一个竖插的口袋，这个空间也很足，而且连内插的口袋我们都给您做包边，您看到吗？这就是品牌男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当然除了我身上这件翻领款式的，我们还有立领款式的、
1: 立领款的话呢，显得人更加的干练一些，更加休闲一些，咱们出门运动啊锻炼身体的时候穿的话也是可以的。袖口呢是带有弹力设计的、咱们的手腕呢粗一些细一些，哎，穿上它的话没有问题，还
2: 休闲一些、
1: 防风，对吧？
2: 对。
1: 另外呢带拉链的一个衣兜、手机啊钥匙放到里边的话，
2: 这太实用了。
1: 包括到咱们呢搭配一个圆领衫休闲衫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我的身高是177，体重是160斤，我穿的是185的尺码，哎，还是非常合适的、
2: 对，有宽松富裕度，
1: 是不是
2: 完全不会紧绷、不会勒，跟刚才那个翻领的行政风风格就不一样了，就会更休闲一些。
1: 休闲一些。
2: 哎，男士的行政夹克，2026年的秋款上市，不管您是翻领立领，专柜价格都是1280。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才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下单吧。是不是啊？您没有听错，今天一件才99块钱。我相信朋友们，您拿到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觉得今天我得订两件，我爸爸一件，我公公一件。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行政风有了，休闲风我也有了。对于好多男士朋友们，其实咱们买衣服无非就是一些经典款式，而这两个真的可以满足大家在春秋季节衣柜当中的经典。衣柜当中百搭，不管您是翻领立领都是1280。今天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才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0: 无论是翻领跟立领两个款式，还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下单吧。
1: 无论是重要场合、正式场合、休闲场合、聚会呀、运动的时候，都是可以搭配的。另外，你看立领款的话，咱们的兜口带拉链，袖口是带弹力设计的，看起来呢更加休闲一些。而我们的翻领款的话，更加的大气，更加的稳重一些，都是特别的好打理。而且咱们两个外兜，一个内兜啊，
0: 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钥匙啊、钱包啊也是没有问题的。而且现在呢，
3: 秋高气爽了，
0: 我相信您有出行的需求，一件好的服装啊，真的是非常非常必要的。换上咱们这种经典的大气。而且是大品牌优良做工的行政风的夹克服，到哪儿呢咱们都腰杆挺得直直的。而且今天呢我们才99块钱，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而且有翻领立领，让您穿出不同的风格，不同的场合咱们都能够轻松应对。你看我的身上呢穿的就是藏蓝色的这个翻领的款式，而且它这个翻领它是很经典的，这个领子呢你看宽窄它是适度的，而且呢你能够把咱们的气质体现出来。整个的成衣啊咱们也是这种拉链设计的，好的拉链是越用越顺滑的，包括在咱们整个衣服里面都会有到一个内衬，连内衬部我们都做格纹的处理，而且连内兜啊都给您做了一个包边。这是咱们大品牌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外侧呢也有两个斜插的口袋，这个空间是很足的，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钱包啊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而且金马影帝品牌高档行政风夹克，每一处细节呀、用料啊、做工啊，那都是无可挑剔的。
1: 咱们立领款的话呢，领部显得人更加的休闲干练，肩部呢咱们是有一个小垫肩的设计啊，肩部显得更加的宽阔魁梧。另外的话呢，咱们这个立领款的话，你看袖口它是带有弹力的，防风，哎，更加的这个暖和舒适一些，降温的时候可以穿。而且这个外兜是带拉链的啊，放一些我们的钥匙啊，哎，手机啊是非常的方便。包括呢，你比如有些肚腩的话，哎，也是藏肥显瘦。所以说呢，不管是蓝色、黑色啊，咱们搭配的话，我觉得都非常的合适。关键是今天的价格，咱们是
0: 99块钱，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无论是翻领跟立领两个款式，它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下单吧。今天男士的行政夹克有翻领的、有立领的、有藏蓝的、有黑色的，一次性满足大家需求。而且我相信朋友们，您拿到这件服装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为什么四件不都买来？”因为您穿。

起来，第一百搭百配，第二它的品质做工真的是金马影帝专柜才有的品质。所以啊，今天根据大家自己需求抓紧时间去下订单，今天才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

0: 丽丽都可以来选择。
1: 这种行政风的夹克呢，黑色就更加的经典了，是吧？更加沉稳了，而且配合上咱们这种翻领的，特别的沉稳，更加有气场了。
2: 丽丽款的话就更加的运动一些，比较休闲一些。嗯，平时咱们比如说聚会呀、啊、锻炼身体呀、啊，包括的比如说健身啊、爬山、
1: 钓钓鱼呀、啊、下下棋呀、啊，
2: 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所以说呢，
1: 两个颜色、两个款式，
2: 咱们各种场合穿的话
1: 都能够轻松应对，
2: 显瘦显精神，搭配圆领衫、衬衫都是可以的。
1: 而且您看，为什么说越简单的服装有品牌跟没品牌的区别特别大呀？它的面料啊、版型的做工啊，那是完全不一样的。金马影帝品牌高档男装、高档面料、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在我们专柜当中，每一件1280块钱，但是今天才99块钱，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下单吧。
1: 欢迎收看秋日男装专场，我们带来了金马影帝品牌应季的行政风夹克，人靠衣装，好的衣服是我们的无形的名片，帮我们呀增光添彩。特别是每一位叔叔朋友们，但凡你年纪稍长一些，越穿行政风它是越有味道的，经典永不过时的。而且你看，越上岁数的男士，你看穿起来特别有男人味儿。而且我相信啊，哪怕您说我出席正式场合了，跟朋友吃饭了，哪怕您出去逛个街，大家都会高看您两眼。这是咱们行政风夹克的魅力所在啊！
0: 其实男士朋友们不在于衣服多，但是要经典，在于我只要有场合，我能穿得出去。所以呀、啊，我们也是联合到了金马影帝品牌，是源头厂家。金马影帝品牌造就男士朋友们的着装典范，深耕服装行业多年，而且专注为当代的精英男士们打造兼具质感、气场、舒适度的全场景服饰。我们金马影帝品牌2026年的秋款男士的行政夹克，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
1: 每一件成衣都会有到专柜的吊价牌，金马影帝大品牌，每一件服装单件的参考价格1280块钱。
0: 但是在今天2026年的秋款上市，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我给大家做到了199块钱，但是还没结束呢，前100位打进来再减100块钱，直接做到了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下单吧。
1: 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我个人非常的喜欢，是咱们衣柜当中的刚需。而且您看我们这件服装啊，它其实非常的简单，没有一些花哨的设计，但是我们都知道，对于男装而言，越简单的服装制作起来它是越考究的。为什么呢？因为越简单的服装对于版型啊、面料啊、做工啊又更加的挑剔。360度咱们看看，没有任何花哨的设计，金马影帝品牌咱们每一处细节都非常考究的，有版有型的，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穿出气场。我相信您到各种场合穿咱们这行政风的夹克，底气自信十足，嗓门都要比平时要亮很多。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为什么说这么有版有型的啊？就是归功于咱们好的面料了。咱们高档男装、高档面料，垂顺好打理，而且您看我们上面呢会带有一点点的光泽，非常有质感，摸起来非常的柔软亲肤，这是咱们高档男装的一个体现。而同样您看咱们这个版型方面，您看我们这个翻领设计也是非常考究的，就是这个领子呀，你要太宽了就显老气了，太窄了呢太活跃太年轻，但是你看我们这个宽窄是适中的。而且咱们这个你看虽然是翻领啊，我们都用到多层面料做一个加固了，
0: 很挺阔、
1: 啊、对，这个领子是非常挺过有型的，哪怕您说我经过水洗机洗之后是吧，我经常穿，我穿个一两年它都是不会变得软塌塌，不易变形的。这是咱们高档服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再来您看我肩膀这个部分也是非常有型的，因为在咱们整个肩部这个里面呢，我们用了一点点的海绵垫肩，所以说哪怕你说我有些溜肩的都能穿出好身材。而且咱们这个肩线呀，包括在整个大臂这个走线，你看我们这个做工细密工整啊，这是咱们大品牌细节之处非常考究的。而且您看在我们的左右两侧啊，都有两个斜插的口袋，非常深，空间是很大的，哪怕咱们出门不带包了，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钱包啊也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再来呢，用到经典的拉链的设计啊，金属拉链越用越顺滑，这是咱们大品牌每一处的细节做工都是无可挑剔的。看一看我们的里衬，有的衣服外面看起来不错，里面啊各种走线啊、线头做的不太好，但是你看我们的，首先整个内侧会有一个门襟的一个设计，包括你看我们这个走线也是非常细密的，而且里面还特别再加一层内衬，所以它不是单层的，哪怕您说我春秋两季咱在北方都没问题。而且呢在我们内侧也会有到一个竖插的口袋，这个空间也很足，而且连内插的口袋我们都给您做包边，您看到吗？这就是品牌男装。

0: 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当然除了我身上这件翻领款式的，我们还有立领款式的。
1: 立领款的话呢，显得人更加的干练一些，更加休闲一些，咱们出门运动啊锻炼身体的时候穿的话也是可以的。袖口呢是带有弹力设计的、咱们的手腕呢粗一些细一些，哎，穿上它的话没有问题，还
2: 休闲一些、
1: 防风，对吧？
2: 对。
1: 另外呢带拉链的一个衣兜、手机啊钥匙放到里边的话呢，
2: 这太实用了。
1: 包括到咱们呢搭配一个圆领衫休闲衫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我的身高是177，体重是160斤，我穿的是185的尺码，哎，还是非常合适的、
2: 对，有宽松富裕度，完全不会紧绷、不会勒，跟刚才那个翻领的行政风风格又不一样了，就会更休闲一些。
1: 休闲一些，
2: 哎，男士的行政夹克，2026年的秋款上市，不管您是翻领立领，专柜价格都是1280。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才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下单吧。叔叔阿姨没有听错，今天一件才99块钱，我相信朋友们您拿到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觉得今天我得订两件，我爸爸一件，我公公一件。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行政风有了，休闲风我也有了，对于好多男士朋友们，其实咱们买衣服无非就是一些经典款式，而这两个真的可以满足大家在春秋季节衣柜当中的经典衣柜当中百搭，不管你是翻领立领都是1280。今天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才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0: 无论是翻领和立领两个款式，还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下单吧。
1: 无论是重要场合、正式场合、休闲场合、聚会呀、运动的时候，都是可以搭配的。另外，你看立领款的话，咱们的兜口带拉链，袖口是带弹力设计的，看起来呢更加休闲一些。而我们的翻领款的话，更加的大气，更加的稳重一些，都是特别的好打理。而且咱们两个外兜，一个内兜啊，
0: 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钥匙啊、钱包啊也是没有问题的。而且现在呢，
3: 秋高气爽了，
0: 我相信你有出行的需求，一件好的服装啊，真的是非常非常必要的。换上咱们这种经典的大气。而且大品牌优良做工的行政风的夹克服，到哪儿呢咱们都腰杆挺得直直的。而且今天呢我们才99块钱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而且有翻领立领，让您穿出不同的风格，不同的场合咱们都能够轻松应对。你看我的身上呢穿的就是藏蓝色的这个翻领的款式，而且它这个翻领它是很经典的，这个领子呢你看宽窄它是适度的，而且呢能够把咱们的气质体现出来。整个的成衣啊咱们也是这种拉链设计的，好的拉链是越容易顺滑的，包括在咱们整个衣服里面都会有到一个内衬，连内衬布我们都做格纹的处理，而且连内兜啊都给您做了一个包边，这是咱们大品牌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外侧呢也有两个斜插的口袋，这个空间是很足的，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钱包啊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而且金马影帝品牌高档行政风夹克，每一处细节呀、用料啊、做工啊，那都是无可挑剔的。
1: 咱们立领款的话呢，领部显得人更加的休闲干练，肩部呢咱们是有一个小垫肩的设计啊，肩部显得更加的宽阔魁梧。另外的话呢，咱们这个立领款的话，你看袖口它是带有弹力的，防风，哎，更加的这个暖和舒适一些，降温的时候可以穿。而且这个外兜是带拉链的啊，放一些我们的钥匙啊，哎，手机啊是非常的方便。包括呢，你比如有些肚腩的话，哎，也是藏肥显瘦。所以说呢，不管是蓝色、黑色啊，咱们搭配的话，我觉得都非常的合适。关键是今天的价格，咱们是
0: 99块钱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无论是翻领和立领两个款式，还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下单吧。今天男士的行政夹克有翻领的、有立领的、有藏蓝的、有黑色的，一次性满足大家需求。而且我相信朋友们，您拿到这件服装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为什么四件不都买来？”因为您穿起来，第一百搭百配，第二它的品质做工真的是金马影帝专柜才有的品质。所以啊，今天根据大家自己需求，抓紧时间去下订单。今天才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
4: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下单吧。
2: 叔叔阿姨没有听错，今天一件才99块钱，我相信朋友们您拿到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觉得今天我得订两件，我爸爸一件，我公公一件。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

0: 的立领都可以来选择。
1: 这种行政风的夹克呢，黑色就更加的经典了，是吧？更加沉稳了，而且配合上咱们这种翻领的，特别的沉稳，更加有气场了。
2: 立领款的话就更加的运动一些，比较休闲一些。嗯，平时咱们比如说聚会呀、锻炼身体呀，包括的比如说健身啊、爬山、
1: 钓钓鱼呀、下下棋呀，
2: 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所以说呢，
1: 两个颜色、两个款式，
2: 咱们各种场合穿的话
1: 都能够轻松应对，
2: 显瘦显精神，搭配圆领衫、衬衫都是可以的。
1: 而且您看，为什么说越简单的服装有品牌跟没品牌的区别特别大呀？它的面料啊、版型的做工啊，那是完全不一样的。金马影帝品牌高档男装、高档面料、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在我们专柜当中，每一件1280块钱，但是今天才99块钱，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下单吧。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8: 9.9块？
7: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9: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8: 9.9？
7: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9: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8: 9.9？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9: 言听计从，无可奈何。
10: 他妈妈的意思就是说，出去了这么久啊，你都不想妈妈吗？结果他真的第二天就买票回去了。
9: 观念冲突，难以调和。
11: 咱们新时代都用什么尿不湿？我婆婆非得用尿介子。
12: 我觉得尿不湿里边应该有化学元素。
9: 各执己见，互不退让。
11: 可不可以把这个钱让我来管？但是他不干呢。
12: 我俩一吵架，他一分钱都不给我。
9: 今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1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

0: 高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7: 喂，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 打卡文明每一天。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
1: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7: 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0: 你真的要按照名单去抓人？
1: 抓什么人啊？你没看见吗？我妹妹也在这名单里边。哦，我去抓我亲妹妹，我有病啊我。
2: 唐哥，那不抓怎么办啊？这有协定的，你要不抓，那日本人不逼死咱们啊？
1: 老庞，你知道北大清华在哪儿吗？你知道前门、插马道、大石烂都在哪儿吗？所以说呀，咱们宪兵团这一进城就是两眼一摸黑呀，东南西北都分不清楚，去哪儿抓人啊？北平城这么大，光熟悉地形我看就得熟悉半年，要抓人可以，半年以后再说吧。
2: 对呀，咱就说咱不认识地方，就拿这招噎死那些日本人。
1: 哎刚回北平头一天就这么些闹心事儿，这以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呀？
3: 将军，韩玉贵给司令部打了电话，说把抓捕反日分子的事交给了宪兵团。我刚给邱三奇打过电话，他说他已经接手了，但是他的兵刚进城，得先熟悉街道环境。我知道他是在想办法拖延时间，可是就是这个理由足以把我们要办的事拖延了。
4: 当初是我们先考虑了，如果是丰台驻军进城，这就不是理由了。
5: 丰台驻军都是宋哲元的嫡系，他们都有强烈的反日情绪，把他们弄进来，我们不是自找麻烦吗？邱三奇这么小儿科的理由就把你们给难住了，他们的兵不认识街道，我们不能派向导吗？
3: 对啊，我们负责带路，宪兵团负责抓人。我这就去再给邱三奇打电话。
5: 这件事情拖得太久了，让他明天就采取行动。
3: 是。
5: 宋氏那边情况怎么样？
4: 听说很难办，那个人一句话不说，我刚来时还听见拷打的皮鞭声。
5: 好，我们去看看。
4: 是。
6: 加大电量。
4: 停。
7: 看来宋世军没有让他屈服。
6: 你的幕后指使人是谁？
4: 宋世军在里面。
6: 快说，
4: 我去叫他出来。
7: 不
6: 说，
7: 你现在去办一件事情。
6: 快说，说不说？
4: 明白了，我这就去。

0: Yeah.
1: 民生报的代主编，知识分子。听说你的骨头很硬，怎么？你是哑巴吗？
2: 我当然会讲话，但是想在我嘴里掏出东西，休想！
3: 八嘎！
1: 你以为你不说话，我就不知道文章是谁写的吗？你信不信，我现在就可以杀了你！
2: 有本事，开枪吧！
4: 你的主意倒是不错，可是老子的兵啊，都刚刚放了大假，好多都是河北、山西人。两三天之内回不来，没兵老子怎么抓人啊？你们要是想明天就行动，老子就得报告宋军长，让他从丰台调兵，知道吗？那你既然没权做决定，你就赶紧去报告你的上级。老子告诉你啊，耽误事儿我可不管。小日本还挺聪明，他们带路让我去抓人，这不是把我当傻子了吗？
5: 如果你真的要这么做，一个汉奸的帽子你就戴定了，北平民众的口水还不淹死你？
6: 陆副官说的对，这事儿咱不能干。
4: 你们说的有道理，怎么说我也是个要面子的人，这小日本也太不给我面子了，这效率这么高。
7: 三七兄弟
4: 哦，老马呀，
7: 这回你小子可神气了，我倒成了老鼠了，每天钻沙进土躲阴沟的。
4: 你在哪儿呢？
8: 我在街头电话亭呢。哎，
7: 这复兴社全部转向地下了，今后还得请兄弟你高抬贵手啊。
8: 放心吧，
4: 你连新车都舍得给我，帮你不是小菜一碟吗？
7: 哎，你要是这么想啊，这才叫上道。哎，我和你说个事儿啊。
4: 嗯。
8: 民生报社的那个代主编，他被日本人给抓了。
7: 他不是你铁哥们吗？最近你一定要多加小心。哎，要出事儿，要出事儿！
4: 怎么回事？
9: 是日本人的车，
7: 来了好多人呢，他们到民生报社来了。代主编，你那铁哥们被抬下来了。
8: 他们把尸体抬回来了，哎，不跟你说了啊。
4: 老马，老马，喂，
6: 韩总，
4: 喂，
6: 出什么事了？

0: 团座，总共死了6个，一个活口没留，太残忍了。
1: 从小我就认识他，他看着我长大的，人就这么没了。这事儿不能就这么算了。老彭，
0: 到，
1: 帮我发一道通缉令。

0: 晚上北平全城戒严。
1: 是。
0: 一定要查出这帮畜生是谁。
2: 这是日本人干的，他们就是冲你来的。这是他们杀鸡给猴看。
0: 我不管是谁干的，杀了老戴就是跟我邱三奇过不去，谁跟老子过不去，老子就让谁不痛快。
3: 快，弟兄们，都给老子一个个查仔细了。走，你过来，下一个。

0: 这次到南京，委座亲自接见了我。他向我解释了华北这几起事件中政府的立场。我看委座也是心力交瘁啊。他让我转告您，不要误会他的意思。其实日本人的阴谋他很清楚，也不是示弱，他只是觉得现在时机还不到。他说让您忍辱负重，他自己又何尝不是忍辱负重？
1: 提他我饭都吃不下。看看这个，就因为登了两篇文章，报社昨天被砸了，连主编也被枪杀了。
0: 这肯定是日本人干的。哎，有什么办法？现在北平是他们说了算呢。我临走的时候，委员长特别嘱咐我要管束部下，不要滋事。委座都是如此，咱们又能怎么样？
1: 别提他了。北平昨天晚上戒严了，邱三奇发了通缉令，要抓获杀人凶手。
0: 这不是跟日本人对着干吗？邱三奇怎么有这么大的胆量？
1: 别少玩啊！刚才我看着煎鸡蛋，表面上是生的，可切开来一看啊，还真熟了，挺好吃的。这日本人原以为它是个生鸡蛋，没准这生鸡蛋能把他们给噎住。
0: 您的意思是，咱们再往上面撒点葱花，让它更好吃？
1: 不着急，不着急，我倒想看看这生鸡蛋能不能给咱们孵出小鸡儿来。来吃。
2: 将军，您杀了那个主编，那追查文章的线索不就断了吗？
3: 这件事你不用操心，那两个写文章的人已经被我抓获了，送通缉令来了。
4: 是宪兵团发的通缉令，追捕昨天民生报事件的凶手。
3: 嗯，昨天晚上北平戒严，你们知道吗？
4: 我就是来报告这件事情的。我奉将军命令打电话给邱三奇，说我可以派人带路。他告诉我说他的兵都放假了，可是昨晚整个北平城戒严。邱三奇的这些兵又是从哪里来的呢？
0: 将军，他一直在敷衍糊弄我们。
2: 邱三奇发出通缉令，这是公然和我们作对，他这不是有意而为之吗？
3: 他的反应不出我所料啊，这个人的气焰果然嚣张。不过他在上面并没有说是日本人制造了民生报事件，而说的是一伙匪徒，这说明了什么？
4: 将军的意思是
3: 民生报事件是我亲自策划的，我就是要看看他的反应。什么戒严通缉令，这个都不出我所料。但是邱三奇很聪明啊，啊，他露出了头，又收回了一条腿。他说是匪徒，那他要抓匪徒，我能反对吗？
2: 要真是这样，我们还真没办法指责他。

0: 一指责他，我们就成了此地无银三百两。将军，既然这个人这么不可靠，那我们就快刀斩乱麻，把他给弄下来。
1: 不，把他弄下来容易，但是我的计划就被打乱了。
0: 宋将军，你现在去找邱三奇，把他带到驻屯军司令部。他的妹妹邱雨嫣，还有一个叫张开的人，被我抓起来关在那儿。这两个人就是写文章的人，涉嫌共产党，我要枪毙他们。将军英明，好，我这就去。原来将军还有这么一手。可是，邱雨嫣是邱福林的女儿。
1: 能杀吗？不杀他们可以。两个条件：第一，邱福林必须出山，出任由我们组织的反共政府，在里面任职；第二，邱三奇必须和我签下一纸服从书，唯我之命是从。倘若他再敢耍花招，我就把他公布出去。
0: 这是真正的杀招。 我看邱家父子没有别的选择了。

0: 爹，家里人怎么都没了？
1: 都让我支出去了，现在就等你回来了。来吧，陪我玩200牌。
0: 爹，我是回来取东西的，团部里抓了一大堆人，还得等着我回去处理呢。
1: 昨天晚上戒烟是不是你搞的？
0: 啊，
1: 大街上吵得我睡不了觉，你瞎折腾个什么呀？
2: 戴主编死了，
0: 日本人光天化日之下砸了民生报，还杀了5个人，您是没看见那惨状，我当时心里我就搂不住火，我也来个戒烟抓人，给他们点颜色看看。
1: 你啊，到底还是太嫩了点了，你这么干根本伤不了他们半根汗毛，反而把屁股亮给他们了。
0: 我后来也意识到我冲动了，可我当时真是咽不下这口气。不过后来我掂量了，我抓的是盗贼，日本人总不会自己跳出来说民生报那事儿是他们干的吧。
1: 你在夹缝当中求生，度很重要，过了就像宋哲元，不过就是老蒋。
0: 嗯，我明白你的意思。
1: 还有，昨天晚上狗屁悄悄告诉我，有人在妓院里盘查，你要当心点，这是有人在摸你的底。还有这个雨烟，就是让我操心，昨天又是一夜没回来。
0: 他不是经常住在学校吗？不回家那也是常有的事儿，您就别担心了。
1: 你刚才说到的民生报要是跟他有关呢？要是真跟他有关，那麻烦就大了。
0: 爹，这事您就放心吧，这不还有我呢吗？大小我也算是个宪兵团长了。
3: 这个共党分子，定了你头，定了。

0: 少爷，有日本人要见少爷。
1: 九团长，我到宪兵队去找你。庞参谋长说你已经回家了，你果然在家。
0: 嗯，我知道，你们是为昨天晚上戒严的事情来找我的。
1: 我来不是为了这个，是土肥原将军请你去趟驻屯军司令部。我们抓到了两个共产党的可疑分子，其中一个叫邱宇

0: 甜的，不知道是不是你的胞妹，所以将军请你去认一下。哦，正好邱大帅也在，您是不是也一起去？
1: 啊？什么？你说什么？我听不见。
2: 哎，我的耳朵不好使，我陪你去。走走走走走走走。哎，

0: 将军，
1: 你来了，我们抓到了两个共产党，你来认一下，是不是和你有关？ 那个女的，是你的妹妹吧？他们写了两篇文章，都是共产党的宣传。我真没想到啊，你们邱家居然和共产党有关系，这件事你怎么向我解释？将军，我妹妹那水平我知道。
0: 他哪会写什么文章啊？您弄错了吧？我有人证。谁啊？《民生报》的戴主编。他在我办公室向我如实交代了，文章是你妹妹交给他的，写文章的人就是这个姓张的。可惜呀，那个戴主编被我放出去以后。
2: 让盗贼给杀了，你没有抓住盗贼吗？没抓着人，但是那个盗贼敢在光天化日之下杀人，老子猜他背后肯定有人。这是你的无能，北平的治安应该是由你来维持，你连两个盗贼都抓不住，
0: 老子早晚会抓着他们的。
1: 但戴主编已经死了，那就是死无对证啊！您可以随意的往我头上扣帽子，又有谁敢说个不字？将军，您这招莫须有，玩的高啊！请你对将军说话放尊重点。我已经掌握了证据，但是他们就是不肯招供投降，那我就爱莫能助了。 你再多看他们两眼，这有可能是最后一眼。如果他们还不招的话，明天早上就执行枪决。现在能救他们的只有一个人。
0: 就是你的父亲邱大帅，只要他答应出山组织华北自治政府，我们日本帝国肯定给他面子。邱玉渊是他的女儿，他的性命也就保住了。这事儿我没法替我们家老爷子做主，我现在没法答应你。好，他有一件事情，你可以马上答应，在这上面签个字。
1: 服从书，对，只要你签了字，你父亲答应了我，那么你的妹妹邱雨嫣就可以获释，那个姓张的我也可以把他放了。你好好想一想，很划算的，两条人命啊，嗯，怎么样，干不干？
3: 邱三七没有回答，他明白，土肥原是把他逼入了深深的绝境之中。老板，您的一通电话就让邱团座一夜戒严，现在又被叫到日本司令部去了，指不定什么责罚呢。

0: 哎呀，我是看出来了，这个宪兵团长一点都不好当。
1: 北平军分会一撤，这日本人称王称霸了。戴处长从南京发来电报，指示咱们虽然从公开转入地下，但是北平这块阵地咱不能丢，对那些见风使舵的汉奸还是要杀一批，起到警示的作用。
0: 那您说的这杀一批里面都有谁啊？
1: 就这个喝得醉醺醺的搂着个女人的这个，
0: 这不殷永庚吗？殷专员。哎呦呦，都喝成这样了还自己开呢。
1: 今天这个事儿有点邪门啊，我下了一根鱼竿，怎么两条鱼上钩啊？哎，你看见没有
0: 啊？
1: 那个就是共产党老鱼，我追他很久了，想不到他在这儿冒出来了。
0: 前面那女的是我们团部的陆副官。
1: 邱三七身边有共产党。
0: 可
1: 鸡贼，给我注意这个女人。虽然咱们现在不能公开抓共产党了，可是也绝不能允许共产党在北平活动，尤其是在邱三七的身边。
0: 可共产党怎么会跟殷汝耕同时出现呢？
1: 这可能是个巧合。你看，一个是从这边的饭店出来，一个是从这边的胡同出来。鸡贼，你现在可一直在三七的身边，你要提醒他，如果邱三七和共产党有勾结，不光日本人不容他，我也绝不会容他的。
0: 团座应该不至于吧？啊。

0: 老子刚去了日本驻军司令部，我妹妹和她男朋友都被关那儿了。
1: 这件事情我听说了，她是昨天下午在北大西门外被抓的。你见到她了？
0: 嗯，你消息比我还灵通。谁跟你说的？
1: 谁告诉我的不重要，重要的是怎么把你妹妹救出来。
0: 这倒是，土飞燕给我开了两个条件，一个是让我爹出山组织亲日的华北自治政府，二是让我签署一个服从协议，从此让我对他俯首称臣，要不然明天就要杀人了。
1: 你答应他了？
0: 我们家老爷子的事儿，我哪做得了主啊。至于那第二个条件嘛，老子说那个服从协议的条款妨碍了老子泡女人，他已经拿回去修改了。修改这事儿嘛，那就是无止境的事儿了。反正老子是不会签的，签了不就等于把自己搁他手里了吗？
1: 可是你这点小聪明能瞒过日本人吗？还有雨烟他们怎么办？
0: 我不正为这事儿烦呢吗？你有什么好主意？
1: 据我所知，北大清华有部分正义的师生正在进行签名活动，他们明天上午要去日本特务机关和日本司令部外面进行抗议，要求日方释放被捕学生。
0: 不行，这不是火上浇油吗？万一到时候日本人根据和美协定让宪兵团出面镇压怎么办？那样就会造成流血事件，我不就成了民族的罪人了吗？
1: 你还知道民族罪人？不发动民众的力量怎么能救雨渊他们？
0: 反正就是不能办。你这不是把老子往火坑里推呢吗？
1: 那你想怎么办？答应日本人的要求？你想当卖国贼？
0: 当然不是了。我要想想，好好的想想。
1: 那你就想。

0: 吧。但我先告诉你，如果谁要是想卖身求荣当卖国贼，我这把剑就不答应他。
1: 姐姐，你这手气怎么这么壮啊？我打这张吧。
2: 哎，碰！大帅，
3: 大帅，
2: 你不是让我们陪你练功吗？嗯，怎么自个儿钓鱼去了呀？
4: 整天练功你不烦啊？再说他钓鱼也是练功啊，练的是清闲功。
2: 可是大帅，我们听说雨烟好像出事儿了。
4: 你是说张开吧？那小子特别不地道。我告诉你们，我整天提心吊胆的就是这个。
2: 您提心吊胆些什么呀？
4: 提心吊胆我那宝贝闺女啊！你说哪天跑回来了，是吧？哎呦，恭喜老爹，您要当外公了，那可就出大事了。没结婚没结婚，我先得一外孙子，不靠谱，那可太不靠谱了，就。哼。
2: 啊，他知道咱们在说些什么吗？
5: 哟呵，儿子把老子的地儿给占了。你以为你拿根鱼竿，你就是姜太公钓鱼啊？见着雨烟了吗？他情况怎么样？
6: 他被关在了日军司令部的刑讯室里。土肥原开出了两个条件，一是要您出山，二是要我签下卖身契。如果不答应，
7: 明天上午
6: 就要枪毙雨烟。
5: 这就是敲诈勒索，土匪也没怎么干呢。
6: 爹，土匪原是个杀人不眨眼的魔头，而且他说到做到。我该怎么从这个陷阱里边爬出来呀？
5: 你有什么办法吗？
6: 我的副官跟我说，北大的学生要联名上书，还要上街游行示威，想用民众的力量让日本人低头。我觉得这个不可行，这不是把我往火坑上架吗？可我就是相信这样没准能救他们。
5: 这是个馊主意，这样救不了雨烟，反而还能把你给害了。你不能听你副官的。
6: 可是我现在除了他也没别人可信。
5: 记得当年我跟老蒋在两湖决战，我的实力明显超过他，可以说是稳操胜券。我当时也是飘飘然了。有一次喝多了酒，跟我手下的一个参议随口骂了一个在前线的军长是小人，结果你猜怎么样？这句话还就真传到那个军长耳朵里了，这家伙马上带着部队倒戈，还鼓动其他几个军一块倒戈。那一仗我打得惨败，全军覆没，只好宣布下野隐退。你知道那个参议吗？你大哥就是为了救他和他全家死的。我们邱家可以说是对他恩重如山，他照样会出卖你。从那以后，我谁都不相信，尤其是你身边的人。你也要牢牢记住，这是血的教训。
6: 爹，您那是被自己人给出卖了。那时候军阀作乱，中国人打中国人，违背了国情民意，那也是历史的必然。这事儿您真的不用耿耿于怀。咱们还是说说眼前的情形吧。
5: 我这边你放心，我不会让土肥原得手，我会让他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8: 嗯，少爷，庞参谋长打电话来让您赶快回团部一趟，有急事儿。
6: 什么大事啊，把你急成这样？

0: 他电话里说有个叫殷汝耕的人，是个什么专员吧，喝醉酒开车把人撞死了，正在菜市口呢，还出言不逊，老百姓把他围了，有上千人，估计要出事儿了。
1: 这个殷汝耕可是日本人眼中的红人，听说他最近兼任了4个县的专员，很牛啊这个人。
2: 我正等一个牛人，这牛人就出现了。爹，雨烟有救了，等着我的消息。
1: 还跟着愣着干什么呀？赶紧去请两位夫人，一块钓鱼取乐。
0: 啊，是。
3: 蓟县都归我管，你们这些刁民还不赶快给我上去！
4: 不行，杀人凶手不能让他走，不能放他。
3: 邱三奇，大家有什么事儿可以跟他说。
5: 哎呦哎呦，邱团长，邱团长，哎呀，你可来了！这些刁民图谋不轨啊！哎哎哎，嗯，
2: 你想让爷镇压？
5: 对，是。
2: 哦，爷镇压个球啊！你看看，比爷带来的人还多呢。
4: 邱团长，你看看这两个人，啊，老头正在街上遛鸟，他招谁惹谁了，就被他撞死了。这个死得更冤，被他开枪打死了。北平还有王法吗？他杀人就能这么走了吗？你身为宪兵团团长，必须主持公道。
2: 你想让我怎么主持公道？
4: 不管他是什么人，当什么官，杀人偿命，天经地义。天经地义。
6: 将军，
7: 将军，
6: 我看
7: 殷汝耕在菜市口开车撞了人，听说事情闹得很大，邱三奇都赶过去了。
8: 不就是酒后闹事吗？怎么警察不去邱三奇去了呢？
7: 据我了解，潘玉贵听说是殷汝耕，就推给宪兵团了。
8: 这件事情，
7: 你看我们
8: 这件事情你不要管了，你接着说，共产党都是些什么人？还有那个神秘的犬子，怎么突然销声匿迹了？
4: 是。
2: 好，我答应你们，但你们能不能让我把他带回去调查一下？我一定给你们一个满意的答复。
3: 我先介入调查，邱团长，我跟你回去。
4: 不行，你们这是官官相护，推脱搪塞。我们不能答应，不能答应，绝不答应。
2: 那你想让我怎么做？
4: 没别的，杀人偿命。即使你要包庇他，我们也不会答应你。不答应，绝不答应。
9: 团座，这事要不听他们的，他难以收场。
3: 邱团长，你不能答应啊！答应了，土肥原将军饶不了你。你，
4: 走啊！
2: 土肥原将军是吗？
3: 对。
4: 你怎么哪壶不开提哪壶啊？啊！你把日本人抬出来干什么呀？听见没有？
3: 哎呦，邱团长，
4: 这是日本人的走狗。
3: 你，
4: 我惩罚他。你邱三奇也是日本人的走狗。你对不起北平的人民，你把老子害惨了！你他的，安静，老婆，大人，把他们押回团部去。
10: 是。
3: 是是是是，
2: 你们放心，这件事情我调查清楚之后，一定严惩杀人凶手。

绝不姑息。我们凭什么相信你？我用我的脑袋担保，

0: 司令官，请放心，我已经抓住了裘福林的死穴，他现在只有出山，为我们卖命这一条路。裘三奇嘛，只是个小人物，不足挂齿。啊，您说我们抓到的那两个人，我已经了解了，他们只不过是共产党的外围组织学联分子，只要他能答应我们的条件，我可以马上放人。
1: 好，请听我的好消息吧。
2: 哎呀，看来梅金司令官已经等不及了。
3: 将军足智多谋，略施小计，邱家父子就不得不就范了。
1: 好，哎，
0: 刚才你跟我说，殷汝耕开车撞了人，我当时没在意，是怎么回事？
3: 您打电话时。
1: 松井君就来讲了一下，大概是殷汝耕喝多了酒撞死了人，后来又开枪杀了一个围观的民众，激起了公愤，是邱三奇去处理的，他已经把殷汝耕带回宪兵团了。这件事没什么大不了的，给邱三奇打个电话，让他把人放了。
3: 是。
1: 还有，给邱福林也打个电话，晚上我在松鹤楼请他吃饭。
4: 该是我跟他摊牌的时候了。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可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呢，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呢？公交车好不容易挤上去了，下车又不方便，打车贵，不舍得，走路远了，咱们腿脚呀还累得慌。更要紧的是，普通两轮车开着心里不踏实，就怕不稳当。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
5: 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 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6: 是。
5: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
4: 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呀，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5: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踩拉人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奥福康智能代步车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啊特别踏实。车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为咱们啊又上了一份安心险。
4: 确实是这样的，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5: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 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我要做推广。

0: 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远了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了出不了门。嗯，有了咱们的奥福康，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所以说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降5000，4980一台的价格呀，给到您。
1: 4980直接是5折。
0: 是，
1: 但是我觉得啊，这五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
0: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啊，你到外面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
1: 嗯，没错。
0: 所以说，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都是4980。
1: 不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看啊，4980呢，我觉得啊，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呢，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5折啊，应该以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我们大家一些福利，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打动我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咱们老年人，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0: 嗯嗯，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1: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0: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
2: 老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得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啊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1: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0: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到。
1: 嗯，没错。

0: 很多想买的老年朋友啊，还担心一个送货的问题，因为呢，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面，有可能啊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或者呢说就是咱们家里边啊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啊咱们这是一个大件对吧？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咱们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啊您知道，如果说家里边没有这个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啊上楼费啊就得300块钱，安装调试啊得200块钱，包括这个维护的费用也得300块钱，那么这些费用加起来一起啊，我们大约花呀要是1300块钱左右，那么今天这些费用啊我们通通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啊就亏一台。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只能限定10台，真的多一台都没有。
2: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0: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4: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5: 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们这这么冷，就上我村里那个大陡坡，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0: 其实呢仔细想想啊，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啊是达到了24千米，
1: 是
0: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

0: 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1: 对，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四轮最安全，奥福康就是专为老年人研发的，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为了安全出行，我们这个前侧啊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啊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这个位置当中啊，坐着就像坐在真皮沙发一样舒服，往后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可以说一车多用，出行时候摁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啊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的，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么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0: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已经说了啊，这个车的刹车系统呢是非常的智能，非常安全。是这样的，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2: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这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

0: 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1: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富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2: 奥富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吗，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然后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3: 老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0: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 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0: 贝利优，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5: 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8: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3: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4: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5: 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5: 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9: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8: 腹有诗书气自华，阅读点亮人生。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

0: 感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文字中汲取破晓力量，阅读点亮人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2: 言听计从，无可奈何。
5: 他妈妈的意思就是说，出去了这么久啊，你都不想妈妈吗？结果他真的第二天就买票回去了。
2: 观念冲突，难以调和。
6: 咱们新时代都用什么尿不湿？我婆婆非得用尿介子。
7: 我觉得尿不湿里边应该有化学元素。
2: 各执己见，互不退让。
6: 可不可以把这个钱让我来管？但是他不干呢。
7: 我俩一吵架，他1分钱都不给我。
2: 今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8: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9: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0: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1: 好舒服，
1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0: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0: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1: 好舒服，
1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8: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9: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0: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1: 好舒服，
1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

0: 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2: 我是姆巴贝，不睡了。
3: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恒补水了。
4: 痛痛痛，
5: 啦啦啦！
6: 急急急，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
8: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4: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9: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4: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9: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看见没有，这就是钓鱼的天儿。
1: 哎呀，这大帅，雨燕是真出事儿了，他好像给日本人抓走了，你怎么一点都不急呢？
0: 有什么可着急的呀？他一小丫头片子，日本人抓他干什么呀？这不是吃饱撑的吗？
2: 大帅啊，我可是听说他涉嫌共产党，是真的吗？他平时啊脾气又很暴。
0: 嗯，暴怎么了？打小就这脾气？哦，脾气暴，脾气暴就是共产党。那照你这么说，我说你不能说点别的吗？啊，
1: 大帅，我们都快急死了，你怎么跟没事人似的？哦，这雨燕不是您亲生的。
2: 就是，我跟姐姐都上火了，大帅。
1: 就是。
0: 哎呦喂，我叫你们两个来吧，是吧？

0: 本来就是图个乐。你们倒好，你正弄些个扫兴的事儿没事儿，啊？你说你们这，
1: 哎，大帅，
2: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快点快点快点，
3: 那个啥大鱼大鱼，嗯，你钓好像大了，怎么了？
1: 大帅，钓是钓着了。哎呀，那，
4: 哎呦！
5: 你们不能进去，请在外面等着。
6: 为什么呀？哎，大帅，你爸。
7: 唐总。
8: 嗯，老庞来了。
7: 嗯，坐坐坐，别站着，来坐。嗯，
8: 新鲜的啊，好吃着呢。那俩人关起来了。
7: 关起来了，把他们俩分别关在两个厢房，加派出双岗。那个尹汝耕一直吵吵着要见你，
8: 我才不见他呢，无外乎就是让我放了他俩。我要是放了他，怎么跟死者家属、跟老百姓交代啊？
7: 死那个人我也调查了，不是什么好货色，是伪满洲皇帝溥仪的一个叔叔，年轻的时候还带兵镇压过义和团，被枪打死那个是他亲侄子。
8: 行。大水冲了龙王庙，这下咱就有好戏看了。
7: 有什么好戏呀？土肥炎的手下又来电话了，让你必须放了尹汝耕。
8: 哎呀，老庞，帮我个忙，替我去一趟那个什么亲王家里头，跟他们家属说，我要杀了尹汝耕，替他们报仇。可是呢，日本人要护着他。要让我放人，总之你就给我使劲的撩，撩得越热闹越好。
7: 谭总，这尹汝耕可是土肥原的红人啊，你真杀他不放他？
8: 当然了，土肥原要敢杀我妹妹，我就敢杀尹汝耕，看谁硬得过谁。行，老庞，去吧。哎，老庞，赶紧把手伸出来。带着这个去，到时候你一边吃一边聊，你越悠闲他就越紧张。
7: 得了，团总，有你这句话我就当个挑事儿了，把那些家属挑得上火了，
8: 去找日本人
7: 看他们怎么办。
8: 对。
1: 唐参谋长。
7: 哎，陆副官。
1: 哎，你把应汝耕那个汉奸抓起来了。
8: 哟，你怎么这样啊？坐坐坐坐坐。新的新的，新鲜的，吃点，啊！你跑哪儿去了？
1: 你别管我去哪儿，哎，你怎么处理这件事情？
8: 我这事儿已经回了宋长官了，他给回了四个字：杀人偿命。
1: 太好了，我终于从你身上看到一个中国人的骨气了。
8: 你看骨气归看骨气，你差点给我推一跟头，你。啊，
9: 将军，我奉您的命令。给邱三七打电话，让他放了尹汝耕，结果他的态度一次比一次强硬，就是不肯放人。而且我还听说邱三七打算要在明天下午枪毙尹汝耕。
10: 这个邱三七怎么了？他吃了豹子胆吗？
9: 我也觉得奇怪，据说他是得到了宋哲元的授意，宋哲元本来就十分痛恨尹汝耕，这尹汝耕也是不争气，有司机非要自己开车。我听说他撞死的不是别人，正是前清的豫亲王。
11: 金总，
12: 今年的雨水有点勤呐。
11: 是啊，金总，北平那边出事了，邱三奇把尹汝耕给抓起来了，而且还有枪毙他。
12: 这小子吃了豹子胆了，连尹汝耕也敢抓敢杀。
11: 尹汝耕喝了酒以后，在菜市口撞死了人，还开枪打死围观者。军座，您怎么

0: 看来我被裘三奇这小子给蒙了。他当时是给我打个电话，只说有人在菜市口交通肇事死了两个人，引起了民愤，问我该怎么办。当时我还臭骂了他一通，问他杀人偿命这个道理他不懂吗？没想到这个人居然是殷汝耕。
1: 那他要是枪毙了殷汝耕，就可以说是奉了您的命令。这不行，我得赶紧给他打个电话。
0: 别急，裘三奇电话里还跟我说，土肥原抓了他妹妹，想借此逼邱大帅出山。他现在抓了殷汝耕，看来是要跟土肥原斗一下。
2: 那土肥原老奸巨猾，穷凶极恶，他能斗得过他吗？
0: 有一种肉叫滚刀肉，你没听说过吧？就是嚼不烂，啃不动，咽不下。现在看来，这邱三奇就是这块滚刀肉，能把土肥原恶心死。这道菜我还得再加点佐料。这样，少文，你以我的名义给裘三奇发个报，就说他对北平治安维持不力，致使恶性案件不断发生，辜负了我对他的期望。
1: 军总，您这个电报要是发出去，那可就彻底把殷汝耕送上死路了。
0: 未必，但即使他不死，也得蜕层皮，这就是汉奸的下场。
2: 你看看，你看看，军座把我骂得狗血淋头，鼻子不是鼻子，眼睛不是眼睛的。
3: 活该！如果我是宋长官，我骂得更狠。
2: 这谁要是娶了你，算是倒了大霉了。这不是娶一母老虎回家吗？行，该是老子表现表现的时候了。
3: 你想怎么表现？
2: 毕副官
4: 到，
2: 来，传我命令，明天把殷汝耕拉赴刑场执行枪决，再贴一条告示，说他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懂吗？
4: 是，
2: 去。
3: 你今天所有的表现，我为你鼓掌，这才像个团长的样子。
2: 哎，杜副官，我跟你商量个事儿，能不能以后别一边鼓掌鼓励我，一边用言语凶我，温柔一点，行不行？
3: 我就是这样子，如果你觉得不舒服，那就别看我呀。
2: 这小地方怕治不住你了。
5: 将军，门口来了几个人，说是被殷汝耕撞死的人的家属，他们想见你。
6: 见我干什么？
5: 他们听说邱三奇想枪毙殷汝耕，而您想放了他，所以前来喊冤，要求您严惩凶手。
6: 把他们赶出去，再敢闹事统统抓起来。
7: 是，
8: 将军且慢。喂，你先下去。
7: 是，
8: 将军。玉亲王是溥仪的远房叔叔，您这么做会不会影响到满洲国那边？
6: 殷汝耕对我们日本帝国忠心耿耿，而且马上就要出任华北六省自治政府主席，这是我们在华北扶持的第一个亲日政权，意义重大。殷汝耕不能死，他对我们大日本帝国太重要了。我现在就亲自给邱三奇打电话，先让他把人放了再说。还有邱福林的事情一定要抓紧，只要他出山，影响会比殷汝耕更大。
9: 少爷，少爷，少爷，不好了，老爷钓鱼掉进北海里不见了。
10: 什么？
9: 后来又捞起来了，还有气儿，送协和医院了。还有那个日本人说要请老爷在松鹤酒楼吃饭，三太太问你怎么办？
10: 先看老爷子要紧。
9: 好，
11: 将军，邱福林在北海钓鱼掉进了水里，捞起来的时候就剩下了一口气，已经送到了协和医院，听说情况不大。
8: 骗局，这是拙劣的骗局，是为了躲避今晚将军的饭局。

0: 是骗局。我的内线当时就在他的身边，这件事情是他亲自向我报告的。
1: 宋世军，你去准备一下，马上跟我去医院。
2: 是。
3: 少爷，
4: 三奇，
0: 五爹怎么样？
4: 你可来了，老爷正抢救呢。
5: 少爷，来一下。少爷，新瘦的吧？眼光不错呀。
0: 我爹正在里边抢救呢，你难道不着急吗？
5: 哎呀，人家这是关心你吗？你懂不懂啊？
0: 你关心我？你怎么关心我爹啊？
6: 你们在说什么？
5: 我是说，他是一个勤劳的好男人。
1: 邱大帅情况怎么样？他怎么会掉进湖里呢？哼，
0: 他是钓鱼的时候被大鱼拖下湖的，应该没大事。
1: 没事就好，否则我还真怀疑他是故意的。
0: 将军，够损的呀！谁没事往湖里跳啊？
1: 我正要找你，我们这边说话。

0: 我几次让人给你打电话，让你放了殷汝耕，你为什么不放？
1: 不是老子不放，是没法放。两条人命，爷是拿脑袋担保才把他从菜市口弄回来的。我要是放了人，我当着那么多人保证的话，不都成了放屁了吗？老子做人是讲信用的。
0: 哼，你也配跟我讲信用？不要忘了，你是怎么当上这个宪兵团长的？说殷汝耕
1: 杀人偿命，是宋军长的命令，我哪敢抗命啊！
0: 如果我命令你放了他呢？
1: 这不可能吧？将军是很讲原则的。您抓了我妹妹，我祈求您放他的时候，您不是也跟我讲原则吗？您不是照样要杀了他吗？我看这样吧，将军，我也有个条件，如果您答应我，我马上放了殷汝耕。
0: 你也敢跟我开条件？说吧，什么条件？
1: 马上放了我妹妹。如果你敢放人，老子也豁出去了，老子也放人。
0: 这不可能。我答应条件，你妹妹不可能活着出来。
1: 你要是不放我妹妹，殷汝耕也死定了。他们俩的命谁更重要？
2: 哎呀，大帅，大帅怎么样了？
3: 求大帅。
4: 爹，
2: 大帅，
4: 爹，
2: 你说话呀，你怎么了？这是
4: 我爹是怎么回事？
2: 大帅
4: 怎么不会说话了？
5: 他这是中风了，交警盒里受了刺激，不过你们放心，这是可以慢慢调治的。
2: 哎呀，大帅，您怎么说不出话来了呢？你要是说不出话来，那我们可怎么办呢？啊，大帅，大帅，您倒是说话呀。
0: 李立科派人监视医院病房，我要知道邱福林是真中风还是假中风。
6: 他身边不是有我们的人吗？
0: 他掉进湖里，我本该第一个知道，可现在却是最后一个知道的。我不放心，懂吗？
6: 懂了，将军，我马上去布置。
0: 等等，通知宋京，明天天一亮就把邱雨嫣和张开押到郊外执行枪决。
6: 不是要等到明天下午吗？将军是不是太急了？
0: 哼，有人设了擂台要跟我赌一把，好，那我就跟他赌，看看最后到底谁是赢家。

0: 家。还有，执行枪决的时候，记得叫邱三奇也过来，让他来给他的亲人守尸。
1: 就这样，邱三奇和土肥圆有了第一次面对面的对决。

0: 필요!
1: 这老爷子落水中了风，以后我跟这二位妈交流可就有困难喽。你刚才在医院里跟土肥原说了什么？你说你呢？土肥原问我怎么泡上你的，我说就跟吃生鱼片那么简单。我是认真跟你讲的，你顾左右而言他，你到底在隐藏什么？
2: 其实也没什么，也就是跟他打了个赌，用尹汝耕来换语言，我看他懂不懂。
1: 我想告诉你件事。
2: 嗯。
1: 北大清华明天的请愿活动取消了。是你在暗中帮我吗？
2: 我得好好的感谢你。不用感谢我，我知道你的难处。我还有些事情，先回房去了。
1: 嗯。

0: 陈总。
1: 嗯。哟，老庞。哎，我刚才正在想国家大事呢，没听见你叫我。啊，你要跟我说什么呀？
0: 刚才日本人来电话，说明天一早晨要抢劫宇垣，让你去收尸。
1: 是吗？老婆，让厨房准备酒菜，给殷若庚送过去。我要陪他喝一杯。
0: 什么意思？
1: 这古代杀人的时候都要喝送行酒，这个规矩咱们得延续。啊，对了，把那个女的一块给她送到屋里，我要让她做一个风流保死鬼。你给日本人回个电话，让他们今天晚上就到咱们宪兵团给殷汝耕收尸。
0: 嗯，还有吗？
1: 今天晚上这院里院外都要加强警备，省得有人把我这颗棋子给抢走了。
0: 是，我明白。
2: 将军，秋三吉让他的参谋长给我们回了电话，天亮之前枪毙殷汝耕。
3: 你看我这首狂草仿得如何？嗯，能看懂我写的这个字吗？
2: 看不懂，将军的书法出神入化。
3: 这是个颠字，用它来形容秋三奇，准确吗？
2: 将军，秋三奇不是颠，是狂。他这是公然和您作对。
3: 不，他不是跟我作对，他是在叫价，拿殷汝耕当筹码，在等我还价。
2: 那将军给他还价吗？
3: 不，做生意有一种本事叫做熬，谁有耐心能熬到最后，谁就能赢。

0: 来，赶紧，来，咱俩先喝一个啊，来，来坐下，坐。
1: 行。
0: 来，咱俩先喝一个。啊，哎呀，
1: 这就算是为我送行了吗？
0: 说话那么晦气干什么呀？还没吃饭呢吧？啊，你看看，老子把这酒菜都给你端来了，啊，还不光是这个。等会儿喝了这个酒，吃了菜，也得把那个女人给你带来，把这美酒美女我都给你。你说，你在我这儿多幸福啊！
1: 曲团长，你别拿我开涮，我有预感，你这是要杀我。
0: 老云啊，你说说你犯的哪门子贱呢？有司机你不用，你非喝酒开车。你说你开就开吧，那满大街的人你不撞，你知道你撞那老头是谁吗？满洲国皇帝的亲戚。你说你啊，不光撞了，你还开枪杀了一个，两条人命啊。俗话说得好，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更何况你还杀了一个王爷。哎呀，这道理你懂吧？
1: 邱团长，请你高抬贵手，如果你这次放了我，我殷汝耕感恩不尽。
0: 哎呦，老爷你别，哎呀，你别，你起来，哎呀，老爷你起来，你起来，我当不住这个，你其实啊，老子是想保你的命的，
1: 哎呦，保我，
0: 可是呢，你的后台他不干啊，
1: 不可能啊。别人出事他不见得管，我他一定管呢。
0: 爷实话告诉你吧，土肥圆要是想救你，他早就救你了。你在我这儿这么长时间，有人搭理你吗？
1: 我
0: 他压根儿就没想救你。老庞，
1: 哎呦，真是，哎呀，
0: 老爷啊，这是你在人世间的最后一宿了，能多享受就多享受吧。老婆，我们走。

0: 你说这汉奸一个个都是软骨头啊。哎，对了，日本人那边有信了吗？
1: 没有。我这奇了怪了，这日本人是不是放弃他了？
0: 嗯，也没什么可奇怪的，他们这明摆着就是耍流氓手段的，咱呀就陪他玩到底了。也去趟翠绿楼
1: 啊。团座，这都什么时候了，去妓院干嘛呀？
0: 翠绿楼是他们的窝点儿，也得去搅和搅和呀，好难受死他呀。
1: 不是团座，你就不怕日本人趁机暗害你啊？
0: 土肥原是个聪明人，现在这个时候他还舍不得暗害老子呢。
2: 少爷，您怎么才来？
3: 少爷今天
2: 喝的差不多了吧？
3: 你赶紧跟小翠说，让他把姑娘都组织起来陪本少爷喝酒。
4: 将军，九三七那边还没有消息吗？
5: 没有消息。

0: 刚才松井君来过，看您聚精会神写字，没敢打扰您。
1: 他说什么了吗？
0: 我们的野线报告，邱三奇此刻正在翠绿楼喝酒，还叫了一群妓女陪他。我们在这儿如临大敌，他在妓院快活，像没事人似的。
1: 这是真的？
0: 千真万确。松井君建议趁此机会除掉他，他死了殷汝耕不就没事了吗？
2: 你们懂个屁。
1: 殷汝耕是因为投靠我们而招恨，他自己行事不慎被人抓住了把柄，宋哲元已经下了令，这个时候杀了邱三奇，殷汝耕他就更必死无疑了。邱三奇后面站着谁？站着宋哲元，站着邱福林，还有蒋介石有过过节的一大批北洋军阀的旧臣，他们本来是我们应该利用拉拢的对象，兔死狐悲，弄不好就会因小失大，所以这时候还不能杀他。
0: 可是他明摆着和您作对，这是绝不能容忍的。
1: 我看出来了，这个邱三奇他就是一个无赖流氓，为了救他妹妹什么手段他都敢耍。八嘎八嘎，我就不相信拿他没有办法。
0: 他这是光脚的不怕穿鞋的，我们怎么办？
1: 还是那个字，熬，熬到天亮之前再说。
3: 邱少爷，邱少爷，
4: 邱少爷，哟，你醒醒啊！
3: 好了好了，别再喊了，他醉了。你们两个唱歌下手，帮我把他裤子解了，我要看他屁股。
4: 翠娘，你怎么有这爱好啊？就他那屁股有什么好看的？
3: 你不懂，我要亲眼看到他屁股上的胎记。来，把他腰带给我解了。
4: 哎，啊，
3: 走开！
4: 这谁呀？这是？
3: 你是谁？你们真不要脸，解我男人的裤子！
4: 你男人？
3: 滚，否则我就不客气了。走不走？
4: 走走走走走走。
3: 撞下去吗？
5: 你说你揭穿我干嘛呀？挺好玩的。人都走了吧？
3: 还要玩？你也不看看时间，已经早上四点了，天都快亮了。走。
5: 老婆。
3: 走，起来。
5: 走
3: 走
5: 走走走走走走。哎。
6: 哎，刚才你说我是你男人，把他们俩给我带出来。
5: 哎呀，
6: 走吧。
5: 哎呀，哎呦，真是，哎，快走，
6: 快走！
5: 哎呦喂，哎呦喂，哎。哎呦喂，三奇呀！哎呦我呀！哎呦三奇！
6: 老燕啊，你说昨天晚上兄弟我这安排，你没留什么遗憾吧？
5: 哎呦，我哪有这心情啊？都这时候了，你还消遣我？
6: 要怪呀，就得怪你那后台。你说，你在他眼里一毛钱都不值，这世上哪有这样的事儿啊？是不是？下了阴间，到阎王面前，你得告他状去，啊？
5: 不，
3: 团座，你还跟他废什么话？
6: 啊！
5: 哎呦喂！
6: 行了，老爷，

0: 三姐，
1: 上路吧。
0: 哎呦，三姐，您救救我，救救！哎呀，三姐，你救救我，三姐！哎呀，死，救救我，三姐！哎呦，救得我完了！
1: 老爷啊，下辈子投胎做人，眼睛擦亮。
0: 呦呦喂，呦喂！
1: 地府官，到，准备行刑。
2: 是，全体都有，上阵。瞄准，预备，
3: 枪下留人。
1: 刀二，
2: 是，收枪，
1: 开门。
4: 邱团长，将军答应你的条件，我把人给你带来了。
5: 哥，
1: 哎呦，傻妹子，都没事了还哭什么呀？啊！
5: 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想办法救我的。
6: 邱三奇和土肥圆对赌，他熬到了最后，他赢了。
1: 老庞，
7: 到，
1: 放人。
7: 是。金总，
8: 小文啊。我又给你要了份煎鸡蛋，这次加了点葱花，你尝尝味道怎么样？
9: 好。北平那边的消息，邱三奇把殷汝耕放了。
8: 我让他放的。邱三奇给我来了个电话，说他跟土肥圆赌到了最后一分钟，结果是土肥圆吃瘪了，输得很没面子。我让他适可而止，让日本人把那个殷汝耕给带走了。
9: 啊，北平那边的事啊太复杂了，也只能这样了。
8: 啊，对了，刚才我在餐厅碰见了天津日军司令多田骏，他有意无意问我说，北平那个宪兵团长是不是个色鬼，成天搞女人，影响不好，该换了他。我说好啊，反正这人是你们推荐的，换了他我正好把张北事件那个团长可以官复原职。一听我说这话，他什么话都没说，扭头就走了。
9: 哎，这是土肥圆在试探您的态度。这次啊，他可真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不知道有多后悔呢。
8: 这事儿不说了。昨天南京给我来了一份密电。说王一堂、齐献元、王怀庆、王克敏这些北洋军阀的旧臣们正在聚往北平，要我严加防范。我知道日本人一直想搞华北自治，搞那个伪满洲国那样的亲日政权，我想这件事是不是与此有关呢？
9: 肯定有关系。他们以前选择的是邱大帅呀，现在大帅中风了，那肯定得另选人呐。
8: 这样，你给邱三奇发个报，要他严密注意，有什么情况及时向我汇报。
10: 如果不是将军，我就死定了。将军有如我的再生父母啊，汝耕感激不尽。
4: 你也太不小心了，惹出了这么大的祸。将军他费了好大的劲才把玉亲王那边搞定，所以迟迟未来见你，我也算是及时赶到，否则的话你的脑袋就不在了。
10: 是，我啥也不说了，将军就看我以后的行动吧。
11: 是王委员吗？
12: 是，
11: 土肥圆将军正在开会，我呢先陪您到后面的花园去找他。
12: 开什么重要的会啊？我还得等。
11: 哦，是昨天晚上发生了点事情，将军要处理一下，请王委员不要见怪。来，请。
13: 刚才

0: 你从头到尾说了事件的经过，怎么？难道你就一点都不恨九三七？菜市口，如果不是他的及时赶到，我的命可能就没了。他把我关进宪兵团，他也没虐待过我。这个人很散漫，但也很人性，说话也中听。说实话，我还真没法恨他。他都把你押上刑场。
1: 就要开枪杀你了，你还不恨他？这是为什么？
0: 那个，他在那个位置上，他有他的难处。说实话，我不怪他。
2: 好吧，我还有别的事情，就先谈到这儿吧。你可以回去了。

0: 真是奇怪，宫本在张北被邱三吉抓住要杀头，回来后还说他好话，这殷汝耕都被弄上刑场了还在说他好话，做人做到这个份上，邱三吉这个人还真是不得了啊。
1: 看来我还真不能小视了这个邱三吉。想想我来中国这么多年，这还是第一次栽了跟头啊。
0: 将军，这不是您的错，这是殷汝耕他不识时务，在这个时候惹祸，让人抓住了他的把柄。
1: 我说的不是这个，邱三吉是我选的，现在想换人还换不成了。不过惩治个泼皮流氓我还是有办法的。王克敏应该到了吧？
0: 是的，松井在后花园陪着他呢。
1: 好，我现在就去花园见他，然后我要到医院探视邱福林，看看他的中风好了没有。
2: 爹，您怎么成这样了？爹，爹，您是不是担心我呀？我没事儿。爹，别担心我了，我没事儿。爹，
3: 雨嫣，雨嫣，别哭了，快快快快！老爷子中风了，说不出来话了，你这哭来喊去的，不是折腾他呢吗？走走走。
2: 爹为我中了风，我难受，哭几声都不行了。爹，
3: 死丫头，你哭，
2: 别担心我，
3: 哭就会哭。
2: 爹，
3: 你哭得管什么用啊？
2: 没事，爹，我真没事。
4: 姐姐，你吓死我了！
5: 你躲在这偷看什么呢？怀疑大帅。没有中风啊。
3: 哎，行行行，你别哭了。
5: 哎，姐姐，你说大帅在他们面前装，在我们面前就不会装了吧？
3: 哎，雨嫣，你别哭了啊。
5: 哟，你怎么觉得大帅是在装呢？哼，你什么时候对大帅也这么关心啊？
3: 行，别哭了。
5: 出这么大事儿，我当然得关心一下了。
3: 别事。

0: 您好。
1: 哎，你好。
0: 哎呦，这些就是您养的黑猪吗？
1: 是啊。
0: 哎呦，这些猪看着可太凶猛了，它们不咬人吧？
1: 不咬人，它跑得快，不咬人。每天啊，天不亮我就把它们都赶出来，让它们在山里啊吃野果子，吃中草药。
0: 这样猪吃得好，不容易生病，而且运动量很大，肉质啊特别的好。您一个女人在山上养黑猪也太不容易了吧？
1: 哎呀，我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

0: 就在这山上建了这一片养猪场，不为别的，就为了把我爷爷留下来的手艺发扬光大。
1: 您家的祖传美食到底是什么呀？
0: 是五香肥肠。肥肠呀，大家都爱吃，但是吃肥肠啊，必须要从源头上保证干净。养殖场的猪天天除了吃就是睡，脏东西啊都在肠子里。你看看我们的猪，所以啊，我们借钱建了这片养猪场。
1: 这山上的条件这么艰苦，你们确实是很不容易啊。
0: 是啊，爷爷说了，做食品就是要讲良心。如果我不坚持这么做，味道就不一样了。说真的，我一个女人为了这片山，为了这些猪，我摔断过腿，大年三十啊，一个人在猪圈里过过夜，但是我没有掉过一滴泪，因为我知道只有这样才能做出好的五香肥肠。
1: 为了爷爷留下来的手艺，为了对食品的那份坚守，李大姐啊，把她的青春都扔在了山林里。我相信啊，只有这样做出来的五香肥肠，也才是大家追求的健康美味。
2: 山林散养黑猪肥肠干净，没有多余杂质，是五香肥肠的上等原料。李大姐继承爷爷的手艺，家传口诀：洗得干净，炖得烂糊，老卤汤，新卤料，柴火土灶砂锅慢炖，吃起来肥而不腻，软糯爽口，咬着软糯弹韧，吃一口一辈子都忘不了。
0: 咱们的五香肥肠来了，慢着别烫着，
1: 这好香啊，打开看一看。哇，大家看一下是不是很有食欲。哎呀，这真把我馋坏了，我先来尝一尝
0: 怎么样。
3: 好吃，特别的好吃，它吃到嘴里啊特别的软糯，而且呢一点都不肥，也没有那种脏气味。
0: 这就是我为什么在山上散养黑猪的原因，食材不一样，味道肯定也不一样。
3: 哎呀，我相信这么好吃的五香肥肠，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肯定也都馋坏了。所以我想问问您，平常都怎么卖？
0: 今天上电视我很激动，我爷爷就是希望全国的电视观众都能品尝到我们的五香肥肠。今天为了宣传我们的品牌，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十袋，每一袋倒出来都是这么满满的一大盘，大家看看这个品质，这个分量。
1: 李大姐啊，人真的是非常的实在，肥肠可是黑猪身上啊价格特别高的部位，这么大一盘啊才不到20块钱，而且它的制作工艺又非常的复杂。但是呢，您看今天咱上电视啊，咱能不能给观众朋友们多送上几袋，这样肯定能帮您扩大宣传范围，让更多的人都知道您家的品牌，您爷爷也会特别的开心啊。
0: 我爷爷说过，要做呢就做高品质的美食，做老百姓都能吃得起的美食。我知道啊，很多爷爷奶奶叔叔阿姨馋这个肥肠，但是可能平时啊不舍得吃。我爷爷肯定也在看电视，我相信全国的电视观众都吃上我们家的五香肥肠，他肯定特别的开心。我这个人啊没什么本事，但是我做的五香肥肠啊，大家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今天我豁出去了，我再免费送大家5袋我们的五香肥肠，做到199块钱15袋，怎么样？
1: 让平常牙口不好的老人家吃上软糯的五香肥肠，让平常啊爱喝两口的老人家吃上美味的五香肥肠，更是让平常节俭不舍得花钱的老人家吃上高品质的五香肥肠。李大姐用她的真诚付出啊，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儿。李大姐制作的五香肥肠都是黑猪制作，大家放心吃，不油腻，更营养。今天呢，我们栏目组也想要表达一下我们的孝心，来，李大姐，您再给大家拿上来5袋。这5袋啊，我们栏目组请大家吃，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给大家送上5袋，做到199块钱，整整20袋五香肥肠，一袋还不到10块钱。这么优惠，不为别的，就为了让您啊在家就能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数量有限，现在我数3、2、1，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 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进线今天，进线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0: 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1: 过去啊，我们想吃五香肥肠，可能要自己在家做，或者说花大价钱去饭店里买。但是呢，今天我们来到了原产地，找到了专门为长辈们设计，而且是用散养黑猪制作的五香肥肠。因为啊，都是老人和小孩吃，马虎不得，所以我也想问一下，您能保证品质吗？
2: 我爷爷一直教育我，做食品就是在做良心，我可以用良心保证每一袋都是这个品质，保证所见即所得。盖在米饭上特别香，我们全家都非常爱吃。你们还有什么不放心的？
0: 散养黑猪肥肠加上传统工艺，这是李大姐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也只有这样的承诺能让我们安心放心。
1: 如果您平常总是对付一口，身子差没营养，如果您平常想要吃点肉又担心对身体有负担，如果您也是辛苦了一辈子想要吃点好的，这么热的天啊，咱们要吃就吃点方便的，要吃啊就要吃点有营养的。那么今天我们为大家找到的这款山林散养黑猪制作的五香肥肠就是您最好的选择。
2: 叔叔阿姨们，今天上电视我心里很激动，咱们的五香肥肠别的不说，黑猪都是我自己散养的，肥肠啊都是我们小伙一点一点炖出来的，一点也不油腻，吃起来更健康，是专门为叔叔阿姨爷爷奶奶设计的美食。
1: 确实是真材实料，而且我们也都看到了，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呢？
2: 我就是一个农村姑娘，我嘴笨，也不懂那些套路，今天我就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10袋，怎么样？
1: 这么大一盘还不到20块钱，这个价格真的是在哪儿也买不到。但是啊，我相信您的五香肥肠这么好吃，大家买回去肯定是想天天吃，这10袋肯定不够吃。您要不然啊，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几袋怎么样？
2: 再送我可就赔钱了。
1: 哎呀，您这不是赔钱，您这是做宣传。如果您对您的五香肥肠有信心啊，您就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几袋，因为啊，我们的电视观众都是长辈，也特别需要您的五香肥肠。
2: 我知道啊，电视机前的观众和我的父母甚至爷爷奶奶都差不多大，过去啊是你们用艰苦奋斗托举起了我们，现在你们老了，也轮到我们该孝敬你们了。今天既然大家需要，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做个福利，我再免费送大家5袋我们的五香肥肠，做到199块钱15袋，这5袋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吃上真正的好东西，吃上平时舍不得吃的好东西。
1: 叔叔阿姨爷爷奶奶可能不知道，李大姐啊在山上这么苦这么累，不是为了别的，就是为了完成她爷爷的嘱托，她真的是一个非常孝顺的人，这一点啊值得咱们所有的人学习。他们已经赔钱了，再让他们送啊肯定不合适，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5袋，做到199块钱整整的20袋，但是数量有限，现在就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购买。
0: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不。

0: 4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1: 李大姐您好。
2: 你好，
1: 哎呦，这些就是您养的黑猪吗？
2: 是啊，
1: 哎呦，这些猪看着可太凶猛了，它们不咬人吗？
2: 不咬人，它跑得快，不咬人。每天啊，天不亮我就把它们都赶出来，让它们在山里啊吃野果子，吃中草药。
1: 这样猪吃得好，不容易生病，而且运动量很大，肉质啊特别的好。您一个女人在山上养黑猪也太不容易了吧？
2: 哎呀，我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就在这山上建了这一片养猪场，不为别的，就为了把我爷爷留下来的手艺发扬光大。
1: 您家的祖传美食到底是什么呀？
2: 是五香肥肠。肥肠呀大家都爱吃，但是吃肥肠啊必须要从源头上保证干净。养殖场的猪天天除了吃就是睡，脏东西啊都在肠子里，你看看我们的猪。所以啊我们借钱建了这片养猪场。
1: 这山上的条件这么艰苦，你们确实是很不容易啊。
2: 是啊，爷爷说了，做食品就是要讲良心，如果我不坚持这么做，味道就不一样了。说真的，我一个女人为了这片山，为了这些猪，我摔断过腿，大年三十啊一个人在猪圈里过过夜，但是我没有掉过一滴泪，因为我知道只有这样才能做出好的五香肥肠。
1: 为了爷爷留下来的手艺，为了对食品的那份坚守，李大姐啊把她的青春都扔在了山林里。我相信啊只有这样做出来的五香肥肠也才是大家追求的健康美味。
0: 山林散养黑猪肥肠干净，没有多余杂质，是五香肥肠的上等原料。李大姐继承爷爷的手艺，家传口诀，洗得干净，炖得烂糊，老卤汤，新卤料，柴火土灶砂锅慢炖，吃起来肥而不腻，软糯爽口，咬着软糯弹韧，吃一口一辈子都忘不了。
2: 咱们的五香肥肠来了，慢着别烫着，
1: 这好香啊，打开看一看。哇，大家看一下是不是很有食欲。哎呀，这真把我馋坏了，我先来尝一尝。
2: 怎么样？
3: 好吃，特别的好吃，它吃到嘴里啊特别的软糯，而且呢一点都不肥，也没有那种脏气味儿。
2: 这就是我为什么在山上散养黑猪的原因，食材不一样，味道肯定也不一样。
3: 哎呀，我相信这么好吃的五香肥肠，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肯定也都馋坏了。所以我想问问您，平常都怎么卖？
2: 今天上电视我很激动，我爷爷就是希望全国的电视观众都能品尝到我们的五香肥肠。今天为了宣传我们的品牌，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10袋，每一袋倒出来都是这么满满的一大盘，大家看看这个品质，这个分量。
1: 李大姐啊，人真的是非常的实在，肥肠可是黑猪身上啊价格特别高的部位，这么大一盘啊才不到20块钱，而且它的制作工艺又非常的复杂。但是呢您看今天咱上电视啊，咱能不能给观众朋友们多送上几袋，这样肯定能帮您扩大宣传范围，让更多的人都知道您家的品牌，您爷爷也会特别的开心啊。
2: 我爷爷说过，要做呢就做高品质的美食，做老百姓都能吃得起的美食。我知道啊，很多爷爷奶奶叔叔阿姨馋这个肥肠，但是可能平时啊不舍得吃，我爷爷肯定也在看电视，我相信全国的电视观众都吃上我们家的五香肥肠，他肯定特别的开心。我这个人啊没什么本事，但是我做的五香肥肠啊大家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今天我豁出去了，我再免费送大家5袋我们的五香肥肠，做到199块钱15袋，怎么样？
1: 让平常牙口不好的老人家吃上软糯的五香肥肠，让平常啊爱喝两口的老人家吃上美味的五香肥肠，更是让平常节俭不舍得花钱的老人家吃上高品质的五香肥肠。李大姐用她的真诚付出啊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儿。李大姐制作的五香肥肠都是黑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

0: 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3: 妈，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言听计从，无可奈何。
4: 他妈妈的意思就是说，出去了这么久啊，你都不想妈妈吗？结果他真的第二天就买票回去了。
1: 观念冲突，难以调和。
5: 咱们新时代都用什么尿不湿？我婆婆非得用尿介子。
6: 我觉得尿不湿里边应该有化学元素。
1: 各执己见，互不退让。
5: 可不可以把这个钱让我来管？但是他不干呢。
6: 我俩一吵架，他一分钱都不给我。
1: 今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7: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8: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9: 喂，肠胃宁，
8: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5: 9.9元？
1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1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助健。

0: 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您看那边
1: 啊，那个台子上要搁一个大钟，是吧？啊，
2: 一会儿，好，来。
0: 喂，你们两个不许偷懒，赶快把他抬走。
2: 好，
0: 混蛋！这是日本帝国的幸运钟，掉在地上，你们想找死吗？
3: 对不起，这钟实在是太重了，我们好不容易才把它抬到这儿来。
0: 你们还想狡辩？马上抬起来搬走，否则你们是要掉脑袋的。
3: 好，
4: 松井先生，别为难他们了。这钟要搬到哪儿？
5: 这是个摆设，搬到那边的花园台子上。
3: 哎，这可不成啊！哎，不成啊！这钟有300来斤呢。

0: 好，力拔山兮气盖世，就是项羽再生也做不到这么举重若轻啊，真令我大开眼界。可以请教壮士的名字吗？
1: 他叫龙飞，是我的秘书，当年我在大连落难的时候他就跟了我。
0: 一个秘书竟然如此神奇。蒋介石号称手下有戴笠、徐恩曾两大特务系统，他们和他相比简直是云泥之别，不值一提啊。
1: 他就是一介书生，没那么大本事。
0: 嗯，壮士宠辱不惊，真像是古时赵子龙的风范呐。我深知先生志存高远，胸怀天下，所以才遭蒋某人的排挤，很有气呀。嗯，不得不躲避大连，好不容易才重出华北任职。你看，你和当年三国时期刘备的处境是不是一样啊？
1: 你又过奖了，我怎么能跟刘备比呢？
0: 刘备有了西蜀，就有了和曹操、孙权叫板、分离天下的资本。如果先生有了华北，天时地利人和，加之比当年西蜀又强了多少倍，那么先生是不是也有了和蒋某人分庭抗礼的

0: 资本呢？嗯？我就是一个文人，手里没有一兵一卒，我拿什么跟他抗争？
1: 先生是前清举人，当过北洋时期的银行总裁和财政部长。治国靠什么？就是经济和财政嘛。至于军队，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军队就是先生的坚强后盾。
2: 龙先生，你看，王委员和将军谈得很投机，龙秘书怎么不过去啊？
3: 我不关心政治，他们谈的我也听不懂。
2: 龙先生身怀绝技，您是怎么认识王委员的？
3: 我被仇家追杀，是他出面帮我摆平，等于是救了我的命。
2: 原来是这样。
0: 谢谢谢谢。那个将军，您的心意我领了。
1: 嗯，
0: 可是您看，凭我的资历和声望，您怎么会选中我呢？
1: 实不相瞒，我最开始是替邱福林，可是他突然中风了。曹锟资历很深，但是名声太臭。
0: 是是是，
1: 段祺瑞病的是要死要活呀。至于冯玉祥，就不提他了，他是大日本帝国的死对头。所以我们想来想去，觉得先生是最合适的人选。其实资历和声望这都是虚的，中国的古语说得好，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呐。
0: 可是您看，这个被人骂作汉奸卖国贼，这滋味也不好受。
1: 古来成大事者都不拘小节，刘备让人骂是卖草鞋的，曹操
4: 更是被人骂了快2000年，
1: 唐太宗李世民逼父杀弟，又有什么好名声啊？中国5000年的历史，不都是以成败论英雄吗？嗯，
0: 那您要我做什么呢？
1: 国民党撤出华北以后，就形成了一个权力真空，我们需要建立一个新的政权来管理华北事务。我已替你邀约了齐燮元、王贻堂和梁鸿志等人，你们都是北洋的旧臣呐。
0: 是是是，
1: 定在六国饭店共同商议国家大事，由你出面牵头，先造出舆论，然后再制定出政策和班子。
0: 这些事儿将军您自己怎么不去做呢？
1: 这是你们中国人的事啊。嗯，我们日本人出面不是授人以柄吗？我这是为你们着想。
0: 是是是，可是您看啊，这种聚会啊，会影响很大，南京方面肯定会知道，那么我们这些人安全怎么保障啊？是是是，我知道你们日本人肯定可以保护我们，但是这样我们的名声恐怕就……这个北平警察署都是一群酒囊饭袋，没有一个管用的，所以
1: 这个你不用担心，邱三奇的宪兵团就可以保护你们。
0: 不是，
1: 怎么？干嘛这么看着我？邱三奇，你又不是不认识他。
0: 是，
1: 你们都是他父亲邱福林的故旧，如果谁出了事，那么他就别想在北平混了。东西摆到明面上，就不敢有人碰他了，这个道理先生应该懂吧。再加上你有这么出色的秘书，当然了，我也会暗中布防。你想想看，你们若有

0: 个三长两短，对我有什么好处啊？嗯，
1: 行，那我就出这个头。
0: 好，拜。
1: 哎。

0: 怎么了？你们俩吵架了？
1: 别贫了。
2: 谭总，看看这份电报。
0: 哦，不就是一帮北洋旧臣聚会吗？怀庆叔也在。哎，他们家有一黄金马桶，有名的马桶将军，哪天我跟他说一声，带你们俩去参观参观去。
1: 你看电报就看这个，就没看见军座的提醒吗？
0: 老子看见了，就按他的指示办呗，有什么难的呀？
3: 日本人来电话了，说他们的聚会地点在六国饭店，让咱们派兵去保护他们的安全。
0: 没道理啊，北平的警察都干什么吃的，为什么要让咱们去啊？
3: 说有个王会长说的，不相信警察，只相信咱们宪兵。
0: 哪儿冒出来一个王会长啊？谁啊？
1: 就是王克敏，过去北洋政府的财政部长，也是这个聚会的筹备会长。
0: 啊，原来是他呀。
4: 先生，北平的街道不是很安全，您刚才为什么不选择坐车而选择步行？
5: 我想散散步，让头脑冷静一点。土肥原让我出面做这件事儿，我还是有点犹豫。哎，你对土肥原的印象怎么样？
4: 先生的事我从来不过问。我对土肥原的印象就是觉得他的中国话说得太地道了。
5: 他是有名的中国通啊，所以他知道很多事儿不靠中国人那是办不成的。
4: 那先生如果出马的话，您就不怕背负骂名？
5: 我怎么不怕？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件事儿对我来说也是个机遇。你看啊，土肥原点的这些参会人员，除了过去的将军就是内阁，哪个也不比我差。他之所以选中了我，说明我在他心中的位置。哎，就是不知道日本人这条船究竟能走多远。
4: 先生，有人在跟踪我们
5: 啊。
4: 您别回头，就当什么都没发生。
6: 哎，先别动武器，跟上去。
4: 是。
6: 来，
4: 来，上车。哎哎
6: 哎，都出来吧。
4: 朋友，哪条道上的？何必苦苦相逼呢？
7: 少跟我废话！
6: 滚！
5: 哎，没事吧，
4: 先生？几个小毛贼，我们走。
5: 哎，
4: 走。
8: 龙秘书这身手，我还没有怎么看清楚，那几个人就全趴下了。
9: 你和他接触，他都跟你说过什么吗？
8: 这个人不爱讲话，他只说他不关心政治，其他就没什么了。哦，刚才我好像看见马汉山了，这些人就是他的手下。我有些奇怪，王克敏刚从我们的机关出来，怎么就被盯上了？
9: 我们这个机关是一个公开的机构，只要派人把门口盯住了，进出什么人不就清楚了吗？不过你倒提醒我了，以后会见这种重量级的人物，还是不要在机关里，要换个地方。
8: 我知道了，开车去协和医院。
9: 不，

0: 不去医院了，去宪兵团，我要见邱三奇。
1: 将军，您要想见邱三奇，打个电话叫他过来就是了。您这么大的人物，何必？

0: 你倒连老婆都可以不要？
1: 不能嘛。
0: 那可不，段祺瑞啊，你是没见过了，
2: 老子见过呀。
0: 这段祺瑞啊，在执政的时候那是眼里有清廉，出了名的六不沾总理，就是一个小毛病，俩眼斜视，一直看这边，一直看这边。所以官场上有句话说，段执政两只眼，一只眼睛看北平，一只眼睛看南京。这王克敏那时候官小，他不知道，有一次宴会他也带着太太去了，然后呢轮到他跟他太太一起给段执政敬酒。哎，段执政就一只眼睛看着王克敏，一只眼睛看着他太太，然后呢也不知道那个老段他怎么了，那眼睛啊就开始眨巴眨巴眨巴眨巴。这王克敏当时就误会了，就以为是什么呀，就以为是老段看着他太太了。哎呦，这王克敏回家这心里这嘀咕辗转反侧，你说吧，这段执政这关系我要是攀上了吧，得把老婆送出去，但是他跟他老婆是青梅竹马呀，情投意合。你知道他心里当时有多纠结吗？
3: 您请。
4: 我是第一次来，环境还不错嘛。
3: 这里原来是个土地庙，中央宪兵团来了之后拿它当团部，后来由我们占有。
5: 恒总，你说啊，怎么到了关键时候不说了呢？
0: 今天这事儿我还真没办法告诉你，你听外边谁来了。
6: 土肥原将军到。
0: 土将军好。老婆快点倒茶。将军您坐。
4: 不用了，我还以为自己走错门了，这哪里是宪兵团部，简直就是一个茶馆。
0: 将军，我们宋军长可不这么想，自从宪兵团进了城里啊，那29军的弟兄来往北平城就算是有个落脚点了。这不昨儿个张自忠将军还来过呢，这花生就是他带来的。
7: 邱三奇这话的潜台词是，
0: 要不你也
7: 这是我29军的事，关你什么事？
4: 我警告你，不要忘记自己的职责。最近有很多人跟我反映说你不务正业，宪兵团就是一批土匪流氓，这就违背了我们当初组建宪兵团的初衷。
0: 哎，将军，这殷汝耕人我也放了，面子也给您了，老子连宋军长的面子都没给，你知道宋军长怎么骂我的吗？他骂我就是一个小流氓。
4: 你难道不是小流氓吗？
0: 这
4: 我给你布置的任务你知道了吧？
0: 派宪兵保护六国饭店的会议。哎，您放心吧，老子已经安排下去了。
4: 你知道就好。后天这个会议开始，为期3天。具体的内容和安排我已经委托王克敏会长在做，今天晚上我在六国饭店请他吃饭，你也来吧。
0: 是，我准时到。
4: 我们走。
0: 爹，我答应土肥原派宪兵保护六国饭店的会，这样王克敏他们是不是可以早点上位，你也可以早点解脱。我实在是不忍心看着您再受罪了。
8: 你答应得太快了，土肥原老奸巨猾，他能不起疑心吗？
0: 您说的有道理，是该抻他几下了，但是我也想看看这个聚会到底有什么人来参加，这些人平时都沉在水底，咱们看不清他们的嘴脸，有了这个王八聚会都浮上来了。
8: 依我说，这个王八会就不能让他们成。
0: 不让他们成？为什么？
8: 这些个人原本跟我一样都是出了局的，你只要给他们个舞台，他们就能把戏给演疯了。土肥原就是看中了这一点，用力来诱惑他们。这些人要是真跑出来发表个宣言，弄个阻隔计划，那整个华北跟全国都会受到很大影响。 所以不。

0: 能让他们成。还有，那两个女人是你叫人把他们打昏的吗？
1: 不是我，但是我的人干的。
0: 你做了一件蠢事，你这样不等于告诉日本人我们知道了他们的身份了吗？本来他们是在明处，我们在暗处，这样可好，大家都站在明处了。
1: 这的确是我的疏忽，爹，可能也是好心呢。
0: 有时候好人干坏事比坏人干坏事更可恨。好了，既然事情已经如此，那就只好再继续装下去。
1: 爹，让您受罪了。
2: 老爷子，您好好养病啊，等回头您病好了，我给您找几个大美女，保证让您心花怒放的。爹，安
3: 琪啊，哟，你怎么跟老爷子说这个呀？啊，
2: 王叔，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
3: 我这不是听说大帅病了，过来看看。啊，大帅，我是克敏呐，您怎么样啊？啊？啊？说什么？
2: 痒。
3: 不是
2: 药，来，鸡贼，快，推到我这，
4: 别着急，
2: 别着急，
4: 我推你啊，我推您回去。哎，团队，我先走了。哎呦，
1: 他是真没法回答您。这今儿比昨儿好多了，昨儿连人都不认识。
3: 我跟你说啊，我做梦都梦见大帅带着我们再创一番事业。没想到变成这样。行了，这事儿辛苦你了，好好照顾老爷子啊。
1: 王叔叔，我太感动了。不过呀，我爹他早就心如止水了。他经常跟我说，说这个一个时代啊，好比是一本书，这篇翻过去了就翻过去了，什么事儿都别强求，强求是要遭天谴的。
3: 他真这么说？
1: 嗯，
3: 那我就放心喽。
1: 王叔，您不是来看我爹的呀？
3: 啊？
1: 您是怕他跟你抢位子，来摸他底的吧？
3: 你可千万别误会，别这么想，我真是来看他的。哦，对了，同时呢，我还有一件事儿想问你，你看看这个。
1: 这你从哪儿拿到这个的？
3: 这今天早晨出来
1: 啊，
3: 有人想暗杀我
1: 哟，
3: 结果呢就让我这秘书三下两下就把他们给制服了。我呢就上了一辆洋车
1: 啊，
3: 洋车在临下车之前呢，这个车夫嗖把这塞他手里
1: 啊，
3: 我打开一看，我怎么也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谁能跟我开这种玩笑啊？
1: 这可不是开玩笑，王叔
3: 啊，
1: 您还不知道呢吧？
3: 这怎么了？
1: 就这个字儿，把北平城最近弄的是血雨腥风的，谁拿到它，五天之内必死。
3: 这不是这个，
1: 这就是死亡登记，您可得小心喽。
3: 这。不是，你说这我这些日子我一直在老家呢，我没招谁惹谁呀、啊？不是，你说这我应该怎么办？我怎么办呢？我这事儿这……
0: 先生，您不用担心，这犬字呢其实是给我的，只要有我在，先生就没事。
3: 我不担心。三七，那我先走了。
1: 哎，那王叔，你可得小心啊！这犬字怎么又出现了？
5: 云。

0: 怎么才来啊？
1: 我去医院看我爹，他中风不能说话了。你的伤好点了吗？
0: 我没事儿，能从日本人手里逃出来，我当我自己捡了条命。雨嫣，帮我谢谢你哥。
1: 之前我也挺感激他的，后来他跟我说了一句话，我就不感激他了。
0: 说什么了？
1: 他让我和你好好读书，不要再参加共产党的活动了，否则他下次就不救我了。然后我就跟他吵起来了，他一气之下就把我从医院赶出来了。你说他可不可恨？
0: 雨嫣，有些事儿你还不知道。老于他们本来策划北平几大院校签名上街示威游行，想利用民众和舆论的力量来帮我们，可是后来才知道你哥把殷汝耕给抓了，跟土匪员杠上了，组织上也感觉这可能是更好的方法，所以就把活动临时给取消了。现在看来这果然很有效，不是吗？
1: 可组织上怎么知道我哥跟土匪员杠上了？
0: 抓殷汝耕的时候老于也在场，而且后来的情形据说是海燕帮了忙。
1: 海燕那个联络员吗？
0: 嗯，老于已经知道我们在狱中的表现，他非常满意，他认为我们经受住了考验，所以他想见你，他想跟你深入地谈一谈，所以我才这么着急地约你来。

0: 王克民打来电话，说他也收到了那个字，心里很恐惧。
1: 这个字沉寂了很久，怎么突然又出现了？
0: 这件事情绝非那么简单，我想他的目的是针对我们这次聚会，想吓跑那些和我们亲近的人。可是王克敏刚刚来到北平，先是街头遇刺，然后又接到恐吓信，谁干的呢？是马汉山。
1: 马汉山的复兴社在北平活动异常猖獗，我看将军有必要向南京方面提出抗议，这是协议不允许的。如果南京不把这些人撤回去，我们就要予以严厉的打击和镇压。
0: 你以我的名义给南京发个照会，向他们施加压力，另外把这一次我们邀请来参加会议的人抄你一个名单，晚上见到裘三奇的时候我要交给他。这次参加聚会的人有谁出了意外，都是他的责任。这个宋哲元想保他，真出了意外他就保不住了。这件事情我考虑了很久啊，这个泼皮流氓不按牌理出牌，抓不到他的把柄，这让我心里很不舒服。必要的时候我要考虑换马。
1: 将军，对这个人您早该这么做了。
0: 我说的不只是换人，是换马。
2: 过来。你看看，你从镜子里边能看见什么？
3: 没什么呀。
2: 没看见吗？镜子里边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他们是一对革命军人，是一对恩爱的夫妻，像不像？
3: 得了吧，还革命呢？那男的眼看都要当汉奸了，他正在一步步地滑向危险的深渊。
2: 那是那女人对男人的工作不理解，理解了就不会这么看了。
3: 那他要怎么才能理解他呢？
2: 用爱呀，付出你最真心的爱，就能得到

0: 到眼前这个男人，跟你，下辈子吧，下辈子，如果你变个好人，也许还有机会，啊，挺像一个好人的呀。
1: 不是我，邱团长。嗯，你迟到了。先生和土肥原先生都在包厢里等你。嗯，
0: 想不到这么嘈杂的环境，王先生还敢来，就不怕有人找麻烦吗？
1: 先生多次历险，但只要有我，他肯定没事。切，
0: 你这话说的太大了。
2: 北平乃是是非之地，还是小心点好。好的，邱团长。邱团长，请。嗯。来了，
0: 将军，王叔。
3: 哎哎哎，
0: 嗯。
2: 你很大牌呀，我们早就来了，而你却刚刚到。
0: 哎呦，将军，您挑这地儿太繁华了。
3: 这北平啊，整个就是一个无政府状态，尤其是交通方面，没人管，没人问。<笑>
0: 没错，不过这袁市长也有他的难处，他是老蒋任命的，可国民党政府这么一撤吧，他就跟一没妈的孩子似的，不知道该听谁的，换老婆也一样，混到哪儿算到哪儿。
2: 所以说，一定要有一个强有力的政权来代替这个无所作为的政府。我这儿呢，拟了一个会议的日程，还有这个纪要。
0: 等等，多点多点，
2: 就是想解决这个问题。嗯，不错，很详细，也很全面。王先生是用了心了。
0: 哎呀！
2: 哎呦，将军，这太对不住了，你们接着来啊！这都赖我，都赖我。我现在就要谈到你了。这次会议意义重大，关系到整个华北的未来。
0: 嗯，
2: 所以肯定会招致某些人的愤恨。
0: 嗯，
2: 这是一份与会人员的名单，你要确保他们的安全。
0: 嗯，没问题，将军。只要他们都在酒店乖乖的待着，我没问题。可是如果他们要是自己跑出去寻花问柳，那这事儿可就不归老子管了啊！
4: 你还没听我把话说完。这其中的任何人出了任何事，你要承担责任。将军，
0: 慌什么？怎么回事？
4: 将军，出事了！先生。 你的秘书被人杀死在厕所里了，
0: 龙飞死了。

0: 九三七，刚才你还谈到安全问题，可却在眼皮下发生这种事情，你怎么解释？
1: 这，我刚才在大门口看见他，还跟他说让他小心来着，这，怎么就这样了呢？
0: 我们不要在这儿讲话了，你跟我来。说吧，刚才在厕所里，我让你跟我解释的事情，你还没有回答我。
1: 将军，您先让我喝口酒，我头晕。
0: 这是一次针对大日本帝国的行动，这个杀手已经沉寂了很久，自从王先生来到了北

0: 停，他就出现了，先是发警告信，然后就杀人。
1: 哎呀，哎，这酒还挺有劲儿。哎，将军，你接着说。
0: 龙飞的身手我见过，300多斤重的东西，他轻轻的就举起来了。有人想暗杀王先生，他不费吹灰之力就把那些人都制服了。可是，刚才你看见他的尸体了吧？一点反抗的迹象都没有。这个杀手是谁？他为什么会如此厉害？杀龙飞，他想告诉我们什么？
1: 是的，这一刀穿胸而过，人就死了。将军，您说龙飞为什么会死在厕所里呢？
0: 不要打乱我的话，这是恐吓，是威胁，是挑衅，是针对这次会议的，是公开向我们大日本帝国作对，是胡白世界的翻版，我们绝不能容忍。
1: 对，那您想怎么做？
0: 现在不是我想怎么做，是你应该怎么做。
1: 我？
0: 对，第一，2天之内必须将凶手绳之以法。第二，要确保这次会议的安全。还是刚才那句话，这份名单上的任何人出了任何问题，你要承担责任。第三，你要发表一个公开声明，对这种反日活动表示谴责。
1: 将军，您这真是强人所难。这第一，日本人，国民党的特务，跟警察局追了那么久，都追不着这个神秘的杀手。您限我2天之内查出，那我又不是神仙。这第二，名单你也见着了，您说这事儿，都是北洋时期的人物，甚至还是前清的遗老，都一大把年纪的人了，这万一摔个跤、扭个腰的，这责任老子可担不起。这第三就更不靠谱了，将军，我是一个小小的团长，哪有什么资格发表声明啊？我这不是找抽呢吗？
0: 你办不了是吧？
1: 对，
0: 我也知道你办不了。你看看你这个样子，吊儿郎当，不务正业，宪兵团在北平就是个摆设，我能指望得上你吗？
1: 不是，您这话什么意思啊？
0: 既然指望不上你，那我就指挥梅津司令官，在驻丰台的日军中，紧急抽调一个连队进城，和你的宪兵团共同维持北平的治安。你办不了的事情，就由我们大日本皇军来办了。
2: 秋三七没想到，他就这样落进了土肥圆的圈套，但他绝不会坐以待毙。
3: 怎么了？
4: 对不起，这么晚了还要打扰你。北平那边出了点事。
3: 坐。出什么事了？
4: 还是和南京的那份密电有关。王克敏在土肥原的扶持下，准备在六国饭店搞一个聚会，实际上就是华北自治政府的筹备会，还要邱三奇负责保卫。晚上土肥原宴请吃饭，结果王克敏的秘书被暗杀了，就是那个神秘杀手干的，还留下了一个汉奸下场的字条。
3: 这事儿还真有点麻烦了。
4: 土肥原当场就让邱三奇答应3件事。第一，2天之内捉到凶手。第二，保护这些汉奸的人身安全。第三，发表声明，公开谴责反日行为。邱三奇当场就拒绝了。
5: 这一听就是日本人的圈套。邱三奇要是拒绝了，那就是进了圈套。
4: 确实是一个圈套。土肥原说，如果邱三奇办不到，就要从丰台抽调日军进城，共同维持北平的治安。说要共同维持，实际上就是要占领北平。
5: 真是冠冕堂皇啊！他也不说赶你走，也不说换人，他的目的就是让日军名正言顺地进城，然后一步步把你排挤走。
3: 土肥原真是老谋深算啊！我跟你说，绝不能答应他。
4: 可是他们开出这么苛刻的

0: 条件，邱三七想办也办不到，这是把我们逼到绝路上了。
1: 我就是要把他们逼上绝路，把北平城尽快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
2: 将军跟我说过换马，我当时还不太明白，现在明白了。
1: 明白就好。你现在就给梅金司令官打电话，让他抽调一个连队，随时准备进城。
2: 是，将军。
3: 跟日本人打交道，到了北平我才知道，这真是难啊！这人啊，天天就挖空心思算计你，那防不胜防。还真不如啊，在战场上真刀真枪的干一仗，那死了也叫爷们儿啊！
4: 一个胡白事件，就签订了和梅协定，把国民党逼出华北；一个张北事件，又签订了秦土协定，二十九军不得不退出察哈尔。今天这龙飞事件，这不就是两个事件的翻版吗？日本人又提出了无理的要求，难道我们就没有办法？难道我们还要再次退让？
5: 老子决定了，也要耍流氓了。
4: 耍流氓？什么意思？
5: 这土肥圆，他给老子挖一个坑，但是老子偏不跳。哎呀，宋军长啊，他们都是斯文人，所以他们斗不过土肥圆。知道为什么吗？
3: 为什么？
5: 因为这个土肥圆他是个大流氓啊，也比他玩的还绝。所以老子决定，他流氓，老子比他更流氓。
6: 香，真香，
7: 又香又纯，真的很好喝。
6: 早晚都喝，怎么喝呀？都不腻，喝出健康好身体。
8: 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大家常说呢，以黑养黑，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像这个黑芝麻呀、黑米呀，还有黑豆、黑桑葚，包括黑青稞，当然还有山药、核桃，其实呢都是我们生活当中补肾益肝、滋阴养血的上好杂粮。那么中医也说呢，肾气足则头发乌，其实呢那是因为五黑食物当中是含有多种的人体必需的维生素以及微量元素，它们能够帮助我们润五脏、强筋骨，增强人体的免疫力。所以说，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平时多多的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各位可能会问了啊，到底应该怎么样去补充，还有怎么样去均衡？其实这一直是困扰着我们屏幕前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一个问题。那现在好消息来了，娜娜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由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等十一种天然食材精制而成的美味补品——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营养均衡，它香嫩醇爽，它让你喝一口就忘不了。它呢比白米粥更营养，它呢比杂粮粥更加的美味。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早晚来上一碗，是既美味又有营养。朋友们，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喝一口入口即化，唇齿留香，回味无穷。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掉。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娜娜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7: 这个呀跟咱们自己动手磨出来的是一模一样，

0: 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黑青稞，配料表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糯，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吃得很过瘾，价格呢也不贵，说实话真的不错。
1: 咱年龄大了呀，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这黑色的好食材，不但养五脏还强筋骨，麦爆斑、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虾，真材实料，我特别喜欢。要是自己买这么多的原料啊，还要自己磨，那不是太麻烦了？现在有现成的，我一早一晚呀都喝，营养全都补到位，这身子骨我自己感觉是越来越好了。
2: 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黑青稞，还有核桃、山药，这些啊对身体的好处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吞下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非要多花不少钱呢。
3: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娜娜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与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这高那高的朋友们，包括小糖人也是可以放心吃的。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专业的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遵循了君臣佐使的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读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让咱们读起来呢那是更快更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块9。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块9，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观众朋友，我们呢要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黑色的食材，那是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的。那今天娜娜给大家带来的是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食材非常的道地，都是从全国各地的核心产区精挑细选出来的上等好食材。精选的是陕西汉中的黑米、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黑土地东北的黑豆，包括青藏高原的黑青稞，当然还有焦作的淮山药、美丽新疆的黑桑葚以及薄皮核桃。可以这么说啊，11种好食材那是各顶各的正宗，各顶各的优质，它呢营养丰富，老少皆宜，而且还是新配方，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所以说不管说你是有这高还是那高，包括小糖人那都是可以大胆的吃，放心的吃，没有任何的负担，让你吃得安心，让您吃得放心，而且还能够吃得过瘾。我们打开盒子呢就能够闻到五谷的清香，喝上一口就能够品到它的醇香，喝过的人呢都会忍不住给它点赞，给它竖起大拇指。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娜娜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与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与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块9。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块9，算下来呢，

0: 天还不到一块钱。然而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十桶、二十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一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早上想喝的时候呢，我们来上一碗满满的营养的早餐，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不想白粥配咸粥的各位，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给孩子给自己补身体补营养，还是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逢年过节走亲戚送朋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里子面子全都有，大人小孩都爱吃，真的是家家必备的好补品。那么在这里呢，特别提醒大家啊，我们送给您的是地道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山药、核桃，让您以黑养黑，所以说营养好，味道更好。观众朋友您看啊，这位叔叔呢早上起来冲上了一碗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真的是既过了嘴瘾，同时又养了身体。所以说呢，他逢人就说早上喝上一碗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那是元气满满一整天。各位您看这位阿姨呀、啊、她非常的懂养生，一买就买了20罐，够自己和老伴儿喝上大半年的时间了，就怕哪天断了对了喝不上了。我们再一起来看一看啊，这位叔叔呢是早上给全家人准备的早餐，就是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按他的话来说呢，这比咸菜就白粥营养好太多了，比那些用高温重油炸出来的要健康好几倍呢。
1: 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呀、啊、我是特别喜欢，从小就喜欢喝。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呀、啊、人家是用铁锅炒熟的，用石磨磨出来的，还真有啊小时候妈妈的味道。冲上这一碗呀，香扑扑的，真的是太好了。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这都是对身体啊特别好的五谷杂粮。最主要的是啊，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他们喝的那么香啊，我呀都忍不住流口水了。哎，说实话，不管多大年龄，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确实啊，对我们身体有好处。你像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食材很正宗，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吃起来啊没有负担，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啊，坚持吃，对我们身体还好。平时在商场、超市啊，核桃、山药还有黑桑葚，哪一个呀都要20-30块钱一斤。现在啊，人家帮我们磨好了，一桶啊能够自己喝上一个月的。才29.9块，你这么算下来，哎，一碗啊不到1块钱，比外面的白粥、豆浆都要实惠，真便宜。全家人啊也都爱吃，所以我就直接订了20桶，留着慢慢吃。
0: 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块。你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块，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一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不管是上了点年龄的叔叔阿姨，还是正在长身体的各位孩子们，包括每天在努力工作养家糊口的中老年朋友，我们都应该学会保养身体，都应该少油少盐，少吃一点大鱼大肉，多吃一些五谷杂粮。观众朋友您看啊，黑芝麻呢被大家称为是补钙大户，对不对？因为我们都知道它含有丰富的钙质以及维生素。那么黑桑葚呢，我们常说它是民间的圣果，包括这个黑豆啊被誉为是黑色黄金，因为它对于屏幕前的男同志来说是特别的友好。当然还有黑米，我们都知道它含有丰富的花青素、膳食纤维，包括 B 族维生素等等，被誉为是补血米、长寿米。而核桃呢对我们的大脑呢是非常的好的，是一种地地道道的好食材。

0: 铁锅炒熟，古法石磨，研磨出细粉，经过专业的、巧妙的、精准的配伍出来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可以说醇香扑鼻，又香又糯，好喝又有营养。咱们经常喝，坚持喝，越喝越有感觉，越喝收获越多。
1: 我们都知道，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像这个黑豆啊、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青稞，还有黑桑葚啊，都是补肾益肝、滋阴养血的上好杂粮。每天呀、喝这个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既过了嘴瘾，又养了身体。这老祖宗传下来的养生好方法，错不了。这个我每天都吃，越吃越有感觉。
0: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那么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太保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太保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这高那高的朋友们，包括小糖人也是可以放心吃的。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专业的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遵循了君臣佐使的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喝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让咱们补起来呢那是更快更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块9。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块9，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我们大家常说呢，以黑养黑，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像这个黑芝麻呀、黑米呀，还有黑豆、黑桑葚，包括黑青稞，当然还有山药、核桃，其实呢都是我们生活当中补肾益肝、滋阴养血的上好杂粮。那么中医也说呢，肾气足则头发乌，其实呢那是因为五黑食物当中是含有多种的人体必需的维生素以及微量元素，它们能够帮助我们润五脏、强筋骨，增强人体的免疫力。所以说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平时多多的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各位可能会问了啊，到底应该怎么样去补充，还有怎么样去均衡？其实这一直是困扰着我们屏幕前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一个问题。那现在好消息来了，娜娜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由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等11种天然食材精制而成的美味补品——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营养均衡，它香嫩醇爽，它让你喝一口就忘不了。它呢比白米粥更营养，它呢比杂粮粥更加的美味。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早晚来上一碗，是既美味又有营养。朋友们，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喝一口入口即化，唇齿留香，回味无穷。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掉。
1: 这个呀跟咱们自己动手磨出来的是一模一样，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黑青稞，配料表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糯，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吃得很过瘾，价格呢也不贵，说实话真的不错。
2: 咱年龄大了呀，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这黑色的好食材，不但养五脏还强筋骨。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真材实料，我特别喜欢。要是自己买这么多的原料啊，还要自己磨，那不是太麻烦了？现在有现成的，我一早一晚呀都喝，营养全。

0: 都不到位，这身子骨我自己感觉是越来越好了。
1: 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黑青稞，还有核桃、山药，这些啊，对身体的好处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吞下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真要多花不少钱呢。
2: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大大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与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这高那高的朋友们，包括小糖人也是可以放心吃的。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专业的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遵循了君臣佐使的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喝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让咱们补起来呢那是更快更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块9。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块9，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很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块9，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5: 腹有诗书气自华，阅读点亮人生。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可以先体验，只需9块9，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5: 文字中汲取破晓力量，阅读点亮人生。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4: 您记住了，优韧极9块9，可以先体验。
6: 9块9能吃几天呀？
4: 整整60粒，

0: 以吃10天，包邮到家。
1: 不满意能退吗？
0: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3: 天津味道，天津卫视。

0: 傍河而居的人们，吃鱼最有心得。牡丹花刀，七上八下，取腥、挂糊、翻炸、定型，最后糖醋淀粉勾芡成汁，酥脆的鲤鱼立刻披上了晶莹剔透的战袍。对于天津人来说，这道糖醋鱼的灵魂来自于酸中带甜、香浓丰盈的天利独流老醋，以时光为酵母，以艰辛做原料。300多年前，独流镇上的醋把式就已经破译了这缕醇香的风味密码。
1: 说独流千年古镇，为什么叫千年？北宋初年就形成了大清河、子牙河、南运河三河汇流交汇，形成一流，在这个地方交汇入海，就叫独流镇了。
0: 九河下梢天津卫，七十二孤翻营远。天津因漕运而兴，境内的京杭大运河全长约195公里，生生不息的运河水孕育着独流的繁华和兴盛。早在明代嘉靖年间，这里就开始尝试将优质的黄米、高粱煮熟，半曲发酵酿造食醋。1665年，一户王姓人家雇了两位醋工，办起了天利酱醋园。最初天利买卖不大，但是所酿之醋却色泽酱红，酸而回甜，不涩不愣，颇受欢迎，声名鹊起。后来一位特殊时刻的到来，让天利醋名扬天下。
1: 乾隆六次南巡都要从北京坐大运河，从天津一进独流这个运河段，一接近独流镇的时候，这个醋香平扑鼻啊，太香了。路过独流品尝醋，哎呦，比北京的那个好多了，这作为宫廷贡品。
0: 在天利的带动下，数十家醋酱坊陆续开张，独流成为远近驰名的醋香。独流醋名声一时，吸引南北客商、文人墨客前来千里寻醋。
2: 同治年间，有个叫李佳济的来独流，写一首诗，其中一句呢叫“岂兮千里客”，岂也说寻的意思，兮就是醋。李佳济啊，他是四川人，他到这儿寻醋的说明，在当时这个醋就已经在名扬千里之外了。
0: 独流醋也借由运河之便，香飘天下。上世纪60、70年代，曾经辉煌一时的独流老醋却销声匿迹了。独流镇上醋厂停业，醋工失业，这让张殿英看在眼里，急在心上。如何重现昔日的醋香呢？1984年，32岁的张殿英筹集到120万元贷款，在一片盐碱滩上建起新厂。他四处寻访，把老醋工请回厂进行技术指导，传承古法酿造技艺。
2: 镇江香醋呢，它用的是糯米；山西陈醋呢，它用的是纯高粱。

0: 粮，咱们独乐老醋呢，用的原料是高粱和黄米。这个原料啊，这三个醋啊有区别。87年我们开始赚钱，87年我们赚了16900，88年我们赚了33000，89年我们赚了是8万多，90年我们赚了30多万。当时那个效益就一年翻着翻着一年涨。
1: 如今，这里已经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调味品酿造企业之一。年产天利独流老醋6万吨，天利酱油1万吨，销售收入2亿元。这是每月一次的翻缸，2000多口陈酿大缸整齐排列，蔚为壮观。
2: 都是四分之一。
1: 54岁的陈明友，身手矫健，翻、抖、搂、挑、爬，每一个动作都熟练轻巧。这样醋胚才能发酵均匀，口感在时间的沉淀中由酸咸慢慢沁入了甜。22岁进厂学徒，32年时光，独流老醋一次发酵，2次成熟，3年陈酿的独特工艺，陈明友早已烂熟于心。
2: 这是陈酿了25年的醋胚，也是我出师以后吧做的第一缸醋胚。当时20来岁刚进厂，感到呢啊也新鲜，但是待一接触这工艺，感到呢特别的复杂，还非常辛苦。后来呢，作为一种德国切锅的思想，我的师傅吧把我叫到一边，他说的我也老了，咱们这个手艺你们要给揣下去，别毁的咱们受了。借这句话36年过去了，我是每每想起都历历在目。确实这孩子不小，对我的这个鞭策也很大。
1: 师傅的言传身教激励着陈明友，30年如一日，始终坚守在生产第一线。匠心传承制醋工艺的同时，他总结经验，不断探索创新。
3: 独乐老醋呢，整体上说嘛，这个天津是主市场，河北呢是我们重点巩固的市场。我们在北京的这个市场占有率呢，大约在30%左右。整个的这个东北市场呢，对咱们的口味、价格都是比较认可的。企业呢要坚守咱们的传统工艺，把握住市场方向，不断的这个推出新的产品。
1: 酿造是人与自然的相互成就，是岁月风物的精妙转化。300余载匠心酿造，天利独流老醋承载着历史与记忆，传承与创新，给时光以生命，给生活以味道。

0: 肠胃宁，
1: 喂，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5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2: 看电视，享5G，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0: 识，只为您的健康每一餐。天津食品集团，
1: 天津银行服务小微，小微企业综合服务平台，一站式服务，清水代发，

0: 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天天新闻。
1: 今天是2026年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助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高质量发展。今天下午，2026中国民营企业投融资洽谈会在京启幕，促进产业与资本深度融合。
3: 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发布会在京举行，高云龙、张工致辞，王长松出席。
2: 俞云林在西青区虹桥区调研时强调，以法治力量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高质量发展。
3: 117项目片区重点产业对接会海洋经济专场举办。
2: 用巧劲儿肯钻研，浇筑车间里唯一的女工，通过创新对多项工艺进行改进，提升企业作业效率，被评为最美职工。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今天下午，2026中国民营企业投融资洽谈会在天津举办，发布一批创新场景，吸引民营企业在京布局，同时提供金融服务新政策，助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2: 2026中国民营企业投融资洽谈会以场景创新、科金协同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为主题，汇聚国家部委、国内500强民企、科创企业、金融投资机构代表参加。会上，市发展改革委发布了天津市加快场景创新和应用工作方案，聚焦前沿科技创新、产业转型升级、城乡高效治理、智慧民生服务、京津冀区域协同五大方向，推动一批新场景大规模应用。目前市级场景创新服务平台已经上线运行，组织各区建立供需对接机制，定期发布机会清单。市发改委完善跟踪反馈闭环机制，强化石油化工、港口智能交通、现代农业等重点场景开放协同共享，推动向民营企业落地。
4: 让政府部门包括央国企场景机会方会提出真实的需求，他还必须要把这个场景开放出来，
5: 它很实。包含像一些重工、化工，包括石化，还有机械类、制造类，在我们这样的这些机器人啊、巨身企业来看，它是非常非常丰富的。
2: 今天下午还专门举办了场景创新应用对接会，吸引了400多家民营企业参加。企业现场提场景开放诉求，发改、科技、工信等部门收集整理后快速反馈结果。天津车联网先导区、海洋风电等特色场景也吸引了联想等民营龙头企业进一步加大在天津投资布局。
6: 在15-15期间会把天津打造成我们新的 AI 的这个生产的基地，未来我们将结合天津的在生物医药、车规芯片、半导体等方面的重点的这个布局，我们会加大投入，我们对天津未来的充满信心。
7: 其实整个天津也是整个这个绿色低碳转型、能源转型的一个重要的示范的区域，我们也非常希望能够和天津的上下游的企业能够更多的协同，包括运维和电力的交易，能够更多的和天津本地的企业去产生供应链的协同。
2: 通过金融创新，更好服务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8月初，由国务院和国家发改委牵头的2026年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启动，在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的监管下，由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等筹集资金，天津也将向国家争取更多支持。目前，全市已经梳理出30多家民营清单。经开区民营企业杰美电子主要为人工智能服务器芯片提供原材料配套，获得了首笔新型政策性低息贷款，服务企业扩展国际市场。
0: 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特别突出支持我们优质民营主体和民间投资，在先进制造、绿色低碳、科技创新等等重点领域。
1: 今天，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发布会在天津举行，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工出席并致辞，市政协主席王长松出席，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安丽佳主持大会。
2: 高云龙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民营企业500强整体规模持续提升，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创新活力持续增强，社会贡献持续加大。希望广大民营企业坚定信心，再接再厉，胸怀报国志，一心谋发展，守法善。

0: 经营先富促共富，坚定做中国式现代化的促进者，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引领者，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的践行者，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贡献者，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贡献更大力量。张工代表市委市政府对与会嘉宾表示欢迎。他说，近年来天津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论述，始终把民营企业作为高质量发展最具活力最为宝贵的重要支撑，努力打造风调雨顺的良好营商环境。我们愿与广大民营企业家相伴而行，相互成就，持续释放天开源、117项目以及港产城、站产城等区域承载质效，在共同承接政策赋能、市场供需对接、开放合作共享上携手并进，为企业创造更大市场空间、发展空间，共同谱写未来发展新篇章。会上发布了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制造业500强、服务业100强榜单以及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调研分析报告。与会领导为上榜企业代表颁发证书。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王旭介绍天津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相关负责同志致辞，有关专家学者、企业代表作演讲。会上展示了全国优强民企与天津合作成果。本次大会由全国工商联、天津市政府共同主办，主题为优强民企聚合力，善作善成促发展。全国民营企业500强部分优强和新锐民营企业负责人参加。昨天下午，张工在迎宾馆会见了来津参加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发布会和民营企业投融资洽谈会的嘉宾代表，科技部副部长邱勇、市领导连茂军、张玲、翟立新、王秀峰、胡学明、尚斌毅和市政协秘书长戴永康等参加有关活动。
1: 昨天，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郁云林到西青区虹桥区，就学习宣传贯彻实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和制定《我市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条例》开展调研。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李青参加。
0: 郁云林来到天津利达粮油有限公司，实地查看了企业展厅和生产车间，详细了解企业依托研学基地与学校师生共同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活动等情况。在天津市第五中学，郁云林走进新乡班学生宿舍、学校报告厅和学生食堂，认真听取学校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丰富课余文化生活、做好新乡班学生住宿饮食保障等情况介绍，并在报告厅与学生互动交流。郁云林在调研中指出，《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今年7月1日起正式施行，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夯实了法治根基。要不断强化政治自觉，把学习宣传贯彻实施促进法作为重要政治任务，充分发挥人大职能作用。要切实提高立法质量，高标准做好我市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条例起草工作。要严格履行监督职责，用好执法检查、专题调研等监督方式，督促政府及有关部门压实工作责任，完善制度机制。要充分发挥代表作用，组织动员各级人大代表在密切联系群众中带头学法普法用法，引导全市各族人民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凝聚起共同推进我市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1: 在发展海洋经济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天津通过发布产业技术需求榜单，组织链主企业与本地科技企业对接，帮助海油工程拿下了东南亚地区油气开发大订单。
0: 去年底，泰国湾邦德莱德油气开发项目正式启动，是东南亚规模最大的油气开发工程订单，包含40座海上平台。海洋石油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希望拿下这笔订单，按照要求，首批平台必须明年初交付。泰国湾海域水文条件复杂，拼接精度要求高，每一座平台的施工搭建都存在较高难度。为承接这笔订单，滨海新区依托本地海洋装备产业联盟创新联合体，帮着海油工程梳理产业技术需求，以榜单形式对外发布，通过公开接榜对接区域内科技企业，集中解决技术难题。相关部门梳理汇总智能切割、涂料升级、水下检测等各类需求，形成技术清单对外公示，优先推动

0: 本地科技企业参与项目配套研发与生产。
1: 龙头企业提出来的产业需求，中小企业呢补齐细分的环节，这样呢各方都可以拧成一股绳，实现产业链集群式的成长。
0: 依托需求榜单，新松机器人、望源科技、瀚海蓝帆等企业主动对接接榜，补齐项目供应链短板。针对泰国湾项目的施工场景和作业要求，新松机器人定制研发了适配狭小作业空间的六轴焊接机器人。
2: 咱们通过供需对接，我们拿到了很多的订单，今年本地客户订单达成率能增加了60%左右。
0: 今年七月，泰国项目的部分模块在位于天津港保税区临港片区的海油工程智能化制造基地开工。本月底前，首个海工平台水上模块、水下导管架结构将完成整体组装。除了本地配套，海油工程制造基地还需要进口部分原料。今年，企业自建了保税码头，属地各部门推进码头外贸资质落地工作。临港海关、海事、港航等多部门成立专项服务专班，上门对接企业需求，协助搭建海关监管信息化系统，指导企业完善软硬件配套设施，补齐对外开放各项条件。明年的后续工序就可以开展保税加工业务。
3: 这个码头位于临港综保区里，对外开放需要建立一套符合海关监管要求的作业信息化系统，与海关联网实施的海关监控，指导企业推进这套监管系统的调试工作，力争在年内完成码头的对外开放。
0: 下一步，天津将持续发挥制造业龙头企业、链主企业带动作用，形成从研发设计、零部件配套、总装建造的完整产业链条，在发展海洋经济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4: 滨海高新区117项目片区重点产业对接会海洋经济专场举办。
0: 今年八月，高新区组建了海洋经济促进局，围绕中海油上下游梳理出智能制造、机器人、信创算力、通讯导航、新能源等12个领域的合作需求清单，邀请了华苑片区20多家相关配套企业举办了这次对接会。参会企业结合自身优势，围绕技术合作、场景落地、供需对接等方面深入洽谈。滨海高新区也将跟进相关企业的合作进展，解决场景落地中遇到的问题。
5: 咱们高新区的企业很多的方向和我们实际上是息息相关的，所以组织这样一场其实能让我们在一次性能有个深入的了解，甚至建立一个深度的对接。
6: 今天第五届滨城高层次人才招引大会金秋引才季系列活动开启。
0: 本届滨海新区金秋引才季系列活动重点围绕滨海新区智能科技、生物医药、航空航天等7个产业链，招引全国各高校2027届毕业生，时间从9月持续至11月。今天举行的首个专场招聘会就聚焦装备制造和生物医药领域，有40家企业参会，吸引了天大、南开、天津科技大学等10余所高校1800多人参加，初步达成就业意向400余人。接下来滨海新区人事部门还将走进全国20所高校开展校园招聘，精准对接华东华南科创、西南产业工科和东北重工石化高校，邀请10所知名高校就业指导中心负责人来京考察。
6: 驻京央企中国石油渤海钻探泥浆分公司联合本市高校自主研发的超深井钻井液在塔里木油田应用。
0: 塔里木油田是我国西部最大的油气勘探区域，油气资源丰富，但是埋藏深、地质条件复杂。国家发改委把深井、超深井作为油气增储上产的主要来源，市工信局围绕油气资源、电力等国家重大专项开展产业链撮合对接。驻京央企中国石油渤海钻探泥浆分公司历时1年研发的这种超深井高性能钻井液，就可以在塔里木油田应用。企业依托在实际施工中积累下的地质资料，并借助天津大学的井下温度压力识别装置，调整钻井液的配方，能适应高温高压的条件。目前这项技术也正在新疆南源、四川页岩气等油气项目同步推广。
7: 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进一步探明了塔西南区块深层油气的一个分布的情况，为后续超深层的施工积累的经验打下了基础。
4: 用巧劲儿肯钻研，作为浇筑车间里第一名女工，天津百利纽泰克电气科技有限公司的于静华，通过创新对多项工艺进行改进，提升企业作业效率，被评为最美职工。

0: 这是一个产品的现包。
1: 它挺小的，这重吗？
0: 你看着小，其实它挺沉的，要不你掂掂。
1: 大概有多沉？
0: 有十多斤吧，它里边都是铜啊，都是实心的。
2: 2007年，于静华从河南到天津打工，起初企业把他分配到了相对轻松的绕线车间，旁边是浇筑车间，因为要把线包进行拆装浇筑，需要搬搬抬抬，都是男职工在干。可于静华去观摩学习了几次，发现这个活用巧劲儿也能干，就想去试一试，于是他成了浇筑车间里的第一名女工。
0: 我河南老家有一个豫剧叫花木兰，里边有一句话是谁说女子不如男，看见我他们干什么，我觉得我能行。
3: 那阵儿我也跟他说，我说我可以把计划帮你调一下，没有问题，你可以一点点进入状态去实习。他说不用，要是现在就比别人慢了，后面更追不上。
2: 于静华告诉记者，这套模具是他平时接触最多的，100多斤，25分钟他就能徒手拼装完成，比熟练的男工还快。这靠的不是力气，而是得动脑筋，手上也要有准头。线包接头装进模具凹槽就需要细致，稍有偏差就得返修。他反复试验，发现在铜板上画到横线，对其槽口就能判断是不是合格。在经过技术认证后，还被写进了企业的工艺标准里。今年公司提升产品工艺，还专门邀请于静华作为骨干员工牵头改进5项操作工序，流水线的生产效率提高了2倍，产品的合格率也从97%提升到了99%。凭着爱钻研的拼劲韧劲儿和十几年来的爱岗敬业，不久前于静华被评为天津市最美职工。
0: 目标为企业创造更多的价值，我自己家里呢也是能提高一下子生活水平，孩子在这边上学，在这边也买了房了，这算不算扎根啊？
4: 河西区空天数字产业园在盘活的过程中，以微改造完成空间重塑，打造培育新质生产力的特色产业载体。
2: 空天数字产业园前身是764天津广播器材厂，由泰达控股、中环集团联手进行提升改造，结合河西区的产业发展与充分的市场调研，空天数字产业园在改造之初就瞄准具身智能、商业航天等赛道。按照产业定制化园区设计的思路，产业园采取招商先行、设计跟进的方式，根据企业需求进行微更新，加快入驻投产的速度。需要小厂房进行批量的中式和制造，可以工业上楼，大规模量产的能选择定制自己的厂房。在盘活改造中，园区还专门打造连廊，把分散的楼栋进行串联，产业链上下游走几步就能碰面。
5: 其实是为了避免资源再浪费，所以说是精准的去结合招商做设计，然后做建造，符合产业的需求，而且企业粘性比较大。
6: 这个空天产业园呢，专门给我们这个项目的量身定制，就是我们的高度啊，包括我们的一些特殊需求啊，我们进行了几轮的对接，也是造就我们能够从3月份开始厂房装修、设备采购，以及我们将于4季度开始的投产计划，都是密不可分的。
2: 从去年投用以来，园区已经先后为近30家企业进行了定制。齐昌宇航一期着急投产的项目直接进楼，这周就已经开始试生产。2期光伏翼生产线场地需求大，园区专门定制厂房，10月份也即将开工。石云科技则是在1楼打造展厅与测试空间，楼上可以进行产品的中式制造。今年5月，天津新智生产力企业家联合会也落地园区，依托在人工智能、高端制造等领域的企业资源，帮着空天产业园吸引广东、深圳等大湾区的优质项目落地。昨天下午，来自深圳的殊途科技也与产业园签约，将补齐具身智能产业链在视频数据采集方面的业务板块。厂房距离石云科技等上下游企业走路不到5分钟。
4: 今天，永远跟党走，同心送华章歌咏大赛市级机关主场活动举办。
2: 本次活动由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市文明办等单位主办，这也是第8届天津市群众性歌咏大赛线下主场展演活动之一。本场演出中，大家利用业余时间排练参演，用歌声表达对祖国的祝福。根据歌曲内容，整场比赛分为觉醒、峥嵘、奋进、伟业4个篇章，包括国际歌、保卫黄河、咱们工人有力量以及领航等节目，以情景短片来串联合唱，让大家在观看节目中感悟初心，汲取力量。
7: 我们也会将这次演出中感受到的红色精神发扬到我们的

0: 日常生活当中。
1: 中秋国庆双节将至，天津滨海机场启用货运中转作业新区域，保障云南鲜花等货物快速转运。
2: 下午3:30，从昆明空运的1300多公斤鲜花送达天津滨海国际机场。眼下正是云南鲜鲜花产出旺季，价格也比较便宜。临近双节，天津航空货运鲜花每日货量增加近一倍，其中除了近1000公斤直接销往京津冀市场，还有超过300公斤要转运到齐齐哈尔。按照天津市综合交通运输15/5规划，天津航空货运要进一步提质增效，用足用好班机时刻资源，强化综合换乘功能。为此，以鲜花运输为试点，天津滨海国际机场打通现有不同航空公司货站信息数据，在停机坪附近设置公共中转作业区，本周正式投用。单票户中转时间从过去超过2个小时缩短到不到半小时。这套创新方案吸引了国航、华夏航空、瑞丽航空等将更多鲜花落地天津转运。下一步，机场还计划把这套机制推广应用到更多生鲜、高附加值货物品类。
3: 航空货运枢纽的中转集散优势，大连的海鲜精品大樱桃，时效性要求比较高的北方特产，都可以通过这条中转通道快速的发往广州、深圳，助力北方特产南下。
1: 2026百万市民游甘肃农文旅惠民活动推介会在民园广场举行。
2: 这次推介会以陇风换新韵，金海绘华章为主题，通过文旅推介、文艺展演、农文旅产品展销等形式，集中向市民们展示了武威、白银、平凉、庆阳、甘南五市州的文旅资源与特色农产品。今年的百万市民游甘肃活动将惠民范围由去年的甘南拓展至甘肃五市州，市民通过扫码领取金陇文化惠民卡，到甘肃旅游可以享受包括崆峒山、腊子口等10多个景区的免票政策。
4: 来看一组简讯。
2: 今天由北京市西城区主办的京津冀非物质文化遗产交流互鉴活动来到天津，展示了斗公主、口技、古琴琢制等23项非遗技艺，传承人们也带来了和中秋佳节相关的作品。切实关心新就业形态群体，南开区为一线劳动者提供免费健康体检，区里联合企业以及住建等部门持续开展摸排，及时统计有体检需求的人数。滨海新区举办托育服务宣传月活动，现场发布区级托育服务细则，10多家托育机构现场解答家长们的问题，有意向的家庭可以报名体验。河东区举办科普活动，组织青少年走进中医医院，观摩尝试药材称量抓配、辨识茯苓、山楂等药食同源影片，感受传统中医药文化。
4: 日前，经中共天津市委批准，天津市纪委监委对天津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原党组成员、原天津市城市公用事业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翟家常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翟家常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天津市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共天津市委批准，决定给予翟家常开除党籍处分，按规定取消其享受的待遇，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
1: 观众朋友，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关注。
4: 您还可以通过金云客户端了解相关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大家好，来关注天气。昨天到今天，我市白天天气晴热，早晚时段较为舒适。预计今天夜间天空状况多云转晴，后半夜到明晨有轻雾，市区最低气温回落至20度，其他各区相差不大。明天白天继续维持晴到多云的天空状况，夜间转阴，市区全天的气温在31到22度之间。白天身处阳光下，体感温度会略高于实际气温，傍晚到夜间气温回落到适中范畴，北部地区夜间的气温呢会比市区偏低2到3度。从目前的预报来看，24到26号，我市天空云量增多，以阴天到多云的天气为主，还可能有降雨过程出现。24号最高气温将回落至25度，25到26号最高气温在27到28度，未来几天最低气温在20到21度左右，大家还需要关注临近的气象信息。最后来看具体预报，市区多云转晴，20到31度。滨海新区多云转晴，20到29度。渤海海面多云转晴，南风4到5级。

0: 一座城市的温柔藏在朝夕往复的日常里，天津的动人之处从不是刻意的繁华，美食之都的底气落在市井烟火之间，曲艺之乡的自在与松弛让城市的节奏温柔有度，用淳朴的匠心传承着这份手艺，行走在现代与传统之间，静下心慢慢感受天津，一座值得细细品味的城市。天津味道，天津卫视。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了？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在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强调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坚持预防为主，筑牢全民健康坚实屏障。
0: 李强在上海调研。
1: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开幕式在京举行，蔡奇出席并讲话。
0: 丁薛祥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
1: 韩正会见柬埔寨国王和太后。
0: 开局起步15/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促进自然资源安全高效永续利用有关情况。
1: 各地秋粮收获陆续展开。
0: 国际人士高度关注习近平主席即将对美国进行的国事访问，表示两国相互成就将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与进步。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在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今年我国夏粮产量再创新高，早稻保持稳产，秋粮丰收在望。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0: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明确新时代党的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推动卫生健康工作从以治病为中心转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从慢病与癌症早筛早治到免疫规划持续扩容，从基层健康服务下沉到青少年健康综合守护，普惠均等覆盖全生命周期的公共卫生防护网正不断织密筑牢。
2: 我国有14亿多人口，城乡区域之间健康服务供给仍不平衡。随着生产生活方式变化，高血压、糖尿病、恶性肿瘤等慢性病已成为威胁居民健康的主要因素，也占用大量医疗资源。立足这一国情，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强调要坚定不移贯彻预防为主方针，坚持防治结合、联防联控、群防群控，努力为人民群众提供全生命周期的卫生与健康服务。要重视重大疾病防控，优化防治策略，最大程度减少人群患病。要统筹做好传染病和慢性病防控，强化重点人群健康保障，推动医疗卫生工作重心下移，资源下沉。
3: 过去我国卫生体系的压力主要集中在后端诊疗救治，大病重病的救治不仅个体成本高，社会负担重，也容易造成优质医疗资源的挤兑，供需结构性失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核心要义就是把健康治理的重心从被动治病转向主动的塑造健康，这是实现卫生事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路径，也是破解我国卫生健康现实难题的必然选择。
2: 眼下，在陇原大地，一场面向基层群众的

0: 慢病与高发癌症筛查专项行动正在全域推进。围绕高血压、糖尿病等常见慢性病，以及胃癌、食管癌等六种地方高发癌症，甘肃将12类重点疾病纳入统一筛查范围。目前，甘肃此次专项行动已筛查出慢病患者440多万人，其中新发现慢病患者96万多人，全部纳入健康信息系统随访管理。
1: 这几年就看到，对这个慢性病的重视啊，不舒服的地方，哎，赶快联系大夫啊，有保片的了嘛，都有电话，都有群啊，赶快去做个检查，特别认可。
0: 疫苗接种是全球公认最经济有效的疾病预防手段，也是国家免疫规划的核心制度安排。随着疾病防控形势变化，国家持续拓展免疫规划覆盖面。截至目前，我国国家免疫规划纳入疫苗可预防16种疾病，麻疹、百日咳等疫苗可预防疾病发病率均降至历史低位。今年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目前全国已有520多万名13岁适龄女孩完成国家免疫规划 HPV 疫苗首剂接种。少年儿童是国家和民族的未来，青少年时期也是国民健康塑造的关键窗口期。去年底，国家13部门联合启动儿童青少年5件促进行动，聚焦视力、体重、心理、骨骼、口腔5大维度，把健康关口前移到校园，前置到成长早期。
2: 将5件融入学生日常的学习生活，纳入学生体检，能够多病同房共管，强化儿童健康问题的预防、筛查、转诊和随诊服务，提供有力的服务保障。
0: 15/17，我国将持续推动医疗卫生重心下移、优质资源下沉，健全医防协同工作机制，把健康关口前移融入社会治理各个环节，织密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健康防护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筑牢坚实健康根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9月22号在上海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在上海电气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李强查看专用机器人、工业机器人产品及其应用展示，听取人工智能加集成服务商、人工智能原生工厂建设情况汇报。李强指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发展日新月异，相关技术应用正在深刻重塑制造业技术体系、生产模式和产业形态，为制造业科技创新与品牌提升打开了全新空间。要将我国制造业和数字技术2方面优势结合起来，纵深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推动人工智能更好赋能先进制造业发展，促进研发、生产、管理等全流程智能升级，进一步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带动更多行业全面数字化转型。要瞄准制造领域共性难题，围绕工业设计、中试验证、智能运维等关键环节，打造更多制造业生产服务平台，强化集成服务和多样化解决方案供给，助力各类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开展智能化改造，不断增强发展动力和竞争优势。上海未来起点社区是一个专注于未来产业领域的科创孵化平台。李强来到这里，详细了解社区创新生态建设、上海未来产业基金运行等情况，查看脑机接口、量子计算等领域技术产品，与科创人员、社区工作人员亲切交流。李强指出，未来产业是先进制造业发展的潜在蓝海，要加强对未来技术发展的跟踪分析和研判，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筑牢基础研究支撑，鼓励大胆探索、包容试错，不断拓展产业创新前沿。要构建一流创新生态，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做强科技服务，积极培育和开放应用场景。要大力发展创业投资，壮大耐心资本，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李强强调，人才是第一资源，拥有人才才能赢得未来。要强化科研机构、创新平台、企业、科技计划的人才集聚培养功能，

0: 探索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新模式，努力造就更多高素质人才。陈清宁、吴正龙参加调研。国务院总理李强22号在上海会见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和首席执行官霍伊。李强表示，举办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是习近平主席亲自关心、亲自推动的，我们有信心向世界奉献一届精彩盛会。中方愿同世界技能组织进一步深化合作，共促全球技能事业发展，推动世界经济稳健增长。中国将继续加强国内技能工作，希望世界技能组织在人才培养、师资培训等方面同中方分享更多国际经验，支持中国在技能领域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乌汉和霍伊高度赞赏中国技能事业蓬勃发展，并为其他国家提供借鉴，相信中方将向国际社会呈现一场前所未有的世界技能大赛，期待同中方携手为全球发展繁荣贡献力量。陈基宁、吴正龙、慎怡琴参加会见。
1: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开幕式22号上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发表讲话，并宣布展览开幕。
0: 上午10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全场肃立，向在长征中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默哀。蔡奇在讲话中指出，90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战胜千难万险，付出巨大牺牲，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长征。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成为鼓舞和激励中国人民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蔡奇说，主题展览全景式展现党领导红军进行长征的光辉历程，为开展理想信念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提供了重要平台。新征程上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大力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蔡奇等领导同志同各界群众代表一道参观主题展览，尹力、李书磊、张生民、洛桑江村、王勇出席。22号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北京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纳利巴耶夫。丁薛祥表示，中哈两国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今年7月，习近平主席同托卡耶夫总统举行会晤，为发展两国关系和深化务实合作指明了方向。作为中哈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我们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充分发挥统筹协调作用，围绕贸易投资、人工智能、绿色矿产等重点领域，推动务实合作取得新成效，更好增进两国人民福祉。纳利巴耶夫表示，哈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国元首战略指引，进一步发展紧密而富有成效的合作，促进哈中关系发展迈上更高水平。9月22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和太后莫迪列。韩正转达了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表示中柬铁杆友谊由中国老一辈领导人和西哈努克太皇共同缔造和精心培育，历经风雨坚如磐石，在习近平主席和西哈莫尼国王的战略指引下，两国关系迈入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中方愿同柬方携手推动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落地见效，让中柬友好深入人心，世代相传。西哈莫尼和莫尼列表示，柬中始终紧密团结，携手巩固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深厚友谊。去年习近平主席访问柬埔寨，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谱写了新

0: 篇章。检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祝愿中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9月24日至26日赴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与会期间，韩正副主席还将出席中方举办的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会见联合国秘书长、第81届联大主席及有关国家领导人。
0: 2026北京文化论坛22日在京开幕，中外嘉宾认为，文化遗产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也是我们的共同责任。要共同秉持守护人类文化遗产的坚定信念，共同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经验交流，共同推进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合作，共同完善文化遗产保护全球治理，为保护人类文化遗产贡献更多中国方案。2026北京文化论坛以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为主题，由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2: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促进自然资源安全高效永续利用有关情况。
0: 自然资源部介绍，15/5期间将全面落实主体功能区战略，通过国家、省、市、县4级国土空间规划，逐层级细化空间功能，分区明确差异化的空间管控规则，实施精准化的空间管控，促进不同地区因地制宜、各展所长。同时还将加快推进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建设和应用，发挥国土空间治理基础平台作用。
3: 我们将优化自然资源调查监测体系，落实自然资源资产专项报告制度，基于自然资源资产一本账来合理配置各类自然要素，做优增量，盘活存量。
0: 自然资源部表示，15/5期间将全面完成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打赢三北工程攻坚战，深入实施山水工程，统筹森林、草原、湿地、荒漠、海洋生态保护修复。此外，还将三位一体推进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保护，统筹战略性矿产资源碳产供储销，全面开展地质灾害隐患风险排查监测，努力增强极端气候条件下的国土安全韧性。
1: 眼下秋粮陆续进入收获季，各地抢抓农时，调度农机，确保粮食颗粒归仓。
4: 我国西南地区水稻进入收获高峰，针对西南地区多山地丘陵的地貌特点，各地采取了不同的措施。丘陵地貌适合小型收获类机械作业，贵州持续加大此类农机的购机补贴力度，今年新增超22万台套。在三都，不少边角零散梯田用上了小型收割机、微小型机动脱犁机，预计较去年提前10天完成收获。四川水稻种植丘陵地区占比超60%，当地因地制宜、分坡度、分片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一条条机耕路让秋收更便捷。目前全省丘陵地区水稻收获超1100万亩。
5: 我们这块田以前小的只有4-5分，大的就1-2亩，现在改成高标准农田，插秧用机械，收割也能用机械，方便多了，亩产还能增加300多斤。
4: 东北地区水稻也开始收获，吉林柳河今年夏天受洪水影响，部分农田被淹，农业部门指导农户抢排田间积水，疏通沟渠，防止自涝造成水稻早衰和倒伏。现在这里的水稻开始收割，准备在中秋节前后上市销售。在黑龙江同江，汛期过后，农户对受影响的稻田积极开展促灌浆、增粒种、防病虫，加快水稻长势恢复。眼下全市9万亩水稻迎来丰收，产量预计稳中有升。黄淮海地区的玉米陆续成熟，气象部门预计收获期间多地将出现阴雨天气，为此各地抓紧这几天晴好天气窗口抢收抢烘。河南滑县的1900余台收割机持续工作，全省配备763支应急服务队，4.56万台应急机械，保障应急作业。山东运城120万亩玉米收割过后加紧抢烘，

0: 全县48处粮食烘干点全力运转，确保颗粒归仓。
1: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近期聚焦交通物流重点领域，国家发展改革委向民营企业推介了36个项目，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这些项目现在正在有序推进。目前民间资本参与重大项目建设的空间持续拓宽，其中在水利领域，上半年水网建设吸引民间投资超108亿元，同比增长85.8%。在绿电直连领域，目前已审批的项目中，民间资本参与的项目占到半数。下一步，我国将持续优化服务保障，对民营企业参与项目过程中的具体问题和困难积极协调解决，推动有关项目早落地、早实施。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开幕后的第三个比赛日，在射击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赛中，由盛李豪和王子飞组成的中国队以507.1环的绝对优势夺得冠军，并打破该项目世界纪录。在公路自行车赛场，郭丽获得女子公路赛冠军。在武术套路赛场，张雅玲获得女子南拳南刀全能冠军，李建明夺得男子南拳南棍全能金牌。游泳赛场，彭旭伟以2分05秒77的成绩夺得女子200米仰泳金牌，并刷新亚洲纪录。张展硕获得男子1500米自由泳冠军，李冰洁卫冕女子400米自由泳冠军。在男子4×100米混合泳接力比赛中，由徐嘉余、董志豪、徐放、潘展乐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
2: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胡昌生同志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甘肃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王军正同志不再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吴晓军同志任甘肃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青海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罗东川同志任青海省委书记。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昨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四川、海南、浙江、福建等四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过渡期生活救助以及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十五五”规划》，规划明确了巩固保护基础、增强传承能力等六个方面重点任务，提出到2030年初步形成非遗系统性保护新格局，非遗融入现代生活的广度、深度不断提升，非遗传承体验新场景不断涌现。记者今天从国务院食安办获悉，去年以来，我国新发布食品安全国家标准165项，农兽药残留限量标准和配套检测方法408项，查办制售假劣肉制品案件1.39万件，全国食品安全形势整体稳定。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今天启动，主场活动在云南弥勒举行。消费月将从9月下旬持续至10月底，各地将举办超20000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为居民游客提供更丰富的选择和体验。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将在工业制造、医疗健康、交通物流、金融服务等10个行业进一步破除数据开发利用的难点、堵点，围绕场景应用组建行业数据创新联合体，构建新的收益共享机制。今天，浙江宁波至象山市域铁路通车运营，线路跨越象山港，连接宁波主城区与象山半岛，全长61.45公里，共设10座车站，最高运行时速160公里。象山半岛由此结束不通轨道交通的历史，近58万象山居民出行将更加便捷。

0: 国际人士高度关注习近平主席即将对美国进行的国事访问，期待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与进步。
1: 习近平主席近日赴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十所高校青年学生，希望他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向习主席写信的美国学生表示，很高兴收到习主席的赴信，期待习主席的美国之行推动两国关系继续向前发展。
2: 我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提出的5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去中国交流学习的倡议，这让我们有机会去中国了解中国文化和社会发展。我们给习主席写信是想表达感谢，告诉他我们在中国交流学习的收获和体会，我们愿意为两国民间友好交往贡献力量。
3: 中国国家主席给我们回信，让我们感到非常激动。我能感受到习主席致力于为两国创造一个更美好的未来。
4: 习近平主席的这封信让我感受到民间交往对美中关系的重要性，尤其是年轻人之间的关系对两国关系的重要性。交流活动让我们感知了中国，结下了友谊。
1: 美国人士表示，元首外交对美中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期待两国元首在双方合作及全球性议题等方面达成更多共识。
2: 我非常期待习近平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今年5月，特朗普总统访华时，两国元首会谈中指出，美中关系应该是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我认为两国元首将找到推进两国关系发展之路。我对两国关系发展前景充满希望。
3: 美中两个大国的领导人举行面对面会晤，将是一个吸引全球目光的时刻。从今年5月到今年9月，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这绝对具有重大意义。两个大国的关系稳定下来，对两国及全球会带来积极深远的影响。
1: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关系牵动世界走向，一个健康、稳定、可持续的中美关系符合国际社会的共同期待。
2: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将巩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主席提出全球发展倡议以来，中国推动多项国际合作，凝聚多方力量，持续为全球稳定发展做出贡献。
3: 我非常期待中美元首会晤，双方达成的共识将推动国际局势向积极方向发展。我认为习近平主席对世界发展的愿景始终如一，他强调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各国都能从这种和谐发展中受益。
2: 中美两国元首举行会面，对于维护全球稳定具有重要意义。习近平主席始终秉持和平发展理念，推动与美国及世界主要大国之间关系的健康发展。习主席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等多项倡议，为解决当今世界突出问题贡献了智慧与方案。
5: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1号称，20号晚至21号凌晨，乌克兰10个州的关键基础设施等遭俄军新一轮空袭。乌空军当天称，俄军发射了172架无人机。俄罗斯国防部21号称，俄军在哈尔科夫地区又控制了2处军民点，并对乌克兰海上船只、港口基础设施等目标实施打击。英国首相伯纳姆21号表示，英国已同意沙特阿拉伯提出的支持请求，将为沙特执行防御任务的战机提供空中加油，以协助其应对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据英国媒体报道，英国皇家空军将出动一架航行者加油机，相关行动预计将在数日内开始。
5: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5: 再见。

0: 山一直都是这样吗？
1: 反正日本人开打之前没这么热闹，也没这么多人。
0: 他们怎么笑得出来的？
1: 夫人，你仔细看，笑的都是洋人。
0: 这才是中国人该有的样子。
2: 有钱有钱，有力有钱有钱，有力出力。
3: 谢谢。
2: 抗战不缺，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团结一心。
1: 夫人，夫人，赶紧回去吧，太爷还等着看大孙子呢。巨人里到底在哪儿啊？
0: 巨人里本来就是四面都通马路的，但我之前来也没见这么多人呢。等吧嘞，
4: 不要不要不要！
0: 不是，哦，不是这儿，不是这边。
3: 站住！打不死你我！
0: 穿过这两个门洞，好像就到了。哦。
1: 哎，夫人，那你们这房子就这么一直空着呀？
0: 我们堂弟两口子帮忙看着呢。
1: 对啊，巨人里八号

0: 是的，
1: 是吧？是啊，那邮箱我认得的。那
0: 怎么这个样子？
1: 先进去看看。对不住啊。
2: 又留了新密码啊。
1: 不好意思。
3: 找房住啊，没地儿了啊，要想住的话只能传上家铺了，不同意就走人。嗯，
0: 不是，请问这是巨人里八号吗？
3: 是啊，
4: 淑媛。
3: 怎么了？
4: 哎呀，淑媛，
3: 嫂子，
4: 淑媛
3: 怎么来了？哎呀，慢点，
4: 啊，抱歉抱歉，淑媛，这是什么情况？这
3: 租界不是一下子涌进来几十万难民吗？那云奇看不下去了，心疼他们，把他们收容进来，也要给他们一些落脚的地方。
5: 来，结婚哦。哎呦，房东太太，来，结婚。
0: 那。你这租子是怎么收的呀？按人头还是按铺位？
3: 按人头还是按铺位都得加铺。
4: 淑媛，他不是租房的，他是云奎的勤务兵孟万福，从南京到上海都是他送的。嗯，这是我弟妹李淑媛。哦，
0: 太太好。
3: 勤务兵小兄弟，哎，对不住，刚才呀把你当成租客了。哎，我们别站着了，进去吧，来。哎呦，慢点。
6: 说的跟大善人似的。
7: 是啊，说的好听，不是刚给我们涨过房吗？
6: 就是。
3: 来，小兄弟。哎。嫂子，你别介意啊，要是嫌他们吵的话，改明儿我就让云奇把他们都赶出去。
4: 啊，没有，这种时候能有地方住就已经很不错了，你们有心了。
3: 哎呦，这小猫头是刚出生啊？
4: 云奎的孩子。
3: 男孩女孩啊？
4: 男孩。
3: 哎呦天哪，你看他粉嘟嘟的，太可爱了。嫂子，云奎大哥的事儿我们也都听说了，他受了那么大的委屈，但现在张家有后了，多好啊。我们家云奇也真是不争气，你瞧瞧他天天吃这些补品，吃那么多，我肚子一点动静都没有。
4: 淑媛，大爷呢？还有刘嫂他们在哪儿啊？
3: 大爹也来了。啊，怎么没一起呢？
4: 我们是一块儿到上海的，后来进租界的时候被冲散了，但我看见他们进到租界里头了呀。昨晚到现在也应该到了，怎么还没回来呀？
0: 会不会是黑灯瞎火的，他们又拿那么多行李迷路了呀？
4: 那刘嫂在身边，他也怎么可能会迷路啊？淑媛，云奇在哪里呀？你叫他过来，我们商量商量，看上哪儿去找他们去。
3: 哎呀，他出去买饭了，也不知道怎么还不回来。哎，嫂子你放心，哎呀，你先别着急，你瞧你这脸色，肯定昨天赶路呀，折腾坏了。先喝点热水啊。
0: 对了，这夫人这一路上还没吃什么东西呢。那个太太，厨房在哪儿啊？我给夫人弄口热乎的去。
3: 你就在后边，你自便吧。
0: 啊，哎，好嘞。夫人，我去了啊。
8: 谢谢，
9: 不客气。

0: 有任何问题，你直接跟我说。
1: 哎，这姓张的赚钱赚疯了是吧？他不是答应了你要把楼下的人清一清的吗？这不但不清，他越来为像个菜市场了。
2: 宝贝，我跟你说过呀，日本人已经惦记上这儿，还让我帮他们。哎呀呀呀！哎，
0: 就算了，你毛毛躁躁的，
1: 我上楼啊，上楼你看着点呀。
0: 不是，老胡怎么又来一个新面孔啊？
3: 这二楼是你能上来的地方吗？下去。你怎么说话的呀？
1: 什么？我怎么说话的？你是谁呀？
3: 要讨好啊，宝贝啊，不值得跟这种人生气。真是的，回头我说那个张云奇，他还等着我跟他当乡里，就是他不敢不听我。哎，陆三，
1: 你瞎干什么呢你？
3: 宝贝，再忍一忍啊。哦，
1: 这地方已经让日本人盯上了，谁都住不久的。你等我安排啊。那我跟你说，咱俩可约法三章了啊。
3: 嗯，你说。
1: 那个永安公司的羊貂皮大衣和那伦敦万丽泰丝袜，你可都答应我三次了。
3: 你什么时候给我买嘛？买，这回一定买，只要我宝贝高兴。哦，
1: 这还差不多。
3: 嗯，我走了啊。
1: 嗯，
3: 哎，宝贝啊，你赶紧回房间把门关好。
1: 放心了啊。

0: 我们去南京买个饭买那么久，我跟你说啊，
1: 我跟你说啊，天塌了，洋行传来消息，前者完全，日本人昨天进的中华门，南京已经丢了。
0: 什么意思？
1: 什么什么意思？咱们买的公债，公债全完了。
0: 我叫你早点卖，早点卖，你现在想卖也卖不掉了吧？
1: 我倒是想怎么卖，但南京谁能想到守不住？抵抗抵抗，谁能想到城破了这么快？
0: 南京城破不破跟我没关系啊，我管不着。南京城的人可是来了，你看怎么办吧。
1: 什么意思？
0: 你家堂嫂来了，还带了一个刚出生的熊猫的。
1: 大爹也来了？
0: 没有，说是进租界的时候遇到难民冲卡，大爹跟刘嫂走散了。哎，现在让你回去找大爹呀，走。
1: 不是，那咱把房子弄成这样，见了大嫂我说什么？
0: 那你想想你该怎么说了。
1: 我就说房子租出去了，现在这些租金补贴家用。
0: 你是傻呀，怎么能这么说呢？
1: 那实在不行就把他们都轰出去。
0: 毛病呢？刘小姐那狐狸精刚被你请进来，吴经理你得罪得起啊？你还想要什么乡里？
1: 对，我洋行还有点事儿，你先应付着我。
0: 哎，你回来，我都应付老半天了，早就没词儿了，就见不得你这种遇事就怂的样，像个男人点儿。见机行事，来，赶紧买。走。
2: 手脚可真利索，做的比大厨都香。
3: 哎呀，摸摸鱼，摸摸鱼。
2: 哎，丫丫，吃饭了。
3: 因为我的手艺都。

0: 看不出来，那就是你眼拙喽。我就是大厨。
1: 来来来，小朋友，进来。
0: 别怕，进来嘛。哎呀，来，王叔叔尝一尝，好不好吃？好不好？嗯，来，姐姐也来一块。好吃吗？嘿嘿。
2: 叔叔问你们啊，你们住在这楼里啊？
3: 嗯。
2: 那这个楼里所有人，你们俩都认识吗？
3: 嗯。
2: 行，你俩呢，好好跟叔叔说一说，这楼里啊都住了些什么人，他们分别是干什么的，叫什么名字。我们看谁说的全，那叔叔就把这两块奖励给他，好不好？
3: 嗯。
4: 嗯。这和我云奎哥简直一模一样，看着眉毛，这眼睛、鼻子和嘴。大嫂，孩子太可爱了，我云贵哥终于有后了，我云贵哥有后了。
5: 大嫂，没吓着你吧？我们家云奇也是为张家操碎了心呢，这头发大把大把的掉，所以戴了个假头套，也是没办法的办法。
6: 辛苦你了，云奇。辛苦了，辛苦了。大嫂，云奎大哥的事儿我们也都知道了。这报纸上的字儿啊，我们是一个字儿也不信。那帮坏人，人一不在，就开始乱泼脏水。
7: 谢谢你，淑媛。
6: 那云奎大哥的事儿还能翻案吗？
7: 报纸上说的都是假的，他不是那样的人，他不是逃兵的，所以肯定要翻，一定要翻。
6: 对，一定要替云奎大哥讨回公道。哎，我还听说少将殉国。这除了追赠军衔、丧葬补贴、公粮代金券、抚恤金，这七七八八加在一块儿，也有上万呢。
8: 你这说什么呢你？什么抚恤金啊？一个大嫂说了，让大嫂听得往哪儿想啊？
6: 我不也在为大嫂着想吗？
8: 你这什么叫
7: 听？云奇啊，按理说，昨天晚上太爷跟刘嫂就应该要到了，我现在就怕他们不是迷路了，怕他们会出事儿。你看要不要去巡抚房说一声？我不懂的，你在上海的时间比较久，路子也广，我们得赶紧想想办法。
9: 大嫂，你别着急，我把你安顿好，我就去找他爹。
7: 好。
9: 淑媛，这样，咱们两个呀，收拾点东西，搬到高楼去，让大嫂跟孩子住在这
7: 儿。不用那么麻烦的呀，我直接住回二楼就好了。
6: 哎，大嫂，这二楼你们原来那房间，你可能住不进去。我的表舅妈住着呢。
7: 啊
6: 啊，对，她前一阵呀才从闸北逃出来，一个女人孤苦伶仃，怪可怜的。那您回来的确实有点突然，我也不能现在立马把她赶走，找地方住。要不然你能不能上阁楼将就将就，对付两天，等房子空了呀，你再搬下来。
8: 在说什么？大嫂跟孩子刚回来，让她住在阁楼啊，这话你怎么说得出口的？
6: 那我的表舅妈刚把她收留下来了，你就把她要撵走吧？
8: 表舅妈是不能撵，但是也不能大嫂住在阁楼里啊。大爹回来了，我怎么给大爹交代啊？
6: 你们老张家的亲戚是亲戚，我们老李家的亲戚就不是亲戚了啊！
8: 我没说这不是亲戚，你一有点什么事你就找张家、李家，张家对你们李家哪儿不好了？
7: 大爹说什么呢？闸北的表舅妈家里被炸
10: 了，
8: 这不什么什么样的人？
7: 这不是在说我吗？
6: 不是你，是楼上的烧狐狸，
10: 现在你表舅妈来，我跟你说啊，人收容他们，那你妈。

0: 我娘家的亲戚往死里逼呀！
1: 把你当成亲戚往死里逼呀！
0: 把房子都乱成什么样了！答应个女人，行，咱今天也不过了。我现在就去找我的表舅妈，我跟她一块去流落街头，好了吧？
1: 你说
0: 我房子都给你们老张家，你满意了吧？
1: 你这是在说什么？
2: 别争了，我住阁楼吧。
0: 不行，大嫂，你不能住阁楼。
1: 还有大嫂还是你识大体呀，
0: 所以说只有女人才懂女人。
2: 大傻子张云，其实什么都听不懂。哎呦，我衣服还没洗完呢。
3: 帽子。哎呦，我的菜，我的菜，快！
2: 夫人，那个阁楼啊，我不能住。我刚刚上去看了，又小又冷又潮湿，对小毛头不好的。
3: 先不说这些，反正也就是对付几天。
2: 大嫂，
3: 这位是谁啊？
2: 穆万福，是云魁的勤务兵。
3: 张先生好，
4: 勤务兵，这刚来就坐上饭了，轻车熟路啊！
3: 大嫂，我还是那个主意。
4: 张云奇，你这么半天还没弄明白啊？人家大嫂说了，愿意住阁楼，现在当务之急就是要把房间赶紧打扫出来。大嫂才生完孩子，哪有什么闲工夫跟我们在这儿尬西舞啊？早收拾，早休息。
2: 那勤务兵，你跟我商量把那两个大箱子搬一下，留神我的楼梯上的玻璃。
3: 好啊，
5: 云奇，
3: 是这样，我们这一路从南京到租界，多亏了有万福兄弟在身边。他不单单是云魁的勤务兵，他是我们张家的恩人。
5: 恩人啊。
3: 大嫂，恩人往后就也住在咱们家。你不能让人睡大街吧？哦，那倒是。可现在又没房了，
4: 那总不见得让这位兄弟跟大嫂住一间屋吧？
3: 你这说话怎么这么刺耳呢？你，
4: 那你说该怎么办呢？要不然，大嫂还是你做主吧，我们都听你的，你别瞎拿主意了。
5: 舒远，我看这屋子里面这么多人，你也是安排的井井有条的，再多一张床铺应该不是太大的难处吧？这屋子你们熟，听你们的，你们安排吧。好，大嫂，我来安排。舒远。
3: 嗯。
6: 不行，把这张桌子撤了，把这炉子也撤了，这儿支一张床应该能住得下。嗯，
7: 这两个人住在一起不更暖和吗？
6: 我们两个大男人又不认识，那睡在一起怎么能？
7: 睡一下不就认识了吗？
6: 不，张先生，我的事儿不用你烦心了啊。我刚刚做饭的时候看见了，那灶皮间里拐角的地方刚好可以放下一床板，。
4: 麻烦你们给我一床被褥就行。哎呦，这房间没有啊，这被褥多的是，那我们赶紧开干吧，这样大嫂也好休息啊。抱歉，受委屈了，走吧。
5: 秦武兵，来，这边来。
4: 大嫂收拾完了就来叫你啊。

0: 哎，夫人，你别说，这阁楼啊，杂物虽然多，但还有不少好东西呢。你看这篮子，也不知道谁扔在这儿了，我就给留下了，给它挂起来。小猫的也有睡的地方，这些东西都是我收拾的。放心吧，结实的很，掉不下来。 刚刚我在楼下，那么给你递话，递眼神儿，你怎么不接呀？你看这阁楼又冷又潮的，你还坐着月子呢，这怎么住啊？
1: 那我们回来的这么夫人，人家也措手不及啊，体谅一下，就先忍个几天。
0: 我跟你说，这可不是人几天的事儿，你知不知道？就你以前住的那间房。 根本就不是李淑媛说的什么闸北逃难来的要死要活的舅妈，你知道住的是谁吗？住的是张云奇的上司养的外室。你这个堂弟啊，为了自己升职，用你的房子给他的上司养小姘头呢。你怎么知道的？我怎么知道？我打听的呀。楼下两个孩子跟我说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 而且我还亲眼见到那小狐狸精和他那上司了，那小狐狸精妖里妖气的，那上司横的不要不要的。小狐狸精还跟老男人说什么：“哎呦，我要什么羊胶皮大衣，我还要丝袜。”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东西。
1: 那要换做是你，你会这么心甘情愿的跟人说这种事吗？云奇会这么做。
0: 大概是他在洋行里面有什么难处吧，
1: 云奇是个本分人，你刚刚也看到了，他就是有些惧内，人还是老实的。他还老实，你什么眼神啊？你看不出来这两口子一个红脸一个白脸吗？演戏给你看的，把你当傻子了。你别这么说人家，等太爷回来就好了。
0: 夫人，根本不用等到太爷回来。我跟你说，啊。
1: 这什么破地方嘛！啊！笑什么呀？你能撞上也挺不容易的。
0: 不是我跟你说正经事儿呢。
1: 你说，你说。
0: 根本不用等太爷回来，对付这种人我最有招了。要不你就直接啊，现在下去，绷着脸，直接让那两口子把那小狐狸精赶走，让他滚蛋。如果你抹不开面。
1: 那你就假装你听不见，你也看不到。哎，我直接上，我夹枪带棒，三下五除二，我保证这小狐狸精住不下去，马上就走。可不能这样，那这么做了，你让云奇的脸面往哪儿搁啊？他在洋行还怎么做人啊？他要是要脸面的话，他能让你住这儿啊？
2: 哎呀，
1: 他跟你旅长还有太爷根本就不是一号人，咱遇到君子，当然以君子之道敬他。
2: 遇到这种小人，就得用他的道还他的道。你是不是抹不开面，拉不下脸？行，我现在就去。哎呀，万福，啊！哎呦呦呦呦呦！哦，哎呦，你别去。
1: 没事吧？
2: 哎呀，这云清跟淑媛说到底也是我的家人，我们是一家人。你要这么做了。
1: 你让
2: 太爷的体面又往哪放？现在还管什么体面不体面啊？你看这方良把你当一家人吗？你不为自己想，你也为小毛都想啊。这事儿你甭管了，我去就行。我说了，你别去。先把太爷找回来再说吧。
1: 行，我操这个心干嘛？我找太爷去。

宝贝，这是谁呀？是爸爸。等我们找到爸爸以后，等爷爷也回来了，我们就团聚了。

0: 的鼻子、眼睛、眉毛长得多好看，完全的继承了大哥大嫂的优点。我刚才怀里抱着小毛头，我这心里都问样。说人家的命怎么就这么苦，难免也太难。问题就出在你身上。
1: 怎么是我的问题啊？明明是你的问题。
0: 怎么是我的问题？我每天海龙海马海狗边吃那么多，怎么会是我的问题？
1: 你每天海龙海马海狗边吃那么多还是不行，那就是你的问题。
0: 我不跟你说，我还是得跟你说。
1: 我不跟你说。
0: 哎呀，我说的不是小毛豆，阁楼。我跟你讲啊，还是得让嫂子下来住，咱们搬到阁楼上去。
1: 你有毛病啊，一会儿一个主意的。你刚才帮他收拾阁楼的时候跟打鸡血似的。
0: 什么叫我一会儿一个主意？我房子是大爹的房子，大嫂住在这儿是该着该份的。别忘了咱们是给人看房的，别把自己的位置摆错了
1: 啊。那你现在让我搬到阁楼上去，你不要忘了这个大宅子里头住了多少人啊，那哪一家不用我来操持呀？我那么人高马大的憋到阁楼里头去，我上个厕所还要下一万级台阶，你真的是会心疼我啊。要去你去啊，反正我不去。
0: 你这个人就是不通道理，每次我跟你讲道理的时候吧，你都不跟我讲道理。大嫂，大嫂那是我的亲大嫂。
1: 我当然是你的亲大嫂，瞧你那直勾勾的眼神。你呀、啊，要哈着他你就去哈啊、哦！你要舔着他呢，你就去舔，什么意思了？带着三张嘴就来投靠我们家了？哦，不对，应该是四张，还有一个你大爹，合着我房租一个子儿没落着嘛，还要多添好几张嘴。
0: 李淑媛，你就是鼠目寸光，我们张家很有家底的好吧？大爹出来逃难，那身上金银细软能少带了，亏不了你。大嫂那是大家闺秀，知书达理，人家是很自重的。他身边的那个秦武兵很讨厌，一天到晚的大眼睛叽里咕噜的，第一次见他就想踢死他。
1: 那小矮矬我也盯半天了，刚来我们家就跟孙悟空似的上蹿下跳，挨个把房里都查一遍。怎么着呀，他是要查地形打仗？哎，你盯紧点啊，他比你大嫂难缠。
0: 知道。
1: 我听大嫂说到过，哎，这黄金跟细软全在大爹身上，那地契肯定也是他拿着的呀。可问题现在，大爹流落租界，这外头兵荒马乱的，你说这个万一……哎，我只是说万一啊，万一大爹有个什么三长两短呢？
0: 哎，李淑媛，你想瞎了心了你了。

0: 你上哪儿去？
1: 去找大爹去。
0: 上哪儿找去？
1: 南明收容所。苏杰救我时，是我亲大爹，我是他亲侄子。我要是不找他，我还算个人吗？我
0: 现在是他亲侄儿了，你比他亲儿子还孝顺。我告诉你讲啊，你今天哪儿都不许去。
1: 我就去，管不着。
0: 今儿礼拜几啊？

0: 小猫走。
1: 洗脚去。
0: 慢点啊，
2: 大哥，你看我带个孩子能再给一份吗？
0: 你这一个人也拿不了两个人的份儿啊，不然这样吧，你先吃，吃完了再来打，好吧？
2: 哎，好，谢谢。
0: 没事，慢点啊，小心烫着孩子。
3: 哎，不是，
0: 你干嘛的呀？大家都排着队呢。
3: 哦，
0: 上后面排队去。
3: 哦，好好好好，
0: 快去快去。哎，别急别急啊，来，小心点啊，别烫着。来，下一个下一个啊。来，给你的，慢点啊。
4: 这稳当啦，大稳当小稳当啊。
5: 香烟，卖香烟的。卖香烟，卖香烟，香烟，卖香烟的。
6: 老贾，麻烦问一下，这报社怎么关门了？
7: 哎呀，都是为了坚持抗战的言论。这日本人呐，天天和土铁上去抗议，工总局和工部局跟他们达成了协议，所有的抗日报纸都已经停刊了。像我这样的看门人，也只能是在这慢慢磨练了。我们社长啊，就是因为刊登了《中国人》《中国报》，不投降，不受辱几个字。就被日本特务给盯上了，他下班的时候被人用冷枪给打死了。
8: 站住！你们站住！站住！
7: 救亡时报彻底解散了，编辑们也都各自寻找出路。你再想找人，可就难了。哎，有心没钱，别负了孩子。来吧，拿着，拿着吧。
6: 谢谢。

0: 我们这儿有个穿军装的，拿过来。你是逃兵吧？啊，不是，我不是逃兵。哪个部分的？幺零鲁豫，哎，摇头哥。
1: 奉司令长官命令，所有散兵都由我来收编。
0: 走，
1: 我跟上。
2: 哪个部分的？这啥子名字？坐噻，脑壳坏了嗦，再不说俺逃兵处理哈。
3: 报告长官，八十七旅支属队伙夫，黄二宝。
2: 八十七旅，我收了恁个多伞兵，八十七旅里是头一个，比娃儿命还大哦。听说你们那个旅送货的时候遭大光了？
3: 是，都战死了。
2: 从战区司令长官命令，所有伞兵由我部负责收编，你就跟我们走吧。
3: 是长官，
2: 归队嘛。
3: 长官，您是哪个部分的？
2: 我们啊，四十一军，从四川调过来的，一路走了一千多里地，沟子都没坐热，都被派出来兼任。
3: 是是，长官辛苦了。长官。
2: 咱们这接下来是往哪儿走？
3: 一路北上，义乌战区。义乌战区，具体去哪儿是奉武还是徐州啊？
2: 第一个伙夫猜得很准哦，哼，都是苏北徐州战区，和孙军长的幺四幺军会合。
3: 幺四幺军，孙军长，
2: 好像是叫孙啥子义吧？
3: 孙怀义。
2: 哎，对头，哎，他好像还是你的老上级哦。
4: 别个现在升军长了，胜负会战，孙师长恰隐得当，指挥有功，现在调到第五战区当军长了。哎，前头的，搞快点！走。你就不应该出来干这活，就应该在家歇着，
5: 在家也待不住。
4: 我多句嘴啊。
5: 你镯子呢？舒媛一直管着一大家子，所有的开销都是他付的，平白多了几张嘴，不能让他吃亏啊！
4: 我呸！他吃什么亏啊？这碎嘴娘们就惦记着太爷身上的钱还有地契，你当时就不应该跟他说实话。这房子本来就是你的，你把租子收回来。 别说你跟孩子了，太爷、我、刘嫂、五张嘴都够了。
5: 那行，我不说了，说多了我也是个外人。
4: 哎呀，这报也登了，寻人启事也贴了，巡捕房、难民所我都去了，这巴掌大的租界，这太爷能去哪儿啊？
6: 我可听说，最近这租界满大街都是这无家可归的难民，每天夜里都有饿死、冻死的人。这首善堂还有专门的运尸队，每天凌晨就把这些鹿岛尸全部抬到荒郊野岭给埋了。
4: 哎，别，哎呀，夫人别，我不是这个意思。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哎，哇！
2: 亲亲宝贝，
3: 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4: 我是姆巴贝，不睡了。
5: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哎。

0: 心脏筋。
1: 我是姆巴贝，不睡了。
2: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恒补水了。
0: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0: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哎，哇！亲亲我的宝贝，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4: 半文明史，打卡文明每一天。
0: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0: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哎。
4: 讲文明话，打卡文明每一天。
0: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0: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哎，哇！亲亲我的宝贝，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4: 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哎，
2: 坚持晨练，精神好。参与球类，快乐多。小区健身，展筋骨。适度跑步，心舒畅。每天动一动，健康伴一生。言听计从，无可奈何。
3: 他妈妈的意思就是说，出去了这么久啊，你都不想妈妈吗？结果他真的第二天就买票回去了。
2: 观念冲突，难以调和。
4: 咱们新时代都用什么尿不湿？我婆婆非得用尿介子。
5: 我觉得尿不湿里边应该有化学元素。
2: 各执己见，互不退让。
4: 可不可以把这个钱让我来管？
3: 但是他不干呢。
5: 我俩一吵架，他一分钱都不给我。
2: 今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哎，哇，亲亲的宝贝，阿尔卑斯绕行钢筋，
2: 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化环境，美化人生。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哎，哇，亲亲的宝贝，阿尔卑斯绕行钢筋，
2: 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调节温度，宜居生活，绿化环境，美化人生。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哎，

0: 小心钢筋。
1: 厨房火灭在离家，安全生活靠大家，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来了？
1: 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来了？

0: 我可听说最近这租界满大街都是这无家可归的难民，每天夜里都有饿死冻死的人。这首善堂还有专门的运尸队，每天凌晨就把这些鹿岛尸全部抬到荒郊野岭给埋了。哎，别别，哎呀，夫人，别别别，我不是这个意思。太爷跟刘嫂，那肯定是吉人自有天相，不会有事的。那太爷最多，太爷肯定是生病了，要不然他自己早就找回来了，对吧？刘嫂这么贼，太爷肯定吃不了亏的。您放心，夫人，明天我再去难民所再筛一遍，好吧？放心，不会有事的啊。哎，干什么呀？
1: 万福哥，
0: 包子，
1: 你还活着？
0: 活着。不是你厂怎么在租界呀？
1: 我多机灵啊，外边活不了了，租界封之前我就溜进来了。
0: 有你呢，还胖了呢。嗯，可以。干什么？
1: 掌柜的死了。
0: 我知道，
1: 店也炸了。
0: 我知道，
1: 你的婚房也没了。
0: 快！我叫太太。
1: 这是谁的太太？
0: 你管谁的太太呢？叫太太。
1: 太太，
0: 你小子在租界干什么呢？
1: 我现在在鲁太居，难民都涌到租界来，饭店的生意好得不得了，我们现在正招人呢，就缺厨子，包吃包住。你现在没什么活干吗？你跟我过去干呗。
0: 我跟你去哪儿啊？我一堆事儿。过来。我跟你说啊，我得去趟武汉。
1: 你为什么要去武汉？
0: 小月在武汉。
1: 小月为什么在武汉？
0: 你哪儿那么多为什么呀？听我说，这上海现在去武汉的船都停了，你在租界时间长，你帮我扫听扫听，还有没有别的路子去武汉？我过两天找你去。你那饭馆叫什么名字？
1: 鲁太居。
0: 鲁太居，行，租界我熟。

0: 我一打听我就能找着你。
1: 那也得去找我。
0: 我肯定找你。
1: 说好了。
0: 活着就好。嗯。去吧。
1: 找我。
0: 我找你。过两天。
2: 嗯。不是，这是我以前饭店的老伙计，没想到还活着。
3: 安福，这事儿挺好的。
2: 啥挺好的？
3: 我们家的事已经耽误你太长时间了，本来就有点过意不去，之前还答应你要给你去武汉的船票，现在你有认识的兄弟在这儿，我觉得你可以去找他。这些事儿你就先别管了。
2: 你这说的是什么话呀？你就安心在家带孩子，找太爷、找刘嫂，还有找旅长的事儿，我肯定会帮到底的。哎呀呀呀！行了行了行了，那边还没贴呢啊，赶紧的。我去那个口啊。
4: 回来啦？怎么了？
5: 马秋千。
4: 你碰到什么脏东西了？
5: 我刚去难民收容所了，那里边实在是太脏了。我看到一老一少抱在一起的两个死人，分都分不开
4: 啊。啊，是大爹啊？
5: 哎，不是大爹，我去找大爹，找遍了难民收容所都没有大爹的下落。
4: 那废话，租界说大不小的，是你说想找就能找着的呀。哎，行行行了，我来我来我来我来。
5: 刚才在蒲山山庄，
4: 给
5: 丸子会收买死尸的人跟我说，收容所每天要抬出去咔许多死人。
4: 那你意思大爹他也……
5: 哎呀，不要诅咒大爹。
4: 不是，你不就这意思吗？
5: 我才不是。
4: 哎，那大爹不见了，他身上带的地契还有钱。
5: 姑奶奶啊，这时候不要说这样的话。哎
4: 呀，你傻呀，这些东西不见了，哎，那这房子不就是咱的了？
5: 我得跟你说多少遍，咱们是来照看这个房子，不是来霸占房子的。你怎么什么事情都敢想？
4: 哎呦，我什么事情都敢想，就你这么点薪水，我有什么不敢想啊？还有啊，你别给我一口大嫂一口大嫂，你什么事儿都想着他了，他呢什么时候想过你啊？真的是。嗯。没了这个地契，人家就不会认你大嫂这个房东了。
3: 那胡经理来了，我就根本不怕他看见，省得我一天到晚还要编瞎话。你家大嫂啊，就让他踏踏实实的住阁楼上，咱呢就好好伺候二楼的刘小姐，反正他房租一个嫂也不会少咱的呀，顶多咱呀多做几顿鱼给大嫂，这不是对谁都好吗？
5: 早上我请假的时候，胡经理就跟我说，外边这些散租都得轰出去，要不然刘小姐就要搬。刘小姐要是搬了，我生乡里的事情就黄了。
4: 胡经理不是答应过我们这个月底就要给你落实乡里的事吗？
5: 所以现在不能出任何差错。
3: 那咱就按胡经理说的办，刘小姐可不能搬走。我想办法把门口这些散客全都轰走。哎，
5: 咱收了人家的钱，人家都住得好好的，怎么轰啊？
3: 那现在是你要做乡里这个事儿更大呀。
5: 怎么也是啊，等我乡里顺顺当当的升上去，然后咱们的薪水就能翻一倍，总比这些租金收得来的稳当。
3: 对呀，那现在是临门一脚，得罪谁都不能得罪财神胡经理，得给你大嫂卖个好。还有那贼眉鼠眼的秦无边，他就不会一天到晚拿话挤兑我们。

0: 来了，这两块。高管这儿，我耽误请君。啊。能行吗？
1: 行。叫什么？
0: 我姓周，大哥叫我小周就好了。
1: 哦。
0: 大哥，你姓什么？
1: 姓孔，叫孔二包。
0: 孔大哥。

0: 是的。
1: 哎呀，那个杠子可怎么办？哎呦呦，砸出去了，我哪分呀？
0: 卢大妈，这是怎么了？哎呦呦呦！哎呦，张大妈，你慢点。
2: 老朱都服了，还赶我们走？我们老的老，少的少，我们都去哪儿？
0: 徐小姐，你也搬啊？
3: 没见过这么黑心的房东。
4: 哎呦，张太太，哦，你们那个打秋风的亲戚到底什么时候走啊？这小毛头啊，在我头顶上没日没夜的哭。
5: 我这个人神经衰弱，你又不是不知道，我怎么受得了的呢？哎呀，
6: 是是是，刘小姐您就多担待啊，咱们呀一步一步来。但是今天你看外面的人已经被我撵走了呀，你放心，这件事情交给我，我一定帮你处理好。
5: 你怎么处理啊？他那个小跟班那就是个小变塞啊。哎，贼眉鼠眼，天天进来出去的，总拿眼镜打量，压的那些细软什么的可都得收好了。
6: 刘小姐，就因为我那个大嫂呀，你们绝对没有米空呀，天天带着这个冰皮哦，赖吃赖住。我这个人呢，就是心软，但是你放心，这几天我一定想办法把他赶出去。
3: 我看他就是哪眼看他哪眼够。
0: 你哪眼看谁哪眼够啊？还有你，说谁是小土鳖？你们要赶谁走啊？我可告诉你啊，这间屋子哪片瓦哪片砖都跟你没关系，这是我们旅长家的宅子，那要我走也是我们旅长夫人一句话，我跟我们旅长那可是生死之交，晓得吧？
7: 三宁啊，三宁跟我云奎哥是生死之交，我云奎哥书香世家少年将军，请问你是干什么？别说话了，赶脚的，但这个个头怕是扛不起个缸啊。做下人的又看不出个眉眼，不知道个进退。当兵的，这扎个皮带怕也不是什么秋巴的好料啊。
0: 哎呦，张先生，不装了，这是要撕破脸啊，是吧？
7: 兄弟，开玩笑吧。张家得感谢你。把大嫂带回了家，你的任务算是圆满完成。哎，别介意，拿着这个去买点这个酱肉吃。
3: 别！
0: 就你拿这几个钱在我面前充大爷，忒寒碜了，不差你这口酱肉啊！
6: 哎呦，你这个人真的是有毛病，给钱都不要。

0: 那可是我们家云起体恤你，不识好人心。哦，难不成在我们这家还有什么牵挂，还惦记什么呀？你啥意思啊？我没什么意思，我呀就是要你知道，你别以为我们不知道你心里怎么琢磨的。我们家大嫂是生了孩子，但是啊，脸是脸，腰是腰，腚是腚的。
1: 怎么着呀，也是个仙女模样。那你说，万一落在这坏人手里，多可怕呀！
2: 你再他奶奶的给我满嘴喷粪！哎，
3: 怎么说话呢？哎呦哎呦，
1: 张太太、张先生，咱们哪可都是正经人啊！你们看他这个胡搅蛮缠的样子，就跟他说不通道理呀。你就直接去巡捕房叫几个人来，按住了，关几天，不就什么事儿都解决了吗？嗯，对吧？哎呦，
2: 不好意思啊，我这个稍微有点头疼。哎，
1: 我先上楼休息啊。
2: 那你慢点啊。
3: 别别别别别。
1: 都是正经人是吧？行，那我们就聊点正经天儿。
4: 你算干嘛的？闪开！哎，
2: 这里边有你，刘小姐是吧？我聊的正经天儿，
3: 正要聊你呢。
1: 来来来，请坐，
3: 请上座。
4: 你什么意思？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六六六，小刘，我要跟他一般见识，他说不过什么来，你快请坐，
3: 不怕，
4: 喝点热茶。来。
2: 刘小姐，我这个人吧，说话糙啊，我这个眼睛看好人不太行，但是看这男盗女娼，我可一看一个准儿。我听说这刘小姐是张太太的表舅妈，是吧？
0: 你啥？
2: 我就想问问了，张太太，侬表舅有几个老婆呀？ 侬舅姥姥知不知道他家里有这么一个骚里骚气的儿媳妇儿啊？
5: 你说什么？不要激动，
2: 张先生，不要激动。我们正经人聊正经天儿，好吧？我们再聊个正经人，胡经理。张先生，你工作的洋行离家里不远吧？
5: 啥子意思？
2: 这意思，我那天路过你们洋行啊，碰巧在你们洋行门口看见了胡经理。 我就跟他走了一段，碰巧，嘿，就走到了胡经理的家。他们家是在福开森路36弄。
5: 行了行了行了，你不要听他们的，
2: 干什么？
5: 你干什么？
2: 干什么？耍青皮是吧？跟我耍青皮是吧？耍得过我？正经天聊完之前，谁都别走。 谁都别想走！你干什么？来，我们再聊个正经人，胡太太。哎呦，我那天碰巧又在胡经理家门口碰见了胡太太。这个胡太太个子高高的啊，膀子粗粗的，脚脖丫子大大的，那走起路来。 哐当哐当哐当的，整个弄堂都是他的动静呀！
1: 你再给我说一遍。
2: 我碰巧还看见了胡经理，
1: 没事吧？
2: 左手就拿着你喜欢的那件羊貂皮大衣，右手拿着万利泰的丝袜。哎，人胡经理在胡太太面前乖得跟猫似的。
1: 你什么丝袜？
2: 哎，你给我还嘴欠儿。打听到了，这胡太太喜欢吃西瓜，她吃西瓜从来不用刀的，吃西瓜都是用。
1: 手手手手
2: 手拍的，你耍流氓啊你！哎呦，太太张太太，
1: 我简直在骗死！哎呦，
2: 快叫什么妈？啊，张太太没事吧？你有病啊你！刘小姐，怎么样？我现在就去把胡经理还有胡太太请过来，让他们在这儿正正经经的认你这个。
1: 干妹妹，哎哎哎，兄弟，
3: 行，
1: 干什么？
3: 行，
1: 你给我说，躲开，躲开！
3: 哎呦，话好好说。哎，找死了，要死了！这个地方我真是受不了。
2: 小姐，
3: 这都什么人呢？
1: 小姐，
3: 我告诉你，我早就忍不了了。
1: 哎，
3: 我早就想走了。
1: 小姐，
3: 柳小姐，柳小姐，
1: 你给我躲！
3: 哎呀，那夸你是一个胡经理呀！
1: 哎呀，
3: 柳小姐，那听我帮的刚呀！柳小姐，哎呦，柳小姐，听我刚呀！
2: 哎，这正经天还没聊完呢，还聊不了了。
0: 这美人阁门半遮面啊，这下你称心如意了？
6: 疏远你什么意思？啊？

0: 这挺好的水仙，不开花就知道装蒜。嫂子，你说我们都处那么久了，我怎么才发现你是这样的人呢？晒太阳呢？晒太阳多好呀，能把那些歪门邪道的东西都给刷刷干净。
1: 那淑燕，你这句话说的蛮好的，见不得光的脏东西。
2: 春天离了百花香，浪里个浪里个浪里个浪。哎，不是，你看这大露台多好，有小毛头就在这里晒太阳啊。
0: 俄罗斯太阳荡风照，照到了我的薄衣裳。浪里个浪，浪里个浪，穿过大街和小巷，和小巷，可小巷。哎，
3: 这治丧麻槐的有什么用啊？
0: 那怎么了？我长那么大还没受过这种气呢。
3: 哦，不是，你这个小孩过家家似的，有什么意思呀？
0: 有意思，我数三，你给我送饭。
3: 哎呀，不，
0: 散。
3: 哎，淑媛。
0: 房子住下了是吧？床够大吧？横着躺，竖着躺，打滚都行了。比你那阁楼舒坦多了吧？
4: 薪资稍稍提高就起来，对吧？我们可就惨了，
5: 找人起我告诉你啊，得罪了老婆，你那饭碗肯定保不了。
4: 我是狗啊，懂没啊？我搞点房租来补贴家用，我到底犯了什么罪了？非得把我们往死路上逼，赶尽杀绝是吧？
5: 就知道欺负我们家云奇。我告诉你啊，我们家云奇要没了工作，这个家谁都别想好。
4: 住好房，真就直说呀，何必一个白眼一个红眼的，还得把自己当大小姐呢？
5: 走哪儿还带着一个勤务兵，才没熟眼那样，怎么看怎么也不像是个兵啊！花田里下，孤男寡女，真把别人当傻子呀？
4: 你这
5: 心里怎么琢磨的？别人不知道是吧？别让我说出点好的啊！
4: 你别说的太难听了。
5: 潘金莲上安堂。
2: 把自己当什么正经人了？妈的，这两口子又找骂。
6: 孤坐清当佛兵，其名不清不正，自立自生，怎可恨？怎可恨？
2: 大娘，该止雨了，雨死你这个娘们儿！
0: 给我报仇！
7: 打呀，打不过啊！童安，舍不得。
0: 散。

0: 跟我玩这个是不是啊？我不会呀、啊，我不会呀、啊，我不会，我不行。
1: 好、哦，一起来是吧？是吧？是这个意思吧？
0: 剁死！剁死！我剁死！剁死！剁死！我剁死你！

0: 哎呀，全是灰！
1: 哎呀，我说这不要再弄了，房子快挺塌了。
0: 那怎么办了？
1: 杜你们一床灰，杜你们一床灰。
0: 那
1: 扶别
0: 多了。
1: 打了夫人，我杜他们一床灰，杜你们一床灰。
0: 别剁了。
1: 哎呀，哎，你听，是不是消停了？杜，
0: 算了吧。
1: 知道怕呀，咋了夫人？
0: 我不想住这儿了，搬回阁楼吧。
1: 弄脑子瓦他了，这间房是我们好不容易斗回来的。
0: 不是的呀，狗咬狗一嘴毛，我们跟他们斗，那我们成什么了？
1: 你看不出来他们在耍无赖啊？啊，对付无赖就得用无赖的方法对付他们，得更无赖。
0: 那今天他们在一楼拿着扫把捅楼板，你在二楼蹦，那明天他们要继续捅，我来动啊，那还有后天呢，大后天。算了吧，还不如搬回阁楼呢，中间隔着一层，我也图个清净。
1: 夫人，这屋子你不能疼啊，这间房谁住都不行，就应该你住，这房子本来就是你们的，你是张家大少奶奶，你住这间房才是应该应分的。
2: 你坐回去，坐回去。
1: 知道他们为什么敢明目张胆地欺负你吗？他们就是在赌太爷回不来了。你有没有想过，万一太爷真回不来了？我是说万一太爷回不来，你再把这房腾了，我告诉你，明天这两口子就能把你们娘俩全部扔到街上去睡，你信不信？
0: 那怎么说都是一家人，不能这么恶毒的。
1: 恶毒？这算恶毒啊，夫人。你在蜜罐罐里长大的人没见过什么是恶毒，知人知面不知心，真正的恶毒你都没见过呢。打比方，这两口子你讨厌他们吗？但是我告诉你，他们俩在我看来他们正常的很，我要换做他们，我一样舔着脸做二房东，我也囤日货，我也发国难财，欺负你们孤儿寡母怎么了啊？还让你们睡阁楼，要换做我直接给你们扔在臊皮间里趴着睡，这才叫恶毒。这个世道小人才恶毒，但是小人靠着恶毒他活得舒服，他活得舒坦。那君子呢？你太爷还有我们旅长，你们倒是一个比一个君子，一个比一个像干净的腊梅，但是在我看来你们都是大傻子，一个比一个傻。
0: 他是你的旅长，你怎么能这么说他的？
1: 是我的旅长舍命救了我，我孟万福这一辈子都感激他，我打心里的千谢万谢的感激他，我一辈子都忘不了他。我要是连这点感激的心都没有，我都不配做人。可是感激归感激，不如我跟你说句实话，咱旅长就是傻，他舍命救了我这条小爬虫啊，舍了自己的爹，舍了自己的老婆孩子啊，把自己都搭进去了。我要是我们旅长，我都不会救我自己。你说张云奎他是不是大傻子？
0: 你知道他救了你还这么说他，你就一辈子当个爬虫吧。
1: 你干嘛呀？怎么还跟我急眼了呢？我是爬虫怎么了？我就是爬虫。你觉得我是爬虫，旅长觉得我是爬虫，你们老张家都觉得我是爬虫。但是我告诉你，在这个世道只有爬虫能活下来，好死不如赖活着。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我们旅长他是不为己了，那他的下场呢？天诛地灭呀！啊，他死得粉身碎骨，他连死的时候都没见着自己的儿子，我都替他委屈，我都替他难过，我都替他觉得不值。
0: 如果这是你的心里话，我今天算是看清楚你是什么人了。你刚刚还辱骂过他，现在又假惺惺的说为他委屈，为他难过，为他不值。你是什么人呢？你配吗？你以为你们旅长是为了你这秦武兵死的？ 你以为你们旅长是为了救你这个爬虫死的？他是为了那个理想死的，因为他的心里有那个大。你莫万福，你这一辈子都看不到他心里的那个大。
3: 我告诉你，我看见了，而且我看得清清楚楚。我看见他张云坤就是个大傻子，我看见你地狱教也是个大傻子。
0: 我警告你啊，你敢再说一次他的名字试试看？
3: 张云坤，张云坤，张云坤，张云坤，张云坤，张云坤，张云坤。
0: 不让你说。

0: 他真要把那信弄倒了，不挺好的吗？好人坏人你都分不出来，好话赖话你都听不出来，你还打我？早知道我去什么南京送什么剑，我把剑卖了换了钱，我早就到武汉了。
1: 你的剑不是已经送到了吗？那你对我们张家已经仁至义尽了，我谢谢你。你走吧。
0: 我走了，你就洗干净脖子，等着被他俩宰吧。
1: 我就是被宰，那也是我的生活，跟你没有关系。
0: 我就多余了。
1: 对，
0: 你说的对。 你们张家的事情跟我有屁关系！寻寝室我接着贴，他丫还欠我钱呢。拿到钱，我马上去武汉。
2: 哎呦，这演的比咱俩还真哦！
3: 这不是演的，这是真的在吵。
2: 鬼信！
3: 都打起来了。

果你要给小毛头喂米汤的话，记得别淘米，米油多，能多点营养。

0: 春天里百花香，浪里根儿，浪里根儿，浪里根儿，浪。
1: 是吧？啊，成天跟着我，有本事你再来一个。

0: 听这个二胡中。
1: 好，开饭了！
2: 开饭喽！哎，兄弟们，
1: 开饭了！
2: 开饭喽！开饭了，兄弟们，开饭喽！
3: 来，
0: 哎，守点规矩。
1: 哎，你是新来的伙计啊？
4: 是的。
1: 记住这张脸啊，仔细看好这个碗，这个碗是我们三班长的碗，往后看着给我多盛点。
4: 明白明白。
1: 记住了啊！
4: 啊，记住了。
1: 三班长，
4: 大家都有，不用抢，不用抢，都有。大家不用抢，都有。他奶奶的，哪个鬼儿子说的烦？哪个鬼儿子说的烦？一个鬼儿子烧的烦，不是你闲着办办，石头子比米粒子还要大。你要饿死老子！这牙可是爹娘给的，老子还没有死在战场呢，牙先掉了。你是在咒老子？
2: 不是，
4: 他拼了命来打仗，从四川到现在，连个灰尘都没有见带。如果他们再见不着肉，信不信老子把你宰了做肉吃？
2: 班长，有肉，锅里有肉。
4: 有肉？
2: 对，有肉。
4: 你们那个石头找到？谁碗里有肉？
2: 报告班长，我发现肉。
4: 你发现了肉，你居然发现了肉，眼神够好的，兄弟们，都看看啊，这就是第五战区给咱们吃的肉，还他妈需要发现？兄弟们说大不大呀？啊！
5: 你这样啊？打什么？
6: 打个冒险，打个
7: 成语，打点肉。
4: 中央军瞧不起咱们船员，你个龟儿子，自己人欺负自己人。
2: 不是，
4: 好，把它给我吃了，这个不崩牙，但是这个塞牙，吃了，
2: 张嘴，
4: 吃了。
8: 妈的，你谁故意过来？你老子吃石头啊？你给老子牙都啃掉了！
2: 哎，班长呢？
9: 班长，没事吧？
0: 给什么料，做什么饭。不是他的错吗？
4: 你个鬼儿子，你造反的，给我打他！
2: 打他！我
4: 反了你了！放死他！放了你们了！
9: 走，老师。
10: 啊，都得混。
4: 哥，我牙掉了，他们第五战区太不拿我当人了。吃这些东西里边掺沙子，还有一点荤腥都没有，全是沙子，把我牙都给割掉了。你说这事咋办吧？
11: 他娘的，国难当头，咱们大老远从四川来就是为了保卫中国，这保卫中国还保卫错了？你说怎么办？往死里打呗。
4: 是，石头给我跪啊！啊，
2: 跪下！
9: 跪下！
4: 往死里打！
2: 跪下！
9: 尤昌平，
11: 谁呀？
12: 哎呦！孔二包，二区里伙夫孔二包。
11: 啊，对对对，你一张口我就看出你是孔二包。
0: 这长江一别，混得人五人六的啊，成排长了。
11: 我这不又回到川军了吗？从连长到营长都是自己人，我呢？天生就是一个拿手枪的命。你这长江一别怎么成个伙夫了？
0: 一言难尽，一言难尽
11: 啊。明白，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他是我兄弟，从今天开始大伙都对他好一点，明白了吗？
13: 是。
4: 哎，哥啊，我这牙都掉了，这
11: 你自己吃饭把牙割掉了，我怎么办呢？你说都吃同样的饭，你看我的牙，来，他怎么就没掉呢？你再看大伙的，你

0: 你的牙掉了吗？没有。你那也没掉吧？没有。你看见没有？国难当头，第五战区能让咱们吃口一口饭就已经不容易了。你以后淘米的时候，尽量把那泥沙都清理干净，明白了吗？
1: 是。
0: 行，误会一场啊，这个大伙都赶紧吃饭吧啊，兄弟们，继续吃饭，散了，赶紧吃饭吧啊，快快快快，
2: 误会一场，都自己人嘛，是不是？你也去吃饭吧，啊！小心点儿，别再把这边的牙弄掉。
3: 抱歉，兄弟，
2: 劲儿还挺大。
3: 嗯。
2: 老兵又问了，没淹死你。
3: 我跟你说过了，我有9条命，现在才刚用了4条，死不了。
2: 刘排长。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哎，
2: 老化电线及时换，家庭生活防火换，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哎，
3: 二贝斯，柔性钢筋，
2: 保持水土，守护家园。

0: 上，净化环境，绿化环境，美化人生。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哎。
0: 即将播出《爱情保卫战》。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哎，哇！亲亲的宝贝，阿尔卑斯绕行钢筋，
0: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哎，哇！亲亲的宝贝，阿尔卑斯绕行钢筋，
0: 言听计从，无可奈何。
3: 他妈妈的意思就是说，出去了这么久啊，你都不想妈妈吗？结果他真的第二天就买票回去了。
0: 观念冲突，难以调和。
4: 咱们新时代都用什么尿不湿？我婆婆非得用尿介子。
5: 我觉得尿不湿里边应该有化学元素。
0: 各执己见，互不退让。
4: 可不可以把这个钱让我来管？但是他不干呢。
5: 我俩一吵架，他一分钱都不给我。
0: 今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哎，哇！亲亲的宝贝，阿尔卑斯绕行钢筋。
0: 家庭节水需经常检查漏水现象，使用再生水有助于改善环境，降低用水成本。珍惜水，节约水，用好水，共同守护生命之源。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哎，哇！亲亲的宝贝，阿尔卑斯绕行钢筋。
0: 厨房火灭在离家，安全生活靠大家，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哎，哇！亲亲的宝贝，阿尔卑斯绕行钢筋，
0: 讲文明话，打卡文明每一天。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哎，哇！亲亲的宝贝，阿尔卑斯绕行钢筋。
6: 补水了，天热补水，快速补充电解质。补水了，运动补水，快速补充电解质。补水了，每天补水，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饮料荣誉出品。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哎，

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看电视，想五 G 选中国广电。来看看今天请到的几位情感导师是谁？他们是情感导师白燕英老师，欢迎白老师。青年作家文杰尔老师，欢迎。情感导师严品红老师，欢迎。情感导师张磊老师，欢迎。当然了，我们今天依然请到了广电帮帮团的各位老师和好朋友们，欢迎大家。接下来的时间，了解一下这对嘉宾的基本情况，请看。

0: 我们俩认识不到一个月就闪婚了，结婚五年至少去了4次民政局闹离婚。我现在反思，是不是当时太冲动了，我什么也不了解就嫁给他了。没想到婚后我俩三观不合，性格不合，还有婆媳矛盾。本以为别人口中这些问题不会发生在我身上，但没想到还是逃脱不了柴米油盐。现在生活完全打破了我对婚姻的憧憬，我还要不要继续和他走下去？
1: 让我们请出这对夫妻，有请。男嘉宾王先生来自吉林，30岁工人；女嘉宾钟女士来自吉林，30岁护士。有请两位，有请。欢迎两位哈，带着困惑来的是吧？
2: 哦，对。
1: 闪婚是认识多久闪的呀？
0: 认识不到一个月就闪婚了。
1: 哟，多大的动力啊！怎么就敢嫁呀？
0: 就觉得他长得挺帅的嘛，然后就很喜欢。
1: 哦，好看是可以当饭吃的是吧？
0: 嗯，
1: 那个时候觉得是，
0: 刚开始是这么想啊，
1: 后来发现好看能当饭吃吗？
0: 不能当饭吃。
1: 结婚五年，
0: 对，
1: 去了4趟民政局，咱就听听为什么去吧。第一次为啥去啊？
0: 第一次是因为我刚生完孩子嘛，坐月子，我婆婆过来照。
1: 等。结婚多久生了娃？
0: 我俩也是属于闪孕，将近一年的时间。
1: 高速啊！
0: 对，我俩就特别高速，所以就是争吵也来了。坐月子，我婆婆这不来照顾我们吗？
1: 嗯，
0: 我就发现我婆婆有一些做法让我难以接受。
1: 哦，
0: 你看咱们新时代都用什么尿不湿哈，我婆婆非得用尿介子。我就回来跟他说嘛，我说你看看妈用尿介子，你能不能跟妈说一嘴，就用尿不湿。
2: 但是我觉得尿不湿里边应该有化学元素，我觉得尿介子比较省时省力，比较好。所以说，我觉得我
1: 尿介子谁洗啊？
2: 我妈他们洗的。
1: 你省时省力是吧？啊，行，
2: 对。
0: 他可省时省力了，孩子奶瓶也是，我给孩子买的那个奶瓶消毒剂，冲完奶粉啥的，是不是应该消消毒卫生嘛？然后他妈就是搁开水冲完之后，直接又给孩子继续喂奶去了。完我回来我就跟他说，你告诉妈一声，就别用那个就是开水啥的，直接用。
2: 那你要是看了不满意，你可以去啊，你可以用奶瓶消毒剂。
0: 那我也有很多的事情，那你说我让你妈来干嘛来了？不就是说来照顾孩子吗？
2: 让我妈来是帮你看孩子了，又不是说让你在这指手画脚来的。
0: 那我倒没有指手画脚，我是让你跟你妈去沟通啊。但是你沟通了吗？你根本都没有沟通啊。
2: 因为我觉得我妈做的对。所以说我没必要去沟通啊，因为我觉得我妈看孩子也很辛苦啊。
0: 主持人，你就说这样事儿，我能不跟他离婚？就他怎么样，他都听他妈的，无论说啥都听他妈的。
2: 我觉得谁看孩子是需要听谁的。
0: 那我还怀孕呢，那我还怀孕10个月把他生出来，那我不辛苦吗？
1: 苦
0: 啊，就成天你妈辛苦，完我都不辛苦了。
1: 好，辛苦。这个谁提出的离婚？
0: 我提出来的。
1: 去没去？
0: 去了，
2: 去了。
1: 就是说你也认同了？
2: 我也是认了。然后我俩去完之后，是因为他是哺乳期，然后那个工作人员没让我俩离，说让我俩回家那个商量完之后，完我俩这气儿消了，反正也就这么地
1: 啊，就这么地了，接着过啊。
2: 对。
1: 那什么时候又第二次提出离婚了呢？
0: 第二次大约过了半年之后吧，因为我们就是东北那边嘛，就是都实行老婆管钱
1: 啊。
0: 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那我们可不可以把这个钱让我来管
1: 啊？管。
0: 但是他不干呢。
2: 我钱之前放在那啥的，我说我想去干啥，我俩一吵架，他一分钱都不给我，我根本一分钱都没有。
0: 那你要钱你干啥去？你是去跟狐朋狗友出去喝酒去？一喝到2半夜，那我能给你吗？我肯定不能给你啊。
2: 吃饭不属于正常交流吗？跟朋友之间。
0: 那至于说他喝酒喝到2半夜吗？
2: 跟朋友出去吃口饭，喝酒喝晚点回家不也很正常吗？这有什么的呀？就是为啥你说你一分钱不给我呀？
0: 我就觉得那钱就是应该我管着。
1: 行。
0: 然后还有就是他不懂得浪漫，因为我俩闪婚嘛，也没有一个求婚仪式，平时的小浪漫小惊喜也没有给我。
1: 不是，你不也嫁了吗？
0: 那我后悔了吗？
1: 后悔了又提离婚啊？
0: 对。
1: 去没去？
0: 去了。
2: 去了我也同意了
1: 啊，
2: 那也都是生气时候说的话
1: 啊。
2: 完了到那边去了，然后那咱是那个改了，然后说是有什么婚姻那个
0: 冷静期，
2: 冷静期1个月
1: 啊。
0: 完我俩就回家冷静去了。
1: 冷静之后呢？
0: 冷静之后他求我了呀，他求我，他哄我了呀。 哄哄就好了。
1: 好了哈。通过这次离婚之后，这钱谁管呀？
0: 现在反正是我俩合在一起了，就是有一个共同的账户，然后我俩每个月拿出一部分的钱，这个部分就用于生活开销。属于就是各自花各自的这种的。
1: 听明白了。通过这次离婚，财政合流了，是吧？
0: 对。
1: 行。
2: 但是财政合流了吧，他现在还是有些不满意，他想把钱放到他那里的。
1: 行吧。
0: 然后那还有第三个呢。
1: 第三次为什么？
0: 第三个呢，气死了。有一天晚上，我就看着有一个女孩给他发微信，说想他了。
2: 我也不认识他是谁。
1: 啊？
0: 你不认识啊？
2: 我是
0: 不认识，怎么能存在于你的微信里呢？
2: 我后来打完电话，我才知道他是谁的。之前我要知道是谁给我打电话，我也不能接。
1: 他是谁呀？
2: 是我之前的前任。
0: 对，这事就是我后来我们吵完之后了解这个是他的前任。晚上给他发完短信说想你了，后来隔了得有十多分钟之后吧，他就接了一个电话，他就出去了，跟我说的啊，媳妇儿我去加班去。这一加班加班一宿，完回来我就发现他身上有点，反正就不是他的味儿。我就闻着一股香水味儿。
2: 那是临时通知他有什么加班，完我就去了。去完之后他就说我跟那女出去约会去了，完我也跟他解释了，但是他不相信我。
0: 你解释能偷吗？这是偷的吗？ 那你怎么就那么巧呢？
2: 我同事不也跟你说了吗？不也说我俩去加班去了吗？
0: 你同事那肯定是跟你是一伙的呀。反正我不相信。
2: 那你为啥吃饭的时候把碗筷啥全摔了？
0: 那我生气呀。
2: 你生气我已经给你解释过了。
0: 我解释我不相信呢。
2: 你不相信那我也没有啥办法了。
1: 然后就又去民政局。
0: 又去民政局了。
2: 因为我上班特别辛苦，然后回来前他还跟我生气，吃饭的时候还把碗筷啥全摔了，然后完我也特别生气，完然后不行就离了得了。
1: 又去了。
2: 又去了。
1: 去了之后咱又没成。
0: 又冷静期呀。
1: 这冷静期还挺好。又给摁下来了。
0: 人家又让我们回家冷静去了。
1: 这个第四次呢？
0: 第四次这不因为孩子大一点了，我们就寻思说的孩子在哪上幼儿园，因为我父母离我们家也挺远的，他父母是在农村，然后我俩这边的工作吧照顾不了孩子，他的意思就是说想让孩子回农村上幼儿园。那你说我们都在市里，他倒好，就非得让孩子回农村，说让他妈照顾去。
2: 对呀，你想让我妈看孩子，你还要让我妈上市里，我妈去市里帮他们看孩子，我爸怎么办呢？谁照顾？
0: 那你妈就非得跟你爸在一起吗？
1: 不，他妈不跟他爸在一起，跟谁在一起啊？
0: 那关键是那得给我们看孩子呀，那就分开一段时间，而且就是等孩子大一点了，自己会那个
2: 看孩子，那是分开一段时间的事吗？那得是看多少年呢？
0: 他就是心疼钱，就是心疼说的。
2: 但是我是觉得
0: 就上农村嘛，那便宜啊。
2: 农村现在生活也很好啊，条件，他跟市里生活环境几乎是一样的，就是农村有的东西市里也有。
0: 主持人他就是太抠了，他就是不舍得给孩子花钱。
1: 又去民政局了是吧？
0: 去民政局了。
1: 这次谁提的？
0: 这次我提的，就给我气的。
1: 去了以后又是一个月。
0: 又冷静期了，又一个月。
2: 又是一个月。
1: 这一个月按下来之后，孩子的这幼儿园问题到底怎么解决的呀？
0: 现在是在那个我们这边。就是谁有时间，就是我爸妈有时间，然后我爸妈来接一下，然后我俩有的时候也能接一下。
1: 这看来没人帮助也行哈，就自己也能解决这困难。
0: 但是当时我就觉得他一直就让我们的孩子回农村，我就接受不了。他就觉得说的那个心疼钱，
2: 因为你想让我妈看孩子，我就觉得孩子在农村待着比较好，而且农村待着他也说实话他也比较省钱。
0: 那不还是说的就是说的浪费钱吗？心疼吗？
1: 现在有多久没再去民政局了？
0: 现在得有一年了。
1: 问题都解决了是吧？
0: 也没咋解决，所以说
2: 的。就是现在这问题我俩现在都放在心里放了，然后也都没往出说。
0: 然后平时我俩就是总闹矛盾，可能是这几次的事儿吧，给我整的我也挺没有安全感的。他脾气越来越大了，总看我不顺眼。
2: 那不是我看你不顺眼呢，我下班晚，然后我回家的时候说拿完你给我做口饭也行啊。
0: 那 我上班也很累呀，我也想回去之后我也躺
2: 一躺。下班早，下班早你就帮我坐一下子，怎么了？
0: 那咱俩可以一起坐呀，为什么非得让我坐呢？
2: 那我下班七点了，我给你做完饭，我全都几点了？
0: 那一起坐还坐得快呢。
2: 那你还喜欢买衣服？那你那衣服买完之后你也不穿，全放这放着。
0: 那女孩子买衣服不很正常吗？
2: 你拿回你是穿也行啊，完了穿完之后一到换季的时候全洗了。
0: 我当时很喜欢的，我现在我不喜欢了呀。
1: 一般夫妻到了这个时候，大多数的争吵是因为孩子啊。怎么你们没提孩子呢？
0: 孩子吧，咋没有呢？那更多了。哎呀妈，那提孩子那气死我了都要。前段时间。我们那边的气温可能就是说的忽高忽低的，那你说我晚上我给孩子多穿点衣服不很正常吗？他说我给孩子穿多了，然后就在那儿哎指挥，哎你给孩子少穿点少穿点，你要给孩子少穿点那你穿呢，完就在旁边指指花花指指花花的。
2: 我不累了吗？我先让你
0: 谁不累呀？那我也很辛苦的呀。
1: 您是护士是吧？
0: 对。
1: 你们是三班倒还是怎么？
0: 三班倒，我也有夜班嘛，要不咋说我照顾不了孩子，有的时候夜班的时候可能就没人看孩子了。
1: 那谁看呢？
0: 我要上夜班的情况下，我妈有时间我妈来，然后我婆婆有时间我婆婆过来。
1: 那她呢？你不看？
2: 我是那个白班夜班，我时间很少，因为我上班下班比较晚，
0: 一点也指不上。
1: 行，听明白了，咱聊点现实问题好不好？这么一听，这日子过得也不太好，是吧？
0: 不太好。
2: 说实话，我也有点不想过了。啊，
1: 行行，说说这个，如果离婚的话，这个怎么分啊？房子是谁的？
0: 房子是他买的，是他婚前买的。
2: 对啊。
0: 第二次离婚，
2: 然后
0: 要我净身出户。
1: 不，咱不说第二次吧，以前的事儿过去，就说这一次。
2: 房子现在是我名，
1: 所以呢？
2: 所以离婚的话，可以给他一部分。
0: 给我一部分是给我哪一部分呢？
2: 给你房产一部分呗。
0: 房产一部分是一半吗？
2: 孩子归你，房产给他一半。哎，
0: 就说这孩子都不要，就是连自己的孩子都不要。
1: 不，你要不要？
0: 你要不要？
1: 你要不要？
0: 我当然要了。
1: 好，
0: 就是孩子不都得抢着要？完他倒好不要，耽误他再找呗，是不是这个想法呀？
1: 不是，你都要跟人离了，你管那么多事儿呢？
0: 我就生气。
1: 还有其他的要分的了吗？
2: 没有了。
0: 他不说给我是给我一半啊？
2: 给你一半，孩子归你啊，孩子我就不看了。
0: 那你咋以后你都不管了呗？不养了，没有这孩子了。
2: 我养当然得养啊，那是也是我姑娘啊。但是我说孩子需要你看啊，
1: 抚养费你出吗？
2: 抚养费我出，我能出一部分。
1: 哦，这行吧？这条件？
0: 嗯，那我还挺满意的。
1: 这你就满意了？
0: 我让我净身出户，之前让我净身出户呢。哦，
1: 这个房子怎么操作呀？这一半咋分呢？
0: 卖了呗，卖了把钱给我，我得变现呢。
2: 卖了暂时卖不了，卖完我上哪儿住去？
0: 那你再买了小的呗，我不也再买一个吗？
2: 不行，我就喜欢住这房子现在。
0: 那你喜欢住这房子你就留着，完你留着你把钱给我就完事儿了呗。
2: 我现在没钱呢。
0: 那没钱咋赊账？
2: 没钱写个欠条。
0: 哎呀妈，气死我了。
3: 钱如果他愿意给你一半啊，也可以写进离婚协议里头，分期付款，也不是一定要一次性付清的。
1: 行，这是关于离婚的方案啊。如果不离婚咱有什么方案吗？
0: 不离婚那我就希望他改一改呗，假如说是我没做饭那就一起做呗，那就非得说让我做吗？然后钱我还是希望他放我这儿。
1: 这显然不是来离婚的，这日子看来磨得也差不多了。来吧，你们听听老师们怎么帮你们吧。让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
4: 原本是应该哎俩人谈恋爱，哎你和我们的甜蜜期过去之后，然后我们看到对方有什么不满意啊，然后慢慢的一个磨合。但是你们俩不到一个月就结婚了，然后又不到一个月就怀孕了。所以就是你看你们把两个陌生人的相处以及新的自我身份的一个适应，新的丈夫妻子爸爸妈妈儿媳妇儿姑爷等等，这些都是新的身份的一个适应。然后还有第三就是面对复杂的家庭关系的一个熟悉和一个如何去处理，就这么多复杂的关系，你们把它一下超浓缩在一起，那你们两个不乱才奇怪呢。还有一个就是，我觉着其实你们在说彼此的问题的时候，说的都挺有一致性的。 你说他懒，他说你抠，然后第二点都在说自己的爸爸妈妈，你说他对你爸妈不好，你说的是你婆婆怎么怎么样，所以我想，哎，这俩小孩挺像的呀。但是在第一点上，我觉得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小伙子，我说实话，我觉得不是他懒，是你懒。你懒得去改变你生活当中所有你熟悉的东西，你除了挣钱给他了，你什么也没干呀。对女儿，你没有给予到很多的陪伴呵护；对于婆媳关系，你也没有给予更多的协调；对于这个妻子的情感体验，你也没有给予更多的关心和付出。说句实话，可能你工作上不懒，但是你在情感上是真懒。还有一个，你们今天虽然在台上没说，但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女儿没有得到你内心和你家庭内心真实的满足和骄傲感，孩子在你心里边不是个事儿，孩子归他，抚养费我出一部分。这女孩心里有很多的委屈，今天她自个儿糊涂，这是个傻姑娘，她没说出来。但我也想跟女孩说一句，如果你不尊重你自己，那原本就轻贱你的那些人就更加的会突破底线的看不起你，好吧。今天可能未必你们两个人是离不离婚的事，而是如何去面对在你们成人的独立的生活当中学习到尊重，学习到对孩子的爱护，学习到对彼此的接纳。谢谢。
3: 感谢民法典1077条规定的离婚冷静期，他一次又一次再一次的屡屡拯救你们濒临破裂的婚姻。离婚冷静期可能不一定能救得了你们婚姻最终的走向，因为问题可能不出在离婚的时候冷不冷静，而是你们可能更需要结婚冷静期。你一见钟情看起来很浪漫，但是你选择了五官的精致，却忽略了三观的一致。这种闪结又闪离的悲剧我们见了太多啊，五官精致不如三观一致。所以要想把你们的婚姻进行下去，进行到底，可能你们双方真的需要从自我做起，去多做一些努力，去改变自己，而不是光想改变对方。其实我有一个观点可能跟其他老师不太一样，我认为你们的婚姻还是可以继续过下去的，其实你们还是有爱的。女方我们刚才看到提到男方的颜值，那可是得意洋洋，眼里闪着欣赏的目光。所以呢，双方能不能培养自己爱的能力，让自己知道怎么去爱对方。爱是互相给予而不是互相索取。特别是男生，我一定要批评你啊，那个女儿你忽略了太多，给孩子的爱是不够的。我也希望你呢也能够认真地反思自己这五年来对妻子对孩子有没有尽到你应尽的责任。最后呢，对于闪婚这件事儿，我做一首打油诗。
1: 哎，我就想听您的诗，你知道吧。来来来，
3: 婚姻不是儿戏，闪婚酝酿悲剧，缺乏基本了解如何共度风雨，多些沟通理解，少些指责猜忌，莫让闪结闪离成为后悔莫及。
1: 谢谢老师。会生活选广电，让我们一起进入真情六十秒。
2: 我是就一个要求，只要说你对我妈别有太大意见就行，因为你跟我妈有争吵的时候把我夹中间，我也很难做。还有钱的方面，我希望自己管自己的，因为我也有我个人的社交，还是自己管自己比较好。
0: 我们结婚五年了，都已经去了四次民政局了，每去一次都让我的安全感越来越少。我希望你对我好一点，如果你对我不好的话，我不知道我们那个路继续该怎么走下去了。
2: 我希望咱俩彼此好好想一下，咱俩未来怎么走。
0: 可以。
1: 行，谢谢两位，请回吧。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欢迎登录优酷视频、腾讯视频、搜狐视频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来吧，我们看他们自己的选择吧，请开门。
5: 中国广电天津公司提醒您，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6: 亲亲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6: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哎，
7: 哇，亲亲的我的宝贝。
5: 老化电线及时换，家庭生活防火换，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6: 亲亲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6: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了？哎，
5: 中国广电天津公司提醒您，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1: 请开门。

0: 哎，老话是不是讲色字头上一把刀啊？
1: 那这帅哪儿帅了？
0: 不不不，审美不一样啊，不带这样的啊。
2: 各花入各眼。
1: 这个女生还是喜欢她老公，其实是因为情人眼里出西施，你把她惯的。
0: 这一出来就知道这个婚姻还能继续，因为最后做出让步的还是这个女生，这怎么办呢？愿意惯咱没办法。

0: 江青年。
1: 请回吧，谢谢两位。好，
2: 谢谢各位老师的评价。
1: 来了解下一对嘉宾的基本情况，各位请看。
0: 他已经完完全全被他妈妈洗脑了，现在就是一个妈宝男。
3: 我做了这些都是为了他好，可他却不懂。
0: 我想要的不过是回到从前美好的样子。
3: 我希望他能听我的话，继续陪我走下去。
1: 有请这对恋人，有请。男嘉宾小张，21岁，来自辽宁；女嘉宾小李，21岁，来自江苏。有请两位，有请。欢迎两位哈。咋认识的？
4: 我们是通过朋友介绍吧。
1: 不是一辽宁一江苏吗？
4: 但是我们在一个地区上大学，在辽宁。哦，
5: 是我那个舍友的朋友介绍认识的。
1: 谈了多久了？
4: 谈了2年多。
1: 小片的最后你是希望留住他对吧？
4: 对。
1: 你的焦虑是他什么都听妈妈的话是吧？
5: 对，他妈妈就对他控制欲特别强，我就是觉得已经强到就是严重的影响到我们感情了。他妈妈会经常的给他打视频打电话，最严重的一次是当时我们放假，然后他当时就去我的老家找我玩。他才没待几天吧，他妈妈就一直打电话催着他叫他回去。他妈妈的意思就是说，你都出去了这么久啊，你都不想妈妈吗？然后说什么有了女朋友就忘了妈妈，就这些话。然后他直接说我现在就买票，然后第二天就回去。结果他真的第二天就买票回去了。即使我们两个人前一天晚上还因为这个事儿大吵了一架，他第二天立马就走了。
4: 其实不是我想订票，我妈让我早点回去，因为这次我出来其实没告诉我妈我去这么远的地方。我寻思反正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妈竟然没问，我就没说。然后
5: 什么叫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就是来找我就是很难为情吗？还是怎么？我很丢人吗？
4: 去太远地方嘛，怕他又不让我去啊或干嘛。然后一开始我就想瞒着他，后来也是没瞒住，他让我回去我就回去了嘛。
1: 行，心里不舒服啊？
5: 对啊，他自己一点主见都没有。
4: 当时其实假期也快结束了，寻思来这儿这么些天我也回家陪陪我妈几天吧。
5: 反正我就是觉得他现在就是被他妈妈洗脑了吧，然后就是他什么都听他妈的。
1: 还洗啥了脑？
5: 还有一件事，就是因为我们两个人就是在外面都是现在实习嘛，为了方便我们就在外面租了个房子，房租平常都是由他来负责，因为他爸爸妈妈比较宠他，然后给他生活费特别多。他就说这个房租就是他来承担，然后我就是承担家里的一些小的一些东西的费用嘛。然后后来有一天他突然跟我说能不能 AA 这个房租，我就答应他了，我说好。就是在那天之后的一段时间里，就是我感觉到他好像不是像以前那么喜欢我了。就是以前他经常会带我去出去玩啊，吃东西啊，就我们两个什么节日都过，特别有仪式感那种。但现在特别平淡，他也不会给我送什么礼物了。后来呢，有一天我就看他手机发来一条短信，是他妈妈给他发的。他妈妈说什么现在女孩子啊都爱贪便宜，你不要给他花太多钱什么之类话。当时我就气炸了，我平常也没有花他什么钱，而且我自己会赚钱。结果他妈妈还提到了我学历的这个事儿，因为我是学艺术的，他是学理科的，他妈妈就瞧不起我们艺术生。我们两个吵架平时他也会说什么我高考分啊没有他高什么的，当时我还觉得他开玩笑。但是现在我觉得就是因为他妈妈说了那些话之后他才这么想的。
4: 咱俩吵架了说的不也是气话吗？而且实际上来讲，那你们学艺术的就是没我们学文化生那么累吗？
5: 谁告诉你的？我们艺术生也很累啊，我们每天早上都要练声什么的。
4: 你们练声的我们早上也刷题啊，你们就是走一条捷径吗？而且说到送礼物，那刚在一起追求的时候肯定要男生都送一些礼物嘛，而且后来咱俩都在一起合租了，我就想把一些钱花在更能接近生活的地方嘛。
5: 你确定是因为时间长了不是因为你妈妈说什么了吗？
4: 你这有点小题大做了吧。
5: 我不知道你妈是不是对我有什么意见，就是我们两个人谈恋爱什么事儿她都要干涉。有一次她妈妈就在我们看电影的时候打电话过来了，电影就已经开场了，我就说你能不能等一会儿就看完电影再回你妈妈，然后她不听，她就非要立马出去接。然后等她回来的时候那个电影都已经播了一个小时了，每次都被她妈妈搅

0: 火了，我就心里特别不舒服。
1: 但是那天约会，咱俩不还一直在一起吗？就电影这一件小事耽误了之后，不还在一起，后来又逛街吃饭吗？
0: 可是每次逛街吃饭，你都是要拍照发给你妈妈报备的呀。
1: 其实就是因为那天看电影时间长，然后我也约会时间也久了一点嘛，我妈就打了个电话，而且我也没感觉是打一个小时那么久，也没耽误啥，就是问咱俩什么情况，不也是关心咱俩。
0: 他都是一个成年人了，就是他谈恋爱什么事儿都还要告诉他妈妈，我真的不是很能理解。我是跟你谈恋爱，不是跟你妈妈谈恋爱
2: 啊。听到这儿大概脉络已经清楚了，还有什么事儿让你不能接受吗，姑娘？
0: 还有就是他其实之前也去过我们家，我爸妈妈就挺支持我们两人谈恋爱的，然后也没有多干涉什么。但是有一次就是他提出来说让我去他们家拜访一下他妈妈，我觉得可以啊。然后他在跟他妈妈说的时候，我当时就正好在他们旁边，我就看着他给他妈妈发的短信，他妈妈就来一句说什么，那我就把他当成普通朋友对待就可以了。当时我就觉得听着特别不舒服。
1: 当时他是误会我妈的意思，主要是当时刚在一起不久嘛，我怕他紧张，然后我就想告诉他，我说你当普通朋友，你也不用太多的顾虑什么拿礼物啊什么话术什么的，就不用想太多，你轻松一点来我们家嘛。而且再说如果咱俩后来发生什么事吵架了，我妈不也想别让你有什么不好名声吗？先
0: 你觉得你妈妈是这么想的呢？她难道不是因为就怕我把她宝贝儿子抢走了吗？
2: 妈妈的事情我们基本听明白了，咱就把妈妈放在一边，她自己对你提过什么要求吗？
0: 自己对我提过，就是她现在变得控制欲特别强。就以前我们刚在一起的时候，因为我就是会做一些礼仪啊模特这种兼职，然后她之前都会陪我一块儿去，然后还会帮我拍照片发朋友圈什么的。但是现在呢就是不怎么发朋友圈了，然后也不会陪我一起去。然后我有一次看她以前发的那些朋友圈底下评论，她妈妈就在底下说什么女孩子不要出去抛头露面，然后穿得很暴露，就这么说我。
1: 我觉得不发朋友圈跟我妈没什么太大关系，因为一开始刚追到她嘛，我想追到这么漂亮女朋友还是想炫耀炫耀嘛。然后后来我俩越来越稳定，我觉得就是也想低调一点嘛，太炫耀也没有什么好处。然后再说后来也到夏天了嘛，她穿的裙子，然后我想我要再发我觉得有点不太好吧，而且我妈也只是提了一个建议说这种穿的不太好。我感觉就算你问一下你妈，你妈也可能觉得那个裙子很短吧。
0: 这都什么年代了，穿衣自由，我想穿什么就穿什么呀。而且那些就是很普通的衣服，就是短裤短裙，夏天了那女孩子都爱美，穿好看一点怎么了？
1: 但是你想你平时做什么兼职啊模特什么礼仪什么的，我不也想没什么安全感吗？而且我妈说的她也没有错呀。
2: 是你妈说的还是你觉得呀？
1: 只能说意见一致。
0: 他妈妈说的，因为以前我们刚在一起，
2: 信他那鬼话。
0: 刚认识的时候，
2: 他妈说的，不就他自己吗？
0: 可是我们刚认识的时候，我就是这么穿衣服呀。然后他当时也没说什么，就是后来在一起久了，然后他妈妈跟他说了之后，他就不让我穿一些短裤啊、短裙了。
2: 除了在穿着上面对你有这种控制之外，还有其他的方面吗？
0: 还有就是他现在会查我每一笔收入和支出，就查我的账单，就我每天花在哪儿都要跟他说得一清二楚。
1: 他之前有一次我无意间看见他给他前男友转过一笔大几千的数，然后问他为什么你要给你前男友转这么多钱，他说他忘了。我觉得你就是心里有鬼啊，你就是这种情况你怎么能忘呢？
0: 我觉得那件事跟你有什么关系呢？你问这么清楚干嘛呀？那件事就是我跟他还没有认识的时候发生的，而且我当时给我前男友转那笔钱只是因为想帮助一下他，就是转这笔钱给他急用一下，我没告诉他，主要就是因为他脾气特别暴躁。那一天他直接在凌晨两点的时候就把我前男友电话拨通了，然后打过去质问他。就那么晚了，他凌晨两点打过去不会打扰别人休息吗？
1: 因为我觉得这个事儿哪怕你告诉我，我可以一起。
2: 这钱是谁的？
1: 这钱是他的。
2: 哦，
1: 我觉得你支支吾吾就是心里有鬼瞒着我吗？
2: 有啥鬼啊？
1: 我怕是没分彻底还是怎么回事，我也不知道。
0: 可是我现在已经跟你在一起好好的不就行了吗？那些事儿都是我们俩谈之前的事儿了。而且就是最让我恐怖的一点是什么呢？他当时直接拨通我前男友电话，我都不知道他是哪来我前男友电话号码的。
1: 我其实之前看过这个短信之后吧，我就顺便给他前男友电话号背下来了。
2: 脑子多好啊，快速的背下来。你想留他是吧？
1: 嗯。
2: 留他的原因是？
1: 我认为其实不要太对我妈有太大敌意吧，有些事儿其实也算是我自己判断，只不过我俩意见一致，
2: 你确定是因为你妈吗？
1: 我觉得跟我妈关系有一点，但我觉得不要这么大敌意。
2: 好，好吧，老师们看看应该怎么办吧。让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哎呀，我看有些老师已经坐不住了，是吧？咱们是不是让那个坐不住的先发言啊，文老师？我看你已经三次拿起了话筒，是吧？怎么了？
0: 我一整个大裂开。你跟我们说，你觉得玉春走捷径？他走哪条捷径了？你告诉我。你是踏踏实实、勤勤恳恳、辛辛苦苦走到今天的，人家是走捷径的，你这么认为吗？
1: 我对，首先我对艺术这个艺术生这一，
0: 你什么都不懂，你在这里下什么定义啊？
1: 因为我曾经听他说过，他说他是中途学就可以，我觉得当时就听到那个意思，我误解
0: 你听什么就是什么。我其实一直想跟你总结一下，就是姑娘，你的人生、你的经历是用来提高你自己的。不是用来改变谁的自我意识，不是用来讨好你未来的婆婆的。男孩，你的父母一定对你很好，你也应该在一个很有爱的家庭长大，但是这种爱助长了你的自负。你对于这个世界上很多的问题，就是你是不客观的，你知道吗？甚至你没有真正的去认识到你的女朋友是个什么样的人，你根本就不了解她。你今天说的所有的东西都是你对他的想象和你想要的结果，你是以结果为导向去判定你们这一段感情和关系的。但你不一样啊，你很在意他呀。你如果不在意他，你根本就不会在意他的妈妈怎么想。从上台到现在就在讲说，如果没有他的妈妈，是不是我们两个就得好好的？怎么可能没有他妈妈呢？你能没有你妈妈吗？你觉得你说这话可笑吗？你这个前提根本就不成立。你现在有时间麻烦你去提升你自己。你长得那么漂亮，可是为什么会有一个这么不坚定和不自信的情感状态呢？你向他学习，他怎么爱自己你就怎么爱自己。
3: 文老师，年轻人说话真的是特别的飒，太喜欢了，就是直接的这种表达。我觉得这男孩子吧，这么说吧，姑娘，他爱上的既是你，又是他自己的欲望，而你只不过是他欲望的一个过客。我们每一个人其实谈原生家庭是我们思考的一个方向，但它绝不是我们回避当下现实问题的一个理由。你有没有想过，就这个男孩子，他对你的控制？一个人之所以对另外一个人会有特别强烈的控制，通常有两个典型的内在动力。一个动力就是他认为他自己高高在上，优越感，所以我有权利去掌控别人的行踪或者是意志，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内在动力是来源于，因为我不属于我自己，所以我要通过另一个人属于我来去完成我是完整的一种自我感受。所以对于这个男孩来说，他两部分都有。为什么说他两部分都有？第一部分，你男朋友很聪明，所以他被他自己的素质以及他的成长的过程当中的鲜花掌声，让他就感受到他是唯一的一个中心。你怎么想，你怎么感受不重要。第二点，他从来没有真的属于过他自己。就刚才你在说他怎么就是跟他妈妈的那样的一个情感链接，那是一种未分割的一种情感关系，所以他不属于他自己。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对于他认为属于他的欲望的组成部分的控制会非常的强烈。女孩，可能他弥补了你很多内心当中对自己的不满。你之所以会选择他，有很大一部分是因为你对你自己在所谓的才华或成功这个部分上是失望的。我要在另一个人身上去实现自己内在的自卑的东西。但你要知道，这个东西是你的和不是你的并不能通过另一个人来去获得。所以何去何从，希望你们二位在这么年轻的时候有更加成熟的思考。谢谢
4: 白老师，从专业角度解读的非常的深刻啊。我从你们生活当中说几句，分开吧，姑娘。你是一个单纯美好的个体，也应该以后持续的向着更美好的生活去前进。 你如果跟他持续在一起，你的光芒就没了。从我的理解角度讲，他还真不是一个妈宝男，他可有主见。我觉得很多时候他是拿着他妈来当挡箭牌。为什么一开始不说你的裙子短啊？追你的时候呀，他可知道怎么追了，捡你爱听的，夸你，所有的都是好的。时间长了呀，你的情感投注到他身上去了呀，你的那种依赖型的东西出来了呀。他知道这个时候分寸可以拿捏到我来控制你的穿衣了。所以如果你长期跟他在一起，你的光芒真的会没有。艺术生怎么了？艺术生本身就是因为艺术特长而走入大专院校去发挥自己的特长的，他没有。其实他是自卑的，他怕你跑了，其实是因为他不配。姑娘，不是你不好，如果一个人他真的是优秀，他绝不会去贬低身边的人，绝对不会去说你这不好那不对，他只会鼓励你。男生，你实话实说，你是妈宝男吗？
1: 不算太是吧。
4: 我觉得你真的不是，你挺有主见的，你真是个妈宝男。从一开始你就会问你妈妈，我追艺术生行不行？你根本没问你妈呀，你追到手才跟你妈说呀。
1: 对，
4: 如果你真是妈宝男，真是你妈介意他花你钱租房子，一开始你就得问妈，我能不能交房租让他住，他是外地姑娘。你从来不问，你有主见得很，你也知道这样的女孩你如果不用这样的方式你看不住留不住。但是我告诉你，一个人想要拥有另外一个人的爱，只有一点可以得到，就是你真心的爱他。什么叫爱？爱是让他变得更好，爱是鼓励，是支持，是包容。所以我觉得今天把大家情感和欲望放在这里拿出来，让你们一对年轻人都看清楚，至于未来的路怎么走，我希望你们去好好的思考。在真的是花一样的年纪，我都希望你们做更美好的自己，希望你们懂得爱的真谛。谢谢。
5: 严老师说男生爱他，我真不觉得那是爱，顶多就是喜欢。爱首先是尊重他，可是你的所作所为并没有尊重到他。这个男生虽然说自己不承认自己是妈宝男，但是他的行为模式很奇怪。一个已经成年的即将大学毕业的男生，凡事都要向妈妈汇报，这个挺让我不能理解的。我不知道这个妈妈是真的跟你还没有剪断那根隐形的脐带，虽然你身体上那根脐带在20年前已经剪断了，但是不是心理上跟妈妈的那个连接的脐带还没有剪断，还是这个妈妈只是你用来控制你女朋友的工具？至于不是，我想你自己心里可能更清楚。我希望你至少应该是一个独立的人。父母和子女之间的亲子关系啊，其实它就是一场注定为了分离的相聚。可是你呢？是你不舍得分离，还是妈妈不舍得分离？但是如果你们分不开，那么你们这个恋爱就没法谈，因为你不是一个独立的人，你也不能独立的去爱他。姑娘，你不是在跟一个他谈恋爱，你是在跟他和他妈一起谈恋爱。希望你自己想清楚。我的建议是，花样年华，恋爱就应当是快乐的。如果这个爱情，这段感情让你不快乐，应当早做决断，选择离不离开一个人。不要去想已经在一起那么久了，不要去想他曾经对我那么好，这些全是伪命题。你唯一应当思考的是，他是不是适合我，他是不是让我感觉到幸福和快乐。好，这么多，
2: 谢谢赵老师。来，我们听听广电帮帮团老师们的意见。
6: 男生，作为广电帮帮团呢，我只想跟你说的是，其实我们原来说职业没有高低贵贱之分，那么现在我们说专业也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不同的学科都是在服务国家的需求。艺术生有艺术生的丰富的创造力和表现力，那理科生呢，有理科生严谨的思维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如果说你能很好的融合这一点，从他的身上你得到启发，因为你也是在学设计的，你能得到启发，你能得到更高的灵感的话，那么我相信你一定会成为一个具有人文素养的复合型的人才。
2: 谢谢老师。小伙子，我就仅探讨你们俩之间一点好不好？ 你特别重要的一个合作伙伴，你去那个地方看他，

0: 了，你妈来了个电话，你第二天这事儿还没完，你敢拔腿就走吗？就妈说儿子，我想你了，你走吗？还是不尊重他妈。其他我也不知道说什么，就我看到的就是不尊重，就这段恋爱关系当中，你觉得他没有那么重要，这姑娘实际上面是被轻视和轻漠的，所以你以后如果再谈恋爱的话，或者你们俩再继续的话，我觉得你还是应该调整一下。
1: 行了，接下来时间留给你们吧。会生活，选广电，让我们一起进入真情六十秒。我觉得老师其实说的特别有道理。其实我就是一个在鲜花和掌声中走过来，导致我现在特别的自负。首先，我要跟你说一声对不起吧，我要对我自己的傲慢和我的偏见说一声对不起。其次，还有老师说过，对人。 首先要最重要的是真心嘛，真心既然体现在哪儿，体现在时间、精力，还有金钱。我反思了一下，确实这几方面，一开始不管是装样子啊还是怎么样，肯定没有一开始做那么好了。这是我最应该改的一个地方。还有，像老师说的，我确实是该把隐形的期待给剪掉了，我应该有一些自己判断的能力了。
0: 哎呀，好学生不会写检查，但是听过坏学生怎么写检查的，所以你们说他这个智商很高，确实是。啊，恋爱这件事儿没那么复杂，老师们说的特别好，开心就行，我得快乐，不是在痛苦里的。谢谢两位，请回，请回，请回。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我们栏目的唯一官方报名热线是02-2360-6310，情感困惑的观众可以来电报名，不收取任何的费用，小心被骗，看好吗？ 会出来吗，白老师？
2: 觉得会吧，嗯，男处女不出吧？我认为是双出，
3: 估计是双出。
0: 来吧，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是怎样的，请开门。

0: 都没猜到吧？其实他很明白，他是这段关系的引领者，挺好的呀。就记住那句话，恋爱是没有标签的，什么好什么坏，但是他至少有一个核心标准，就是在这个之中，恋爱的双方是快乐的，啊，只要够快乐，那这个爱情就可以谈下去。
1: 中国广电天气公司提醒您，精彩节目稍后继续。亲亲的我的宝贝，我要越过高山。哎，
2: 你怎么来了？哎，哇！
1: 宝贝，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2: 伴文明史，打卡文明每一天。
0: 亲亲的我的宝贝，我要越过高山。哎，你怎么来了？哎，哇！亲亲的我的宝贝，阿尔卑斯柔性钢筋。中国广电天气公司提醒您，精彩节目马上开始。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气公司独家冠名播出，看电视享5G，选中国广电。 再一次的感谢中国广电天津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也谢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谢谢大家。
1: 天津卫道，天津卫视，彩礼问题争论不休。
3: 我们老家那边彩礼基本上都是18万8到20万。
4: 我心里肯定是不想给彩礼的，但父母赚钱谁都不容易，后面肯定还得在北京买房呢。
1: 霸道强势，让人窒息。
3: 正好男同事呢，又顺道送我回去一趟。当时我到了之后吧，他就开始吼这男同事，当时就给人家吓跑了。
5: 鬼鬼祟祟的，贼眉鼠眼的，一看就不是好人。
1: 明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0: 证明山，山证明张昭帝为李厂长证明。你来个下联。
1: 李少勇有勇无谋，关键时刻还得老婆给你撑腰。
0: 你这什么？听我给你对。

0: 哎，你们听说没有？说今年雨水大，种粮食的都招灾了，有的人呢连吃饭的钱都搭进去了。哎，江凯，你老丈人家怎么样？
1: 他家挺好的。
2: 你说实话，你老丈人家到底怎么样？如果真遇到什么困难，咱可不能坐视不管。
0: 哎，行了，你呀，管好你的葡萄就得了，你能管那个土包子吗？真是，你说还学人家外国人，想当什么农场主，那也不掂量掂量自己的分量。
1: 爸，你看我妈多优雅，这么优雅一个人，说出来的话这么尖酸刻薄
0: 啊。哎呀，江凯呀，我要是刻薄呀，我就不能让李少华这样的儿媳妇进门。
1: 你这不也没容忍，把人轰出去了吗？
0: 我发现你娶了这个农村媳妇儿以后啊，你说话是越来越没大没小了。
3: 行了行了，每天就为了点鸡毛蒜皮的小事争来争去的，烦不烦呢？
0: 江凯，你过来。当初李少华怎么说的了的？
1: 说什么了？
0: 他说麦子收了以后就还咱20万，你呀盯着他啊，把钱还了以后再跟他离婚。
1: 这不是他家遭灾了吗？
0: 遭灾了？你刚才不说挺好的吗？
1: 真遭灾了，咱们要现在这么做，那不落井下石吗？
0: 落井下石呢？遭不遭灾我不管，但是呢，这钱呢，你要不需要啊，那我就亲自出马。我就看看老李家这家人到底耍赖能耍到什么程度。

0: 大嫂。
1: 哎，盛勇来了。哎，
0: 咱爸在吗？
1: 咱爸不在家。
0: 哦。
1: 哦，对了，盛勇。
0: 啊。
1: 问你个事儿。你说我家投到农场里的那个入股的钱，啥时候还我们？
0: 大嫂，既然入了股了，那就是农场的长期运转资金了，现在不能抽走啊。
1: 那你的意思是说，这些钱都不是我们的啦？现在？
2: 啊，不，我不是那个意思。你那个钱是农场的一个组成部分，啊，将来是按照你这个钱所占的比例给你分红的。但是现在不能拿走。
1: 分红？分红不就是分钱吗？那拿钱来呗。
0: 大嫂，你看你也不是不知道，这次农场损失挺大的，这不是没有红利了吗？
1: 少勇，你怎么回事呢？这是当初说的好好的，你们又是秧歌又是戏的，你说我们投了钱之后会年年给我们分红，这不是自己家人骗自己家人吗？本金都没有了，我们咋办呢？你说
3: 不，你又吵吵啥呢？又要钱要钱的，这我们院外边就听见你吵吵，谁又骗你了？又兄弟啊，你别给你大嫂一般见识啊。哎，那啥弟啊，我也不往屋里边让你了，你有啥事先忙去啊。
0: 我先走了。
3: 哎，
4: 慢点走啊。
3: 我说
1: 你懂个啥呀？你
3: 这怎么回事啊？被分得这了咋的？你朝我兄弟要啥钱呀？
1: 你懂个啥呀？你不知道我在橙子学校附近啊看中了一个二手房。
3: 二手房？
1: 听说那房子啊将来可能要拆迁。你看他现在卖18万，将来一拆迁咱一倒手那就40多万呢，这下赚多少钱？
3: 你看看你看啊，不是我说你啊，又财迷心窍了没有？我跟你说啊，你又不是不知道啊，咱们现在农场没那么多钱，你就是把我兄弟逼死了他也拿不出来啊，你说是不是啊？
1: 耽误我赚钱吗？
3: 哎呦，你就光想着赚钱赚钱的。哎，啥事儿？哎，我还想吃那个香椿炒鸡蛋。这回呀，少放点盐，千万别齁着。
1: 行了行了行了，等着吧。
3: 切切。

0: 地儿啊？
1: 来吧。
0: 来来来，坐椅子这儿。
1: 啥事儿啊，爸？来，你给我倒点。
2: 入股的时候，你从家拿走10万块钱，你忘了吧？
1: 没忘啊。
2: 当初你拿钱的时候，你怎么说的？
1: 这我忘了。
2: 忘了？当初你说卖了粮食马上就还钱，现在你粮食也卖了，这怎么这钱就我怎么看不着影了呢？像大水给冲跑了，什么意思？
1: 爸，今年不是遭灾了吗？那咱家也不缺这钱花，你要这钱干嘛呀？啊，你再等几个月，啊，等明年粮食一收下来，这钱一准还你。
2: 你这是邵勇的意思还是你的意思？
1: 我的意思，但是我可以代表他的意思。
2: 你能代表邵勇，但是你代表不了我啊。我的意思就俩字儿，还钱。
1: 爸，你看你。真事儿似的，脸还绷着，干啥呀？都自己家人，你跟黄世仁似的，还逼债呀？你再给我倒。
2: 你别管黄世仁、李世仁啊，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你办事得讲信誉，怎么说就怎么办，是不是？我告诉你到地儿，你要是不还钱，我上你家登门逼债啊！你公公不是有病吗？到时候出事儿啊，我可不管。

0: 哎，小弟儿，怎么了？胃疼。哦，那我一会儿去桂兰使那儿给你抓点药。好。
1: 哎，明慧。
2: 哎。
1: 昨天我接到一个银行的电话，说是城里房子抵押的啥手续的事儿。你给我说实话，你真的把城里的房子抵押了？
2: 抵押了。
1: 那你这个败家子，你把钱拿去干啥了？
2: 不是要跟招娣开分店吧？那钱啊，开分店用了。
1: 这不是你俩合伙开的吗？
2: 招娣又不是外人，再说了，哎呀，他给我打欠条了。
1: 哎呀，这做生意哪能像你们这样公私不分的？亲兄弟还明算账呢，你们俩这么弄下去，那以后就是一本糊涂账。
2: 哎，放心吧，糊涂不了。
1: 还有，我抽屉里放的那个钱呢？
2: 那也借给招娣。
1: 又是招娣儿。哎，他是结了婚的人。你能不能把握好自己？你别放浑呐！你
2: 妈，您儿子又不傻，他那钱啊，好像是为了李少友借给他爹八大碗了。
1: 他们家的事儿你少掺和。
2: 妈，招娣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我愿意帮他。
1: 你还愿意呢？你脑子进水了？你说你啊，你图啥呀你？
2: 啥也不图，我就图让他高兴。
1: 他高兴。你娘就不高兴了，以后别跟他掺和，你没听到村里风言风语，以后你还收不收媳妇儿？
2: 啊，妈，我爱你，但是我也喜欢招娣。
1: 少跟我瞎说。
3: 药买回来了吗？赶紧，我快点吃上。
0: 什么药啊？
3: 我不给你打电话说了吗？我胃疼。
0: 哎呀，给忘了。
3: 什么？我疼成这样，你给我。
0: 行，我现在再给你买行吗？
3: 不用了，你等会儿。
0: 啊？
3: 你先坐下，我跟你说点事儿。
0: 那你行不行啊？
3: 没事没事。咱家麦子都收了。我爸那10万块钱，你打算什么时候还啊？
0: 你怎么跟大嫂一样啊？两只眼睛就盯着钱，这不是把我往死里边逼吗？
3: 我跟大嫂一样。
0: 你要是不看重钱，你干嘛非得让我现在还钱呢？那跟那些要债的人有什么区别？
3: 李少勇，咱把话说明白了啊。我当初跟我爸拿这钱的时候，我就跟他说好了，等咱家麦子收回来了，连本带利一起还给他。再说了，要不是因为你，咱家损失能这么大吗？我爸那30亩小麦能铺在地里收不回来吗？你现在不还钱，你让他们老两口吃什么喝什么呀？钱你要是还想投在农场，我管不着。我爸我妈这钱你赶紧给我个说法吧。
0: 招娣，你就光说你的理由了。你说你有没有为我考虑过啊？我这屁股后边跟着一大堆要债的人，你是我媳妇儿，你现在在这个时候不是你管我要钱。
3: 不为你考虑啊，我为了你，我连美发店也不干了，农场的缺口我也帮你补上了。
0: 我就知道你早晚要拿美发店来跟我说事儿。你怎么对我？你拿林慧的钱来羞辱我啊？你把我蒙在鼓里，你以为我不知道啊？
3: 我什么时候拿林慧的钱羞辱你了？
0: 你是不是跟他借的钱，然后给了你爸，然后才把我接回来的？这就是你对我的好，我宁愿不要这个钱，宁愿不回这个家。
3: 你说的这叫人话吗？啊？你是不是因为我抓住吴秋玲，你就恨我啊？还是因为我爸把你赶出去，你怀恨在心呀？

1: 我羞辱你，我这么做，我为了谁呀？我，
2: 你为了宁辉，能亲近你呗？
1: 你出去吧，我不想跟你说。咱俩以后分居。
2: 分居就分居。
3: 桂兰婶儿，桂兰，程弟，你怎么来了？
0: 桂兰婶在家吗？
3: 哦，村西王大爷家孙子发烧，他去打吊瓶了。你进来坐坐，来。
0: 不用了，他不在，我先回去了啊。
3: 等会儿，小弟，你是不是胃病又犯了？你等等，我去给你拿药啊。
2: 你等会儿啊。
0: 哎，不用。

0: 弟，招弟，你等一下我，招弟。你瞧你着什么急啊？药都没拿，来，给你，拿着，记得吃啊。
1: 谢谢啊。
0: 哎，招弟，我想请你帮我个忙。
1: 什么忙啊？
0: 我现在不是在筹备分店吗？现在人手忙不过来，我想请你回来能帮我几天？招弟，求你了。你看我们俩的店发展到现在不容易，你不能眼睁睁的看他乱套了吧？
1: 我早就跟你说过让你培养新人，现在到用人的时候找不着了。小鱼就不错，人机灵有悟性，你考虑考虑他。
0: 那哪行啊，等新店开了你必须回来当老板娘。
1: 我跟你说过了，我退出了就不可能再回去，你要再说这样的话这个忙我也不帮了。
0: 好好，我不说了还不行吗？那你是同意了是吧？
1: 我先走了啊。
0: 记得吃药啊。
2: 哎哎哎，干嘛呢你？不都说好分居了吗？你怎么又跑我屋来了？
3: 不是，你真想让我睡客厅啊？那你不怕你爸妈看见他们担心啊？
2: 你别动。这就是三八线，你那边我这边，不约见啊。
3: 我还怕你越界呢，睡觉那么不老实。
4: 我干什么呀？
2: 晾着。

0: 哎，妈，您找我有事儿啊？
1: 李少华，你从江家走的时候，
2: 你怎么给我承诺的？
1: 什么承诺呀？
2: 忘了吧？你说小麦收了就还我那20万，钱呢？
0: 妈，今年我们家那小麦遭暴雨损失了，您能不能再宽限点时间？哎，等明年。明年我们家小麦收了以后立马还钱行不行？
2: 你什么意思啊？啊，一拖再拖，你是不是想独吞了这个钱呢？
1: 算了算了，跟你这种没有人格没有品位的人我没法谈了。
2: 我现在就找你爸爸去，我跟他要钱。
0: 妈，您可千万别去找我爸。
1: 我爸不知道这事儿。
0: 喂，小美，我家里有点急事儿，我得赶紧回去一趟啊。
2: 哎，张师傅，你过来一趟啊，开车，我要出去。

0: 是吗？家凯他妈来了。哎呀，还见见我。
1: 你说这再稀客稀客，
0: 事先没打个招呼了，
1: 快走快来。
0: 哎呀，这个头子上我这儿来是不是啊？啊，哼，哎呀，见见我，还那么富态。哎，来来，坐坐坐坐。哎，头子。
2: 哎。
0: 把我们的好茶给沏上。
2: 哎，沏上。
0: 完了，上街买菜。
2: 好，
0: 让你婶在这吃饭。
2: 吃饭吃饭，
3: 不用忙活了。我就说两句话就走。
0: 那哪能不让你吃饭就走呢？得在这吃饭。
3: 别忙活了啊！我这个人呢，实话实说，直来直去，有什么说什么。
0: 啊，对，这就对了吧？咱们谁跟谁，有话说有语。有话说。
3: 你们家借我那20万，准备什么时候还？
0: 清洁母，你这就把我整懵了。我啥时候欠过你20万呢？
3: 你别清洁母清洁母的，这可不是开开玩笑、耍耍赖就能过去的。你要这么没有诚意，咱们法庭上见吧。
0: 不是，你这劈头盖脑的就跟我要钱，真把我整懵了。到底是怎么回事？你从头到尾，你跟我说清楚。
3: 你把你女儿嫁给我们江家图什么呀？是不是就图的钱？你说你这个女儿干点什么不好啊？非要教唆我儿子诈骗，说是做生意，从我们这儿拿走20万。你说哪有儿子诈骗父母的？这说出去不让人笑话吗？
0: 啊，我还是没明白。
2: 爸。妈，您怎么也没等等我，自己就先过来了？
3: 李少华，请你站在一边，我现在跟你爸说话呢，这儿没你说话的地儿。
0: 不，这还真得让他说话。不是你婆婆说20万块钱的事儿是怎么个事儿，你知道吗？
2: 爸，当初咱家建农场的时候不是缺少钱吗？我找我婆婆借了20万。
3: 是借吗？你看看你这个女儿，到现在都不说实话，

0: 哎呦，是这么个事儿啊。嗯，他没撒谎，有这么个事儿，这个账我认。清洁母，你放心，有这个事儿，这个账我认。但是现在眼下拿不出来这个钱还你。
1: 你要这么说，那你给我个还款日期吧。
0: 啊，行，我给你打个欠条，行不行？
1: 好
0: 啊，哎，谢谢。啊，我明白了，我明白了，哎呀，我明白了。
1: 哟，你瞧这个产业做的这个大呀，啊，这发展起来可不得了，这还差我们家20万吗？啊，你这还差那20万吗？
0: 哎呀，真不差你那20万，我这手抖啊。
2: 大
0: 你来写，谢谢某他写我签字，你放心，照样生效。哎呀，哎，怎么说，真不差你这20万。但是你得知道啊，这家大业大，支出大呀，这钱呢都压在种子、化肥、农药、机械上了，
3: 谁都有不凑手的时候嘛。
0: 这钱差不了哈，写哎。借款20万，一个月之内还款，嗯，一个月之内还不上，任凭处置，这么写行吗？
1: 好，
0: 嗯，来，
2: 您签个字就行。
0: 我签字。上岁数了，一着急手就抖啊。李记。你看这么写行不行？
1: 如果一个月不还，咱们法庭上见。
0: 你说青年母啊，这个你吃了饭再走呗啊？
1: 饭我就不吃了。
0: 你这哎呀，这你在哪？不好意思，要不给你攒点青菜吧，大棚里啥菜都有啊，捡几个鸡蛋、鸭蛋啥的行不行啊？
4: 爸，喝点酒。
3: 喝什么酒啊？长心没有？
5: 怎么长心了？

0: 哎呀，这个事儿啊，都怨咱们家呀，怨我呀。要不是半糖厂缺钱，你也不能出这馊主意，你伯伯也不能误会你。哪天吧，我登门给他赔礼道个歉。
1: 爸，错是我一个人的，跟你们没关系。再有啊，我不让您去我婆婆那儿，她那个人对农村人有偏见，到时候指不定说出什么难听的话来，我怕您听着生气。哎，
0: 谁让咱们错了，错就认呗。他能说出什么难听的话？难听的话我也得忍着。你爹这么大岁数，什么屈没受过？没事，你放心，打不起来。
1: 哎呀，我就是不让您去，我不愿意让您在他面前低三下四的。
0: 我给他赔个礼，道个歉，对你有好处。什么电话啊？是你婆婆来的还是江凯来的？
1: 不是，垃圾短信。
0: 江凯误会你没有啊？
1: 哎呀，这事儿从头到尾他都知道，怎么可能对我有误会？
0: 他没误会你就挺好的。
1: 您电话也响了。
0: 什么垃圾短信？我是卖保险的。
2: 少阳哥，
3: 我正找你呢。
2: 怎么了？什么事儿？
3: 少华因为跟江凯吵架，从江家搬出来了，现在一个人跟单位住着呢。我觉得他一个人女人在外边住，这不太好。
2: 他从家里搬出去了？
3: 是。哎，你可别跟少华说是我告诉你的，要不然他该恨我了。
2: 我知道，谢谢啊。
4: 小娃，你说小时候这河里的鱼怎么就那么多呢？
5: 是啊，
4: 这一天能捞十几条鱼呢。
5: 哎呀，好长时间没来这儿了。哎，你今儿把我带这儿来干嘛？
4: 我听说你从江家搬出去住了，一个人到单位宿舍住了。
5: 你听谁说的？
2: 你别管我听谁说的了，你跟我说说。您跟江凯到底怎么了？
1: 你也知道我婆婆是个不讲理的人，我们根本就过不到一块儿去。我婆婆逼着我跟江凯离婚呢。
2: 啊？不是，怎么着？都闹到这份上了？你可不能再任性了，你啊！你要是因为这事儿跟江凯离了婚，你说咱爸跟我那得多闹心。
1: 哎，你可千万别跟咱爸说啊，他身体不好，不愿让他操心。
4: 不用你说呀，我能不知道吗？你找机会啊，必须跟江凯好好谈谈。人家江凯多爱你啊！
1: 你少在我面前充好汉吧。说实话，你对不起人家我二嫂。
4: 我哪儿对不起他了我？

0: 少勇，什么事儿啊？
1: 我这家里遇到点事儿，想跟你先借点钱。
2: 哎，等粮食收了，我马上还你。
1: 多少啊？
2: 20万。
0: 有点多啊。
1: 家资金现在肯定不太够，要不这样吧，我去建平的经销点看一下。
0: 他那儿账上要是有的话，我回头给你个信儿。
2: 秋莲，我先谢谢你啊，我也是实在没办法了才找你的。
0: 别说这种话，我还不了解你啊。
2: 那好，我等你信儿啊。
1: 好，挂了。
0: 嗯。
3: 少勇啊。
2: 哎，妈。
3: 哎，
2: 你坐。
3: 少勇啊，招弟又和你闹别扭了吧？
2: 妈，我们俩的事儿让您费心了。
3: 招弟这孩子不懂事儿，让你受委屈了啊？
2: 没有没有，
3: 招弟这个牛脾气一上来啊，他是不管三七二十一的。可是他心地善良，没有一点坏心眼，他对你怎么样不用妈说，你也知道。招弟高中毕业后

0: 后呢，为了学美发和家里闹翻过。当时你丈人觉得这个行业不受尊重，不让他去学，招娣啊就偏要学，你丈人就是不让他学。哎呦，他们两个吵的呀。
1: 这美发怎么就不受尊重了？那我爸那都是老思想啊。哎，
0: 就算是现在招娣干美发挣再多的钱，在社会上也没什么地位。你们家人不也是这种思想吗？要不你大嫂能拿这个挤兑他呀？后来啊，招娣偷偷地跑到省城去学习美发，路上险些被坏人给糟蹋了，是你爸爸把他救出来的。
1: 还有这个事儿啊？怎么从来没听我爸说起过呀？哎，
0: 他们两个都不愿意提起这个事儿。后来还是你爸把他送到了省城，学习了小半年。这小半年呢，他一次都没和家里联系过，我就天天的想他呀。你家人经不住天天的唠叨，他就和招兵到省城把他接了回来。
1: 没想到招娣这么喜欢美发，没想到他是为了学美发还遭了这么大的罪啊。
0: 少女啊，妈告诉你这些事儿没有别的意思，就是想告诉你，招娣为了你把她最喜爱的美发店都不要了，说明你和你的家人在她心中的位置有多重要啊。招娣她直脾气，不会拐弯，你呀多体谅体谅她啊。
1: 妈，我知道了。
0: 那待会儿出去吃饭吧。
1: 哎，啊，好。

0: 수련.
1: 哎，我听说你最近正在搞这个无公害小麦。嗯，
2: 好想法，真心替你高兴。嗯，谢谢。刚从县城里回来啊。是啊，
1: 少颖让我在县城里弄一个粮食经销点儿，这不是最近我就在跑这事儿呢。
2: 嗯，最近你看到建平了吗？
1: 看见了，就这么大的地儿，就这么点人。
2: 我问你个事儿。
1: 你问啊，没事儿，你走吧，我没事儿。
2: 秀莲，有些话我不知道当说不当说，说了对了错了的，你别往心里去啊。你说吧，什么事儿？有的时候人为了保留。
1: 表面上别人眼里看起来的幸福，往往都会去逃避、回避现实生活中背后的冷酷。但是别人眼里的幸福薄得跟纸似的，一捅就破了。
2: 你这话说得太深奥了，我一时半会儿还理解不了。
1: 我的意思是，咱们就活这几十年，该勇敢的时候你就勇敢一点。这话很简单，你千万不要为了面子苦了你自己。建平在城里头，你不能放任不管他呀。我听说建平和一女的租房子同居呢。行吧，话我就说到这儿了，那我先走了。

0: 邵永云这么晚回来去哪儿了？
1: 我哪知道啊，开车出去的，肯定有急事儿呗。
2: 那开车走的肯定去城里了，就别等他了，先吃吧。
0: 进城能干啥呢？
2: 你问我，我问谁呀？哎，不是，你是他媳妇儿，他没跟你交代一声？
1: 咱们吃吧，不等他了。
2: 对对对，别等了，吃吧吃吧啊。

0: 哎，秋玲，你人怎么跑到城里来了？啊，你没去找建平啊？别再提建平了。这怎么了？吵架了？
1: 小勇，建平在外面有女人了。你知道了？
0: 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了？我只是自欺欺人而已。其实我早就有感觉了。
1: 那都感觉到了，为什么还要自欺欺人呢？

0: 在别人眼里，在我爸眼里，我跟建平一直都挺幸福的。我就是想把日子过好了。其实我也挺满意我现在的生活的，哪怕是在别人眼里表面上幸福也可以。我不想破坏现在平静的生活，我该怎么办？我爸把建平当自己的亲生儿子一样看待。要是有一天我跟建平真的闹起来，我真是怕他在街上抬不起头来。你知道我爸是一个特别好面子的人。
1: 你总是为别人着想，从来不为自己想想。
0: 你说我要是揭穿他，我跟建平这日子还怎么过？我要是不揭穿他，建平跟那个女人已经在城里同居了，以夫妻的名义公开的。你看着吧，很快这个消息就传到咱们村，我爸就知道了。我不想让我爸知道。
1: 在我眼里，你一直都是最勇敢最有主见的人。既然事情已经走到今天这一步了，你就不能再装不知道了。
0: 我就是觉得我怎么活得这么失败。我当初我就不应该嫁给他。
1: 你不用这么悲观。现在这社会这么复杂，建平刚从乡下到了城里边，难免他会受到一些诱惑。
0: 当初我有点眉头的时候，我就跟建平说，我说你把那个女的辞了，可是他一拖再拖。
1: 那他这样拖着，是不是因为你跟他没有表明你自己的态度？男人都这样，你退一步啊，他反而会更加的放纵自己。
0: 你也这样吗？
1: 我？
0: 对不起，不该扯到你身上。反正我已经想好了，要么就选我，要么就离开这个家吧。
1: 不走了，咱们回去吧。哎，秋玲，怎么了？这是
0: 少勇啊。

0: 我该怎么办？
1: 这出什么事了？
0: 我怀孕了，我该怎么办？
1: 你到医院检查了吗？
0: 今天刚做的检查。
1: 你这样的话，你更得把这事儿跟建平好好谈谈，把你怀孕这事儿告诉他。也许为了孩子，他也许会把心收回来的。

你觉得国防是什么？长征号角穿透岁月，红军以血肉之躯在雪山草地踏出信仰之路。从平津战役的硝烟，到新时代强军新军的号角，国防是每一位中华儿女的责任。在天津，国防教育从不是一句口号，是刻进海河儿女血脉里的责任与信仰。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

0: 谢谢你啊，
1: 谢啥呀？
0: 快回去吧。
1: 没事，都送到这儿，走走，赶紧进去吧。
0: 你回去吧，
1: 进去吧，进去吧。

0: 媳妇呢？
1: 我这还有几件呢。干嘛呀？这是
2: 不干嘛。既然你心都不在这个家里了，我凭什么像保姆一样伺候你啊？
1: 那洗几件衣服就成保姆了？你回城里上班也没跟我打招呼。
2: 你干什么事跟我打过招呼吗？
1: 哎，赵姐，那天我说你跟大嫂一样两只眼睛只看钱，是我不对啊，其实你根本就不是那样的人。哎，我跟你真诚的道歉，行不行？咱就别在一个床上再分那楚河汉界了，行不行？
2: 你说分就分，你说不分就不分，你把我当什么人了？
1: 那我现在不是这么真诚的跟你道歉呢吗？你能不能明天就别去上班了啊？我给你保证，等农场开起来，我在县城给你开一家不就完了吗？
2: 你管好你自己得了啊，我的事儿不用你瞎操心。不是我说你能不能？

0: 好，那我走呗。
1: 走啊。
0: 我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喂，
1: 喂，建平，你现在在哪儿呢？
0: 啊，我在租着这房子这儿呢，有事啊？
2: 你有空回来一趟吧，我找你有事儿。
0: 好吧，明天晚上我回去。
2: 哎，还有，我想用一笔钱，你明天账上打给我吧。
0: 你用钱干什么呀？要多少？
2: 五万，明天我就要用。
0: 吴秋莲啊，你有病吧？你是不是想用这种方式一点一点从我账上往外抽钱啊？
2: 明天我去拿。
3: 咋了呀？
0: 我媳妇儿不知道犯什么病呢，前些日子非要把经销点交给他弟弟，幸好被我老丈人拦住了。这不又想什么呢？啊，非要从我账上往外划钱，什么算盘吗？
3: 还能打什么算盘呀？一步步剥夺掉你的权利。
4: 他要多少钱呀？
0: 五万。
4: 你那账上哪有五万呀？早就被咱俩输光了。建平啊，这马上就要到发工资的日子了，咱俩好归好，你可不能欠我工资啊。哎，
0: 放心吧，少不了你的啊。睡觉吧。啊，不行，明天我媳妇肯定会来找我，我得想办法躲躲。
5: 老板娘来视察工作呀。
6: 周建平呢？
4: 老板不在，一时半会儿回不来。
6: 账本拿出来，我要看一看。
4: 账本啊，被税务局的人调走了，说是要查账。
6: 喂，小李吗？啊，我是秋玲。问一下，我们那个店里的账本是你被你们调出去了？没有是吧？啊，你等一下，你自己听一听。没事没事。啊，谢谢你啊，再见。你还有什么可说的吗？
4: 要不就是被老板拿走了，反正我这儿没有。
6: 你是经销点的会计，账本去哪儿了你都不知道，你不觉得自己太失职了吗？今天账本你必须拿出来，不拿出来我就可以告你。非逼着我报警是吗？早拿出来不就完了吗？再奉劝你一句，做人要守好本分，知道分寸。
4: 吴秋玲，你啥意思啊？找茬是吧？我哪儿没守本分，哪儿没分寸了？
6: 别说那些没用的了，我告诉你，今天你就被辞退了，你现在就走人。
4: 哎，我凭啥听你的呀？周建平才是我老板。
6: 现在拿着你的东西赶紧走。差多少工资等建平回来给你算。
4: 走就走有什么了不起的？我告诉你，到时候你可别后悔。哎，吴秋玲，你有啥了不起的呀？你不就一破农民吗？还在我跟前吆五喝六的。
6: 是啊，我是一个破农民，可是你别忘了，你是给破农民打工的人。你现在就走，别再让我丢人现眼。
4: 切。

0: 吴秋玲，
1: 你什么意思啊？咱不说好了，经过点事你不插手吗？
2: 我不插手，这个店面都没了。
1: 做生意嘛，他本来就是有赔有赚。再说这钱都是我赚的，我花自己钱怎么了？
2: 这是你的钱吗？这是我们老吴的血汗钱。
1: 你少拿老吴家压我。
3: 我爸让你买的酒你买了吗？
2: 我爸那么器重你，你就不能长点志气，别让他失望吗？
1: 你别在这鸡蛋里挑骨头。不，你凭什么把人王艳红给人辞退了？
2: 不是你跟王艳红那点事儿谁不知道啊？谁都看在眼里了。你不要脸，我还要脸呢。你就不怕有一天被我爸知道这事儿？
1: 我们俩什么事都没有。我们就是纯洁的老板和优秀员工的关系，
3: 是吗？拿你自己看看，这是不是你啊？
2: 这是不是王艳红啊？
1: 好啊，吴秋玲，你跟踪我是吧？
3: 我用跟踪你吗？所有人都知道。
1: 这是谁给你的？是不是李少勇啊？
3: 我今天不是来跟你吵架的，千平，我是来解决问题的。咱们俩心平气和的谈谈行吗？千平，我又怀孕了。
1: 怀孕了？什么时候事儿啊？
3: 医院里刚刚查出来的。为了这个孩子，为了咱们这个家，我可以原谅你，但是你必须跟那个女的分，必须戒赌，不然的话这个经销点我就要收回来。
1: 你少来这套。吴秋玲啊，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培训会上那点事儿，现在跟我说怀孕了，哼，你就想给自己出轨找点证据吧，对不对？
3: 你什么意思啊？
1: 我什么意思？你什么意思？别总拿经销点压我。要收是吧？收啊，现在就收啊，我还不想干了呢。
2: 你还是不是男人啊，周建平？好，你别把你那些龌龊的事儿跟这个经销点的事儿告诉我爸，还有别像以前似的耍手段骗我爸，让他一块帮你。你要是说出去，咱俩就只有一条路，离婚。
1: 离婚？终于把实话说出来了。吴秋玲，你是不是早就巴不得跟我离婚，然后跟李少勇那小子重温旧梦啊？啊？看什么看？你拿过来。离婚，离就离吧，我早就想离婚了。
4: 哎，二哥，
5: 来，
4: 快坐。
5: 二哥啊，公司有点事儿，来晚了。
4: 没事儿。哎呀，我呀就是好久没见你了，咱俩喝两口。
5: 好。
4: 哎，吃菜啊。啊。
5: 二哥，哎，你找我肯定是因为我妈去你家的事儿，她回去跟我一说，我就跟她吵了一架，但她是我妈，我拿她没辙。
4: 其实你妈这样做吧，我也能理解，毕竟少华欠了这么多钱呢。我找你呢是想跟你谈谈你跟少华之间的问题。
5: 二哥，你都不知道我去找他找了多少次，他就是不理我，死活不跟我回家。
4: 要听你这意思，你其实并不想离婚是吧？
5: 你看你这话说的， 我那么爱他，怎么可能想跟他离婚呢？哥，你帮我劝劝他，他一个人在外面，我是真不放心。
4: 谁放心呢？家里人都不放心。哎，我听少华说，让他留在家里的条件是要跟我们李家断绝关系，有这回事？
5: 我妈那是气话，你说谁生气了不往狠里说呀？二哥，只要少华肯回去，我妈那儿工作我肯定会去做的。
4: 哎，你说不跟自己的丈夫离婚，就得跟自己的家断绝来往。江凯，你说这事要换做你的话，你怎么想？
5: 我替我妈向你们道个歉。
4: 哎，不是这个意思。
5: 可她毕竟是个长辈，我跟她硬碰硬根本解决不了问题。少华她不肯认错，我妈更不可能低头，我就像那老鼠掉风箱里，两头受气。
4: 我觉得吧，你妈之所以对少华的误会这么深，其实啊，就是因为那20万。这几天我的钱凑的差不多了，我马上给你们家还上。你啊，等我把钱还上以后，赶紧劝劝你妈啊，让她别跟少华再提那些不通人情的那些条件。我呢，劝少华，这样一来，我觉得你们俩这事儿啊，差不多应该能解决。
5: 二哥，我听你的。
4: 江凯，其实这回啊，你们家伤少华伤的还是挺深的。你看，你作为一个男人吧，一方面你是儿子，但另一方面，你是一个女人的丈夫。我希望啊，你能处理好这件事儿。我希望你们俩还能像以前那样好好的过日子，啊？
5: 好，我知道了。干了。
0: 你就听我的，你们以后呢全养孩子。豪子说心里话，是咱们农村的一条发财致富的道。这玩意儿养豪子这东西啊，跟咱养鸡养鸭子不一样，这是一个技术活。你看咱们现在这个生活呀，是不是幸福？你说你们的老头老公啊，都有不少进城里都去干活去了，一年你说也不少挣，是不是啊？完儿女呢，都到沿海大城市去实现自己梦想。咱们呢没什么事儿，就在家这个唱唱歌，扭扭大秧歌，这生活多幸福啊！啊，你再看我，是吧？一天又扭秧歌又唱歌，完了呢，我还不影响养猴子，真是。我这猴子是听着我的歌声一天一天长大，在欣赏我的舞姿中一天一天的茁壮成长。我让我的猴子一天一天是开开心心、快快乐乐度过。咱们得劳逸结合，天天不能光拉那羊啊，咱得发家致富，是不是？我这猴子一天要不听我的歌，不看我的舞姿，他都闹心，吃不进饭，你信不信？你看我扭两下，你看看他什么状态来了啊？来，五花马，看猴子，清风更健，看猴子，江山无限，看猴子，青山走北，悠悠万事兼顾，功过自有百姓见。寻南走北，悠悠万事。
6: 是咋还跳上了呢？啊，
7: 快来了，快来了！
0: 谁来了？啊，
6: 咋跳上了呢？
0: 我这猴子一天听不着我唱歌，看不着我跳舞，不吃饭不长。哎呀，
6: 难怪长这么好
0: 啊！有事儿啊？那什么？
6: 啊，招弟呢？
0: 啊，招弟在屋。招弟啊，你桂兰婶子来找你了。
8: 招弟儿啊，
9: 哎，桂兰婶儿，哎，找我啊？
8: 哎，找你说点事儿。
9: 那走，咱进屋说去。
8: 哎呀，不用进屋了，就这儿说吧。哎，坐这儿
9: 行。啥事儿啊？
8: 我这儿来吧，有点冒失，但是，哎呀，为我那不着调的儿子，那我也不得不来呀。谁让我是他妈呢？
9: 怎么临婚闯祸啦？
8: 哎呀，不是，这他最近不是咋的了？他就说喜欢上你了，你我咋说呀他都不听，他心里只有你，要不你替我劝劝他， 让他别犯糊涂。
9: 婶儿，我知道你来找我啥意思了。我跟林辉以前就是合作伙伴，我们就是朋友关系。我觉得您是不是想多了呀？林辉吧，他爱开玩笑，他说的话你别往心里去。
8: 哎呀，我的儿子，我太了解他了，这回他不像开玩笑的。你就帮婶子想个法子，让他死了这条心。
9: 我要能帮，我肯定帮您。那你说这事儿，我真不知道怎么帮您。
8: 那，你要是不帮我，这要是我那小子他哪天犯起浑来了，他干出啥出格的事儿，你说我这当妈的我可怎么办呢？
9: 哎，别，不是婶子，你不能，我们两个就是朋友，干啥出格的事儿不可能。
8: 你说是朋友，可林辉他不这么认为呀。
9: 那您就回去好好劝劝他呗。
8: 那行吧，你别生我的气啊，可能也是我多想了。那我就走了啊。
9: 没事，我理解。啊，那我不送了。
8: 哎，好好。

0: 说你以后能不能不这么幼稚？
1: 我怎么幼稚了？
2: 你跟你妈瞎说什么了？让她跟着担心。
1: 我妈找你去了。招弟儿，不管我妈跟你说什么了，
3: 我替她向你道歉。
2: 行了，你别说了，以后你也少给我打电话。咱俩除了工作的事儿，没别什么可聊的，就这样吧。
1: 喂。

0: 儿子啊，回来了，你要不要吃饭啊？
1: 妈，你是不是去找招弟麻烦了？
0: 哎呦，这么快就告状了，这不是？
1: 人家没告状，人家是警告我，让我别再去骚扰他。妈，你到底跟人家说什么了？
0: 我就跟他说，让他以后别上美发店上班了。他本来就已经退出来了嘛，这反复无常的。
1: 妈，招弟是我请回去的，美发店离不开他，我也离不开他。不是妈，我求你了，我以后我的事您能不能不掺和？
0: 不能，除非你对招弟死心了，以后也不许在我面前说这些混账话。
1: 好，不说不说，以后什么话都不跟您说，憋在心里面，憋死拉倒。
0: 这，你这是气死我了，你啊！你说招弟他哪儿好啊？他怎么着？他是个结过婚的女人，这你就不能找个正常点的？妈不图那女孩子家有钱，也不图她的长相，就图她没结过婚，人品好就行了。
1: 妈，除了招弟，我谁也不娶。
0: 你，哎，你别把我逼急了啊！你把我逼急了，我找她公公，找她丈夫说理去。我，
1: 妈，你坐。您听我跟您说，是我喜欢人家，可人家不喜欢我。是您儿子剃头挑的一头热，跟人家没关系。
0: 你往自己身上大包大揽干啥呀？你一个巴掌拍不响。
1: 我不许您这样说招弟。
0: 我就这么说了。你除非啊，你要死心，你要不死心的话，你就以后别再叫我这个妈了。
1: 不叫就不叫。
0: 我。

0: 话响了。
1: 哎，啥事儿？
0: 哎呀，真对不起，你说你好不容易求我一回，我还把事儿办砸了。我就凑了15万，
2: 剩下的看能不能自己解决啊。
1: 啊，没事，剩下的我自己想办法。哎，对了，那个你跟建平说了吗？
0: 谈完了，反正我想说的都说了，让他自己想去吧。
3: 那个梦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1: 我觉得吧，就是看在孩子的份上。他以前的那些事儿，你也不能老抓着不放，要不然这日子没法过，你说呢？
0: 有些事儿不是想忘就能忘的。商量，我想跟你说个事儿。那天我听我小姨说，林辉现在暗恋招娣呢，这事儿你知道吗？
2: 你从侧面嘱咐嘱咐招娣，别让他跟林辉在一块儿。林辉这小子
0: 从小就思想新潮，不一定干出什么事儿来。
1: 行，好，我知道了。
4: 哎呀，电视没啥好看的，谁打电话呀？
1: 吴秋玲。
4: 找你啥事儿啊？
1: 没啥事儿啊，他能有啥事儿？
4: 那怎么我一进来还把电话给撂了？接着聊呗。
1: 你看你，就知道你会误会。秋玲老公周建平在城里有个女人，这不是秋玲弄得挺烦的，也没办法。那天怎么在城里边让我去接她的吗？
4: 建平有女人这事儿也跟你汇报啊？啥事儿都跟你汇报？哼，你俩这关系。
1: 你跟那。

0: 事儿啊，愁成这样？
1: 这不是少华为了我们李家建农场的事儿，跟他婆家借了20万。哎呀，现在他婆婆对他意见很大，我得赶紧把这钱给他还上啊。
0: 还差多少钱啊？
1: 我从秋玲那借了15万，还差5万。
2: 这5万我拿给你。
1: 你给我啊？你不是攒钱要到城里买大房子娶老婆呢吗？要是被你爸知道，那还不得给我抽筋扒皮啊？
2: 你别把我爸老想跟周扒皮似的，行不行？以前我特别向往大城市的生活，觉得人这一辈子如果不在这灯红酒绿的地方生活，老在这庄稼地里刨土块，那就等于白活。只要活得有奔头有盼头，那就叫活得带劲。
1: 对，有奔头有盼头才能活得带劲啊。
2: 哎，我跟你说，我那钱要不是拿去投资了，你都不用朝秋玲借这20万，我都能给你。
1: 秋玲已经给我了。
2: 哎，你什么时候用啊？
1: 当然越快越好了。
2: 行行，那等着银行一开门，我取出来得给你送过去。哎，还有啊，你朝秋玲借钱这事儿，你千万别跟招弟儿说。我告诉你，招弟儿可是一小醋坛子。
1: 我看你啊，不了解你妹妹，她哪是小醋坛子，她就是个大醋缸。
3: 哎，二嫂，你今儿进城干啥的？
4: 我们美发店分店开张，今天开业大吉，我去参加。
3: 你说这林辉这小子还真有两把刷子哈。
4: 你们今天干嘛去啊？
3: 我婆婆往咱家要钱的事儿你听说了吧？
4: 知道啊。
3: 要说啊，还是我二哥有本事，这么快就把钱给我凑齐了。今天呀，我们就开往江家豪门，长我们李家人的志气，还钱去。
4: 那么多钱，这么快就凑齐了？嗯，最近农场不都是来要债的吗？
5: 哎，少华啊，这马上进城了，你婆婆家怎么走来着？
3: 第一个路口往左转，然后再过两个路口往右转，再过3个路口往左转，再往右转，再往左转，就快到了。
6: 你把人都说糊涂了，干脆你就指路吧。你往前面看着点，到哪旮旯弯怎么拐啊？
3: 行，你就先一直开吧。啊啊！
4: 哎，过了前面这路口，先给我停一下。

0: 老姜，老姜，
1: 啊，
0: 你来，你来，你看你儿媳妇怎么带着他爹和他哥来了？是不是不想还钱呢？我把门锁上，就当咱们家里没人。
1: 哎呀，我说你呀，你这个人，人都到门口了，你还扯这事儿干啥呀？啊，开门。
2: 妈，我爸来了。妈，开门。
1: 不，你开门吧。
3: 哎呀，亲家，
4: 哎，亲家，
1: 快进来，
0: 哎，等会儿，等会儿，那个把这个套上来。
1: 哎呀，不用了，不用了，
4: 啊，对对对，应该套上，套上干净，
1: 对，应该套上，应该套上，
0: 套
1: 上
0: 来，
1: 哎呀，
2: 我给我爸，
4: 来来，给爸套上，
2: 好。嗯，
1: 哎，好，亲家啊，真是嘛，
4: 往哪边走？
1: 这边，这边，这边来啊，
4: 坐进来，
1: 里边坐，里边坐。
4: 哎，好！哎呀，这屋挺好，这屋真挺好，这就叫别墅吧？啊，
1: 哎呀，就是
4: 几个屋啊？
1: 哎，五六个屋吧？
4: 啊，真行！他脚举架有点低呢，就叫憋屈啊。
1: 别墅就这样，
4: 哎呀，在农村住惯了，宽敞惯了。哎呀。
1: 就按得给亲家沏壶好茶。
4: 不急不急不急不急，
0: 那个
4: 不急不急，
0: 你看真不凑巧，我们有事儿想出去，你看这
4: 是不耽误你办事儿，你该干啥干啥，我把钱还了就走。
0: 啊，那个还钱来了
4: 啊？对呀，现在还钱天经地义啊。
0: 还多少啊？
4: 借多少还多少呗，还少了你能干吗？二十万一分不少，再加上半年利息，
1: 那
4: 都在这卡里呢。密码是123321。
1: 亲家，我跟你说实话，我这儿不缺钱，你先拿着用。
4: 哎呀，
1: 以后有什么困难让孩子们跟我说，别瞒着我们做事就行了。
4: 哎，亲家，亲家，有你这句话我就感谢不尽了。
1: 哎呀。
4: 都怨我这个当爸的嘛，一时不凑手，把孩子给逼的想着那么个招。
1: 哎呀，
4: 亲家母啊，我向你道歉啊。
1: 哎呦，事儿都过去了啊。
4: 亲家母，你别客气，你想吃什么绿色蔬菜，就上我们这儿摘去，直奔鸡蛋、奔鸭蛋、球去，都自个儿下的，绝对没污染。别客气，好不好？
0: 那要不在这儿？
4: 啊，不了，不了，不了，不了，我有事儿。
1: 啊，不不，
4: 我有事
1: 儿。你得在这儿吃顿饭再走。
4: 不是客气，我真有事儿。
1: 对，
4: 这个
1: 你好，
4: 完事儿就来一趟。
1: 走走走，
4: 这办事儿。
1: 亲家，
4: 不了，
5: 别送了，亲家，要走走走。
4: 哎，别送了，别送了，亲家，我留步，留步，留步。
1: 亲家，
4: 不送，
1: 你可得常来呀。
4: 哎呀，
1: 下次一定在这吃饭啊！
0: 好吧，
1: 好，咱
4: 回去吧，
6: 回去吧。
4: 留步，留步，
6: 再见
4: 啊！留步，
1: 照顾好你爸。
4: 再见了啊！再见，
1: 亲家。
4: 哎，
6: 好好好，
4: 请回，请回。哎呀，这个别墅啊，别墅就是个名儿，憋屈，不如农村房子敞亮。哎呀，小子不错呀。
7: 刚才我婆婆把鞋套扔给您的时候，您咋不扭脸就走呢？
4: 人家屋那么干净，叫咱套上个鞋套也不为过啊。行了，
7: 我真是。
4: 哎呀，住着别墅这大款，对咱这么客气就行了。你们看那有的眼珠都翻到天上去呀！哎呀，很了不地了，走了。走走走走走走，好。哎呀，这还了钱就一身轻啊。哎，停车停车
8: 啊，
4: 停车。
8: 不是，干嘛呀？
4: 你们加完油，你们该回，你们回你们的吧，我自个儿走了。
8: 啊，你去哪儿？我送你啊。
4: 哎呀，我上哪儿你就别管了，我也走不丢。行了，你别管了。
7: 干啥呢？这是。
8: 不是，爸，我送你去不就行了吗？
9: 爸，你注意安全啊！
4: 没事啊，
9: 有事打电话啊。
4: 行，你们回去吧。
8: 怎么回事啊？这是。
7: 接了个电话，这不就下来了？
8: 好像是谁的短信吧？
7: 没看见。真有意思。哎，二哥，加完油以后去那个超市一下，
8: 啊，走吧，
7: 买点吃的啊。

0: 铺这个嘞？泥路是不是？是吧？弄了吧唧。那回咱们俩进城，偷的就跑到河边上来了，记不记得？
1: 记得呀。
0: 咱也坐一会儿吧。好，来。谈不谈？这也是这这，咱也不瞅他们。
1: 离他们远点。
2: 大爷，
1: 坐这
3: 儿。坐吧，坐吧，
1: 坐。
3: 坐。哎呀，
0: 我领你上这儿来，啥意思知道吧？
1: 那咋不知道
0: 呢？哎呀，树长粗了，人变老了。
1: 几十年了，
0: 感情是不是也得长点啊？
1: 长着呢。
0: 这好，这话我乐意听，太好了，长着呢。我给你游个泳。哎，
1: 你这个老小孩，你都干啥呀？
2: 我给你游个泳。
1: 你逞啥能啊你？
2: 我能游泳，我给你游一个啊。
1: 水凉，你
2: 我给你游一个啊。
1: 站着，
2: 我给你游一个，老游啊。
1: 你干啥呀？你这
2: 游了，游了。
1: 哎呀，你。笑啥呀？
0: 你以为我真要跳呢？我是看你，我落水你救不救我？
1: 你考验我呢？
0: 经得住考验了。
1: 哎呀，你这贫呐！年轻那会儿就贫，现在越来越贫。
0: 人老了应该精神点嘛。行行，我知足了。
1: 逞啥能呢？你这看过来点，落下去了。
0: 不是，当年水比这多多了，也比这清啊。咱俩就坐在那儿了，看到没有？记不记得？
1: 记得。
0: 还记得？干啥呢？
1: 啥没干？
0: 拉手来着吗？你
1: 事儿？哎呀，
0: 拉会手管啥的了？
1: 有人了。喂，二嫂，那个你中午跟我们一块吃饭吧。哦，那你们是在哪儿聚餐呀？
4: 白宫大酒店。
1: 哦，行，好嘞，我知道了，你挂吧啊。哎，
5: 什么？
1: 我二嫂中午聚餐在白宫大酒店。
5: 聚餐？
1: 嗯。哎，二哥，
0: 这一到秋天，这葡萄结的一溜溜的，可好看了。嗯。饿了吧？
1: 还好。
0: 累了吧？
1: 有点。
0: 咱上饭店歇着。
1: 嗯。
0: 进趟城，我咋的请你下次馆子，点好吃的，点的一桌菜，想吃啥点啥。
1: 我请你啊。
0: 这，女的请男的多叫人笑话呀！我请你。
1: 哎呀，这谁跟谁呀？
0: 我请谁跟谁呀？我才请你呢，男的叫你请我呢。这，你这
1: 拉那
0: 手管啥的，真是的。
6: 来两只海参。
1: 哎呀，贵！
6: 哎呀，贵啥贵的？记上，两只海参啊，200鱼刺儿。
1: 哎呀，还鱼刺！
6: 你看看这，
1: 不行，不要。
6: 写着，我请客，你别听他的啊。
1: 哎呀，你这是请客。
6: 一个鳕鱼，手撕羊肉。再来个五苓梅，五苓梅
7: 健身滋补汤，都是滋补的，一样一碗。
1: 我
6: 请你吃饭，咱得八菜一汤，
1: 不能浪费呀、啊！你这个
6: 不浪费，吃了打包。
1: 哎呀，你打包你
6: 这来俩龙虾，
1: 俩大爷吃不了，
6: 吃不了我打包嘛，来俩，这你。
0: 他可能瞅龙虾过敏，对不起，那麻烦你了啊，我们改天来吃的啊。
6: 不是。
1: 哟，快点吧！喂，什么？下午要开紧急会议？啊，行，我知道了。二哥，
5: 啊，
1: 我得赶紧回单位一趟，那个我得准备材料去。
5: 不是，你把我一人搁这算怎么回事啊？
1: 哎呦，你这么大一人了，自己事儿得自己干呀。我警告你啊，你不准杀回马枪。 行了，我还是跟你去吧，走走走走走走。
8: 今天开业，我林辉仰仗各位，咱干了这一杯，怎么样？
9: 干什么话呀？来，咱们一起敬老板和老板娘一杯，来，祝咱们生意越来越红火。来来来，
1: 你就快着点儿吧。
0: 是这儿吗？
1: 是，走吧，你快进。
9: 来来来，祝你们有成人，终成眷属。哎，好，敬爱卿。

时段较为舒适。预计今天夜间天空状况多云转晴，后半夜到明晨有轻雾，市区最低气温回落至20度，其他各区相差不大。明天白天继续维持晴到多云的天空状况，夜间转阴，市区全天的气温在31到22度之间。白天身处阳光下，体感温度会略高于实际气温，傍晚到夜间气温回落到适中范畴，北部地区夜间的气温呢会比市区偏低2到3度。从目前的预报来看，24到26号，我市天空云量增多，以阴天到多云的天气为主，还可能有降雨过程出现。24号最高气温将回落至25度，25到26号最高气温在27到28度，未来几天最低气温在20到21度左右，大家还需要关注临近的气象信息。最后来看具体预报，市区多云转晴，20到31度。滨海新区多云转晴，20到29度。渤海海面多云转晴，南风4到5级。

0: 一直都是这样吗？
1: 反正日本人开打之前没这么热闹，也没这么多人。
0: 他们怎么笑得出来的？
1: 夫人，你仔细看，笑的都是洋人。
0: 这才是中国人该有的样子。
2: 挣钱，挣钱，有钱，有钱，有力出力。
3: 谢谢。
2: 抗战不捐，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团结一心。
1: 夫人，夫人，赶紧回去吧，太爷还等着看大孙子呢。

0: 是巨人里，那儿也是巨人里，到底在哪儿啊？
1: 巨人里本来就是四面都通马路的，但我之前来也没见过那个人呢。等吧嘞。不要！哦，不是这儿，不是这边。
2: 站住！打不死你我！
1: 穿过这两个门洞，好像就到了。哦。
0: 哎，夫人。嗯。那你们这房子就这么一直空着呀？
1: 我们堂弟两口子帮忙看着呢。
3: 等帮的了，兄弟，叫我啊！啊，我的中巴嘞，我的中巴
4: 兄
5: 弟，我的中巴兄弟，我的中巴兄弟，我的
0: 夫人，巨人里八号是这吗？
1: 是吧？是啊，那邮箱我认得的。
0: 那都怎么这个样子？
1: 先进去看看。
6: 对不住啊。
7: 哟，又来了新密码啊。
1: 不好意思。
6: 来，找房住啊？没地儿了啊！要想住的话，只能传上家铺了，不同意就走人。嗯，
0: 不是，请问这是巨人里八号吗？
6: 是啊，
1: 怎么了？哎呀，淑媛，
6: 嫂子，
1: 淑媛
6: 怎么来了？哎呀，慢点，
1: 啊，抱歉抱歉，
6: 淑媛，
1: 这是什么情况？这是，
6: 这租界不是一下子涌进来几十万难民吗？那云奇看不下去了，心疼他们，把他们收容进来，也要给他们一些落脚的地方。
8: 来，结婚。哦。哎呦，房东太，来，结果。
0: 那。你这租子是怎么收的呀？按人头还是按铺位啊？
6: 按人头还是按铺位，都得加铺。
1: 淑媛，他不是租房的，他是云奎的勤务兵孟万福，从南京到上海都是他送的。嗯，这是我弟妹李淑媛。哦，
0: 太太好。
6: 勤务兵小兄弟，哎，对不住，刚才呀，把你当成租客了。哎呀，我们别站着了，进去吧，来。哎呦，慢点。
9: 说的跟大善人似的。
10: 是啊，说的好听，不是刚给我们涨过房吗？
9: 就是。
6: 来，小兄弟。哎。嫂子，你别介意啊，要是嫌他们吵的话，改明儿我就让云奇把他们都赶出去。
1: 啊，没有，这种时候能有地方住就已经很不错了，你们有心了。
6: 哎呦，这小猫头是刚出生啊？
1: 云奎的孩子。
6: 男孩女孩啊？
1: 男孩。
6: 哎呦天哪，你看他粉嘟嘟的，太可爱了。嫂子，云奎大哥的事儿我们也都听说了，他受了那么大的委屈，但现在张家有后了，多好啊。我们家云奇也真是不争气，你瞧瞧，他天天吃这些补品，吃那么多，
4: 我肚子一点动静都没有。
1: 淑媛、太爷呢？还有刘嫂。

0: 哎呀，这刘总怎么还没回来啊？
1: 会不会是黑灯瞎火的，他们又拿那么多行李，迷路了呀？
2: 那刘总在身边，他也怎么可能会迷路啊？淑媛，云奇在哪里呀？你叫他过来，我们商量商量，看上哪儿去找他们去。
3: 哎呀，他出去买饭了，也不知道怎么还不回来。
2: 嫂子，你放心。哎呀，你先别着急，你瞧你这脸色，肯定昨天赶路呀，折腾坏了。先喝点热水啊。
4: 对了，这夫人这一路上还没吃什么东西呢。那个太太，厨房在哪儿啊？我给夫人弄口热乎的去。
2: 你就在后边，你自便吧。
4: 哎，好嘞，夫人，我去了啊。
5: 谢谢姑姑姐，
6: 来呀！

0: 有任何问题，你直接跟我说啊！哎，这姓张的赚钱赚疯了是吧？他不是答应了你要把楼下的人清一清的吗？这不但不清，还越来越像个菜市场了。
1: 宝贝，我跟你说过呀，日本人已经惦记上这儿了，还让我帮他们。哎呀呀！哎，
0: 就算了，你忙忙叨叨的。我上楼啊，上楼你看着点呀。
2: 不是，老胡怎么又来一个新面孔啊？
3: 这二楼是你能上来的地方吗？下去。
1: 你怎么说话的呀？
2: 什么？我怎么说话的？
1: 你是谁呀？不要吵好了。宝贝啊，不值得跟这种人生气。真是的。回头我说那个张云奇，他还等着我升他当乡里，就是他不敢靠近我。哎，老杜三，
2: 你瞎看什么呢你？
1: 宝贝，再忍一忍啊。
2: 这地方已经让日本人盯上了，谁都住不久的。你等我安排啊。那我跟你说，你咱俩腿越反三张了啊。嗯，
1: 你说。
2: 那个永安公司的羊貂皮大衣和那伦敦晚礼泰丝袜，你可都答应我三次了。
1: 你什么时候给我买嘛？买，这回一定买，只要我宝贝高兴。哦，
2: 这还差不多。
1: 嗯，我走了啊。
2: 嗯，
1: 宝贝啊，你赶紧回房间把门关好。
2: 放心了啊。

0: 居然卖个饭买那么久，我跟你说啊，
1: 我跟你说，天塌了，央行传来消息，前者完全，日本人昨天进的中华门，南京已经丢了。
2: 什么意思？
1: 什么什么意思？咱们买的公债，公债全完了。
2: 我叫你早点卖，早点卖，你现在想卖也卖不掉了吧？
1: 我倒是想怎么卖，南京谁能想到守不住，抵抗抵抗，谁能想到城破了这么快？
2: 南京城破不破跟我没关系啊，我管不着。南京城的人可是来了，你看怎么办吧。
1: 什么意思啊？
2: 你家堂嫂来了，还带了一个刚出生的熊猫的。
1: 他爹也来了？
2: 没有，

0: 说是进租界的时候遇到难民冲卡，大爹跟刘嫂走散了。哎，现在让你回去找大爹呀，走。
1: 不是，咱们房子弄成这样，见了大嫂我说什么？
0: 那你想想你该怎么说了？
1: 那我就说房子租出去了，现在这些租金补贴家用。
0: 你是傻呀？怎么能这么说呢？
1: 那实在不行就把他们都轰出去。
0: 毛病呢？刘小姐那狐狸精刚被你请进来，吴经理你得罪得起啊？你还想要什么乡里？
1: 对，我洋行还有点事儿，你先应付着我。
0: 哎，你回来！我都应付老半天了，早就没词了。就见不得你这种遇事就怂的样子，像个男人点。见机行事，该赶紧买，走。
2: 手脚可真利索，做的比大厨都香。
3: 哎呀，摸摸鱼，摸摸鱼。
2: 哎，洋洋，吃饭了。
3: 连我的手艺都看不出来，那就是你眼拙喽。我就是大厨。来来来，小朋友，进来。别怕，进来嘛。哎呀，来，王叔叔尝一尝，好不好吃？好不好？来，姐姐也来一块。好吃吗？嘿嘿，叔叔问你们啊，你们住在这楼里啊？
2: 嗯。
3: 那这个楼里所有人，你们俩都认识吗？
2: 嗯。
3: 行，你俩呢，好好跟叔叔说一说，这楼里啊，都住了些什么人，他们分别是干什么的，叫什么名字，我们看谁说的全，那叔叔就把这两块奖励给他，好不好？
4: 和我云奎哥简直一模一样，看着眉毛，这眼睛、鼻子和嘴。大嫂，孩子太可爱了，我云奎哥终于有后了，我云奎哥有好了。
0: 大嫂，没吓着你吧？我们家云奇也是为张家操碎了心呢，这头发大把大把的掉，所以戴了个假头套，也是没办法的办法。
5: 辛苦你了，云奇。辛苦了，辛苦了。大嫂，云奎大哥的事儿我们也都知道了，这报纸上的字儿啊，我们是一个字儿也不信。那帮坏人人一不在就开始乱泼脏水。
6: 谢谢你，淑媛。
5: 那云奎大哥的事儿还能翻案吗？
6: 报纸上说的都是假的，他不是那样的人，他不是逃兵的，所以肯定要翻，一定要翻。
5: 对，一定要替云奎大哥讨回公道。
0: 我还听说少将殉国，这除了追赠军衔、丧葬补贴、公粮代金券、抚恤金，这七七八八加在一块儿也有上万呢。
7: 你这说什么呢？你什么抚恤金啊？你给大嫂说了，让大嫂听得往哪儿想啊？
0: 我不也在为大嫂着想吗？
7: 你这什么叫
6: 云奇啊？按理说昨天晚上他也跟刘嫂就应该要到了，我现在就怕他们不是迷路了，怕他们会出事儿。你看要不要去巡抚房说一声？我不懂的，你在上海的时间比较久，路子也广，我们得赶紧想想办法。
1: 大嫂，你别着急，我把你安顿好，我就去找大爹。
6: 好。
1: 淑媛，这样，咱们两个呀，收拾点东西，搬到高楼去，让大嫂跟孩子住在这儿。
6: 不用那么麻烦的呀。我直接住回二楼就好了。
5: 哎，
0: 大嫂，这二楼你们原来那房间你可能住不进去，我的表舅妈住着呢。
6: 啊
0: 啊，对，她前一阵呀才从闸北逃出来，一个女人孤苦伶仃，怪可怜的。那您回来的确实有点突然，我也不能现在立马把她赶走找地方住，要不然你能不能上阁楼将就将就，对付两天，等房子空了呀你再搬下来。
7: 你在说什么？大嫂跟孩子刚回来，让她住在阁楼，这话你怎么说得出口的？
0: 那我的表舅妈刚把她收留下来了，你就把她要撵走吧？
7: 表舅妈是不能撵，但是也不能大嫂住在阁楼里啊。大爹回来了，我怎么给大爹交代啊？
0: 你们老张家的亲戚是亲戚，我们老李家的亲戚就不是亲戚了
1: 啊！没说不是亲戚，你一有点什么事你就找张家李家，张家对你们李家哪儿不好了？
6: 他在说什么呢？闸北的表舅妈家里被炸了，
7: 这不什么什么样的人？
6: 这不是在说我吗？
0: 不是你，是楼上的烧狐狸，现在你表舅妈来，我跟你说
8: 啊，人收容他们，那你把我娘家的亲戚往死里逼啊！
6: 别说了，
8: 闸北都乱成什么样了，他一个女人。行，咱今天也不过了，我现在就去找我的表舅妈，我跟她一块去流落街头，好了吧？
1: 你说你
8: 把房子都给你们老张家，你满意了吗？
1: 你这是在说
6: 什么？别争了，我住阁楼吧。
1: 不行，大嫂，你不能住阁楼。
8: 大嫂还是你识大体呀、啊。所以说，只有女人才懂女人，大傻子张云其什么都听不懂。
9: 我衣服还没洗完呢，
7: 哎呦，
9: 我的菜，
3: 夫人，那个阁楼啊，你不能住。我刚刚上去看了，又小又冷又潮湿，对小毛头不好的。
6: 先不说这些，反正也就是对付几天。
1: 大嫂，这位是谁啊？
6: 穆万福，是云奎的勤务兵。
3: 张先生好。
7: 秦武兵这刚来就坐上饭了，轻车熟路啊。大嫂，我还是那个主意。
0: 张云奇，你这么半天还没弄明白啊？人家大嫂说了愿意住阁楼，现在当务之急就是要把房间赶紧打扫出来。大嫂才生完孩子，哪有什么闲工夫跟我们在这儿尬西屋啊，早收拾早休息。
7: 那秦武兵，你跟我上来把那两个大箱子搬一下，留剩我那楼梯上的锅里啊。
1: 好啊，
6: 云奇，是这样，我们这一路从南京到租界，多亏了有万福兄弟在身边。他不单单是云奎的秦武兵，他是我们张家的恩人。
1: 恩人啊，那大嫂，恩人往后就也住在咱们家、啊。
6: 你不能让人睡大街吧？
1: 啊，那倒是。
0: 可现在又没房了，那总不见得让这位兄弟跟大嫂住一间屋吧？
7: 你这说话怎么这么刺耳呢？你？
0: 那你说该怎么办啊？要不然大嫂还是你做主吧，我们都听你的，你别瞎拿主意了。
6: 淑媛，我看这屋子里面这么多人，你也是安排得井井有条的，再多一张床铺应该不是太大的难处吧。这屋子你们熟，听你们的，你们安排吧。
1: 好，大嫂，我来安排。淑媛。
0: 嗯。
1: 不行，把这张桌子撤了，把这炉子也撤了，这儿支一张床应该能住得下。
0: 嗯。
10: 这两个人住在一起不更暖和吗？
11: 我们两个大男人又不认识，那睡在一起怎么能行？
10: 睡一下不就认识了吗？
3: 不，张先生，我的事儿不用你烦心了啊。我刚刚做饭的时候看见了，那灶坯间里拐角的地方刚好可以放下一床板，麻烦你们给我一床被褥就行。哎呦，
0: 这房间没有啊，这被褥多的是，那我们赶紧开干吧，这样大嫂也好休息啊。
6: 抱歉，受委屈了。
0: 走吧。

0: 红卫兵，来，
1: 这边来。
2: 大嫂，收拾完了就来叫你啊。

0: 哎，夫人，哎，你别说，这阁楼啊，杂物虽然多，但还有不少好东西呢。你看这篮子，也不知道谁扔在这儿了，我就给留下了，给它挂起来。小猫的也有睡的地方，这些东西都是我收拾的。放心吧，结实得很，掉不下来。刚刚我在楼下那么给你递话递眼神，你怎么不接呀？你看这阁楼又冷又潮的，你还坐着月子呢，这怎么住啊？
1: 那我们回来的这么突然，人家也措手不及啊，体谅一下，就先忍个几天。
0: 我跟你说，这可不是忍几天的事儿，你知不知道，就你以前住的那间房，根本就不是李淑媛说的什么闸北逃难来的要死要活的舅妈。你知道住的是谁吗？住的是张云奇的上司养的外室。
2: 你这个堂弟啊，为了自己升职，用你的房子给他的上司养小姘头呢。
1: 你怎么知道的？
0: 我怎么知道？我打听的啊，楼下两个孩子跟我说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而且我还亲眼见到那小狐狸精和他那上司了，那小狐狸精妖里妖气的，那上司横得不要不要的。小狐狸精还跟老男人说什么，哎呦，我要什么羊胶皮大衣，我还要丝袜，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东西。
1: 那要换作是你，你会这么心甘情愿地跟人说这种事吗？云奇会这么做，大概是他在洋行里面有什么难处吧。云奇是个本分人，你刚刚也看到了，他就是有些惧内，人还是老实的。
0: 他还老实？你什么眼神啊？你看不出来这两口子一个红脸一个白脸吗？演戏给你看的，把你当傻子了。
1: 你别这么说人家，等太爷回来就好了。
0: 夫人，根本不用等到太爷回来。我跟你说，这什么破地方嘛！啊！哎，笑什么呀？
1: 你能撞上，也挺不容易的。
0: 不是，我跟你说正经事儿呢。
1: 你说，你说。
0: 根本不用等太爷回来，对付这种人，我最有招了。要不你就直接啊，现在下去，绷着脸，直接让那两口子把那小狐狸精赶走，让他滚蛋。如果你抹不开面，那你就假装你听不见，你也看不到。哎，我直接上，我夹枪带棒，三下五除二，我保证这小狐狸精住不下去，马上就走。
1: 可不能这样，那这么做了，你让云奇的脸面往哪儿搁啊？他在洋行还怎么做人啊？
0: 他要是要脸面的话，他能让你住这儿啊？哎呀，他跟你旅长还有太爷根本就不是一号人，咱遇到君子，当然以君子之道敬他。遇到这种小人，就得用他的道还他的道。你是不是抹不开面，拉不下脸？行，我现在就去。
1: 哎呀，万福，啊！呦呦呦呦呦！哦，哎呦，你别去。
0: 没事吧？哎呀，
1: 这云清跟淑媛说到底也是我的家人，我们是一家人。你要这么做了，

0: 让太爷的体面又往哪放？
1: 现在还管什么体面不体面啊？你看这方良把你当一家人吗？你不为自己想，你也为小毛都想啊。这事儿你甭管了，我去就行。
0: 我说了你别去。先把太爷找回来再说吧。
1: 行，我操这个心干嘛？我找太爷去。

宝贝，这是谁呀？是爸爸。等我们找到爸爸以后，等爷爷也回来了，我们就团聚了。

小毛豆的鼻子、眼睛、眉毛长得多好看，完全的继承了大哥大嫂的优点。我刚才怀里抱着小毛豆，我这心里都问样。说人家的命怎么就这么苦，难免也太难了。

0: 问题就出在你身上。
1: 怎么是我的问题啊？明明是你的问题。
2: 怎么是我的问题？我每天海龙海马海狗鞭吃那么多，怎么会是我的问题？
1: 你每天海龙海马海狗鞭吃那么多还是不行，那就是你的问题。
2: 我不跟你说，我还是得跟你说。
1: 我不跟你说。
2: 哎呀，我说的不是小毛豆，阁楼。我跟你讲，还是得让嫂子下来住，咱们搬到阁楼上去。
1: 你有毛病啊，一会儿一个主意的。你刚才帮他收拾阁楼的时候跟打鸡血似的。
2: 什么叫我一会儿一个主意？房子是大爹的房子，大嫂住在这儿是该着该份的。别忘了咱们是给人看房的，别把自己的位置摆错了。
1: 啊，那你现在让我搬到阁楼上去，你不要忘了这个大宅子里头住了多少人啊，那哪一家不用我来操持呀？我那么人高马大的憋到阁楼里头去，我上个厕所还要下一万级台阶，你真的是会心疼我啊。要去你去啊，反正我不去。
2: 你这个人就是不通道理，每次我跟你讲道理的时候吧，你都不跟我讲道理。大嫂，大嫂那是我的亲大嫂。
1: 我当然是你的亲大嫂，瞧你那直勾勾的眼神。你呀、啊，要哈着他你就去哈啊、哦，你要舔着他呢你就去舔，什么意思了？带着三张嘴就来投靠我们家了？哦，不对，应该是四张，还有一个你大爹，合着我房租一个子儿没落着嘛，还要多添好几张嘴。
2: 李淑媛，你就是鼠目寸光，我们张家很有家底的好吧？大爹出来逃难，那身上金银细软能少带了，亏不了你。大嫂那是大家闺秀，知书达理，人家是很自重的。他身边的那个勤务兵很讨厌，一天到晚那大眼睛叽里咕噜的，第一次见他就想踢死他。
1: 那小矮矬我也盯半天了，刚来我们家就跟孙悟空似的上蹿下跳，挨个把房里都查一遍。怎么着呀，他是要查地形打仗？哎，你盯紧点啊，他比你大嫂难缠。
2: 知道。
1: 我听大嫂说到过，哎，这黄金跟细软全在大爹身上，那地契肯定也是他拿着的呀。可问题现在，大爹流落租界，这外头兵荒马乱的，你说这个万一……哎，我只是说万一啊，万一大爹有个什么三长两短呢？
2: 淑媛，你小瞎子心了你了。
1: 你上哪儿去？
2: 去找大爹去。
1: 上哪儿找去？
2: 南明收容所。租界就我说，是我亲大爹，我是他亲侄子。我要是不找他，我还算个人吗？我
1: 现在是他亲侄儿了，你比他亲儿子还孝顺。我告诉你讲啊，你今天哪儿都不许去。
2: 就去，管不着。
1: 今儿礼拜几啊？

0: 小猫的。
1: 洗脚去。
0: 慢点啊，
2: 大哥，你看我带个孩子能再给一份吗？
0: 你这一个人也拿不了两个人的份儿啊，不然这样吧，你先吃，吃完了再来打，好吧？
2: 哎，好，谢谢。
0: 没事，慢点啊，小心烫着孩子。
3: 哎，不是，
0: 你干嘛的呀？大家都排着队呢。
3: 哦，
0: 上后面排队去。
3: 哦，好好好好，
0: 快去快去。哎，别急别急啊，来，小心点啊，别烫着。来，下一个下一个啊。来，给你的，慢点啊。
4: 这稳当啦，大稳当小稳当啊。
5: 香烟，卖香烟嘞，卖香烟，卖香烟，香烟，卖香烟嘞，
6: 老贾，麻烦问一下，这报社怎么关门了？
7: 哎呀，都是为了坚持抗战的言论。这日本人呐，天天和土铁上去抗议，工总局和工部局跟他们达成了协议，所有的抗日报纸都已经停刊了。像我这样的抗美人，也只能是在这慢慢过天了。我们社长啊，就是因为刊登了《中国人》《中国报》不投降、不受辱几个字。就被日本特务给盯上了，他下班的时候被人用冷枪给打死了。
8: 站住！别跑！站住！站住！
7: 救亡时报彻底解散了，编辑们也都各自寻找出路。你再想找人，可就难了。哎，有心没钱，解雇了孩子。来吧，拿着，拿着吧。
6: 谢谢。

0: 我们要去抢劫的地方，
1: 我们要去抢劫的地方。
2: 我们要去抢劫的地方。
3: 我们要去抢劫的地方。
2: 我们要去抢劫的地方。
3: 我们要去抢劫的地方。
2: 我们要去抢劫的地方。
3: 我们要去抢劫的地方。
2: 我们要去抢劫的地方。
3: 我们要去抢劫的地方。
2: 我们要去抢劫的地方。我们要去抢劫的地方。我们要去抢劫的地方。我们要去抢劫的地方。我们要去抢劫的地方。我们要去抢劫的地方。我们要去抢劫的地方。我们要去抢劫的地方。我们要去抢劫的地方。我们要去抢劫的地方。我们要去抢劫的地方。我们要去抢劫的地方。我们要去抢劫的地方。我们要去抢劫的地方。我们要去抢劫的地方。我们要去抢劫的地方。我们要去抢劫的地方。我
0: 哪个部分的？有啥子名字？坐噻，脑壳坏了嗦，再不说俺逃兵处理哈。报告长官，八十七旅支属队伙夫，伙儿包。
1: 八十七旅，我收了恁个多伤兵，八十七旅的是头一个。你娃儿命还大哦，听说你们那个旅送货的时候遭大光了。
2: 是，都战死了。
1: 从战区司令长官命令，所有伤兵由我部负责收编，你就跟我们走吧。
2: 是长官，
1: 归队嘛。
2: 长官，您是哪个部分的？
1: 我们啊，四十一军，从四川调过来的，一路走了1000多里地，沟子都没坐热，都被派出来兼任。
2: 是是，长官辛苦了。长官。
1: 咱们这接下来是往哪儿走？
2: 一路北上，义乌战区。
1: 具体去哪儿是凤武还是徐州啊？
2: 第一个伙夫猜得很准哦。哼，都是苏北徐州战区，和孙军长的幺四幺军会合。
1: 幺四幺军，孙军长，
2: 好像是叫孙啥子义吧？
1: 孙怀义。
2: 哎，对头。
1: 哎，他好像还是你的老上级哦。
3: 别个现在升军长了，淞沪会战，孙师长，策应得当，指挥有功，现在调到第五战区当军长了。
4: 哎，前头的，搞快点！走。
3: 你就不应该出来干这活，就应该在家歇着，
4: 在家也待不住。
3: 我多句嘴啊。
5: 你琢磨呢？
3: 舒媛一直管着一大家子，所有的开销都是他付的，平白多了几张嘴，不能让他吃亏啊！
5: 我呸！他吃什么亏啊？这碎嘴娘们儿就惦记着太爷身上的钱还有地契，你当时就不应该跟他说实话。这房子本来就是你的，你把租子收回来。 别说你跟孩子了，太爷、我、刘嫂、五张嘴都够了。
3: 那行，我不说了，说多了我也是个外人。
5: 哎呀，这报也登了，寻人启事也贴了，巡捕房、难民所我都去了，这巴掌大的租界，这太爷能去哪儿啊？
3: 我可听说，最近这租界满大街都是这无家可归的难民，每天夜里都有饿死、冻死的人。这首善堂还有专门的运尸队，每天凌晨就把这些鹿导师全部抬到荒郊野岭给埋了。
5: 哎，别！哎呀，夫人别！我不是这个意思。

一拉一扣，生命在手，灯亮三秒，变道有道，弯道收油，安全无忧，礼让斑马线，文明看得见，遵守交规，文明出行。

0: 我可听说最近这租界满大街都是这无家可归的难民，每天夜里都有饿死冻死的人。这首善堂还有专门的运尸队，每天凌晨就把这些鹿岛尸全部抬到荒郊野岭给埋了。哎，别别，哎呀，夫人，别别别，我不是这个意思。太爷跟刘嫂，那肯定是吉人自有天相，不会有事的。那太爷最多，太爷肯定是生病了，要不然他自己早就找回来了，对吧？刘嫂这么贼，太爷肯定吃不了亏的。您放心，夫人，明天我再去难民所再筛一遍，好吧？放心，不会有事的啊。哎呀呀呀！干什么呀？
1: 万福哥，
0: 包子，
1: 你怎么活着？
0: 活着！不是你厂怎么在租界呀？
1: 我多机灵啊，外边活不了了，租界封之前我就溜进来了。
0: 有你呢，还胖了呢。嗯，可以。干什么？
1: 掌柜的死了。
0: 我知道，
1: 店也炸了。
0: 我知道，
1: 你的婚房也没了。
0: 快！我叫太太。
1: 这是谁的太太？
0: 你管谁的太太呢？叫太太。
1: 太太，
0: 你小子在租界干什么呢？
1: 我现在在鲁太居。难民都涌到租界来，饭店的生意好得不得了。我们现在正招人呢，就缺厨子，包吃包住。你现在没什么活干吧？你跟我过去干呗。
0: 我跟你去哪儿啊？我一堆事儿。过来。我跟你说啊，我得去趟武汉。
1: 你为什么要去武汉？
0: 小月在武汉。
1: 小月为什么在武汉？
0: 你哪儿那么多为什么呀？听我说，这上海现在去武汉的船都停了，你在租界时间长，你帮我扫听扫听，还有没有别的路子去武汉？我过两天找你去。你那饭馆叫什么名字？
1: 鲁太居。
0: 鲁太居，行，租界我熟，我一打听我就能找着你。
1: 那你得去找我。
0: 我肯定找你。
1: 说好了。

0: 活着就好。
1: 嗯，
0: 去吧。
2: 找我？
0: 我找你。过两天。
2: 嗯。
3: 夫人，这是我以前饭店的老伙计，没想到还活着。
4: 安福，这事儿挺好的。
3: 啥挺好的？
4: 我们间的事已经耽误你太长时间了，本来就有点过意不去，之前还答应你要给你去武汉的船票，现在你有认识的兄弟在这儿，我觉得你可以去找他，这些事儿你就先别管了。
3: 你这说的是什么话呀？你就安心在家带孩子，找太爷、找刘嫂，还有找旅长的事儿，我肯定会帮到底的。哎呀，行了，那边还没贴呢啊，赶紧的。我去那个口啊。
5: 回来啦？怎么了？
6: 马秋千。
5: 你碰到什么脏东西了？
6: 我刚去难民收容所了，那里边实在是太脏了。我看到一老一少抱在一起的两个死人，分都分不开
5: 啊！是大爹啊？
6: 哎，不是大爹，我去找大爹，找遍了难民收容所都没有大爹的下落。
5: 那废话，租界说大不小的，是你说想找就能找着的呀？哎，行了，我来。
6: 刚才在蒲山山庄，
5: 给
6: 丸子会收埋死尸的人跟我说，收容所每天要抬出去咔许多死人。
5: 那你意思大爹他也……
6: 哎呀，不要诅咒大爹。
5: 不是，你不就这意思吗？
6: 我才不是。
5: 哎，那大爹不见了，他身上带的地契还有钱。
6: 姑奶奶啊，这时候不要说这样的话。
5: 哎呀，你傻呀，这些东西不见了，哎，那这房子不就是咱的了？
6: 我得跟你说多少遍，咱们是来照看这个房子，不是来霸占房子的。你怎么什么事情都敢想？
5: 哎呦，我什么事情都敢想，就你这么点薪水，我有什么不敢想啊？还有啊，你别给我一口大嫂一口大嫂，你什么事儿都想着他了，他呢什么时候想过你啊？真的是。嗯，没了这个地契，人家就不会认你大嫂这个房东了。那胡经理来了，我就根本不怕他看见，省得我一天到晚还要编瞎话。你家大嫂啊，就让他踏踏实实的住阁楼上，咱呢就好好伺候二楼的刘小姐，反正他房租一个嫂也不会少咱的呀，顶多咱呀多做几顿鱼给大嫂，这不是对谁都好吗？
6: 早上我请假的时候，胡经理就跟我说，外边这些散租都得轰出去，要不然刘小姐就要搬。刘小姐要是搬了，我升乡里的事情就黄了。
5: 胡经理不是答应过我们这个月底就要给你落实乡里的事吗？
6: 所以现在不能出任何差错。
5: 那咱就按胡经理说的办，刘小姐可不能搬走。我想办法把门口这些散客全都轰走。
6: 哎，咱收了人家的钱，人家都住得好好的，怎么轰啊？
5: 那现在是你要做乡里这个事儿更大呀。
6: 那也是啊，等我乡里顺顺当当的升上去，然后咱们的薪水就能翻一倍，总比这些租金收得来的稳当。
5: 对呀，那现在是临门一脚，得罪谁都不能得罪财神胡经理，得给你大嫂卖个好。还有那贼眉鼠眼的秦武兵，他就不会一天到晚拿话挤兑我们。

0: 连双鞋都没有啊！
1: 渡江的时候嫌重，扔了。过了江，大家都从尸体上扒衣服，我觉得这样不好。现在想想看，真好笑，活着比什么都重要。
0: 哎，把脚包上，就你这样没到营地，脚先烂了。
1: 谢谢大哥。
2: 你们两个在高兴啥子哦？
0: 长官，孩子没鞋，脚磨烂的话，影响咱行军。
2: 老子，
0: 谢谢长官。啊，
2: 高快点，不耽误行军。
0: 啊。那能行吗？
1: 行。
0: 叫什么？
1: 我姓周，大哥叫我小周就好了。
0: 哦。
1: 大哥，你姓什么？
0: 姓孔，叫孔二包。
1: 孔大哥，

0: 儿吧。
1: 卢大妈，这是怎么了？哎呦呦呦！哎呦，张大妈，你慢点！
2: 老祖宗服了，还赶我们走？我们老的老，小的小，我们能去哪儿？
1: 徐小姐，你也搬啊？
3: 没见过这么黑心的房东。
4: 哎呦，张太太，你们那个打秋风的亲戚到底什么时候走啊？这小毛头啊，在我头顶上没日没夜的哭。
5: 我这个人神经衰弱，你又不是不知道，我怎么受得了的呢？哎呀，
6: 是是是，刘小姐您就多担待啊，咱们呀一步一步来。但是今天你看外面的人已经被我撵走了呀，你放心，这件事情交给我，我一定帮你处理好。
5: 你怎么处理啊？他那个小跟班那就是个小变塞啊。哎，贼眉鼠眼，天天进来出去的，总拿眼镜打量，压的那些细软什么的可都得收好了。
6: 哟，刘小姐，就因为我那个大嫂呀，你们绝对没有米空呀，天天带着这个冰皮哦，赖吃赖住。我这个人呢就是心软，但是你放心，这几天我一定想办法把他赶出去。
4: 我看他就是哪眼看他哪眼够。
1: 你哪眼看谁哪眼够啊？还有你，说谁是小土鳖？你们要赶谁走啊？我可告诉你啊，这间屋子哪片瓦哪片砖都跟你没关系。这是我们旅长家的宅子，那要我走也是我们旅长夫人一句话。我跟我们旅长那可是生死之交，晓得吧？
7: 三宁啊，三宁跟我云奎哥是生死之交。我云奎哥书香世家少年将军，请问你是干什么？
8: 别说话了。
7: 赶脚的，但这个个头怕是扛不起个缸啊。做下人的又看不出个眉眼，不知道个进退。当兵的这扎个皮带怕也不是什么秋巴的好料啊。
1: 哎呦，张先生不装了，这是要撕破脸啊，是吧？
8: 兄弟，开玩笑吧。
7: 张家得感谢你，把大嫂带回了家，你的任务算是圆满完成。哎，别介意，拿着这个去买点这个酱肉吃。
8: 别！
1: 就你拿这几个钱在我面前充大爷，忒寒碜了，不差你这口酱肉啊！
6: 哎呦，你这个人真的是有毛病，给钱都不要。那可是我们家云奇体恤你，不识好人心。哦，难不成在我们这家还有什么牵挂，还惦记什么呀？
1: 你啥意思啊？
6: 我没什么意思，我呀就是要你知道，你别以为我们不知道你心里怎么琢磨的。我们家大嫂是生了孩子，但是啊，脸是脸，腰是腰，腚是腚的，怎么着呀也是个仙女模样。那你说万一落在这坏人手里多可怕呀。
1: 你再他奶奶的给我满嘴喷粪。
8: 哎，怎么说话呢？哎呦
4: 哎呦，张太太，张先生，咱们哪可都是正经人啊，你们看他这个胡搅蛮缠的样子，就跟他说不通道理啊。你就直接去巡捕房叫几个人来，按住了关几天，不就什么事都解决了吗？对吧？
2: 哎呦，不好意思啊，我这个稍微有点头疼。哎，我先上楼休息。
4: 好，那你慢点啊。
1: 别，都是正经人是吧？行，那我们就聊点正经天。
4: 你算干嘛的？闪开。哎，
1: 这里边有你，刘小姐是吧？我聊的正经天正要聊你呢。来来来，请坐，请上座。
4: 你什么意思？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8: 刘小姐，
7: 我要跟他一般见识，他说不出什么来。你快请坐。
4: 不怕，
7: 喝点热茶来。
1: 刘小姐，我这个人吧，说话糙啊，我这个眼睛看好人不太行，但是看这男盗女娼我可一看一个准。我听说这刘小姐是张太太的表舅妈是吧？
6: 怎么着？
1: 我就想问问了，张太太，侬表舅有几个老婆呀？侬舅姥姥知不知道他家里有这么一个骚里骚气的儿媳妇啊？
4: 你说什么呢？
1: 不要激动，不要激动，
4: 什么意思啊？
1: 不要激动，我们正经人聊正经天好吧？我们再聊个正经人，胡经理，张先生，你工作的洋行离家里不远吧？
0: 啥子意思？
9: 这意思，我那天路过你们洋行啊，碰巧在你们洋行门口看见了胡经理，我就啊跟他走了一段，碰巧就走到了胡经理的家。他们家是在福开森路36弄。
10: 哎，兄弟兄弟兄弟，你不要听他们的，干什么？干什么？你干什么？哎呦，啊，
9: 耍青皮是吧？跟我耍青皮是吧？耍得过我？正经天聊完之前，谁都别走，谁都别想走。
10: 你干什么？
9: 来，我们再聊个正经人，胡太太。哎呦，我那天碰巧又在胡经理家门口碰见了胡太太。这个胡太太，个子高高的啊，膀子粗粗的，脚巴丫子大大的，那走起路来哐当哐当哐当的，整个弄堂都是她的动静呀，
10: 啊！你再给我说一遍。
9: 我碰巧还看见了胡经理，哎，
11: 没事吧？
9: 左手就拿着你喜欢的那件羊貂皮大衣，右手拿着万丽泰的丝袜，哎，人胡经理在胡太太面前乖得跟猫似的。
10: 你什么丝袜？
9: 哎，你我还嘴欠儿，打听到了这胡太太喜欢吃西瓜，她吃西瓜啊，从来不。不用刀的，吃西瓜都是用手用手拍的。
11: 你耍流氓啊你！哎呦，太太张太太，
12: 老蒋人在骗死你！
11: 快叫救护车！张太太没事吧？
12: 你有病啊你！
9: 刘小姐，怎么样？我现在就去把胡经理还有胡太太请过来。让他们在这儿正正经经的认你这个干妹妹。
10: 哎哎，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
9: 干什么？
10: 兄弟兄弟兄弟，丢什么？
9: 躲开！躲开！哎，
10: 有话好好说。
11: 要死了要死了！这个地方我真是受不了。
6: 小姐，
11: 你们都是什么人呢？啊，小姐，我告诉你，我早就忍不了了。哎哎，我早就想走了。柳小姐，柳小姐，
10: 你给我躲！
11: 哎呀，那夸你是一个胡经理呀！哎呀，哎呀，柳小姐，那天帮的刚呀，柳小姐，哎呦，柳小姐，天刚呀，哎呦。
9: 哎，这正经天还没聊完呢，还聊不了了。
6: 这美人隔门半遮面啊，这下你称心如意了？
13: 疏远你什么意思？
6: 这挺好的水仙不开花，就知道装蒜。嫂子，你说我们都处那么久了，我怎么才发现你是这样的人呢？晒太阳呢？晒太阳多好呀，能把那些歪门邪道的东西都给刷刷干净。
13: 那舒燕，你这句话说得蛮好的，见不得光的脏东西是要晒晒太阳的。
9: 春天里了薄花香，浪里个浪里个浪里个浪。哎，夫人，你看这大露台多好，有小毛头就在这里晒太阳啊。鹅卵的太阳当空照，照到了我的薄衣裳，浪里个浪浪里个浪，穿过大街和小巷和小巷和小巷。
10: 哎，指桑骂槐的有什么用啊？
6: 那怎么了？我长那么大还没受过这种气呢。
10: 哦，不是，你这个小孩过家家似的，有什么意思呀？
6: 有意思，我数三，你给我松开。哎呀，我三。
10: 哎呀，淑媛。
6: 哎呀，房子住下了是吧？床够大吧？ 横着躺，竖着躺，打滚都行了，比你那阁楼舒坦多了吧？心里可美了吧？鼻子朝到提高就起了，对吧？我们可就惨了。张元奇，我告诉你啊，得罪了老胡，你那饭碗肯定保不了。
0: 我这狗啊，懂了啊？我搞点房租来补贴家用，我到底犯了什么罪了？非得把我们往死路上逼，赶尽杀绝是吧？
6: 就知道欺负我们家云奇，我告诉你啊，
0: 我们家云奇要没了工作，这个家谁都别想好。要住好房间就直说呀，何必一个白脸一个红脸的，还得把自己当大小姐呢？
6: 走哪儿还带着一个勤务兵，催眉鼠眼那样，怎么看怎么也不像是个兵啊。
0: 瓜田李下，孤男寡女的，真把别人当傻子呀？
6: 心里怎么琢磨的别人不知道是吧？别让我说出点好的啊。
10: 你别说的太难听了。
0: 潘金莲上安堂，你把自己当什么正经人了？
9: 妈的，这两口子又找骂。
6: 故作情当佛兵，欺凌不清不正，自立自尊。给我报仇！
10: 打呀，打不过啊！童安，舍不得。
6: 散。

0: 跟我玩这个是不是？啊，过不会呀，过不会呀，过不会你的肚子。
1: 好，一起来是吧？是吧？是这个意思吧？
0: 肚子，肚，肚，肚，肚，肚子，肚子，肚子，肚子，肚子，我的肚子，肚子，肚子。我肚子你。

0: 剁了，
1: 。
2: 咋了，夫人？
0: 我不想住这儿了，搬回阁楼吧。
1: 你脑子瓦塌了？这间房是我们好不容易斗回来的。
0: 不是的呀，狗咬狗一嘴毛，我们跟他们斗，那我们成什么了？
1: 你看不出来他们在耍无赖啊？对付无赖就得用无赖的方法对付他们，得更无赖。
0: 那今天他们在一楼拿着扫把捅楼板，你在二楼蹦，那明天他们要继续捅，我来剁，那还有后天呢，大后天。算了吧，还不如搬回阁楼呢，中间隔着一层，我也图个清净。
1: 夫人，这屋子你不能腾啊，这间房谁住都不行，就应该你住。这房子本来就是你们的，你是张家大少奶奶，你住这间房才是应该应分的。
3: 你坐回去。坐回去。
1: 夫人，你知不知道他们为什么敢明目张胆的欺负你吗？他们就是在赌太爷回不来了。你有没有想过，万一太爷真回不来了？我是说万一太爷回不来，你再把这房腾了，我告诉你，明天这两口子就能把你们娘俩全部扔到街上去睡，你信不信？
0: 那怎么说都是一家人，不能这么恶毒的。
1: 我去，恶毒？这算恶毒啊？夫人，你在蜜罐罐里长大的人没见过什么是恶毒，知人知面不知心，真正的恶毒你都没见过呢。打比方，这两口子你讨厌他们吗？但是我告诉你，他们俩在我看来，他们正常的很。我要换做他们，我一样舔着脸做二房东，我也囤日货，我也发国难财。欺负你们孤儿寡母怎么了啊？还让你们睡阁楼？要换做我，直接给你们扔在灶皮间里趴着睡，这才叫恶毒。这个世道，小人才恶毒，但是小人靠着恶毒他活得舒服，他活得舒坦。那君子呢？你太爷还有我们旅长，你们倒是一个比一个君子，一个比一个像干净的腊梅，但是在我看来，你们都是大傻子，一个比一个傻。
0: 他是你的旅长，你怎么能这么说他的？
1: 是我的旅长舍命救了我，我孟万福这一辈子都感激他，我打心里的千谢万谢的感激他，我一辈子都忘不了他。我要是连这点感激的心都没有，我都不配做人。可是感激归感激，不如我跟你说句实话，咱旅长就是傻，他舍命救了我这条小爬虫啊，舍了自己的爹，舍了自己的老婆孩子啊，把自己都搭进去了。我要是我们旅长，我都不会救我自己。你说张云奎他是不是大傻子？
0: 你知道他救了你还这么说他，你就一辈子当个爬虫吧。
1: 你干嘛呀？怎么还跟我急眼了呢？我是爬虫怎么了？我就是爬虫，你觉得我是爬虫，旅长觉得我是爬虫，你们老张家都觉得我是爬虫，但是我告诉你，在这个世道只有爬虫能活下来，好死不如赖活着，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我们旅长他是不为己了，那他的下场呢？天诛地灭呀！啊，他死得粉身碎骨，他连死的时候都没见着自己的儿子，我都替他委屈，我都替他难过，我都替他觉得不值。
0: 如果这是你的心里话，我今天算是看清楚你是什么人了。你刚刚还辱骂过他，现在又假惺惺的说为他委屈，为他难过，为他不值，你是什么人呢？你配吗？你以为你们旅长是为了你这齐武兵死的？你以为你们旅长是为了救你这个爬虫死的？他是为了他的理想死的，因为他的心里有那个大。你孟万福，你这一辈子都看不到他心里的那个大。

0: 且我看得清清楚楚，我看见他张云坤就是个大傻子，我看见你地狱娇也是个大傻子。
1: 我警告你啊，你敢再说一次他的名字试试看？
0: 张云坤，张云坤，张云坤，张云坤，张云坤，张云坤，张。
1: 我让你说，我说了你不要

0: 那真要把那姓孟的，那不挺好的吗？好人坏人你都分不出来，好话赖话你都听不出来，你还打我？早知道我去什么南京送什么剑，我把剑卖了换了钱，我早就到武汉了。
1: 你的剑不是已经送到了吗？那你对我们张家已经仁至义尽了，我谢谢你。你走吧。
0: 我走了，你就洗干净脖子，等着被他俩宰吧。
1: 我就是被宰，那也是我的生活，跟你没有关系。
0: 我就多余。
1: 对，
0: 你说的对。 你们张家的事情跟我有屁关系！寻乞食我接着贴，他爷还欠我钱呢。拿到钱，我马上去武汉。
2: 哎呦，这演的比咱俩还真哦！
3: 这不是演的，这是真的在吵。
2: 鬼信！
3: 都打起来了。

如果你要给小毛头喂米汤的话，记得别淘米，米油多，能多点营养。

0: 春天里百花香，浪里根儿，浪里根儿，浪里根儿，浪。
1: 跟着我，有本事你再拉一个。
2: 嘿，你个老瓜，我
3: 好，我去那边，小钟。
4: 好。

0: 哎，守点规矩。
1: 哎，你是新来的伙计啊？
2: 是的。
1: 记住这张脸啊，仔细看好这个碗，这个碗是我们三班长的碗，往后看着给我多盛点。
2: 明白明白。
1: 记住了啊！
2: 啊，记住
1: 了。三班长，
3: 大家都有，不用抢，不用抢，都有。
4: 哎，对呀，排队呀。
3: 大家不用抢，都有。
2: 他奶奶的，哪个鬼儿子做的饭？哪个鬼儿子做的饭？一个鬼儿子烧的饭，不是你现在办办，石头子比米粒子还要大。你要饿死老子？这牙可是爹娘给的。老子还没有死在战场呢，牙先掉了。你是在咒老子？
3: 不是。
2: 他拼了命来打仗，从四川到现在，连个灰心都没有见得。如果他们再见不着肉，今天老子把你宰了做肉吃。
3: 班长，有肉，锅里有肉。
2: 有肉？
3: 对，有肉。
2: 你们哪个吃到肉了？谁碗里有肉？
5: 报告班长，我发现肉。
2: 你发现了肉？你居然发现了肉，眼神够好的，兄弟们，都看看啊，这就是第五战区给咱们吃的肉，还他妈需要发现？兄弟们说大不大呀？啊！
6: 是这样的，还打什么？
7: 兄弟们，对劲儿，打打个冒险，打打个球，
8: 就这点肉。
2: 中央军瞧不起咱们川军，你个龟儿子！自己人欺负自己人，
3: 不是
2: 好，把它给我吃了，这个不崩牙，但是这个塞牙，吃了，吃了，
3: 张嘴，
2: 吃了，
3: 吃了，
2: 吃了，
9: 妈的，几千公斤过来，你牙都吃石头啊？你给老子牙都啃掉了！
3: 哎，班长呢？
10: 班长，没事吧？
11: 给什么料做什么饭。不是他的错吗？
2: 你个鬼儿子，你造反的，给我打他！
3: 打他！我
2: 打了你了！往死里打！放了你们了！
12: 走，老师。
13: 啊，我得昏。
2: 哥，我牙掉了。他们第五战区太不拿我当人了。吃那些东西里边掺沙子，还有这一点荤腥都没有，全是沙子，把我牙都给割掉了。你说这事咋办吧？
14: 看娘的，国难当头，咱们大老远从四川来就是为了保卫中国，这保卫中国还保卫错了？你说怎么办？往死里打呗。
2: 是，石头给我跪下，啊，
3: 跪下，
15: 跪下，
2: 往死里打，
3: 跪下。
16: 尤昌平，
14: 谁呀？
16: 哎呦！孔二包，二区里伙夫孔二包。
14: 啊，对对对，你一张口，我就看出你是孔二包。
16: 这长江一别，混得人五人六的啊，成排长了。
14: 我这个又回到川军了嘛，从连长到营长都是自己人，我呢？天生就是一个拿手枪的命。你这长江一别，怎么成个伙夫了？
16: 一言难尽，一言难尽。
14: 啊，明白明白。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他是我兄弟，从今天开始，大伙都对他好一点，明白了吗？
17: 是
3: 是。
2: 哎，哥啊，我这牙都掉了，这。
14: 你自己吃饭把牙割掉了，我怎么办呢？你说都吃同样的饭，你看我的牙，来来来来来来来，他怎么就没掉呢？你再看大伙的，你的牙掉了吗？
17: 没有。
14: 你的也没掉吧？
17: 没有。
14: 你看见没有？国难当头，第五战区能让咱们吃好一口饭就已经不容易了。你以后。

0: 炒米的时候，尽量把那个泥沙都清理干净，明白了吗？
1: 是。
0: 行行行行，误会一场啊！这个大伙都赶紧吃饭了啊！兄弟们，继续吃饭，饭了饭了饭，赶紧吃饭了啊！快快快快，嗯，误会一场，你都仔细人吧？是不是？你也去吃饭吧！啊，哎，小心点儿，别再把这边的牙弄掉。
2: 抱歉，兄弟，
0: 劲儿还挺大，
2: 嗯。
3: 老兵有了，没淹死你。
0: 我跟你说过了，我有九条命，现在才刚用了四条，死不了。
3: 刘排长，
0: 赵云奎。
4: 先生，还是给您留了两个位子，您里边请，请。
5: 鲁菜，鲁菜。

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0: 我要竞争过他，我要超过他。
1: 两个卷王谈恋爱。
2: 对。
1: 如果处理不好，这个锅要你背，这个责任要你扛的时候怎么办？
0: 我扛了。
3: 短时间内成为不了中层的管理者，他就是一个巨大的破坏力。因为我不是了解他，我懂自己。

0: 这些20多种兼职里，我上过的当，受过的骗，其实真的也不在少数。
1: 你们是真的吗？你是问我们非你莫属这节目是不是真的？
0: 哦，对，
2: 是一开始你的思想就没问对。
3: 你是真的吗？我们真在哪儿？你了解了过没有？
4: 老师，你为难我。
1: 我不是为难你啊，人家公司的法务部门负责人也会问的。
4: 每一天其实一开始都很折磨，有一点让我崩溃、不舒服、不开心，我不得劲儿，我不想念了。

0: 欢迎收看《非你莫属》，我是大卫，欢迎各位企业家，欢迎你们。同样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人力资源专家王亚晕和王恒老师，欢迎二位。好，我们来看第一位求职者的面试关键词：竞争，竞争无处不在啊！来吧，让我们掌声有请求职者登场。董伯宁，上海师范大学环境设计专业硕士在读。
1: 我叫董伯宁，我的名字的意义是淡泊名利，临近致远，想找一份关于设计以及新媒体运营方向的工作。求职宣言是享受竞争，享受创造的痛苦，成为生产者。
0: 欢迎你。23岁，
1: 对，
0: 享受竞争，享受创造的痛苦，
1: 对，
0: 成为什么？
1: 生产者。
0: 哎呀，你这个
2: 太得我心了
0: 啊！
2: 我就喜欢这样的劲儿的人啊！
0: 我懂，你也是一个享受痛苦的人啊，这跟你的形象、气质和年纪，我觉得不太搭呀。
1: 可能说我的成长环境就是一个比较，痛苦和压力的成长环境。
0: 什么意思？你说说。
1: 就是我的家长，包括我们家里有很多长辈都是从事教师这个职业，然后
0: 哎呀，你这么倒霉。
1: 对，而且跟我平辈的哥哥姐姐们就是顶尖985高校毕业的，而且工作都非常的好，所以他们也会比较看重我的学习成绩，就会拿我跟他们比较。
0: 那你当时形成对比的就是你比较渣是吗？
1: 哦，对，我其实从小学到高中都一直在班级是一个倒数后五名就可以找到我的这样一个程度。
0: 就是你在这个家里是一个极其特殊的存在。
1: 对，
0: 我特别关心的是你的父母怎么看待。
1: 肯定会特别不满意。
0: 为什么呢？
1: 因为他们本身也是老师，他们会比较看重学习成绩，所以肯定希望自己家小孩都更优秀一点。
0: 没当爹的时候，我觉得就是哎，这个人优秀啊，他的孩子也应该是挺优秀的。但是我现在渐渐理解了一件事儿：你是你，他是他，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势和擅长的赛道。我反倒会在这个大家庭里去做你最坚定的鼓励者和维护者。所以你这个关键词也有你童年的这个家庭因素是吗？
1: 是的，它几乎塑造成我现在这个样子。
0: 你现在是什么样子？
1: 就是很好，比较很爱竞争的这个样子。
0: 你愿意证明自己？
1: 对。
0: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改变的？
1: 高考之后我上大学，因为我高考的时候其实会比我模考的分数低4到50分，然后我妈妈当时是非常生气的。
0: 你本科是哪个学校？
1: 在华东交通大学，可能没有达到他们的预期。
0: 你爸妈预期是哪儿啊？
1: 就是211985这样子。我一直是在凤尾的一个位置，当我去了大学之后，我发现因为我的基础还是比较扎实的，所以我比较轻松地拿到一个比较好的成绩，我就立刻感受到了这种正向反馈，这就相当于我之后改变的一个起点。因为我是一个比较较劲的人，我当时在大一的时候认识了我的第一任男朋友，然后他是，
0: 你看看小姑娘用词多谨慎，第一任。
1: 我记得他当时裸考过了4、6级，然后我非常生气，因为我没有裸考，我是复习了很久，我要竞争过他，我要超过他。
2: 两个卷王谈恋爱。
0: 对。
1: 而且我在从小学到高中依旧是这个阶段，我没有拿过一张奖状，但是在大学突然就是跟家里汇报，哎，我拿奖学金了，然后他们会特别惊喜这个事情。
0: 你有什么大学期间获奖证书的 PPT 吗？你做了吗？
1: 没有。哎，
0: 哎呀，多遗憾！再有机会去这个找实习岗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些东西做一些资料啊。
1: 好的。
0: 你知道一个享受竞争的人，他

0: 他骨子里或者性格当中一个鲜明的特质，就是他不害怕冲突和矛盾。
1: 对，触犯到我的利益的时候，我就是会奋勇出击的那种情况。就比如说学工处的一个优秀学生干部的一个评审、投票人里面掺杂一些校外人员或者是其他参选者的朋友。
0: 拉票。
1: 对对对，
0: 你们是应该校内纯学生投票。
1: 对，当时记得是他一票当选，我觉得非常的不公平。 因为他影响到我的奖学金以及评分考核，我在这个会议结束之后，我立马跟上级汇报，就是我觉得这个流程是不 OK 的。如果说要评选的话，我需要确保正常、公平、公正的，所以重新按照整个正当的流程走了一遍之后，我也是拿到了。你
0: 在去反映这个情况的时候，你有想过什么无法承受的局面出现吗？
1: 我不会，我觉得任何局面我都可以承受，因为我觉得。 我的出发点是正当的，我的努力也是应该有正当的结果去对应的，所以我不害怕任何的冲突和矛盾。还有什么在校期间类似的经历吗？还有一个例子就是我在考研的时候参加了一个考研的集训班，它是按照等级的高低分为了三个班。我一开始进去是零基础的，我是在二班，我就想我一定要在中期考核的时候去到一班，所以我。 把手机里面所有的娱乐APP全部删掉，然后每天只玩5分钟的手机，除了背书就是在睡觉。在中期考核的时候，我是我们二班唯一一个去到一班的学生，但是之后我发现有一个学生本来是在一班，但在中期考核的时候掉下去了。他随便提了一嘴说：“啊，你没意见，那我就进来了，我就把东西就搬过来了。”我能感觉到大家。 其实都有一些不满意，但是可能没有说出来。我当时觉得我们的教学主管制定了这个规则，我们就要去遵守它。所以我跟那个同学说，我不接受你进来当插班生的这个情况，
0: 就成功的阻止了他的这个行为。对，一个老师经历均分下来，到每个学生已经比较少了。我们都是考进来的。
1: 对，
0: 凭什么你找关系走后门进来？
1: 对。
2: 来，考考你的职场情商课，看大屏幕。领导让你临时顶替别的同事接手一个紧急项目，结果你接手后发现留下来的全是烂摊子，你怎么跟领导反馈？
1: 我肯定会首先把这个遗留的烂摊子整理好，这也是我工作能力的一个体现。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
2: 但是我不知道你怎么向我反馈。
1: 我会把这个现在的这个现状反馈给您。
2: 然后我相信领导他自己会有一个判断，就是这个项目什么情况，然后他在这个公司里面的这个优先等级是什么样的。但是，我会把它处理掉。什么就不排除领导就知道是烂摊子？领导要是知道是烂摊子，给你，你有什么可反馈的？人小姑娘说挺好，我就干呗。我能说，哟，他怎么干成这样？我也不能这么说话呀。
1: 你怎么知道这个烂摊子你就一定能处理？如果处理不好，这个锅要你背，这个责任要你扛的时候怎么办？我扛了，<笑>
3: 多好，快给赵总。
4: 你要评估一下这个事儿，你有没有能力接？如果你有能力接，你去接；如果没有能力接，一定要领导真实的反馈。
3: 前半程其实我特别肯定你。 有胆识，有魄力，有竞争意识，是一个非常好的员工的苗子。但是在这道题答的时候，其实我心里打了个鼓，就是你有一点傻大胆儿。很多时候，就是你勇于承担的结果，就有可能会为公司造成一些不可预知的损失，因为你缺乏对自己的能力和这件事情的这种匹配的意识。
4: 这种强悍在初期的时候特别好，因为你很勇猛，大家都会喜欢欣赏你有担责的能力。但后面的时候容易伤仲永，因为我招聘了我的中层很多很强的校学生会的主席、副主席进去之后都是信心满满，可是他遇到一些挫折之后，他说就这，这怎么个情况？
5: 高开低走。
4: 对对，很容易伤仲永，你要提醒自己。
5: 熬得住出彩，熬不住就很容易出局。就像你在讲，我能解决这个烂摊子，但是你能解决到什么程度呢？然后这个烂摊子对你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需要什么样的支持？时间周期，我在这儿看不到，所以选一个能够帮助你规避风险的老板。
0: 你们觉得这个姑娘管理成本高不高？
4: 非常高，他一定是个惹事儿的好手，但是他平事儿的能力尚不足，他不知道自己惹了事儿，他会认为是大家的问题，但是管好了倒是好使。
2: 他其实是个规则的维护者，
4: 那个规则是他定义的规则，
2: 只是这个规则可能在他的视角里面被人打破了，所以他要追求一个相对公平，在职场上追求相对公平跟规则维护是一个好的员工或者。

0: 是一个未来管理者的苗子，我觉得管理成本不
1: 是一个好的员工，但一定不是一个好的管理者，因为管理者的上传下达有很多弧度和灰度。
2: 我不认同蓝院的这种看法，因为我公司刚好有一个小伙伴跟他的情况特别相似，他是从毕业生开始来我们公司实习，一直到现在做到了我们整个的大部门的一个负责人，而且这个项目之所以能做得这么好，真就是因为他的这种特别强的这种的意识，叫做竞争意识。他不是说我一定要干掉谁，而是说我必须得证明我自己很强。所以碰到这样子的员工，我更希望的是我们作为领导者去换位去思考一下，站在大的规则下，你给他好的目的目标是什么，规则的上下限是什么。
3: 我觉得波宁不光是有规则感，我觉得他身上有一种正义感。
1: 对，我从未否认我欣赏他，短时间内成为不了中层的管理者，他就是一个巨大的破坏力，因为我不是了解他，我懂自己。
4: 我们还提前准备了一道题，你们同一批的实习生进入公司一块竞争，老板在一个月以后把重要的业务资源给了你们这一批当中业绩差的人，理由是他业绩差就应该多给予他帮助，你觉得合理吗？阐述理由。
5: 可能我们之间只差一级，他来去就是分管这些员工，我觉得他这样做是可以的，因为他可能也是出于就是想互帮互助。但如果是更大领导，他肯定考虑到的是公司的利益，就是他没有必要去扶持这个能力差的员工来去走到更高的位置。我会觉得他的理念本身跟我的职场的理念就不一样，我会走。
4: 我了解了，但我不理解。
0: 刚刚这个回答管理成本是高的，
4: 为什么？
0: 从他的逻辑里面，就是说我遇到一个我不理解的事情，特别是跟我的理念相反或者是有些相碰撞的时候，我的选择是走。员工的进出其实是最大的成本。
6: 我觉得他的管理成本偏高倒不在于刚才这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就是如果他觉得这个企业的价值观和我不一致，有选择的权利。但是他的管理成本在于他的这种性格和为人处事的方式，在职场中很容易把自己变成一个独狼，他很难够去共情到团队和真正的去做团队的协作，因为他自己的边界感、黑白的意识以及的这种规则意识，他是没有中间的过渡带的。所以在管理这样的员工的时候，我们其实要找到更合适他的岗位，一定有一些岗位是需要这样的，就是向前冲的、勇猛的。
1: 对于企业来说，这点管理成本进进出出的，我不认为是一个对企业的巨大风险，但对你自己人生的风险就在于看着不公平这件事情，我不是去尝试理解，也不是去沟通，而是我直接做出决定，这个是对自己人生巨大的风险。我见过我们单位太多很优秀的人，去了之后就觉着我认为的不对的就是不对的。你比如说刚才这个问题，站在我这个角度，我不光平衡实习生的，我还要平衡部门的，还有外部的一些资源，这些都是你看不到的。很孤狼的情况下，你认为自己是绝对对的，走掉这一家，走掉这一家，走掉这一家，让你到不了一个高度，你就永远非常优秀，混在底层。
7: 对于他的教育背景和他的家庭环境，我相信他不是一个没有分寸的人，他要找到一个赏识他才华，但是要有引导他格局这样的上级，那么你就能够在职场里面起步很快。收住锋芒先观察，这是自保，但是不要为了自保让自己变得那么圆滑。因为职场我个人觉得今天对于00后、10后都是有更多的舞台，希望你们有个性去输出观点，不否认你的优秀，你自己就选对舞台就好了。
5: 因为我其实从小到大也是一个特别不好带的学生，可能我的秩序感和我的这种是非黑白的观念特别的就没有灰度，所以说管理成本会比较高，我没有那么圆滑。
8: 我最担心的是他的团队意识，他那个男朋友你都作为一个竞争的一个假想敌。
5: 团队意识的这个事情确实是我从我大学到现在一到小组作业我就会很不满意这位那位的就是工作的质量，然后我就会想那要不我自己把它全干了。
4: 我们要允许十个手指不一样齐。
5: 是的，
4: 有的人可能他努力了天生能力就这样，
3: 他是没有看到比他强的那个地方。
4: 对，到了一个团队当中你可以用业务把 拔尖儿，但是你真正在运转的时候，你尽量还要跟大家形成一个集体。嗯。不过说到作业，说到他的专业，我们来看看他的专业作品。
5: 这是我作品集中的其中一个项目——智慧康养社区。首先是基于这个社区现状的一个调查，我们可以发现就是绿化面积是比较少的，而且没有可以提供给老年人

0: 外出交流的这样一个场所。所以我们的设计策略，一个是社区的信息共享，可以用到一个 APP， 然后来去进行这些老年人的活动串联。第二个就是社区的服务共享，有一些共享的俱乐部，包括医疗体验的一个共享，还有健身的。然后就是围绕它的一整个社区，我们设计了慢跑的这个步道，有一定面积的这个角落的一个地方，可以提供给老年人和儿童共享的一个区域。第三个就是物联网络的共享，因为车流和人流的动线它是会比较的高度重合，引入一些无人驾驶的那种快递车，然后它可以识别到有老年人，然后它可以自己放慢这个速度，然后来让整个的社区的这个环境会变得更加的安全，更加的适老一些。第四个就是科技交通共享，也是无人驾驶汽车作为这个社区里面的交通工具的一个选择，包括在视线上面都可以进行更加优质的景观的配置。再一个就是停车的路面变为停车楼，它是有助于把一些地面的空间能够空余出来，留给一些公共共享的空间。
1: 你这个改造的整个项目资金需求你算过是多少吗？
0: 没有，就是这个设计可能会比较理想化。
1: 你把比较去掉。
0: OK， 就是理想化。
1: 它是一个很好的作业。
0: 对。
1: 但是今天你的意向企业是罗莱智家。看完之后，我们想请王总来谈谈。
2: 我也希望未来我也可以住上这个小区。
1: 你住的时候请我去，
2: 再过个30-50年应该有机会。
1: 你今天来找产品企划，能说说你想找的这个产品企划岗是干什么吗？
0: 一个产品推出之后，它需要进行宣传和一系列的工作。其实我主要觉得就是它跟宣传相关。
2: 您觉得产品企划是做市场的是吗？
0: 对。
2: 一个产品怎么来的你知道吗？
0: 设计师设计出来的。
2: 那设计师是基于什么样去把产品设计出来呢？
0: 基于人们的需求。
2: 那这个需求怎么来呢？
0: 市场搜集人们的需求，然后或者是公司之前的产品有什么不足，顾客的反馈，然后来形成这个新的产品。
2: 对，你看一步一步引导你，你就会发现真正的企划是从顾客端的需求开始，而不是我以为。
3: 如果他不了解市场，就很难做到真正符合市场的产品。所以他说的市场不是产品出来之后的市场推广，而是前期的市场调研，至少证明他作为一个在校学生，他有这样的市场意识去放在产品中。因为很多做产品的产品经理都缺乏这样的意识，这个对您后面给他岗位也可以是个加分项。
1: 请大家根据董博宁同学的面试表现做选择。祝贺你博宁，还剩下2盏灯进入到面试的最后环节，谈钱不伤感情。
2: 我们是上海罗莱智家生态科技集团，主要是提高我们的居家生活、生活美学以及健康、舒适、智慧、美的生活。那我们是一个做全球性家居企业，不只是你知道的家纺，所以我这边给你提供的岗位是企划加设计。这个设计呢，其实我个人偏向于 SI 这一块，企划我可以有专门的老师来代理，200元每天，工作地点是在上海。
0: 那之后我的工作方向是偏企划还是偏向设计？
2: 你如果现在问我的话，我个人可能认为你还是偏设计会好一点，因为毕竟你的专业是相关专业。你来到我集团以后，你会发现将跟全球顶尖的设计人才在一起工作加竞争。
4: 墨行文化，我们主要是依托墨家文化做新媒体的运营，包括短剧的制作以及 AI 智能体的发行哈。我给你留的岗位呢是新媒体这个板块的总裁的助理。你是一个我值得欣赏的人，而且我特别喜欢这种喜欢竞争的冲劲儿足的女孩子。因为我们是济南和北京双总部哈，要出差，如果要从事这个岗位，我需要从头教你，包括导演、我们的编剧、包括我们的设计、包括我们的 AI 智能体的这个全板块的产业链，作为总助来说，你都需要去抓，做的就可能是上传下达中心的被挤压的这么一个岗位哈，薪资是5000+。
1: 来吧，董博宁，考虑一下，墨行文化、罗莱智家，2选1，或者谢谢再见，倒计时开始。时间到，董博宁，你的最终选择是
0: 选墨行文化。
1: 祝贺蓝总，感谢王伟总，去吧，跟二位企业家握个手。

0: 我比较好奇，为什么最终的选择不是罗莱之家呢？
1: 其实作为专业方向的话，我会很愿意去到罗莱之家，但是我实在无法拒绝欣赏我的人。
2: 你觉得我不欣赏你是吧？
1: 可能就是能量对比起来，
3: 就是我表达的能量够反复的强调。
0: 甜言蜜语有的时候还真的是很有力量，
4: 挺佩服这小姑娘的。
0: 来吧，那就祝你面试成功，也祝你在墨行文化一切顺利。再见。
1: 感谢。作为一个学生，就是还没有正式进入到职场的这样一个人，可能我的理解也是有偏差的。我觉得他们给我指出的我都觉得非常的正确，而且我会认真的吸收和学习。
5: 在这些20多种兼职里，我上过的当，受过的骗，其实真的也不在少数。
0: 你们是真的吗？你是问我们非你莫属这节目是不是真的？
5: 哦，对，
4: 是一开始你的思想就没问对。
6: 你是真的吗？我们真在哪儿？你了解了过没有？
7: 老师，你为难我。
0: 我不是为难你啊，人家公司的法务部门负责人也会问的。
7: 每一天其实一开始都很折磨，有一点让我崩溃，不舒服，不开心，我不得劲儿，我不想念了。
0: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众多精美好礼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众多精美礼品。好，来看面试关键词。你们是，这叫什么话？他应该是质问现场的企业家，你们是真的吗？我们当然是真的了，非你莫属是中国目前存续时间最久的职场招聘类节目。那他问的难道是我们的职场观察员栾云平老师？
4: 我也真的保真。
8: 哦，我猜他们问的是你们是真的招聘吗？因为这是很多粉丝会留言问的问题。第一个他会说，哎，非你莫属这些企业家他们真的招岗位吗？问我。然后呢，包括他们说的词儿是他们个人的观点呢还是写好的、
4: 还有问那个选手都是不是真的。
0: 你看就没有人质疑我。你看，
4: 因为您愣喊实凿，您真拿钱呢。嗨，
0: 问企业家是问什么呀？
4: 招完以后真去人家那儿工作吗？
0: 你怎么说的？
4: 真是工作，还有工作很久的。
0: 你们是真的吗？他这个话到底什么意思呢？我们来看看他的真实意图。掌声欢迎我们的求职者登场。夏雨露，21岁，青岛黄海学院国际商务专业在读。
5: 各位老师好，我叫夏雨露，来自青岛黄海学院，现就读于国际商务专业，然后来自山东烟台。
0: 你叫夏雨露？
5: 对，我的名字吧，从小到大都是被理解成一个，姑娘。对，
0: 夏雨荷跟你什么关系？
5: 可能是往上倒这么几代，可能有这么个点关系，但是具体应该是没什么关系。
0: 你是真的吗？
5: 我是真的。
0: 你真叫夏雨露？
5: 对，我真叫夏雨露。
0: 这观众们看不见，他这个露字还是女生用的比较多，三点水加上马路的路。你这关键词什么意思
5: 啊？因为我个人呢，就是比较喜欢利用自己的课余时间，然后去做一些兼职。因为我做过的兼职差不多得有20多种。
0: 多少种？
5: 20多种。
0: 20多种？
5: 对，20多种。我干过保安、主播以及志愿者，做过销售，然后送过外卖、送过快递，托管的那种老师，还有家教，然后就是等等吧。在这些20多种兼职里，我踩过的坑也好，上过的当，受过的骗，其实真的也不在少数。
0: 就是，所以你这个关键词，你们是真的吗？你是问我们非你莫属这节目是不是真的？
5: 哦，对。
0: 你看过我们节目吗？
5: 看过。
0: 那你还问？
5: 就是不相信你这种上节目的机会可以给到我。
0: 这个是我面向社会大众零门槛的这样一个招募的渠道哈。
5: 对，但经历过这么多次骗局，然后还是有点心里有点忐忑。
0: 那么刚才呢，夏雨露提到了啊，跟我们的工作人员在沟通的时候，反复的确认是不是真的能来天津卫视参与我们的非你莫属。工作人员火速的将他俩。

0: 打的聊天对话制作成了 PPT， 我们一起看一下。你问，还有一件最重要的事儿，咱们有能证明咱们是节目组的证明吗？啊，然后我们的编导就哭了，孩子，都快来了才问，被坑怕了是吧？你呀，去非你莫属的，哎，我怎么给我们工作人员弄得跟个骗子似的？
1: 你去非你莫属官方抖音号发一条微信，一会儿回你。也可能明天早上爸爸会告诉你。
2: 等会儿大老师，为什么去抖音号发一条微信？
0: 这不就验证吗？我们给你回一个
2: 发条私信吧。
3: 私信不是微信。
0: 哦，那个我代表我们工作人员解释一下，他刚来的，前天刚来。
2: 更像骗子了。
0: 我越临近拍摄右眼皮老跳。11:15，我们的工作人员说：“去发吧，抖音。”
4: OK OK， 老师，我发了。老师，7733。
0: 那边说回了。这里边那个截图我们也想看看。
5: 里边那个截图就是节目组的抖音号回我一句：“编导是真的。”然后我说 OK OK。
6: 但是我觉得别的不说吧，证明咱们这个非你莫属的工作人员是太认真了。11:12的时候还在回复你消息。
0: 那可不，很辛苦啊。你跟我们说说吧，你都被骗过多少回？
5: 4-5回吧。第一回就是暑假的时候，在那个招聘软件上就看到了有一则消息说啊，月薪8000块，然后无责底薪8000，怎么怎么样，就是利用这种高薪的这种文案，然后去吸引你。那确实很不错。然后我就寻思去聊一聊，他说多劳多得，因为送外卖嘛。然后我就有一个问题，我说那我这个车，这个送餐车去哪弄？他跟我说，哎啊，我们能提供给你送餐车，你要支付给我们2000块钱的租车的这个费用，在支付宝上签了一个合同以后，啊，就这个兼职就开始做了。直到后面有一天，我就是送餐的途中发现这个刹车突然不好使了，我一个没把住，直接就是全身就是摔到地上。那时候夏天嘛，然后穿的是短裤短袖，然后胳膊腿全是那种大面积擦伤，我就以为是我自己把这个车弄坏了。后面跟我同学在闲聊的时候说，他说啊，你被骗了。然后说你直接就说你被骗了。我说我不能吧，我怎么能被骗呢？他说你那个车的牌照是什么颜色的？我说是白色的。哦，我才知道原来在咱们就是规定的情况下，是白色牌照是不能去租赁的，因为它是代表有安全隐患的。他把这种车租赁给我，我就很生气，我就去找工作人员去问怎么回事，他们就是失联。然后我就去那个他们的工作地点，我也去找了找的也是无果。后面我就实在没办法了，我突然想到，哦，可以打这个市场热线。最后就是这2000块钱的这个车，就租车的费用是不用我去支付，我只需要支付一个299的电池费，是第三方的。这个事儿就这么结束了。
0: 换一个吧，别送外卖了，更稳妥的保安行不行？
5: 又换到保安了。
0: 哎，都让我猜中了。
5: 干保安的时候是因为正好有一个明星来青岛开演唱会，我正好就特别喜欢这个明星，
0: 哎，然后能听演唱会。
5: 对，因为票价确实是
0: 还不用花钱。
5: 哎，对对对，
0: 还能挣钱。
5: 对，还能挣钱。然后
0: 骗你骗谁呀？
5: 然后就是要交押金嘛。其实那个时候我们也理解，就是害怕我们自己跑了，他们有损失这种。
0: 你还怕自己跑了？
5: 就是我们站在他们这种安保公司的角度上考虑。
0: 你不用啊，你就替自己想就行了。你交了多少钱押金？
5: 先是交了20，然后又说要保安证，没有保安证的话要补30，一共就是50。
0: 50，
5: 对，50。然后交了之后，
0: 工资多少？
5: 工资是说是100，确实是干了，而且就是演唱会听得非常开心，然后那天就是基本上就是特别的癫狂的一个状态，就是非常兴奋嘛。
0: 你干活了吗，大哥？
5: 干了，干了，就是因为那个明星我比较喜欢嘛，然后又能听他唱歌，然后觉得说啊，非常非常好。回去之后就把这个工资的事儿忘了。但是突然有一天我想起来，我说是不是好像押金没退，我工资也没结，我就去联系了，发现给我拉黑了。
0: 你好意思回去吗？你好意思吗？你花50块钱，你听人一场演唱会，没给你钱，我觉得这50块钱你去的也值啊。
5: 哦，是。
0: 你是在内场吗？当保安？
5: 对，内场。
0: 你看看内场都贵呀。大哥还有吗？
5: 还有，就要说到今年的事了。因为我已经大，
0: 合着你是从18、19一直每一年都被骗，被骗，被骗，骗到今年，
5: 几乎可以这么说吧。在今年年初的时候，正好放寒假，我一看就是还是那个招聘软件上说有一个销售岗。

0: 是去一个儿童乐园卖儿童乐园的次卡。说那咱们的这个提点是多少？他说2%。这次我也留心眼了，我说我在微信上问他，我说是确定是咱们这个成交总金额的2%是吗？他说对。我说是确定是成交总金额哈，他说对，是的，没问题。干了大概得有这样快一个月，因为要马上要开学了，我就要辞职嘛。跟我说啊，那不能是，不是这样的，这个2%是按照你个人成交的总金额的2%去。
1: 什么叫个人成交总金额？
0: 就是我们小组有两个人，是我和一个姐，她在这儿干了很长时间了，她带我嘛，然后但是你这个其实办卡的这个推销这个流程，就是从进门要是问询人家，然后引导过来进行推销完了再办卡，这是一个一整套的流程，但不可能一个人完成。然后正好我也是刚来的，我也不懂这个东西，然后那个姐就说啊，我同意跟你一块分的这个业绩，我们一周卖的是3万，本来按照提点的2%是3万的2%，但是后面他就说你们一人一半，
1: 一万五的百分之二，
2: 不就是应该这样吗？难道你们俩卖了多少3万，还应该一人提2%啊？这就更不合理了吧？
0: 之前我也确定了是总成交额的2%，
3: 对啊，如果你是这个团队的团队长，那么团队的2%，我觉得可能相对合理啊。但如果说你是个人销售岗，你可能确实是理解上有点偏差。
4: 你做了只有一个月的时间了吧？你做了什么？人家一个长期在这儿做的一个销售人员，人家肯定做的比你多，人家话术也比你多，人家大姐还愿意分你一半的提成，我觉得还应该知足。
2: 其实我当时以为是那个大姐最后坑你，说你看这个成交最后都是我成交的呀，你只在前面引导了一下，所以我不给你钱，这个呢叫骗你。但那大姐已经把她提成的一半分给你了，我觉得真不算便宜，那大姐挺仁义的。
5: 你当时问的那微信问的什么话？就那几个字儿，你好好再说一遍。
0: 微信问的是成交总金额的2%是吧？
5: 人家说的什么？
0: 是，
5: 对呀、啊。如果我这么告诉你，你这么问我，我也会觉得是你卖的2%啊。你不能咱这集体全2%全给你啊，这是理解问题啊。我也能理解你，咱说好2%，不是大家不一共的2%吗？是一开始你的思想就没问对，我这么说是这意思吧？
0: 哦，明白了。
6: 你的理解是啥？就是让我们听得有点懵。
0: 对于销售这个行业，可能还涉世未深，然后可能对于这个成交总金额没有分那么细，总成交金额就是，所有的。
5: 对，人家没有说该不该给你，他是一开始他就游戏规则他就没闹明白。
6: 我们作为职场人，假设你是业务岗位，第一个你要聪明的理解公司制度是什么。公司制度最核心的是业绩该怎么划分，第二是客户该怎么划分。然后同时的话，团队合作的时候，产生利益共同的时候，我们应该找上级主管怎么协商。
1: 你不是所有的都被骗了，但是有一个他确实被骗了，他那个送外卖那个经历。
2: 孩子，从你身上我们并没有看到说我们现在社会风气真的有问题，现在这些年其实这一类的诈骗案件还是少了很多的，所以以后下一个反诈 APP 在自己手机上查一下还是有帮助的。
6: 我过往管理业务的时候经历过很多骗子公司，尤其是骗大学生比较多。第一个呢，就是要谨慎的是，比如说影视行业，他要求你过去，然后呢以要求你拍写真，要交押金，甚至扣证件，就要去谨慎。有很多大学生觉得说，哎呀，我兼职当个模特，然后呢就被邀请到很远的地方，尤其是女生一定要格外小心，这是第一类。有一类他们是打着什么呢，我邀请你不管是什么公司，但是他是以什么呢，借由你要来这儿体检，先交体检费，后面就是没有工作，你体检没合格，但是体检费赚了。这一部分也是大学生在找工作当中容易被骗的。正常的好企业啊，你去应聘，他不会让你交押金或者额外先交什么费用，然后最后说你不通过把钱扣下。尤其是要你证件的，一定要谨慎。
1: 我们也为大家总结了哈一些大学生在求职和兼职过程当中容易遇到的骗局，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第一种就是押金保证金类哈，刚才雅韵提到了。第二种就是合同陷阱，口头承诺替代书面约定。第三种呢就是刷单返利，这个比较常见了哈。第四种就是薪酬克扣，结算的时候玩文字游戏啊。第五种呢就是培训带类，哦，先培训后上岗包分配，让你办理这个培训的贷款。第六种就是虚假实习证明， 花钱买实习证明。第七种就是传销。

0: 以创业、电商加盟、代理分销为名，要求拉人头，发展下线。你今天来找的是销售岗，
1: 对，
0: 这回你盯上了道家集团。
2: 小伙子，你刚才我听完你上当的这几种情况以后，我刚才差点都给你灭灯了。
0: 你今天来找销售不是吗？你这样，你就是卖刚才你说的乐园卡，作为你销售的技能展示。
1: 先生，我看咱们这个领的这个小朋友特别喜欢我们这个儿童乐园。
2: 是啊是啊，我带他这出来逛逛。
1: 哦，咱是第一次来吗？
2: 哦不，我整天瞎逛的。
1: 哦，您之前来过？
2: 来过来过。
1: 来过是吧？现在的话，我们也推出了一个新的套餐，就240块钱可以抵10次，因为我们原价是35块钱一次的哈。这样的话，我们这个次卡相比于您单次来的话会更合适。您看您考不考虑？
2: 哦嚯，我以前上过当，啊，被骗过。买了个卡，结果，第二天换人了。
1: 那不会，因为您之前也是来过我们家的。
2: 以前就在你这儿被骗了，小伙子，你的工资发了吗？
1: 我的工资发了，我们换新老板了。
2: 我这次先试一试。
1: 可以可以，
0: 换新老板了，意思是骗子都得跑了。
1: 就是我说，您如果今天玩的确实孩子也非常喜欢这里，那您可以再出来找我补办，就是我们临走的时候再办也是可以的。或者您下次来的也
2: 不着急。
1: 好的好的，
2: 先让我们玩，先给我们优惠价，能打折吗？
1: 因为这个都是领导定的，我没有权利去打折。
2: 那不玩了，我走了。
1: 我去跟领导考虑讨论讨论，我去跟领导申请一下，你看可以吗？
2: 申请啥啊？你小伙子死脑筋，你做销售怎么你不是一个好销售，你知道吗？好销售就是灵活机动。
0: 小伙子，我刚才在旁边看半天了，你是不是给他卖卡？你认识他吗？
1: 不认识。
0: 他是段东，他是中国民营企业当中人力资源天花板级的人物，他现在已经不出山了，他现在只是收一些关门弟子，而且哎，您那个关门弟子现在就是还剩下几个富裕的位置是吧？
2: 我这个就是我这个是个公益爱心。
0: 对，你要不然把你那个9999那个卡便宜点3990你卖给他，
2: 我免费带他。您说对了，我免费带他。
0: 你象征性给段东老师转个1999，然后你在他那儿你上这个课就完了。
1: 怎么又受骗了？感觉又在骗局里了。
0: 哦，这回听懂了哈。
3: 其实像你这种销售呢，基本上你四个维度得考虑一下。第一部分就是建立联系，你第二步就等着你要么买，要么我不让你走。其实一般的策略就是留资，比方说加个微信，回头我这边有优惠，我有一些活动我发给你，然后才是成交。成交之后还有回购，因为像你们这种产品，这四步其实你们都要去做。
4: 如果你非常喜欢销售，而且想挣钱，你要选对行业，因为有些行业你的挣钱的天花板上限可能就是万元左右。还有第二个呢，就是你要找到有规范性培训的平台来塑造你的职业化能力。因为既然你的形象气质比较好，沟通表达也不是问题，但是你缺少的是，做业务的认知。那么你要找一个有规范性培训的平台来去培养你。然后呢，同时呢，你自己要选对卖什么产品，是 B 端的还是 C 端的，然后是线上的还是线下的。我个人觉得，对于你现在还马上2027年才毕业嘛，那么你朝着这方向找一些规范的上市企业的实习生，去锻炼锻炼自己的职业化素养，敢冒险找一点大公司。
1: 所以今天来找段总了。
4: 那您介绍一下段总公司做什么业务的？为什么您觉得段总的公司的业务适合你？他是什么类型的销售？
1: 因为我因为我看提前看过资料嘛，然后我觉得就是八位的企业家，我更就是因为我没有，可能也就是认知不足，我也
4: 不要解释，这是一个面试问题。如果你很精准认为段总是一个非常靠谱的老板，他们所在的行业是什么，他们具体卖的是什么产品，他们要招什么样的销售岗位，为什么你适合，这是一个做销售人该有的市场调研。
2: 对，就像你刚才问的问题一样，你是真的吗？我们真在哪儿？你了解了过没有？
1: 就可能确实也没有做这个准备。
0: 小伙子，你的期望薪酬是6000到8000，意向岗位销售，你是真的认真为这些条件和目标准备了吗？
1: 没有。
2: 我们企业现在在招销售，青岛有岗位，济南也有岗位，但是如果你作为一个销售

0: 不了解客户，你不了解企业，你怎么来应聘？
1: 因为我个人的经验可能还是比较少，对于咱们这种就是比较高端的一些个公司。

0: 他争取一个规范企业的实习机会，让他从一个规范的销售岗位锻炼起来。
1: 好吧，那么有请二位企业家根据夏雨露这位小伙子的面试表现做选择，有请。遗憾，你的面试结束了。你最近在做什么呀？
2: 正常的了解一下暑假的兼职吧。
1: 我建议你还是多通过学校的正规途径啊，参加一些学生社团工作，积极主动的，别怕苦，别怕累，多去找一些外联性的工作，多跟着老师和学校多出去见世面，多跟别人打交道。我们也希望你啊，增强自己的防骗意识，早点找到一个适合你实习工作。再见，小夏。
2: 好，谢谢。

0: 老师，你为难我。
1: 我不是为难你啊，人家公司的法务部门负责人也会问呢。
0: 每一天其实一开始都很折磨，有一点让我崩溃，不舒服，不开心，我不得劲儿，我不想念了。
1: 好，我们继续来看面试关键词：以初心奔赴政法理想。来，让我们掌声欢迎。李宇轩，20岁，黑龙江司法警官职业学院司法警务专业。
0: 大家好，各位老师好，我是李宇轩，今年20岁，就读于黑龙江司法警官职业学院，是哈尔滨人。然后今天想来到我们非你莫属的舞台，找一份法律相关的职位，谢谢。
1: 好，欢迎你，姑娘。以初心奔赴政法理想，什么样的初心？先给大家来解释一下。
0: 这个初心就是想投身到我们的政法队伍。
1: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真正热爱你的这份理想，政法理想？
0: 刚高考完事的时候，其实还没有那么多的主见，然后就听家里面的安排嘛，因为当时对大学的专业其实是没有太多的概念的，然后也不知道该选择什么样的这个专业，然后就听家里的安排去了这个警校。我上学的时候其实受的罪挺多的，因为我们学校是警官学校嘛，然后他管的就比较严，然后每一天其实一开始都很折磨，就是有一点让我崩溃，就是刚去这个学校的时候，就是10天有8-9天都在跟家里不舒服、不开心，我不得劲儿，我不想念了。后来有呢，就是我们一个学姐，她比我们大9岁，她特别厉害，她也是参军，然后前2年还代表中国去俄罗斯参赛。然后拿了一个1名，特别厉害。我就觉得，我说这种能为国家拿荣誉的这种人，我觉得离我一开始觉得离我特别远，
1: 脑子里的 DNA 动了啊！
0: 对，我觉得离我特别远啊，原来就这么近啊，就在身边啊，就在我对面。这一下子，我说，哎呦，这荣誉感又上来了，这集体荣誉感吧。然后就老师上课讲的一个案例。他这个案例是一个快退休的检察官，就是讲他快退休了嘛，然后他是那个驻监检察官，就是驻监狱的那种，然后在巡查的时候，就有一个犯人说他含冤入狱，那这有申诉就要查到底，这是他的原话嘛，然后他就各种的去调查，去翻当时的卷宗，然后去看这个当时的证据链，然后也是跑了很多城市，查了很多东西，然后才查出来他这个当时的关键证人做了伪证。然后当时他快退休了，他已经退休的时候这个东西还没查完，就跟那个律师讲要接着把这个东西查下去。这个案子他查了得有将近5年吧，然后才结案，就是才给他翻案。他当时说了一句话挺触动我的，他说那个他这辈子什么都不求，就求一件事儿，对得起身上这身衣服，对得起胸前的这个警徽。我觉得就是老师讲完那个案例的时候有方向了，我觉得哇，这个东西它好光荣，这个政法队伍哇，有一种荣誉感，然后就一直想成为这个检察官。

0: 你有了梦想，那你又为梦想付出了哪些努力？
1: 对，就当时确定了以后要当这个检察官，然后我就去调查，就是看了一下当检察官需要有什么条件，然后我就搜了我们本地的这个招岗，他有什么条件，他要本科学历，那我的学历是专科嘛，就差了很多呀。
0: 你得首先提升学历吧？
1: 对，是的。
0: 做了吗？
1: 做了。
0: 考了吗？
1: 考上了。
0: 考上了。
1: 对，
0: 现在
1: 已经被佳木斯大学法学录取了，因为我们只能考黑龙江省的。
0: 哎呀，这个我觉得得给个掌声鼓励。
1: 谢谢谢谢。
0: 但是你也需要积累很多丰富的专业知识。
1: 对，
0: 你现在在做吗？
1: 我在做，因为我当时备考的时候也有在我们当地的律所去接触了一些基础的工作，就比如这个写写文书，然后整理整理卷宗，但都是特别特别基础的，因为我当时在备考，然后去的机会也不是特别多。
0: 好，
1: 包括还是一个不太就是什么都不太会的实习生，他大家不愿意把特别正式的工作交给我，然后就其实接触的也没有太多。说白了，我现在如果我的工作的话，相当于一张白纸。那当时考完试就想来北京，我觉得北京这个地方就是工作资源会更多、更丰富一点。然后就考完试，我就爸妈说啥也不听了，我就自己就来了。
0: 你今天来非你莫属，想找法务方面的实习岗。
1: 对。
0: 为什么地点非得是北京呢？
1: 我在那边租房子了，已经退不掉了。
0: 那其实你确实现在需要一个法务，先帮你怎么能够合理的把房子退掉。啊，好，那你在北京，你想到公司或者律所去做法务？
1: 对。
0: 你有这方面的专业知识吗？
1: 基础的肯定是有的。
0: 有证吗？
1: 老师，你为难我。
0: 我不是为难你啊。丫头，我不为难你，李宇轩，人家公司的法务部门负责人也会问呢。
2: 哎，那你投的简历都是律师，或者是法务岗吗？
1: 我都是想投这些的助理，就只是想学习一下，就是现实的去接触这些东西。
2: 然后你就租房了？
1: 对。
2: 那现在找不着，如果你也没来，非你莫属，你下一步要咋办啊？
1: 就是因为找不到嘛，但是肯定是要在北京生活下去，我不可能一份收入都没有。
0: 你有钱吗？
1: 我有其他的兼职在做收入。
0: 你确定？他为了能够留在北京，找到这样一个机会，其实他爸妈是不太支持他到北京的。但是呢，他为了追求梦想更广阔的世界，所以他自己一个人，就算是跟父母顶着来吧，一个人跑到北京，挺不容易。大家想啊，他那个专业找实习的很难。
1: 对。
0: 然后就没办法，就靠这些网上的一些这个，当然是合法正规的啊，这个分期来维持生活。你看这个孩子啊，有点这个北方女孩典型的特点，嘴硬。刚才回答李雨欣的问题啊，那我肯定我得在北京生活下去。你连个生活来源、收入来源都没有，你怎么在北京生活呢？
1: 就是在大学的时候也做过一些兼职嘛，然后就是比如，当时在哈尔滨和那些以前兼职的同事们处得挺好的，然后他们在北京有一家分公司，也是做研学的，就是跟那边说了嘛，说来北京也确实没有活干了，能不能在北京也给分一点儿？然后就这么事儿，一个月能给派几单，然后就勉强能在这儿生活下去。
0: 那不是长久之计。
1: 对，是的，那兼职它肯定不是啊，而且它特别不稳定。
0: 是。
1: 就是一个月可能也就几天，那也不够干嘛，确实就够活着了。
0: 还有一个残酷的事实啊，可能你在来我们节目之前不太了解，就是很多正规的甚至大的民营企业，如果他们的人力资源负责人会看到你过往是靠兼职甚至干一些他们觉得完全跟法务没关系的岗位的话，可能你连进入下一轮的资格都没有。
1: 其实这些我都能接受，我太能理解了。如果我是这个 HR， 我碰到我这样的简历，我可能也不会录用。
0: 对、就是、但是我的目的不是为了打消你，
1: 我
0: 的目的不是打消你， 我是希望大家给你想办法，是吧，给你一些建议，你怎么能够用相对高效的方法

0: 在不走捷径的前提下，能够距离你的梦想再近一些。
1: 你先找个律所的前台干不行吗？
2: 其实也可以，就是和这方面相关就行。我主要是想学习一下。
1: 有往这个方向投过简历吗？
2: 前台其实真的没有投过。
1: 我建议是你投个前台，先切入这个行业，能有机会跟律所的人打交道，慢慢考上这儿了以后，你自然就会有机会，因为那时候有人脉了嘛。
2: 嗯。
1: 啊，我建议是这样。
3: 就是我很多企业都缺知识产权专员和知识产权负责人，然后这个岗位是要求大概率是从法务出身的人转的。你有了解过这个岗位吗？
2: 并没有，我们当时考这个考本科的时候有专业区分，就是法学和知识产权，我没有选知识产权，选了法学专业的。
3: 你刚刚说你考上本科了，本科是什么专业呢？
2: 法学本科。
3: 那无论什么，我觉得知识产权是你一个选择。
2: 嗯，好。嗯，
0: 我和大家的建议可能不太一样。如果你暂时能够在北京生存下去，
2: 嗯，
0: 那你就去生存。
2: 是的。
0: 找一些可能别人还看不上的岗位，比如说街道社区的法律援助志愿岗。你不要忘记，真正的司法实践有相当多是来源于我们真实的接地气的
2: 基层
0: 生活。先到那儿去找一个岗位，先了解，先融入。
2: 是的。
4: 我有个建议，比如说你喜欢法律的队伍，那么有一些律所他会招一些前台和行政，那你的形象和你的状态容易拿到，但是你可以在这个期间备考，因为你年限还没到，你利用2到3年去备考，同时你接近这个队伍，然后而且呢跟着里面，如果有一些资深的律师或者是还不错的老师他愿意带你，你就会比其他的岗位离得更近，因为你要先入门。还有第二种，就是因为你现在也要澄清一下你到底有没有绝对的决心去走向司法队伍这件事儿。坦白说，你现在还没考，你也不知道考这条路有多漫长。我也看到了很多人在考的路上，甚至学历本科起点比你高很多的人都放弃了。那你也多一些可能性，面试企业的时候就不要走前台行政，还是要以比如说行政呢，或者是人事当中的人事助理去入手，这个对你来说也是一个可以适合的，他也会用到法律常识。
2: 嗯，
4: 那你就变成了一个附加思维，还有你的形象气质也是加分的。
5: 其实我现在在想来说，我真的很想是那个祝福你，我并不觉得你来北京这件事情是错误的，相反我觉得是这样的，如果你在想回想可能几年后，当你真正的踏入了这个行业，然后回想起你自己当时拎个包来的那个场景，你一定会为自己感到自豪，因为你坚持下去，那个时候才是真正的那个初心，然后我祝福你吧。
2: 好，谢谢老师。
6: 老师给我这个规划和提升的问题，我其实对他很感谢，然后他能够帮我指出怎么提升，或者现实怎么落地，怎么去接触最基础的工作，我非常的感谢。如果他不帮我说这些，我可能确实现在还在处处投简历投法务的岗，还在处处碰壁吧。
0: 好，最后为了再帮你一下，除了法务之外，你觉得你还能干啥？
2: 我觉得我可以接受老师的意见，去律所当一当前台，可以先了解一下，就是先接触，然后再慢慢的往上升也可以。
0: 除了法律行业以外的行政啊、前台啊、实习生啊，你接受吗？
2: 我可以。
0: 好，来吧，各位企业家，这位来自东北黑龙江的小姑娘李宇轩，今天想找一个和法律有关的实习岗位，地点最好在北京。接下来有请各位根据他的面试表现做选择。
2: 哎呦，这比我想象的好多了。
0: 好，祝贺你，还剩最后一盏灯，进入到面试的最后环节，谈钱不伤感情。
3: 宇轩，你一上来我就特别喜欢你，
2: 谢谢你，
3: 形象特别好，非常挺拔，专业度也有，然后聊天也不累，所以我觉得今儿我们讨论了好多法务，我觉得从知识产权开始做起点非常的适合你。
2: 嗯，
3: 而且科技时代，知识产权这个岗位有人才红利，有赛道优势。第二呢，在法务专业上，其实你在知识产权这条路上是有相当的基础的，你只需要学习小部分内容。
2: 嗯，
3: 第三呢，是你在这个过程中有很多交叉学科可以学习，因为你一定会加入某家企业去把他们相关的知识产权做相关的工作啊，所以对你未来应该是铺好一个很不错的路。

0: 路。那健康有益呢，是一家科技公司，是做人工智能在大健康领域应用的，所以我们有大量的知识产权，知识产权就是我们的核心的部门啊，所以在这个部门呢，我们也希望能给你做一个起点。具体的工作呢，是做一些知识产权项目，包括专利的申报审核啊，以及一些我们侵权监测等等相关的工作，有人带你啊。入职的是我们综合管理部的知识产权助理。
1: 好，
0: 工作地点在北京。
2: 你可以问一个你关心的问题。
1: 薪资
0: 150每天。
1: 好的，
2: 好
1: 的。
2: 好，李宇轩，考虑一下，选择健康有益或者谢谢再见。倒计时开始。时间到，你的选择是。

0: 时间到，你的选择是？
1: 我选择健康友谊。
0: 祝贺李玉馨，也祝贺李宇轩。来，宇轩去跟宇馨总握个手吧。
1: 谢谢，谢谢，谢谢，陪娘安好。
2: 我来之前也非常的了解自己的这个条件，这个水平它不是特别的高，但是没想到李总他给我留了一个灯，那以后进入贵司我肯定努力的学习，努力工作，非常感谢李总给的这次机会。
0: 当你拿着一份简历，上面写着你的第一份实习是从健康有益开始的时候，它一定有益于你未来的实习和求职之路。
1: 嗯，是的，
0: 感谢健康有益举新总吧。
1: 谢谢老师，
0: 希望你在健康有益，一切顺利，再见。
1: 谢谢，拜拜。谢谢老师们，再见。
2: 很棒，能来到这个舞台，那也特别感谢我们这个非你莫属能给我这么一个机会，然后能让我见到这么多的企业家，我还是感觉很荣幸的。
0: 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众多精美好礼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众多精美礼品。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
3: 这里是天津卫视，天天乐道，津津有味。读书是最宝贵的财富，读书是最亲密的伙伴，读书是最明亮的眼睛，读书是最温暖的回忆。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0: 健康谜题一探到底，欢迎大家来到
1: 一探究竟。
0: 大家好，我是团长韩飞，欢迎大家。
2: 大家好，我是探长苏林。
3: 大家好，我是探长王九龙。
0: 其实生活当中确实有这样的一些个健康话题，有的时候呢乍一听觉得很有道理，一细想呢总觉得是摸不着头脑。我们今天专门邀请到了各位一探团的成员为我们详细解答，欢迎各位，欢迎。

0: 我们老说的这个胃反酸，我烧心，我腹痛，反正我各种不舒服，你们会遇到这种情况吗？
1: 我平时遇到挺多的，说实话。嗯，因为我
0: 你看着牙口胃口都挺好的呀，
2: 就牙口好。
1: 对，我就纯牙口好。我是平时，爱吃一些啊生腌海鲜呀，什么夜市啊，他吃完之后闹肚子呀，肠胃炎什么，这我是经常犯的。
2: 他就是吃东西不太注意，然后发现问题了，然后再注意。
0: 所以我们今天的议题就是，这些肠胃的求救信号，你真的了解吗？我这里呢有一些个我们日常肠胃出现的一些个症状，然后呢你们可以对应一下，看自己都有哪些症状啊。来，你们俩挑一挑，
1: 我们选择一下。
2: 排气多给你。
1: 排气？
0: 你怎么
1: 这一上来我怎么就排气多了呢？我
2: 食欲不振，上腹痛。
1: 哎，咱一人挑点吧。
2: 腹胀、
1: 腹泻，这个我就先认了吧。完了又便秘，我到底是什么？怎么都给我了？
2: 我拿这几个。
0: 行，来，我们先看看朱琳选择的。
2: 我这个
0: 烧心、
2: 腹胀，反酸、恶心、呕吐，
1: 全有。
0: 你在家里面都遭受了什么？
1: 哎，不能这么说啊，
0: 是吧？
1: 啊，今天让唐大夫好好给看，
0: 是吧？来，我们看看你的。
1: 不是，有的我有，有的我没有。
0: 行，那你就把有的给我们展示一下就能看。
1: 腹泻这有，腹泻有。这我
2: 这肯定有啊，
1: 这个也有，这也有，就有的时候腹泻，有的时候便秘，这确实我全
2: 占。这两个极端。
0: 因为年轻人出现这种情况，我觉得可能跟饮食结构也是有关系的，是不是在门诊也是比较常见的？
3: 对，是的，就刚才您觉得这个反酸、烧心、腹胀、呕吐，其实这是我们门诊最常见的一些上消化道不适的一些表现。当然，如果我们碰到一个这样的患者来说，我们首先呢要看遍他的一个年龄。那么如果是个年轻的，或者是偶尔发生的这种，那么就饮食注意、饮食调节，然后可能间断临时用点药，可能很快就过去了。但如果是一个年龄岁数比较大的，出现这种长期的这种症状，那可能就胃部有症状了。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去警惕，同时呢，我们要结合一些查体，它是不是有局部的一些疼痛啊，查体这种症状有没有贫血啊，去明确。
0: 但是你看，我觉得胃的不适哈，这个现代人都有，比如夏天喝一点这个凉的
1: 凉饮料什么，
0: 然后呢饿过劲儿了，这种胃可能都会痉挛不舒服。但是我听说有的胃也不是胃的问题，是吧？
3: 其实腹部的症状就是比较定位不是说特别准确，所以要结合查体，腹部的压痛包括反跳痛，某一些疾病会对应有不同的部位。
0: 我自测呢，
3: 自己没法测，就是尤其一些不同的一些疾病可能表现为相同的一个症状，就您说的这个烧心、腹胀、反酸，那胃炎、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包括一些胃肠功能紊乱的都可能会出现。哦，
0: 大概呢，比如说我胃的中间的位置疼，
3: 大概率就是符合，就是尤其箭突下，我们能摸到一个，我们有个箭突，这如果是箭突下，大概率就是胃的问题。
0: 那我右侧这儿，
3: 右上腹痛，常见的就是胆囊还有肝脏的问题，同时呢就是有十二指肠溃疡，它也有可能会出现右上腹的一个牵扯痛。哦，
0: 那我肚脐眼下头呢？
1: 您不行，挂个号不行。
3: 其实肚脐周围的一般就是小肠，常见的就是那种剧烈的这种绞痛，可能吃坏东西了，一阵儿阵儿特别疼的那种的。一般那种小肠的疾病其实是比较少见的。
0: 你知道我们既然说到了肠胃啊，我们就不得不说一下，就是我们排出来的。
2: 排泄。
0: 对，你们会观察自己的便便吗？
2: 会啊。啊？那拉完了，他就在那儿，肯定就看到了。你冲的时候，
0: 那不是你，那只看一下，跟观察，我分析，我去看他是，
1: 还没那么细致。
2: 会啊，有一次我吃了一个黑色的瑞士卷，然后之后第二天我那个排泄就是黑的，然后我就以为我拉血。我以为是那种就是陈年老血都变黑了，我就以为我肠子里边长东西。
1: 回你试试那个抹茶味儿的，就下回就行了。
0: 是吧？那九龙的有没有观察过自己？
2: 他有一次
1: 我有
2: 拉血，真拉血，
1: 真的就是鲜红色的，
2: 它不是
1: 便便里边的，
3: 是正常的黄色的大便，
1: 对，
3: 便后有鲜血，
1: 对，
3: 这个一般常见就是痔疮的问题，也比较多见。
2: 不知道
1: 当时去医院
2: 了，当时我已经给他确诊了，我说直肠癌，
1: 他就给我确诊了，他说你要再不去医院，你这就是直肠癌。
3: 这个时候就有可能是痔疮的问题，但是也不能除外结肠癌，因为在临床中碰到。

0: 好多那种的，包括我们身边的人也是，就是岁数不大的30多岁的，那么大便带血，大家都以为是痔疮的问题，最后血色素掉到6克，就已经贫血非常厉害，面色苍白了，最后去做了一个肠镜，一看就是直肠的一个肿瘤，离肛门非常近。
1: 所以我们今天也不要讳疾忌医，我们就是认真探讨一下我们身体排泄出来的便便，我们看看它的形态和我们的身体健康究竟有什么样的关联性。我这里有一个纸板，我们可以给大家来看一下哈，有一个专业的名字叫布里斯托大便分类法。这布里斯托反正一说就感觉这个便便呀不臭了，是吧，
2: 感觉
1: 没那么臭鼻子了。这里有几个不同的形态的分类，您给我们大概介绍一下。
0: 布里斯托大便分类法呢，一共分为7类啊。其实我们常见的正常的就是我们一般3型、4型的，属于正常的一个大便。其实我们大多数，其实临床中老百姓常说的就是，哎，我就是正常的黄色的香蕉便。其实大家这个觉得是就是正常的。那么异常的呢，首先往上走就是便秘啊，或者大胃肠功能不好的便秘的患者，那么这个就出现了有这种硬块啊，像这种坚果类的这样的大便。那么往下走呢，就是腹泻，那就有这种糊状便，还有就像那种都是吸水样的便啊，所以说这种的6型、7型的呢，那就属于下面就属于腹泻的一个症状。那么如果是便秘型的呢，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胃肠道传输功能不好，有可能这个大便在肠道里这个水分被过度的吸收。那么腹泻的呢，就是我们胃肠道啊蠕动快，还有一个胃肠道如果是有炎症的时候，会提示我们这种它会有这种大便次数多啊、腹泻、稀状便这种症状。
1: 我想问一下，你们平时都是第几类啊？
3: 我是全站上，我是啊，
1: 你是每周这7类，每周一天？
3: 我跟您说说，我还不是天天都排。我也不知道这是不是不太正常的，这个
0: 就是看你这个情况，就是如果我是偶尔这种的，这个倒没有关系。他如果说我就这种功能性的，大便2-3天解一次，这种也是正常的。突然的这种习惯和性状的改变，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注意。
1: 菜菜，你的是那个里面的几型？
4: 我应该是3型，
1: 就
4: 是
1: 3型理想型大便，
4: 也不算完全理想，就是喝水会稍微少一点。
3: 理想型大便。
1: 我呢自己也是那个3-4型的，就是很成型。但是呢，有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我很喜欢喝一些个老的六宝茶，然后它就会益生菌多嘛，我每天大概要2次。这个可以吗？
0: 然后你大便我觉得就是保持规律，我觉得就可以是。
1: 就反正我今天早上出门之前，昨天的所有的东西我感觉都已经从我身体里面出去了。
3: 那您今天上了吗？
1: 上了
3: 几回啊？
1: 2次啊。
3: 已经完事儿了。
1: 对啊。
3: 哦，要上一回我还怕您撑不住呢这会儿。
0: 其实正常的我们就每天1到2次，或者每2天1次，或者2到3天1次，其实都是正常的。每个人的胃肠功能它是不一样的，就是看你每个人它有一定的规律。
4: 但是如果你说你每天都3次那种稀状便，然后持续了1周，那你可能有问题，要去医院看一下。
3: 我有的时候赶上肠胃不舒服闹肚子，我就会吃那个叫蒙脱石散，吃2到3次，您别说真管用，但是管用就是劲儿大发了。就4-5天就不上一回厕所，您说这是怎么
4: 回事？所以蒙脱石散要吃，就我只建议吃2到3天就不要继续吃了
3: 啊，
4: 就要及时停药，因为它本身就是个止泻药，它帮助你大便成型，但是成型久了之后它就干住了，就滑不动了，你就便秘了。对，
5: 有些人便秘的时候他会选择吃香蕉，其实香蕉它里面就是鞣酸相对多一点，尤其是这种还没有熟的香蕉，其实它反而会造成便秘。所以有一些腹泻的人，其实我们反而可以建议他们吃一点青香蕉。
4: 我那会儿小时候就爱吃青香蕉，所以我老便秘，我妈就说你肯定是吃香蕉吃多了。
1: 我听过一个说法是芭蕉会便秘，香蕉会让我们拉得更顺畅。
4: 其实还是看香蕉的成熟程度它越轻它的乳酸越多，越容易便秘。
5: 其实香蕉里面的膳食纤维含量其实不是特别的多，即使是熟香蕉它的膳食纤维含量也不是很多。我们还是建议吃一些蔬菜水果全谷物，这种里面的膳食纤维含量会更高一点。
6: 就是在怀孕期间很容易出现便秘，但是这种情况下我们还是就是建议用这个饮食来缓解。如果用药的话，咱们可以用乳果糖，还有一种叫小麦纤维素，促进肠的蠕动。
1: 那宝宝呢？很多小朋友好像喜欢吃油炸的，也容易出现便秘的情况。
4: 贵陪的时候我在普外科，然后有一个老师，那小孩子刚拉完那一泡就拿到嘴边闻，就不臭。
1: 你们

0: 好这口啊。
1: 哎嘿，但其实是不臭的，就是刚出生的孩子他的粑粑是没有臭味的，只是有点酸，就像是那个就是牛奶发酵之后的味道。然后他的粑粑可能一直都是这种就是软便不成形的。
0: 那我怎么来看他健不健康呢？
1: 到六月之后开始加辅食，然后慢慢便便会成型。然后像奶瓣没有酸，就是没有臭味都很正常。但如果说孩子忽然拉那种是蛋花汤样的便便，或者说他的粑粑的颜色变成那种桃土色、桃白色，就可能是有问题，要去医院看了。
0: 其实新手的宝爸宝妈一定要听好了，我们要好好的去研究、去观察孩子的便便，因为和孩子的身体健康状态直接相关。你还有什么就养胃啊各方面的
2: 养胃？因为我有听说过胃酸的话吃苏打饼干，
0: 好像我感觉是有用的，因为我自己试过。
2: 然后再就是益生菌，不知道有没有用。
3: 就是苏打饼干它里面是有碳酸氢钠，它可能能中和胃酸，但是这种作用其实是非常微小的，可以忽略不计。所以我们如果真的有胃酸的情况的话，还是建议去医院去找大夫看看是什么原因，然后不要想着是用饼干把它压下去。
0: 哎，你们会买那些益生菌那些吗？我从来不买。
2: 给狗买过。
0: 就是那你们自己会吃点吗？
4: 因为我们家小狗也经常的拉稀。
2: 因为小狗拉肚子就是说吃点益生菌嘛。
0: 对，你们家这
2: 但
0: 是传染吗？
4: 不啊，传染。
0: 这么怎么小狗也拉稀？
4: 咱我这也琢磨着呢，我们家狗真的就是。也跟我一样也容易闹肚子。
0: 我自己不吃益生菌，原因是在于我看过很多的文献说益生菌接受不了高温，吃完益生菌了我又吃一个热的东西，发挥就被烫死了。所以我就觉得，而且益生菌分那么多家族什么，太复杂了。就是您建议吗，李医生？
3: 就益生菌它是一种活菌，它是确实是不耐高温，一个是不耐高温，还有一个是不耐我们的胃酸消化液。就是我们要口服益生菌的话，它是需要经过我们的胃，然后经过我们肠道这消化液，然后到达我们的肠道才能起作用。所以我们就是要买，真的要补充益生菌的话，也要看它到底是能不能有一种那种耐酸的益生菌啊，可能到达肠道的这个活菌数量会多一点。我们要关注一下它的这个成活率到底是够不够。一般我们要补充益生菌的话，它的活菌数量要大于10^9次方个单位，它才能够起到一定的作用。
0: 那你像我自己有一个个人的习惯，就是我喜欢喝一些个老的六宝茶，然后它里面是有那种金花嘛，就是官图散囊菌啊这些东西，好像我每次喝完它之后，我就觉得我第一个解油腻，另外一个我就觉得我喝完它我去如厕会比较方便。
3: 其实我们正常的话，肠道菌群其实是一个稳态，然后我们其实更倾向于我们通过饮食来把我们体内的这个菌群给调整成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状态，然后通过我们吃一些益生元。其实益生元不是这种我们从药店里买的益生元啊，就是指的我们天然食物当中的，包括全谷物、蔬菜、水果里面好多的成分，其实就是我们天然的益生元。我们只要把它们给吃到肚子里去，其实就能帮我们把我们肠道菌群的这个好细菌培养好了。然后我们还有好多坏细菌喜欢吃的东西，就像我们这种加工食品啊，什么汉堡、薯条、高糖高脂的，我们要是把这些食物吃多的话，是容易把我们肠道中的坏细菌给培养出来的。
0: 就会出现肠道特别紊乱，一会儿特别的稀，一会儿又特别的干，就这种情况。
4: 你医生，那说到这儿，我就特想问一个问题，就是您说平时现在夏天也来了，天也比较热，平时爱吃点什么烤串啊，喝点啤酒，来点大火锅什么的，怎么样？就是吃完这些东西之后，再避免去闹肚子，怎么样？咱得吃点什么东西去保护它呢？
0: 先把自己迫害了。
4: 对，
0: 然后问医生怎么样？
4: 嘴又馋，
0: 把伤害降到最低，
4: 别太难受。
3: 如果我们实在是想吃点这个的话，我们在吃这些东西的同时，我们还是要把我刚才说到的全谷物、蔬菜、水果这些要吃够。然后尤其是这种蔬菜，新鲜的绿叶菜，这种菜我们一定要跟这些不太好的食物一起吃进去，这样可能能够稍微好一点。
0: 日常生活当中的酸奶呀，包括我们吃一些个发酵类的食物，能不能帮助我们肠道的菌群更健康？
3: 常见的酸奶里面其实它的糖分是很多的，然后里边的益生菌的含量其实并不是特别的多，其实如果我们想通过喝酸奶来补充这个益生菌，其实这个效果不是那么的好。但是如果我们说想通过酸奶补充一些蛋白质啊、钙呀、这个是非常好的。但是我们要注意选酸奶的时候要选一些纯酸奶，也就是看一下配料表里要只有这个生牛乳和益生菌的。

0: 这个成分，不要有其他的成分，这样的话就会更好一点。
1: 嗯，好的。其实胃好，肠子才好，肠子好了以后，我们的身体才会好。那么接下来有请唐医生为我们做一题总结。
2: 肠胃的求救信号分为三类，那么第一呢，我们要警惕进行性的吞咽困难、反复的疼痛、黑便和不明原因的这个消瘦，我们要及时就医。第二，在生活中我们要关注大便的颜色和形状的改变，如果出现大便习惯性状的改变，我们要及时去就医。第三呢，对于均衡饮食、规律三餐，胃肠的需要的是善待，不是乱补。
1: 你们敢做肠胃镜吗？
3: 没做过，不太敢。
4: 不敢，
1: 为啥？
4: 害怕。
1: 怕啥？
3: 一是结果，二是就是那个做的那个过程。
1: 我们今天探讨的议题就是一次说清胃肠镜，别因害怕耽误了。你看我们三个人都是害怕做肠胃镜的，那我想问一下各位医生，你们害怕做肠胃镜吗？如果害怕的请举手。你看人家都不害怕，
5: 这有什么可怕的？
4: 你该举举，没事儿。
2: 所以我想问在座的各位，有做过胃肠镜吗？
1: 没有，不敢。
4: 没，
1: 我没有，
5: 我没事儿，我做它干嘛呀？
3: 你看他们也没做过，
5: 主要是因为没有症状啊，我觉得。
3: 对
6: 呀、啊，我做过，因为就是消化道溃疡，我就是沙肠溃疡，所以我做了胃肠镜。
1: 酸爽吗？做的时候？
6: 全麻呀。
3: 全麻不会脑子坏掉吗？
6: 因为我很讨厌就是那个咽腭逆的感觉，就是它管子插进去那种感觉，所以还是全麻比较好。
2: 我们临床中其实胃肠镜分为叫普通和无痛。其实我们大多数有人门诊去了一个患者说，哎呀，我不想做有痛的，其实叫普通和无痛，不叫有痛和无痛，这种区分。
1: 那既然有了无痛了，那么普通肯定就是痛的嘛。
6: 它不是痛，它是难受，它会有那个腭逆反出来的，因为有管子往你胃去插的。
1: 那会不会吐在医生身上？
2: 其实在临床中大多数做的还都是普通的。那么我们做普通的胃镜也不是说直接给你硬捅，我们会提前有一个麻药在嗓子这喷一下，嗓子麻木了之后然后再做这个胃镜。其实做的过程中可能会有一些这种腭逆的一个症状，都是正常的一个反应。
1: 会不会有人真吐出来？
2: 因为它是空腹的，所以没有什么东西。这是
1: 干呕了。
4: 问问这根管大概有多长吗？
2: 一米多，一米二。
1: 好，我为了消除大家疑虑，唐医生，您自己做过胃肠镜吗？
2: 做过。
1: 您做的是普通的还是无痛？
2: 普通的。我身边的两个麻醉大夫，也是我给他们做的普通的。其实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恐怖。
1: 那有没有一个限制？就是说我到了这个年龄，我就必须得每年至少，每年查一次。
2: 是我们国家其实建议四十岁左右开始监测胃镜、肠镜。其实如果即使没有任何的症状，其实也应该去监测，就是你做胃镜、肠镜去筛查有没有一些早期的一些病变。其实我们胃肠道来说，一些早期的一些，尤其是结肠癌，那么都是从这个息肉一点一点时间长了慢慢变过来的。所以我们在这个息肉癌变之前，我们做一个肠镜都可以把这些问题去解决。嗯，
1: 留给你们准备的时间不多了，
4: 还十年。
3: 那比如说我有的时候今天就是可能吃完饭之后我就打嗝，可能稍微有点恶心，但我缓一会儿就好了，这种情况我需要去做吗？
2: 这种的是没有必要的，而且肠道里有息肉，你是任何症状都没有，一旦出现症状那就
3: 是拉血，
2: 肯定出问题了。那要不就是晚期了，要不就是出现这种梗阻的症状了。
3: 那我应该是怎么个难受法？我需要自己去说，我申请做一个。
2: 如果说你是长期的，持续一段时间，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不缓解，这种情况应该去做。第三个就是我到了四十岁以上，那我就应该去做，或者有这种高危家族史的，我家里有人结肠癌、胃癌的高危人群的，这种情况也应该去做。
1: 现在其实胃肠镜的这个发展的已经是非常非常前沿了，而且呢方法很多，不一定说非得就那么长的管吧。
2: 对，
1: 它的工作原理是什么？都有多少种类型？跟我们说一下。
2: 对，其实胃镜，首先我说啊，胃镜、肠镜我们用的不是一条镜子，不是捅完上面捅下面，这是。胃镜是胃镜，肠镜是肠镜。我们胃镜呢，通过可以从我们食管胃到十二指肠，看到十二指肠降段。我们肠镜是从肛门进镜，然后从这个直肠、乙状到降结肠、横结肠、这个升结肠，一直能看到回盲部。这是我们中间呢，就是一段小肠，小肠是我们就是看不了的，这是我们胃肠镜的这个检查的一个情况。那现在呢，那随着这种还有这种胶囊内镜，胶囊内镜呢，其实就是磁控的胶囊内镜，这个东西就是吃一个小的一个胶囊，那么它在这个胃肠道里，我们通过体外的一个磁场的一个控制去观察胃部的一个病变。但是说即使这种胶囊

0: 内定就是适用于这种筛查，比如我什么症状都没有或者到岁数了我想查一下可以，但是如果一旦有问题你这个时候可能需要取活检啊，需要去切息肉啊，这个时候还得去做我们的胃镜去检查。嗯，
1: 反正早晚得被那肠管子得进去一次是吧。
0: 其实胃肠镜是我们尤其是我们四十岁左右的人其实真的是非常非常必要的，如果我们每个人做一个肠镜那这个结肠癌是完全可以避免的。我们
1: 留给你们还有十年时间，留给我可能明年就得做了，我躲不过去了有点。
2: 那我想问一下，比如说家里要是有老人的话，做这种无痛的会有那种麻醉的风险吗？
0: 这个无痛胃镜的话，那么会有专业的麻醉师去评估，就是你要约这个无痛胃肠镜，我们会提前做个心电图，做个胸片，查个心脏彩超，去给你排除你这些有没有这些风险，而且在检查的过程中，那么有专业的麻醉师，有心电监护，血压、氧合都是密切去监测的，而且做完之后，很快病人就醒了，就恢复了。嗯。不会有什么后遗症，
3: 因为无痛胃肠镜的它的麻醉深度是比较浅的，不像我们比如做手术需要很深的麻醉，所以不用太担心。
1: 真的就是像蔡医生说的，就我睡一觉然后我就醒了，感觉什么都没发生。
0: 对，临床都非常美，有的病人一觉醒了，哎呀我刚做了个梦啊，哎呀让我再睡会儿吧。很多
2: 睡醒不会觉得嗓子拉的吗？
0: 不会的，
2: 屁股疼。
1: 那不是那个是一种比较柔软的管子，那不是刀片进去啊。
3: 之前有医生就是自己给自己直播做胃镜和做肠镜，
1: 真的假的？
3: 真的，
0: 有，
3: 你可以在网上看一看，
0: 网上有
3: 医生直接给自己做。
1: 那他肯定不是全麻。我刚忘了问李医生，您作为营养科，因为其实跟我们的肠胃是直接相关的嘛，您自己做过吗？什么体验啊？
4: 我没有做过。
1: 您是不敢吗？
4: 我感觉我一个是我还没到年龄，还有一个是我们家也没有家族史，因为好多就是即使没到年龄的人，他如果家里有家族史，比如说有结肠癌的患者呀，或者有这个肠息肉的这个亲人有肠息肉的情况，也是建议他可能需要去做一下。但是我是这两个都没有，然后也没有症状，所以我就没有做过。
1: 哇，大家就是逃避胃肠镜都有各自的非常坚定的理由啊。
0: 其实我举个例子，就是上礼拜的事儿，我们一个同事38岁，然后他去进修内镜，然后他护士嘛，他进修完内镜回来看到那么多，说我也做一个吧。后来我上礼拜刚给他做的，切两个息肉非常大，做完之后病理出来就是个高级别瘤变，就是我们说的早癌。
1: 就相当于早筛了。
0: 他任何症状没有，他就是做完之后，因为我们在临床中看到的这种特别特别多，所以我们特别在意。看我给我们身边的亲戚朋友基本上全做了，就是非常非常有必要。
1: 但是非常严肃的话题，就是您那个同事，您发现了息肉，他是一个早癌风险的，他这次如果没做，拖多久就有可能变成癌变，会有生命的。
0: 其实它已经癌变了，就是我们叫高级别上皮内瘤变，就是早癌。可能再过半年到一年，那个时候可能就做不了内镜切除，就得手术切除了。
5: 那就是做之前他身体里边一点都没有不舒服，
0: 没有任何症状。
1: 我现在感觉我可
5: 坐立不安，
1: 有点症状了。
2: 所以他就是在做那个胃镜的时候，他要发现他就直接在那个麻醉的过程里就直接割掉了。
0: 对。尤其是这个胃肠镜在切息肉的时候，你是不会有任何感觉，不是说跟皮肤上我拉一刀，哦，疼啊什么的。
1: 哎，那我比如做胃肠镜，我提前要多长时间准备？我记得还要喝什么餐贝啊那些东西。
0: 胃镜的话就是空腹就可以，一般空腹在4个小时以上就可以。肠镜的话需要提前的一个胃肠道准备，我们会在提前的一天给他喝泻药，得把那个肠道的大便排干净了去做。
1: 哦，那您刚说了40岁就建议做第一次胃肠镜，那么之后是每年都做呢，还是有一个时间的间隔？
0: 如果说我这次查完之后任何情况都没有，我没有这种息肉，也没有这种萎缩性胃炎啊，包括这种其他的一些高危的一些病变，那么这个时候呢，一般我们推荐5年左右。因为我们知道息肉到癌它得5到10年的一个时间，所以说大概正常一般5年左右筛查就行。当然如果是你有这种息肉啊，或者有这种萎缩性胃炎啊，那么就会根据你这个病理的情况，我们息肉，你这个息肉是什么情况，是腺瘤性的还是增生性的，有没有这种病理的情况，然后去定筛查的时间。
1: 您像我现在就跟您那个同事一样38，我没有做过。
0: 您该做了。
5: 哎，
1: 就是袁山你怎么想的你？
6: 我觉得我自己脾胃功能还算不错的，其次就是我让我父母都做了，然后哦他们都没事儿，然后就我觉得就是反正从遗传学我也没什么事儿，
1: 自己不敢做把爸妈放过去。
3: 那行我。

0: 刚把我妈拉过去做胃肠镜，为什么呢？因为她说她胃不舒服，然后爸爸就是有点变血，有点黑变的样子。然后我说那你别消化出血，带你去做一个胃肠镜，对吧？然后当做胃肠镜的时候，肠镜要做胃肠准备，要喝泻药，然后喝泻药又不能吃东西，我给她买了椰子水和地支饮料，她补充地野之糖分，她死活不愿意喝，她就只喝白水，结果到晚上她低血糖了。哎，就是要注意做胃肠镜的时候要补充电解质和糖水，不然的话你会很容易低血糖的。
1: 嗯，这个是一起做的吗？
2: 可以一起做吗？
3: 其实一般麻醉一次，其实我们建议就一块胃，两胃肠一块做。
4: 你准备了什么意见？
1: 我有点接受不了肠镜。
2: 我有点心动了，
0: 因为像我们做胃镜可能还是普通的多一点，但肠镜大部分人是愿意接受全麻做，因为他就不知道自己做了肠镜这个事情。
1: 他是真的就睡醒也不会觉得哪儿
0: 不舒服，就是你进去然后打个针，然后你睡着了，然后醒了就回病房，就这个事就结束了，你就只是做了个梦，而且这个梦很舒服，睡得很香。你做这一次比你平时睡任何一个觉都想，
2: 也就拿失眠这个情况，我得去一趟。
1: 那它整个过程有多长时间？
3: 10到15分钟，
4: 那还行，
2: 那么快，
3: 没睡够，
1: 就是10到15分钟我就醒了。
3: 对，整个就结束了。可能醒的话，
1: 这么快
3: 醒的话，可能你再过几分钟就麻醉过去，就很快就
4: 醒
3: 过
4: 去了。
1: 心动了，
2: 15分钟不够睡哈、啊。
1: 我以为要1-2个小时。
2: 我自己原来录节目时候我见过，就是咱们那个做胃肠镜的那个，它前头有摄像头，它可以非常灵活的活动，而且呢，好像是有类似于手术刀跟钳子一样的那种。
3: 我们是这个手是控制它的方向的。那么上下左右，那么它里面有一个前道，这个前道可以进去我们操作的一些器械，如果需要切息肉，需要取活检，都是从这个前道进去的。所以说通过这个前道我们就解决很多的问题。
2: 哎，那您预测一下未来，如果 AI 机器人发展的很快，会不会就是不用那么长的管，就也可以进去把该切的切了？
3: 不会的， AI 只是用于诊断，我们现在就有，我们做镜子它有个 AI 的屏幕，它会提示你啊，这个地方有病变有问题，这个地方有问题，它你单纯用 AI 去做这个操作，它是做不了的。
2: 哇，我可能躲不过去了，我时间有38岁了呀。
1: 我也心动。
4: 不是，刚才大夫说了，其实人家说可能就是40岁做一回这个筛查。那您说现在这年轻人啊，作息啊，包括饮食啊，不是那么规律，是不是也可以40岁之前就可以有这方面的筛查？
3: 可以，就是根据情况，如果我有症状，哎，或者我想筛查一下，其实是胃肠镜是非常安全的，其实筛查一下更放心。
2: 对。为什么我们今天特别强调说做胃肠镜的必要性呢？因为我们国家现在胃跟肠道的这种癌变越来越年轻化了，而且呢，好像逐年这比例在上升。
3: 就是在我们门诊就是筛查这些患者中，基本上一半的都有息肉。啊，当然你就是有的是真菌性的，有的是腺瘤性的，有的是癌变风险比较高的，当然这样不同，因为切息肉可能还是比较贵的，马上我们天津市的医保要降价了，所以切息肉就很便宜。
2: 我40岁之前能赶上降价？
3: 您肯定能赶上，今年就降价。其实降完价之后真的是为了，也是为了普及，让大家都去做这个检查，因为如果早发现了早治疗了，那么可以真的是可以节省我们国家的这个医疗负担会很多。
2: 对，我们所谓的推行大健康，包括我们这期节目要告诉大家，我们得重视我们做胃肠镜这个事情，其实也是大健康当中的一部分。好，谢谢各位的分享，接下来有请唐医生为我们做议题总结。
3: 从40岁左右开始，我们要首次进行肠镜的一个筛查。那么在肠镜的检查中，如果发现息肉，那么要及时的切除，因为从息肉到癌变有5到10年的一个窗口期，我们在早期发现及时切除，可以减少发生癌变的一个风险。
2: 我们接下来聊的这个呀，它跟外伤没有关系，它甚至有的时候你都没有感觉。我们聊的是我们肝脏存在的一个风险，就是乙肝病毒。这么多年，我觉得到现在依然大家对乙肝可能还是有些恐惧心理。万一九龙，有这个乙肝，你愿意跟他牵手吗？
1: 牵手可以。
2: 你愿意跟他一起进餐吗？你愿意跟
4: 他？你们录，我走了。
2: 你看，我觉得就大家对于乙肝到现在为止这么多年，依然还存在很多很多的误解。9月16号呢是全国乙肝宣传日，所以今天呢借此机会，我们也要破除谣言。那我们今天的议题就是，正确认识肝脏中的潜伏者。唐医生，其实乙肝呢，我们国家或者全人类已经和它斗争了很多年了。那实际上它在身体当中潜伏起来，有的时候是没有症状的。

0: 甚至有的人是体检或者因为生病住院的时候才筛查出来的。
1: 对的，是这样的，因为我们肝脏其实是一个沉默的一个器官，这个人如果他感染乙肝，早期可能是没有任何症状的，也不会有一定的不舒服。在临床中其实我们碰到的大多数的患者，那么他如果出现症状了，或者是有这种肝黄疸啦，或者肚子疼啦，或者有肚子大了腹水啦，下颌道出血了，这个时候呢就是出现并发症了，也就我们叫肝硬化的这个时代长期的一个阶段，其实这个是最多见的，尤其我们住院的患者。那么还有一部分患者就一发现了就肝癌了啊，其实我们国家的90%以上的肝癌患者都是乙肝相关的肝癌。
0: 但是你看我们小的时候都打过疫苗嘛，我还看过一个数据，就是说好像我们目前全国的乙肝携带者将近1亿，
1: 目前有7000多万，不到8000万，像就是慢乙肝的一个乙肝携带者。但是呢，就是我们从我们实行这个免疫疫苗以来，那么才这人群才越来越下来了。
0: 乙肝病毒的携带者和乙肝患者之间是有区别的吗？
1: 其实这个是没有一个明确的一个界限的。那么以前我们所说的这个乙肝携带的，就是我们有乙肝表面抗原是阳性的，同时呢血里有乙肝的病毒，但是这个人的肝功能是完全正常的，我们叫乙肝携带者。
2: 但是它没有传染性，对吧？
1: 传染性是通过，主要还是通过血液传染。大多数的乙肝感染者都是我们从小3岁以内。为什么叫垂直传播呢？可能在生产的过程中或者生产之后3岁以内，他那会儿我们没有注射乙肝疫苗，免疫力比较差，所以他没有办法去清除这个乙肝。但是一旦我们成年人之后，包括我们见了那么多我们乙肝的患者，夫妻之间基本上没有传播的，
3: 放心了。
0: 你替谁放心了？
3: 我们俩互相放心。
2: 没有，我前段时间刚去测了一个。
1: 就乙肝其实并不可怕，只要我们发现了，定期去监测是完全可以把它可防可控的。
2: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本来你有，然后你会变好吗？就
0: 它会
2: 病毒会清退吗？
1: 就是对于乙肝治疗呢，其实目前临床中我们追求就是功能性的治愈，就是我们叫乙肝的表面抗原的一个阴转。现在目前的药物来说，首先病毒转阴这是很简单的事儿，只要吃上药，按时吃药，病毒很容易转阴。目前呢，我们追求的不是说光单纯把病毒转阴，我们要把乙肝给它消除了。所以目前临床中，很多的药，包括尤其是接下来这2到3年会有很多的乙肝新的药物上市，都是为了去实现这种功能性的治愈。因为实现功能性治愈之后，对于这个它发生肝硬化、肝癌甚至肝脏时代长的事件会有一个明显的一个下降。
0: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说，有除了一些个特殊的工作的岗位，是不是普通的正常的工作也不应该戴着有色眼镜去？
1: 对，没错，就是其实我们正常的在一起同事，包括工作，包括学习啊，包括握手，包括一块吃饭，其实是不会传播乙肝的。所以说也是我们国家为什么要拒绝这个乙肝歧视，可能好多人他不懂，觉得哦，这个人有乙肝，我可能一接触就感染了，可能还是有一种恐惧的心理。其实你真正去了解了这个疾病之后，其实并没有这些问题。
0: 那有的人比如说他生活习惯不太好，熬夜，暴饮暴食，抽烟喝酒，他同时又是乙肝病毒的携带者，会不会加速他的肝功能的一些恶化？
1: 这个是会的，就是我们尤其有乙肝的患者，我们是跟患者一个是饮酒啊，不让患者饮酒的同时一定要劳逸结合，要注意休息。因为这个时候他很有可能你这个劳累了或者饮酒了，可能你的免疫力下降之后，你这个病毒会突然的一个爆发，那么这个时候很破坏你的肝细胞，有可能会出现急性的一个肝衰竭啊，这个时候是非常危险的。
2: 我想问一下，就是比如说要是有乙肝的妈妈要生宝宝的话，宝宝是健康的吗？
1: 目前来说啊，其实我们实行这个疫苗免疫之后，那么包括我们阻断现在是基本上是没有问题的。其实母婴传播的概率已经现在非常非常低了，
2: 就直接打针。
1: 不是打，就是我们在24、28周，我们就会把抗病毒要加上。包括乙肝的母亲正常的，包括生产之后正常的喂奶呀，正常带孩子是没有问题的。
0: 庄医生呢，因为肯定有很多的这个孕妈会问您嘛，孩子出生之后如何打一些阻断，然后包括这个流程是什么样？
4: 孩子出生之后尽早打，6到12个小时之内就要打，然后也同时注射这个免疫球蛋白，然后在1月龄的时候、6月龄的时候再分别补第二针、第三针，在7月龄的时候我们做这个检测，应该一般就阻断成功了。
0: 你看，我是打完乙肝的疫苗之后啊，身体的抗体特别强，过了10几年了还是非常强，但是呢，我身边也有人就打了。

0: 没用，打了没用，那就是说我们就打一针就万事大吉，没有抗体我再补一针再补一针。
1: 部分人可能免疫缺陷或者怎样，他的抗体的低度就上不去，我们可以再补种去让他的那个免疫功能就是形成新的抗体，让他有一定的抗体强度。这个抗体它在一般是能坚持10年到15年，少部分人可能5年之后它的抗体的低度就下降了。那我们根据抗体的低度的值来判断说应该怎样给。
0: 那我们有自测的方法吗？比如说我的抗体强不强？
1: 这个要去医院检测的。
0: 就抽个血就可以。
1: 对对对，抽血。
0: 我记得我当天就抽完血，1个多小时、2个小时，我手机就发了一个报告，然后呢，他就把各项的反正就发给你，然后呢，我就看那个结果，是有抗体的。
1: 抗体的低度的值小于10，我们就重新接种；10和100之间，我们补一次加强剂；然后大于100就不用操这个心。
0: 好。那么比如说有的小宝宝，就像您说的，0到3岁的时候呢，因为各种原因，然后呢感染了，那他要去每年查肝功吗？
2: 也需要去监测，就是不光监测肝功能，其实我们乙肝的患者来说，我们需要查肝功能正常，不代表你这个肝脏没有炎症，也不代表你没有危险，所以说呢，我们需要去查肝功能、乙肝病毒，包括乙肝的两对半的检查，包括影像学的检查，需要定期去监测的，不是单纯去监测肝功能。
0: 好的，那我们接下来呢，也要聊一聊，就是我们如何通过吃来保护好我们的肝，尤其是一些乙肝患者，他们应该如何来注意饮食。网上呢也有很多的传言，我呢接下来用这些问题也考考你们俩啊，看看你们能答对啊。传言一，传言乙肝患者绝对不能吃肉，只能吃素，这个说法对还是不对呢？
3: 我觉得也是不对。
0: 为啥？
4: 很绝对啊，
0: 是吧？
4: 这么问的话，
0: 只要很绝对就肯定不对啊。
4: 对，乙肝患者对于蛋白质的需求是比正常人更多一点的。比如方说，我们正常人每天摄入0.8克每公斤体重蛋白质就可以，而对于乙肝患者，我们是需要1.0到1.2克每公斤体重的蛋白质。而且这个优质蛋白主要是从这个肉、蛋、奶还有豆制品中来的，所以我们还是鼓励乙肝患者要尽量能够吃够这些优质蛋白。然后我们就是注意不要吃太油腻的这个优质蛋白就可以，比如说别吃肥肉，别吃油炸的啊，要保证一个高蛋白低脂的一个饮食。
0: 下一个问题啊，平安，网传养肝第一名是枸杞、菊花，天天喝护肝茶，就有可能清除乙肝病毒吗？
3: 肯定不可能，
5: 那不能，
3: 肯定不可能，
5: 顶多护肝之类的。
3: 对、
0: 是吧？我觉得这个
3: 又很绝对，又很绝对。
4: 这个显而易见，就是我们清除病毒肯定还是要通过这个正规的医学途径的。这种护肝茶其实里面就是主要是一些中药嘛。我们都知道，我们要喝中药肯定要经过我们中医的这个辩证的，我们是不能随便自己私自乱喝的。
6: 其实是这样啊，就是您讲的这个枸杞和菊花是在我们中医层面，比如说肝火旺的人啊，但是跟这个乙肝西医的一个学词它是两码事儿。
0: 好，我们再加一题，得了乙肝，肝火容易旺，脾气特别大，你们觉得对吗？
5: 我觉得应该有吧，肝不好就会脾气大吧。
3: 是，我同意他的说法。
0: 尽量先别惹自己媳妇儿啊。
3: 对对，答案尽量
0: 是不是就有可能，比如说因为肝不好嘛，就容易脾气大。
7: 中医的肝和西医的肝完全是两个概念范畴。西医的肝它就指的是肝那个实质的脏器，中医的肝它是一个系统吧，它主这个疏泄你的情绪的疏泄，然后还有对于尤其女性来说，肝藏血，就咱们的月经好与不好跟肝也有关系。然后肝开窍于目，就是它肝实际上是它是一个很广泛的一个范畴。
0: 轻度脂肪肝合并乙肝，是不是少吃主食就能逆转呢？
5: 不是，它都脂肪肝了，为什么要少吃主食？应该少吃脂肪。
0: 学会变题了，
3: 有点道理。
4: 如果合并脂肪肝的话，我们还是除了吃以外，我们还是建议动起来，因为脂肪肝的话，它单靠饮食来控制其实是比较慢的，比较难的，一定要动起来，就是每周要保证150分钟以上的有氧运动，这样的话效果会好一点。
0: 刚才唐医生说了，就是目前临床上90%以上的肝癌都和乙肝是相关的，
2: 叫乙肝相关性的肝癌。其实我们大多数的乙肝癌的患者都是乙肝造成的。
0: 那还有其他

0: 的比如说病症和乙肝病毒有关吗？
1: 有，这我们有丙肝，那么有酒精肝，还有一些
0: 什么叫丙肝呀、啊？
1: 我们病毒不有乙肝病毒、丙肝病毒，这两个属于两个、就是
0: 甲乙丙。

0: 简单。
1: 哦，就是说我能不能这样，我去医院刚好去化验肝功的时候，我给医生说我加一项，
0: 对，
1: 我筛查一下，
0: 对，
1: 也不是很贵。
0: 哦，如果你要是没查过，其实这是我们现在目前就是这种饼干的宣传来说，就是希望去发现，只要发现一个我就能治疗一个，就不会造成他后期的一些肝脏的一些问题。
1: 你看9月16号是全国乙肝宣传日，其实呢我觉得咱把范围扩大一下，我们整个跟肝脏有关的一切在今天我们都可以呼吁呼吁。哇，今天学习到了很多。那我最后再问你一次，假如
2: 别拿他假如，
1: 对，假如说他对有乙肝，那你还能愿意跟他一起吃饭吗？
3: 怎么这么八卦啊？
1: 刚才不问过一回吗？
3: 不是，我就是改变了嘛，不是刚开始不愿意吗？啊，
2: 可以。
1: 好，我们今天确实学习到很多。那么接下来有请唐医生为我们做议题总结。
0: 乙肝无症状不代表无损伤，携带者不代表无需管理。同时我们要请大家放下偏见，拒绝乙肝歧视，科学复查，规范治疗，肝病可防可控，不用恐慌，更不要轻视。
1: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超多精美好礼在这里等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超多精美好礼在这里等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我们身体的很多健康状态呢，不光是我们的外表，我觉得还跟我们的内脏有关系。今天呢，其实我们好好的把我们的内脏隐藏的一些个问题好好的梳理了一遍。当然了，我们要正确的认识疾病，身体才能够更加的健康。也非常感谢我们医探团的各位成员今天的耐心分享，谢谢。各位观众，非常感谢您收看本期节目，下期节目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天津卫道，天津卫视。注意看，
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2: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
4: 是在哪里？
0: 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5: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6: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7: 做自己就好了。
8: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我是探长曹鹤阳。
1: 在生活当中总有一些老话或者一些个健康的话题，我们总觉得听起来很有道理，但是有时候一细想总觉得有一些摸不着头脑的时候。所以今天我们也请来了非常专业的医探团的各位成员为我们一一解密，欢迎各位，欢迎小蔡。有数过吗？来到我们这儿，你接触了多少个女医学内的学科了？
2: 十几个。
1: 会不会每一个都懂一点？有的时候一细想自己也有头晕的时候。
2: 对，就是我可能本科学过，但是硕士就学不到这些专科的东西，然后就已经遗忘了，还给老师了。
1: 对，所以说专业确实是这样的。那么有的时候你头晕的时候摸不着头脑的时候，你怎么来解决这些问题呢？
2: 晕过去装死，
0: 物理隔离，物理隔离。
1: 医生也有头晕的时候，所以我们正式进入今天的第一个议题。四哥，你有时候怎么都这么晕呢？
0: 我确实容易晕，但是他们告诉我那些理由我都就怎么说找不到说跟我这个实际情况相符的。我只是觉得晕，但是他们告诉我，哎，你就是低血糖了，哦，然后要不说你就是胖。
3: 我也有的时候就觉得就可能一起来然后晕呢，或者是熬夜了或者什么。但是呢一说起这个晕完事了以后呢，就是要去挂科，就是挂这个医院的时候不知道挂哪科，不知道他应该属于是头疼啊还是什么，跟身体哪个部位反正有什么关系。
1: 是挂脑袋的，挂眼睛的，
3: 对，还有挂耳朵的，他这个确实不
1: 是不挂内科的，不知道是吧？所以我们今天的第一个议题就是头晕的秘密。先请教一下各位医生啊，就是我们刚说那头晕是在你们医学的头晕的范畴里面吗？
4: 您刚刚说这个头晕呢，在咱日常生活中是比较常见的，一般来说分为以下几大类吧。第一类就是眩晕。感觉天旋地转这种晕啊，这种晕呢一般来说会有一些伴随症状，比如说听力下降、耳鸣啊，还会有一些自主神经的症状，比如说恶心呕吐呀、出汗心慌啊，这是属于一类的晕。还有一类呢就是脑袋发昏发沉啊，这种晕呢一般来说还有一些走路不稳呐、深一脚浅一脚啊，像脚底下踩棉花这种感觉，这是一类晕。还有一类晕呢是属于一过性的发黑发懵啊，甚至说有这种意识丧失的晕厉。一般来说就是常见的就是这三种比较常见
1: 的。这些这个都是一回事吗？还是说它是不同的原因造成的？
4: 是属于不同的原因造成的。我们耳鼻喉方面的晕呢一般来说就是跟前庭有关系，就是天旋地转呐、包括咱们常见的耳石症啊、梅尼埃病，甚至说突龙半眩晕，这些都是属于这个耳鼻喉方面的晕。
1: 您说有那种两眼一抹黑的那种一过性的，
4: 这种就是属于这个神经内科相关的问题了，可能是脑供血的一共的这个缺血不足，可能会导致这种眼前发黑发懵啊，甚至说可能有短暂的意识丧失这种情况。
1: 两位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就是你们早上一起床那几十秒钟哐一下，
3: 那你起得太快了吧，有点
1: 真的是天旋地转，我感觉屋子在我面前转了一圈，我得扶着点床，
3: 然后你又躺下了，
1: 然后就感觉就过了大概有个30秒一分钟缓过来了，再缓慢起床。那这种情况就像我们早上一起床一下就感觉有点眩晕，这属于
4: 应该属于直立性的低血压，可能会这个短暂的脑供血不足出现了这种短暂的眩晕，但是可能缓一会儿就好了。
1: 有的人我听说说什么还有什么耳石症导致眩晕，
4: 你像说这个耳石症的眩晕啊，其实在我们耳鼻喉科也是比较常见的。
1: 那还有什么样的原因导致的这种天旋地转的？
4: 比如说耳鼻喉方面相关的梅尼埃病，这种呢就是突然之间的这种听力下降啊，有耳鸣啊，有耳闷堵感，同时会有这种天旋地转的眩晕啊。还有一种呢比如说这个前庭神经炎啊，它也是我们耳鼻喉科比较常见的一种疾病，它的原因是因为这个病毒感染啊导致这个前庭神经的功能紊乱，从而出现了这种眩晕。
1: 刚才陈医生说了就是耳石，就耳朵里面有个石头。
4: 耳石这个东西啊，其实咱们可以简单理解为是一个碳酸钙的小结晶，大小啊其实就跟咱家的炒菜放那盐粒子差不多。它平时啊它是附着在一个叫椭圆囊的位置，有时候受到外力刺激了啊，或者是说休息不好了，它可能这个耳石啊就从它原来的地方脱落出来了，脱落到一个叫半规管的地方，在这个半规管里就像进入了海洋一样，在里边晃啊晃啊晃啊啊，就会导致大家这种眩晕，
0: 然后人就晕啊晕
4: 啊晕啊晕啊晕。
1: 如果它脱落了，我们也可以通过一些手法复位，对不对？
4: 没错。
1: 咱们要不要感受一下玩耳石复位？
0: 可以啊，我没问题，可以啊。
4: 现在呢，这个曹老师模拟的是一个患者的一个状态，然后呢，我们经过这个检查之后啊，发现他是右侧后半规管的管石症，他的症状呢就是躺下翻身的时候有这种天旋地转的眩晕。那我们现在就演示一下怎么进行手法复位。首先呢是把他的头向右侧

0: 健康谜题一探到底，欢迎大家来到
1: 一探究竟。
0: 大家好，我是团长韩飞，欢迎各位。
2: 大家好，我是探长胡家博。
3: 大家好，

0: 侧偏45度，然后让他躺下。现在这个位置呢，是把头悬在这个水平线下30度左右，待个30秒。
1: 30秒，
0: 缓慢的转头，把头啊偏向左侧45度。
2: 什么感觉呀？
3: 有人拖着我，我想睡觉。
0: 然后呢，咱们现在也是待30秒，30秒时间到了。好嘞，您受累，这个左侧翻身。然后这时候呢，这个头需要再往下，这个眼睛看着地面。
2: 哎、我的天，
0: 这个位置待30秒钟。然后这个时候呢，需要您低头，低着头，然后快速的坐起来，快速的坐起来，低头，低头，低头，低头，对，再待30秒钟。基本上这个耳石经过这一手法复位之后啊，就回到了它那个原来的位置。
2: 你怎么确定这耳石特别听您话呢？
4: 对呀、啊。
0: 您现在还晕吗？
3: 不晕了。
0: 好了。
3: 不晕了，一点都不晕了。
0: 好了。好了。然后这时候您可以握着我的手说：“哎呀，医术太高明了。”
3: 哎呦，感谢您呀，陈大夫。哎呦。
0: 对，这个时候就已经好了，
2: 解决了四哥的这个耳朵引起的头晕。你这肯定不属于耳朵了，是吧？啊、刚才说了说是颈椎，这个应该就不是耳鼻喉了，应该归您。您的科是骨科了，胡医生。
5: 是的，那么这个颈椎引起的头晕，它可能会第一个反应就是我这个脖子酸胀，啊，这个、头抬不起来，头很重很沉，我这脖子没力气。如果说这个症状严重了，可能会出现这个神经压迫的症状，手痛、手麻、手酸、手没力气，啊，手的灵活性下降。那么再更严重的呢，就是说脚踩没花样感。这个其实它本质上是这个颈椎的这个脊髓受到了压迫。也有的人会讲啊，我这个好像头一动我就昏，我头不动，他不昏。很多人就感觉到自己比如说长期低头看手机看得久了，我一抬头都有点昏。那这个其实是因为像我们人体啊，我们的这个颈椎的这个肌肉、韧带、脚的关节，它都是有一些位置感测器的。如果说我们长期久坐、弯腰、低头，这个姿势久了，那么我们的人体的这个位置感受器可能就会习惯于我目前的这个状态。然后呢，你再猛地一变化这个位置，那这个位置感受器它就紊乱了，那它就会发出跟接受的信息就不协调了。这个时候呢，你就会感觉到有点昏，有点晕。站一会儿，那肯定慢慢就这个调整回来了。所以这个颈椎所导致的头昏跟头晕，跟我们前面讲的可能还是略有不同。
2: 那我们有一些个自测的办法，就是我知道我应该去看医生了。你教教我吗？
5: 有，可以，我们可以来演示一下，模拟一下我们这个长期低头，尽量让自己的这个下巴顶了我这个胸前，1分钟、2分钟。那一般人呢，如果说没有很厉害的颈椎病，他的这个脖子后方呢是不会有这种酸胀痛的症状的。
1: 有，
4: 那完了，我现在已经就还没到
1: 顶
4: 椎
1: 了。
5: 如果已经那非常短的时间里面就有很明显的这个酸胀痛的症状，那这个呢也就是一个警示的信号，那么说明你这个肌肉它就比较痉挛，你的这个肌筋膜就比较紧张。然后第二个呢，很多年轻人他们都喜欢怎么样，觉得这个脖子酸胀，然后他们都喜欢我头呀拼命甩一下，后面咔嚓一响，哎，我这个脖子就好像松开了。其实呢，这个是在我们骨科或者说在我们肉外科，我们是不建议这样做的，因为它本身对你的这个后方的小关节是一个非常明显的损伤。你越是这样去甩它，它后面这个紧张痉挛就会越厉害，这样其实就是一个恶性循环。
1: 我忘了什么时候我听到一种理论，就是说这样是好的，但如果你觉得难受的时候你这么转着活动，其实对颈椎是不好的。
5: 这个呢，就是很多人就说我做颈椎操可不可以。可以呀，颈椎只要你没有说很严重的这种神经压迫的症状的时候，我们这个颈椎操就是可以做的
1: 啊，可以。
5: 那么这个颈椎操，就比如说我就是我自主的去活动我这个颈椎，那么碰到哪里有活动限制了，哪里引发疼痛了，我就停下来，不要刻意的去啊，我一定要歪到90度，幅度不要太大，动作不要太猛烈，那么以不引起疼痛或者说不引起不舒适的这个情况为限。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可以做一些体态的这个测试。那就像我们平时一个普通人，他如果没有明显的这个颈椎前倾的这么一个表现，他其实坐直了之后，我的两边的耳垂，它的这个投影线是在我这个肩膀的上方的。如果说我们长期久坐低头，我们的这个脖子会不自主的往前倾，它的曲度变直了。那么您从这个侧面看过去，它其实这个耳垂的这个垂线是落在这个肩膀的前方的。这个是三个我们可以在自己家里面或者说平时啊可以自我监测的这么一个小 tips。但是呢，诊断一个疾病，我们讲它不仅仅是我们这个病史啊，我们这个病理啊，我这个平时有什么症状。 还有一个很要紧的就是我们的影像学的检查，就是去拍个片，看看这个颈椎的这个曲度怎么样。很多人知道我在想啊，我这个曲度变直了。
4: 我好像是反

0: 机还是什么？
1: 反攻击型啦。
0: 对，如果是这个。
1: 对对对，这个呢，就是这个初步的诊断。那如果说想全面的看一下啊，我这个神经怎么样呀？我这个肌肉怎么样呀？我们就去做一个核磁，现在也是非常方便的一个检查。那么更加全面，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到您的这个神经的样子是怎么样，然后你这个曲度呢也看得见。所以呢，到最后的诊断还得去医院，把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去干。
2: 我想问一下这个严主任，您看您是神经外科的专家，有的时候我们出现的头晕，如果跟我们神经外科相关疾病有关系的话，其实就比较严重了，是不能等的。
3: 对，就像前面讲了，其实我们绝大部分头晕都是一个阶段性的，但是如果你这个头晕一直存在，时间很长，两个星期、三个星期。这是一个征兆，就说哎，可能是有一些器质性的问题，哪一个器官可能有问题了。比如说举一个简单例子，有些人这个头晕的时候时间很长，而且他办了这个耳鸣啊，或者说听力的减退，甚至有一些人是单侧的啊，像我们大部分人是右手是那个顺手啊。如果你右边的耳朵出现这个听力减退，你是很早就会发现的。为什么？因为你会接电话，你这个听力听不好，你就会有感觉了。但是如果我们临床上有些时候会遇到有些人是左边听力差，他一时半会儿发现不了，他左边听力差要到很后面他才会发现，哎，左边听力不行了。这时候又是头晕啊，又是听力不行，一检查可能哎，这个听神经可能就有点问题了。
2: 但凡如果是我们神经性的引起的这种头晕，其实都是比较严重了，这时候不能拖了。还不像说有时候我们不舒服，我们拖一拖，哎，可能一过性的头晕过两天好了。如果持续性出现刚才严主任说的这种症状的时候呢，一定要及时就医。
4: 还有一种，比如说啊，头晕的时候会出现一些，比如说，单侧的肢体，力弱了，减轻的感觉站不稳了，走道晃，面部呢也明显的出现了可能流口水的一个情况，这有可能就是我们中医讲的叫足中的一个，中风，这种情况也会有这个头晕的这么一个情况，所以说还是要在辨别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时候要分清楚。
2: 袁山医师，我知道您是这个保健科嘛，如何来自己可以缓解的，而且比较安全的？
4: 其实我们有很多的手法是可以教患者自己在家就去进行操作的，然后排除了刚才我们想的可能说这种脊髓型的走路啊踩棉花的感觉，然后这种神经根型的。其实我们在临床最多的首先就是一个手法，第一点就是要放松我们颈部还有肩颈的这个肌肉的这个张力，首先用我们对侧的手放在我们的对侧肩膀上，然后进行一个拿捏，差不多15次。
0: 那这样不会很累吗？我就是感觉就是本来这已经很紧张，然后自己在，哎呀，也挺累的。
2: 你头晕，你想放松，你去放松，你又懒，
0: 就是找别人放松，就是。
5: 而且你知道袁大夫说的特别有道理。我平时颈椎犯的时候，带头疼的时候，就是这两个位置。
4: 然后第二个动作呢，就是用我们的拇指去按揉我们的颈后的风池穴。
0: 就头晕的时候，这个
4: 有两个大，
5: 按完头就不疼。
4: 对，按一按，然后按着我们差不多2到3分钟，放松完了以后，明显呢就会得到一个好转。然后还有我们这种抗阻的训练，我们可以双手交叉在我们的头部头后面，手稍微往前一个力量，头往后，哎，做一个对抗。
0: 哦，这样挺舒服。
4: 对，手往前，头往后，进行个对抗，这样的话会增加这个颈部后面的肌肉力量。
2: 好，你看头晕的真的不是小事儿，要挂不同的科室。现在呢，我们简单总结一下，出现不同症状的时候应该挂什么科室。我们三个分别说不同症状，然后呢，医生说挂我科啊。比如说我们出现天旋地转，
6: 耳鼻喉科。
0: 那脖子僵硬低头晕呢？
3: 挂骨科。
0: 哦。
5: 那如果是持续危险晕，
3: 看我们神经科。
5: 啊，神经科。
2: 如果我是体虚乏力的那种晕呢？
4: 哎，那可以看看我们中医科。
0: 哎，那要是小孩老是晕怎么办？
7: 挂我们耳科呀。
5: 啊，这个都不用问，我都猜出来了。
2: 好的，谢谢各位的分享。其实呢，也帮我们理清了头绪。头晕呢，它有很多的秘密，但是呢，我们一定要辨证，然后呢，去不同的科室，然后来看自己应该进行什么样的治疗。谢谢各位给我们分享头晕背后的秘密。那接下来有请严峰医生为我们做议题总结。
3: 头晕可轻可重，小到疲劳体虚，大到危及生命，会自查辨症状，分科室实急诊，早干预，才能真正照顾好自己和家人的健康。
2: 接下来咱们聊的这个话题，我估计啊，像咱们三个这么皮的，每个人都经历过鼻子里面乱塞东西、笔帽什么的，
5: 这不都小的时候吗？
2: 然后耳朵掏耳朵，
5: 我还真就是愿意掏耳朵。小的时候没有挖耳勺的时候，自己痒痒怎么办？拿火柴棒，就是在里边挠一挠。但其实有的时候就特爽特爽，
0: 你看那头掉下来，
5: 使劲嘎就折了。嗯，折完之后。

0: 就是痛
1: 啊，掉了，
0: 往外掏，往外掏，就那次吓着了，所以后来我就用掏耳勺了，
2: 是吧？加伯呢？
1: 我那个鱼刺卡着过嗓子，哎呀，整了他半个多小时，反正也没去医院，因为它是一个小鱼刺，你要卡得多呢，可能就赶紧得去医院。
2: 哦，那多年前的鱼刺现在还在嗓子？
1: 不，现在没有了，现在并没有了。
2: 如鲠在喉是�吧？啊，我觉得很多小朋友，可以说90%以上的小孩
0: 提过，
2: 对，但实际上它跟危险真的是一步之遥，所以我们接下来的议题就是身体里的不速之客。先问问各位医生，你们见过的这个小孩包括成人是吧，这身体里面耳朵呀、鼻子什么各种各样的一些奇怪的，你们跟我们分享分享。
3: 耳朵里我们见的比较多，那个因为这个掏耳朵不规范呐、把这个棉签里那个棉球落在耳朵里了。
2: 那我们老说这掏耳屎要掏吗？
3: 耳屎啊，其实我们那个医学上讲叫丁宁，它是一个黏膜上皮的脱落的细胞和一些皮脂腺的分泌物组成的，这个叫丁宁这个东西。这个呢，一般来说不需要咱们特意的去清理啊。一般来说，比较小的这种丁宁啊，可能随着咱们平时翻身啊，或者是体位的改变呢、它自己就从耳道里脱落出来了。但是比较大的叮咛了，然后已经堵塞这个耳道口了，导致一个听力下降了啊，这个情况可能就需要去那个医院把它清理出来了。
2: 我经常喜欢拿那个棉棒，有没有可能那个棉棒有时候我就觉得它挺粗的，我可能把我的那个叮咛，也就是我们说的耳屎，推到内三分之二去，
3: 有可能
2: 哦。
3: 所以不建议用这种比较粗的这种棉球啊，在里面转啊什么的。
2: 之前您还说过耳朵会进一些异物的，您见过一些个人因为什么问题或者耳朵进了什么？
3: 就是我在那个临床中见过很多，你比如说你刚刚说的一个耳道进棉球啊，还有一个我印象比较深的是一个小朋友，他是耳道进的小石子儿，家长很着急啊，这个东西他自己取不出来，
1: 那咋办？
3: 就到医院找我们了。因为耳道是个弯曲的，它不是直的，靠近鼓膜那个位置了，我们取也不是很好取，但我们想到了一个办法，往耳道里注水
1: 哦，
3: 打了一针管水，大概10毫升左右吧，啊，这个小石子就顺着这个水就
1: 飘上来了，
3: 就出来了。
2: 那不会感染吗？
3: 水不会的。
2: 可是我觉得刚才几个医生说的话有点漏洞。
0: 什么漏洞？
2: 他们说了耳朵里面打水不会感染，请问为什么我曾经因为有一次游泳得了中耳炎，就是耳朵进水。
4: 游泳池的水可能是比较脏的吧，跟我们的清水还是不一样。
3: 而且我还想说的一点就是，如果说咱们游泳耳朵进水了怎么办呢？可以做一个这种小妙招，就是如果说左侧耳朵进水了，那就左侧单脚蹦，头朝下单脚蹦两下，
2: 顺边蹦啊。
3: 对。
1: 那大夫，我想问一下，那是不是就是刚才你问出来一个很好的问题？那我们游泳的时候，我们建议就是戴上那个耳塞。
3: 可以。
1: 你看，要告诉观众这样。预防，
2: 你说的对啊，
1: 是不是？
2: 你见过有人耳朵进小虫子吗？
1: 鼻子会进过，但是我没有进过。我看老师有的他进过，为什么？就是在下乡演出的时候，你知道吧？他那个。咱这个生态环境太好了，然后又灯只要一打在你的脸上，那些小虫就来了，然后老师又不停，因为他没有办法停，他在演唱，所以他那个小虫会进去。
2: 说你这么多年吃了多少的小虫？
1: 但是我没有，就是没有，我是看别人这样
2: 真的会钻到耳朵里那小虫。
1: 对，那如果钻到鼻子耳朵，他这个应该那没有办法吧。
3: 我们遇到过钻到耳朵里的这种虫子的这种情况啊，一般来说就是这种情况就不要自己解决了啊，就抓紧时间找医生。我们可以用一个叫利多卡因的东西，其实是一种麻药
1: 啊，
3: 灌到耳朵眼里，然后把它麻醉了之后我们给取出来。
1: 哦，先把它麻醉了。
3: 如果你不麻醉的话，你可能对它一些刺激，它有可能往鼓膜那儿走，有可能把鼓膜弄破了。
2: 所以说其实掏耳朵挺危险的，有把耳膜损伤的，
3: 有
2: 耳道损伤的更常见。 对吧？
3: 对。
2: 那不如这样，您那个模型在那儿，我们真的自己想掏耳朵，您教教我们怎么正确的掏耳朵的办法。
3: 大家可以看到啊，这是一个耳朵的模型啊，然后这个位置呢是耳道，从这个位置开始分界了，这是属于软骨部啊，这属于骨部，咱所有的基本上叮咛啊都在局限于这个位置，是软骨部的位置啊，所以咱们掏耳朵的时候不要超过里面1公分。
2: 如果里面还有这个叮咛，就我们说的耳屎的话，不要掏，这时候去医院是吧？好，我们再说一说鼻子。我表妹的孩子不小心，他就把那个吃的玉米不小心喂嘴的时候喂到鼻子里面，那能不能醒呢？比如说我就醒出来，
5: 可以醒，但是要注意手法，因为鼻子有2个鼻孔嘛，然后你要堵住一个，就是把这 边右的对侧会堵住，醒。
2: 有人也说过不能擤鼻涕，
5: 因为如果很大的话，你擤是擤不出来的，它会越卡越紧。
2: 嗯，
5: 你只能去医院去。
2: 有没有这种小孩，比如说你手表那小店？

0: 电池，
1: 纽扣电池，
2: 对，
0: 哐当弄鼻子里，见过这样的情况。
2: 这个是比较危险的，它在鼻腔里它会电解，电解之后就产生一些碱性的物质，就会对鼻腔的黏膜啊有一些损伤。
1: 我小时候也是这样的，我同学身边的就是到那个小学那岁数都是觉得这样很有意思，把这玉米粒啊或者什么就是能卡在鼻子孔这儿，就是看我就这样的，
3: 完了一下子
1: 对，有其实我倒没有，但是我知道我身边有的人就这样在这个发射之前
3: 吸进去了，
1: 就吸进去了。
0: 所以说呢，这些个危险的行为不要做，尤其像一些手表的电池，它会把我们的鼻腔会腐蚀的，
2: 对，
0: 是很危险的，对吧？
2: 对，
0: 宝妈宝爸，如果孩子出现了一些个哭闹不舒服，如果他能说话呢，我们就问他，然后呢，如果不能说，我们可以通过摸闻观察来看他是否鼻子耳朵里面进了一些异物。我们接下来说一下喉咙，我见过有小孩吞灯泡卡住的。
2: 灯泡真没见过，但我见过吞刀片的，不是孩子，是一个成年人，他是在白天十点左右工作的时候，这美工刀的刀片崩到嘴里去了，
1: 哎呦，
2: 他顺势就咽下去了，就卡在了这个食道入口的这个位置。
3: 我天哪！
2: 然后他等到晚上六点的时候才来看病，
3: 不会有任何感觉吗？他就
2: 有异物感，但他喘气是没事，因为他食道上就是他的那个气管。
3: 多大的刀片寸的？
2: 大概有个3公分吧。
0: 3公分，
2: 哎呦，对，然后去手术室给取出来了。
0: 如果他不来及时就医，像这个刀片在食道上存在，如果割伤了，比如说尤其是我们比较大的血管，严重的后果是什么？
2: 可能会割伤一些大的血管，导致一个急性的出血，还有一个就是它是一个感染的这个不稳定的因素在那儿，你不取出来的话，这感染的风险是很高的，因为是一个异物在卡在那个位置。
4: 这让我想到一个事情，你看一些耍杂技的或做魔术的，
3: 对对对，
4: 就吞什么那个是螺丝呀，或者刀片，他自己做没有危险，然后小孩子说，哎，我要学习，我觉得很神奇，我要学，然后吞刀片吞螺丝，然后把舌头被扎伤啊，口腔被划伤都是的。所以就是这种魔术，家长一定要看好孩子，然后告诉孩子这个是个行为是不可以模仿的。
1: 对，告诉孩子飞刀不能拿嘴进。
0: 还有一个就是现在我们生活当中，就比如说我们喉咙啊出现问题，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我们被东西卡住了。我们之前也教过那海姆立克法，我今天是这么想的，我们不要把这个生命的这个我觉得是黄金时间留给其他人，能不能自救？
4: 可以呀，
0: 来教大家。
4: 那就还是就是我们选好，就是剑突下，就是我们肋骨分叉的位置，两指下这个点，然后找一个比较坚硬的椅背能稳定住的椅子，然后呢，我们把我们的就是这个位置顶在椅背上，然后自己往上探，模仿就是别人帮你往上冲这个动作。
0: 那我身体的姿态呢，我要更加朝下吗？还是我就是
4: 最好就是找到一个比较舒服的姿势，就是再高一点，然后这样这个位置，
1: 像这个椅子现在这个弧形的对吧，有点尖锐一点，咱们到时候如果是平的杆儿行吗？
4: 平杆儿也可以，
1: 也可以，只要是能在这个位置
4: 卡住，只要能卡住这个位置往上冲就可以。
3: 它主要是就是对抗。
1: 对对对，
0: 就是为什么就是说这个海姆立克这个方法重要，因为据说当我们喉咙卡东西超过5分钟，即便是救过来，这个人很可能会变成植物人。
4: 应该就是脑缺氧的时间不能超过5分钟，应该是这个逻辑。
5: 它最主要还是讲我们这个人的大脑，因为对这个缺血缺氧特别敏感，所以这个刚才说的自救法是一个很重要的方式。
0: 小蔡医生，我们其实很重要的是要提醒孩子，提醒家长，在家里面有一些个家居的异物，然后它有一个红黑榜，跟我们大家来分享一下。
4: 我觉得其实我讲黑榜就好，我认为所有的异物都有可能会导致它的异物停在体内。那尤其像比如说我们的磁力珠，这个是一定一定不可以给孩子玩的，然后纽扣电池也是不可以给孩子玩的，然后刀这种尖锐的东西也是不可以给孩子玩，然后像我们吃的那些坚果类的，然后比如说花生呀，然后枣核啊，这种也可能会就是刺破异物，然后停在体内刺破身体这个样子啊。
0: 所以说无论什么样的原因，好奇也罢，小孩也罢，大人也罢，都不要把异物塞到我们身体当中，口腔、鼻腔、耳朵任何一个位置。那接下来有请陈医生为我们做议题总结。
2: 别小看身体里的不速之客，掏耳朵损伤鼓膜，吞异物刺穿食道，硬抠损伤神经，这些习以为常的操作全是隐形夺命雷。如果耳、鼻、喉等不小心卡住异物，请记住，不硬来，不拖延，取不出立刻找医生。
0: 你知道吗？我做过好几次孩子长高的这个节目。

0: 如果说家庭基因就这样了，我觉得就可以。但是如果说七成是天生啊，这三成我如果努力，孩子还能再长。如果当时这个错过了，我觉得很遗憾呀。
1: 长啊，那得长啊。
2: 对啊，
0: 所以咱们今天讨论的这个议题就是解锁长高密码。我想问问各位医生，我说的这理论对吗？七分天生，三分后来的，
3: 是这样子的。那其实对于那个身高来讲，从我们医学上来讲，其实70%-80%是取决于基因的，20%-30%你是可以后天去努力的。所以呢，就是说你的父母如果说就已经1.8米了，尤其是妈妈，她如果有这个1.65米以上，有1.7米的，那么你的小孩子，你想他会太矮，那也不会。
0: 哦，那袁姗这身高，
2: 哎，对，
0: 那咱妈
1: 啊，对，
0: 你1.8米，快1.9米，那咱妈怎么着也得个2米。
4: 其实我们中医上对这个是有讲究的，就是我们讲肾是先天之本啊，肾主骨，这个骨就是骨骼的骨，骨生髓的，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胡老师讲的，这是先天的东西，
0: 被妈妈影响，
4: 80%+的这个，如果你这个肾气足的话，那么这个宝宝孩子的话，他在遗传以后，哎，他的身高呢也不会太矮。然后呢，还有一个呢，我们叫脾胃，脾呢是我们的后天之本，
0: 吃好喝好，
4: 哎，我有了我的先天了，那么我通过把我的脾胃调理好，那我们会让我们这个叫好上加好。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肝脏，肝脏的主筋就是筋脉的筋嘛，然后呢，我们通过一些比如说我们通过跑啊、跳啊这种运动的方式，来让我们的孩子在后天进行一个生长的发育。其实最主要的这个肝脏啊，还有一个作用就是主疏泄的，因为现在很多家里人啊，其实孩子对身高没有太大的这个顾虑，完全是父母妈妈觉得，哎，我这孩子这个怎么可能比同龄人怎么矮这么多呀，他急呀，他有时候就是给这个压力，这孩子吃吃吃，塞塞塞，其实反而越这么吃越这么塞，他脾胃运化功能不行了，他吸收不进去，其实更不好。
0: 我觉得就是刚才袁医生说的，就是很多家长就是别人孩子哐哐长，我们家孩子怎么不动，估计很多人去找您吧，胡医生。
3: 是的，在门诊还是有很多这样的家长，就像那个袁医生讲的，这孩子不焦虑，但家长焦虑。很多时候呢，我们也是半开玩笑半认真的去跟他们讲啊，确实是，你看你们两夫妻站在这里，男的也这个爸爸也就1.7米，妈妈可能1.6米都不到，那你想小孩子你想再怎么长，我们也不能强求。但是呢，我们后面呢也可以通过很多我们这种科学的方法来促进他能够再多长一点，看他能不能够长得更高一点，那也没必要焦虑。
2: 那我想问一个问题啊，咱们是从多大到多大这个时间是可以长的，然后可能是20多少以后这个就是已经没有这个 gay。
0: 这有个专业词儿我知道，叫骨后线愈合。
3: 对，
0: 是吧，好像男生女生这个愈合时间不一样啊，你跟我们来讲讲。
3: 我这里也准备了一个 KT 板啊，我们先来看这一张。这个就是一个婴儿的时候就很可爱，粗粗的、胖胖的、短短的。那我后面我还有准备了两个片子。我们现在很多时候呢，我们去医院去这个咨询医生说啊，我这个孩子还能不能再长啊？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给他去拍个片子测一下骨龄，左手也行，右手也行啊。骨龄我们最主要是看什么东西呢？看这个骨后线。什么叫骨后线？两块骨头它并没有愈合在一起。那我们看这个是已经骨和这个线
1: 顶上了，
3: 对，它都已经快长到一块了。那你一看这个片子啊，我就知道，哎，它这个还有间隙，那这个间隙它就是生长板
2: 啊。
3: 如果这个还有一定的间隙，那我就说明，哎，这个小孩子可能还有生长潜力。那如果说像这个片子，这个间隙已经几乎快没有了，它还能再长，但是可能长的这个时间就不长了，潜力就不大了。
0: 那大体上，比如说男孩女孩，他们在什么样的年龄段，然后呢是马上要长、利于长的？
3: 女孩子们10到14岁，男孩子们这个12岁到16岁是快速生长发育期啊。如果说在这个时候我们能够抓住这个机会，那可能可以给你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身高的储备。
1: 我知道了，我儿子12到16之间，你不许回家，天天给我打球去，你给我蹦，
2: 天天打篮球，
0: 是不是多晒太阳、多户外运动确实有帮助？
3: 对对，是的。对于这个长高来讲嘛，其实就三个事情。吃、睡、动。那我们吃什么东西呢？
2: 对，
3: 这个蛋白要充足，但是呢 我们不能够吃高盐、高油、高糖啊，那可能会导致您这个肥胖，它会就会刺激这个性激素的分泌，就有可能会导致您这个发育提前。吃呢，我们一定要这个营养均衡，蛋白呀、钙。那如何来补钙呢？我建议最好的是喝什么呢？一种保质期7到15天的鲜牛奶。

0: 不是喝纯牛奶，鲜牛奶它是巴氏消毒的，它并不是高温高压密闭消毒的，它其中的这种乳蛋白跟乳钙，它是跟人体的这种成分、性状、分子结构非常相似的，它就非常容易被吸收。纯牛奶因为它要储藏时间长，它可以常温放一两年，它的这种消毒方法、灭菌方法是不一样的。这种灭菌方法之后的这个乳蛋白，它结构性状就改变了，它并不利于我们人体的吸收。第二个呢，就高钙纯牛奶啊，它这个广告里面讲了啊，我添加了很多钙，它其实不是所有的钙都是可以被人体有效吸收的，要跟我们人体成分结构相似的乳钙才可以被充分的吸收。还有呢，很多人可能喜欢喝这优酸乳，那挑这个优酸乳或者说挑酸奶的时候呢，你要去看很多它优酸乳，它其实什么呢？是发酵过后的，哎，对，大米发酵过后的风味饮料，它其实并不是牛奶，它也并不能补钙啊。那尤其是现在这种真正的酸奶，那倒还好一点啊。但是呢，也不是说那种常温酸奶啊，可以保持一两年，也就是那种正常的酸奶，它的保质期就是七天的。或者说我们就吃奶酪，奶酪呢，像很多奶酪制品啊，像我们小孩子比较喜欢吃的奶酪棒。或者说那种奶酪条，那这个呢可能不是真正的奶酪啊。那我们现在可能很多这个超市里面会买那种真正的奶酪块啊，你打开来你得两三天就必须得吃完的啊。那个、这个里面呢含奶酪，含这个钙会是比较合适的。
1: 哦，我明白，就尽可能去寻找奶制品本身
0: 原汁原味、新鲜。
1: 然后里面你一看那个配料表，它里面很多你不认识的，然后呢一看保质期时间一两年的，这种是不可取的。无论是鲜奶、酸奶还是一些奶酪，尽可能吃这种啊，原生态一些，
2: 换换口味了，来一个什么酸奶什么的，来一两回，但是大部分时间还是选一些鲜的东西。
0: 对对对，小孩子如果再大一点的，那当然可以吃点钙的制剂。那么很多人问我，我吃什么钙的制剂比较好呀？我就会跟他讲，你就选最便宜的，或者说你就去我们医院，或者说去儿童医院，叫医生给你开一些医用的钙的制剂。
1: 您说那便宜多便宜啊？
0: 几块钱一瓶，你可以吃一个月，它就是钙，你又不需要其他东西。那很多保健品啊，又补钙啦，又这个啊，这个增加关节营养啊，那也是另外一回事情。我们就讲一下补钙。
1: 原来一个月几块钱就可以帮孩子长高，
2: 我很震惊。
3: 那假如说像膝盖什么不好，
0: 也可以吃，
3: 帮大人，
0: 对，对对对，
1: 你长个子应该没希望了。
3: 没事，我保护我的膝盖。
1: 哎，那还有人说了，带孩子多晒太阳。
0: 那晒太阳的目的呢，就是让人体产生更多的维生素 D， 而且是要活性的。维生素 D， 那我们都知道我要补 D 补 D。那现在呢，最好呢，现在这个我们这个市面上常品药品就是分为 D2 跟 D3， 两个都可以，没有这个好坏之分，它只是这个维生素 D 的两个活性的成分，我们都可以吃。那晒太阳呢，我们就要知道它是促进人体产生自己的维生素 D， 那么两个钙制剂跟活性的维生素 D 两个缺一不可，这个是吃。那么我们后面还要睡，那其实这个睡觉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长高的方法，
3: 就是别熬夜。
0: 对的，那因为在睡觉当中可以分泌大量的生长激素。我们讲这个声光的刺激，它是抑制生长激素的分泌的。只有你睡觉了，眼睛闭上了，感觉不到光了，它才会这个人体才会分泌这个生长激素。那生长激素的分泌是一个波浪形的。那么从这个人体上来讲呢，晚上9点到11点。然后凌晨4点到5点6点，它是一个生长激素分泌的一个高峰。所以为什么我们小时候也一样，这个家里人老是要跟我们讲，你早点睡觉，你不要熬夜。其实对于小孩子来讲，它非常关键。如果你错过了这个10点11点的这个波峰，你可能就只能等到下一个波峰了。而且说你没有进入深睡眠，你也是没有这个波峰的。那么动就是运动，我们前面可能也聊到了一部分，就是个纵向的运动它比较好，拉伸我们这个生长板，来这个刺激我们这个骨骼的发育跟生长。
1: 哪怕就是出去晒着太阳蹦蹦跳跳玩也是一个好处的，
0: 撒丫子跑就行了。
4: 除了我们说这睡运动以外，然后家长会说我要用药用生长激素，因为不是吗，睡觉可以补充生长激素。那很多孩子可能就是比同龄人矮，然后发现就是因为生长激素不足，然后让医用的生长激素去帮孩子去补充，这也是可以的，但一定要经过专业的医生去评估你家孩子是否需要多少，因为生长激素用量过多的话会有很多的副反应。
5: 那么打这个生长激素在一定阶段一定的程度下，在医生的这个评估情况下可能是好的，但是当这个人的年龄过了一定阶段，我们比如讲一个人比如说过了一个成年期，过了18岁以后不够

0: 也这个成型了，不能长高了。要是我还能分泌生长激素，是不是我20岁还能再长点？但实际上到了人一个多腺成熟的情况下，就不会再长高了。这时候如果你的身体不断的分泌生长激素，就会带来很强的一个副作用。第一个，一个人的手指会变粗啊，我们叫杵状指啊。正常人的手指是这个差不多粗细的，所谓杵状指就是这像榔头一样，就前面很大，后面就这么一个棍儿一样。第二呢，人的这个形象会变丑，他这个骨骼会变粗大啊，这个鼻子会变大，比较这个没有以前那么亮丽了啊。就前面回到前面那个话题，打这个激素其实是非常需要在这个医嘱的这个遵照上，因为你过量了以后会带来很多的问题啊。
1: 其实我们在门诊的时候也有这种做小儿，我们叫小儿推拿嘛。这个小儿推拿呢，其实有一个非常好的手法，是帮助小孩可以长个的。
2: 能演示一下吗？
1: 啊，可以啊，可以啊。我们这个父母呢，就可以在孩子的一侧啊，比如说我现在我在这个小朋友的右边嘛，然后呢找到这个腰底部，然后呢我们的手呢可以做这个姿势，从腰底部开始一点点。
3: 哇，这个好像那个毛毛虫。
1: 沿着
2: 哦，
1: 这个脊柱两旁的膀胱经一直掐到颈椎啊，可以掐3到5次，
2: 不要在晚上睡觉之前做，
1: 因为这个捏脊它是一个生阳的，也有可能就是在做完这个东西以后呢，会感觉到疼且会微微的出汗。
2: 当然这是一个辅助的办法，
1: 是的。
2: 然后呢，如果说比如说孩子生长激素缺乏，我们也可以去寻找专业的医师，包括我们可以通过补一些个维D啊、补钙的方式，
1: 对，一些药食同源，
2: 对，让孩子们长起来。比如说可以吃什么？
1: 比如说我们脾胃不好的小朋友就感觉瘦瘦的，一到吃饭的时候呢，就满桌子向上跑，不吃饭。其实我们可以弄一点，比如说麦芽呀、山楂呀，然后这种我们叫焦三鲜的一些东西，来做这种代茶饮，泡水喝，
2: 对，让它开胃。你得吃了东西才能长个。
1: 是的。还有一种呢，就是肾精不足先天的嘛，这刚才是讲的调脾胃的。先天不足的呢，就可以呢吃一些，比如说黑芝麻、黑豆啊，然后这种桑葚啊，这些呢都是补我们肾精的这种先天不足的。主要我觉得还是脾胃得先调好，因为脾胃的功能运化不好了，你再怎么吃再怎么补，它吸收不了，它还是照样长不高。
4: 我已经想好了，我回去跟我儿子说，想长个得练手劲儿，来帮爸爸摁一下。
1: 真行。
2: 好的，谢谢袁山医生，祝愿所有的小朋友都能长高。所以说呢，其实我们可以用一些方法，然后来预估，包括帮助孩子长得更高。
4: 对，
2: 那比如说我们测身高，我们多久测一次，怎么测？然后我们去医院检查，应该检查什么样的项目呢？
5: 测身高这个问题应该很简单，我们在家里可以每个月或者每3个月都是给孩子自己量一下就可以了。去医院测呢，就比如说我们前面讲的拍这个骨龄的这个片子，拍一个啊，每个一年、半年去拍一个。那还有一些生长激素、这个血液水平的这个检测，现在都是一些常规的项目啊。我在这里呢，我还想再讲个声，就是说身高千万真的不要太焦虑。如果说太焦虑，真的会出现这个拔苗助长的情况。那我身边碰到了有不少这样的情况，是什么呢？小孩子经过这个生长激素治疗，他真的长高了，但是呢，他骨质疏松了。我们都讲这个骨质疏松可能都是老年性的疾病，但是由于你这种短期内这个小孩子对这个生长激素的反应比较好，他真的长高了，但是这个长高就太快速了，他就超出他这个骨钙堆积的速度。我们打比方，就好像我们的揉面团，这个揉面团揉好之后，我把它一拉开，你是把它拉长了，但中间都是空洞，这个就是骨质疏松了。小孩子的骨质疏松跟老年人的骨质疏松那是不一样的，它是很难再补回来了，因为你破坏了它这个骨细胞的这个生物学活性，它可能就会留下终身的这个骨质疏松的这个后果，更加容易骨折了。很多小孩子都是因为骨折之后到我们骨科来，我们一问病史，哦，原来他有这么一个病史，再测下他的骨密度，我们再拍个片子看一下他的这个骨头就已经很松很松了。您说这个是个好事情还是个坏事情呢？所以一定不能太焦虑，
2: 变成了脆皮小孩了。
4: 对，
2: 这样不行，要光要高个没用。那比如说有家长担心孩子可能就是不长个有问题，去医院检查哪几项？
5: 就像我们前面讲的，第一个就拍个这个骨龄的片子啊，第二个呢可以去抽一些血，这个血里面呢可以给你一些生长激素呀、这个维生素 D 啊、这个骨钙水平的这个结果，然后再去听听医生的建议。
2: 好的，谢谢各位的分享，也祝愿所有的小孩
3: 都
2: 能够长大个。最后也请胡医生为我们做议题总结。
5: 想要助力身高增长，抓住黄金发育期是关键。日常务必早睡早起，保证充足夜间睡眠，促进生长激素的分泌。 饮食均衡，不挑食，足量补

0: 从蛋奶、优质蛋白与钙质，多做纵向拉伸、跳跃类的运动，适度晒太阳与合成维生素 D， 少久坐低头，远离熬夜与甜食冷饮，保持良好的体态与平稳情绪，科学作息加饮食加运动，才能高效助力骨骼发育，轻松长个子。
1: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超多精美好礼在这里等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超多精美好礼在这里等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
2: 今天真的是学到了很多，无论是我们家长对于孩子的提醒和关怀，包括我们大人对自己身体的很多的秘密，然后我们可以更好的照顾自己，包括照顾自己的家人。祝愿大家身体健康，也祝愿小朋友在我们的呵护之下都能够快快健康的成长。再次感谢各位艺探团的成员给我们今天带来的专业分享，谢谢各位，也感谢您的收看，下期节目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天津卫道，天津卫视，家庭光盘，传递美德，学校引导，培育新风，餐饮倡导，共建文明，节约粮食，杜绝浪费，坚持晨练，精神好，参与球类，快乐多，小区健身，展筋骨，适度跑步，心舒畅，每天动一动，健康伴一生。

0: 等会儿。
1: 老伴儿饺子好了。

0: 你看他们玩得多开心呀。
1: 是啊，
0: 好久没这么放松了。
2: 家庭节水需经常检查漏水现象，使用在

水，有助于改善环境，降低用水成本。珍惜水，节约水，用好水，共同守护生命之源。读书是最宝贵的财富，读书是最亲密的伙伴，读书是最明亮的眼睛，读书是最温暖的回忆。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0: 21岁一个女孩子干这些重体力活，
1: 我挣钱啊。
2: 我刚说的这个你同意吗？
3: 我不同意。
2: 如果她但凡有任何选择空间，我不相信她会干这样一份正常人都觉得吃不了苦的工作。
1: 后半年要考研比较压力重，然后前半年我就想借着淡季然后走出去环游一下中国。
0: 你特种兵你玩得好吗？旅游
1: 其实挺好的。
0: 多少钱算财富自由？
4: 至少得千万吧。
2: 面试到现在是一个说话自己听起来都听不太清的那么小的声音。

0: 欢迎收看《非你莫属》，我是大卫，欢迎各位企业家，欢迎你们。同样欢迎我们的两位人力资源专家雅韵老师和王恒老师，欢迎二位。本期《非你莫属》，我们为您带来的特别企划叫做《目标至上》。我先来请教一下我们今天的各位企业家，你喜欢目标感强的员工吗？
1: 我相信大部分老板应该都喜欢目标感强的强的员工。
0: 为什么？
1: 他有目标，代表他其实是已经对这个行业有一个清晰认知，他才能提出具体的目标。那么在他具体的工作方面，他也才能够就具体的关键节点啊，做出具体的一些改进也好，优化也好。
2: 肯定是要想明白他想要的是什么，才能激发他的潜能。
3: 太喜欢了，
4: 我自己就目标感极强。
0: 哎，你们就没有人不喜欢吗？都喜欢。
5: 目标感很强的员工证明这件事情他是想好了，有个目标在那，下一步他就是自己设计自己的这个路径去达到那个目标了。这样的员工你不喜欢吗？
0: 目标感强他不是坏事，可是你要问问他，你这目标跟企业的发展目标是一回事吗？他如果为了实现他的所谓目标过度的消耗企业的资源和自身的价值还有精力，你们觉得最后实现了这个目标，我们究竟是利益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呢？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位求职者的关键词，超越同龄吃苦力。你们说吃苦这件事必须吗？
6: 不是所有的苦难叙事才能迎来一个绝对好的结果，有些我们明知道可以不用吃的苦就可以避免它。
0: 那这位求职者他有什么样的经历让他敢写出超越同龄吃苦力呢？来，让我们掌声欢迎王琳琳，24岁，沈阳大学工商管理专业，成人本科学历。
7: 大卫老师好，现场的各位企业家、老板、职场观察员老师大家好，我叫王琳琳，今天来到非你莫属这个平台，想要寻找一份关于数据统计、行政、产品运营助理等岗位。我认为自己最大的优势就是踏实肯干、肯吃苦。谢谢大家。
0: 好，谢谢你。这关键词叫超越同龄吃苦力。
7: 在我3年前大专毕业的时候，进到了一家钢结构的生产车间，做了一名一线工人，干了整整8个月。
0: 去哪儿了？
7: 钢结构的生产车间。
0: 钢厂的生产车间。
7: 对。
0: 你
7: 是的。
0: 3年前。
7: 对。
0: 21岁。
7: 哦，对对对。
0: 那个可危险了。
7: 是比较危险，一个高危行业，每天需要看图纸，然后对这个钢板进行切割，再把那个拉下来的钢条，进行这个搬运到指定的位置。
0: 你21岁一个女孩子干这些重体力活，
7: 我挣钱啊。
0: 是，我理解挣钱。他给多少钱？你那么想去？
7: 200块钱一天。
0: 200块钱一天、
7: 很多了，因为我幼儿园实习的时候是1500块钱一个月。
0: 哦，你原来是学学前教育。哦，
7: 专科学历，学的是学前教育。
0: 我注意到了，23年你还做过幼儿园的副。

0: 班老师，1500一个月，哦，所以钢厂1200块钱就多。为了1200块钱，你爸妈知道你在钢厂车间干这些吗？
1: 我爸妈知道，但是他们可能不是特别了解这个工作内容吧。
0: 你当时有照片或者资料什么的吗？
1: 我自己剪辑了一个视频。
2: 我以前是一名幼儿教师，谁也没想到后来我走进了钢结构的生产车间。从温柔的幼师岗位到满是机器与钢架的工业车间，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落差和挑战。在这里，我从夏天干到了冬天，从一开始的满心陌生，处处不适应，到后来的慢慢习惯。从遇事总要找人帮忙，到凡事可以自己独当一面。夜班休息的时候，累了就席地而躺，工服脏了破了，缝缝补补照样可以穿。冬天下夜班遇到了大雪，骑电动车在回宿舍的路上摔倒了，没关系，拍拍身上的雪，继续向前走。生活嘛，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跌倒了就再爬起来，好好努力，奔赴属于自己的美好未来。
1: 谢谢大家。
0: 不哭啊，不哭。
1: 可能没忍住。
0: 不哭，不哭。
2: 就是看到视频播放的那一刻，又想起了曾经自己在这个钢结构的工厂里边工作的这个日常，突然被大家都看到了，还是会忍不住落泪，想起当时的心酸与不易。
0: 21岁，你有这梗劲儿真不容易。
1: 当时车间里边，可能找不到第二个像我这样02年刚刚大学毕业走出校门，一个小女生来到这种嘈杂且非常的重工业高危险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吧。当时车间里边的哥哥姐姐都会认为我干不了2天就会跑，但是我干了整整8个月。哇，
0: 真厉害。
1: 谢谢。
0: 真了不起。我看你是一直干到了24年3月份，也就是在那个月你又考上了沈阳大学的在职本科，成人高考。
1: 成人高考，是在那个23年10月份，一边干着车间的工作，然后利用我这个下班的时间自己找这个资料呀，然后自己去复习，然后买那种特别小的那种复习资料揣在口袋里边，然后在那个车间，比如说我去厕所或者是午休的时候，我拿出来我看一看。因为在我大专毕业的时候就有想过这个给自己的学历进行一个提升，然后在10月底的时候就是去参加了这样的一个考试，非常顺利的被录取了。
0: 你在一线车间干这么苦的活还想着去提升学历，真好。
1: 毕竟这个在车间只是暂时的，我还要往更长远的一个方向去发展。
0: 我看你考上以后，你在这个外包的这个队伍里工作也变化了，从这个一线的操作工变成了车间的统计员。
1: 哦，对，
0: 月薪也从1200稳定到了每个月现在是平均6500。
1: 是的。
0: 太励志了。那你现在这个岗怎么样？是不是比一线操作工要轻松很多呀？
1: 轻松太多了。
0: 那你现在还在做这份工作？
1: 对，目前我还是在做车间统计的这份工作。
0: 你今天来我们节目想找数据分析师、市场营销经理助理、产品运营助理或者行政的岗位，意向企业是嘉禾一品、谭小鱼力聘咨询，这个是我们人力专家的企业。就是我们的规则是这样，所有我们企业家的八盏灯都灭掉之后，如果我们的人力专家对你感兴趣，可以给你提供岗位，但只要还有一盏灯，他就不能够提供岗位，这个你了解哈？
1: 啊，了解。
0: 他都知道人力专家有企业。
1: 我老喜欢了，为了这个节目我充了一个 VIP。
3: 我也充了，我也为了看这个节目。
1: 哎呀，同道中人呀，岳老师。哎呀，同道中人呀，岳老师。
3: 我也很喜欢。
1: 我也特别喜欢你，我老喜欢。
3: 谢谢。
4: 我老喜欢你了。
5: 我们可以很快的把盏灯灭掉，然后你们俩自己勾兑。

0: 呗。
1: 每一位企业家我都特别喜欢，而来之前我都特意去查呀看啊，我老关注了。
0: 你说说你对哪些企业家印象深？
1: 家和一品刘总，谭小鱼徐总，这个。

0: 学，我觉得咱俩好多好多太像了。
1: 谢谢谢谢。
2: 徐总说完了哈，啊，你面试吧。面吧。面。哎哎
1: 哎，大卫老师，哎，大卫老师，我老喜欢你
3: 了。不用不用，呀呀
1: 呀呀呀，而且
3: 这多多余的，这不好不好。
1: 在上台之前，
3: 不好不好，
1: 我得知了一个特别重要的消息，大卫老师是我们辽宁人。
3: 哎呀，不重要。
1: 我以前一直以为大卫老师是天津人，我觉得大卫老师说这个天津话特别正宗，从来没听过您说东北话。
3: 这杨玲玲、徐徐姐、向坤，这都没来几天，这家都认识啊。我搁这儿处好几年了，哎呀，我就听啊，挨个听，听到一圈，我以为最后拿我压大轴，完了没有我。
1: 哎呀，我最
3: 自作多情了。
4: 你是目前我看节目这么多年，我觉得表白最情真意切，尤其是向大卫老师表白的时候，我觉得太可爱了，
1: 因为真的喜欢。
3: 刚才我没太注意看他怎么表白，
1: 喜欢
4: 就全身晃动，
1: 喜欢喜欢喜欢。
2: 我也跟你这样啊。哎，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5: 我现在如果是一个计算器的话，我就666666666。
3: 你现在已经就工作条件比以前好了，岗位也比以前这个劳动强度轻松了，薪酬也涨了，那你来我们这儿是什么意思？
1: 我是一个特别喜欢学习的人，特别想找到一个更好的一个发展平台，因为我自己本身挺迷茫的，我承认我自己对我这个职业规划不是做得特别好。
3: 大家觉得他有职业规划吗？从幼教老师的岗位上下来，虽然只有1500，你说他随随便便在社会上找一个，是不是能超过1500？
6: 当然
3: 是吧。好，第二，他是幼教老师，甚至说找一个课外辅导班、托管班，从事类似的这个岗位，应该也有一定的竞争力，对不对？因为他跟孩子们打过交道，他有这方面的从业经验。你为什么就扑哧一下就从这个教育领域就哭嚓一下啊去扎到钢厂去了？虽然他200高，
4: 就是我有点凌乱的是他的理想岗位和职业是什么呢？这个是我一直在你的实习经历和你的专业上我就有点看着乱的点，我不知道。
3: 包括他来找的数据分析师、市场营销经理助理、产品运营助理，这三个岗
6: 好几个都是不同性质的。
3: 数据分析师是干什么的呀？
1: 数据分析师，我是看了刘总的家和一品，按照每个门店的营收的一个数据进行的分析和统计。
7: 是的，看来是做过研究，不过是要出市场营销策略的。
3: 那你再说说市场营销经理助理是什么岗？
1: 这个市场，然后这个我忘了，实话实说。
3: 那你再说说你产品运营是干什么的？
1: 产品运营助理主要是针对这个产品进行这个运营，就是他这个咋这个
3: 产品运营就是给产品做运营
1: 啊。那
3: 你们说是不是像他一样，现在有一些年轻人用行动上的勤奋来掩盖思想上的懒惰？
6: 做这件事儿当然很重要，但是我们经常讲的知行合一，就是知也很重要。今天讲说你是来规划你自己接下来的职业发展的道路的，那这个知首先你要对自己有非常清晰的定位和了解，这个思考的过程是要有的。
8: 你现在连什么是正确的道路都不知道之前，是要靠行动的积累去倒推你人生的增长点的，所以我建议就是应该去试，这个我觉得比那个知先知重要多了。
6: 但是韩总，他是不是可以稍微思考一下？比如说，他就去一家培训机构。
8: 稍等一下，我问一下，我刚说的这个你同意吗？
6: 我不同意，我肯定不同意。
8: 您在中国传媒大学这么好的大学，您没有选择干这个行业，是什么样的原因让您去选择了创业？
6: 我还是先去干了主持人，但是我为什么、
8: 这里面就重点出来了。你看您是不是先干了主持人，是因为您有专业的学科背景和学历，所以您的实习出发点是可以找一个好的平台。他的学历，他的背景，他只能从普工开始体验社会、如果他但凡有任何选择空间，我不相信他会干这样一份正常人都觉得吃不了苦的工作。知行合一对于一个年轻人没有背景没有上升空间。

0: 间，然后呢，起步气垫比较低的时候，它先要行才会产生之。
1: 我其实想问琳琳的是，你当时是不是只有这一份选择？
2: 不是只有这一份选择。
0: 当时那个工资，哪怕转到同行业的其他幼儿园，工资也很难达到你去钢铁厂普工的这个工资，对吗？
2: 是的，当时我了解到的，如果说我以一个毕业生然后去当全职的这一个状态的话，可能也就2500-2600那样。
1: 所以还是在那个时候没有做一个规划，就是我选择了这份工作我也能去，然后我赚的钱比这个要多，但你没有想他以后我是不是要一辈子在那儿干，还是我边做边看。
2: 就当下的情况来讲是边做边看。
3: 很多普通人其实没有那么多选择的权利。我觉得在琳琳身上最好的一点是，他不管在读书阶段还是在一份在我们看来比较艰苦的工作的这个阶段，他都努力在做到最好了。
4: 你当时把数据分析师放在了第一个首选嘛？那么你其实做的工作里有车间统计员，是跟数字打交道的。
2: 是的。
4: 但是这段时间比如说在数据分析方面你做了哪些方面的学习和积累？
2: 这就是我每天要统计的这个数据，它有这个每个班组每条这个生产线，然后它所制作的这个构件的这些数量。
0: 你的工作就是往里面填空数数，对吗？
2: 这些数据都是我根据这个车间制作的这些产量自己在各个项目里边去汇总的，然后最后才出现的这个表。
0: 有采集的工作，对吗？
2: 他们每天那个车间工人都会写那个手写单，然后写在上面，然后我去根据这个手写单往这个电脑里边去输入。
0: 那不还是填空吗？这没采集，别人采集好的拿过来纸上写到电脑里，这叫填空啊。
5: 我觉得你犯了一个我大概在高三的时候犯了一个错，就是把90%努力都放在执行上面，在决策上面只花了10%努力。其实啊，有句话叫选择大于努力，刚才韩总说对了，就是你有能力才有更多的选择。但下一句就是大佬说的勤奋，
6: 行动上的勤奋，
5: 勤奋思想上懒惰，就是在你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你应该去把你能做的选择全部罗列出来，选出最优选择。我就讲个最简单的，凭你剪了一个视频，新媒体运营岗6000块钱随便走，你去考虑过没有？我总结出来，用我的经历总结出来啊，就是要深度调研，快速试错，快速调整，90%的时间都花在努力上了，在决策上只花了10%，可以吃决策苦、成长苦，不要吃体力的苦。
7: 特别感谢在场的各位企业家和老师给我的建议，这是我目前身上最缺少的观点和概念吧。在今后应该要先学会去思考，再去做选择。
6: 也再来看看这个姑娘其他的维度能力，来看看职场情商课。公司啊评优秀，你各方面都达标却没有入选，你会怎么办？
2: 我先要去思考这个入选的这个人他身上都有哪些优点，而我却没有的，我先要进行这个对比，然后才能找出为什么他入选了而我没有入选。
6: 你是00后吗？
2: 是啊。
6: 00后怎么会给出这么70后的答案呢？
8: 你的那个自省，或者是你主动去询问，都代表着你希望来完善自己。我会对你这份意愿表示一个特别好的欣赏，也希望你能够在职场路上遇到好的引路老师。
6: 最后再问一下啊，数据分析师、市场营销经理助理、产品运营助理这些岗，人家要不给你别的岗，
2: 啥我都要，
6: 啥你都要。你能接受的最低无责底薪是多少？
2: 5K。
6: 5000。好。京津冀以外考虑吗？
2: 不考虑，因为我毕竟是东北的，想在这个北方这边。
6: 打开呀。所以你要给大家一个准确的回答，京津冀以外考虑不考虑？
2: 不考虑。
6: 好，来吧，各位，请大家根据王琳琳的面试表现做选择。祝贺你，还剩4盏灯，进入到你今天面试的最后环节，谈钱不伤感情。
9: 我们这边是负责人，给你提供的是新媒体运营岗位，然后我们工作地点在天津，工资是6000。
10: 琳琳，给你提供的是活动策划，然后6000+，工作岗位在北京。
11: 感谢你选嘉禾一品。现在如果做这个数据分析师是6000+，6000是底薪，加是你要带出做出成绩来。工作地点是在北京。
0: 泰坦 AI， 人工智能行业的服务平台。我给你的岗位是企业的数据采集的助理，工作地点上海，薪资6000。

0: 带着我们刚才对你的启发，走过去灭掉两盏灯。韩总，不好意思。有请晶晶总和玲玲总走上竞价台。
1: 在新媒体运营这个岗位，你没有做过，但是我觉得你可以加入到我们这个小团体来之后，我们可以带着你一起做。我也相信你的学习能力可以做得很好。工资是6000，工作地点就在你熟悉的天津。我未来的一个成长路径和上升的空间。
2: 你可以从这个运营助理这块开始学习，先从我们的短视频这块，后期的话，我们可以往这个带货这方面走。所以你后面还会有一个提成。
0: 刘总，我给你提供的还是加黑品的这个数据分析师，在周末可以体验这种亲子活动。更重要的，我是希望你能够，在总部，我带着你去了解你自己真正你想要的是什么样的方向。工作地点是在北京，工资是6000加。王琳琳、洪泽源、加和一品。 二选一或者谢谢再见，考虑一下倒计时开始。勇敢的选吧，选择本身也是一种能力。时间到，王琳琳，你的选择是
3: 加和一品。
0: 祝贺刘总，感谢玲玲总。
4: 谢谢，特别喜欢你，
5: 我也很喜欢你。
0: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够在嘉禾一品创造属于你的明天。
1: 谢谢，谢谢各位，拜拜。老师说我应该思考透彻再去做选择，我认为这是我目前身上最缺少的观点和概念吧。特别感谢在场的各位企业家和老师给我的建议。
0: 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惊喜好礼等着您。上抖音搜索并关注天津卫视，成为粉丝，超多惊喜好物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我们再来看下一位求职者的面试关键词：特种兵式硬核执行力。好，来吧，让我们请出这位特种兵式的求职者闪亮登场。王佳佳，22岁，天津财经大学会展经济管理专业，本科在读。
2: 各位老师大家好，然后我叫王佳佳，是来自天津财经大学会展经济与管理的专业，然后辅修金融的一名大三的在读学生。然后因为我平常是一个特别喜欢做规划的人，我也是一个特别擅长把规划实现而落地的人，然后所以今天想来参加这档节目，谢谢大家给我这一次机会。
0: 为什么选会展经济管理？
2: 这个专业当时是调剂的，但是我后来就是学习的过程中还是发现挺擅长，还是比较热爱。
0: 我看你的资料里写你马上就要被保研了是吗？
2: 差一点点。
0: 所以是程序上差一点点，还是这件事儿还差一点点才具有这个资格？
2: 都有一点点吧，所以我就是现在考研和保研两手准备，就是为了更好的保障我能够有书继续读。
0: 哦，那你现在有倾向吗？
2: 有目标院校，等会儿我会有 PPT 介绍一下。
0: 我想起你了，他是今天我们录制当中一个非常有特色的求职者。因为导演会跟我交代嘛，每一场大概我们会涉及到哪些内容，说他每介绍一部分都做了 PPT。 真好。

0: 你做了多少个？
1: 三个。
0: 三个？
1: 对，因为我来之前以为就是和那个学校汇报作业一样，然后就是每一部分就是对着 PPT 讲，然后我做了很多，然后来了以后发现不是，就是干讲。
0: 那我们先从你大学经历开始聊哈。
1: 嗯，
0: 你2024年在一家健康管理公司做督导执行。
1: 对，包括就是现在有的时候也会做。
0: 这是干什么的？
1: 它就是相当于对接一些现场的会议和执行，然后等会儿我也有 PPT 介绍。
0: 那咱直接看吧。
1: 啊，可以可以可以。
0: 校园职场全能王，经历超丰富。大家记住啊，我身旁的是全能王。
1: 没有没有。这个我当时是就是加入了大概5-6个社团，然后留任了3个，主要就是有一个就是公寓管理的学习部部长，然后还有就是宣传部的那个副部长，然后就是需要做一些公众号宣传，然后包括一些组织校内的这些集体的打卡活动。然后这个就是我想说一下我参加过的很多的大型的活动，然后现在也有超过200个小时的志愿时长。然后参加的大型活动就有包括上半年的天津马拉松，
0: 嗯，
1: 然后我也是做了志愿者，还有就是超级联赛的这种卡牌，也是做了那种物资统配的一些志愿的经历，然后包括就是之前的中超联赛很多明星的那种演唱会。
0: 哦，能够在那场服务吗？
1: 嗯，是的。
0: 你下回喊着我呗。哎
1: 呀，好，
0: 行吗？
1: 有等
0: 一
1: 下
0: 啊，一会儿那跟我们编导留个联系方式啊。
1: 好的，好的。
0: 嗯，
1: 下一张就是我刚刚想说到的这个医疗会议督导。然后我其实当时是相当于是上海那边的公司，然后来委托我做天津这边的会议执行。
0: 我注意到下面有一句话，我享受这种被信任、被需要的职业成就感。
1: 这句话其实就是我为什么天天因为我的课程其实是很满的，从大一到大三，然后我还学2个专业，但是我其实还是非常享受能够真正走进职场，真正走进那种现实生活中工作的这样的一种感觉。
0: 嗯，
1: 我觉得还是非常有成就感的。
0: 好的，刚刚跟我们回顾的是你在校期间的这个实习和兼职经历，是吧？
1: 对对对，是的。
0: 回到你的关键词，特种兵式的硬核执行力哈，你想通过这句话让企业家们发现你身上的什么能力和特质？
1: 我其实就想让大家发现我一个就是落地的能力，因为我觉得有目标这件事儿是一个很简单的，但是真正把它投身于实践，真正把它一步一步走下去，一步一步完成，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难能可贵的点。因为后半年要考研比较压力重，然后前半年我就想借着淡季，然后走出去环游一下中国，然后我就想到了这个词来介绍一下自己。
0: 是不是也有 PPT？
1: 对对对，
0: 来吧，啊，来吧。
1: 我就是已经走过了大概14个省，将近30个城市，然后只用了4个月的时间，然后所有的预算、机票、酒店还有时间的规划，然后不超过10000块钱。读万卷书的同时，也行万里路。然后这是我的那个百度地图，相当于现在中国已经不剩几个省没有去过了。
0: 你是自己去吗？
1: 对，只有我一个人。然后这个就是我想展现的一个我的规划能力，在我要确定这个目的地以后，我就把每一站的规划，然后用软件做了这样一个每日的行程表。然后就是我会把每一站、每一个地点、每一个时间节点，几点落机、几点去哪儿、几点坐地铁，然后几点到那个酒店，然后几点参观哪个博物馆，然后之间的交通工具、行程路线都会提前安排好，
0: 严丝合缝，是吧？
1: 对对对。然后一天就是尽可能多的去将近15个到20个以上的打卡点。
0: 看这个，我有点小感触，就是你特种兵，你玩得好吗？旅游
1: 其实挺好的。
0: 那你不应该是到了一个地儿，你去感受吗？
1: 我还算比较深度，就是因为我个人觉得我是一个高精力的人群。就是我比较享受就是在一个城市到那儿的每一分钟，就是我觉得在那儿的每一分钟都是经历，即使我只在那儿待了一天，那也是我拥有了在那儿24个小时的美好经历。
2: 但是我很好奇，就是你这严丝合缝，难道中间没有过小的突发或者意外吗？
1: 肯定是有的，就是还是有非常多的。但是
2: 比如说你举一个你怎么化解的。
1: 就是当时在三亚的时候嘛，然后相当于行程的最后一天，然后我第二天早上6点要从美兰国际机场，然后要飞回来，然后相当

0: 相当于我必须得当天晚上从三亚赶回到海口，但是就是因为我其实有点就是太沉溺于那个风景了，当时到那个三亚就在那个路回头的景区，然后那个景区离火车站大概8公里左右，然后我当时原计划是留45分钟到1个小时的时间，应该是刚刚好的。但是当时出了点意外，就是我忘记我停车停在哪儿了，然后它那个景区是在是一个山坡上，然后我就相当于来来回回又上山下山，又耽误了将近20分钟的时间。然后正好就是赶到火车站的时候车已经发走了，然后我当时也比较冷静沉着了，退完票以后，然后我就搜集那个各个平台对比，然后打那个打车预约好时间，然后跟司机协调好。然后
1: 为什么没有找一个伴儿啥的呀？两个人不是至少又更便宜了吗？
0: 就是还是先走出去更重要，因为找到合适时间的搭子实在太难了。因为大家可能都会觉得我这样一个行程太赶了，然后还得前后协调，需要请假什么的，所以我就想着是风景既然都在那儿，那我一个人看和两个人看没有什么区别。
1: 旅行我们先放一边，会展的事儿好像是你有兴趣的对吧？但说实话，会展不用读研究生啊、哦，读研究生对你来说意义是什么呢？
0: 其实这个也就到了我最开始的专业选择，因为我当初就是来到我们学校，其实相当于是被调剂到了这个专业。因为我从大概小学的时候我就对数学这个方面特别的感兴趣，所以我才想的是考研，就是能更好的说是为社会做一些贡献，为企业真正做一些贡献。就是我觉得活动策划包括旅行这些我虽然很喜欢，但是他们比较浅显。
1: 但是你现在在刚才你说的这几个浅显的事儿上花的时间可不少哦。
0: 是这样的，但是是因为我本身就是一个比较认真的人，就是我不管是这个行业我喜不喜欢，我都会把它努力的做好。
1: 但你已经想要去干一些你认为更值得干的事儿，然后但是又把时间花在这些上，你不担心到最后保研没成功，考研又没考好，最后发现这个行万里路让我最后只能在路上？
2: 假设他保研没有成功的话，考研应该也有一个非常周密的规划，我猜应该是这样的。
3: 一定有的，他做了3个 PPT、
1: 第三个 PPT 是怎么准备考研是吧？
3: 我们一起来欣赏。
0: 其实我的目标院校是西北大学的数字经济专业，然后包括就是考研嘛，它其实分为基础强化，然后还有最终的冲刺阶段，然后这个就是我大概对目标分数的一个要求吧。如果要这个实现的话也都有370左右，就是够
3: 安全线。
0: 对对对，是的。然后这个就是我具体关于我个人的一些安排了。然后就是我为什么要旅游，其实也就是根据这个考研嘛，心态前期的健康，然后我希望通过这样一个就是让我对世界有更多的了解，以后我还能安心的坐在这个学桌前，然后我认识到了我还有很多不足需要值得去学习。
3: 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我们的王佳佳。
4: 你是咋把自己训练成一个 AI 机器人的？
0: 就是我感觉可能跟我从小的经历有关吧，就是因为我就是从小是奶奶带大嘛，然后就是我从小到大所有的决定都需要我自己来做，相当于从小就养成了一个自己管理自己的这样一个习惯。
4: 你平时朋友多吗？
0: 不算多，说实话。
4: 那你平时社交的时候这个是什么样一个状态？真实情况下
0: 比较沉默吧，就是比较投入在自己的世界当中，就是其实我感觉这方面算是我的短板，因为我觉得自己能干完所有的事儿就不太需要社交。
4: 我对你的判断就是非常理性，然后你有很强的目标感，但是对你也有一点点的其他的这个希望看到的，就是希望我们除了有目标感之外，像个机器一样能工作之外，能不能再有更多的社交空间，这样的话我觉得你像你这样的人才你会更优秀。
0: 大家其实都是站在一个长者的心态，然后去关注我心情社交的这样一个角度，其实这是我很多以前没有想到过的。我以前可能就觉得自己玩得开心就好，但是现在有企业家们这样的一个点拨吧，我觉得可能我未来的生活也可以多一些意外，多一些活人感。
1: 你要考研了来消遣我们干嘛呀？你这会儿不应该有时间再实习了吧？何必呢？
0: 因为我这个人就是很喜欢把自己逼得很紧，就是不到最后一步感觉就是 还是有空间的。

0: 我觉得实习就是考研的专业的一个实践化，就是能够把考研的东西真正在职场和现实中落实起来，我会很有成就感。如果前期的话，在职场包括在实践当中，有很多就是学习到的前沿的尖端的知识，然后我觉得这都会未来更好的帮助我在学习当中知道自己有哪些短缺，然后以及就是未来的学习方向。
1: 这个回答说实话一般，就是你对实习太理想化了，就是实习以你现在这个阶段呢，要想介入很深，你就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你又希望比方说只是一天花一两个小时，或者只是周末这样实习，可能对你考研的什么结合啊之类的不容易。
2: 就是佳佳，你回徐雷总这个问题是你要把考研和实习同步进行吗？就因为你刚才讲到你暑假也要去学习，而我们刚才想理解可能是你大三的这个暑假我们可以给你提供实习岗位，那这个怎么权衡呢？你想的就是我实习打卡两三天，剩下时间我去复习？
0: 也不是，因为就是我比较卷自己嘛，就是你只要白天比如说八个小时、
2: 晚上学习，
0: 对对对，是
2: 你的 MBTI 应该肯定是勾人对吧？是什么勾？
0: 对对，是的
2: I 什么勾吧，
0: INFJ。
2: 我们一模一样 INFJ， 但是我今天看了之后我觉得我不配做一个勾人，真的这个规划差太远了。
3: 你是假勾，
2: 我是假勾。
3: 来，我们看看这位同学的职场情商课吧。我相信大家和我一样都特别期待啊。你计划请假办私事，恰逢团队工作最忙的时候，同事都默认你不能请假，你怎么办？
0: 我可能真的就不会请假。就是即使这个私事儿可能非常非常重要，我可能都会把它往后推，就是因为我是一个目标感还有责任心比较强的人。就是比如说我是一个团队的组长或者领导，我都会就是首先自己来解决所有的问题，然后给下面的组员都会发放比较简单的问题，然后如果发现什么问题我也都会自己改。所以就是只要是就是这个私事不是特别特别特别重要的话，我真的不会请假，就是真的会继续干。
4: 我们要看请假办私事，如果对于你这样一个计划这么强的人，你一定无论是这个团队工作多忙的时候，你一定能把你那 part 给的，就是你负责的那一部分先给处理好。还有同事如果默认你不能请假，但是不是说你这件事情不能准时交付，对吧？然后你给的那个答案我也其实蛮欣赏的，就是有责任心它真不是坏事儿。
1: 你觉得你有可能不上研究生吗？
0: 应该不可能，就是我如果要是今年不上，我可能也会明年再上。
2: 就是如果有一份很好的工作提供给你的话，你会不会考虑你将来读完研也有可能要到这样的工作岗位，而今天也能优先获得这样的岗位机会，你会考虑吗？
0: 也会考虑吧，就是那我也有可能就是上班以后再读个在职研究生，
2: 就还是要学习。
0: 对对对。
3: 但是这个好像和我在你的资料当中总结到的东西稍微有些不同，这好像是今天你上场面试我第一次发现
0: 有点偏差。
3: 因为在你的资料当中我圈到了一段话，你好像对于未来的从业岗位和领域希望能够进入国企或者是高校任职，从事有关经济领域的教学工作。
0: 那个就是如果要没有那种市场经济类的企业，我可能就会深造读博。
3: 它是你退身的那一步。
0: 对对对，就是最安稳的一个选择，就是可能也是父母最希望的
3: 保底的选项。但是如果有机会你希望进入市场经济体。好，他今天来找的是产业数字化运营的实习岗位，他的要求工作地点是天津。天津以外考虑吗？
0: 北京也可以，就是附近的都可以。
3: 这个不符合你的人设。天津附近有很多地方。
0: 哦，还有山东那些是吧？
3: 对。
0: 上学阶段还是最主要考虑天津吗？
3: 主要天津。
0: 对对对。
3: 最远接受哪里？
0: 北京。
3: 好的，来吧。各位企业家，请根据我们今天目标至上专场的求职者王佳佳的表现做选择。祝贺你王佳佳，

0: 剩下两盏灯，这个在你的预期当中吗？
1: 算是。
0: 你计划或者预期自己在走向最后一个环节会剩几盏或几盏以上？
1: 我觉得不会超过两盏。
0: 为什么？
1: 因为我觉得就是可能因为我自身目标性也比较强嘛，可能会有很多企业觉得就是我现在还没有达到我心中认可的那个成熟能够就业的阶段。
0: 好，我们先进入到王佳佳今天面试的最后环节，谈钱不伤感情。
2: 给你提供的是嘉黑一品的营销策略师的这个职位，实习期的工资是5000+，因为它是有相应的效果提成的，然后工作地点是在北京，是在嘉黑一品的总部。
0: 你可以问一个问题，
1: 工作时期就是要求多久？
2: 实习期的话，现在是3个月吧。
3: 那我提供的岗位呢，是我们冠生文化北京的实习岗位，而且我的这个岗位只要求你一周到岗一天，因为我们其实海外的很多同事都在厦门，所以更多要线上来协同，我们只要沟通好工作的时间就可以。给你的工作岗位是海外市场总监的助理，当然我更希望的是你在研究生学习阶段还能和我们保持联络，甚至能未来真正的加入到我们公司。那我提供的也是在本科生当天日薪给到的最高水平，就是每天200块钱。
1: 我感觉没什么问题。
0: 好的，考虑一下，请你在嘉禾一品和冠生文化之间二选一，或者说谢谢再见，双双拒绝。倒计时开始。时间到，王佳佳，你的选择是？
1: 左边。
4: 谢谢。
0: 感谢晶晶总，祝贺远志。我们过去向二位企业家表示一下感谢。再次感谢你来到我们的节目，祝贺你面试成功。再见，佳佳。
1: 好，谢谢。我想选择冠生文化的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是它的工作时间比较短，然后时间也比较自由，然后包括就是老师一直在提问我的时候，我也能够感受到就是他和我的一些共鸣嘛，所以我会觉得比较投缘，然后也更想在这样一个企业试一试。
0: 多少钱算财富自由？
5: 至少得1000万吧。
6: 面试到现在是一个说话自己听起来都听不太清的那么小的声音。
0: 好，我们继续来看面试关键词。早日实现财富自由，他说出了我们很多人的心声。来，让我们掌声欢迎马凯，22岁，天津职业大学电子商务专业专科学历。
5: 大家好，我叫马凯，我来自于河北省，在天津职业大学所学专业是电子商务。我今天来节目的目的是找到一个合适自己的岗位，希望各位老板听了我的经历后能给我一个展示自我的机会，谢谢。
0: 好，欢迎你小伙子。来，你这个早日实现财富自由是玩笑话呀，还是说这是你现在和未来一段时间的追求啊？
5: 追求吧。
0: 你的财富自由标准或者说目的是什么？
5: 首先拥有足够的财富。
0: 说个数吧，多少钱算财富自由？
5: 至少得1000万吧。
0: 你为什么把实现财富自由作为今天来求职的这样一个标语？
5: 首先这是我的一个梦想，出来提前闯一闯，男孩子嘛，长长见识，增进自己的阅历，这样的话以后工作了至少不容易吃那么亏。对，
0: 大家看他报名表哈，1、2、3、4、5、6、7、8，你有8段实习经历，有一个最基础的就是你现在在你的学校里做劳务中介，你这个是不是给同学们介绍这种兼职的活啊？
5: 平时礼拜六日就出去兼职，然后就认识了一个劳务，他就跟我说是你跟我一起合作这个吧，然后我就
0: 是相当于他在学校的猎头呗，帮他去发现人才呗，给他匹配同学们去干活，是这意思吗？还有一个你至今在做的是某服装品牌的销售，
5: 自己开的。
0: 自己开的？
5: 对。
0: 哦，这个是哪种？就是你去进货

0: 批货然后拿过来卖的这种？
1: 就我自己设计那衣服，然后我去找一些供应商。
0: 你自己设计的？
1: 对。
0: 你今天的衣服是你自己设计的吗？
1: 裤子是。
0: 裤子是你自己设计的？什么材质？哦，还挺薄的，就是那种男士当中的那个算微喇裤是吧？你自己会设计服装？哦，你学过？
1: 没有，就是小时候的想法比较独特啊。对，然后就想尝试尝试。
0: 马凯，咱啊沟通啊，不能我问你再答。哦，你可以展开说说。
1: 就是当时刷抖音，就看见一些穿搭博主穿搭那些衣服的照片，然后就深有启发，然后自己想从事这方面的工作。再加上我姐姐是从事设计方面的那个专业。
0: 面向什么年龄段？
1: 20多岁的吧。
0: 20多岁年轻人。
1: 对，我比较喜欢年轻的潮的，所以说我就
0: 现在做这种服装的自有品牌的挺多的。你是怎么能做到从25年到现在还在能够比较好的运营？
1: 通过直播，就是我自己推出一些新款式，然后我自己会穿身上去给大家看啊。大家如果有想买的，通过弹幕发给我，然后我就去给他们后台留言。然后其次就是遇到一些什么促销活动，然后我就会推出一些优惠券，
0: 线上引流和推广。
1: 对，然后线下就是一般就是我姐跟我去摆一些地摊。
0: 你销售额每个月平均能达到多少啊？
1: 几万到几十万。
0: 几万到几十万。你自己对未来有什么规划吗？我们今天是目标至上的专场。
1: 因为我学的是电商专业，所以说我是打算找一个与他这专业所匹配的岗位，想做自媒体的打算。对，
0: 您能不能再说点
1: 实习经历说一下吗？
2: 说一下你觉得最出彩的吧。
1: 卖房，那个房地产公司，那是我第一份工作。当时因为大三嘛，要那个实习找房子，认识了一个房地产中介那个销售人员，后来才知道他是销冠。然后慢慢的我俩聊天，通过信任就产生了我对销售这方面的想法，后来我就从事这方面的职业。第一周的时候我没有什么起色，不知道怎么办，然后我就想到了这个销冠，他就教会了我如何去干这个销售。
3: 你得拿出你参与直规大赛的风采来。
0: 他参与过直规大赛？
3: 因为我看简历有呢，2024年你是国赛金奖吗？
1: 对，
3: 国赛金奖。你再找找比赛的感觉，当时磨练了多久，而且成长赛道吗？
1: 因为那个职业大赛我只是一个写文案的，但是
3: 只是一个什么？
1: 撰写文案的。
3: 撰写文案的。
1: 对。哎，
3: 那你不是作为求职者在上面去展示吗？你参与的是直规大赛吗？
1: 是啊，但是我只是一个文案撰写者，但是主选手他没有我。啊？他应该有一个奖状。
3: 跟奖状没关，就是你参与的是什么比赛，你的项目是什么？直规赛是以个人的职业发展为导向，那创新创业才会以团队的。
1: 哦，那就是创新创业。我
3: 就是你写错了是吗？
1: 对。
3: 如果它是一个国家级赛事，你不应该记错，而且你参与什么角色可能是你的一个亮点，应该有准备的做你的面试准备，因为这是学生当中很高光的时刻嘛。第二个呢，就是从你的履历经历来看，我觉得在读书阶段能做这么多职业，首先你是一个愿意为挣钱去努力的，这是我看到第一点。因为好多同学可能在这个时候是打游戏啃老，但是你做了很多体验，而且还拿到了收入结果。只是我会在思考的是，这些结果是你一个人做的还是怎样，就是你站在这儿和这份履历是两件事。我不知道这个里面是什么原因出现，是你为自己的紧张程度懵了，还是这个里面有一些信息不真实，我就有了好奇了。
1: 因为我性格本来就是因为就是不太爱说话，或者是低闷，然后再加上我上台有一些紧张什么的，所以就容易大脑空白。
4: 深呼吸一下，放松一下，搓一搓手，想想自己比较开心兴奋的时刻。
5: 小马，你看看我，我跟你一样，我曾经也有特别强的这个赚钱的口号和渴望。你上台那一刹那，你说你要挣1000万，我对你极其感兴趣。那个时候你喊完口号，那个豪言壮语的感觉，我感觉你很有目标感。为什么你现在面试到现在是一个说话自己听起来都听不太清的那么小的声音？
1: 紧张吧。
6: 不用紧张。
5: 我问再直接一点，你紧张面还是不面呢？咱们
1: 面。
6: 很好。
0: 别紧张，你能挣这么多钱，你肯定

0: 有本事，我们先回到啊你的这个获奖的这个情况上，展示的是你在天津职业大学集体项目当中获得的2024年挑战杯天津市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的金奖获奖证书。我允许你把大赛的名称记错了，但是你面试你不能是这个状态啊。你说你带客户看房，不能是人家问你一句你说一句吧？这房子什么角？金角。房龄多少？3年。有车位吗？我得问问，我也不是很了解。你带他要是去看房，你说你给客户这个反馈，包括你卖服装，也不能跟年轻的顾客们是这种一问一答的节奏和状态吧？是不是？
1: 确实是爱做，但是也许是表达上不清楚，没有认认真真去过脑子去把它真实的写出来，让人产生误会。所以说也感谢这个平台给我一次找出自我缺点的一个机会，然后让我去正视它，改正它。
0: 你刚才不是要给我们讲你的实习经历吗？你把你的高光时刻拿得出手的最佳成绩的，你跟我们展示一下。
2: 那我就拿那个卖酒水的说吧。起初是没客户，那经理跟我说，你要是一礼拜没有客户的话，你就可以走了。后来我就去前台抽了张名片，给他们发名片。然后经历了一段时间以后，有了几个客户，但是那几个客户消费不是很高。
0: 你们这个怎么提啊？卖多少钱？有门槛吗？还是只要卖出去了就提？
2: 他们没超过10000，就是按15%。
0: 超过10000呢？
2: 每个阶段有每个阶段的、
0: 就是阶梯式的。
2: 对，
0: 你最开始只能拿到10000以内的15%这个奖励。好，
2: 后来我就直播，就拍摄里面的环境，然后氛围。就有一个大哥吧，也是，就是问到了我这个地方好玩吗？然后我就跟他说还行，你可以来过来体验一把。当时他没有直接消费，加了微信，然后通过微信聊天，那大哥就随机点了几套酒，消费了26000多块钱。从那一刻开始，就是我的已经那个提成也就往上升了一个。
3: 我有一个朋友也是做那个抖音男装带货的，他也跟你差不多，不太会表达，但他4个月也能卖300多万。我看你做一个实习生的工作，在店铺商品、你推广、活动营销、用户售后、数据分析你都做。你们做的是传统电商平台还是内容电商平台？
2: 传统的。
3: 付费广告也是由你来投流吗？
2: 这个不是，我就负责运营的。
3: 你是怎么去优化标题、主图、详情的？
2: 这个当时上学的时候老师教过，应该
3: 老师教过你们。
2: 对。
3: 那你给我大概讲一下你的思路呢？
2: 优化标题首先要简洁，突出中心词要那个显示出来。
3: 会借助一些三方工具吗？比如说你要查这个关键词有多少人在搜索，这个词儿下面有多少人在卖这个商品，
2: 肯定会啊，那 AI 嘛。
3: 那借助什么三方工具啊？
2: 豆包。
3: 那你应该不太专业。
0: 哎，那您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行业通行的这个流程和制作方法是什么呢？
3: 标题制作就是跟传统的百度 SEO 是一个道理。那你首先选择关键词的话，你要把这个产品相关的所有词根全部给罗列出来，每个关键词它的搜索人气有多少，这个关键词下面有多少商品数在线，然后呢每个关键词的出价是多少，选出其中跟你商品匹配度最高的、竞争小的、广告出价低的，综合出来得出你的一个标题。然后字数不能够少一个字，也不能多一个字，要全部填满，因为多一个关键词就代表你多一个被搜的机会。中途不能用任何的标点符号啊什么之类的，因为这是无效的关键词，是在浪费机会。
1: 这方面我有所欠缺，然后我也是去认真学，但是学的还是稍微不太好，所以接下来的时候我会更加去弥补这个漏洞，然后让自己变得更加有进步。
4: 你这些实习的经历都是有目标的自己找的，还是哪儿有给钱你就去呢？
2: 肯定是有目标的。
4: 对，所以你的目标到底是什么？你是为了说哪儿给的钱多，还是说你试试哪个岗位真正适合你？
2: 主要是想看看哪个是最适合自己，然后也可以锻炼锻炼自己。反正
5: 就是你有没有想过，从你上大学到现在，你兼职一共赚了多少钱？
2: 7-8万吧。
5: 7-8万。好，我告诉你，我按照你刚才这个实习的这个经历，你自己写的这个赚的这个钱的情况，我帮你统计了一下，大概是26万左右。
2: 他不可能月月都是那么高啊。
5: 你是不是把每一段最高的那一个月的那个薪水写在这上面了？
2: 对啊，如果月都那么高的话，那我现在至少手里头肯定有很多钱了。
6: 你有愿意体验这件事儿，就比其他大学生强。只是你今天不太知道，在职场。

0: 写简历应该是什么样的标准？比如说咱们月薪就指的是人家给你的底薪，那你如果你有绩效部分，你就会说哎什么到什么区间，这样的话呢避免你给自己埋了很多你解释不清楚的雷。
1: 获得奖项那个确实是我个人的原因写错的，但是实习的我经历都是我自己去找的，然后所赚的钱我写的也是我当月赚的最高的一个数额，而不是每个月都赚那么多，也是让大家产生了一些误会。
2: 我觉得这样吧，咱们还是考考小伙子的职场情商万一他有令人惊喜的发现呢，好不好？来看大屏幕啊，如果你是新媒体内容运营，合作方文案审美差，强行要求你按不合理的风格修改，你怎么办？
3: 是老板提出来的，那我肯定就会按照老板的要求修改。
2: 他怎么说怎么改，
3: 对，
2: 五彩斑斓的黑，万紫千红的白，要是老板说的你就改，怎么说怎么改，对吗？
3: 不是，我应该再加点自己东西。
2: 还有其他的回答吗？
3: 我会把合作方的风格和我的风格双结合一下。
2: 好，还有补充吗？
3: 没有了。
0: 马凯，我觉得你第一步说上来我就先按老板的说做，我还觉得哎，再往后越说越不清楚了。首先就是当你是一个乙方身份，甲方提出这个要求，不管他多么不合理，你是用什么态度来回应他？因为咱们交活是让顾客满意，你可以保留一版你的方案，然后呢再按照客户的思路做一稿，让他有一个对比，让他做选择。我们不是说直接说哎呀否定你这不好，如果说按你的改一半，然后他的改一半，最后哪儿也不像。如果说按你的改一半，然后他的改一半，最后哪儿也不像。
2: 很遗憾，今天的面试结束。我真的在你走上舞台之前，我觉得你很容易找走一个哪怕实习岗，但是你不说，我们不能硬往你身上安。感谢你来到我们的节目，你的面试结束了，很抱歉，再见。
1: 下来去改正这些缺点，把自己优点发挥出来，找到一个匹配自己的岗位，然后不再这么乱折腾了。
2: 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特别企划目标至上专场三位求职者的面试都结束了，怎么样，过瘾吗？
4: 非常过瘾。
5: 这个佳佳的身上让我看到了年轻一代的大学生里头看到很多希望。如果有一天你工作不顺利，只要你读完书了，随时来找我。
0: 凡事呢要适度，你适度的时候你就会松弛，周边人也会松弛，但是有的时候过于紧的时候它也容易出现意外，就是人生它本来就是变化和无常的嘛，它不是你分秒都能计算清楚的。
2: 我们要对中国的年轻一代充满希望，因为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我也希望他能够卷一卷身边的同学，鞭策一下身边的同学，让你一个人的好习惯变成大家的好习惯，让一个独行侠变成所有人的领路羊。目标至上专场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您的工作生活有目标吗？您今天写手账了吗？你今天该完成的事儿此刻都完成了吗？有目标没关系，完成目标比有目标更重要，因为有的时候选择和执行都是重要能力。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惊喜好礼等着您。上抖音搜索并关注天津卫视，成为粉丝，超多惊喜好物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
6: 天津卫，天津卫，您现在收看的是天津卫视。

0: 自古以来，强权人物最眷恋的还是权力。为了权力，他们征战多年，嗜血残杀，不顾血肉亲情。数年混战，刘吉祥终于打败了自己的亲哥哥刘忠义，夺得了西川王的宝座。刘忠义不甘心失败，一直暗中虎视，他想拉拢川西最大的土匪金浪大，助自己东山再起。我们的故事就从这里开始。
1: 集合！弟兄们，我们和老冤家金老大的生死之战即将打响，你们二营将作为全团的突击队，率先向金家寨发起攻击。这一战只许胜不许败。
2: 刘营长呢？
3: 一大早就出去了，
2: 干什么去了？
3: 不晓得，是开车出去的。不是，陆副营长，咱刘营长你又不是不了解，打仗怕死，打针怕疼，打牌怕输。

0: 把管事儿给我找来。
1: 哎。

0: 吓死我了，你干嘛呀？
1: 累坏了吧？快快快，快坐这儿歇会儿歇会儿。
0: 哎，你不是在前线打仗呢吗？怎么有时间回来听我唱戏啊？啊？
1: 我想你了呗，就回来看看你呗。
2: 你看你看了，都想成这样了。
1: 把妆卸完了呀，我带你去个地方。
0: 去哪儿啊？
1: 去找我大舅哥，让他呢给咱俩证个婚。嗯？不愿意啊？快卸妆吧。今儿脸勾的是真漂亮，我必须得亲一下。
0: 你亲什么呀？
1: 不是你这样的时候我还没亲过呢，我亲。
0: 哎呀，你别什么？讨厌！哎，
3: 这是李老板给您的赏钱，
0: 帮我谢谢他。
3: 他在外面等你呢，他想请你吃顿饭。
1: 哎，跟那什么李老板、张老板说，花老板今天没空啊，让他改天吧。哎，
0: 每天这样戏迷特别多，我过去应付一下就好了啊。
4: 花老板，戏唱得不错呀，赏个脸，吃个饭呢。
0: 对不起，我今天没时间。哎，
5: 给脸不要脸是不是？花老板，我们爷看上你了，准备娶你做屋里的，那个今天就可以洞房花烛，鸳鸯交配，以后啊，你就是荣都城的太子妃。哎，走啊！
0: 干嘛？你放开我！干嘛呀？放开我！
1: 早上起来刷牙了吗？嘴怎么那么臭啊？
4: 我说这谁裤裆破了，露出你这么个挡横的来呀？什么意思呀？
1: 我没别的意思，我就跟你说一声啊，花老板呢是我的女人，哎，也就是说她是我媳妇儿。今天实在是没空陪你吃饭，我估计呢以后也不会陪你吃饭了。就这样，再见。
4: 你真就不打听打听了？在荣都，有几个不要命的敢跟我铁拐李抢女人啊？
1: 铁拐李，没听说过。

0: 啊！哎，我想起来了，那个八仙过海里边有一个铁拐李，但铁拐李是个瘸子。您这腿，我觉得不瘸的。哎，哎，哎，哎，哎，哎，哎，我就怕人拿枪指着我脑袋啊！你别拿枪指着我，真害怕。我好像记起来了，荣都是有一个铁拐李哈，名头挺大的是吧？那个坑蒙拐骗、强抢民女，这都是你干的呀？我觉得如果以后还叫铁拐李的话呀，应该直接就这样。啊！
1: 大哥，
0: 铁拐李，
1: 大哥，
0: 长这么大，还没人敢用枪指着我的头呢。上医院给他看病，账全记在我刘三胖的头上。
2: 刘三胖，这个仇我一定要报的。
0: 什么呀？
3: 走。
4: 这就是金家大小姐啊？
5: 叫金如玉，是一个善良温顺的好姑娘，像个天使一样。我派人打听过了，还会过日子。
4: 那金家有几位千金啊？
5: 俩，是个双胞胎。你别看这是一奶同胞啊，但是这性格呀是天壤之别。这个二小姐呀，就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魔头。
6: 就你们几个鸡毛掸子，爬呀爬呀爬呀，还敢跟我们金家寨对抗？说吧，一个个的，想怎么个死法？那咱家文昭他，
5: 我刘吉祥娶的儿媳妇当然是天使了。
7: 那就好。
0: 侯老大，今天呢，我要和荣丫头成亲了，请你答应把你的妹妹嫁给我。我刘三怕呢，虽然没什么大出息，但是我有一颗铜豌豆一样的心。我向你保证，以后我一定要让荣丫头的日子过得跟天上的日头一样，阳光灿烂，红红火火，口说无凭，洒血盟誓。
8: 哎，盟什么誓？你平时扎根刺儿你都怕疼了，你
0: 平时？今天呀，是我刘文昭一生中最重要的日子，我怎么也得有点惊天地泣鬼神的表示啊，对不对？要不然我怎么能对得起我媳妇你呢？怎么能对得起花老大呢？你等会儿。这个呢，是我最喜欢的虎刺花，倔强而又坚贞，温柔而又忠诚，就是它的花语。荣丫头，嫁给我吧。干什么呀？你这是干什么呀？不是，你来干什么来了？
9: 全体都有，起立。李斌，
4: 李大哥，你们这是？
9: 荣丫头，说实话，我也不想来打扰你们，跟你们扫兴，但是没有办法，我得带他回去。
0: 回哪儿去啊？我凭什么听你的呀？
9: 兄弟们，
10: 请营长回去指挥战斗。哎，我
4: 也。是不是又要打仗了？
9: 战争从来没有结束过，他是偷跑出来的。
0: 哎，朱同南。你当着我媳妇，当着黄老大，你别胡说啊！我是偷跑出来的吗？我是休探亲假才出来的，我是利用……哎，我觉得你们真奇怪啊！这放假了，你们不好好在军营里边休息，你们跑出来干什么来？你们
9: 别说他们，是我带他们出来的。
0: 哎，给我十分钟行不行？
9: 刘院长，看在黄老大和荣丫头的面子上，我给你一小时时间，你谈知己话也好，找地儿喝订婚酒也好，一小时之后跟我回部队。
11: 兄弟们，部队都集结待命了吗？
12: 随时听候军座调遣。
11: 好啊，兄弟们，趁这次金老大和刘吉祥混战之机，正是我刘忠义再次夺回西川王的最佳时机。我刘忠义，还有你们三个战死疆场的侄子，给弟兄们敬礼。
13: 刘忠义已经召集旧部，准备等我们和金老大两败俱伤时，联合金老大灭了我们。还听说刘志航把突击队的任务交给了二营，这明摆着是让少爷送死吗？
5: 西川的风水

0: 轮不到他的头上。金老大那边怎么样？
1: 在赶来见你的路上。
0: 通知作战部，把战斗的气氛渲染得再浓一些，给他们表演的空间

0: 这是刘文昭的生辰八字，不公。这是小女金如意的生辰八字。
1: 金殿主，从今以后，你我就是儿女亲家了。恭喜！哎，
2: 慢点，慢点！
1: 是，
2: 老爷呢？
1: 老爷在马棚里喂马呢。
3: 又一身臭烘烘，
1: 叫来去。哎，是。哎，老爷，
3: 啥事儿啊？没看我这忙着呢吗？
1: 远点，远点，远点！哎呀，这味儿啊！哎，老爷，老爷，
3: 你有话就说嘛。
1: 你听说了吗？三老爷和金家寨定亲了。
3: 谁和谁定亲了？
1: 和金老大。
3: 不是。
4: 你是听谁说的？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1: 这不刚刚吗？三老爷和金老大正喝着文昭少爷和金家大小姐的定亲酒呢。
3: 不对呀，他刚刚下达了对金家寨的作战命令，这么快就……
4: 哎，老爷，你怎么迷糊了？哎呦，
1: 快扶着，扶着！
4: 什么？刘文昭和金如玉？ 要结婚了，啊，知道了。没想到老头子会来这一手，都是我太大意了，得金家寨，惹得西川，我们明白这个道理，我三叔能不明白吗？冤家变亲家，这是改变西川格局的重要砝码，绝对不能让这件事情得逞。
5: 不然我爹再没机会做西川王了。我就在这节骨眼儿，
6: 你说你不添麻烦，你还拆庙，什么好庙啊？这是，别紧张，这场仗打不起来，
5: 仗打不打是次要的，你这个刘营长必须在自己的岗位上，这才是主要的。嗯，
6: 擅离职守，哼，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5: 哎，咱俩说点正事儿啊，你有什么正事儿？等我跟荣家的成亲那天。
6: 给我当证婚人，
5: 不是你爹同不同意啊？我成亲又不是他成亲，你管他同不同意干嘛？<笑>
4: 我说你们刘家这打打杀杀的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
6: 行不行？
5: 我劝你啊，还是先做好你爹的工作再说吧。
6: 我爹军务繁忙，
5: 军阀混战，倒霉的全是老百姓。
6: 别提这事儿了，烦。
7: 如玉卷进来的，救救我！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刘志航啊，刘志航！
8: 报告，
7: 文昭兄弟，
8: 报告，二营营长刘文昭前来报道，请团长指示。
7: 行了吧，都是自家兄弟，别来这套虚的。哎，想喝点什么呢？
8: 不是这个咖啡，哎，算了吧，什么也不想喝。
7: 哎，你看什么呢？
8: 我怎么觉得你有点不太对啊？面色发白，眼神无光，说话有点吞吞吐吐，笑容勉强。 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失恋了？行了，别瞎说了。哎，兄弟，我找你来呢，是有一个更重要的任务，等着你完成呢。
7: 请长官指示。
8: 三叔刚刚来电话，
7: 嗯，
8: 让你放下手头的工作回安邑，
7: 嗯，
8: 准备成亲。
7: 成亲？
8: 啊，
7: 哼，哎。
8: 是哪家的千金呢？金如玉。金如玉。啊，兄弟，我恭喜你了，你这西川王的少公子马上就要成为金家寨的乘龙快婿了，以后你就是脚踏两座山，要风得风，要雨得雨了。哎，我的哥，那金如玉不是你的梦中情人吗？
7: 胡说什么呀你！呦呦呦呦，金如玉救过你的命，对不对？你们俩早就相好了。

0: 而且暗中往来很长时间了。要不是咱们跟金姐常年征战的话，你们俩连孩子都满地跑了。
1: 啊，行了行了行了，
0: 把心放在肚子里边，我绝对不会答应这门亲事的。更何况我已经有媳妇儿了。
2: 真的？
0: 这我骗你干什么呀？
2: 是哪家的姑娘？
0: 花想荣，听说过吗？
2: 花想荣
0: 啊，
2: 你喜欢的是戏子？
0: 瞧你说的，戏子怎么了？
2: 三叔知道吗？
0: 不知道啊，还没来得及跟他说呢。没想到这老爷子用兵比我还神速。
2: 哎呀，我看这事儿啊，很悬。你说，咱们刘家兄弟的婚姻，什么时候轮到自己做主了？
0: 从现在开始，就是咱们自己做主。我接你电话，用用。
2: 行，你用吧。
3: 日子我已经选好了，8月初8是个好日子啊！你抓紧时间回来，赶紧做你的新郎官吧。
0: 哎，爹，我那个……
3: 少废话，这是命令。张志豪接电话。
2: 报告星座，我是刘志豪。
3: 志豪啊，文昭的事儿，三叔就拜托你这个当哥哥的了。叫文昭抓紧时间交接工作，明天就赶回安邑。
2: 是。他老人家话在西川啊，那就是圣旨，没人敢违抗。
4: 我想想，别着急。
5: 钟副官，到，
2: 带刘营长到客房休息，通知陆同达马上到团部交接二营军务。

0: 使那么大劲啊？
1: 正小的。
0: 你是不是要谋杀亲夫？哎呦，扎了一刺儿，疼着呢。
1: 大哥，那你就大惊小怪，你要上战场还不得尿裤子？
0: 我也不上战场，我也不尿这裤子。哎呦呦呦呦呦！
1: 哎，扎死你算了，干嘛呀？再亲我不管你了。
0: 管我？今儿死我也得亲。哎，跑！看你往哪儿跑！
2: 来追我呀！来追我呀！
0: 跑！再跑！
3: 丫头是我这辈子唯一的女人，别说金家寨的大小姐，就是大总统的女儿我也不要。这老爷子要想一统西川，肯定得摆平金老大的三山五寨十二分支，这样一来呢，我就得放弃我的爱情。其实我心里明白，我们呀都是政治的牺牲品，我是吧，荣丫头是吧，还有那个金家寨的大小姐金如玉那也是。
4: 哦，我知道了，怪不得你小子急着和荣丫头订婚呢，你是不是早有察觉啊？
3: 哎，可我还是比老爷子晚了一步啊。
4: 哎呀，文昭啊，这平心而论，老爷子这也是无奈之举，也是聪明之举。
3: 我心里边明白，他这么做呀，也是在堵我二伯的后路呢。
4: 那你怎么打算？
3: 我还真得想想。
1: 刘三怕。脑子进水了吧他？要把女儿嫁给那个混蛋，他有毛病吧？
5: 姐想过了，其实嫁给谁都一样，只要不打仗就好了。
1: 那也不能为了不打仗嫁给这种混蛋啊！
5: 你见过刘文昭？
1: 那倒没有，不过这人名声特臭，比我还臭呢。听说呀，他可是川军中最浪荡的公子哥。姐，你嫁给他呀？真不如嫁给刘志航了。
6: 爹，你怎么样了？
7: 好些了吗？
6: 志浩，金老大那个忘恩负义的小人，竟然跟你三叔联起手来整我。爹，你三叔和金家寨是双剑合璧，这就。

0: 意味着我们难有出头之日了。爹不愿意一辈子待在这马棚里，西川王的王位是我的，不是他刘老三的。
1: 爹，你有什么打算？
0: 你要想办法把刘文昭除掉，让他的婚约成为一纸空文，大不了咱们鱼死网破。
2: 你三叔不给我留后路，我也绝不给他留后路。
1: 爹，你到底想干什么？
0: 就是除不掉刘文昭，我要想办法找人除掉金家大小姐。
1: 为什么？这不是如玉的错误，
3: 不管是谁的错，我绝不允许任何人成为我重回巅峰的绊脚石。
4: 爹，
3: 这场战役不看谁最强，看谁最狡猾。哎，咱不能强攻，还不能智取啊！听我说啊。 这场战役开始的地方就在野狼沟，那个地方呢比较隐蔽，我不容易被逮着，你也不容易被发现。听着啊，只要我这车往这边一开，你马上就冲我的车开枪。刚才监视刘文昭的人向我汇报，
5: 置之死地而后生，果然不出我所料。 这个公子哥很会算计，那我们就将计就计，事成之后推出入同大定罪。
1: 明白。
5: 哎，手脚干净点，别惹出麻烦。
1: 是。
5: 对不起了，三叔。
1: 谁也别想打如玉姑娘的主意。

0: 今天把诸位请来，是想跟大家汇报一件事情。文昭和金家大小姐已经订婚了，也就是说，从今以后我们刘家和金家就是儿女亲家了。
1: 好事儿啊！老三，孩子的婚期定了吗？
0: 8月初8。
1: 8月初8，好日子，好日子！
2: 军座，文昭少爷在回安阴的途中遭到歹徒的袭击。

0: 我们现在要去找刘文昭了，
1: 真的。
0: 找到刘文昭了吗？
1: 没有。
0: 继续找，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1: 是。
0: 继续找，找仔细点。
1: 儿子。
0: 找仔细点。
2: 夫人。
1: 儿子。

0: 探索，文昭少爷是不是已经成了一具焦尸啊？还没找到他的尸体。什么？我派人在沙车上做了手脚，按照当时的车速，他根本没机会掉车呀。
1: 少说没用了，我要的是结果。
0: 或许他被炸得粉身碎骨也说不定。探索，您放心，我让他们继续找。
1: 我就不相信这个顽固子弟像孙猴子一样。探索，如果刘文昭还活着，那么我三叔不是个省油的灯。我绝对不能让我三叔看出来是我要刘文昭去死。我得想好退路，马上赶到豹子沟，把刘文昭和陆通达见面的地方监视起来。
2: 军座。
3: 野狼沟又仔仔细细搜了一遍，一根毫毛也没有找到。把几个排都撤回来，不找了。都回去吧。谢军座，叫你们刘团长到这儿来见我。
2: 是。
3: 这个小兔崽子啊，把他爹我拿着当猴耍了。
4: 军座，你什么意思啊？什么歹徒袭击呀？什么车毁人亡啊？我跟你说，都是这个小兔崽子他一手蓄谋的，你知道吗？哼！
3: 军座，你是说少爷预谋自己刺杀自己？什么自己刺杀自己？这小子还舍不得死呢，你知道吗？他就是在跟我玩什么？
4: 金蝉脱壳之计呢？军座，不会吧？这刺杀现场咱们都去了呀，地形险要不说，少爷的车确实炸了呀。如果说是金蝉脱壳，那也太危险了。这简直就是拿自己的性命去冒险吗？哎呀，陈永和呀，你就是一脑袋浆糊啊！你想一想，这一个警卫排没有一个伤的，没有一个死的。 都安然无恙，为什么就他没了呢？再者说了，他就是被炸得粉身碎骨，骨头呢？上天了，动动脑。

0: 三叔，我是来请罪的，我们保护好文超兄弟。三叔，
1: 小孩，你这是干什么呀？
0: 快快快，把绑松了！
1: 三叔，我没有脸见您了。三叔，我
2: 快起来，
1: 起来，松开。
0: 有什么您请吩咐，我就是肝脑涂地，我也。哎，
1: 没那么严重。你这样，你把特务连都撒出去，找刘文昭。
0: 正在查找，
1: 凶手找到了吗？
0: 暂时还没有。
1: 好，那三叔告诉你，凶手就是你们独立团二营营长刘文昭。
0: 啊？这怎么可能呢？
1: 三叔想请你帮个忙，一定把刘文昭给我找出来，他应该还在野狼沟。

0: 或者是豹子沟附近，动静不要太大，找到人以后也不要声张，尤其是不能传到金老大的耳朵里去。三叔相信你会把这件事情办好。志涵啊，三叔拜托了啊。
1: 明白，三叔。

0: 这刘文昭果然还活着。你说他怎么从车上跳下来？这也太深了吧！
1: 千万别小看了我的这个三法兄弟，他可是保定军校的高材生。
2: 我这就去干掉他。
3: 等等，
2: 大总，你的意思是？
1: 哎，你说刘三怕的逃婚计划，如果让金家寨的人知道了，会怎么样？
2: 那还用说吗？刘文昭死定了，金家寨和西川王他们的脸肯定彻底撕破。
1: 好，钟副官，你想想办法，把金家寨的二小姐请到豹子沟来，让这个母夜叉看看刘文昭和鲁通达是怎么会面了。
2: 好，张总。

0: 问过了，刘家少爷遇刺的事儿和咱们的三山五寨十二个分支都没有关系。
1: 那会是哪个干的了？整个西川，敢对刘老三下黑手的人没几个。
2: 老子明白了，这是他们刘家在搞内讧。
0: 内讧？
1: 刘老二不服气呀、啊，想把西川王的位置夺回来，没少给老子掏耳朵。你们所有的人都给我听到！这件事我们绝不过问，我们静观其变。
0: 是。
1: 看他们哥两个去打。
3: 怎么是如玉？不是让你找金镶玉吗？
4: 不是，她不是金二小姐啊！哎呀，团座，她们姐妹长得跟一个人似的。肯定是他们搞错了。
3: 你废物！金镶玉从来枪不离手，金如玉最讨厌这伤人的玩意儿。

0: 啊？
1: 你是谁啊？
0: 我就是我呀。哎，我说你这一姑娘家家的，你怎么跑这山洞里来了？
1: 不是你约我的吗？
0: 我约你来的？我什么约过你啊我？
1: 啊，对不起，我认错人了。
0: 哎呦我的妈！哎呦，哎呀，哎呀，哎呀！
1: 你受伤了？
0: 啊啊，摔了一下，蹭破点皮。
1: 我帮你看看。
0: 哎呦啊！哎，不用，就是摔了一下，应该没折。
1: 我跟郎中学过接骨，你要不让我看，万一要折了呢？

0: 万一要折了，以后就没救了吧？哎呦，你真会喊！嗯，你帮我看。哎呦，哎呦，你轻点儿！哎呦，疼着呢！哎呦，好点了吗？哎呀，好多了，可是太疼了。
1: 你没上这筋骨，休息2天就好了。
0: 真的？
1: 嗯，
0: 看不出来啊，郎中姐姐，你这医术还挺高明的。刚才特疼，现在还好多了。
1: 文昭，刘文昭，
2: 老陆，哎，这儿呢，这儿呢，快来！这我朋友到了。哎，哎呦，
0: 这个呀，是我刚认识的郎中姐姐，帮我治伤的。哼，
1: 你叫刘文昭？
2: 啊，
1: 西川王的少爷。
0: 坐下，坐下。哎呦，郎中姐姐，你呢？不管怎么说也救了我一回，我又不忍心骗你。但有一点啊，我要告诉你了，你得答应我一件事儿。我是刘文昭，西川王的少爷。但是今天这事儿啊，你出去以后跟谁都别说，就当这事儿没发生过一样。哎，哎，哎。
3: 我身上就这么不打烊了，给你，啊，拿着啊。刘家那是西川的大家族，刘文昭是西川王唯一剩下的儿子。
4: 不过这人名声特臭，比我还臭呢。
3: 名声再臭，他也是太子爷噻。
4: 听说呀，他是西川王中最浪荡的公子。
0: 你怎么还乐呀你？我差点没摔死啊！<笑>
2: 不是，这是你自己制定的逃婚计划，说点伤算什么呀？<笑>
0: 别提了，我现在后悔了，真的。哎，
2: 当时你怎么想的呀？你跳车时候踩刹车呀？
0: 我可没踩刹车，那脚就没离开那刹车，那刹车失灵了。
2: 刹车失灵了？
0: 我跟你说啊，我现在怀疑，有人知道咱们这计划。 而且想用这次这事误之我于死地。哎，我明白了，刘志航，你越来有聪明了，我也知道是他。但是有一点啊，这事儿你千万别出去瞎说去啊！
2: 为什么？
0: 这事让我爸知道了，我爸能饶了我二伯吗？那能饶了刘志航吗？那西川不又乱了？ 好不容易消停两天，就别让他们再大来大去的了。
2: 这家伙太毒了，刘志航没什么，刘志航那点小算盘我全知道，都在我手心里捏着呢。啊，
0: 放着他倒没事儿。
2: 哎，你给我说说，嗯，外边，呵，你爹、你娘，还有那个金老大，全都到野狼沟去了，到处的找你的尸体呢。
0: 呵，你这家伙真厉害，把整个西川弄成一锅粥了。
2: 金老大都来了，嗯。

能听父母的，不能听他们的安排。他刘文昭就是个混蛋，他伤害的不是你一个人，而是整个金家寨啊！我现在就去找他，如玉。

0: 怨我那些没用的手下。如果景区的是金镶玉，刘文昭早就成了一具死尸了，哪有这些麻烦？
1: 你还有时间。
2: 团座，你的意思是？
1: 豹子沟附近到处都是咱们的人，刘文昭肯定会选择在夜深人静的时候逃跑。找一个可靠的人，给金镶玉掏掏耳朵。如果让那个母夜叉知道了，刘文昭还能跑得了吗？金如玉可以忍辱负重，金镶玉可不是善茬。
3: 你说什么？刘文昭还活着？
4: 是。啊，小姐，我也是刚刚听说，什么遇刺袭击的故事都是刘家少爷自己搞出来的，咱金家寨都被西川王和他的儿子给耍了。
3: 这帮贱人，看我怎么收拾他们！

读书是最宝贵的财富，读书是最亲密的伙伴，读书是最明亮的眼睛，读书是最温暖的回忆。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0: 去那打算要账，爹，你要去哪儿啊？这也没你的事，你回去休息。
1: 爹，那件事情已经过去了，我们不要再提了好吗？他们把狗屎抹到金家寨的门上，这个事能不提吗？我的面子在哪里？金家寨的面子在哪里？
2: 爹，文昭少爷不喜欢我。我们不要再强人所难了，好吗？人各有志，我真的不想趟这个浑水，我不想伤害别人。
0: 现在不是我们伤害他，是他伤害我，伤害金家寨。你给老子说实话，你是不是知道这件事情？你去见过姓刘的那个龟儿子了？他们刘家耍我，你也耍我。
2: 我没有。
0: 来人，扶大小姐回去，上马。
2: 爹，您说过不想再打打杀杀重燃战火了，如果您一定要这样，就从女儿身上踏过去吧。

0: 粥不见了。
1: 金家二小姐9点钟就赶到了，还是扑了空。
2: 什么时候走的？
1: 这个不清楚。
0: 不是有人监视吗？
1: 监视的人眼睛都没眨，但是就是不知道他怎么离开的。
3: 戏子，他为了一个

0: 戏子敢毁了老子的大事儿。
1: 那戏子叫什么？
2: 花小荣，年纪不大，已经是个名角了。
3: 哎，我是死人，你可藏好了啊！前面可有当兵的。
4: 我告诉你啊，你要把我给暴露了，你就是死人。
3: 站住！
5: 车上都拉什么东西啊？
3: 长官，身上拉的不是东西。
5: 不是东西，那是啥？
3: 是死人。
5: 什么？死人？啊，
3: 我们村上的李三儿，经常爱去那半开门的妓院逛荡，结果染上天花病了，死了。
5: 真的？
3: 哎，老总，你不相信？你看看呢。

0: 么难闻的味道？走走走走走走。
1: 三十年河西，西川易主指日可待喽。
2: 俊宗，金寨主求见。
3: 俊宗，金家好像已经知道少爷的事了。

0: 亲戚来访有失远迎啊，亲家。山贼草寇冒昧来访，打扰柳将军了。
1: 请坐。
0: 都是一家人，何必说两家话呢？亲家，你今天就是不来找我，我也想去找你。陈副官，上茶。
2: 哦，茶就免了。
3: 你我两个人还是开门见山，说点真格的事吧。我知道你想说什么，
2: 亲家。我也正想跟你谈这件事。
3: 姐，你是不是疯了？人家这么对你，你还护着他？
4: 项羽，你听着，以后不要再去找刘家麻烦，更不要伤害任何人，
3: 不然姐不认你这个妹妹了。
2: 你可以不认我认妹，我不能不认我姐。
0: 谁要欺负我姐，我绝对不干。整个事情就是这样。大小姐什么意思呢？山贼草寇的女儿怎么能不自量力？她决定退避三省，回亲。哪里是她要回亲？是贵公子这个龟儿子看不上我女儿噻。
5: 那你的意思呢？
0: 你刘将军能再出乌桐树来，我金家再出不了金凤凰。我的意思，这个婚约到此打住，大道通天，各走一边噻。金寨主，你金寨主可是威风八面、名震西川呐！我刘吉祥也是戎马一生，我们两个大活人不能叫这个小兔崽子就这么稀里糊涂的给耍了。人各有志，婚约大事，勉强不得的。是。
2: 我这个兔崽子儿子简直他妈就是个混蛋，鬼迷心窍吧？你说这不，辜负了大小姐的一片真情。
0: 金寨主，三天你给我三天的时间，我一定让这个兔崽子老老实实的给我滚回来，我亲自把他绑到金家寨，任你处置。
2: 哎，不敢不敢不敢，山贼草寇，你那是将门虎子，我哪里敢臣服？不敢不敢不敢，
0: 秦姐。 你可以网开一面，但是我刘吉祥不能护短遮羞。这件事情必须要个说法。
6: 将军真是这个意思？
0: 金刘两家结亲，现在整个西川闹得沸沸扬扬，如果没有个结果，不是让世人耻笑吗？这样，婚约有效。

0: 婚期不变，你看如何？哎呀，
1: 这样子贵公子就有点勉为其难了。
0: 你放心，只要我刘吉祥还活着，还轮不到这个小兔崽子翻天。反了他了还！好。
2: 事情已经搞清楚了的，这个西川望已经承认，就是他那个文昭少爷，哎呀，一时糊涂。
3: 好了好了，
1: 你呀、啊，该咋个准备就咋个准备，八月初八照常出嫁。
4: 爹，
1: 哎呀，西川王给了我们一张热面孔，我们总不能还给人家一个冷屁股噻。
4: 可是，爹，文昭少爷既然不愿意，一定有他自己的理由，我们何必要强人所难呢？再说，女儿并不奢望做刘家的少奶奶，只要两家情分不断，不再打仗不就好了吗？
1: 哎呀，婉儿啊，西川王讲的对呀、啊，如果这门婚事黄了，你爹爹这张面孔就没地方放了。好了好了，就这么定了，回去收拾收拾，安心的做刘家的大少奶奶，好吧？
2: 你说什么？婚约有效，婚期不变？
5: 那是文昭他娘亲口对我说的，这还能有假？
0: 这个刘文昭是不是有喜欢的女人了？
6: 是，是戏园子的名角华小荣，和文昭兄弟相好两年了。
0: 这事你好像跟三叔没提起过呀。
6: 我，三叔，我也是刚刚知道。我也劝过文昭兄弟，你说咱们刘家怎么可能娶一个戏子呢？可是文昭兄弟他，
0: 这个花想荣在荣部。
6: 是。
0: 陈副官，
7: 到。
0: 你准备一下，和刘团长去一趟荣都，把那个花老板给我请到这儿来。
7: 是。
0: 志豪，鱼找水，鸟归林。我们只要把这个花老板请到这儿来，这刘文昭他一定回来，对吧？
6: 三叔说的对，
0: 他和金家大小姐的这门亲事，非他不可。这事儿成也得成，不成也得成啊！你说呢，志豪？

0: 你的女人真要成为你弟的媳妇了？那是一厢情愿。啊！我的女人，谁也抢不走。
1: 你三叔已经抓住文昭的软肋了，不回来的可能性不大吧？
0: 成事在天，谋事在人。

0: 你想办法把我们去熔族找刘文昭的事告诉金家二小姐。
1: 是。
0: 不要再搞错人了。
2: 是。大家快看。

0: 你们想干什么？花想荣，花老板，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1: 您不要害怕，鄙人陈永和奉西川王之命，请花老板去安邑做客。啊，报告军座，花想荣找到了，少爷还没有到。 肯定是在路上躲避点他耽搁了。嗯，是。陈副官，军座什么指示？
2: 军座指示，请刘团长护送荣姑娘去安邑，我在这里等候文昭少爷。

0: 你没见过柳文昭？
1: 喊什么喊？男人不都长一个样啊？姑奶奶没见过男人多了，照样抓他。
2: 二姐，你看，这就是柳文昭。
3: 我的个妈哟，脸这么长。
2: 看清楚了吧？行，我走了。
3: 这么长的脸还敢逃婚？我姐嫁他算亏的。
4: 好看扫兴。
2: 几个可靠的人，柳文昭死了以后，把金镶玉在荣都也做掉。这个疯婆子肚子里装不住事，会给我们带来麻烦。
5: 是。
6: 少爷，
7: 陈副官，
0: 少爷辛苦啊。
7: 哎，不是，
0: 你怎么在这儿了？
7: 幻荣呢？
6: 我奉君做的命令，在此等候少爷。
7: 不是我问你，幻想荣呢？您把幻想荣怎么样了？
6: 少爷放心，郡座已经派人把花老板接到安邑了。
7: 您把幻想荣抓回安邑去了？
6: 郡座吩咐，让卑职务必把少爷带回去，准备和金家大小姐成亲。
7: 哎，你们这不是绑票吗？你们这不是？不是你，堂堂的西川王，都干绑票的勾当了，那跟山寨土匪还有什么区别啊？哎呀，
6: 郡座也不想这样做，但实在没有办法呀。
7: 你没把黄向荣怎么样吧？
6: 卑职不敢。少爷，咱们什么时候走啊？
0: 哎，君座真的很生气啊。卑职和少爷一样，不希望华老板受到伤害。
8: 从策划逃婚事件开始，刘文昭就知道自己会有麻烦，但他没有想到这个麻烦来得如此迅速。花向荣落在父亲的手里，这就意味着他必须返回安邑，必须去面对他不愿意面对的婚姻。

0: 对不起，这有人了。
1: 人呢？人在哪儿啊？

0: 那么多空桌，你不坐，偏坐这儿啊？
1: 这桌你买了，我想坐哪儿就坐哪儿。哎，这位小姐，您要吃点什么？滚蛋！
2: 滚蛋！我们这有煮蛋，有蒸蛋，有炒蛋，就是没有滚蛋啊！
1: 我让你滚蛋！
3: 谁让你们俩进来的？啊？干什么呀？动不动掏枪？这是一朋友，开玩笑的。出去等着我。
4: 是。
3: 哎，是你啊？认识我？你不是在山洞里边给我支出去囊中解去了？
4: 这是什么意思啊？猜猜看。哎，我不明白，我哪得罪郎中姐姐了？你哪儿也没得罪我。
3: 那这是什么意思啊？有些人吧，天生爱吃滚蛋；有些人呢，天生爱吃子弹。你就属于这种人。
4: 小姐，你姓金吧？西川金家寨有两位小姐姓金，大小姐金如玉，二小姐金香雨。
1: 大小姐喜欢穿针引线，不喜欢舞枪弄棒，那你应该是二小姐金香玉啊。哼，挺聪明啊。听过一句话没有？敢惹天，敢惹地，就是别惹我金香玉。谁要惹了我金香玉，马上让他下地狱。
5: 你丫头是干什么的？不知道，看起来样子很横。
1: 在这个地面上，还敢和刘家耍横的人？
5: 城华，怎么处置他？送他到他该去的地方。
1: 是。
5: 等等，这件事情不要让少爷知道。
1: 是。
5: 哥，
1: 我就不明白了，你凭什么糟践我姐呀？你算老几呀？凭良心说。 就你长这德行，根本配不上我姐。我姐就是心地太善良了，我爹让她做什么就做什么，哪怕嫁给一只猪或者一条狗，她都能同意。人都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没听说过癞蛤蟆还糟践天鹅的。
3: 如果你死活说我伤害你姐了，我向你们金家寨还有金如玉小姐表示歉意。
1: 道歉？
3: 嗯。
1: 道歉要有用，还要枪和子弹干嘛？
3: 我指不了金如玉小姐，这不是我的错，当然了，也不是如玉小姐的错。那谁错啊？你回去问你爹，我回去问我爹。
1: 刘三怕，我怕你没机会回去问你爹了。那你要干什么呀？我不说了吗？你得给我吃子弹。
3: 必须得吃这个。
1: 对。
3: 这事儿还有商量吗？
1: 商量。
3: 对呀。
1: 我得赶回安逸办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儿。不可能，没得商量。今儿你必须给我吃子弹。
3: 行，这一天碰到两件倒霉的事儿，哎呀，我刘文昭也算背到家了。哎，你让我吃几颗子弹呀，打算？
1: 哼，就你这身子骨啊，一颗够了。
3: 行，那我答应你了，吃子弹。
1: 走吧。
3: 去哪儿啊？
1: 找一吃子弹地儿啊！
3: 吃子弹还选什么地方啊？这是饭馆，就在这儿吃吧。

0: 这不是什么意思？蛋壳和蛋头也一块吃啊？
1: 你玩我是不是啊？你玩了我姐姐，想玩我呀？你今天是不是有事崩了你？
0: 我跟你说啊，真的不是故意耍你，只是现在我真的是不能死了。
1: 你为什么不能死啊？你非回安逸干嘛去？
0: 我得回安逸办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而且啊，我事先声明，我绝对不是故意的杀

0: 伤害如玉小姐，而且如玉小姐的美名啊，我是一向很敬仰。往日无冤，近日无仇的，我伤害她干什么呀？
1: 你想回去娶我姐？
0: 应该是吧。
2: 老板，结账。我姐这人呢，不喜欢我杀人，今儿我就卖我姐一面子。你要对我姐不好，看见没有？你的脑袋就是那第二个银元。

0: 哎呦，少爷回来了！走啊，秦武官，启程吧。啊，少爷，我在外面给你开了个房间，您稍事休息，咱们马上出发。您请，
1: 不是还休息什么呀？
0: 休息休息吧。
1: 那屋？
0: 对。请。
1: 少爷，说吧，出什么事儿了？没出事儿，没事儿。啊？我告诉你啊，你说话吞吞吐吐，目光呆滞，面色发黄，你这是典型的做贼心虚的表现。说吧，出什么事儿了？没事儿，少爷。
0: 真没事儿啊！
1: 真没事儿、啊？
0: 没事儿、啊。少爷，你就放心吧。哎，来来来，来，你们两个陪少爷过去，快快。少爷，来，您休息，休息休息。
2: 少爷，少爷，少爷，少爷，这没您事儿，你回房间吧。
1: 秦永和，你蒙我是不是？啊，你不是跟我说黄小荣已经回安逸了吗？这怎么？这
2: 哎不，少爷，少爷，少爷，
3: 少爷，
2: 少爷，
0: 大人，
2: 少爷，我向你保证，这肯定不是黄老板，黄老板真的回安逸了。
1: 你保证个屁！你保证？你给我开开，刘大爷，
2: 快点，少爷，少爷，少爷，
1: 苏永和，刘大爷，大哥，我不活了，行不行？我不活了，你给我打开。
2: 少爷，
1: 大哥，
2: 我好，好，好，好，好，好，
1: 大哥，
2: 好，少爷。打开！
1: 不是滚！松开，松开，松开！

0: 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我对天发誓，绝没有半句假话。
1: 陈永华，我真的想问问你，不是你平常怎么带的病啊？啊，那金老大的闺女金镶玉，你那病都不认识，啊？现在怎么办？现在怎么？

0: 处置他呀。
1: 少爷，是我的错。可是这个金镶玉就是个烫手的山芋，丢丢不了，攥在手里麻烦就更大了。
2: 你现在才知道啊？你早干嘛去了你？我问你呢，你怎么处置他啊？怎么弄啊？
1: 少爷，我是这么想的，这件事情如果让金老大

0: 妈，少爷，咱们可以把这事儿推到别人头上啊。
1: 推谁头上？
0: 这个金老大啊，在江湖上有多少仇人，连他自己都说不清楚。咱们找个人把他捅一推，不就完了吗？
2: 陈永华，金老大在西川拥兵100,000，他的眼线遍布整个西川。金老大的亲生闺女被人给杀了，金老大都查不出来是谁杀的，那他还是金老大吗？不是，你这脑子怎么长的你？我要是刘金祥的，我要是我爹，我早一枪毙了你了。我什么脑子这是？
0: 少爷，那你说该怎么办？
1: 你把你自己还有你手底下那几个不长眼的混蛋都给绑起来，自己上金老大那儿去赎罪去。
0: 那你这不是害卑职吗？
1: 那怎么着啊？把我爹绑了交给金老大呀？
0: 那你还是帮我吧。
3: 哎，少爷，
2: 我去跟金香玉商量商量，
1: 怎么弄死你？
0: 还不都因为你吗？
1: 哎，少爷，少爷，
2: 哎呦，
4: 打死你我！
1: 大枪！哎呦，二哥，二哥，快点，接着点，二哥，哎呦，哎呦喂，哎呦，生这么大气干嘛呀？这气大伤了身，他气出病来。
4: 我告诉你，在西川就没人敢绑我金家寨的票。哟，
1: 没人绑您的票是误会。
4: 放屁，误什么会啊？
1: 真的是误会。
4: 说误会你信啊？
1: 是，我也不太信。哎呦呦，哎呦哎呦，真的是陈永和带兵无方，真的，他那俩手下呀根本就不认识您，是误打误撞就把你给绑了。
4: 你放屁，在西川还有人不认识我金香玉的？
1: 这倒对，整个西川全都认识您金香玉。其实啊，陈永和的部队里边，他都有您的相片。不是，没别的意思啊，他把您的相片发给士兵，让他们呢拿您当榜样。真的，这哎，那不是一首儿歌吗？对吧？什么你敢惹天敢惹地，就是别惹金香玉。这不是这三岁孩子，哎呦，三岁孩子都背这个，真的。听我给你解释，坐下可以吗？
4: 我告诉你，今儿我就让你解释清楚，解释不清楚咱没完。
1: 是我来就是给你解释这事儿，真的是一个误会。你听我说啊，陈永和太不像话了。他是带兵无方，他那几个手下呀，可能是这眼神也不太好，也可能是劫财。
4: 别跟我在这绕，我问你，陈永和是谁的兵？
1: 陈永和
4: 是不是你的兵啊？
1: 陈永和怎么能是我的兵呢？陈永和是刘吉祥的兵啊，就是我爹的兵。
4: 那陈永和出来归谁管啊？
1: 听我爹指挥啊。哎呦，行了，你别闹了。要不这么着吧，现在呀，我是你的肉票，就当你把我给绑架了。你说吧，你想怎么着我都行，我都听你的。
4: 我告诉你，刘三怕今儿要不杀了我，要不放我走。
1: 哎呦，没人想杀你，我是来跟你和解的，咱们讲和，对吧？相逢一笑泯恩仇。
4: 我呸，泯恩仇
1: 啊！对，是泯恩仇，讲和的，您想怎么着就怎么着，我听你的。
4: 我想怎么着就怎么着
1: 啊！
4: 我走。
1: 哎，
4: 干嘛？
2: 二小姐，你这么大火气，现在还真。

0: 怎么样了？
1: 没什么动静，要不要进去看看？
0: 再等等，少爷有一张能把死人说活的嘴，兴许啊还真管用呢。
1: 万一那个猛夜叉要是出手伤了少爷怎么办？
0: 不会的，金香玉不是笨蛋，他知道如果伤了少爷他也走不了。我现在担心的不是他要伤害少爷，我是担心他就向金老大告状。

0: 刘文章，你不是说你是我肉票吗？我想怎么样怎么样，那你凭什么不让我走啊？
1: 金儿小姐，你是绝顶聪明，这我知道，你心里想什么呢我略知一二。你现在做的一切是忍辱负重，只要我现在让你出了这个门，你马上就会回到金家寨，把事情原原本本的告诉给金老大。那金老大是什么脾气啊？肯定当时拍案而起啊，他会率领着10万大军直接奔着我爹刘吉祥的地方就冲了过去。我爹也不是吃素的呀，他也会挥兵迎战。这时候两个队伍叮咣五次打一个天昏地暗，哎，这时候你这口恶气就出了，对不对？你现在做的呀是识时务为俊杰，君子报仇10年顺坡下驴，对不对？猜对了没有？嗯，
0: 你别跟我废话，你说吧，想怎么着？
1: 哎，金二小姐，你大人有大量，说白了吧，这件事情要说大，那比天还大；要说小，那小的都不值得一提。要我说，这件事情咱们就算了啊！
0: 凭什么算了？放屁！我金镶玉的面子不值钱啊！
1: 哎，这我可以保证啊，只要你不说，我保证我的人肯定不会说。哎，就那四个当兵的敢说的话，我先一枪毙了他。
0: 我凭什么信你啊？我告诉你，把他们四个给我拉进来，我啪啪啪四个人全崩了，这事儿算完了。
1: 这就太不讲理，你这哎呦，我跟你说实话吧，那四个人当知道绑架的是你的时候，那吓得都尿裤子了。你好好想想，如果当时他们把你直接……
0: 他们敢？
1: 说句不中听的话，那当兵的什么不敢呀？啊？哎，我倒没别的意思啊。这件事情，咱们黑不提白不提，就让它过去算了。好在你现在是毫发无损啊，只要你答应我，答应我把这件事情给忘了，咱们以后谁也都不提。你马上可以走，啊！哎呦，你再想想，不管怎么着，咱们两家也要结亲家了。我马上就要娶你姐了，我现在算你半个姐夫吧。
0: 你怎么那么不要脸啊？
1: 你现在就是算我半个小姨子呀，对不对？小姨子听姐夫的，这没错啊。
0: 行，嗯，其实我就给你一面子，嗯。不过你得马上跟我回去，跟我姐成亲。
1: 没问题，咱马上回安邑。
0: 走。
1: 走。
0: 干嘛？
1: 哎。小姐，走。哎，大人。怎么？晚安，去吧。
2: 好。

0: 号，小姐。
1: 二小姐，前面就是金家寨了，我们呢就不远送了啊。后会有期啊，再次给你赔不是了。
2: 二小姐，对不住啊。
0: 哎，快点，

0: 绑上几条枪条去。
1: 干嘛？到姑奶的地界敢来这一套，
2: 县民姑奶都疯了！你
0: 娘子，你简直就不是人，你疯了，你是一个鬼是怎么着？你来真的？
1: 怎么着？给你留个纪念，这算轻的。
0: 少这废话！快点来人，来抬车上去，快点，
3: 抬走，
0: 你放上。杨爷，那是一个大活人，他也有家人，他也有父母，你知道吗？你给他打残废了，他以后怎么生活？你想过吗？你想想，如果这事儿发生在你自己身上，你怎么办？
4: 哥，慢点。
0: 你自己好好想想，你爹要不是金老大，你敢这么做吗？

0: 这是二小姐的消息呢。哎，你看，那不是二小姐吗？二小姐，是啊，二小姐，二小姐回来了，二小姐回来了，二小姐，二小姐，二小姐，二小姐，二小姐，二小姐，二小姐，二小姐，二小姐，二小姐，二小姐，二小姐，二小姐，二小姐回来了，二小姐，你没事吧？您这是去哪儿了？
1: 不要担心坏了，
0: 绝对没事吧？
2: 荣都的时候，我是怎么中托你的？我再也不想看到金香玉了，我再也不想看到刘文昭了。你说，你什么时候能办一件让我为你喝彩的吃？
3: 段总，我确实按您吩咐去做的呀。
2: 刘文昭没……我告诉你，不管用什么办法，花多少钱，三天之内必须让刘文昭从这个世界上消失，明白吗？快去办！

一座城市的温柔，藏在朝夕往复的日常里；天津的动人之处，从不是刻意的繁华。美食之都的底气，落在市井烟火之间；曲艺之乡的自在与松弛，让城市的节奏温柔有度。用淳朴的匠心，传承着这份手艺。行走在现代与传统之间，静下心，慢慢感受天津，一座值得细细品味的城市。

0: 要我说呀，这事你不能怨孩子。你说那金老大是什么玩意儿啊？啊，那说破大天，他也不过是个土匪。我们刘家是什么身份呢？啊，那要和土匪结亲，哎呦，那不让人笑掉大牙呀！啊，要我说呢，这事你得劝劝三老爷。那文昭少爷又不是找不到媳妇儿。哎，要我说呀，你就把这门亲事给他搅黄了。
1: 哎呀，你是不知道啊，这文昭可不比你们家志航，这孩子太不让人省心了。这金家名声再不好，也总比戏子强吧？
0: 戏子？什么戏子啊？
1: 他自己啊，在外面好上一姑娘，是戏班子的。
0: 哎呦，唱戏的？哎，谁呀、啊、谁呀、啊？我认不认识？
1: 花想荣。
0: 哎呦，这可不得了，那正是串红的名角。哎呦，17岁人家就成头牌了。
1: 哎呀，是好啥好啊？这不常言道，婊子无情，戏子无义。你说文昭。对不起啊，小二嫂子，我真不是说你。
0: 哎呀，说吧，没事儿。哎呀，我每连一身贱骨头，我什么都不在乎。哎呀，是，我是从青楼里出来的。可你说说啊，这青楼里的姐妹，哪个不是靠卖苦力赚钱？我们不偷不抢，不坑不骗。婊子无情，那也是被逼无奈。
1: 哎呀，你就少说两句吧啊！
0: 那我说错了吗？啊？好好好，咱就说啊，婊子无情，戏子无义。那你看看那一个冠冕堂皇的大老爷们，怎么样了？他们有几个讲情讲义的呀？哎呀，咱就说说你们家老爷和我们家老爷，啊？这可是上下齐全的大老爷们啊！哼，你再看看他们俩。文昭少爷，你娘可想？
2: 二伯母，
0: 那你们俩，我回去了啊。
1: 你怎么这么不让人省心啊？啊，
2: 干嘛呀？
1: 你这么大事儿，
2: 怎么了？
1: 自己杀自己啊你！
2: 你不是跟他们逗着玩吗？我不是没事吗？
1: 你没事儿，你把娘吓死了，你知不知道？
2: 哎呦，没这事儿，他们瞎说的，我逗他们玩呢，我
1: 逗他们玩。
2: 他呢？
1: 谁呀？
2: 他呀。
1: 谁呀？
2: 花想荣，你未来的儿媳妇哪儿呢？关哪儿了？
1: 你还有脸说呀？啊，这外边这么多好姑娘，你非得找一戏子啊？
2: 哎呀，您甭跟我说旁的，您就告诉我他关哪了就行了。关哪了？
1: 不知道，我真不知道。
2: 您不说是不是？我告诉你，你要不说的话啊，我就不活了，我就死家里边。
1: 哎呀，儿子，娘打听过了。金家大小姐是一特好的姑娘。
2: 哎呦，她好她坏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我又不认识她，她好她的呗。您告诉花小荣呢？
1: 你要再固执，我可没办法啊。这事儿是你爹说了算的。儿子，你找一戏子啊，进不了刘家祠堂的。
2: 不进刘家祠堂，你们俩在外边挺好的。
3: 夫人，少爷，君坐在书房等你。
2: 我知道了，我一会儿就过去。
3: 哦，
0: 行吧，去吧。
1: 哎呦，你这样，你能不能让娘省点心啊？啊？行了，
2: 我去完了，你回来告诉我啊。
1: 哎呀，行，好好说，听见没？
2: 啊！报告，滚进来。报告长官。

0: 团二营营长刘文昭奉命前来报道，请长官指示。
1: 你过来帮我看看，请柬都写完了，看看有没有落下的客人。
0: 报告长官，卑职目前没有结婚的打算，所以也不想给长官看什么客人，请长官原谅。报告长官，如果没什么事的话，卑职就告退了。长官再见。
1: 你不想打听打听荣国娘的情况？
0: 报告长官，卑职认为就算卑职打听荣丫头的下落，长官也不会告诉卑职的。没有答案的问题卑职不想问。
2: 我跟你说，我也不想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丢人吗？
0: 长官，所有下三滥的手段都已经用得差不多了，有什么尽管使出来，卑职全部接着。
1: 荣姑娘现在挺好，
2: 不管怎么说爹也是前辈，我能忍心去伤害一个小丫头吗？
0: 长官都已经把她给囚禁起来了，难道还算好吗？
3: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您轻点，哎呦，你要踢死我呀你。
4: 坐下，我也不把荣丫头请回来，你会回来吗？啊，因目的而使用手段，这是一个军人起码的常识。你不也是这么干的吗？为了躲避和这个金家的大小姐的亲事，以身探险，好，差点把小命是不是丢在野狼沟啊？我跟你说，儿子，虽然你做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事儿，做得很混账，但是爹很高兴。你知道为什么？爹听说你在军营有一个外号叫刘三八。打仗怕死，打针怕疼，打牌还怕输。这次你做的这件事情让全军的人士刮目相看，我跟你说爹高兴。我刘吉祥戎马一生怎么会有一个刘三怕的儿子呢？啊，怕什么怕？我儿子挺好，不错做的，小子给烟。
5: 有那么可笑吗？什么时候把荣家都给放了啊？
2: 还有十天就是你和金家大小姐结婚的日子了，这些日子啊，你好好在家待着，好好的想一想怎么做这个新郎官，别到处去疯，也别给我节外生枝。
1: 到时候这新婚大典一过，你就自由了，
2: 荣姑娘也自由了，到时候我给荣姑娘一笔钱，把她送回荣城，她继续演戏，继续当她的角啊，
5: 对不对？哎，爹爹，我跟你说实话啊，我不可能娶金家大小姐，我根本就不爱她，我爱的是花想荣，花想荣是我的妻子，你明白吗？
1: 我不是在跟你谈判，我是在跟你摊牌，你必须要和金家大小姐成亲。
5: 那我要不答应呢？
1: 不答应啊？
2: 不会，你怎么能不答应呢？你想一想啊，你那么爱荣姑娘，你能忍心去伤害她吗？
5: 爹，现在是您伤害他还是我伤害他呀？
2: 我伤害他是暂时的，我会放他一条生路，我会给他一笔钱，他一辈子都花不完的钱。你伤害他就不一样了，你伤害他那是治病的，是要死人的。
5: 什么意思啊？我不娶金如玉，您就把荣丫头给杀了？
2: 你爹我戎马一生，杀人无数，多几个怨鬼，这也很正常啊。
5: 爹，我跟你说啊，你要敢动荣丫头一个手指头，我跟你玩命，你知道吗？有本事你给我一枪，有本事你现在把我杀了，你杀了我，我都不许进入狱。你到这儿打。哎呦，爹爹爹，哎呦，哎呦。不是您干什么呀？您玩真的呀？
1: 别玩了，儿子，再好的游戏老玩也玩腻了。
5: 我没跟您玩游戏，我说的是真的，我想让您看看我娶荣丫头的决心。
1: 你一定要死，你就去死，爹也不拦着你。但是到时候你可别说爹没提醒过你，你的小命要是玩完了，就没有人给荣丫头收尸了。
6: 爹呀，知道你有点小聪明，但是你听爹一句劝，别动

0: 那歪脑筋的事情了，啊，荣姑娘我见过了，这孩子不错，挺可爱的。你要是把那么好个姑娘逼到绝路上去，造孽呀！回去好好看看，看看还落下谁了，没请到。
1: 您这么英明，能有人请不到吗？
2: 快滚蛋！

0: 湘玉，你干嘛呢？
1: 姐，
0: 知道臭美了？臭丫头，这两天跑哪儿去了？
2: 没上哪儿啊，到朋友家待两天。
0: 胡说，你是不是去找文昭少爷了？
2: 没有啊，你男人我找他干嘛呀？
0: 你说你出去几天，家里多担心呢。湘玉，你没伤害文昭少爷吧？
2: 没有，他是属泥鳅的呀，我还能伤害到他？你怎么不问问伤没伤到我呀？
0: 那这么说，你就是去找他了？
2: 哎，你说我怎么就吹不上去呢？哎，吹上去没？
3: 这么点。哎呦，跟我有仇啊？
4: 他死了。
5: 爹，爹，
4: 小姐，哎，志豪，志豪，回来了，吃饭了没有？我让下人给你准备去啊。
5: 我爹呢？
4: 老爷刚从马棚出来，在屋歇着呢，我给你叫去啊。
5: 不用了。
4: 哎，志豪。哦，少爷。哎呦，你这脸色可真不好，我给你请郎中去。啊！就是姨太太也是你长辈呀、啊，有这么尊重长辈的吗？
5: 爹，已经打听清楚了，金祥玉是和他们一起回来的，刘文昭和陈永和他们还亲自把他送到了金家寨的地界。
6: 也就是说，这位二小姐极有可能已经出卖了你。
5: 是我看走眼了。
6: 你去哪儿？
5: 我去金家寨
6: 找金香玉去。
5: 我要带着如玉姑娘离开西川。
6: 你要走？
5: 爹，那个疯婆子把我给出卖了，我在西川还能待下去吗？
6: 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惦记那点儿女私情啊？
5: 爹，你继续做你的西川王美梦吧，我就不陪你了，说而不孝。
6: 刘志豪，
5: 爹，我得活下去，我得和我心爱的女人在一起。
6: 没出息的东西，
5: 一个连自己喜欢的女人都保护不住的男人，叫有出息？

0: 喂，哪位？
1: 二老爷吗？军座请刘团长过去一趟。
0: 他让你马上过去。好吧，爹听你的，还是远走高飞吧。
2: 完了，三叔，
3: 如果知道是我让湘玉去荣都杀人的，我还走得了吗？
4: 慢点，慢点，娘，您慢点，慢点，慢点。哎，您坐上，您坐上，您出去，把门关上啊，去。我跟你说啊，
5: 说什么呀？家里什么事都是你爹做主，何况这么大件事儿啊！
4: 哎呀，我知道，我已经答应了，我答应跟那个金家大小姐成亲了。我现在已经明白了，您呢跟我

0: 爹呢心意已决，对吧？我肯定要答应这门亲事，我做一乖宝宝，行吗？
1: 这就对了嘛。
0: 不是，但是您想啊，是吧？我跟那黄小荣，我们俩既然做不了夫妻了，但是咱们呢把人给囚禁起来了，我总觉得我对不住人家，做不了夫妻总能做朋友吧？您说，我是不是应该找到那个荣丫头，把事情跟她解释清楚，这样我们以后也好见面呀，对不对？那您跟我说说，荣丫头被关在哪儿了？
1: 那不就关在那个……你这是要套娘的话呢吧？
0: 怎么是套您的话呢？情可以断，但义总不能绝呀，对不对？
1: 你就放心吧，你爹说了，你跟如玉姑娘成完亲啊，就把荣姑娘给放了。
0: 其实您不说呀，我也知道她被关在哪儿了，不就是被关在西院了吗？
1: 你怎么知道的呀？那西院是军事重地，怎么可能让她关那儿啊？
0: 行行行，您呐，您不说，就当呢我从来没问过。您歇着，我出去溜达溜达。
1: 啊！你这去哪儿啊？你爹哪儿都不让你去。
0: 这不是监狱，我又不是囚犯，我出去溜达溜达怕什么呀？
1: 不行不行，给我坐下，老老实实在家待着。
0: 不，我在院里溜达溜达总可以吧？
1: 不行，
0: 我

0: 请你的，我是老爷，老爷让我请你。
1: 娘，
0: 不许他啊！
1: 你跟我爹的时间也不短了，我们和三叔家的事你也知道一些。记住，管好你的眼睛、嘴巴、耳朵，明白吗？
0: 我什么都没看见，我什么都没看见。哎呀，你，我真的没看见。哎呀，老爷，
2: 你先回屋去。

0: 你这是要找你三叔拼命？说白了，我们和三叔的关西就靠一层窗户纸维系着。他非要把这张纸捅破的话，我就和他一起灰飞烟灭。能有西川王殿碑，我死了也值了。
1: 完了，
0: 我已经答应你了，离开这儿吧，该去哪儿去哪儿。
1: 把这玩意儿拆了。
2: 爹，我已经决定了，我和三叔同归于尽，谁还和您争西川王的交椅呢？
1: 西川王重要，我儿的命也重要。
2: 没有如玉姑娘陪伴一生，你儿子的命也不重要了。

0: 哎，我的哥啊，来了。
1: 啊，怎么样，兄弟，还好吗？
2: 我好不好已经不重要了，我媳妇怎么样？
1: 什么？
2: 龙丫头。
1: 这我怎么知道啊？
2: 哎，别跟我装糊涂啊！龙丫头是你从安逸给请过来的，对吧？她现在关在哪儿了？跟我说。
1: 兄弟，这个事儿呢，你不能怪我。

0: 我也是奉命。
1: 没怪你啊，你就告诉我，他被关在哪儿了？
0: 这我不能说，我不能做违反纪律的事。
1: 我跟你说啊，我现在不跟金如玉结婚，不光是为了我自己，也是为了你。你跟如玉小姐那是真爱，我不能夺人所爱。
2: 刘团长来了。
3: 哎，啊，军座在书房等他呢。
1: 啊，我知道。哎，陈副官，你跟我爹说一声，我跟我哥呢有两句话要说。
3: 兄弟，我得
1: 马上到啊。
3: 好，
1: 去吧，
3: 快点啊。嗯。
4: 不是兄弟，这个。兄弟，这违反纪律的事我不能说啊！
0: 我找三叔去了。
1: 哎，哥，你发福了。
0: 啊，是，最近没注意，烫了点啊。
1: 行了，行了，行了，把那些叮叮当当的破玩意儿啊摘了吧，太危险。
0: 好眼力，
1: 你好好想想。我这样的傻子都能看得出来，那老爷子能瞧不出来吗？啊，你去干嘛去？找死去啊！知道我最恨什么吗？啊，我最恨咱们刘家的人互相打打杀杀的。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呀、啊！哎，摘了，去吧。
5: 报告，刘志航团长到。
6: 请他进来。

0: 正好来了，坐吧。谢谢三叔。振华，两件事：你们独立团营义上的干部八月初八的时候都来参加你兄弟文昭的婚礼，请柬我已经叫人写好了。第二件事也非常的重要啊，婚礼前你负责看守华小荣的工作，华小荣住的地方一定要保密。
1: 尤其是不能让刘文昭这个小兔崽子知道，这次他憋着劲儿的回来，就是为了想救人，我们不能叫他得逞。
2: 对，对。
1: 那你回去吧。
2: 回去吧。啊，三叔。我回去了，
0: 好。

0: 去做。
1: 刚才他是来了，装电系统，
0: 有这事。君佐，你还能沉得住气啊？不，今天没有少爷，那要出大事了。
2: 沉着是一个军人最起码的素质。志恒这孩子啊，太沉不住气了。
3: 你倒是说话噻，哑巴啦？到底有没有这回事？
4: 老子告诉你，你是晓得的。金家镇命丢的，脸丢不得。
5: 没听我吃口哨了？别磨叨了，活着回来得了。怎么着，还想让别人把我弄成肉酱再回来啊？
4: 那就是确有其事了。
5: 对对对对，刘三派干的，这总行了吧？烦不烦人？哎，你往我脚臭不臭？
4: 去。好，老子晓得了。
5: 哎，干嘛去啊？
3: 丢人，又不能装得像什么事情都没发生。
4: 哎呀，就更丢人。
6: 老爷，咱金家寨受不了这样的欺负，不能再吃哑巴亏了。您就说怎么办吧。

0: 我们都听您的，大不了和西川王拼个你死我活。
1: 债主，西川王的王八蛋表面上和我们和亲结好了，实际上坏水多得很大。债主，
0: 我们打罢这口气不能叫又咽了。
2: 对。
1: 债主，西川王派人送来口信，说要带着儿子登门赔罪。
0: 罪！他龟儿子还和尤脸到我金家寨来，什么登门赔罪？分明是上门挑衅！哼，
3: 西川王是怎么救幺儿子的？糟践了大小姐，又糟践二小姐，现在现在又该糟践老爷您了。
4: 债主，这可是个好机会，他不绑架了二小姐吗？
0: 这回我们绑架西川王，一报还一报！好，一报还一报！传令，三山五寨12分支，所有兄弟做好决战准备，老子跟西川王飙上了！
5: 陈小河，
6: 到。
5: 带着不动人干什么？我又不去打狼。
6: 军座，我是怕路上不安全。
5: 我去赔罪，又不是去走威风，咱们都回去。
7: 老爷，老爷，老爷，
5: 你这是要把我儿子带哪儿去啊？
6: 没你的事儿，回去吧。
5: 什么没事啊？这全副武装的，肯定没好事儿。
6: 没事儿，您回去吧。
5: 你过来。
6: 这个小兔崽子前些日子演了一出自己杀自己的戏，这事儿我总得跟亲家去解释一下啊。回去吧。

0: 哈哈哈哈哈！金家寨传来消息了，金老大知道金镶玉被绑架一事怒火万丈，真是天赐良机呀！我听说你三叔亲自带着刘文昭到金家寨去赔罪去了。
1: 金老大那是什么人啊？不弄死他也得扒层皮。
2: 我三叔就那么按你的意思行事？
1: 我说你怎么老说这种丧气的话呢？你瞧你这没精打采的样子。
3: 我告诉你，5年了，我卧薪尝胆整整5年了，我等的就是这一天，知道吗？
4: 爹，
3: 那我问你，你手里有多少可以调动的人马？
1: 多了不敢说，两三个随时可以为我拼命的整编团还是有的。
3: 那就秘密调一个加强团，潜伏在安义城外。金家寨一旦有了响动，立刻动手控制安义城，
1: 然后再以解救西川王的名义杀向金家寨，
3: 让金老大逆着向你三叔开刀。
1: 没了我三叔，
3: 那我就是名正言顺的西川王啊！
1: 事不宜迟，
3: 我这就召集人马去。

0: 真的是两部车子两个警卫是
1: 关云长单刀赴会，哼，西川王就是西川王，胆量不小啊！
2: 来人，我已经吩咐他们，就等西川王和他那混账儿子远着上钩了。
3: 局长，
4: 动静不要太大，免得大小姐也出来挡驾。
2: 是，老爷放心，我会亲自看着大小姐。
5: 弟兄们，刘老三现在已经去往金家寨的路上了，他这次

0: 造孽太深，金老大不会放过他的。只要那边一打响，你们立刻控制安义城，明白了吗？
1: 明白。明白。
0: 明年的今天，就是刘老三的忌日。

0: 陈家，宜春王大驾光临，有失远迎，失礼了。我们都是儿女亲家了，你还客气什么呀？我咋个没看见文昭少爷了？陈副官，
1: 请吧。
0: 金家，我答应过你，不管他跑到什么地方去，我都会让他回来亲自给你来赔礼道歉。<笑>你咋个说不重要，关键要看你咋个做。
2: 金座，这情况有点不太对劲儿。
0: 闭嘴。既然都来了，那我们可以打开天窗说亮话。海丫头。 见过西川王，
3: 金镶玉拜见西川王。
0: 二小姐，你不愧是威震西川的巾帼女英雄啊！我都不下说起你来，个个都竖大拇指。
3: 不对吧，西川王？如果我没有说错，就在几天前，这个笨丫头还被人家绑架了。
0: 金寨主，是这么回事，啊，那个，我今天呢是来赔罪的，我爹呢是陪我一起来的，这个绑架二小姐的事情呢，是我做的，那个，这样，我留着，让我爹他们先回去。回去？
3: 啊，
0: 金家寨是你们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地方吗？
3: 金寨主。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难道你想保西川王的票吗？
0: 老子不想做违背天眼的事，是你们逼的。来人，
4: 谁敢？来来来来

0: 什么？你说什么？安逸的外围发现敌情，快给我接军中专线。
1: 是。
0: 你把情况说详细点，到底怎么回事？
2: 我也不清楚。
0: 什么？你也不清楚？你们是干什么吃的？你们马上把情况调查清楚，随时向我汇报。喂，我是军部的参谋，军座在吗？军座去金家寨，什么时候回来？你也不清楚？你马上派通讯员赶往金家寨，向军座汇报，就是说安逸的外围出现了敌情，快马上组织其他人到作战室开会。
3: 是。
4: 咱们是来赔罪的，你怎么这么说话呀？
3: 哎，你听我听我听。
4: 金寨主，您金家寨众所周知，就是咱们西川的水泊梁山呀。金家寨上所有的人都是这个梁山镇108个这个好汉呀。而且对于他们来说，你们金家寨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啊。既然是好汉，对吧？咱们就得讲理，冤有头，债有主，对吧？自古以来。

0: 都是谁杀人谁偿命，谁欠债谁还钱，这个理我想金寨主肯定是明白的。所以说呢，我留下，我来跟您解释，好吧？让我爹他们呢就先回去，我反正又跑不了，您觉得怎么样？
1: 愿意走就走呗。
2: 金寨主，我可是诚心诚意的带着我儿子来给你赔罪来了。这个门，你是让我进，还是不让我进呢？
3: 西船王就是西船王，有胆量有魄力，
4: 佩服。西船王，请。

0: 去告诉团座，就说老头子已经进了金家寨，一时半会儿出不来了。
1: 是。
2: 到时候抱一下就好了。爹，一切顺利，已经入套了。
3: 好，弟兄们，刘老三的气数已尽，接下来到我们兄弟大展身手的时候了。
4: 我的团已经在安外围埋伏，只要您一声令下，随时可以进城。
5: 金家寨那边很快就有响动，我们见机行事。
6: 是。
7: 金寨主，金家寨的老少爷们儿，我呢就是刘文昭，就是你们听说过的那个纨绔子弟刘文昭，一直久仰金家寨的威名，也没有机会登临绝顶。今天一看呀，这金家寨真是物保天华，地杰人灵，也算是不幸中的大幸。我们之间虽然厮杀多年，但是我们之间这种英雄惜英雄、壮士惜壮士的情感，是任何人都无法泯灭的。都说我爹是西川王，
8: 这么有才华的人咋会绑架人呢？
7: 在西川，谁不知道金家寨的金老英雄那是榜上英雄啊？他老人家
8: 不像是绑架人的人
7: 的事情，西川谁人不知，谁人不晓？
9: 谁跟你说的绑架的事？
7: 他老人家的英雄事迹，
8: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噻。
7: 我呢，自不量力。
9: 我开玩笑，你就当真啊？
7: 就是一个跳梁小丑，我呢还想使用雕虫小技瞒天过海，但是我错了。我那些雕虫小技怎么能瞒得住
9: 真绑票
7: 金家寨金老寨主那一双火眼金睛呢？今天
8: 我就说嘛，这个娃娃要是能绑票，那老子都能考上状元。
7: 我是对不起啊，
9: 还有智能绑票能考上状
7: 元？我对不起金老寨主，对不起金二小姐，对不起金家寨所有的英雄豪杰老少爷们儿。

0: 我刘文昭对不起你们。行了，既然绑票有误，金家老爷里边请吧。
1: 金寨主，既然是来赔罪，怎么能用话来敷衍呢？金寨主，您大人大量，就原谅我这个无名小辈吧。刘文昭在这儿给金寨主、给二小姐磕头赔罪了。 金寨主，希望您原谅我这个无名小辈。

0: 拜罪了，你们就原谅我吧。
1: 哎呀，
2: 金家少爷来了，来了，
0: 金寨主，这
1: 稳昭少爷，你是如此认真，我金老大也不是给脸不要脸的人。好了，金家老爷，我是个粗人，有什么冒犯的地方，多请包涵了。听好了。大厅摆宴，我要跟亲家和文昭少爷痛饮两杯。
3: 是，
1: 里边请。

0: 中大中他们有动静吗？爹，你沉住点气好不好？什么叫我沉不住气呀？
1: 金家寨那边有中府关的亲戚，一旦有什么事情，很快就会传过来。
0: 你说这一个团的人马在安邑城外，谁能保证不被发现？只要有个意外，你我都得完蛋。
1: 去西院探探风声，
0: 快去快回。

0: 一套历经岁月洗礼的老图纸，将人们带回70年前那个满载理想与热忱的年代。
1: 水上公园的设计是经过好多代人的辛勤劳动逐渐演变而来。
0: 1955年到1956年的图纸上，靛蓝色的线条勾勒出水上公园的远期规划。当时市区西南这新中国成立后天津建起的第一座大型公园初具雏形。在成为水上公园之前，这里却在讲述另一段过往。
2: 因为它是窑地，是烧砖的窑地，解放以后那窑地也给废弃了，并且是坑坑洼洼，根本没有就是耕种的价值了。当时呢，在天津市也没有一个给群众一个正式使用的公园，所以要做一个大型的一个为整个全市人民服务的公园呢，那就是需要重新建设一个。当时选址就选在那里。
0: 废弃的窑地早有一个诗意的名字，青龙潭。1860年，天津开埠，城市扩建，砖瓦需求量激增。建在此地的砖窑厂大量取土，窑坑愈与积涝，日久不退，渐渐杂树丛生，水禽栖息，成为文人雅士钟爱的泛舟之所。这一处半人工半自然的水韵风光，为近百年后这座建在水上的公园埋下伏笔。
2: 挖湖填地而建公园，尽量就是根据现有地形，以最低的成本取到最佳的效果。这是造园的根本，也是中国园林造园的一个精神。当时总面积是俗称吧3000亩地，这3000亩地呢有1500亩

0: 是水面。
1: 设计师通过土方平衡计算，确定了需要挖出的土方量。在那个百废待兴的年代，人民政府发动群众，

0: 福岛和九岛一部分是果园，七岛是随参祖待的地方，养鱼。到冬天的时候，冰上捕鱼，我也参与过。最多的时候一网有好几万斤。当时那种丰收的感觉，很美很美呀、啊。
1: 果香渔歌渐远，沉淀为记忆中温馨的回响。而水上公园与时间同行，不断呈现新的风景。
2: 2000年以后呢，水上公园呢大致呢开展了两次、啊、大规模的提升。我们特别强调呢传承与发展。我们一直说哈，水上公园它不仅仅是一个生态空间，它还是我们天津市的一个历史空间，一个情感的空间在里面。
1: 在今天的水上公园，总能遇见那些与过往对话的风物。
3: 布胜郎呢，56年建国初期的时候呢，它是一个竹制的400米长的这么一个长廊。那么经过了更新改造，所以现在我们看到的它是一个仿古明清的建筑的这样的一个形式。
1: 无论竹影婆娑还是木构雕梁，布胜郎始终如一，导引游人步入水上公园的盛景之中。
3: 水上公园一共有9座岛屿，平桥、曲桥、拱桥会随处可见，又形成了我们所说的桥连九岛湖湖通这样的一个大的格局。
1: 曾以数字命名的9座岛屿，如今以四季之名串联起时序的更迭。春岛，梨园胜雪，梅山飞红，春花绽放，如同乐章渐次展开，直至海棠迎枝，融入整个京城盛大的春之合奏。夏岛，静观风和漫舞，水鸟悠悠，平添几分清凉诗意。待到秋来，苍穹如洗，就接受公园的邀约，登临秋岛，攀至高峰。
3: 现在我们所在的这个地方呢，就是秋岛上面的一个最高的这个建筑，在眺远亭上。我们现在是在这个第三层，就是它的这个最高层，可以俯瞰整个水上公园的全貌。
1: 中空的亭阁，让登临之人将注意力全放在寺外的风景，仿佛叫人放下对自己的执念，正像三层楹联所写：“意随流水远，心与白云闲。”
3: 在这个亭子的北侧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春岛和夏岛的这个景区，然后它的这个南侧呢，会有这个东岛、影岛。
1: 东以雪韵，雪覆盖了东岛，更为整座公园披上银装。当然还有银岛，银寓意海洋，在九河归海，与水有着不解之缘的天津，水上公园不仅是地缘之美的自然延伸，更是文化理念的生动表达。

每一本书是未谋面的人递来的一盏明灯，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思想的旅程，在字里行间遨游，为未来埋下不灭的星光。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0: 天津第二工人文化宫，人们习惯称之为二宫或二宫公园，坐落于天津市河东区光华路中山门地区，见证着天津工业城市的历史，也承载着建筑设计大师刘景良的难忘回忆。刘景良从事建筑行业60余年，多次主持设计天津的地标性建筑，并获得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称号。他曾在这里开启自己的建筑设计生涯。这张老图纸绘制于1966年，图中的建筑正是今天二宫公园内的天津市总工会办公大楼，前身为天津展览馆英展大厅。
1: 66年初，当时呢，石主任，你们几个年轻人啊来做方案，所以我就想双曲扭翘，哎，我觉得这个结构好，我就把它拿来到这里了。
0: 1951年春天，为了建设二宫，各行各业的职工在一片荒地上，通过肩挑手挖等方式进行开湖堆山等基础建设工作。
2: 解放翻身给了建筑工人巨大的工作热情，产生了在整个工地你追我赶的氛围，说他们的脸上洋溢着幸福和兴奋。
0: 1952年，二宫公园初步建成。1954年1月，总建筑面积7142平方米的工字形大剧场正式落成，舞台条件全国一流。
1: 我们进大门两侧这个石墙面就有一个工字儿，这样的一个带形窗，能歌舞戏剧和电影共享的这样一个剧院，这是第一个。开幕式的演出呢，是我们梅兰芳先生，他演的是《贵妃醉酒》，说简直是一个轰轰烈烈的开门红，啊，当时特别的隆重。马连良、马三立、骆玉笙、李谷一、关牧村等等，就数不清的这个艺术家，在这里都留下了足迹。
0: 大剧场中，一场场精彩的演出，闪耀着劳动的光彩。图书馆内，知识的芬芳弥漫在每个角落。运动场上，汗水挥洒间，尽显拼搏的力量。二宫承载着人们的欢笑与梦想，见证了那个时代工人的辉煌与荣耀。
3: 这个地方它和其他的公园在我们的这个年代的人里面是有不同的感受，这里面有我们很多美好的回忆。那个时候我们在工厂里边工作，厂的工会经常组织我们到来二宫看一些个文艺表演和一些个职工文艺活动。
0: 记忆中的肖像晚会、露天电影、旱冰场、碰碰车、裁剪班、摄影班等技能培训，已成为那段激情燃烧岁月的珍贵回忆。2022年，天津市总工会对二宫进行大规模提升改造，二宫公园焕然一新，从原来的工人文化乐园变身为综合性的园林式文化公园，
4: 充分地扩展了一下生态空间，大面积地增加绿化面积，栽植了15000余株树木，增设了6个地块，并且呢，我们对两座文保建筑，一个剧场，一个图书馆进行了整体的修缮，把原来的体育馆进行了全面的改造，对呢市民呢免费开放。
0: 升级改造后的二宫公园焕然一新，自然与艺术完美交融，乔木参天而立，花冠木绚丽多彩，地被植物犹如柔软的地毯

0: 多种植物错落分布，赋予公园多彩的形态。公园中的建筑巧妙布局，亭廊的设置为游客提供了休息与观景的空间。橡胶步道、木栈道等长达14.2公里，方便游览且与自然景观完美融合。
1: 主要是周末就想着带孩子出来玩一玩，然后看到咱们二宫现在是新改造的，听说咱们的游乐园也是采取了那个永久免费的一个措施，所以带孩子来逛一逛。然后一进来呢，就看到了咱们这个湖非常开阔，我心情一下子就非常的开朗了。
0: 静谧的丽水湖波光潋滟，周边景色映照其中，桃花岛与红叶岛被湖水环抱，绿树掩映，在不同季节展现出独特的魅力。儿童活动区是孩子们的乐园，健身活动区则是一片活力的海洋。足球场绿草如茵，跑道上洋溢着人们运动的热情。来到劳模园，人们可以放慢脚步，静静阅读那些劳模事迹，从一线工人到科研精英，从平凡岗位上的默默奉献者到行业内的领军人物，每一个故事都蕴含着汗水、坚持与智慧。二宫公园创造着充满人文关怀、洋溢自然之美的绿色空间，它将带着历史的厚重与今天的勃勃生机迈向明天，书写新的动人篇章，在岁月的长河中继续闪耀。

家庭光盘，传递美德。学校引导，培育新风。餐饮倡导，共建文明。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0: 晨曦清洒，垂柳摇曳，草木清香，林间鸟鸣清脆，步道上晨练的身影自在舒展，光影、绿意和生机共同唤醒着一座公园的清晨。位于天津市南开区的长虹生态园是马桂兰最喜欢光顾的地方，他来这里的目的不是遛弯或者唱歌，而是摄影。来公园活动的人成为他镜头定格的美好瞬间。在他多年的摄影经历中，长虹合唱团是他跟拍时间最长的团队。
1: 我就喜欢记录人文生活，我就成了他们的一个编外的一个报道员，喜欢宣传正能量，所以这样一下子我就跟他们拍了今年整整10年。

0: 年多了。
1: 长虹公园特意给我们建了这个红歌广场的这个小亭子，我们呢不管是春夏秋冬，常年的每天如一日的在这活动。
2: 全市好多个区都上这儿来，也公交也比较方便，这个地方的氛围特别好。
3: 我们是公园文化的一个群众的活动的亮点。
4: 长虹生态园南临长江道，东依金河，占地33万平方米，其中绿地面积达20万平方米，水域面积7万平方米。公园原名豌豆公园，名字里的豆子藏着一段与强子河有关的往事。
5: 那之所以叫做豌豆呢，是跟这个地方的地名有关系。那是因为强子河在流经公园的地方形成了一个兜囊的形状，因此得名豌豆。
4: 豌豆公园始建于1953年，但由于当时基础工程建设缓慢，公园始终没能真正向游人开放，这一等就是30年。1986年春天，南开区政府启动公园重建工作，并发出群众与单位共同建园的号召。
5: 当时很多的个体商户、工商联，然后单位的职工、中小学生都为建园出资，然后做贡献。那同时为了解决劳动力不足的问题，然后当时3个月之内就召集齐了6500多人次去参加公园的义务劳动和建设。
4: 1986年6月30日，沉寂了30年的豌豆公园重建后开放，因两侧临长江道与红旗路，故更名长虹公园。33.9万平方米的园子里，1/3是水面，波光粼粼里映着人们的笑脸。2008年，长虹公园再次迎来蜕变，完善5大功能区和20多个景点，更名为长虹生态园，依照山水园林、南派建筑、植物造景、生态造园的原则，公园经过重建，融合了北方的开阔和南方的精巧，一步一景，皆具匠心。游览休闲区，揽胜长廊沿湖伸展，山水园的亭台倒映在水面。健康运动区，晨练声、欢笑声交织成趣。植物观赏区的花卉与亚热带温室的雨林风光相映成趣。水上活动区的湖心岛与桃花岛随波荡漾。
6: 豌豆历史的空间基因它从没有消失过，公园核心的这些水域它也保留了原来的水路肌理，包括柳池的柔和曲线，还有中部水域像陆地轻微的凹进，这些都是当年水路肌理的一个空间延续，既保留了北方园林的这种开阔大气，又引入了粉墙黛瓦、飞檐翘角的南派风格的建筑，通过建筑和自然景观的一个融合，营造了北国江南的诗意氛围。
4: 提升改造后的长虹生态园，景色宜人，绿草成荫，百花盛放，人文气息浓郁。尤其碧桃园，以面积大、品种多、花期盛闻名京城。自1995年起，每年一度的碧桃节成为金门赏花盛景，人们前来踏春、摄影，捕捉春天的气息。十几年来，马桂兰的摄影镜头中，还装进了长虹公园中更多生动的表情。西码头白忍精秧歌高跷老会，连续8年在公园里训练，终于成功申请全国非遗。
7: 把镜头对准身边的人和事儿，我觉得人是一个最美丽的风景线。
5: 到2023年的时候，就迎来了长虹公园3次的大的一个功能的升级和改造的提升。当时咱们引入了社会资本，增加了公园的一些游乐设施，包括夜景灯光，然后形成了一个环湖整体的景观带和整体的夜景灯光秀的一个打造，充分的让公园焕发了它的这个活力。

这座从弯刀走来的公园，有复刻历史的水域，有南北交融的景致，还有四季变换的动人风光。而那些晨光里歌唱的身影，镜头后执着的目光，属于每个享受生活的普通人。他们让园林有温度，让时光有刻度。他们是公园里

0: 迎着清晨的阳光，让新鲜的新闻资讯伴您开启全新一天。各位早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晨播报。今天是2026年9月23号，星期三。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今年1至8月，天津口岸累计出口汽车54.7万辆，货值达336.96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0.72%和28.82%。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发布会在今举行，高云龙、张工致辞，王长松出席。今日秋分，今年入秋偏早，节气如何养生？来听听专家的建议。
0: 今年1至8月，天津口岸累计出口汽车54.7万辆，货值达336.96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0.72%和28.82%。
1: 作为我国重要的汽车出口口岸，天津港已形成覆盖乘用车、商用车的整车进出口物流网络，航线通达全球主要汽车市场。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天津口岸汽车出口货值增速明显高于数量增速，反映出出口车型结构持续优化，新能源汽车、中高端车型占比不断提升，单车出口附加值稳步提高。在出口目的地方面，除传统东南亚市场外，国产汽车正加速进入中东、南美、欧洲等新兴市场，国际认可度持续增强。汽车出口跑起来，通关服务必须跟得上。为保障国产汽车顺畅通关，天津新港海关专门设立通关专属联络员，提前对接企业出口计划，围绕纯电动乘用车出口许可证新规、新能源汽车商品归类等申报难点，主动上门开展政策辅导，帮助企业准确理解监管要求，规范申报流程。针对不同国家市场准入规则差异较大的情况，海关部门提前向企业推送目的地国家准入标准、电池安全法规等关键信息，建立行业信息共享与风险通报机制，助力企业及时调整生产和运输安排，避免因合规问题滞港。下一步，天津新港海关将继续聚焦汽车出口企业实际需求，在通关效率、政策辅导、海外合规指引等方面持续优化服务，保障国产汽车从

0: 从天津口岸高效便捷合规走向全球市场。
1: 昨天，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发布会在天津举行，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工出席并致辞，市政协主席王长松出席，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安丽佳主持大会。
2: 高云龙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民营企业五百强整体规模持续提升，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创新活力持续增强，社会贡献持续加大。希望广大民营企业坚定信心，再接再厉，胸怀报国志，一心谋发展，守法善经营，先富促共富，坚定做中国式现代化的促进者，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引领者，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的践行者，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贡献者，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贡献更大力量。张工代表市委市政府对与会嘉宾表示欢迎。他说，近年来天津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论述，始终把民营企业作为高质量发展最具活力、最为宝贵的重要支撑，努力打造风调雨顺的良好营商环境。我们愿与广大民营企业家相伴而行，相互成就，持续释放天开源、117项目以及港产城、站产城等区域承载质效，在共同承接政策赋能、市场供需对接、开放合作共享上携手并进，为企业创造更大市场空间、发展空间，共同谱写未来发展新篇章。会上发布了2026中国民营企业五百强、制造业五百强、服务业100强榜单，以及2026中国民营企业五百强调研分析报告。与会领导为上榜企业代表颁发证书。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王旭介绍天津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相关负责同志致辞，有关专家学者、企业代表作演讲。会上展示了全国优强民企与天津合作成果。本次大会由全国工商联、天津市政府共同主办，主题为优强民企聚合力，善作善成促发展。全国民营企业五百强部分优强和新锐民营企业负责人参加。9月21号下午，张工在迎宾馆会见了来京参加2026中国民营企业五百强发布会和民营企业投融资洽谈会的嘉宾代表，科技部副部长邱勇、市领导连茂军、张玲、翟立新、王秀峰、胡学明、尚斌毅和市政协秘书长戴永康等参加有关活动。
1: 2026年天津市就业创业服务周暨民营企业服务月启动，启动仪式现场发布关于加快打造一人公司创新创业生态的若干措施。
0: 新出台的一人公司政策，从全链条服务、降成本、强安居、助融资、促对接五方面发力。全链条覆盖开办、平台、载体等9个环节。开办推行个人创业一件事，提供一加 N 服务，支持以实物、知识产权、股权、债权等非货币财产作价出资。降成本方面，市人社局择优确定服务商，向符合条件的创业者发放最高10万元创业券，可抵扣算力、资质注册、财税等服务费用。强安居面向38周岁以下有在京创业意愿或已实际经营、本人及配偶在京无自有住房的外省市来京创业者，提供最长3年免费住宿。助融资方面，符合条件的一人公司可获个人最高30万元、小微企业最高400万元创业担保贷款，并按实际利率50%贴息。依托原来好创业等活动，开展项目路演、融资推介、对接金融和创投机构、促对接；依托海河英才等创业赛事，设立一人公司专项赛道。获奖项目落地天津，可优先入驻创业孵化基地，优先对接创业担保贷款和投融资资源，形成以赛促创、赛后陪跑闭环。就业创业服务周持续至9月25号，就业政策宣传月延续

0: 至十月中旬，系列招聘、创业路演、就业援助同步开展，重点帮扶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就业困难人员等群体在京就业创业。
1: 天津石化超高分子量聚乙烯专用料从天津港起运，实现该产品首次批量出口巴西。作为国内首套每年10万吨具有中国石化自主知识产权的超高分子量聚乙烯装置，其产出的产品综合力学性能优异，加工适配性强，在海外耐磨板材应用领域具有较强竞争实力。其中此次出口的超高分子量聚乙烯专用料就诞生自这一套装置。随着中秋国庆佳节将至，预计全国口岸将迎来出入境高峰。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今年中秋节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将达225万人次，国庆节假期日均将达215万人次。出入境客流高峰主要集中在9月25号、9月27号、10月1号和10月4号，单日最高通关量预计将突破240万人次。
0: 大型空港口岸出入境客流稳步增长，上海浦东、广州白云、北京首都、成都天府、北京大兴、深圳宝安等国际机场，中秋节假期预计日均通关人数分别为10.5万、5.5万、5.4万、2万、1.8万、1.8万人次。国庆节假期预计日均分别为10.7万、5.5万、5.5万、2.1万、1.8万、1.7万人次。假期期间，粤港澳三地将举办彩灯会、烟花汇演、演唱会等多场大型活动，返乡探亲和跨境旅游客流叠加，预计毗邻港澳陆路口岸通关流量将明显增多，主要包括深圳罗湖、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莲塘口岸、横琴口岸、港珠澳大桥口岸等。国家移民管理局提示广大中外出入境旅客，出行前及时关注口岸客流变化和通关情况，仔细检查出入境证件、签证是否有效。中国公民出境时需提前了解前往地安全形势、入境政策等，避免前往疫情流行风险的国家和地区。通关过程中如遇困难，可随时拨打国家移民管理机构12367服务热线，或向现场执勤的移民管理警察寻求帮助。
1: 中秋国庆假期临近，天津机场口岸将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天津机场边检站提醒广大出入境旅客，出行前及时关注口岸客流变化和通关情况，合理安排出行时间，以免耽误行程。
0: 假期期间，天津机场口岸预计出入境客流将达3.6万余人次，预计执行出入境客运航班200余架次。客流高峰主要集中在9月25号、26号、27号，以及10月1号、2号、3号、4号、6号。出境客流高峰时段为6:30至8点，入境客流高峰时段为7:40至8:10。随着国际航线持续复航加密，国庆期间，天津至泰国曼谷直飞航线预计于1号、6号、8号再次直飞。具体航班信息以航空公司最终发布为准。为保障口岸高效顺畅通关，天津机场边检站将加强出入境流量监测和客流态势分析，科学组织勤务，配置充足警力，强化现场引导和秩序维护，并为老年人、儿童、孕妇以及行动不便等需要帮助的旅客提供通关便利。
1: 接下来进入海河云观，我们通过金云客户端一起来看全国媒体关注重点。
2: 海河云观，云观天下。文化和旅游部主办的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昨天启动，各地将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为假期出游提供丰富选择体验。
3: 消费月活动将从9月下旬持续至10月底，各地将围绕游历山河、中秋团圆、赏秋休闲、红色旅游、研学旅游、夜间经济、非遗美食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供给，举办超2万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

0: 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为居民游客假期出游提供更丰富的选择，更舒心的体验。本次消费月主场活动在云南弥勒举行，活动现场发布了全国赏秋指南和金秋朝霞晚霞观赏地图、自驾出游惠民措施、文旅消费金融惠民措施，以及各地夜间文旅、特色美食、中小学秋假等形式多样的特色活动。其中，云南省将在消费月期间推出文化惠民、非遗体验、体旅融合等主题文旅活动1100多场次，持续发放彩云文旅消费券，覆盖景区游览、婚拍、旅拍、文创购物、文体旅赛事活动等多元场景。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自然资源部介绍相关情况。自然资源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期间，我国将聚焦重点区域，实施精准治理，开展三大片区两年集中攻坚行动，全力确保2030年全面完成三北工程攻坚任务。
2: 开展三大片区两年集中攻坚行动，实施科尔沁沙地和浑然达克沙地综合治理项目，全面建成辽蒙边界千里阻沙带，实施库布齐、毛乌素、腾格里、乌兰布和沙漠、英山北路和黄水河流域等综合治理项目，实施塔里木河、石羊河、祁连山北路、巴旦吉林沙漠边缘等综合治理项目，织密加厚环塔绿围脖，贯通河西走廊锁边林草带。
0: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按东、中、西三大片区差异化推进治理攻坚。东部片区主攻草畜共治，通过改草治沙、建设现代草牧场等措施，解决草畜矛盾突出、巩固治理成果难的问题。中部片区通过建设沙漠锁边林草带，精准锁定黄河岸线沙源沙头，有效修复黄河中游岸线生态系统。西部片区主攻锁边增绿，通过引洪植绿、北草南用、三网协同等措施，解决沙源扩散问题。
1: 海河云观，云观天下。接下来把时间交还给演播室。
3: 好的，我们继续来看下面的新闻。2026年天津市中国农民丰收节在蓟州区川方峪镇主会场盛大启幕。本次活动围绕看大戏、逛大集、品美食、赏美景四大特色板块展开，全方位展现天津乡村丰收盛景与乡土活力。今天8:05，我们正式迎来24节气当中第16个节气秋分。受前期冷空气影响，今年天津于9月8号正式入秋，较常年略偏早。秋分时节，昼夜温差拉大，早晚凉意渐显。中医专家提醒市民要注意顺时调养，方能平稳度秋。
4: 今年入秋偏早，降温干脆，与当前正在发展的厄尔尼诺存在气候背景上的关联。国家气候中心监测显示，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升高，预计将发展为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并于秋冬季达到峰值。不过，此次影响具有滞后性，其增暖特征并不排除区域性的偏冷波动。秋分前后，京城早晚凉意已十分明显。中医认为，秋分时节人体气机由发散转为收敛，养生重在五脏协同，而非单纯润肺。
5: 秋主收，主气机向下向内，五脏呢属肺。很多人说，那我就秋天就专门养肺就得了，肺要正常的工作，需要心给它下达指令，需要脾为它供营养，肝为它调气机，肾为它做后盾。所以秋分养生重在收心神、稳情绪、通气机。
4: 针对今年入秋偏早、温差更大的特点，专家建议饮食上润肺健脾，少辛增酸，梨、百合、银耳、山药都是应季佳品。健脾则可选薏米、芡实、南瓜、莲藕。
5: 老话说呢，白露不露身，秋分不露脚，不好头颈背，要内调情绪，别悲秋要开心。日常坚持按揉太渊、内关、足三里、太冲等穴位，能够有效润肺安神、舒缓情

0: 去。
1: 在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主场活动中，中国气象局发布全国赏秋指南和金秋朝霞晚霞观赏地图，天津武清南湖公园榜上有名。
2: 今年东北大部地区入秋偏晚，秋季前沿已抵达四川北部、湖北西部、河南南部到山东北部一线，预计长江流域九月下旬至国庆假期前后暑热渐消，华南地区十月中下旬之后才能真正跟秋天碰面。气象部门基于各地九月下旬至十一月上中旬气温、冷空气影响等气象因素，以及全国秋季进程、各地生态环境等信息综合分析研判，重点推荐涉及1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25个市县的全国赏秋适宜观赏区域。这份观赏地图将推荐点位分为三大类，巅峰揽胜类共14处，包括江西庐山、四川峨眉山金顶、湖南南岳祝融峰等，以高山观日、俯瞰云海为主。水天相应类共8处，包括上海外滩观景平台、浙江东极岛、青海湖黑马河等，主打湖面、海面与霞光相应。值得一提的是，咱们天津的武清南湖公园也入选该类点位，主要依托其开阔水面和较高的大气通透度，秋季早晚均可观测到湖面与云霞交相辉映的景观。人文景致类共11处，包括北京卢沟桥、重庆宝顶山石刻、云南哈尼梯田等，将霞光与古建村寨梯田等人文景观结合。完整33处点位清单已通过国家气象公共服务平台向社会公布，建议您随时关注临近的天气情况，选择适宜的观景时间。
1: 出门看天气，今晨伴你行。下面我们通过大屏幕来看一下户外的天气情况。您现在看到的是济州区盘山附近的画面，北部地区早晚温度相对较低，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低气温19摄氏度。市区方面，今天白天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在1到2级，最高气温在31度左右。夜间风力将增大到3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好，说完了天气，我们再来看看出行情况。轨道交通方面，目前天津站、天津西站车次均为正常候车状态，暂无延误晚点情况。天津开往北京方向的列车共计302个车次，其中高铁动车组284个车次。从目前的数据来看，天津去往北京南的乘2004次，天津西去往北京南的乘2610次，滨海去往北京南的乘2556次等部分车次票源紧张。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2026年9月24号到25号、27号、30号至10月8号增开上海虹桥至杭州东高74514、高74533次、高74555次，杭州东到上海虹桥高74522、高74544、高74588次。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天津机场方面的相关消息。目前天津滨海国际机场进出港航班流量基本正常，进港航班预计204架次，其中进港航班中由重庆江北出发的 PN6237次航班提前取消，出港航班预计213架次，其中去往成都天府的 CA9564次航班提前取消，请旅客合理安排时间，避免延误行程。再来关注高速方面，目前 G011 秦滨高速汉沽西收费站、清河农场西收费站、黄岗收费站、九大街收费站、秦皇岛方向西部新城北收费站入口限行黄牌货车进行，请司机朋友们提前安排出行计划，注意安全。那么市区现在的通行情况怎么样呢？下面我们来连线海河传媒中心交通广播106.8正在直播的新闻早班车。
3: 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天津交通广播106.8新闻早班车和今晨播报共同推出的路况信息，来关注目前本市各交通点位的情况。
0: 渭津南路、八里台立交桥、渭津路一线早晚高峰时段通行压力比较大。渭津南路上，八里台立交桥向同安道方向经常出现缓行。另外，八里台立交桥上有多处车辆合流的交。

0: 汇点也是容易发生剐蹭事故的点位，提示驾驶员朋友注意观察路面情况，礼让行车，避免发生交通事故。
1: 海津大桥是连接河东河西的重要道路，早上7点到9点之间车流量非常大，昆仑路从昆仑桥向富民路的方向压车比较多，经常有事故发生。另外，昆仑桥下桥向富民路的方向路面变窄，车道减少，车辆会出现排队并道的情况，建议您减速慢行，不要随意并道加塞儿。
0: 以上就是本时段的出行信息，祝您出行愉快。
2: 按照成品油调价规则，新一轮油价调整将于明天进行。
3: 目前调价统计进度完成30%，上调预期持续放大。本轮周期刚开局的时候，首日预估上调幅度已达每吨500元。最近几天国际油价起起落落，预估涨幅继续走高。当前预测汽油、柴油上调幅度分别为每吨600元、每吨580元。折算下来，92号汽油预计涨每升0.48元，95号汽油预计涨每升0.51元，0号柴油预计上涨每升0.5元。回顾今年调价情况，25轮调价窗口已经落地18轮，走势涨多跌少，12涨1搁浅5跌。累计来看，汽油、柴油分别上调每吨1980元、每吨1905元，折算每升上涨1.58至1.69元。按一般家用车50升油箱来计算，加满一箱油相比年初要多花79至85元。
2: 昨天，天津市新时代青年学者论坛2026在南开大学举行，主题为大众学术与自主知识体系构建。论坛收到来自全国89家单位的147篇论文，评选出30篇优秀论文。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等多所高校及科研单位的专家学者260余人齐聚金门，共同探讨大众学术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等前沿命题。2026年中秋国庆双节将至，北京市市场监管局、天津市市场监督管理委员会、河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3部门联合发布《关于2026年中秋国庆期间规范广告市场秩序的合规提示》。围绕节日食品、旅游、餐饮促销等重点领域，向广告经营主体和广大消费者作出提示。
3: 针对节日礼品消费，提示明确，不得通过广告宣传炒作天价月饼、高端茶叶和谢卡谢券等，不得鼓吹奢靡攀比、过度消费等不当价值观念。针对消费者容易踩坑的节日营销套路，在此提示您，节日期间聚餐容易吃多，但不要相信普通食品具有治疗糖尿病、减肥减脂等功效化宣传。旅游、餐饮等节日促销广告中，要仔细甄别以小字出现的交易限制和优惠前置条件，避免被误导。谨慎对待广告中第一、最佳等绝对化用语。三地市场监管部门表示，双节期间将加大广告监测和执法力度，重点查办节日礼品、养生食品、旅游餐饮等领域虚假违法广告。消费者如发现相关违法广告，可保留证据，通过12315热线或平台投诉举报。
2: 接下来新闻频道还将关注以下内容。
3: 中秋国庆双节将至，鲜货运输迎高峰，天津机场推出中转新模式。
4: 大连的海鲜精品大樱桃都可以通过这条中转通道。
3: 2026年非物质文化遗产交流互鉴活动来到天津，非遗精品集中亮相。
2: 下面来关注天气，来连线天津市气象台气象播报员瑞璇。瑞璇你好。
5: 主持人你好，大家早上好。预计今天白天我市将会继续维持晴到多云的天空状况，夜间转为阴天，市区全天的气温保持在31到22度之间，白天身处阳光下，体感温度会略高于实际气温，感觉炎热，傍晚到夜间气温将会回落。

到适中范畴，北部地区夜间的气温会比市区偏低2到3度。从目前的预报来看，24到26号，我市以阴天到多云的天气为主，还可能会有降雨过程出现。24号的最大风力是在4级左右，最高气温将会回落至25度。25到26号最高气温在27到28度，未来几天最低气温保持在20到21度左右。大家还需要关注临近的气象信息。

0: 稍后本台卫视频道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精神播报。
1: 天津味道，天津卫视。

0: 彩礼问题争论不休。
1: 我们老家那边彩礼基本上都是18.8万到20万。
2: 我心里肯定是不想给彩礼的，但父母赚钱谁都不容易，后面肯定还得在北京买房呢。
0: 霸道强势，让人窒息。
3: 正好男同事呢又顺道送我回去一趟，当时我到了之后吧，他就开始吼这男同事，当时就给人家吓跑了，
4: 鬼鬼祟祟的，贼眉鼠眼的，一看就不是好人。
0: 今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0: 邱三吉一早给我来了电话，说他要和土肥原碰瓷儿。少文，这碰瓷儿什么意思？
1: 哦，碰瓷儿就是耍无赖，故意惹事，然后敲诈勒索，就是一种流氓习性。
0: 仔细想想，这日本人也确实在处处跟咱们碰瓷儿，在东北是这样，在华北也是这样。对付这伙流氓，我们都太心慈手软。
1: 邱三奇碰土肥圆的瓷儿，那不是老虎头上拔毛吗？
0: 他是没别的选择，只有这样才能把日军挡在北平城外。他已经给土肥圆打过电话了，答应了他三个条件。
1: 嗯，
0: 两天之内查清那个神秘杀手，为龙飞之死公开发表声明。
1: 这哪是碰瓷儿啊，这不就认输了吗？
0: 我理解他是在拖延时间，姑且等两天吧，再看看结果。
1: 嗯，
2: 邱三吉刚才打了电话，他答应了我开的三个条件，而且一大早就派兵守住了六国饭店，还按我的要求写了一份公开声明，上午派人送过来让我过目。你们怎么看待这件事情？
3: 说明邱三奇他被将军的威仪给镇住了，他心虚了，不得不答应。
4: 我觉得这里面有诈，他在拖时间，拖一天算一天。
2: 你说对了，我提出的三个条件其实他一个也做不到，可他却答应得那么爽快。嗯，他是在等像上次殷汝耕那样一个机会，然后耍点流氓手段跟我交换。哼，他打错算盘了。

0: 那将军是不答应他了。
1: 我说过给他两天时间，那我就给他两天时间。我就不相信在这两天的时间里他能把船翻过来。你派人随时监视他，不要秘密，要公开。他走到哪儿你们就跟到哪儿，要给他一些压力，让他无所适从。两天时间很快就会过去的，懂吗？
2: 懂了，将军。
3: 干嘛呀，老马？
4: 是三奇兄弟，把枪收起来。哎，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
3: 你把鸡贼放在爷身边当卧底，你以为爷不知道？
4: 你们先出去吧，到附近看着点。
5: 是。
4: 来来来，坐坐。三奇兄弟，找我什么事儿啊？
3: 昨天晚上在六国饭店，是你派人杀的龙飞吧？看看。
4: 龙飞死了？
3: 一把匕首穿胸而过，仰面朝天倒在厕所里。老马，是不是你干的呀？
4: 你太高看我了，就我这帮手下加在一起也不是他的对手，我能杀得了他？
3: 儿媳妇揣孩子，跟我装孙子是吧？你知道你惹多大的祸吗？啊，日本人限老子两天之内查出凶手，要不然日军就得进城。告诉你啊，老子现在不管你，你还能在北平活动。等日本人进了城，老子看你上哪儿活动去。
4: 所以啊，我干嘛给自己惹那么大麻烦啊？我干嘛杀龙飞啊？对我有什么好处？
3: 昨天下午不是你派人跟踪暗杀王克敏吗？
4: 我得到南京的指示就是密切跟踪，注意观察他。哎，你说我要杀他，在大街上一枪我就要了他的命了。再说这龙飞，他武艺那么高，我杀他我用刀我不用枪，我进得了他身吗？切，
3: 也是。那胡恩普白玉环是不是你杀的？那犬字儿是不是你留下来的？
4: 绝对不是。这胡白的死后果你是知道的，逼我撤离了华北。
6: 当初我在北平过的是风风光光的，现在可好了，我跟老鼠似的东躲西藏。你说我干嘛要给我自己个儿添那么多麻烦？我有病吗？
3: 这么说那神秘杀手不是你们蓝衣社的人，那是谁啊？
4: 这件事儿我曾经也追查过，我断定不会是别人，只能是共产党。
3: 共产党。
7: 邱小姐。
8: 哦，陆副官，我是来找我哥的。我爹今天出院回家了，让他回去看看。
7: 你哥一早就出去了，也没有说去哪儿。怎么，你爹病好了？
8: 他好多了，就是说不出话来。那我哥不在，我就先回去了。
7: 等一下，你哥最近遇到了一些麻烦的事情，所以家里不一定照顾周全，你要体谅他。以后有什么需要的你可以告诉我，我可以帮你。
8: 陆副官，谢谢你。
7: 不谢。还有，你刚从日本人的手里放出来，凡事都要小心一点。就像昨天你在北大校门外，你身后就有人跟踪，如果让这些人知道你的行踪，很多人都会遇到麻烦，你要多注意。

0: 我在北大门口的事儿。
1: 肯定是共产党。你想啊，整件事情只有他们能从中得到好处，

0: 还有一个事儿，你有电台能跟南京联络对吧？那六国饭店参加聚会人的名单，你把这个名单给南京发过去，末了要添一句，六号线在获得此情报后在六国饭店被人暗杀，你怀疑是共党所为，正在追查。
1: 南京发了几份电报，要的就是这份名单。
0: 哎，
1: 那六号线是谁？
0: 龙飞呀，他是你们长期安排在王克敏身边的卧底，一个孤胆抗日英雄，为了获得情报壮烈牺牲了。
1: 但我还是不明白，这龙飞不是咱们的人，你这么做是什么意思啊？
0: 土肥原让爷就龙飞的死发表一个公开声明，你想想，如果龙飞是个抗日分子，又是你们复兴社的人，土肥原还能让我发表这样的公开声明吗？他那不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吗？
1: 兄弟，我可提醒你，土肥原老奸巨猾，不是轻易就能被糊弄得了的。
0: 所以呀，你那密码本呢，得让他知道，然后让他破译那份电报，关键是时机。抓狐狸知道吗？要让他先警觉、犹豫、狐疑、停滞，再决断，最后看见了吗，就落到咱们的陷阱里了。
1: 兄弟，原来你早就都计划好了，不过咱们要是这样做的话，会不会有点耍无赖呀？
0: 也就是要耍这无赖。
2: 你就是庞天德，你到这里有什么事吗？
3: 我们邱团座拟了一份公开声明，让我亲自交给土肥原将军。
2: 进去吧。
3: 按将军要求，我们邱团座亲自写了一份公开声明，请将军过目。
4: 宋史军，看一看什么内容。
5: 通篇都是对龙飞的赞扬，说他是热血义士，有古时侠客之风，对上司忠心耿耿，对事业勤勤恳恳，而且不必骂名，忍辱负重。他的死是对国人的一大损失，所以发表公开声明来纪念他，号召国人以他为榜样，继承他的遗志，发扬光大。
3: 团座还说，如果声明有不妥之处，可以让我拿回去，他继续修改。
4: 不用改了，这个就很好。邱三奇现在在干什么？
3: 正在调查那个神秘杀手。团座说了，那个杀手有可能是蓝衣社马汉山手下一个叫刘三的，那个人我们不认识，但是团座说了，即使他化成灰，也要把他缉拿归案。
4: 化成灰，哼，他不会真的弄一个化成灰的人来说那就是杀手吧？
3: 那不可能。不过话说回来，枪炮不长眼睛，这也没准。唐总说了，
6: 尽量抓活的。
4: 哼哼，他又要耍什么花招？告诉宫本，邱三奇的抓捕行动他要参加，抓了谁，杀了谁，一定要看清。

0: 我们应该把这件事情弄清楚。将军，如果声明没有问题，我先回去了。嗯。长高秋三奇，他的态度很好，但是光有态度没用，我要他所有的结果。
1: 鸡贼告诉我，马寒山的窝点，其实要想抓住那个神秘杀手，就必须得先抓住他。不
2: 管你现在去抓谁，都是助纣为虐，我不赞成你这种行为。
1: 老子也不愿意去抓马寒山，可不把他手下刘三儿弄住了，日军就得进城。
2: 你不是要用流氓手段吗？这就是你的手段。
1: 其实根本就没有刘三儿这个人，是老子瞎编的。
3: 我跟你说，到时候老子就把那尸体给他弄好了，这不就解决了？既然这样，那你去弄尸体好了，干嘛还要去抓马汉山？
1: 土肥圆老奸巨猾，老子不去抓马汉山，不动真格的，他能信吗？是不是？
3: 哎，
1: 哟，
3: 哼，谁来了这是？裘团长，我奉将军的命令来参加你的行动。
1: 嘿，你这不就是来监军来了吗？爷告诉你啊，我这人办事不喜欢后边有人盯着，
3: 这是将军的命令，将军担心有人耍诈，所以我们只参与不行动。
1: 你们这是长了顺风耳了？怎么爷刚说完，你们就知道了？
3: 你这什么意思？
1: 老子的意思，你给爷老实点。
3: 毕副官。
4: 到，出发，追！全体都有，步步走。老板，外面有一队宪兵朝我们这儿来了。
1: 怎么样？我亲眼看见马汉山让他们进的那个门，
4: 估计那就是他们老窝。
1: 有人离开吗？没。
4: 死盯着呢，一个都没出来。你们
1: 都给我包围那间屋子，老子要抓活的，一个都不能让他们跑了。
3: 是，
4: 团座，马站长毕竟是我老板，我就
1: 放哨吧。
5: 哎，上！快把电台给我收起来，我去看看。
6: 裘三奇，你这条走狗，老子要你的命！老马，你给我听好了，你交枪出来投降，老子保证不杀你。老马，你个王八羔子，给我打！
5: 老板，敌众我寡，不行，我们从后面撤吧。裘三奇，你才是王八羔子呢！你不是要抓老子吗？老子让你抓个空气。
6: 撤好，老马，你王八翻肚皮了，装什么死啊？你还跟他啰嗦什么？冲进去！嘿，你有本事你冲进去啊！去呀！人呢？
7: 跑了。
0: 跑了，他没跑多远，快，封锁附近，分头搜索。是，跟我来。宋定军，你把这份邱三奇的声明送到各亲日报社。
3: 让他明天就见报。是，将军，这是从马寒山窝点抄来的，是他和南京来往的电文，还有一个密码本，我把他送到电信。

0: 小林科长说他朝思暮想，就想要这个东西。我们取得了很大的收获。
1: 这都是傅兴社的绝密文件，裘三奇能让你把它拿走？
0: 马汉山逃得很匆忙，屋里来不及收拾。裘三奇当时忙着抓人，根本就没顾上。我趁乱把这些有用的东西先偷走了，他什么都没发现。啊，对了，马汉山从屋里的暗道逃走了。
2: 裘三奇费了半天劲，结果谁也没抓到。这些都在我的意料之中啊！裘三奇本想拿个刘三来糊弄我，可有你们在他旁边，他的把戏就演不成了。嘿嘿嘿嘿嘿！哎，戏演的不错，你不要真吗？
3: 哎，你的事儿可办了，我那个窝点可没了。跟老子较劲儿是吧？早给你想好了。石头胡同二三号，怡红院边上，特好找。
2: 啊？
3: 八大胡同妓院边上？
2: 啊？
3: 你倒真会给我找地方啊！亏你还是特工出身呢。 这妓院旁边鱼龙混杂，不正好藏身吗？就是您得注意点，您得身子骨啊，别费在那边。南京的电报什么时候给我啊？
2: 晚些时候吧。那个密码本，你总得给日本人一个消化的过程吧？
3: 嗯，也是。
2: 老马，辛苦你了，回头用不用？
4: 也给你喂了一下，
5: 得了吧你！记着，以后别当着大伙的面叫我王八羔子，啥都有了啊！<笑>
4: 谢谢，兄弟，我走了。
5: 将军，小林科长截获一份南京电报，那份密码起了作用了啊！ 意思？怎么了，将军？这是戴笠给马汉山的回电，对六号线的牺牲表示哀悼。谁是六号线？马上把这个底稿交给小林军，让他翻译出来，要快。
4: 是。我有一种不好的预感，将军。
6: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等小林君把文稿翻出来，一切就都清楚了。你马上给王克敏打个电话，让他来一趟，我有话问他。爹，我跟您说的没错吧？您娶进的这两个人根本靠不住。之前您生病，娘就伺候您；现在您生病了，小飞燕说自己头晕。 让小貂蝉陪他去医院，都没有人管您了。爹，我去过哥的团部了，他不在，我留了话告诉他您已经出院回家了。我发觉啊，哥最近学好了，也不怎么出去乱找女人了。我就猜呀，是不是他身边的陆副官影响到了他？
7: 陆副官长得可漂亮了，人也很正。如果他能嫁给我哥啊，我哥肯定能浪子回头的。
8: 丫头，你这是在说谁呢？怀庆叔，您什么时候来的呀？我都没看见您。怀庆叔，
7: 您快坐。哎呀，你呀，光顾着小李了。嗯，太帅，
9: 嗯，
7: 听说你病了，我过来看看您。嗯。
8: 哎，我爹他中风了，说不出话来。怀庆叔，您怎么到北平来了？哎呀，我不想来北平啊。这不，土肥原给我打来电话，天津日军司令官多田还亲自登门，我只好来了。可来了以后，我才知道啊，日本人要搞什么华北新政权，让我参加什么聚会，给他们抬轿子。
6: 怀庆叔，您不能参加这个聚会，参加了，这顶汉奸的。

0: 帽子您就戴定了。
1: 哎呀，可日本人的势力大呀，我哪敢拒绝呀。这不想让大帅给我拿个主意，可没想到大帅怎么病成这样啊。嗯啊，
2: 嗯，爹，嗯，您要吃水果呀。嗯嗯嗯嗯
0: 嗯，您请怀庆叔吃。嗯，请他吃梨。嗯嗯，还有桃。嗯嗯，桃和梨。嗯嗯嗯嗯嗯嗯，不是这个桃。爹，这个桃有虫眼，是个病桃，您怎么能请怀庆叔吃病桃呢？嗯嗯嗯。
1: 大帅，哎呀，大帅，多谢大帅指点，我知道应该怎么做了。丫头，我走了，您好好养着。
0: 怀庆叔，您慢走啊。爹，这是怎么回事啊？您指点他什么了？
3: 其实桃梨就是桃梨的谐音，病桃就是病桃的谐音。王怀庆听懂了，邱雨嫣却没有懂。
4: 哎呀，
5: 刚才行动怎么你后来就不见了？
4: 别提多晦气了，刚刚在石头胡同碰见小孩非管我叫爸了。我说孩子，你妈是谁呀？叫他过来认认啊。你猜怎么着？嗯，叫了一个60多岁老太太啊。你说这事儿爷能干吗？
6: 不能啊，岁数也太大了，
4: 这不合适啊。
6: 就是啊，
5: 编个谎话都不圆，60多岁的老太太怎么还能生那么小的孩子？
6: 唐总啊，嗯，盛明给土肥圆送去了，他还满意。嗯，
4: 满意就行。写那破玩意儿费了爷不少脑子，小日本就会折腾。
5: 我真没想到你会这么卑躬屈节，你本可以让日本人不满意，不满意就发不成。
4: 老子也这么想，可他也有写手啊，他找写手写完了让老子签个字，不一样吗？
5: 那上次他写的条款你说要修改，拖到今天不就不了了之了吗？
4: 那情况不一样了呀。老庞，
6: 走，
4: 没事陪我去六国饭店转转。
6: 是。
5: 等一下，你那个神秘杀手就这么算了？
4: 不能这么算了呀，刘三弄不成我还得想其他招呢。老庞，我们走。
6: 是。这帮日本人狗皮膏药似的，这到底玩的是哪一出啊？
4: 那不是怕我耍流氓吗？土肥圆急了，咱再给他玩玩。
6: 两天时间都过去一半了，也不着急。
4: 老子着什么急呀？他才着急呢。走吧，跟着我。
7: 6号线，六国饭店遇害身亡，还有这些个名单。6号线是谁？嗯，其实你们都知道答案，却不肯告诉我。但我要告诉你们，你们的答案是错误的。
8: 错的？难道不是龙飞吗？
7: 这是一个反间计，是有人设的局，是有人故意演戏给我看。我现在马上就能给你们证明看。把王先生请进来。
8: 是。王先生，请进。
7: 好，王先生来了。
9: 将军，
7: 来，请坐。
8: 请，
7: 你下去吧。

0: 是。
1: 好。王先生来得正好，我有件事情正想问你。
2: 你说。
1: 你是怎么认识龙飞的？
2: 当年呢，这个老蒋通缉我，我就到大连去避难。有一次是在青泥洼桥，我遭到了抢匪，龙飞呢拔刀相助，替我解了围。当时我看着他呀，家境非常困难，我就周济了他。为了表示感谢，他就跟了我了。哦，
1: 虽然是一次偶遇，倒也合情合理。那么在认识你之前，他是干什么的？
2: 认识我之前，他好像做过军人，还上过黄埔军校，是第六期的。
3: 黄埔六期，和戴笠是同期生。
2: 他虽然跟戴笠是老乡，又是六期的学员，但是他跟戴笠早就决裂了。记得戴笠当年还派复兴社的人追杀过他。啊，这事会不会是复兴社的人干的呀？
1: 除了黄埔六期，六这个数字跟他有什么关系吗？
2: 应该没有。啊，他喜欢打篮球，六号。
1: 哦。那份参会名单你给他看过吗？
2: 那当然，他是我的秘书，我自然会给他看。他还留了一份呢。
1: 马上去报社。把邱三吉那篇声明撤下来，他那么热衷赞扬六号线，登出来，那不是让戴笠笑掉大牙吗？
0: 是。
2: 六号线是什么呀？
1: 龙飞就是六号线，他是复兴社的特务，是戴笠派在你身边的卧底。
2: 龙飞。会是卧底？
4: 邱三奇利用六这个数字做文章，就这样让土肥原上了当。
5: 团座，啊，
6: 快，赶紧上车！
5: 这谁啊？
3: 王怀庆，王督军，说什么心跳过快，血压过高，日本人请医生来了也没办法，怕他死在北平，就把他家人喊来，赶紧送回天津去。
5: 不对，老庞，快去把他挡回来！
7: 啊，把他挡回来！
5: 啊，
7: 你现在把他挡回来，他家人不跟你玩命啊！
5: 哎呀，老庞，你不懂，咱们有土肥原的手谕，万一日本人一翻脸，就怪罪到咱们头上来了。鸡蛋，快去，快把他挡回来！
3: 团座这么去，非得打起来不可！
5: 你小兔崽子不去是吧？行，你不去爷去。
3: 哎，团座，团座，哎呀，团座。
8: 将军，戴笠又发了电报，但是密码又换了。是。
1: 戴笠又发了电报，但是密码更换了。换得真快呀、啊！
3: 这说明他已经察觉北平窝点被捣毁，原来的密码泄露，所以他马上更换了密码。
1: 现在证据确凿，你的秘书龙飞就是复兴社的人，他在大连和你认识。是戴笠的安排，这是经过精心策划的。真是万幸啊，他在六国饭店被杀，除去了你身边一大隐患。
2: 他如果是复兴社的人，复兴社的人为什么会杀他呢？他们杀自己人吗？
1: 是共产党，不是复兴社。十有八九那个神秘人也是共产党。
3: 我是宋氏，将军正在谈话，有什么事可以告诉我。什么？邱三奇拦着王怀庆不让走，真是混蛋。王怀庆是我同意他回天津的，是将军批准的。什么？你说了他还是不放，要将军签字同意，这不是无赖吗？他想干什么？